0: 金融案件也是很有人情味的，他就是北京金融法院法官郝迪。
1: 你好，北京金融法院有什么能帮您？
0: 郝迪所在的立案庭是金融法院面向群众的第一扇窗口。
2: 我们立案庭啊，一方面是承担着传统的法院的一个立案审查登记的职能，更重要的是服务我们诉讼当事人，向我们的立案大厅还有我们的这个12368热线的平台。另外啊，我们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就是立案庭的法官负责审理全市七大类传统的金融案由的二审案件。
0: 让郝迪出圈的二审案件很多，这起保险纠纷案就是其中之一。
2: 这个案子呢，我觉得还是具有一定的典型性的，是一个40多岁的男性，他在4年前在30几岁的时候呢，为自己投保了一个重疾险。这个重疾险呢是防癌险，他的保险责任范围呢，就是说如果一旦说之后自己这个不幸患有癌症，那么是能够得到这个重疾保额的赔付。那后来呢，这个4年之后很不幸就患有了癌症。
0: 天有不测风云，魏先生在投保第4年被确诊患癌，本以为能拿到一笔钱医治，可保险公司只退了他4年交的10000多元保费。
2: 是我1年交3000多，我患了这样的一个大病就只赔10000多是接受不了的。所以呢，我是觉得作为一个老百姓也是能够理解他这样的一个想法，当时确实是非常激动，甚至在厅上有一些很激动的一些言行。
0: 随后保险公司抛出了当年签订的保险合同，直到这时魏先生才仔仔细细阅读条款。
2: 他的这个保险责任是这样约定的，是说可以赔3次，第一次患癌呢是赔付保费，已交保费，第二次和第三次，就是说如果3年以后再患癌，那么呢是赔付保额50万，第三年呢再隔3年如果再患癌可以再赔付保额50万。他觉得自己意见很大，那么说我必须要等到3年，他就很激动说，因为所以恶性肿瘤对于中国每个家庭而言都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疾病，压力很大的疾病。他就表达说，如果我当初知道我要等到3年以后我才能有这样的一个获赔，我是不会选择这样的一个产品的。
3: 有没有在弹出的页面上显示过3次赔付？
0: 此前一审法院认为3次赔付写在保险责任条款当中，保险公司无需特别说明，判原告魏先生败诉。案件进入二审却引发了郝迪的思考。
2: 对于我们说金融产品，买者自负的前提是卖者尽责，就是卖者要让我们产品的消费者知道自己买的到底是什么产品，特别是对于这种对于被保险人有重大利害关系的条款。虽然这个条款是在整个合同当中保险责任范围这部分，而不是在免责条款，我们通常保险合同的一部分是免责条款，不放在免责条款那一部分，但是它真真切切的是与以往传统的那些重疾险的条款是不一样的，它容易使投保人引起歧义。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又通过互联网投保，是吧？我们当时审判当中还去查了，就是当时的那个页面有没有明确的说第一次患癌是退保费，第二次和第三次赔保额，有没有这样的清楚明确的告知？也没有。
0: 郝迪逐页核对互联网投保页面，认为保险公司并没有把首次患癌只退保费这个关键信息讲清楚，老百姓以为买的是确诊即赔，实际上却是首次不赔。
2: 但是如果我们穿透这个合同表面条款的本质，它属于一个隐性的免责条款，这个条款的位置虽然是在保险责任范围内，但是它实际上发挥的功能是最后几行的那个免责条款。我们不能因为一个产品所谓的创新把它放到了前面的位置，那让老百姓去承受这样的一个结果，这也不是保险产品的本质。那么我们综合判断还是认为没有尽到保险人的提示和明确说明义务，所以我们最终是对一审判决进行了改判。
0: 一份改判背后是一个家庭的希望被重新点燃，这一锤守住的是老百姓对法律最朴素的信任。一案裁判凝聚的是共识，发挥的是示范的力量。
2: 我们在审理案子的时候不是为了审结这一个案子，而是为了审结这个一个案子的同时，它要发挥它的一个价值导向作用。

0: 能够去引领说金融产品的消费者也好，也包括一些资本市场的投资者等等，能通过这样的一个判决去引领这样的一个价值导向，去规范自身的行为，去促进司法监管协同发力。
1: 多年坚守，郝迪收获无数荣誉和锦旗，让他动容的是当事人最真诚的认可。
0: 其实有很多很甜蜜的时刻，这个很甜蜜的时刻可能我一般就是跟助理分享一下，哎呦，今天当事人打来电话了，非常满意。有的时候助理会跟我说，今天那个这个当事人最后签笔录的时候就夸了一下，觉得法官还是很专业的，就是金融法院水平还是很高的。可能就是这样的一个无意中的一两句对我们工作的一个认可，
2: 足以
0: 就真的是足以了。
1: 这是一位人民法官最朴素的初心，用专业捍卫公平，用温情守护正义。
0: 所以我每当穿上法袍，自己会觉得在国徽之下坐在法台上是觉得很庄严。我们希望能把一个案件不是传统意义上办成一个精品案子，而是真正的从社会发展这个大时代背景下，法官的作用和司法的作用能够发挥的更多一些，更进一步，真正的是帮老百姓解决问题，而不是仅仅局限于案子结案。
3: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4: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超视力？
4: 对，超视力。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5: 对对对，一会儿摘啊，一会儿戴，太麻烦，眼睛还难受。
6: 超视力不一样，
4: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
7: 啊，眼睛是花了，花了以后不戴眼镜，你干什么都是模糊的，看近的看不清，后来发展到看远的也看不太清，好像是，有散光了吧？反复再换这个老花镜也不行，只能看近的，看书啊，看手机你戴着还凑合吧。啊，你要到外头走路什么的都不能戴，关键是修图，看看电脑就费劲了，这个老花镜看不了。后来真在电视上看到蒋大为的那广告，我就说试一试看远看近很好嘛，结果配了以后啊，确实是不用摘了，然后就是主要是舒服，看完以后就是戴时间长也没关系，开车看远看近都可以啊，拍照呢，那就是拿起来就拍，所以现在每天都戴了，而且切菜什么也都要戴着的，就干什么都习惯了，就觉得还是戴着舒服。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10: 下面进入由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的法治热线，有纠纷找冠领，冠领律师专业负责，守望法治，值得信赖。咨询电话400-8789-888。咱们先来听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11: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我在孤儿院收养了一名孩子，孩子11岁时，他的亲生父母找来要带走孩子，我可以解除收养关系，但我也对孩子付出了大量时间和金钱，请问解除收养关系后，我可以要求孩子的生父母给予补偿吗？
12: 李先生可以要求孩子的生父母给予适当补偿，依据民法典规定，生父母要求解除收养关系的，养父母可以要求生父母适当补偿收养期间支付的抚养费。因养父母虐待遗弃养子女儿解除收养关系的除外。李先生夫妇抚养孩子至11岁，没有虐待也没有遗弃情形，是生父母主动要求领回孩子，完全符合法定补偿条件。李先生可以与生父母协商补偿事宜，协商不成的可以通过诉讼途径主张权利。
10: 观众王女士在一家培训机构报名舞蹈课，双方约定上课需要通过微信群报名，报名呢不足3人就会取消课程，结果8个月后王女士经常约不上课，打算退费，但是

0: 直接排除消费者退还还没有消费费用的核心权利，应当认定无效。况且课程开课的节奏受机构安排的规则影响，并非王女士个人原因导致课时超期，该培训机构以此为由拒绝退还费用没有合法依据。该机构啊，应当按照课程的单价与已经完成的课时退还剩余没有使用课时的对应费用。
1: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有新闻线索或者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微信公众号，或者拨打电话6842-9230-96168，我们将在第一时间和您取得联系。感谢您的陪伴，法治进行时每天中午12点。
2: 4日晚，2025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正式启动。在本届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田径赛场上，一个与众不同的身影格外抢眼。
3: 我发现两个非常特殊的机器人啊，哎呀，你看这机器人这个动作多么的标准的亚洲蹲啊，这个动作对于很多老外来说做不出来，中国人研制的机器人都具备这样的亚洲蹲的这样姿势。到底这个机器人有些什么样的长项，他会参加什么比赛项目呢？来，哎，你好，
4: 你好，
3: 来，那咱们也跟他一起蹲下来吧，好吗？
4: 好，
3: 好，来。哎，这个机器人的这种待机状态啊，咱姑且说它的待机状态似乎在整个场地中很独特啊，要不它是被别人挂着的，对吧？要不躺地上。咱们机器人是不是设计的出来这种待机状态是咱们一个独特的一个设计想法？
4: 对，它专门的一个动作就是在这蹲着，就是咱们的亚洲蹲，
3: 就是亚洲蹲，
4: 而且它直接可以站起来
3: 啊，它就可以直接站起来，
4: 对，它也可以直接蹲下。
3: 这对于一个机器人来说是不是也有一个挑战？
4: 主要挑战在于它的关节，而且它有一个平衡性。机器人平衡度更难一些，所以它的平衡点呢什么的设计的非常非常的好，
3: 非常非常，
4: 而且经过几万次的实验，
3: 能让它站起来吗？现在
4: 可以，
3: 可以让它站起来。咱们看看啊，它站起来和蹲下的状态啊，
4: 问题。
3: 哦，哟，很顺畅啊，哟，它起来还挺一下，哎，它站起来真的比人要轻松的，它能再蹲下吗？
4: 可以啊，
3: 来，我们来蹲下一下试试，来，蹲下来，哎，啊，来站起来，起，哦。哎，它跟完全跟咱们人类站起来的姿态差不多啊。
4: 它只不过是没有你灵活。
3: 它没有灵活，它很顺畅。
4: 对，
3: 直立起来，身子基本上我们人类蹲下，身体有个前倾，它就基本上
4: 也会模仿一个前倾，只不过就是它的脚没有那么灵活而已。
3: 就没有那么灵活。好的，好的。那我们的这两台机器人打算参加什么项目？
4: 我参加了100米和400米。
3: 哦，那它就是善于奔跑喽。
4: 对。
3: 哦，那它的奔跑速度我们测过吗？
4: 大概每米2秒左右吧。
3: 那他能走2步吗？
4: 可以。
3: 好，行，你要上场了，我知道你要上场了，给大家挥个手。我呦，我去，他跑得真不慢，比我想象的快呀、啊。可以啊，可以，比我想象的快。
2: 他是都挺好中让人又爱又恨的苏大强。
5: 我的菜根华宝贝，我回家了。
2: 他沉稳内敛，却也藏着灵动鲜活的一面。
6: 大伙说这好办，咱把后面板给他起。
2: 他大器晚成，以厚重演技塑造人间百态。
7: 如果真的是考不上，我的人生可能就改变了，真的是改变了。
2: 倪大红，大器晚成的老戏骨。
8: 老年人克星，睡眠杀手，小小耳鸣令患者饱受痛苦，
9: 这种声音特别烦，吵得我根本就没法睡觉，
8: 耳鸣危害身心，患者日渐走向崩溃，
9: 生活的正常交流都受影响了。
8: 中西结合，多管齐下，帮助患者重获宁静生活。
10: 跟他采用了一丝不要的办法，耳鸣基本就全部消失了。
9: 治疗了一段时间，我的耳鸣啊就越来越好。
8: 职场健康说带您揭秘。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接下来欢迎郭主任，郭主任你好。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毅。
4: 哎，郭主任，我看您刚才上节目之前哈，一直在不停地点那个手机的屏幕，哎呦，我就挺好奇，
3: 我吧，
4: 你干什么呢？
3: 我其实一直在这个刷群，然后我看哪个群没有用，我就给它删掉了。要不然这个里边的内容太多了。你看这里边有什么工作群，还有亲友群，还有我社区还有群，然后同学还有群，还有我老乡群，还有那孩子这个班级群，这群太多了。所以我弄的现在手机就是卡顿了，
4: 卡顿了。
3: 对，这手机本身256也可以，但是卡顿都不行了。
1: 是啊，这现在的群呢太多了，每个人的微信里啊都有很多的群，而且有很多的群真的是五花八门。
3: 对，
1: 我再给你补充几个群呢。物业群，
3: 哎对啊，
1: 车友群，宝妈群，户外登山群，还有病友群等等等等。就是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在一起呢交流交流经验呢。哎，这不您看看，这前两天我有一个邻居啊，一个邻居刘老弟血糖高，把我拽到一个这个糖友交流群，说让我给他们多一些建议，在饮食上呢给他们指导指导。
0: 哎呦，这糖友还有交流群呢。
1: 我一看呢，这些糖友啊在群里呀一起吐槽平时的那个痛苦，或者呢就交流血糖问题的一些相关的知识。当然这里头呢也有互相分享抗糖的经验的。总之啊，我一看呢还挺正能量的，就是对彼此吧，它也是一种鼓励。
3: 对，
4: 我倒是比较好奇哈，就是他们都说什么呀？
1: 都说什么呀？都说血糖高的烦恼啊，这不能吃那不能吃的，有些事儿挺让人心酸的哦。哎，立冬，我说给你听啊。这位微友他在群里就说了，今天家里吃红烧肉，刚想拿筷子夹第二块肉，老伴儿就跟他说还吃，不怕血糖高啊。哎呀，这一天就跟坐牢一样，被家里人管得死死的。老伴儿还说为我好。
3: 这种情况其实怎么说呢，我也是经常啊，就是听有一些找我看病的有一些患者朋友就跟我讲啊，哎呀，就这个得了这病之后太难了，天天呢是在家里边被家人管着，有时候在外面呢外边还提醒着啊，这个不让吃，那个不让动啊，哎呀，就看我就像看贼似的，
4: 防着啊，
3: 就防着。
1: 是是是，您说这个我又想起来了，我这儿还有一位，刚才还有一位糖友他在群里说了，现在生活条件这么好，可我还是吃不饱，我饿肚子，特别是我看别人吃那个大肘子，吃那个雪糕，吃蛋糕，吃西瓜，还有吃葡萄，我真馋呐，但我真不敢吃，更别说吃糖了，
3: 对，
1: 那想都不敢想。他说这日子过得跟出家一样啊，你们看看糖太高，什么都不敢吃，这日子过得多难受啊。
4: 是，
1: 特别是节日里这亲朋好友在一起啊聚聚，你说面对着这一桌子的这个美食，你那筷子不敢动啊，这个多难受啊，多扫兴啊。哎
0: 呀，是啊，尤其是我这种每次吃甜食啊就感觉特别的快乐啊，如果不能吃甜食那确实是挺痛苦的。哎，
1: 甜食要是吃的话，它可以分泌多巴胺，这个多巴胺可以让你产生快乐。但是那些不能吃糖的怕糖的人，长期不能吃甜食，这哪有快乐而言呢？
0: 就是，
1: 其实不仅仅是缺少了乐趣，而且呢还给自己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不便。不信我再给你们说一个，我现在每一顿吃的可多了，比我怀孕的儿媳妇都吃的多，可是我过一会儿我就饿了啊。
3: 对，
1: 而且我出门走哪儿我都得带点糖。他说昨天没到中午就觉得饿了，整个人就开始直冒冷汗，心呢就突突突突就这么跳，像一滩泥似的，一个人就没劲儿，找个地方赶紧坐下来吧，就感觉像是低血糖了，兜里一掏拿块糖一吃， 差不多半个小时缓过来了，他说我真要命啊，看看这多危险呢，是不是郭主任呢？
3: 对，因为我们说这个血糖问题啊，需要吃这个降糖药，或者是我们有的人过早的通过这种炸胰岛素的办法来去解决，所以说这种情况呢，如果处理不好，有些时候你没有掌握住，因为人的血糖一天是波动的，
4: 对对，
3: 对吧？这个时候非常容易出现低血糖。一旦出现低血糖，不能及时有效的处理的话，那是有生命危险的。所以说这些人呢，自己很聪明，就带点糖。
4: 对，
1: 所以郭主任您看啊，我这还有一位朋友啊，也是个糖友，他这么说的，我现在呀根本就不吃糖了，降糖药呢我也按时吃，可是，一测血糖。餐后是15左右，他说是不是药没吃对呀？我都换了好几种降糖的药了。
0: 郭主任，一定是他的药没吃对吧？
3: 这个不一定，
0: 不一定，
3: 不一定。对，因为他呢，你看所讲啥呢？就是他中间过程也换了好几种药了，是吧？这个情况，我觉得呢，可以找一找其他的原因。其他方面综合要检查看一看，是吧？您说呢，阮老师？
1: 郭主任，您说的有道理。其实这位糖友啊，虽然他不吃糖，也不吃甜的，但是在这个世界上还是有很多的食物，它不是糖，你吃起来呢，它也不甜，但它里边的含糖量却是非常的高。这个叫什么呢？叫隐形糖。
0: 隐形糖。
4: 哎呦，这个第一次听啊，这个词。隐形糖。
0: 那阮老师，那隐形糖都有哪些呀？咱们以后是不是也得注意点啊？
1: 你要这么问我的话，那就多了。
0: 多了。
1: 比方说，很多糖友们怕吃甜的。就那个苏打饼干，它吃上去是不是咸的呀？
0: 对呀、
1: 它不甜呢，但是你就不知道吧，苏打饼干含糖量是很高的哦。
0: 没想到苏打饼干是咸的，也是高糖的食品。
1: 对，还有很多的你没想到的呢。就大家都知道吃麦片吧，对不对？帮助我控制一下血糖，所以很多的糖友呢就去买麦片来吃，但如果这个麦片你买错了，你买的那种是加工麦片，很可能里边就添加了麦芽糊精、砂糖、奶精、香精等等，你这一吃显著提高你的血糖上升的这个速度。还不止这些呢，就咱们在做菜的时候，那个做菜的时候咱们喜欢加点糖，对不对？
4: 对，
1: 因为这个菜品的色泽你加点糖，打个比方说，红烧肉加点冰糖，它烧出来有诱人的不得了。
4: 对，你加点糖你还能提味儿呢。
1: 对呀。但是在我们常见的菜谱里，一份红烧排骨大概的含糖量是在25到30克，而一份红烧肉含糖量大概在40到50克，还有你上回吃的那个鱼香肉丝啊，糖醋里脊啊，还有我们很多朋友喜欢吃的糖醋鱼，甚至是一些凉拌菜里都会加糖。所以说呢，刚子，你感觉我没吃甜的呀？
0: 对呀，
1: 我没见着这里有糖啊。其实我们一直在吃隐形糖。
0: 隐形糖。
1: 对，所以我们刚才说，就这位朋友他不吃甜的了，不吃糖了，一直吃这个药，吃那个药，血糖控制的却不好。所以我觉得您呢，一定要考虑一下这方面的原因。
3: 对，所以说呢，你看这个糖啊，其实我们平常不太注意，但它真的是无孔不入，无所不在。
1: 对
3: 啊，你看，要不然为啥你看现在这么多人这个血糖都出现问题了？
0: 真是
3: 这边吃着药呢，血糖还是不稳，是吧？
1: 对。
3: 今天你看听了听这个阮老师所讲的啊，真是呢，我估计更多人都找到了一些自己存在的隐形原因。
4: 对。
1: 所以说啊，提到咱们邻国那个比较发达的国家。他们的国民有血糖问题甚至心脑血管问题的人特别的少，是因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一呢是国家提倡啊老百姓啊定期的体检，第二个呢就是国家控制国民的肥胖，他怎么样呢？他要求企业每年为你的员工啊要进行体检，检查什么呢？40到74岁的员工的这个腰围，男性腰围不得超过85公分。
0: 85公分。
1: 对，女性的腰围不能超过90公分，如果超过的话，你 就要回家了，劝退了，不然就会罚你这个企业
0: 85公分。完了啊，我这样跟那个国家就得失业呀、啊、
1: 得了，明儿你别上班了，哎呀，你回去吧
0: 啊。哎，不过郭主任和立冬你们俩不用担心啊。
4: 我比不了郭主任，郭主任比我标准，
3: 相对好一点。哎，
1: 我再说一个啊，一个中东的土豪国家，就是为了鼓励大家减肥，土豪国家以前呢、咋吃都行，没问题啊。他推出的那个政策就是，只要你减掉1公斤，就送给你1克金。哟，
0: 那这样的话，我可以得到很多黄金喽。
4: 这财迷啊！
0: 财迷，我至少减了30斤，
4: 光想着黄金啊。
3: 对，
4: 你不像我，就是我就很好奇啊。你看，就是说这个糖友群里头那么多糖友的痛苦啊。就是真的听着特别的心酸
1: 啊。那是，
4: 对，那您入了这群了啊，您没给支点招吗？
1: 你怎么知道我没支招啊？
4: 对，我就说嘛，不能不支招。
1: 光给他们支招啊，就是不仅给他们升糖指数的高跟低的这个食物表，就吃哪个你的血糖升，吃哪个你血糖可以下来点儿，把这个食物表给人家了，让他们照着吃，我还给他们开药膳呢。不信你们看。
0: 我看看，哎呦，
1: 漂亮吧？
0: 这个好漂亮啊！哎，
1: 这道菜叫什么？蜂胶苦瓜凉糕。哎呦，就是说人呢吃五谷杂粮，肯定他就会有这样和那样的问题。我老伴儿之前呢，他的血糖就已经超标了啊。后来我发现以后呢，我就经常给他做一些药膳吃一吃。他现在这个血糖控制得特别好。
0: 人家是近水楼台先得月。
1: 没错、啊。
4: 对对，这个咱谁能比得了啊？
0: 就是、
4: 对不对？老伴儿嘛。
1: 对。
4: 但是啊，就是这个凉糕里头他加了这蜂胶啊。这两天就听你讲这蜂胶特好啊。
1: 是啊。你看这外头我用的是苦瓜，我里边镶的是南瓜，就这两样公认是调节血糖的好食材，最点睛之笔就是我在里头加的这个蜂胶了。
4: 是，
1: 因为蜂胶呢可以降糖降血，对不对，郭主任？
3: 没错、其实呢，你看在咱们国家药典上呢也是记载了，蜂胶能够帮我们去啥呀？补虚弱。化浊脂，止消渴，哎，对吧？
4: 对。
3: 而这个消渴在咱们中医上讲的是啥呢？其实就是糖尿病这类。
4: 是。
3: 而这个浊脂呢，其实也是指的是我们血管当中的这个多余的脂肪啊，包括这个内在血管这种这个粥样的变化呀，还有垃圾啊、血栓、栓子等等这些哈。所以说呢，这个蜂胶它是有帮我们去调节降血糖、帮我们去净血这样作用的，而且还对我们的心脑血管是有好处的。
1: 你别你得听郭老师说呀。
0: 是，
1: 郭老师刚才就讲了蜂胶的好处了。但我做的这个蜂胶苦瓜凉糕，它里边用的蜂胶呢可不是一般的蜂胶。首先它是总黄酮含量特别高的蜂胶，因为黄酮是蜂胶主要的功效成分，它的含量越高代表营养价值越高，它调节血糖啊，净化血液呀，还有什么我们提到的消炎杀菌呐、抗氧化呀、对抗衰老啊、保护咱们的心脑血管等等，它的效果就越强。一般来说，每100克含总黄酮为5克的蜂胶已经算是好蜂胶了，但在5克以上的有没有？有，市面上非常少。那么我做这道菜，我用的这个蜂胶的含量是7克的，是属于市场上比较少见的。但是它这个效果，刚子，对，
0: 这个
1: 是属这个的。而且我用的蜂胶，悄悄地告诉你，还是东北黑蜂产的。这个
0: 我老乡，
1: 蛰你一下，我告诉你受不了，
0: 受不了啊！
1: 对，它这个生命力特别的顽强，抗寒能力特别的强。但东北黑蜂非常稀有啊，仅为全世界蜜蜂群的2%，所以啊，这样的蜂胶，那不就更少了吗？哎呦，
0: 那您这蜂胶可太牛了 啊！算是市面上顶级的了吧？
1: 那也还不算是哦，还有比这更好的哟啊！就是有的蜂胶，它那个包装上的主要成分上，它会标明就额外

0: 添加了维生素 E。
1: 哦，对，
0: 因为这个维生素 E 我也提到过，能抗氧化呀，
1: 嗯，
0: 这样它跟蜂胶在一起就会强强联合，然后它们之间的是相互协作，这个效果它就加倍。
1: 嗯，
0: 那更牛的是什么呢？一般的蜂胶它这个外包装上我们一看就只会标明什么呢？提高免疫力这么一项，只有极少数的蜂胶它会在外包装上同时标明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这两项双认证功效。这个就是因为你总黄酮含量越高，抗氧化的能力越强，才可以在包装上标明抗氧化的功效。那我们用了以后，这从上到下吧，从里到外吧，那才会越来越健康啊。
1: 嗯，我觉得您讲的这样的蜂胶
0: 啊，
1: 用一个词来形容，
0: 什么词？
1: 就叫可遇不可求。
0: 瞧瞧，
1: 嗯。不过刚才您在这个糖果群里边给大家的这药膳
0: 啊，
1: 我觉得挺不错
0: 啊。
1: 哎，这么好的药膳，是不是得教教我们大家
0: 啊？
1: 因为我们很多观众可能也是这血糖啊，
0: 有点
1: 不理想
0: 啊，
1: 那学会了试一试，对身体不也好吗？
2: 哎，抢我的词儿啊！
0: 不，他现在也变吃货了，知道吧？不光是你是吃货，他也是。
1: 我就想尝尝他什么味儿。
0: 他就想尝尝，你看过吗？行，立冬，我就教你做啊。那么大家一起呢，跟着一块儿学。
1: 嗯，
0: 今天的这道蜂胶苦瓜凉糕需要准备的食材有：苦瓜一个。贝贝南瓜一个，蜂胶软胶囊一粒儿。首先呢，把苦瓜切成圈儿，然后再把里边的瓤籽儿都掏了，盐水把它焯水以后，过凉水去掉苦味儿，放在旁边备用。然后贝贝南瓜呢，去皮儿，上锅蒸熟。南瓜把它捣碎以后呢，再挤入蜂胶，一起把它搅匀。最后呢，把苦瓜在盘子上一个一个摆好，再把贝贝南瓜泥呢镶入到苦瓜圈里头。不知道您学会了没有啊？
3: 烟火厨技揽胜山河，阮奶奶美食大赛火热报名中。烟火厨技揽胜山河美食评比大赛重磅启幕，诚邀每一位热爱烹饪、钟情美食的你登台献技。在这里，你不仅能展示独家厨艺，还能与阮老师近距离面对面谈营养、聊健康。重磅奖项，诚意满满。大赛设置超豪华奖项，全程包揽往返路费，让你无忧参赛。一等奖，免费新西兰海外游，带你畅游异国风情，邂逅世界美食。二等奖，免费长江豪华游，可携家人同行，共赏大江胜景。三等奖，免费金陵五日游，漫步六朝古都，品味江南韵味。此刻就等心怀热爱的你赴约而来。想要赢取豪华大奖，赶快拨打报名热线，参与烟火厨技揽胜山河阮奶奶美食大赛吧。
4: 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问题。立冬，
1: 难言之隐。
0: 嗯，这怎么了？什么难言之隐呢？
1: 嗯，叫难言之隐。
0: 嗯，
1: 这位友他说自个儿是个年轻的姑娘，
0: 嗯，
1: 但却是香港脚。
2: 哦，有脚气
1: 啊，就是天一热啊，那个脚趾的这个脚趾的缝里头啊痒得特别厉害。
0: 嗯，
1: 然后在外边的时候呢，你也不敢脱鞋子脱袜子挠啊。
0: 嗯，
1: 对吧？一个女孩子，
0: 嗯，
1: 特别痛苦。
0: 嗯，
1: 再说了这个当着别人的面抠脚，
0: 嗯，
1: 你这个太不雅观了。
0: 哎，对，
1: 对吧？
5: 对，
1: 但是不挠吧，痒的实在是难受，
2: 刺挠。
1: 是，
5: 对，这个真是啊，
2: 嗯，
5: 难言之隐，
1: 是不是？
0: 对对对，
5: 不易表达。
0: 嗯，这位微友啊，女孩嘛，都非常注意自个儿的形象，但是这个香港脚呢是挺麻烦的，它的学名呢就叫脚癣，
1: 嗯，
0: 也俗称老百姓说的脚气，
1: 脚气，
0: 哎，痒起来还真要命，而且它这是经常反复发作，怎么办呢？我就建议您呢，在用药的同时，可以经常用，就是我炒菜的那个生大蒜，
2: 生大蒜，
0: 把它撇开，就是一劈两半，那个蒜汁儿就擦擦你的脚趾头，
2: 嗯，
0: 这个能止痒，
2: 哦，
0: 啊，总比您抠脚强吧？每天晚上洗完脚，拿那大蒜瓣啊，就全都给它抹一抹，然后你平时呢，穿。 穿的袜子别穿普通的，穿五个脚趾头的那个袜子，
4: 五指袜。
0: 哎，对，省得他传染他，他传染他，一个传染俩什么的，
1: 哦、
0: 对不对？
4: 嗯，
0: 哎，就省得传染呢，这样呢就减少你脚气的复发了。
1: 嗯，然后这位友还说哈，
0: 啊、
1: 说自个儿这个肾呢不是特别好，
0: 啊，
1: 肾呢有炎症，
0: 嗯，
1: 经常呢腰疼，
0: 嗯，
1: 然后小腿呢有浮肿，
0: 嗯，
1: 啊，然后排尿的时候呢，尿里头有很多的泡沫，
0: 嗯嗯，
1: 所以呢就特别的害怕哈、
0: 嗯，
1: 你说怕以后这个严重了，
0: 嗯，
1: 这就麻烦了，
0: 嗯，
1: 然后问问怎么办呢？
0: 你请郭主任回答吧。
5: 嗯，这位微友哈，就是肾呢，如果是出现了这样的问题，我们一定要重视，
1: 重视，
5: 对，因为所有的肾病其实从目前来看，治疗起来都相对比较难度偏高。
1: 哦、
5: 啊，尤其是这个本身有糖尿病的肾病的治疗的周期性，它日后产生的影响就更明显。
1: 哦，
5: 临床上我们看也是比较难治的。
1: 是
5: 啊，那么而且呢，如果说你不重视的话，
1: 嗯，
5: 后果是不堪设想。
1: 对，
5: 有很多人这个肾病到最后，肾衰也好，
1: 嗯，
5: 尿毒症也好，
1: 哎呦，
5: 这个我们是在临床当中见的太多了，
1: 不敢想象了。
5: 对、嗯，但是有一点，咱在这儿呢不谈这些、
1: 嗯，
5: 我们说这样人怎么办呢？我们千万要预防啥，自己别着凉，
1: 别着凉，
5: 别累着，
1: 嗯，
5: 尽量避免感冒。少喝冷饮，这些情况因素都可能会加重这种肾病的病程，这个病情。
1: 嗯，
5: 而且呢，我们要定期的到医院去查一查你的肌酐、你的蛋白、你的尿酸怎么样，要多了解它。
1: 就是除了正常的治疗之外，这些是必须要
5: 对，要定期去查一查。
1: 哦，
0: 嗯，同时呢，因为这个肾有炎症了，我建议你呢买一点蜂胶吃吃，因为蜂胶呢被称之为叫最完美的天然黄埔抗生素，咱们用它来消炎杀菌，那这个对您的情况是大有好处的。那么还有呢，刚才立冬你说的这姑娘啊、
1: 嗯、
0: 她这个脚气呢，我问过这个西医的皮肤科大夫，
1: 嗯，
0: 说是真菌引起的。
1: 哦，真菌，
0: 真菌引起的，那你怎么办呢、哦、从我这儿来说，我没别的招，就是抹点蜂胶呗，
1: 嗯，
0: 消炎杀菌呗、
1: 嗯、
0: 对不对？大夫给你开药膏那是大夫的，我这儿就是蜂胶，这个对你的脚气那也是有帮助的、
1: 嗯、
0: 好了，您的问题我就先说到这儿了啊，希望你听了我和郭主任的建议，
1: 嗯，
0: 如果觉得我们说的对就照着做就行了，
5: 对，保护好身体、嗯、
4: 好的，感谢两位的详细解答。立冬，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一位朋友的留言。
1: 好，咱们来看这位吧，这位友的名字叫寻寻觅觅，
4: 哟、嗯，这一听就是有故事的人。
5: 嗯，
0: 是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李清照的词儿都用上了，
4: 可不呗、
1: 这位微友为什么说要寻寻觅觅呢？
0: 啊，干嘛呀？
1: 他说他是来相亲的
5: 啊
4: 啊
0: 啊！
5: 这哪儿
1: 相亲的
5: 啊？
0: 啊，嗯，走错地儿了吧？
5: 对呀、
0: 啊，
5: 上我们节目来相亲来了，
0: 上我们这儿来相亲呢？
5: 啊，
0: 对不对？
1: 他之前看咱们节目
0: 啊，
1: 我不知道还记不记得两位哈、啊，有一个叫酒葫芦的
0: 啊，记得
1: 家里边开酒厂，
0: 对，
1: 他不是来征婚了吗？
0: 啊
4: 哦，
1: 他觉得这酒葫芦这人呢不错
0: 啊，
1: 所以他想来试试。
4: 哎呦，酒葫芦这位大哥就是开酒厂那大哥，
0: 对、啊，
4: 听见了吧？
1: 要不咱再听一听哈、
0: 啊，
1: 他之前的那个留言，
0: 酒葫芦的，嗯、
1: 对，酒葫芦那留言，
0: 来找到，
1: 嗯，
0: 来。听听
1: 我找一找啊，我这都存着呢。
0: 这个存着的，因为这个很有意思。
1: 征婚的嘛，
0: 嗯，
1: 得存着嘛。
0: 对，
1: 嗯，来，就这个啊。
0: 啊。
6: 哎呀，阮老师，我这个人呢，身体没有太致命的问题，就是有点血压高，我还有一点这个脑梗后遗症，左边身子总是发麻。要是找个老伴儿，没事给我揉揉按按呐，那也挺好。酒厂呢，我年底就打算不干了，钱够了，直接回家养老了。谁要是能有这方面想法呢，就直接联系我，40岁到55岁之间呢都行。我的爱情宣言就是：跟我走，爱你到永久。
5: 哎，
1: 知道了，顾主任，
5: 这一下我明白了，
0: 明白了
5: 啊！这位叫这个寻寻觅觅的这个女微友，这么称呼啊。看上了叫这个酒葫芦的这个男微友了，哎呀，是不是这意思啊？
1: 可不是吧？
5: 太好了，
1: 这位寻寻觅觅的微友
0: 啊，
5: 嗯，
1: 留了一段语音的留言
0: 哟，
1: 想不想听？
4: 想，
5: 对，好，
1: 我们一块儿来听一听，好。
7: 阮老师，我今年呢53了，有一段呢失败的婚姻，前夫吧辜负我离我而去了，我一个人吧把孩子拉扯成人了， 因为长时间的情感失落呀，让我的血压呀、血脂啊都出现了问题。然后幸亏吧，咱家孩子孝顺，给我买了那个蜂胶吃，而且总黄酮含量是5.5的。我现在吧就好多了，血压也平稳了，血脂也正常了。哎呀，这不前几天呢，听那位叫酒葫芦的微友在节目中征婚，我被他的爱情宣言打动了。他说跟我走，爱你到永远，这就是我所期待的感情啊。所以呀，我也想试着相个亲。我现在身体好了，也能照顾他了。
0: 哎呀，这位微友，哈哈，我太高兴了。首先呢，看到您身体呢恢复了健康，用了蜂胶用得这么好，血压血脂都趋于正常了，这心脑血管呢也都健康了，首先替你高兴。
5: 真的是这样，因为我们说蜂胶呢，大家也非常了解，它有净血的作用，它能够把我们血管当中那种浊质啊、垃圾毒素啊，包括还有一些人说常年伴有被这个血栓斑块折磨的，
8: 对，
5: 它都能够帮我们很好的进行一个清理啊，有助于这个方面的康复。这样的话，我们的血管的话，当然就年轻、健康了。
8: 是，
5: 对。
0: 同时呢，就是我也非常欣赏他的勇气和做法。
8: 哎，对。
0: 你说我们上了岁数的人了，我们也要勇于追求自己的幸福。觉得对方不错，我们就要去争取。
8: 这叫什么呀？
0: 这叫什么？
8: 爱就要大声说出来。
5: 对，敢于表达。
0: 说出来了。
8: 对。
0: 接下来是咱们的事儿了。咱们一定会帮您通知那位叫酒葫芦的微友。
8: 好，
0: 然后这边一有消息马上就通知您，好吧，
8: 这事儿交给我
0: 行。
4: 当代红娘。哎，我估计啊，酒葫芦现在正在看我们的节目呢，马上就联系我们呢。什么时候能有结果呀？那如果真能促成一段好姻缘，那我们的节目就更有意义了。
8: 是，
4: 是不是？
0: 对，
4: 是。来，三位，咱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一位微友发来的留言。你
8: 好，这位微友吧，这位友的名字叫甜蜜蜜，你看多应景。
0: 甜蜜蜜，你笑得甜蜜蜜，好像花儿开在春风里，开在春风里。
5: 好，
8: 两位，两位啊，唱得挺高兴
0: 啊，
8: 但是这位微友哈，高兴不起来。
0: 怎么了？
8: 就像您说的呗，是一个小糖人儿
0: 啊，小糖人儿，
8: 吃饭吃多了血糖就高，吃少了一会儿又低血糖了，那可危险了。天天呢总是口渴，还想喝水，而且现在身体呢经常痒，总是挠，挠破了还不容易愈合。那么这两天呢，就这个听您讲了哈，说这蜂胶对血糖有好处，所以呢也想用点您说的那种蜂胶。
5: 其实这位微友啊，这一听都是小糖人了啊。这个我一听，这个还给自己起个名字叫甜蜜蜜，
8: 甜蜜蜜，
0: 是
5: 我们以为跟上一个应景呢，结果是这个糖多了，太甜了。
0: 不然给他换个名字叫甜蜜的杀手。
5: 哎呦啊，
0: 那这位微友啊，您的这些情况啊，血糖不好的人其实都很容易出现，您呢一定要记住一个口诀：定时定量，三低一高，五谷杂粮，优质蛋白，多蔬果，少饮酒，细嚼慢咽。另外你想吃点蜂胶，这是个不错的选择，是不是郭主任？
5: 对啊，因为这个蜂胶呢的确具有着很好的帮我们调节血糖的作用，还能够帮我们净一身之血，还具有着很好的消炎杀菌抗氧化等诸多功能。这样的话，我们的身体呀、我们的问题啊才能够越来越年轻。
0: 但是这个选择蜂胶它是有讲究的，选购的时候呢，我觉得要注意三点啊。一个呢，就是大家选的时候总黄酮的含量一定要在5%以上，越高越好。第二个呢，就是看包装上同时标明能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这双项功能，这个才是比较好的蜂胶，
8: 双认证。
0: 对，第三个呢，就是看包装上的那个原料上它有没有标明含有维生素 E， 有的话这个维生素 E 会和蜂胶两个融合在一起，强强联合，效果加倍。所以您想买的话，先按我说的去找，找不着您再来找我。就说到这儿，
4: 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解答。那时间的关系啊，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如果你想要了解更多关于啊蜂胶的信息，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组的微信与我们留言互动。那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郭主任，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9: 是都挺好中让人又爱又恨。

0: 苏大强。
1: 我的菜根花宝贝，我回家了。
0: 他沉稳内敛，却也藏着灵动鲜活的一面。
2: 大王说这好办，咱把后面板儿给他起。
0: 他大器晚成，以厚重演技塑造人间百态。
3: 如果真的是考不上，我的人生可能就改变了，真的是改变了。
0: 倪大红，大器晚成的老戏骨，
4: 老年人克星，睡眠杀手，小小耳鸣令患者饱受痛苦，
5: 这种声音特别烦，吵得我根本就没法睡觉。
4: 耳鸣危害身心，患者日渐走向崩溃，
5: 生活的正常交流都受影响了。
4: 中西结合，多管齐下，帮助患者重获宁静生活。
6: 跟他采用了一丝不药的办法，耳鸣基本就全部消失了。
5: 治疗了一段时间，我的耳鸣啊就越来越好。
4: 职场健康说，带您揭秘如何告别耳鸣。

0: 皮肤瘙痒难忍，湿疹反复发作。
1: 他说：“回大夫，你知道我这十天的时间，每天只睡一个多小时。”
0: 湿敷、照光，中西医结合，疗效快。
2: 这种红光呢，它有什么作用呢？它可以杀菌消炎，促进血液循环，促进细胞的修复。
0: 内调外治，湿疹患者重获新生。
3: 好了之后吧，心情特别好，特别舒畅。
0: 职场健康说，特邀知名专家带您摆脱湿疹。
4: 您好，这里是职场健康说，我是江夏，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助您？
5: 您好，两年前我手上起了又红又痒的小疙瘩，越挠越痒，越挠越多，去医院看了，说是湿疹。治到现在已经两年了，湿疹不但没好，还严重了，除了手，胳膊腿上都起了，天天痒得我晚上睡不着，浑身都抓破了，没有好皮肤了。我看过好多医院，每次抹点药膏就会缓解一点，可是工作压力一大，一熬夜湿疹就又复发了，每次痒起来真的是吃不下睡不着，现在白天也无心工作，实在太影响生活了。我特别想知道有没有什么方法能帮我止痒，这个病能不能治好啊？
4: 好的，您别着急，两年的湿疹一直没有治好，还反复的复发，今天我们帮帮团的专家马上来帮助您。今天我们帮帮团请到两位专家，一位是知名皮肤科专家于红主任，欢迎于主任。
6: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4: 还有一位是知名皮肤科专家回志勇医生，欢迎回医生。
7: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于红，知名皮肤科专家，航天中心医院皮肤科主任医师，从事皮肤科临床诊疗工作近40年，在湿疹、带状疱疹、银屑病等中西医结合诊疗方面有独到见解。回志勇，知名皮肤科专家，国医大师传承人，从事皮肤科临床诊疗工作近20年，以传统中医药治疗皮肤疑难疾病为研究方向，结合现代先进设备，医人定方，专病专治。
4: 刚才我们求助热线的这位观众，我听明白了，他现在主要的想要找到医生的诉求有两点，第一是太痒了，严重影响了他的生活，第二点是他患湿疹的时间已经有两年的时间了，反反复复就是不好。先请于主任跟我们说一说，湿疹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病？
2: 湿疹呢是一种慢性复发性炎症性瘙痒性皮肤病，它有几个特点，第一呢是疹形多样，第二呢就是瘙痒剧烈，第三呢两侧对称，第四呢倾向渗出，第五反复发作，第六千言不愈。所以这个患者呢都跟这些条对上了，不管哪型皮疹都合并有剧烈瘙痒。这是因为呢湿疹是一种过敏性皮肤病，皮肤呢过于敏感了，所以导致的一受刺激它就会瘙痒，所以呢严重影响人们的生活质量。
4: 我觉得痒比疼要更难忍，那湿疹的这个痒它到底能剧烈到什么程度呢？
1: 我们看患者的症状你就能看得出来，一撩开衣服一看，全是抓的一道道的血印子，全是抓痕，那就是因为痒了实在没办法，它抓用手抓还好一些，有的人用什么呀，痒痒挠，有的用刀子划，有的用的木头棍子搓，通过伤害皮肤来缓解暂时的瘙痒。

0: 尤其到晚上的时候会更重一些，因为晚上养了以后那会影响我们的休息啊。尤其好多老年人他有一些基础疾病，你在晚上再睡不好觉，你血压、血糖、心脏那都会加重这些负担的，会加重这些内科疾病。而且长时间的瘙痒会使人暴躁易怒的，而且有的人还会出现这种抑郁的情况。这就是为什么好多长期的这种慢性湿疹的患者有轻生的念头，就是因为他有这些个抑郁的情绪。所以说湿疹呢不光是损伤我们的皮肤，损伤我们的内科，而且对损伤我们的心理。所以不要小看这个单纯的一个痒，它是严重影响到我们的生活和心理的一个问题。有一个老爷子前几年看的，70多岁，他开始湿疹的很轻很轻微，然后就是有一点，然后抹抹药膏。然后随着时间呢推移，他这个湿疹越来越重，面积越来越大，痒的程度也就越来越重。这个老爷子呢，他不光是有这湿疹，还有什么血压高，所以他因为老晚上休息不好嘛，休息不好他这个血压高了以后，在家里边晕倒了2次。所以这才开始重视这个疾病，他才知道原来湿疹不是单纯的皮肤的问题，不是说单纯痒的问题，它可能会对我们的身体造成其他的一些影响，所以才好好看，然后到处看，然后用各种药，一直也没有完全治好，就这样时轻时重，等到找到我们的时候，来的时候他已经大面积的这种湿疹了。他近半年时间这个湿疹加重得非常重，而且近一个月更厉害。他来的时候跟我说，他说回大夫，你知道我这10天的时间每天只睡1个多小时，你想想这一天呢只能睡1个多小时，其他的时间都是痒的，根本睡不着觉。你想年轻人这么痒，休息不好，那都经不起折腾，
1: 肯定熬不住。
0: 对，熬不住。你想想这老爷子，所以来的时候整个人又憔悴而且又烦躁，因为他特别重嘛。我说您就在我们这住院治吧，咱们好好的住院，好好的调理调理，好好治疗治疗，然后就收他住院了。住院以后我们给他口服外用，再加上中药离子浴照光，这样连用药连物理治疗给他泡洗，因为他面积大嘛。通过这种中药离子浴泡洗，哎，他3天痒就感觉就轻多了，他痒止住以后，所以整个人的精神就特别好，吃得香睡得着，所以整个状态就好。他原本身他这个血压和血糖就不稳定，所以他一休息好了以后，他这个血压血糖就特别稳定。他一共住院10天，然后10天以后呢，他的皮肤就基本上都恢复好了，也不痒了。后来在门诊又调理一段时间，所以现在已经过去3年时间都没有再反复，所以恢复得非常好。所以这个湿疹这个病呢，就是尤其是这种厉害的湿疹，它并不是说多难治，我们主要什么呀，一定要治对症，治对了方法。如果说你乱治遏制，或者你治不对症，那么你就去治吧，那永远也好不了，它老反反复复。如果说你治对了症，这个湿疹这个病其实很好治的。
1: 怎么治的，这个具体的方法给我们说一说。
0: 这个湿疹主要的是痒，所以我们治疗湿疹第一步什么，先止痒，一定要把痒止住，因为你不痒了以后你才不去抓呀，你不抓了以后皮肤才能够一点点恢复过来。如果说你总是抓总是刺激，那么你用什么药它都发挥不了，
1: 好不容易好了又损，又好又损，
0: 就根本好不了。因为你总是抓，它皮肤一直处于一种破损的状态。所以我们先止痒。那么我们先止痒，首先我们要知道为什么痒。我们中医把痒呢分为几种，风痒、湿痒、热痒、虫痒和血虚之痒。风痒的特点是什么呢，游走不定，风扇形硕变，变身瘙痒，到处串着痒，这是我们说的风痒。湿痒是什么呢，黄水淋漓，侵袭四窜，就是流水，这是湿痒。热痒是什么呢，就是皮肤痒伴有局部发热，你看有一些湿疹它痒了以后它局部是烫的
1: 啊，对，摸上去
0: 是，它发烫的，这是我们说的热痒。虫痒是什么呢，如虫行皮中，这小虫子爬的感觉，好多患者形容，哎呀，我这里边像虫子爬的感觉，这是虫痒。还有血虚之痒，就血虚不能濡养于肌肤，导致皮肤湿痒，而引起干燥脱屑瘙痒，这是血虚之痒。所以我们要根据病人，我们要辨证，他到底属于是哪一种痒。像刚才这个大爷，他属于什么？属于风痒，还有血虚之痒。所以我们就要给他祛风之痒，养血滋阴之痒。我们要用到防风、荆芥这些去风的中医。

0: 药，然后我们用当归、白芍这些滋阴养血的中药来给它祛风止痒、养血止痒，这样我们调理它的体内。同时呢，我们要配合这个中药离子玉给它泡洗，因为它面积大嘛，所以最适合这种全身泡洗的这种中药的方法来帮助它快速的止痒，来修复它的皮肤屏障，消炎止痒，这样它的皮肤就能很快恢复过来。
1: 这个泡洗中药离子玉，就我听起来我觉得都是一个比较舒适的，
0: 就是
1: 可以能够让我们在一个比较舒缓的状态下去缓解我现在这个剧烈的瘙痒的问题的。
0: 这是一个就是我们中医的一个治疗方法，就是我们中药泡浴嘛。你想想这个全身痒的这些患者，他往里一泡，往那个池子里边一躺，哇，就特别舒服。
1: 而且它还有中药呀。
0: 对，往里边一坐，再加上我们的这种我们选择的这些个外用药，也是根据患者的不同情况，这样才能够快速的帮助他的皮肤修复过来，帮助他修复皮肤屏障，帮助把它痒止住。像刚才这个我们举的这个例子，大爷三天止痒，就住了十天，十天以后就出院了。现在已经3年的时间过去了，他这湿疹没有再反复。
1: 太好了，我们有很多针对性的方法，而且是针对您个人的情况的方法。比如说这个中药离子玉，这个中药究竟您需要哪几味药呢？
0: 对，
1: 需要找到我们的专家，哎，来看看您实际的情况。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在经受着湿疹的困扰，或者有其他皮肤方面的疾病，想要找到于红主任和回志勇医生的团队，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系统的治疗。对于湿疹患者来说呢，就像我们刚才求助的那位观众说的，是反反复复一直都不好，这个是很苦恼的。这是什么原因呢，于主任？
2: 它反复复发还有很多诱因，我们要找到这些诱因来减少复发。
1: 好，那我们接下来请我们健康观察团的朋友们帮我们来找一找诱因。今天啊，给大家带来了一些小道具，大家来判断一下，觉得哪一些可能会诱发湿疹，它是你的过敏源。
3: 我觉得鸡蛋和那个芒果比较容易过敏，因为我身边有很多朋友都是这两种过敏源过敏。
4: 我觉得洋葱也会过敏。
5: 我身边的人吃了海鲜就是立马他们就皮肤就有点发红，
1: 哦，就起红疹了。
5: 对，
1: 那反应非常快。
2: 这几位观众说的都对，这个海鲜呢属于发物，属于这个异体蛋白，这种异体蛋白进入人体之后，有一些人不耐受，它会引起过敏。那么还有这个菌类也有很多人过敏，当他不吃以后，很多人他的湿疹就不犯了，
1: 就避免这个过敏源就好了。
2: 所以我们治疗湿疹第一条叫远离过敏源。大家不知道自己对什么东西过敏，又有过敏性疾病，可以到医院去查一下，抽个血化验一下。
1: 那有没有一些去判断它的方法？比如说得湿疹的人他是有一些共性的。
0: 共性啊，就是过敏体质，因为得湿疹首先它是属于过敏体质才容易引发这个湿疹的发生。像刚才于主任讲的，就是我们找到了过敏源，接触了，就这个病就好了，那是非常好的。但是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它并没有什么特定的过敏的东西，这个就是我们说的过敏体质。然后呢，自己在生活中感觉也并没有吃什么东西引起这种严重的过敏，这就是我们要调理它的过敏体质。你只有把它的体质调理得不过敏，这个时候它再接触一些东西才不会出现这些过敏反应。说到这过敏体质啊，我给大家讲一个我以前的一个患者，他是什么？他是60岁以后才出现这个湿疹，60岁之前从来没有出现过湿疹，也没有出现过过敏反应。
1: 那60岁以后突然就过敏了？
0: 对，突然过敏了。所以他来了以后就问我说：“大夫，我为什么60岁以后才出现这种过敏反应，才出现湿疹呢？我以前从来没有过。”这也是好多患者的这个疑惑，因为我们的人体其实我们随时在变化，我们每一年身体都在变化。像这个大爷就是他60岁以后才出现，所以这种情况我们要调节什么？调节他的过敏体质。他来的时候这个湿疹什么样子呢？他一撩开这个裤腿往上一撩，哇，那真是惨不忍睹。它纱布贴到这个皮肤上，整个纱布贴到这个腿上还有脚上，就是因为它老是过敏侵袭皮肤，然后导致皮肤流水感染炎症。它为了什么？为了止住这个流水，它把纱布贴在上面，贴在上面以后就揭不下来了，长到这个皮肤上已经半年的时间。你想想这患者 多痛苦。
1: 嗯，
0: 因为它抓也抓不下来，抠下来也抠不掉，它只要使劲撕，那一定就把皮肤撕烂了。所以我们一是要调理它的过敏体质，一个是我们给它做一些物理治疗，帮助它湿敷照光，快一点把它炎症消下去，好让它快一点这个纱布快点和这个皮肤脱离。
1: 嗯，
0: 这样我们做了两三次以后，哎，它的纱布就和皮肤就揭开了。
1: 嗯，
0: 而且不是说我们人为给它揭开的，它是
1: 自己脱落了，
0: 哎，自己脱落下来的。
1: 嗯，
0: 而且它脱落下来以后啊，它的皮肤是光滑的，并不是我们撕掉以后，如果撕掉了以后它整个皮肤全是这种创面的。
1: 嗯，
0: 我们用这种方法湿敷照光的方法以后，它帮助把它代谢下来，同时它的皮肤是很好的。
1: 嗯，
0: 所以它治了一段时间以后恢复得非常好。
1: 嗯，
0: 所以这就是我们说调理它的过敏体质，然后再配合治疗，才能起到这种很好的一个效果。
1: 我原来的概念，我以为过敏体质是与生俱来的，且会陪伴我们终身的。
0: 嗯，
1: 但是听完这些朋友的案例，以及像刚才那位大爷，好像我们的过敏体质，第一不是终身的，第二我是可以给它调好的。
0: 对，
1: 不是说我此刻过敏了，我余生都过敏了，也不是这样。
0: 是的，因为什么？因为他以前是没有问题的，我们只是帮助把他的过敏体质调整到他以前不过敏的这种体质的状态。
1: 嗯，
0: 就是我们说的免疫平衡还有阴阳平衡，这是我们调理他的过敏体质。像刚才这个大爷，我们查了一下血，哎，这也高，嗜酸性粒细胞也高，所以就是非常典型的这种过敏体质的这种血液的指标。所以我们调理他的过敏体质，我们给他辩证，它属于肺胃热盛、脾虚湿盛、湿热相兼杂的症候。
1: 嗯，
0: 这样我们来调理它的体质，来给它辨证，这就是我们说的这种导致它过敏体质的一个原因。所以我们用到一些个药，用黄芩、桑白皮、地骨皮来帮助它清泻肺热，用黄连、栀子来帮助它通便来去火。
1: 嗯，
0: 又用一些莱菔子、厚朴来帮助它健脾和胃，这样我们把它的内在调理好，内在调理好了以后呢，它的内环境好了，就是我们说的这些个体内毒素就不至于源源不断的往它的这个伤口的地方去侵袭。
1: 嗯，
0: 所以内环境好了以后，我们再通过局部帮助它湿敷照光，把它的表面的皮肤炎症消下去，把它的这种皮肤屏障修复好，这样他很快就恢复过来。
1: 嗯，
0: 像这大爷，他两三次以后就，这个纱布就掉下来了。
1: 嗯，
0: 那大爷真的眼泪都下来了，不但说皮肤好了，而且他那个 IDE 指标也下来了，这就说明他的这种免疫功能恢复好了，他的皮肤就变得不敏感，所以他在接触一些个以前可能过敏的东西就不会出现过敏反应。所以他后来好了以后，到现在4年时间都没有再反复过。
1: 大爷来的时候是您震惊，做了两三次这个治疗以后是大爷震惊。
0: 两三次他效果就非常的好。
1: 嗯，还是会给我们带来很多的惊喜。
0: 对，
1: 在这个治疗的过程当中，也是不断的去增加患者的信心和我们自己的信心。
0: 所以呢，大爷高兴，我们作为大夫其实是比他还高兴。
1: 嗯。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在经受着湿疹的困扰，或者有其他皮肤方面的疾病，想要找到于红主任和回志勇医生的团队，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 010-6955-696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系统的治疗。大爷的这个治疗过程当中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方法，就是您说的给他做了三次的这个湿敷和照光。
0: 对，
1: 看起来这个对于湿疹来说非常的有效，因为我们得到了一个很惊喜的结果。
0: 它湿敷照光的原理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把中药，因为中药是我们用的纯中药的来湿敷，它不刺激，同时根据它不同的病损、不同的皮损的状态，这个湿疹不同的时期，我们用的中药是不一样的。
1: 嗯，
0: 比如说它在初发的湿疹，比如红斑期，还有这种丘疹期，我们用到一些清热解毒的中药，比如说黄芩呐、黄连呐、黄柏呀，这些中药来给它做湿敷。如果说是干性的湿疹，它表面都非常干燥，这个时候我们要用一些个滋养皮肤的，用一些个滋阴的中药，比如石斛呀、麦冬啊、沙参呐这些。如果有一些湿疹伴发感染的，我们还要一些抗感染的一些个中药。 比如说苦参呐、白藓皮呀、这些中药来帮助它来抗这种感染。
1: 这个照光的原理，要请于主任给我们说一说。
2: 光疗治疗皮肤病啊，已经有百年历史了。光疗发展到现在已经有很多种了。那么我们现在刚才这个回主任说到的这种有糜烂渗出的，我们可以用红光照射。

0: 红光呢，它有什么作用呢？它的波长是600到700纳米，它作用比较深，所以呢，它可以杀菌消炎，促进血液循环，促进细胞的修复，促进伤口的愈合。
1: 嗯，
0: 那么这是对于这个急性渗出的。那么如果说是比较肥厚的、时间久的这种皮损，它一般药物渗透不进去啊，这时候可以中药湿敷，湿敷以后再装包，
1: 嗯，
0: 这样能够达到更好的效果。那么还有一种仪器，窄谱中波紫外线，它的波长是311纳米的，它适合全身部位比较多的、面积比较大的，也同样可以杀菌消炎，促进局部的细胞的修复，促进伤口愈合。它还有一点，它可以抑制局部的淋巴细胞的增生，所以也可以缓解瘙痒呀、疼痛等等症状。
1: 嗯，
0: 所以我们临床上对于很多顽固的皮肤病，经常使用这种光疗仪器。
1: 啊，而且我们加上湿敷之后呢，这个药又对症了，
0: 对，
1: 我们的光疗又给它加速了，中西医结合，我们的作用也是会迅速的在患者身上就反映出来。这么长的病程，我们依然可以通过短时间的有针对性的这么有效的一个治疗去解决它。
0: 我们治疗湿疹还有非常重要一点，就是要修复皮肤屏障。那么对于我们西医来说，我们经常用的是各种保湿剂，那么对于中医来说，中药的湿敷啊，中药的药浴啊，也是修复屏障的一个很好的方法。
2: 所以湿疹它主要治疗原则就是几点嘛，一个是止痒，快速止痒，消除它的皮疹，还有修复皮肤屏障，还有就是调理它的体内过敏体质。你只要把这几个问题都解决了，这个湿疹就一定能好，而且很少会反反复复发作。
1: 嗯，
2: 所以我们一定要内外相结合的治。
1: 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在经受着湿疹的困扰，或者是有其他皮肤疾病想要找到于红主任和回志勇医生的团队，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获得科学的有针对性的治疗。那接下来呢，我们要邀请于红主任跟我们一块儿进入谣言粉碎机环节。第一个问题，湿疹会传染？
0: 湿疹不传染，湿疹呢是一种过敏性皮肤病，它不存在传染源，所以不会传染。
1: 第二个问题，得了湿疹喝点红豆薏仁水之类去去湿气就可以了？
0: 错误，湿疹不光是由湿热引起的，还有干性湿疹，中医对湿疹还有很多分型，不同的分型用药和治疗方法都是不一样的，辨证施治才能达到最好的治疗效果。
1: 第三个问题，湿疹不可能完全治好？
0: 错误，对于湿疹现在有很多方法，关键是要中西结合综合治疗。对于长期顽固的湿疹，我们现在还有好多新的药物，比如说小分子靶向药物、生物制剂以及物理治疗方法，多种方法综合治疗湿疹是可以临床治愈的。
1: 今天在我们节目的现场呢，也来了一位曾经回医生的患者，而且这位患者的治疗过程还很坎坷，我们听一下阿姨当时是什么样的情况。
3: 在我这个没退休之前吧，我大概就是得有小20年得的这个湿疹。刚开始的时候吧，那块就起了一片带小疙瘩的鲜红一片，起这个小泡的时候吧，就这个小包包就搁进脑特别的痒，都到什么程度呢，就必须得挠出，就是出水或者是出血，挠到这种程度，就那个痒的刺挠钻心嘛。完了挠完之后吧，它就起一层硬皮儿，就这个手咔咔里头吧，都起的就是都是硬皮儿硬嘎，就是你根本就不敢伸，你一伸开吧它就裂口，就是特别的疼，完还流血。后来我就找一个硬牙刷就蹭啊，黑门呢我也不得睡觉，还影响老伴儿，你知道吧，我俩还没少生气，我自己呀流了很多次泪，我也感觉这我得这病也不是说我愿意的，你说是不是。但有一次呢，就是我得了肺炎之后，医生说我湿气重，当我就是肺炎好了之后，我就是自己就是在网上啊到处买药，就是买，我曾经就是买过就是1000多块钱一瓶的，就是这个祛湿茶，还有这个薏米粥，还有用切点姜片贴在脚心上，其实就是这些个吧，基本上都没有太管用，而且更严重。后来就是我有一个老同事。

给我发微信，他说有一个就是回主任说是这个看皮肤病就特别好。你说我一听这个吧，我就赶紧的我就找到这个回主任了。回主任就

0: 时我用了之后吧，就感觉到热乎乎的，特别舒服。而且呢，这个药吧都是吸收的也特别好。可能大概就是两次治疗，我觉得我身上这个湿疹吧就没有了。没有之后就觉得皮肤也很光了。后来就是主任跟我说，他说你这个吧好了，但是呢，你得要是巩固一下治疗。完了我又坚持一阶段，好了之后吧也不用忌口了，而且睡眠也好了，心情特别好，特别舒畅，就觉得我自己啊什么病都没有了，现在就是一身轻松，得有是这个五六年了就没有了，身上皮肤都是特别光，跟正常皮肤一样。其实我也是非常感谢这个回主任啊，给我治愈好了。也感谢他的团队，他那个这些护士们呢对我就是精心的治疗，我觉得他们的那个医疗技术真的挺高超，我特别感谢那个回主任你们的团队，谢谢啊。
1: 您现在皮肤确实挺好的，看起来啊，五六年了都没有复发，对吧？
0: 没有复发，现在都很正常。
1: 我们一开始说中西医结合，一加一大于二。
2: 其实我们这个中医啊，现在分科越来越细，比如我们有中医内科、外科、妇科、儿科，也有我们的中医皮肤科。中医皮肤科已经是有一个单独的一个学科，所以每一个学科都有一些个独到的一些个治疗方法，也有一些个独特的一些个药物。我们是连体质连皮肤一起调理，因为我们毕竟要治皮肤嘛，所以我们一定要加入一些个皮肤科的一些个专用的中药，这样才能够达到更快速的治疗皮肤的一个目的。还有就是我们一定要辨证好，因为很多人都认为湿疹就是因为内湿所导致的，其实并不是，就是开始的时候湿疹可能是因为湿气所导致，但是你时间久了以后，有一些大面积泛发型的这种湿疹，那么它并不是单纯因为湿，因为湿与久会化热，化热以后会伤筋耗气，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有一些个滋阴养血补气的一些中药，我们要给它加上去。如果说这个时候有一些阴虚的体质，阴虚血虚，体内都已经很干了，你还在去湿，那么你越去那不就越干，反而可能会加重它的湿疹。所以辨证一定要准确，再加上我们独到的一些个皮肤的一些个药物，这样才能够起到一个快速治愈的目的。
1: 他刚才还提到了好几个治疗的方法啊，阿姨都记得很熟，说明当时用这个方法的时候特别见效，而且也比较舒服。其中提到了一个中药小分子熏蒸，它这个小分子怎么给它熏蒸的？
2: 因为这个我们说的皮肤就像城墙一样，尤其是好多这种患者，他长时间的湿疹，他通过这种抓，皮肤都增厚，都肥厚了，所以你大分子的它是很难渗透到皮肤里去的，所以我们用中药小分子的呢，把它中药给它小分子化，让它更好的进到我们的病灶里边去，通过这种高压氧的这种原理，这种特定的压力还有温度，能够更好的促进药物的渗透和吸收，帮助消炎止痒，修复皮肤屏障，同时增加皮肤的代谢，还能有什么作用？还能舒筋活络。所以为什么好多人做完了以后感觉身体特别轻松特别舒服，就是因为它帮助我们舒筋活络，来排除这种风湿，同时还可以增加一些体内毒素的代谢，这就是它的一些好处。而且它是完全纯中药的，它没有副作用，所以更适合于老年人做这些物理治疗，又能够快速的止痒，又对皮肤对身体没有伤害，所以这样做起来以后效果就非常好。你像好多人做了以后，像刚才阿姨也说了，他有的做了两三次以后就感觉效果就非常明显，确实是能够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
1: 他这个城墙就在迅速的修复。
2: 对，
1: 这是因为我们的药通过小分子，它已经达到了它需要的那个位置。
2: 对，其实就是更好的被它的病灶所吸收，因为你只有把这个病灶能够吸收的这个药物，它才能够快速的恢复我们皮肤。
1: 今天一整期节目要通过两位专家的讲解，我想我们最初求助的那位观众的两个问题应该都得到了解答。第一个是我们因为湿疹导致的痒，我们是能够止住的，湿疹也是能够治好的，前提是我们一定要早发现早治疗，还得找到专业的医生专业的团队。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在经受着湿疹的困扰，或者是有其他皮肤疾病方面的问题。

题，想要找到我们于红主任和回志勇医生的团队，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获得科学系统性的治疗。好了，再一次感谢两位专家来到节目当中，谢谢健康观察团的朋友们，谢谢大家。我们今天的职场健康说就是这样了，我们下期再见。

0: 时光长河沉淀智慧与美好，欢迎大家收看《时间的礼物》。从文创生活的雅致好物到老字号的经典口味，让历史与经典惊喜相遇，与您发现生活中最美好的时光。
1: 总有一种怀念，留在你记忆里，久久挥之不去；总有一种味道，在舌尖上鼓动着浓浓的鲜香。蟹黄山药狮子头带给你不一般的美味体验，黑猪五花肉的醇香，大闸蟹蟹黄的鲜甜与铁棍山药的绵密，在老师傅手工匠心制作中交融升华，每一口都是对味觉的享受，每一餐都是对生活的满足。它不仅能唤醒味蕾，更能温暖岁月，让我们在寻常日子里品味不凡的幸福滋味。
2: 好吃，太好吃了，就是这个味儿，蟹黄的鲜，肉的香，汤的浓，哎呀，真是太好吃了。
3: 这个蟹黄狮子头呀，吃上一大份，哎呀，太过瘾了，一鸣就化，既营养又美味。
4: 蟹黄的鲜，这个肉的香，山药的糯呀，都在嘴里面翻滚着。确实好吃，真不愧是一道名菜。
1: 高端食材，高品质尝鲜，玉蟾客蟹黄山药狮子头上电视推广近万家，原价99元一袋，首次尝鲜价99元五袋。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再送五袋免费吃。是的，99元，整整10大袋。试吃不满意退，不是真材实料退，只要不满意统统退，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一道名菜席卷着全国，让大家争相品尝，它就是今天为大家带来的蟹黄山药狮子头。那为什么它这么好吃？
5: 这俗话说呀，好菜源于好料，我们的蟹黄山药狮子头啊，在选材上啊从不将就。我们的精选黑猪的3层五花肉，这部分的肉啊肥瘦啊比例堪称是完美的，肥而不腻，瘦而不柴，为狮子头提供了肉的鲜香和细腻的口感。其次是啊，核心风味来源正宗大闸蟹的蟹黄，确保您的每一口都能吃到饱满醇厚、鲜香浓郁的蟹黄味道。最后是啊，来自河南温县的铁棍山药，
4: 哦，
5: 它口感粉糯，营养价值啊非常的高，增加了口感的层次感。这三者啊可以说是缺一不可，才能成为一道真正的高端名菜。
0: 真的听得我都要流口水了呀，这选料真的是够硬核的。
5: 首先呢，这个肉由老师傅们呢手工剁制，这样啊能最大程度的保留肉的肌理和纤维，那么吃起来呀才有那种颗粒分明又融合一体的奇妙口感，确保啊每一颗大小均匀，圆润饱满。最后啊采用低温液态锁鲜技术，瞬间呢杀菌锁住鲜味，让您呢吃的就像刚出锅一样的新鲜、健康、美味。
0: 哇，真的是太讲究了。
5: 是的，那么想要吃的朋友啊可要抓紧时间了。原来一袋不是99吗？今天活动99块钱能买到10大袋。
0: 哇，
5: 那么算下来呀一袋啊还不到10块钱，能省好几百的。那么免费试吃5袋，不满意啊还能退，赶紧呢打电话抢购吧。
1: 蟹黄山药狮子头，选用黑猪五花肉、大闸蟹蟹黄和铁棍山药，真材实料，营养满满，加热几分钟，一道转入鲜香的大菜就上桌了。清炖、拌米饭、拌面条，怎么吃都好吃。

0: 高端食材，高品质尝鲜，玉蟾客蟹黄山药狮子头，上电视推广近万家，原价99元一袋，首次尝鲜价99元五袋，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再送五袋免费吃。是的，99元，整整10大袋，试吃不满意退，不是真材实料退，只要不满意，统统退，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太好吃了，我吃东西啊比较挑，但这蟹黄山药狮子头啊，我真的是挑不出来毛病，能吃出猪肉的纤维感，不是淀粉堆出来的，蟹黄浓浓的鲜，真材实料，山药融在肉里啊，增加滋润的口感，最关键是吃出糯糯的很香，工艺确实用心，配上一碗米饭，或者拿出来配上菌菇和豆腐，营养丰富还好吃，简直就是我们老年人的营养大餐。关键是这么好吃的狮子头啊，现在99块钱就能买到10大袋呢，都是高端的食材，营养又健康，比现做的一样鲜，一样的好吃，
2: 方便，太方便了。天天做饭呐，最头疼的呀就是这个众口难调，但这个狮子头呢，硬是把我那乔祖的闺女和婆婆呀都给征服了。下班回来呢，从冰箱里拿出来热一下，几分钟呢就是一道宴客级的大菜，省事呢又体面，有时候吧煮汤，有时候炖豆腐，还可以红烧，怎么吃呢都好吃，这已经是我家常备的秘密武器了。这不趁着厂家搞活动，99块钱呢就能抢10大袋，又能省了好几百块钱，简直啊太实惠了。
0: 高端食材，美味尝鲜，蟹黄山药狮子头，真选黑出3种5花，大闸蟹璀璨蟹黄与温馨铁棍山药，历经千锤百打，蟹之鲜，肉之香，山药之糯，层次分明，以慢熬高汤入味，再以科技锁鲜，封存这一刻的完美，入口即化，唇齿留香。高端食材，高品质尝鲜，玉蟾客蟹黄山药狮子头，上电视推广近万家，原价99元一袋，首次尝鲜价99元五袋，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再送五袋免费吃。是的，99元，整整10大袋，试吃不满意退，不是真材实料退，只要不满意统统退，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想让家人吃得好，又怕做菜太麻烦，这款蟹黄山药狮子头就是您的最佳选择，让人回味无穷。
4: 是的，没错，而且呢，咱们这个产品其实是帮大家伙省去了最繁琐的步骤，您不用准备什么任何的材料，也不用啊任何的技巧，你是蒸着吃啊，煮面，炖白菜，煮火锅啊，怎么吃都行，瞬间呢就能让家常饭升级成宴客的大菜，这才是真正提升生活效率和质量。而且呢，这次啊，为了让利推广，原价99元一袋，今天呢，99元呢，整整是10大袋。那么算下来呀，一袋才9.9块，比自己呀买材料做便宜多了。那就是为了让大家能尝到这份方便和美味。
5: 年纪大了，牙口不好，很多菜都吃不动。但是这个狮子头真是软糯到心里去了，口感特别的舒服，我拿它煮面，热汤里放2颗，再加点小青菜，这一碗热乎乎的营养面呢就好了，连汤带肉吃下去特别的舒坦，那原汤原味的鲜美真是吃一次夸一次，趁着这次搞活动，99块钱就能买10袋，我赶紧买了好几组囤着慢慢吃。
6: 我吃东西啊最看重的是健康和真材实料，这狮子头呀选料讲究，黑猪肉呀铁棍山药那都是好东西，营养搭配呀也合理，口味清淡也不腻，不是那种靠重调味调出来的，吃完嘴里呀也不发干，说明啊没加那么多味精，最难得的是这个狮子头呀本身它用料好，搭配不同的蔬菜怎么做都保持原汁原味，既解馋又补营养，我们老年人吃啊特别合适，家里常备着吃得很安心，活动买呀更划算，省了咱不少钱呢，咱可以随便吃，咱想怎么吃咱就怎么吃。
0: 高端食

0: 材，高品质尝鲜，玉蝉客蟹黄山药狮子头，上电视推广近万家，原价99元一袋，首次尝鲜价99元五袋，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再送五袋免费吃。是的，99元整整10大袋，试吃不满意退，不是真材实料退，只要不满意统统退，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蟹黄山药狮子头，选用黑猪五花肉、大闸蟹蟹黄和铁棍山药，真材实料，营养满满。加热几分钟，一道软糯鲜香的大菜就上桌了，满嘴都是肉香、蟹鲜和山药的绵糯。清蒸、红烧、煲汤、清炖、拌米饭、拌面条，怎么吃都好吃。
1: 这狮子头啊，可是一道名菜，有很多种吃法。除了蒸着吃，我还喜欢炖豆腐，炖出来的汤啊，奶白奶白的，还用它做火锅主打菜，往锅里一下呀，全家人都抢着捞。这么多种吃法，怎么吃都不腻。
2: 能吃出猪肉的纤维感，不是淀粉堆出来的。蟹黄浓浓的鲜，真材实料。山药融在肉里啊，增加滋润的口感。最关键是吃出糯糯的，很香。工艺确实用心，配上一碗米饭，或者拿出来配上菌菇和豆腐，营养丰富还好吃，简直就是我们老年人的营养大餐。关键是这么好吃的狮子头啊，现在99块钱就能买到10大袋呢，都是高端的食材，营养又健康，跟现做的一样鲜，一样的好吃。
1: 这狮子头啊，可是一道名菜，有很多种吃法。除了蒸着吃，我还喜欢炖豆腐，炖出来的汤啊，奶白奶白的，还用它做火锅主打菜，往锅里一下呀，全家人都抢着捞。这么多种吃法，怎么吃都不腻，自己在家做呀，根本做不出来。这个狮子头啊，多少道工序呢？咱老百姓哪有那个功夫呀？99块钱，足足10大袋呢。这样的味道，这样的品质，太划算了。
0: 总有一种怀念留在你记忆里，久久挥之不去，总有一种味道在舌尖上鼓动着浓浓的鲜香。蟹黄山药狮子头带给你不一般的美味体验，黑猪五花肉的醇香，大闸蟹蟹黄的鲜甜与铁棍山药的绵密，在老师傅手工匠心制作中交融升华，每一口都是对味觉的享受，每一餐都是对生活的满足。它不仅能唤醒味蕾，更能温暖岁月，让我们在寻常日子里品味不凡的幸福滋味。高端食材，高品质尝鲜，玉蝉客蟹黄山药狮子头，上电视推广近万家，原价99元一袋，首次尝鲜价99元五袋，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再送五袋免费吃。是的，99元整整10大袋，试吃不满意退，不是真材实料退，只要不满意统统退，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3: 自己买肉买蟹黄做，成本都不止这个价。现在呀，花小钱就能让全家吃上个宴席菜，太划算了。
4: 这么好的东西呀，现在99呀能买10袋，这要不是厂家做活动啊，我都不敢相信。
1: 这品质这价格真是赔本赚吆喝，超市里随便一盒肉丸子呀都不止这个价，这简直是白捡的便宜。
2: 赶紧买，这优惠说不定明天就没了。99块钱买10大袋高端狮子头，这便宜错过了可真要拍大腿说后悔了。
5: 这哪是卖货呀，这分明是送福利。99元呐，连成本都不够，厂家呀这是下了血本让大家成全，还不赶紧打电话，再晚呐可就没有了。
0: 蟹黄山药狮子头，选用黑猪五花肉、大闸蟹蟹黄和铁棍山药，真材实料，营养满满。加热几分钟，一道软糯鲜香的大菜就上桌了，满嘴都是肉香、蟹鲜和山药的绵糯。清蒸、红烧、煲汤、清炖、拌米饭、拌面条，怎么吃都好吃。高端食材，高品质尝鲜，玉蝉客蟹黄山药狮子头，上电视

0: 推广仅放假，原价99元一袋，首次尝鲜价99元五袋，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再送五袋免费吃。是的，99元整整10大袋，试吃不满意退，不是真材实料退，只要不满意统统退，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今天是中秋节，
2: 他的眼望不见团圆，他的手拖住了颠沛岁月，
3: 太爷这孩子就走饭，
2: 他的肩扛起半壁烟火，
4: 想进我家我的身体上打过去，
2: 他的脊梁撑起破碎的天，
5: 如果没有天扒拉出来一片天。
2: 大剧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8000里路云和月，
6: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首都博物馆震撼开幕，800件珍贵文物穿越3000年历史，超多孤品首次来华，1000平米展厅沉浸式呈现，打造首博史上最大规模特展。现在购票享早鸟优惠，古美洲文明千年奥秘等你来探索。
7: 大家好，我是小花筒，第十七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正式启动了，你可以化身声音魔法师，为喜欢的角色配音，施展你的声音魔法，走进光影世界，与世界各地的小伙伴交流学习，探索配音的奥秘。7到16岁的小朋友注意了，搜索小影迷爱配音微信公众号和小程序即可参与报名哦，用你的声音点亮电影梦想。
6: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岁月如诗入画梦，刘墉艺术作品展，中国国家博物馆。时代肖像，中国当代油画肖像艺术研究展，国家大剧院艺术馆。国之巨匠，文之昆仑，郭沫若文化成就展，郭沫若纪念馆。李敬训和他的时代，中国国家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接下来欢迎郭主任。郭主任你好。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毅。
4: 哎，郭主任，我看您刚才上节目之前哈，一直在不停地点那个手机的屏幕。哎呦，我就挺好奇，
3: 我吧，
4: 你干什么呢？
3: 我其实我一直在这个刷群。然后我看哪个群没有用，我就给它删掉了。要不然这个它这个里边的内容太多了。你看这里边有什么工作群，还有亲友群，还有我社区还有群，然后同学还有群，还有我老乡群，还有那孩子这个班级群。哎，这群太多了。所以我弄的现在手机就是卡顿了。
4: 卡顿了。
3: 对，这些手机本身2526也可以，但是卡顿都不行了。
1: 是啊，这现在的群呢太多了，每个人的微信里啊都有很多的群，而且有很多的群真的是五花八门。
3: 对，
1: 我再给你补充几个群呢。物业群。
3: 哎，对啊。
1: 车友群。宝妈群。户外登山群。还有病友群等等等等。就是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在一起呢交流交流经验呢。哎，这不您看看，这前两天我有一个邻居啊，一个邻居刘老弟血糖高，把我拽到一个这个糖友交流群，说让我给他们多一些建议啊，在饮食上呢给他们指导指导。
5: 哎呦，这糖友还有交流群呢。
1: 我一看呢，这些糖友啊在群里呀一起吐槽平时的那个痛苦，或者呢就交流血糖问题的一些相关的知识。当然这里头呢也有互相分享抗糖的经验的。总之啊，我一看呢还挺正能量的，就是对彼此吧它也是一种鼓励。
3: 对，
4: 我倒是比较好奇哈，就是他们都说什么呀。
1: 都说什么呀？都说血糖高的烦恼啊，这不能吃那不能吃的，有些事儿挺让人心酸的哦。哎，李东，我说给你听啊。这位微友他在群里就说了，今天家里吃红烧肉，刚想拿筷子夹第二块肉，老伴儿就跟他说还吃，不怕血糖高啊。哎呀，这一天就跟坐牢一样，被家里人管得死死的。老伴儿还说为我好。
3: 这种情况其实怎么说呢，我也是经常啊，就是听有一些找我看病的有一些患者朋友就跟我讲啊，哎呀，就这个得了这病之后太难了，天天呢是在家里边被家人管着，有时候在外面呢外边人还提醒着啊，这个不让吃那个不让动啊，哎呀，就看我就像看贼似的，
4: 就防着啊，
3: 就防着。
1: 是是是，您说这个我又讲起来了。我这儿还有一位，刚才还有一位糖友他在群里说了，现在生活条件这么好，可我还是吃不饱，我饿肚子，特别是我看别人吃那个大肘子，吃那个雪糕，吃蛋糕，吃西瓜，还有吃葡萄，我真馋呐，但我真不敢吃，更别说吃糖了，
3: 对，
1: 那想都不敢想。他说这日子过得跟出家一样啊，你们看看，糖太高，什么都不敢吃，这日子过得多难受啊。
4: 是，
1: 特别是节日里这亲朋好友在一起啊聚聚，你说面对着这一桌子的这个美食，你那筷子不敢动啊，这个多难受啊，多扫兴啊。哎
5: 呀，是啊，尤其是我这种每次吃甜食啊就感觉特别的快乐啊，如果不能吃甜食那确实是挺痛苦的。哎，
1: 甜食要是吃的话，它可以分泌多巴胺，这个多巴胺可以让你产生快乐。但是那些不能吃糖的怕糖的人，长期不能吃甜食，这哪有快乐而言呢？
5: 就是，
1: 其实不仅仅是缺少了乐趣，而且呢还给自己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不便。不信我再给你们说一个，我现在每一顿吃的可多了，比我怀孕的儿媳妇都吃的多，可是我过一会儿我就饿了啊。
3: 对，
1: 而且我出门走哪儿我都得带点糖。他说昨天没到中午就觉得饿了，整个人就开始直冒冷汗，心呢就吐吐吐吐就这么跳，像一滩泥死的一个人就没劲儿，找个地方赶紧坐下来吧，就感觉像是低血糖了，兜里一掏拿块糖一吃， 差不多半个小时缓过来了，他说我真要命啊，看看这多危险呢，是不是郭主任呢？
3: 对，因为我们说这个血糖问题啊，需要吃这个降糖药，或者是我们有的人过早的通过这种炸胰岛素的办法来去解决，所以说这种情况呢，如果处理不好，有些时候你没有掌握住，因为人的血糖一天是波动的，
4: 对
3: 吧？这个时候非常容易出现低血糖，一旦出现低血糖，不能及时有效的处理的话，那是有生命危险的。所以说这些人呢，自己很聪明，会带着糖。
4: 对，
1: 所以郭主任您看啊，我这还有一位朋友啊，也是个糖友，他这么说的，我现在呀根本就不吃糖了，降糖药呢我也按时吃，可是一测血糖餐后是15左右，他说是不是药没吃对呀，我都换了好几种降糖的药了。
5: 郭主任，一定是他的药没吃对吧？
3: 这个不一定，
5: 不一定，
3: 不一定。对，因为他呢，你看所讲啥呢，就是他中间过程也换了好几种药了，是吧？这个情况我觉得呢，可以找一找其他的原因，其他方面综合要检查看一看，是吧？您说呢，张老师？
1: 郭主任，您说的有道理。其实这位糖友啊，虽然他不吃糖，也不吃甜的，但是在这个世界上还是有很多的食物，它不是糖，你吃起来呢，它也不甜，但它里边的含糖量却是非常的高。这个叫什么呢？叫隐形糖。
5: 隐形糖。
4: 哎呦，这个第一次听啊，这个词。隐形糖。
5: 那王老师，那隐形糖都有哪些呀？咱们以后是不是也得注意点啊？
1: 你要这么问我的话，那就多了。
5: 多了。
1: 比方说，很多糖友们怕吃甜的。就那个苏打饼干，它吃上去是不是咸的呀？
5: 对呀，
1: 它不甜呢，但是你就不知道吧，苏打饼干含糖量是很高的哦。
5: 没想到苏打饼干是咸的，也是高糖的食品。
1: 对，还有很多的你没想到的呢。就大家都知道吃麦片吧，对不对？帮助我控制一下血糖，所以很多的糖友呢就去买麦片来吃，但如果这个麦片你买错了，你买的那种是加工麦片，很可能里边就添加了麦芽糊精、砂糖、奶精、香精等等，你这一吃显著提高你的血糖上升的这个速度。还不止这些呢，就咱们在做菜的时候，那个做菜的时候咱们喜欢加点糖，对不对？
4: 对，
1: 因为这个菜品的色泽你加点糖，打个比方说，红烧肉加点冰糖，它烧出来那有诱人的不得了。
4: 对，你加点糖你还能提味呢。
1: 对呀。但是在我们常见的菜谱里，一份红烧排骨大概的含糖量是在25到30克，而一份红烧肉含糖量大概在40到50克，还有你上回吃的那个鱼香肉丝啊，糖醋里脊啊，还有我们很多朋友喜欢吃的糖醋鱼，甚至是一些凉拌菜里都会加糖。所以说呢，刚子，你感觉我没吃甜的呀？
5: 对呀，
1: 我没见着这里有糖啊。其实我们一直在吃隐形糖。
5: 隐形糖。
1: 对，所以我们刚才说，就这位朋友他不吃甜的了，不吃糖了，一直吃这个药吃那个药，血糖控制的却不好。所以我觉得您呢，一定要考虑一下这方面的原因。
3: 对，所以说呢，你看这个糖啊，其实我们平常不太注意，但它真的是无孔不入，无所不在。
1: 对
3: 啊，你看，要不然为啥你看现在这么多人这个血糖都出现问题了？
5: 真是
3: 这边吃着药呢，血糖还是不稳，是吧？
1: 对。
3: 今天你看听了听这个阮老师所讲的啊，真是呢，我估计更多人都找到了一些自己存在的隐形原因。
4: 对。
1: 所以说啊，提到咱们邻国那个比较发达的国家。他们的国民有血糖问题甚至心脑血管问题的人特别的少，是因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一呢是国家提倡啊老百姓要定期的体检，第二个呢就是国家控制国民的肥胖，他怎么样呢？他要求企业每年为你的员工啊要进行体检，检查什么呢？40到74岁的员工的这个腰围，男性腰围不得超过85公分。
5: 85公分。
1: 对，女性的腰围不能超过90公分，如果超过的话，你 就要回家了，劝退了，不然就会罚你这个企业。
5: 85公分，完了、我这样在那个国家就得失业
1: 啊。得了，明儿你别上班了，你回去吧。
5: 不过郭主任和立冬，你们俩不用担心啊。
4: 我比不了郭主任，郭主任比我标准，
3: 相对好一点。
1: 我再说一个啊，一个中东的土豪国家，就是为了鼓励大家减肥，土豪国家以前呢，咋吃都行，没问题啊。他推出的那个政策就是，只要你减掉1公斤，就送给你1克金。哟，
5: 那这样的话，我可以得到很多黄金喽。
4: 这财迷啊！
5: 财迷，我至少减了30斤，
4: 光想着黄金啊。
3: 对，
4: 你不像我，就是我就很好奇啊。你看，就是说这个糖友群里头那么多糖友的痛苦啊，就是真的听着特别的心酸
1: 啊。是，
4: 对。那您入了这群了啊？您没给支点招吗？
1: 你怎么知道我没支招啊？
4: 对，我就说嘛，不能不支招。
1: 光给他们支招啊，就是不仅给他们升糖指数的高跟低的这个食物表，就吃哪个你的血糖升，吃哪个你血糖可以下来点儿，把这个食物表给人家了，让他们照着吃。我还给他们开药膳呢。哦，不信你们看，
5: 我看看。哎呦，
1: 漂亮吧？
5: 这人好漂亮啊！
1: 这道菜叫什么？蜂胶苦瓜凉糕。哎呦，就是说人呢吃五谷杂粮，肯定他就会有这样和那样的问题。我老伴儿之前呢，他的血糖就已经超标了。后来我发现以后呢，我就经常给他做一些药膳吃一吃。他现在这个血糖控制得特别好。
5: 人家是近水楼台先得月。
1: 没错。
4: 对对，你这个咱谁能比得了啊？
5: 就是、
4: 对，老伴儿嘛。
1: 对。
4: 但是啊，就是这个凉糕里头他加了这蜂胶啊。这两天就听您讲这蜂胶特好啊。
1: 是啊。你看这外头我用的是苦瓜，我里边镶的是南瓜，就这两样公认是调节血糖的好食材，最点睛之笔就是我在里头加的这个蜂胶了。
4: 是，
1: 因为蜂胶呢可以降糖降血，对不对，郭主任？
3: 没错、其实呢，你看在咱们国家药典上呢也是记载了，蜂胶能够帮我们去啥呀？补虚弱。化浊脂，止消渴，对吧？
4: 对。
3: 而这个消渴在咱们中医上讲的是啥呢？其实就是糖尿病这类。
4: 是。
3: 而这个浊脂呢，其实也是指的是我们血管当中的这个多余的脂肪啊，包括这个内在血管的这种这个骤样的变化呀，还有垃圾呀、血栓、栓子等等这些哈。所以说呢，这个蜂胶它是有帮我们去调节降血糖、帮我们去净血这样作用的，而且还对我们的心脑血管是有好处呀。
1: 你别你得听郭老师说呀。
5: 是，
1: 郭老师刚才就讲了蜂胶的好处了。但我做的这个蜂胶苦瓜凉糕，它里边用的蜂胶呢可不是一般的蜂胶。首先它是总黄酮含量特别高的蜂胶，因为黄酮是蜂胶主要的功效成分，它的含量越高代表营养价值越高，它调节血糖啊，净化血液呀，还有什么我们提到的消炎杀菌呐、抗氧化呀、对抗衰老啊、保护咱们的心脑血管等等，它的效果就越强。一般来说，每100克含总黄酮为5克的蜂胶已经算是好蜂胶了，但在5克以上的有没有？有，市面上非常少。那么我做这道菜，我用的这个蜂胶的含量是7克的，是属于市场上比较少见的。但是它这个效果，刚子，对，
5: 这个
1: 是属这个的。而且我用的蜂胶，悄悄地告诉你，还是东北黑蜂产的。这个
5: 我老乡，
1: 蛰你一下，我告诉你受不了，
5: 受不了啊！
1: 对，它这个生命力特别的顽强，抗寒能力特别的强。但东北黑蜂非常稀有啊，仅为全世界蜜蜂群的2%，所以啊，这样的蜂胶，那不就更少了吗？哎呦，
5: 那您这蜂胶可太牛了啊！算是市面上顶级的了吧？
1: 那也还不算是哦，还有比这更好的哟啊，就是有的蜂胶它。 它那个包装上的主要成分上，它会标明就额外添加了维生素 E。
4: 哦，对，
1: 因为这个维生素 E 我也提到过，能抗氧化呀，
4: 嗯，
1: 这样它跟蜂胶在一起就会强强联合，然后它们之间呢是相互协作，这个效果它就加倍。
4: 嗯，
1: 那更牛的是什么呢？一般的蜂胶它这个外包装上我们一看就只会标明什么呢？提高免疫力这么一项，只有极少数的蜂胶它会在外包装上同时标明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这两项双认证功效。这个就是因为你总黄酮含量越高，抗氧化的能力越强，才可以在包装上标明抗氧化的功效。那我们用了以后，这从上到下吧，从里到外吧，那才会越来越健康啊。
4: 嗯，我觉得您讲的这样的蜂胶
1: 啊，
4: 用一个词来形容，就是叫可遇不可求。
1: 嗯，
4: 不过刚才您在这个糖果群里边给大家的这药膳
1: 啊，
4: 我觉得挺不错
1: 啊。
4: 哎，这么好的药膳，是不是得教教我们大家
1: 啊？
4: 因为我们很多观众可能也是这血糖啊，不
1: 有点
4: 理想
1: 啊，
4: 是吧？那学会了试一试，对身体不也好吗？
5: 哎，抢我的词儿啊！
1: 不，他现在也变吃货了，知道吧？不光是你是吃货，他也是。
4: 我就想尝尝他什么味儿。
1: 对，他就想尝尝，你看过吗？行，立冬，我就教你做啊。那么大家一起呢，跟着一块儿学。
4: 嗯，
1: 今天的这道蜂胶苦瓜凉糕需要准备的食材有：苦瓜一个，贝贝南瓜一个，蜂胶软胶囊一粒儿。首先呢，把苦瓜切成圈儿，然后再把里边的瓤籽儿都掏了，盐水把它焯水以后，过凉水去掉苦味儿，放在旁边备用。然后贝贝南瓜呢，去皮儿，上锅蒸熟。南瓜把它捣碎以后呢，再挤入蜂胶，一起把它搅匀。最后呢，把苦瓜在盘子上一个一个摆好，再把贝贝南瓜泥呢镶入到苦瓜圈里头。不知道您学会了没有啊？
6: 烟火厨技揽胜山河，阮奶奶美食大赛火热报名中。烟火厨技揽胜山河美食评比大赛重磅启幕，诚邀每一位热爱烹饪、钟情美食的你登台献技。在这里，你不仅能展示独家厨艺，还能与阮老师近距离面对面谈营养、聊健康。重磅奖项，诚意满满。大赛设置超豪华奖项，全程包揽往返路费，让你无忧参赛。一等奖，免费新西兰海外游，带你畅游异国风情，邂逅世界美食。二等奖，免费长江豪华游，可携家人同行，共赏大江胜景。三等奖，免费金陵五日游，漫步六朝古都，品味江南韵味。此刻就等心怀热爱的你赴约而来。想要赢取豪华大奖，赶快拨打报名热线，参与烟火厨技揽胜山河阮奶奶美食大赛吧。
5: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问题。立冬，
4: 难言之隐。
1: 嗯，这怎么了？什么难言之隐呢？
4: 嗯，叫难言之隐。
1: 嗯，
4: 这位友他说自个儿是个年轻的姑娘，
1: 嗯，
4: 但却是香港脚。
5: 哦，我脚气
4: 啊，就是天一热啊，那脚趾的这个脚趾的缝里头啊痒得特别厉害。
1: 嗯，
4: 然后在外边的时候呢，你也不敢脱鞋子脱袜子挠啊。
1: 嗯，
4: 对吧？一个女孩子，
1: 嗯，
4: 特别痛苦。
1: 嗯，
4: 再说了，这个当着别人的面抠脚，
1: 嗯，
4: 你这个太不雅观了。
1: 对，
4: 对吧？
3: 对，
4: 但是不挠吧，痒的实在是难受，
5: 刺挠。
4: 是，
3: 对，这个真是啊，
4: 嗯，
3: 难言之隐，
4: 是不是？
1: 对对对，
3: 无以表达。
1: 嗯，这位微友啊，女孩嘛，都非常注意自个儿的形象，但是这个香港脚呢是挺麻烦的，它的学名呢就叫脚癣，
4: 嗯，
1: 也俗称老百姓说的脚气，
4: 脚气，对，
1: 痒起来还真要命，而且它这是经常反复发作，怎么办呢？我就建议您呢，在用药的同时可以经常用，就是我炒菜的那个生大蒜，
5: 生大蒜，
1: 把它 撇开，就是一劈两半，那个蒜汁儿就擦擦你的脚趾头，这个能止痒啊，总比您抠脚强吧。每天晚上洗完脚，拿那大蒜瓣啊，就全都给它抹一抹。然后你平时呢，穿的袜子别穿普通的，穿五个脚趾头的那个袜子，
5: 五指袜。
1: 哎，对，省得他传染他，他传染他，一个传染俩什么的，对不对？
4: 嗯，
1: 就省得传染呢。这样呢，就减少你脚气的复发了。
4: 嗯，然后这位友还说哈，说自个儿这个肾呢不是特别好，肾呢有炎症，经常呢腰疼，然后小腿呢有浮肿，然后排尿的时候呢，尿里头有很多的泡沫，所以呢就特别的害怕哈，你说怕以后这个严重了，这就麻烦，然后问问怎么办呢？
1: 你请郭主任回答吧。
3: 这位微友哈，就是肾呢，如果是出现了这样的问题，我们一定要重视，
4: 重视，
3: 对，因为所有的肾病其实从目前来看，治疗起来都相对比较难度偏高。尤其是这个本身有糖尿病的肾病的治疗的周期性，它日后产生的影响就更明显。临床上我们看也是比较难治的。
4: 是
3: 啊，那么而且呢，如果说你不重视的话，后果是不堪设想。
4: 对，
3: 有很多人这个肾病到最后，肾衰也好，尿毒症也好，
4: 哎呦，
3: 这个我们是在临床当中见的太多了，
4: 不敢想象了。
3: 对，但是有一点，咱在这儿呢不谈这些，我们说这样人怎么办呢？我们千万要预防啥，自己别着凉，
4: 别着凉，
3: 别累着，尽量避免感冒。少喝冷饮，这些情况因素都可能会加重这种肾病的病程，这个病情。而且呢，我们要定期的到医院去查一查你的肌酐、你的蛋白、你的尿酸怎么样，要多了解它。
4: 就是除了正常的治疗之外，这些是必须要的。
3: 对，要定期去查一查。
1: 同时呢，因为这个肾有炎症了，我建议你呢买一点蜂胶吃吃，因为蜂胶呢被称之为叫最完美的天然广谱抗生素，咱们用它来消炎杀菌，那这个对您的情况是大有好处的。那么还有呢，刚才立冬你说的这姑娘啊，她这个脚气呢，我问过这个西医的皮肤科大夫，说是真菌引起的。
4: 真菌
1: 引起的，那你怎么办呢？从我这儿来说，我没别的招，就是抹点蜂胶呗，消炎杀菌呗，对不对？得大夫给你开药膏，那是大夫的，我这儿就是蜂胶，这个对你的脚气那也是有帮助的。好了，您的问题我就先说到这儿了啊，希望你听了我和郭主任的建议，如果觉得我们说的对，就照着做就行了。
3: 对，保护好身体。
5: 好的，感谢两位的详细解答。那立冬，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一位朋友的留言。
4: 好，咱们来看这位吧。这位友的名字叫寻寻觅觅，
5: 这一听就是有故事的人。
1: 是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李清照的词儿都用上了，
5: 可不呗。
4: 这位微友为什么说要寻寻觅觅呢？
1: 啊，干嘛呀？
4: 他说他是来相亲的
3: 啊。这哪儿
4: 相亲的
3: 啊？
1: 走错地儿了吧？
3: 对呀，上我们节目来相亲的，
1: 上我们这儿来相亲的
3: 啊，
1: 对不对？
4: 他之前看咱们节目
1: 啊，
4: 我不知道还记不记得两位哈，有一个叫酒葫芦的
1: 啊，记得
4: 家里边开酒厂，
1: 对，
4: 他不是来征婚了吗？他觉得这酒葫芦这人呢不错
1: 啊，
4: 所以他想来试试。
5: 哎呦，酒葫芦这位大哥就是开酒厂那大哥，
1: 对，
5: 听见了吧？
4: 要不咱再听一听哈，他之前的那个留言，
1: 酒葫芦的，
4: 对，酒葫芦那留言，
1: 来找到，来。听听
4: 我找一找啊，我这都存着呢。
1: 这个存着的，你这个很有意思。
4: 征婚的嘛，不得存着嘛。
1: 对，
4: 来就这个啊。
7: 哎呀，罗老师，我这个人呢，身体没有太致命的问题，就是有点血压高，我还有一点这个脑梗后遗症，左边身子总是发麻。要是找个老伴儿，没事给我揉揉按按呢，那也挺好。酒厂呢，我年底就打算不干了，钱够了，直接回家养老了。谁要是能有这方面想法呢，就直接联系我。40岁到55岁之间呢都行。我的爱情宣言就是：跟我走，爱你到永久。
3: 哎，
4: 知道了吗，故事？
3: 这一下我明白了，
1: 明白了
3: 啊！这位叫这个寻寻觅觅的这个女微友，这么称呼啊。 看上了叫这个酒狐狸的这个男尾友了。哎呀，是不是这意思啊？
4: 可不是吧？
3: 太好了，
4: 这位寻寻觅觅的尾友啊，留了一段语音的留言哟，想不想听？
8: 想。
3: 对，好，
4: 我们一块儿来听一听。好。
9: 袁老师，我今年呢53了，有一段呢失败的婚姻，前夫吧辜负我离我而去了，我一个人吧把孩子拉扯成人了，因为长时间的情感失落呀，让我的血压呀血脂啊都出现了问题，然后幸亏吧咱家孩子孝顺，给我买了那个蜂胶吃，而且总黄酮含量是5.5的，我现在吧就好多了，血压也平稳了，血脂也正常了。哎呀，这不前几天呢听那位叫酒葫芦的微友在节目中征婚，我被他的爱情宣言打动了，他说跟我走，爱你到永远，这就是我所期待的感情啊，所以呀、啊、我也想试着相个亲，我现在身体好了也能照顾他了。
1: 哎呀，这位微友哈哈，我太高兴了，首先呢看到您身体呢恢复了健康，用了蜂胶用得这么好，血压血脂都趋于正常了、这心脑血管呢也都健康了、首先替你高兴、
3: 真的是这样，因为我们说蜂胶呢、大家也非常了解它有净血的作用，它能够把我们血管当中那种浊质啊垃圾毒素啊包括啊还有一些人说常年伴有被一个这个血栓斑块折磨的，
4: 对、
3: 它都能够帮我们很好的进行一个清理啊、有助于这个方面的康复、这样的话我们的血管的话当然就年轻健康了。
4: 是，对，
1: 同时呢其实我也非常欣赏他的勇气和做法、
3: 对，
1: 你说我们上了岁数的人了，我们也要勇于追求自己的幸福、觉得对方不错我们就要去争取，
4: 这叫什么呀，
1: 啊，这叫什么，
4: 爱就要大声说出来，
3: 对，敢于表达
1: 说出来了，
4: 对，
1: 接下来是咱们的事儿了，咱们一定会帮您通知那位叫酒葫芦的微友，
4: 好，
1: 然后这边一有消息马上就通知您，好吧、
4: 这事儿交给我
1: 行，
5: 当代红娘。哎，我估计啊，酒葫芦现在正在看我们的节目呢，马上就联系我们呢啊！什么时候能有结果呀？那如果真能促成一段好姻缘，那我们的节目就更有意义了，
4: 是
5: 是不是？
1: 对，
5: 来，三位，咱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一位微友发来的留言。立冬，
4: 好，这位微友吧，这位微友的名字叫甜蜜蜜，你看多应景。
1: 甜蜜蜜。你笑得甜蜜蜜，好像花儿开在春风里，开在春风里。
3: 好，
4: 两位，两位啊，唱得挺高兴
1: 啊，
4: 但是这位微友哈、高兴不起来
1: 啊，怎么了？
4: 就像您说的呗
1: 啊，
4: 是一个。小糖人
1: 啊、小糖人
4: 吃饭吃多了血糖就高，吃少了一会儿又低血糖了、那可危险了，天

0: 捏了总是口渴还想喝水，而且现在身体呢经常痒，总是挠破了还不容易愈合。那么这两天呢，就这个听您讲了哈，说这蜂胶对血糖有好处，所以呢也想用点您说的那种蜂胶。
1: 其实这位微友啊，这一听都是小糖人了啊，这个我一听这还给自己起个名字叫甜蜜蜜、啊、
0: 甜蜜蜜、
2: 是的，
1: 我们以为跟上一个应景呢，结果是这个糖多了太甜了。
2: 主任、给他换个名字叫甜蜜的杀手。
1: 哎呦、
2: 那这位微友啊，您的这些情况啊，血糖不好的人其实都很容易出现，您呢一定要记住一个口诀，定时定量，三低一高，五谷杂粮，优质蛋白，多蔬果，少饮酒，细嚼慢咽。另外你想吃点蜂胶，这是个不错的选择，是不是郭主任？
1: 对啊，因为这个蜂胶呢的确具有着很好的帮我们调节血糖的作用，还能够帮我们净一身之血，还具有着很好的消炎杀菌抗氧化等诸多功能。这样的话我们的身体呀、我们的问题呀、才能够越来越年轻。
2: 但是这个选择蜂胶它是有讲究的，选购的时候呢我觉得要注意三点啊。一个呢就是大家选的时候总黄酮的含量一定要在5%以上，越高越好。第二个呢就是看包装上同时标明能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这双项功能、这个才是比较好的蜂胶，
0: 双认证、
2: 对。第三个呢就是看包装上的那个原料上、它有没有标明含有维生素 E， 有的话这个维生素 E 会和蜂胶两个融合在一起，强强联合。
3: 现在有了这个眼镜，我觉得确实挺好，看远看近，我能尽享这种生活，能更高品质的体味生活，我觉得这方面还是挺好的。
4: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5: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0: 银发，是岁月的见证，是智慧的积淀。书香是知识的芬芳，是心灵的慰藉。真理是智慧的结晶，是指导我们前行的灯塔。让我们共同感受那份独特的书墨香气和真理味道，让我们在读书的过程中共同追寻真理的足迹，共同书写新时代绚丽的银发篇章。
1: 春风和煦，光影流金。今天我们齐聚中国电影博物馆，隆重举办2026年第一期银发书香真理味道市集读书交流示范活动。本次活动主题为引领先锋添精彩，人民城市启新城，旨在品读书香，感悟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聚焦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共同探讨如何让人民城市理念在京华大地落地生根。首先让我们进入第一篇章，坚守人民城市之本。接下来有请吴宁教授为我们进行理论导读，他分享的书籍是1555与2035中国，掌声欢迎。
2: 大家下午好，我是北京化工大学教师吴宁。我们知道今年是我们昂首迈步1555规划冲刺2035远景目标的开局之年与关键之年。胡安刚教授的这本书详细描述了未来中国城市发展的核心维度，也生动诠释了人民城市之本的顶层逻辑。这里有两点向大家汇报，其一是空

间布局上的宜居与韧性。实物规划强调要打造宜居、韧性、智慧的城市。那么智慧我们好理解，宜居当然也不难理解。什么叫韧性呢？就是面对极端的天气、突发的公共卫生事件时，我们的城市能像海绵一样保护着每一个市民的安全。这种将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的规划，就是人民城市的鲜明底色。第二是民生保障上的普惠与均衡。迈向2035年，我们要实现基本的公共服务均等化，这就意味着我们所追求的教育、医疗、交通、养老等这些老百姓最关心的急难愁盼问题，在“十五五”规划中有了最硬核的指标支撑。特别是针对我国老龄化社会的到来，构

0: 我想重点剖析两个突出案例。第一个案例是震撼全国的基层治理革命接速即办。大家对12345市民热线非常熟悉，但是在北京，12345绝不仅仅是一根电话线，它是北京市委市政府推动的一场刀刃内向的体制机制变革。从早期的街乡吹哨、部门报到，到后来的接速即办，再到今天的未速先办，北京创造性地建立了一套以市民诉求为驱动的超大城市治理体系，让老百姓们一个电话就能直接调动起政府的庞大资源。第二个案例是彰显历史与时代交融的城市更新与中轴线申遗。人民城市不仅要有现代化的筋骨，更要有历史的灵魂和生活的烟火气。北京是历史文化名城，15规划强调的要处理好传统与现代的关系，这是我们的时代必答题。习近平总书记曾生动指出，城市管理应当像绣花一样精细，通过绣花般的细心、耐心、巧心来提升我们精细化的水平。超大城市的治理难在复杂，但也胜在精细。人民城市绝不是简简单单的一句口号，而是实实在在的把群众的愿望清单变成了政府的工作列表。北京之所以能够交出一份让我们所有人都满意、优秀的答卷，根本原因就在于我们始终把人作为了城市发展的第一标尺。回望北京城市发展的历史，我们都是为了回答一个永恒的课题，那就是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加满意。只要我们始终坚守人民城市之本的初心不变，只要我们始终坚定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为民造福科学政绩观，我们就一定能够汇聚起千千万万的首都人民的磅礴力量，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城市治理贡献我们更加璀璨的首都之光。
1: 接下来我们进入第二篇章，走好城市发展之路。让我们有请朝阳区政协原副主席、朝阳区老党员先锋队朝运金秋艺术团团长关三多同志。关主席你好。非常荣幸能够和关主席面对面的进行交流。我们注意到近些年来城市治理的一个重要理念，就是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我们也知道今天您带来了一本书，是不是可以和大家来展示一下？这本书的名字呢，它就叫做《超大城市治理的北京探索》。那我们也想问一下关主席，在您研读之后，那结合北京破解大城市病的实践，您觉得这其中的关键是什么呢？
2: 最关键的一点我想了很久，最后我想，我们的关键最重要的是一个伟大的决策和一个宏伟的蓝图，也就是2014年以来习近平多次视察北京，在他的视察中，把北京的城市做了定位、做了调整，特别提出了我们要在北京建城市副中心，同时要在河边找一个地方建新城。所以在2016年的时候，在政治局会议上开始听取河北、北京拿出来的规划，正是根据这个，我们北京市制定一个宏伟蓝图，就是2017年北京市经过中央批复的2016年到2035年的规划蓝图。这幅蓝图让我们有了更大的信心，这个蓝图是我们关键的一招。
1: 那么蓝图绘就之后呢，关键就是在于落实了。那朝阳区我们也知道是作为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中心城区，在您看来，如何是把我们首都这份大蓝图画成实景图呢？
2: 关键在服务首都发展中找定位，勇于担当重任。我们朝阳区委提出了一个要建设五一朝阳，那就是宜居、

0: 宜业、宜游、宜学、宜商，特别是在三个方面，我们打造对岸交往的一个中心。我们把这个围绕着使馆区，围绕着第四使馆区的建设，我们可以在打个双奥会客厅，而且把朝阳 CBD 中心也打成了一个与各国交往、促融合发展的商务中心区，成了我们外交的一名片。同时呢，我们朝阳呢，我们把工业区的发展打造成了既保护工业发展的遗址，同时又变成了文化旅游的圣地。啊，这样的七九八和早年这个叫狼园 CD 神都已经成了我们一个旅游的名片，所以这是第二。第三方面呢，我们就是注重打造宜居的朝阳。我们有了一个非常亮丽名片，就是两雅河，它是把城市的生产、城市建设的生态融为一体，打造从一个原来只有排水功能的河流，而变成了一个观光的亮丽的，大家感受在这里快乐愉快这样一个。借着这两马河打造的成功，我们开始了以河道的复兴引领城市的发展，是引领城市的建设。所以我们觉得这个发展给我们朝阳看到了新的一个发展路径，新的路径。
1: 在这里呢，我们也非常感谢为这座城市建设所贡献力量的每一位奋斗者。那接下来也让我们再次响起一份热烈的掌声，谢谢关主席您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谢谢。在基层，在社区，人民城市是什么模样？接下来让我们进入第三篇章，把握城市工作之重。下面让我们有请朝阳区委老干部局原副局长、朝阳区老党员先锋队引领先锋共治服务团团长、全国离退休干部先进个人郝淑英同志。
2: 大家好，我是郝淑英。前不久我读了北京日报那篇人民城市理念开出首善之花的文章，文章里说，建设友好城市，就是要让每个人都能感受到城市的温度。我一直在琢磨，这温度究竟从哪里来呢？它不在别处，就在社区食堂的热饭里，在邻居伸出的双手中。而我们这些引领先锋，恰恰是最懂街坊邻里急难愁办的。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朝阳区提出了提升五区功能、建设五一朝阳的奋斗目标。这幅蓝图很大，但落实到我们老同志肩上，就是实实在在的五大行动。为了让大家看得更明白，今天我把五盆生机勃勃的花带到了现场，用五花育五区，也代表着我们扎根朝阳沃土上做的五件事儿。第一盆花就是对外开放的活力之花，在首都高水平对外开放窗口区，我们投身朝富聚力行动，在 CBD、 在鸟巢、在使馆区，我们当向导送服务，用一张张笑脸、一杯杯热水，让八方的来客感受北京的热情与开放。第二盆花是科技赋能的智慧之花，结合新智生产力融合发展示范区，我们推动新潮智慧行动。我们组建了引领科普团，一边帮孩子们点燃科学梦想，一边带着老伙伴们玩转智能手机，让大家都能搭上数字时代的快车。第三盆是放心消费的守护之花，围绕国际消费中心城市主城改区，我们践行潮市悦享行动，社区里的法律明白人、街坊身边的防诈骗宣传员

0: 我们用老经验守住大家的钱袋子，让消费环境更安心。第四盆是文化传承的薪火之花，在首都文化创新领域区，我们担当潮脉传承者，用自己的亲身经历讲述脚下这片热土的奋斗故事，让年轻人知来路、明方向，把红色的根脉和老朝阳的精神财富一代代地传下去。第五盆是基层共治的和谐之花，我们深深扎根朝晖共治行动，调解家长里短，关爱独居老人，参与社区议事，用老经验化解新矛盾，把问题解决在楼门里，把温暖送到了家门前。我常想，作为一名老党员，一名朝阳群众，我还能为首都北京做些什么呢？北京日报那篇文章点醒了我，答案其实很具体。第一，传递温度，把人民城市的温度亲手送到邻居家门口。第二，助力发展，在首都这片热土上当好评判员，做好服务员。第三，传承薪火，把奋斗的故事讲给年轻人听，也带头拥抱智慧新时代，让首都的文化与精神在代代相传中生生不息。愿此城此地永远友好如家。
1: 接下来进入第四篇章，传承城市文化之魂，有请北京清华附中朝阳学校原书记、中国电影博物馆光影讲师团志愿讲解员安月珍老师。
2: 大家好，我是安月珍。退休前我在学校里和孩子们打交道，退休后我在中国电影博物馆找到了一个继续和未来对话的新岗位，一名光影讲师团志愿讲解员。这个转变让我对传承二字有了更深的体悟，而真正帮我打开这扇认知之门的是一本叫《北京秘密：你不知道的全域文化之城》的书。这本书将北京秘密分为老城涅槃、古都密码、城市灵魂和千秋梦想四个篇章来探寻。他告诉我，北京的伟大与深厚不在那遥不可及的宫殿楼阁，而在于全域文化的浸润。它藏在一条街巷、一所学校，甚至一个寻常院落的呼吸与故事里。书中提出了全域文化的理念，强调文化应融入现代的烟火和精神的生活，而电影恰恰是记录这种生活与精神最生动、最丰富的载体。从1905年诞生于北京、唱响京腔京韵的中国第一部电影《定军山》，到后来无数影片中记录的胡同烟火、市井人情与青春热血，这一部部电影连缀起来，本身就是一部用光影书写的波澜壮阔的北京文化流动史。我作为一名讲述者，有幸站在这个交汇点上。我讲述的不仅是电影本身，还有从像四野的老战士周翠翘老师那样的老前辈口中听来的许多银幕之外的带着体温的真实故事。在讲述中华女儿、英雄儿女、青春之歌时，将这些亲历者的记忆融入其中。银幕上的英雄便不再是遥远的符号，而变成了有血有肉、可感可敬的邻家前辈。 我试图用这些故事作为注解，将孩子们从眼前的展厅摆渡到那段烽火连天的岁月，再让孩子们带着被激活的情感与思考回到自己的时代。我相信借助电影这束穿越时空的光，将这些关于勇气、奋斗、热爱与文化的种子轻轻地、稳稳地埋入孩子们纯净的心田，这座城市的千秋梦想必将在他们心中生根发芽，最终长成支撑未来的参天大树。
1: 本次银发书香真理味道读书交流活动到这里就圆满的结束了，衷心祝愿各位老领导老同志生活永远充满书香与阳光。
3: 我们北京小伙正经不错，
4: 希望你不要不识
5: 上海的小金豆。
6: 哎呀，这么多人！
5: 你看，咱们饭店哪愁生意呀？你看这么多人，吃没吃饭呢？
7: 那我准备准备去啊！
5: 准备准备去、哎、啊！把那菜该洗的洗一洗。
7: 好嘞。
8: 哎呦，这眼镜好美呀！
5: 是啊。
8: 周铁男、嗯、你本来说要带人家去东北，突然呢就拐来了延庆，你是有什么话要跟人家说吗？
5: 我吧还真有一句话要说。你看啊，延庆的冬天多美呀、啊、而且都是一流的滑雪场，咱今天一定玩个过瘾。
8: 我不想过瘾了，我饿。
5: 那咱就找个有特色的呗，
6: 挂山特色不？哎呀，
5: 哎呀，这咋？
8: 都喝上瘾了呀？那做啥么子了？做啥了？
5: 上海的小金豆。
8: 哎，正是在下，阁下想必就是北方的老土豆了吧？
6: 答对了，一对恋人吧？
5: 啊，对，
6: 正在热恋之中。
5: 对，找餐厅呢？
6: 找餐厅还找什么呢？身后就是啊。
5: 那咱进去吃点呗。
8: 你安排的？
5: 哎，是
8: 有特殊安排呗。
5: 是吗？
8: 那我去了。
5: 大哥，大哥，大哥，哎，你先别唠，你
6: 进屋了，人点
5: 过来，你过来，你过来，我跟你说点事儿。
6: 点菜，
5: 你一会儿得帮我个忙，我就准备啊，今年过年把他带回我东北老家，然后跟他求婚。结果呢，这年前就给我派下了一个任务，我这一看假期就剩一天了，那也没招了，你回东北也来不及了，于是我就选择了咱们延庆。
6: 啊，那你这个选择挺明智的。
5: 你帮我把他哄好了
6: 啊，
5: 你就是我们爱情的见证人。
6: 我说，哟，红包我不能拿，除了吃饭以外的事儿，有求都必应。钱我肯定不能拿，
7: 钱咋不能拿呢？那本钱肯定得要啊！来来，里边请。
5: 大哥就拜托了啊！
6: 等一会儿，等一会儿，等一会儿。这是我是爱情的见证者，对吧？
5: 对对对。
6: 那万一你俩一会儿谈黄了呢？我不想当一个罪人。
5: 你往好处想啊！
6: 我尽量吧。
5: 谢谢大哥啊！
6: 尽量吧。我看看，
8: 这么久呢，商量啥呢？
5: 那个，
6: 哎。
5: 对，想吃点啥咱随便点。嗯，
8: 随便点啊。
5: 啊，
8: 那我先来个果盘吧，甜甜蜜蜜。
5: 要果盘，
7: 来
6: 来果盘，
7: 延庆柿子，
5: 看看
7: 品尝吧，
5: 特产。
8: 这怎么吃呀，这么大个，那也不好看啊，一会儿你要是有什么流程我都不方便。
5: 明白了，刺身。
6: 刺身呢？嗯，那多余了吧，洗一洗给纹身。
8: 哥，刺身什么意思啊？切片儿、哎。我嘴巴小，一定要小小的才能塞进
6: 来。小小哟。
8: 哎。好好好好。
7: 咱吃这么多年柿子，也从来没切过片儿啊、哎。
6: 切吧切吧，咱得宠客。
7: 宠客、啊哎。
6: 有要求咱必须达到。去，
7: 真能宠。切片。啥时候宠中我？
6: 切片片。
7: 知道
5: 片。切片。
8: 这怎么往我这儿飞呢？
7: 来了，
9: 老板幽默哈、啊！
7: 来来，片儿切柿子，来了，
6: 多快！哎，
9: 刺身来了，
6: 哎，
8: 雕花呢？
7: 雕，
9: 还要雕花？哎、要雕花？
6: 哦，
9: 得雕花啊！雕了，
7: 哎。

0: 是这个雕花呀？
1: 不是这么个雕花，咱就拿那个冻秋梨来说吧，把冻秋梨雕花成花的模样之后呢，你配点枸杞啊、冰糖啊，再泡点开水，这又好看又好喝。
2: 我跟你说，我肯定雕不了，爱谁雕谁雕啊！
3: 我雕，现雕现场雕，你们没看到过吧？
0: 没有，
1: 现雕是
3: 一般的，他们厨师都藏在厨房，怎么雕你们都不知道啊、哦！我现场给你们雕一个，
0: 雕一个，
3: 单手雕，
0: 行
3: ，OK 不
0: ？OK。这里面不会有什么东西吧？啊，突然蹦出来，
3: 看见？好吧，然后再这样，哎。
1: 哥，你这是什么花啊？
3: 十字花。哎，然后呢，把皮这么一扒，
0: 一扒那不都看见了吗？哎、
3: 看见，里面什么都没有。
1: 这可以吃，这可好吃了。
0: 行吧，那就先吃呗。
3: 好吃。
0: 好凉啊！心已经凉了，再吃这凉的更不舒服。
1: 老师大哥，你倒是整点能吃的呀！啊，
3: 你用不着老这样，你这样不就假了吗？
1: 你不是，你有没有店里那些不需要自己加工的好味道？
3: 那有啊，那当然有啊，
1: 是不是？
3: 那肯定有啊。
2: 不是那些不需要加工，都让他给霍霍了。
1: 那我们上点热菜吧，
3: 上点热菜啊！我们延庆啊，有特别好吃的豆腐宴
2: 啊！对，我那豆腐宴呢、啊，还正好热乎着呢，
3: 对不对呀、
0: 啊？行啊，
3: 上啊！
2: 好，来来来来来，
0: 我觉得
1: 最出名就是这个豆腐宴，
0: 是呀、
3: 啊，哎，套餐套餐特别好吃，特别好吃，
0: 我就不主动点了呗。
2: 来了，来来来来了，来，
1: 好、哎、啊、哎哎，
3: 看，好吃，你看没看到炸豆干啊，豆皮儿哦。这个豆腐脑哇、
0: 哎，那就先那么吃上了，没别的事儿了 啊！这手也怪凉的，不带个啥？
1: 寻思啥呢？这都点你们呢？那一般餐厅的上菜之前不都得给个暖宝宝暖暖手吗？你去呀、啊，你发点啥呀？是不是？
3: 你感受过给暖宝宝吗？
0: 感受过，
3: 暖宝宝能暖你几分钟？
0: 15到20吧。
1: 对，
3: 我们这有红包包，
0: 红宝宝，
3: 红包包，
0: 红包包，
3: 塞钱的那种
1: 发红包啊，
3: 暖吗？
0: 暖。
3: 大兵，啊，红包拿来，
2: 拿来吧，搁哪呢？
3: 在你兜里呢，拿来，别在那装了。不是，到时候有多少我送份补给你。今天我要面子，必须发。要面子，
2: 干。
0: 天哪，
2: 不是干啥，
3: 开心吗？
1: 大哥
0: 好宠爱哦。
1: 大哥你真是，咱俩萍水相逢的，你说你一分钱没挣你还倒搭我点儿，
3: 我跟你说我今儿就这脾气，
1: 是不是？
3: 今儿你他拦着我，不拦着我我早搭出去了。
2: 行行行，等会儿。
1: 谢谢大哥。
2: 不是，是上一桌菜一分钱没要，
3: 我
2: 搭不少，我问你，你图啥？
3: 图一个好口碑，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知道吧？好吃吗？吃的怎么样？
0: 大哥，嗯，那我们俩吃饭呢，你们在就在这看着
2: 啊。那咱俩撤、啊、
3: 走
1: 吧，走啥呀？这不点你们呢？吃饭的时候你不得在旁边给拉个小提琴，唱个段歌剧什么的？
3: 哦，你们吃饭我搞点氛围呗。
1: 对，
3: 来吧、啊、行吗？那你吃饭，往我在这唱。
0: 对，
3: 我还不好意思呢。
2: 你妈，还有你不好意思呀？
3: 好吧，好吧，好吧，好吧，唱了。
0: 妈，他想啥你唱啥呗，你助他一臂之力呀、啊。
3: 我知道了，我知道了，
1: 情歌，
3: 流行的情歌。嗯。分手快乐，祝你快乐。
0: 我可以找到更好的，原来都是你安排的。
1: 我没安排啊。
0: 周天哪，我以为你有话要跟我说，你现在就火着这个老土豆。他是你的托是吧？好啊。这句分手你想说多久了？
1: 我没有，
3: 没有，没有，没有，
1: 真不是。大哥，
3: 妹妹，
1: 你说你帮我兜着点兜，
3: 妹妹，
1: 我一首歌给我兜，
3: 这我得兜，这我得兜。妹妹，冷静，你可以写剧本了。
1: 这没那么回事儿，
3: 你想的太多了好吗？
1: 大哥，你有没有别的歌？会不会别的歌？
3: 不会啊。
1: 你再换一个。
3: 为什么相爱的人不能在一起？他不能唱啊？
1: 你咋净听这歌呀？ 点的。
3: 不不不，有妹妹，你听啊，你听啊，阳光一点，快乐一点，
1: 哎，快乐的，
3: 哎，带点羽毛的歌。
1: 对对对，
3: 小燕子穿花衣，年年春天来这里。
0: 那儿歌也算呀，那我也会。
3: 你会啊？
0: 落雨了，当阳了，小孩来自开怀了，你的娃娃跳舞了。
3: 门前大桥下，游过一群鸭。数呀数呀数一数，二十六七八。
0: 好，摇啊摇啊摇，摇到外婆桥。
3: 外婆是六七八，二十六七八呀。
0: 摇啊摇，
3: 六七八，二十六七八呀。
1: 你行，
2: 我俩要不拦着，你俩就得打起来。我跟你说，
0: 这老土豆有意思。这老土豆跟我来了三把都是平的。
3: 行吧，
0: 他有意思。
3: 行吧，行吧，可以吧？
1: 可以啊。
0: 可以吗？你说可以吗？
1: 不是啊，我这不都配合你？
0: 你配合我，你知道我要啥吗？你就配合我。
1: 我不知道，那你告诉我。
0: 我告诉你，我怎么告诉你啊？啥事儿都得我告诉你，这事儿也得我告诉你啊！啊，我怎么说出口？我一如花似玉的，貌美如花的。我告诉你，我告诉你，我想看驯鹿。
3: 那回来坐着看，
1: 看看什么？就想看野生动物。
3: 我们宠客有、哎、
0: 有，
3: 你知道是什么吗？
0: 什么？龙，还有龙呢。
2: 好了吗？
3: 龙真的来了。龙，
2: 三嫂到。
1: 也算龙。
3: 好玩吗？好玩吗？你笑话我吗？来，拿着玩，多好玩啊！
0: 不要玩，这什么呀？啊，
3: 这是龙，它是个公的，还有个母的。来，拿着母的。
0: 这什么呀，大哥？这一龙。
3: 这寓意好，龙凤配，寓意象征爱情。来来来，你俩撵我来，你俩撵我，
0: 撵你，
3: 连来撵我，撵我，
0: 追你呗，
3: 追我来，来呀，快来呀，来，快来呀，
0: 这啥呀，哥？
3: 这啥呀？啊，二龙戏珠。
0: 哎呀，哥，你拿着，太热了，这军大衣啊，在室内穿不了一点。
1: 是，
0: 哎呦，里边都30多度了，我觉得得有。
3: 怎么了？
0: 哎，好热。
3: 哇，爱表演是吗，妹妹？
0: 跟你说笑了，怎么爱表演？
3: 你这是 cosplay
0: 嫦娥。哦，本来准备了这个衣服是去东北的，在路上穿得漂亮点，如果突然被求婚，我也有个准备嘛。但现在我都等不到了。
3: 不是，你还让我妹妹等啥呢？求婚呢，
0: 哥。算了，如果人家不想求，那我也不逼着别人求了。难道我还愁嫁吗？今天我来了延庆，我算是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男人了。这包容，这懂我，这宠我。这里山美雪美，我觉得最美的不是文旅，而是你的心，哥。我觉得我在北京当游客已经很幸福了，有一些幸福我就不强求了。哎
1: 呀，不是，你误会了，我不是一直在等一个最合适的时机向你求婚吗？
3: 什么时候合适？
0: 什么时候合适？
3: 什么时候合适？
0: 什么时候合适？
1: 说得对，那我现在就求婚。我哥，我这来得及，也没戴戒指啊。
3: 你啥也不是。
1: 不是，太匆忙了，我没想到今天就是最合适的时机呀、啊！你这有戒指，
3: 你啥也没准备啊？我有，
1: 你有戒指吗？
3: 去后面去，后面去，后面放着呢。那个圆形那个，拿
1: 那个戒指。
3: 哦，圆形那个
1: 戒指不像求婚呢，是不是？
3: 对，哥直接给你，你看我们宠不宠客？
1: 你太宠我了，我都感觉到被宠爱了。
3: 先坐呢？
2: 来了啊，
3: 来了！哎呀妈
2: 呀，戒指上来了。
3: 哎，用冰先给你做了一个。
1: 亲爱的， 你愿意嫁给我吗？因为你愿意嫁给我吗？

0: 哥，我真的好谢谢你呀、啊！我没有想到在延庆能碰到这么好的老板，什么都满足我们了。哥，我真想抱你一下。
1: 明白。我看到点了，咱们是不是得跳舞了？哎、
2: 对、哦，我们这有规矩，到中午十二点，我们大家都得跳个舞。
0: 行、啊，
2: 到广场
0: 跳舞行、啊。
2: 对，你看大家都来了，都来了，你看
0: 都来了，
3: 一起跳吧。
1: 啊、来，一个走，
2: 站起来，来，站起来，来，
1: 有口号、啊，
2: 走。
1: 哎、来，左脚，
0: 左脚，
1: 左脚，右脚，左脚，一起，你就蹦，
0: 蹦，
1: 蹦，左脚，右脚，左脚，右脚，一起蹦。

0: 你这么来回溜达已经一个钟头了，我上次见你这样还是上次呢，
1: 还贫。哥，咱妈这可就要回来了，她要是知道咱把她那些老物件都给断舍离了，还不得把咱们给吃了。
0: 你怕什么呀？你哥我什么风浪没见过呀？一会儿你少说话啊，瞧我的。对了，咱爸妈这次啊旅行结婚，
1: 什么
0: 旅行结婚纪念啊，今天就结束了，今儿也是他们35周年的结婚纪念日。你瞧着吧，一会儿妈肯定没少买那纪念品。回来了，哎呦哟，爸威，您累坏了吧？哎呀，您瞧您这小包小包的，合着您就背着一小包什么都没买是吗？
2: 要我是你啊，就先问你妈现在在哪儿。

0: 我妈在哪儿呢？
1: 你妈买的东西太多了，哎，走得慢，在后边呢。
2: 您真没帮我妈拎东西是吗？
1: 我们俩临出门之前都说好了，自己买的东西啊自己背回去，我不能背信弃义呀、啊。
2: 爸，太仗了。
1: 哎，交代给你们的事儿，都办了吗？
2: 您是说把我妈攒的那些老物件都给她断舍离的事儿？瞧瞧咱这屋子，绝对是超额完成任务。
0: 嗯，放心吧。嗯，咱们去莹莹去吧。
2: 对，
0: 嗯，
2: 妈，
3: 我们
2: 来接您来了。
3: 不用去，我回来了。
2: 哥。
0: 我看您啊还是不累。
1: 不累，
0: 我不累。来吧，收礼物。
2: 不买什么了呀？
1: 又是剃须衫呐、哎、
3: 赶紧的把礼物收起来。
1: 你说我要这么多剃须衫干什么呀？啊，办展览呢。
0: 好主意呀、啊、爸、啊、
3: 看妈给你什么礼物。来，快看。丝巾呢？哎
0: 呀妈，你不用了，我那儿都没地儿搁了。
3: 你那是没地儿搁，你都放咱家了。
0: 那谁让我家小呢？您看咱这些东西啊老是不更新换代，您这大家也要变小家了、哎、
3: 这些东西重要，都有意义，这是咱家几十年的见证。那些老宝贝儿都是传家宝。你就说咱家阳台上那个黑白电视机吧，
2: 黑白电视
3: 九寸的。
2: 哎呦，妈，
3: 怎么了？烫着了？
2: 不是那个，哎，您买的那个刀是给您大孙子带的吧？
3: 我那个
2: 我得给他带回去。
3: 放哪儿了？哎，
2: 妈，那个大孙子给您来电话了啊！
3: 别提孙子了，我的电视机呢？
0: 妈，直说了吧，咱家得来一次断舍离，得把那些不必须的、没了用的、过了时的东西，偶尔的扔一扔、卖一卖、捐一捐，咱们一家人一起吐故纳新。
2: 对，动起来，为新的力量喝彩，动起来。
3: 我知道，
0: 喝彩。
2: 妈，你别开枪。
3: 你们讲的不是没有道理。但是我自己的东西你让我自己收拾啊，你们给我这么一弄，我什么都找不着了呀。哎呀，快给你爸去沏杯茶去。
2: 老妹儿去沏茶去。
0: 老妈，茶叶呢？啊，
3: 哎呀，你爸那个大，哎，他爸，你那个大茶缸子呢？
1: 挨桌上呢。
3: 没有啊。嗯，
1: 是这个桌。我那茶缸子呢？
2: 爸，那茶缸子我丈母娘都得管他叫大爷，那也忒老了。
1: 胡闹，那是我第一次参加厂子里焊接大比武的奖品，谁敢给我卖喽？
2: 不敢给您卖，您把您那心呢放我肚子里头。
1: 放你、啊、
2: 您那要卖也得是拍卖，我们给您捐了。
1: 捐了啊？你爷爷送我那支钢笔呢？这笔记本也没了。哎呀，我那柜子里的奖章啊、奖状，还有我那些老照片，我那心爱的花盆，你们都
2: 捐了。
1: 哎呦，你们俩可真是气死我了。
0: 爸，不是您让我们趁着您去旅行的时候给咱们家来一次断舍离吗？
1: 我是让你们给你妈的东西断舍离，怎么也给我断了呢？
3: 行了，够了。原来如此啊！我说这次你旅行答应的那么痛快呢，你这回痛快了吧？你彻底痛快了吧？
1: 是我彻底的痛快的血压升上去了。
2: 别爸、哦哎，
3: 他爸，哎呦，他爸，你可别这样，别着急呀、啊，别着急，孩子们也是为了咱们好。你不是说悔过自新吗？怎么这会儿就抗拒改造了呢？
1: 他表示着咱们国家走过的路啊，咱不能忘啊，
3: 不能忘，不能忘。闺女，快去把那毛毯给你爸拿来盖上。
0: 哎， 是那个绣着龙凤呈祥的那条老毛毯吗？
3: 对呀，那是咱家第一次五好家庭得的奖品呢、
0: 也替您给捐了啊。还有那些您平时不用的头巾、衣裳、帽子、拖鞋、被窝、褥子、床单、被罩、马扎、脸盆、瓶瓶罐罐、盆盆碗碗的什么，我都给捐了。还有啊？
2: 没有了，没了。妈，您有话您说出来，您别憋着呀。
3: 哎呀，那是我攒了一辈子的老物件、老宝贝呀，你们就这样给我扔了呀？
0: 哎呀，没扔。嗨，都怪咱们俩没说清楚。咱们街道啊，举办了一个新中国家庭成长的展览，在号召呢，我就报名了，咱家入选了，所以那些东西呀、都在组委会呢，都还在。
1: 哎呀，亲爱的，你听孩子说什么了？咱那老东西都在。
3: 哎呀，都还在。
1: 参加展览去了。
3: 哎呀，都还在呀。
0: 妈，放心吧，我们都在。
2: 都在。
3: 哎呀，你们都在，那个老宝贝也得在呀。
2: 放心吧，宝贝们都在。
4: 我们北京小伙政治不错，
5: 希望你不要不识抬
6: 上海的小金豆。哎

0: 二不？
1: 对，老三爷们大伙好。
0: 行了，别磨叽了，都到地方下车，赶紧走吧。
1: 下不去，抱一抱。
0: 这时候跟我俩耍剑，来吧！哎呦我天！哎呀，这把跟小树高似的。哎呀，
1: 到家了，这就是生我养我的地方。
0: 你这大过年的，你给我带你老家干啥呀？啊，
1: 我带领你来干啥？来谈项目，是吧？
0: 这可好。
1: 哎呦我的妈！老杨，你刚才是有道在站着了？
2: 我咋？
1: 他嗷那一嗓子，我以为一个大藏獒呢。
2: 这你的车啊？
1: 对呀、啊，啊，为了低调嘛。
2: 你低什么调啊？低调啊？啊，我这离远看，我就以为是一个哪吒踩风火轮过来的呢。啊，你一过去，我一回头一看，后边黢黑是你，我这才看出来，干啥呢？这是？
1: 要不以为蹲个猴的。你找我这么着急有什么事儿？
2: 找你回来呀、啊，是有个大事儿。咱们村啊来了个投资人，这个投资商呢也是搁咱们村出去的、哦、啊，就想回家乡搞个建设。啊、哦，来了几次吧，迟迟不签合同。哎呦，我就有点担心了。哎，所以说我一想你呢在外边搞旅游啊，你对这些东西懂啊。
1: 是啊，
2: 我想特意把你请回来。哎，然后你呢就装成老板，也想到咱们村投资，这样呢给他们哎造成点压力。哎，他们一看，哎呦，这有竞争对手了，没准我再加点钱，哎，我把合同签了，这不就解决了吗？这个问题。哎呀，
1: 聪明啊！你都知道我是干导游的，现在干个破旅行社都快黄了，我能演老板吗？气场一下就漏。
2: 我告诉你啊，现在啊越大的老板长得越低调。那你这样，你这里头不是皮的吗？这
1: 对呀、啊、来，哎呀，
2: 哎，你这钱来，你给他翻过来说，来来这样啊，哎，这样，你这小破帽戴二十来年了还戴呢，这是，哎呀，你这个，哎，你看，嗯，您大伙看看，这不挺像老板的吗？
0: 动作好，好，
1: 咱们开始。哎哎，这张总，张总、哎，喝点茶，喝点茶。
2: 宋、啊，哎呀，宋总啊，你快坐，
1: 像吗？
2: 你太
3: 老板，你看这村子还真不错哈。我都准备好了吧？
4: 放心吧，老板，都准备好了。嗯，
3: 咱们也考察好几次了，这次要是没问题啊，就把合同签了，
4: 势在必得。
3: 丽萌，这大过年的说话一定要收敛点，别怼谁怼谁。
5: 哎，姐你放心啊、哦、能动手的啊我尽量就不用冰刀。
3: 行，等于没说。
5: 呀，哎呀，
3: 老杨，
5: 王总，欢迎欢迎欢迎。
3: 你好你好。
5: 对，刘秘书。
3: 对对对对对。哎呀，
6: 那个我看是
3: 呀，宋小宝。哎呀，多少年没见了！
1: 再见。
2: 哎，走，不是你，哎，等会儿，哎，你等会儿，那个王总，你们先坐一会儿啊，我那个我先咋？
3: 哎，跑了呢？哎，
2: 喂，干啥呢你？
1: 那摇把呢？我是摇的还是？
0: 不是摇的，
1: 是电动的吗？
0: 电动。
2: 干啥呀？这是？你怎么还跑了呢？
1: 我还问你呢，咋想的？
2: 什么咋想的？
1: 故意坑我是吧？
2: 我坑你啥了？
1: 我初恋，不想见他。你让我见他面，我本来看到他我就自卑，人家条件比咱好，我咋演？再见。
2: 不是，哎，什么
1: 摇把呢？
2: 回来，回来，回来！你别老摇，
0: 不是摇的，那这是电的，你老摇他干啥？哎呀，我天，摇坏了。
2: 我跟你说啊，既然你们俩有这层关系，这事儿你更得演了。这今天给你多好的机会，让你一雪前耻啊！
1: 对呀，
2: 对不对呀？你
1: 你看呐，嗯，
2: 这干啥呀？
1: 我正好是一次证明自己的机会啊！你就这么干，这下子，
3: 哎呀，哎呀，小宝，哎
6: 呀，开个玩笑，刚才有点渴了，上外面吃口雪。
2: 那个王总啊，是咋回事呢？小宝啊。这些年呢在外边啊做得非常好啊，开了很多家这个旅行社啊、嗯、现在也是大老板了。
3: 是吗？
2: 这不嘛，
6: 低调低调
2: 是吗？在这儿就别低调了，这听说咱们村里来人投资 他就着急了，你说也想回来参与一下，
6: 重在参与嘛，
5: 建设家乡、哦、
2: 对，
3: 就是想跟我竞争一下啊，
2: 是这意思。
3: 哦，这好事儿啊。哎呦，说明你混得好啊，说明在家乡资源也好啊。
2: 这话
6: 对呀，你不惧怕吗？我参与这事儿，
5: 我高兴啊。哎呀妈呀，你瞅瞅你，这是个什么玩意儿啊？黑的都是璀璨，像个黑煤渣子。
6: 你咋不说我黑的婀娜呢？还黑的璀璨，他也没拿我当人呢。
5: 你不认识吗？这是
6: 哥妹妹，认识。小猛子，
5: 少和我说话。
2: 你俩别吵，你俩别吵。是。既然呢你们都是来这个为家乡投资的啊、嗯、你们呢就先互相的介绍介绍自己的公司。
5: 姐，这个事儿哈你交给我，我看看他到底有啥实力。
6: 好呀。
5: 你公司叫什么名字呀？
6: 我那公司名可长了，就带你走遍全世界。
5: 哎呀，巧了，我们公司就叫其实不想跟你走。
6: 啥公司？我还有个分公司呢。
5: 你分公司叫啥呀？
6: 叫带你吃遍每条街。
5: 嘿嘿，我这也巧，分公司叫看着你就想吐。
6: 哎，你这啥呀？你这那你这公司能有业务吗？那
3: 咱瞎说的，
6: 开玩笑的吧？
5: 还有啥实力？
6: 子公司。
5: 哎呦，子公司的名呢？
6: 带你买遍土特产。
5: 我们子公司就叫我瞅你像个土特产。
3: 你这不对了，这竞争对手咱首先要尊重。
6: 对。
2: 那这样
6: 看看人，
2: 王总你来介绍介绍你们公司。
3: 行、啊、我们公司呢主要搞旅游投资这一块儿啊，去年投了几个项目，大概2000多万吧。
7: 对，而且后续啊我们还要再追加几百万。
6: 费那心干啥呀？有实力的话一招投到位就得，还追加？打车没少花钱吧？别拿钱数吓唬我。我随便拿出个项目，参与的人头都有4000多人，
0: 咱直接就给他展示咱实力不就完了吗？
2: 对，
0: 来，东西我都带了，
2: 小宝青年呢？
0: 这，嗨，
5: 哎呀，你要表演当裁判呢？
6: 我当裁判，你能干呢？来，大爷大娘们，排好队。这儿了，这儿了，别瞅人，别瞅人，瞅人瞅不着。
2: 对对对，
6: 瞅红旗儿，瞅红旗儿。
2: 是了，对。
6: 八达岭上看长城，下午咱们到昌平，到昌平停一停，晚上咱住13陵。哎
5: 呀，这不就是个干导游的吗？
6: 对了，我要给你呈现就是这个。我让你知道我是一个踏踏实实从底层走上来的人。
2: 那您介绍介绍你这些年发展的这个过程。
6: B2C B2B C2C 020。
5: 你是不是想说欧多欧啊？你 A 型血 B 型血 O 型血，咋你血型零型啊？
6: 三角形具有稳定性，求个面积不？
5: 哎呀妈呀，你是天选之子啊！
6: 我是地选之苗。
2: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3: 行了行了，别吵了啊、哎！
6: 他干啥呢？跟我俩说相声呢？
3: 跟你开玩笑呢。
2: 宋总啊，你们先别说了，嗯，听我呢介绍介绍我们家乡的这个资源，好吧？
6: 好呀。
2: 然后呢，你们谈谈想法，谈谈创意，然后我们再决定谁来投这个钱，好吧？
5: 好，
2: 来来来来，咱们过这边啊，你看。这个呀就是我们家乡的这个示意图啊，这是我们家乡的一个湖啊。嗯，
3: 哎，然后这个湖我们今天其实考察过啊，如果我们公

0: 投资，我们决定把它打造成网红湖，湖心泛舟。
1: 好尴尬。
2: 好，
3: 要我做，养200条鳄鱼。哎呀妈呀，在里面游，上面泛舟。鳄鱼一看，谁呀？撵他！鳄鱼身上这么长，嘴就这么长，就后面撵，啪啪啪啪啪，游人在上面滑，呱呱呱呱呱。人呐，现在愿意追求刺激，这样大家都能动起来，那湖面呢老热闹了。
4: 是，那这个湖您给起个名字吧，
3: 就看谁跑得快。
0: 就是得跑得快，
1: 这游戏一辈子就能玩一次。
2: 我还在要命呢。
3: 你得贴点边儿，你放心，咱一步一步来。
4: 好，一步一步来啊。我们村子的这边啊，大家看啊，这啊有一片山呐、啊，哎，
0: 这片山我也去了，我们今天特意登上去看了看。我们公司觉得呢，建一个999层台阶，然后再建一些什么天梯呀、玻璃栈道啊、索道啊，到夏天的时候能攀岩，冬天的时候能滑雪。
2: 太好了！
4: 这个想法可太好了，
1: 好无奈，
4: 好。
1: 关注我啊，山多鱼，推平啊，
4: 推平
1: 啊，对呀、啊。
4: 咋的？盖楼啊？
1: 不，盖个假山，在石头中间种上树，把游人放进去，再放400条鳄鱼，
4: 400条
1: 游人走，鳄鱼撵，啪啪啪啪，里面老热闹了。
4: 这个宋总啊，说了这么半天，我感觉你是不是在这点我呢？一直跟鳄鱼有关系，你是不是饿了呀？
1: 反正我也该吃点
4: 了。来，这样，我呀准备了一桌咱们的家乡菜，你看啊，最特色的铁锅炖、酸菜馅饺子啊，还有腊肠，来，咱们大家共同品尝品尝。
1: 不行，我要减肥，我不吃二氧化碳，真的。
2: 你是不是想说你不吃碳水啊？
1: 啊，对，不吃碳水二合碳，不是碳水化合物。去，把我那沙拉拿来。
5: 沙拉傻了？
1: 沙拉傻哪了？
5: 我要知道沙拉傻哪了，我就不能让他傻了。
1: 你不能让他傻了，但是你傻了，你把沙拉傻哪了？
5: 我当时沙拉傻了之后，我当时就傻了，因为我觉得你吃不上沙拉以后，我当时就傻了，因为我
1: 不知道他傻了
5: 傻哪了。
4: 你俩先别说，你俩先上这边找一会儿沙拉去，去上这边
1: 沙拉呢，
4: 找一会儿沙拉去，找一会儿沙拉去。
1: 沙拉哪了？哎呀，没有啊，
4: 丢东西了，让他们找一会儿。王总，我呢有事儿，咱就直说啊。你呀来我们村考察已经来2次了，这次来呢，我就想问一个这个关键性的问题：你们准备在我们这个村里边投多少钱呢？
0: 300万，
1: 1亿。
2: 啥？
0: 姐，咱走吧。
4: 这会儿，我确认一下，我问一下那个什么，你，哎呦我天哪，喝大了这是啊？
6: 你什么玩意儿？1亿啊？啥呀？这1亿啊？啊？我估计行情往上抬，
4: 你抬啥呀？1亿能买咱8个村？你说那什么？人家投300万，你差不多就行，往上少加点就得了呗。你这，啊？
6: 理性点啊！
4: 这理性，
6: 我是老板不了，还是不？
4: 宋总，别等了，我快啊！哎呀，
6: 这样，那叫咱理性交价，
4: 是
6: 好吧？
0: 好，
4: 宋总啊，
6: 1亿你们也交不上去，
4: 是
6: 多少钱？你们
0: 300万？
6: 301？
0: 350？
6: 400？500？
0: 600？
6: 1000？
0: 成交，这个项目归你了，
6: 给了，给我了，
4: 600头了
6: 啊！说好了啊！
4: 600头，
6: 说好了。
2: 宋总，恭喜你，这项目归你了。
4: 咱村可就妥了。
2: 恭喜你养鳄成功，夸夸夸夸夸！
6: 哎呀，成功了，我成功了，
4: 成功！
1: 对，
2: 给他。
4: 怎么谁投？
1: 1000万。
4: 谁投的？
1: 我投的。
6: 哎呀！不开心，太不开心！
4: 让你演老板，你把自己演信了，你呀啊！你投多少钱？你搞啥这1000万？你连100你都拿不出来，你上
6: 我张罗，我张罗，
4: 张罗什么张罗啊？
6: 我找我三姨，我三姨有钱，三姨
4: 干什么？
0: 别演了，商量好的吧。小宝，演投资方呢？
4: 别说话了，行吗？哎，那个王总，实在不好意思，前两次。

是吧？就一直没签这个合同，这个父老乡亲就在问我，给我施加了很大压力。我就想出这么个办法，我说小宝呢在城里搞旅游，我就让他装个老板，就想给你们造成。

0: 说清楚啊！
1: 说清楚啊！
0: 谁跟你练过呀？
1: 你跟我练过呀！我又不喝点酒，我都不带说的。
0: 你说吧。
1: 你不怕吧？
0: 我不怕。
1: 好呀！当年你给了我两个确定的眼神，让我知道你爱上我，所以我给你写了一封情书。你放了我鸽子，你可以不记得我，你不记得那棵树吗？
0: 那树我记得。
1: 我跟你约定，就在那棵树下等你，我们一起飞走。
0: 这我咋都不知道呢？
1: 没看我给你写那封信吗？
0: 我看了。你放我哥哥？
1: 我放你哥哥？
0: 啊！你贱嗖嗖的把那个情书给了我，你让我去那个树等你。我下午4点的时候就站在那棵树下，一直等到天黑。那个大冬天给我冻的，我这个鼻涕都已经冻成了冰嘎了。你也没来呀？
1: 你去干啥呀？
0: 那不是你写的让我去的吗？
1: 我把信给你是让你把信交给你姐。
0: 那你那会儿没事给我买瓜子，还给我买糖买零食的。
1: 我给你买零嘴买零食为了接近你，靠近你姐。
0: 你行，这么多年都没人能追上我，我给了你机会你不珍惜，你不中用，你就是渣男黑渣。
1: 这啥呀？啥定义？给我一个什么定义呀？
2: 啊，行了行了，你
1: 哦，我变成黑渣了。
2: 行了行了，
1: 干嘛呀？
2: 你还没听？
1: 他伤了我，是我的误会；我伤了你，也是误会呀。
2: 他说
1: 到现在我还单着呢，
0: 谁不单着呢？哎呀，
1: 行吧行吧。走吧，摇把
2: 呢？哎哎哎，摇把，回来回来，你先等一会儿啊。既然这个事儿呢是个误会，那这误会解开了，都过去的事了，咱就别提他了呗。我这个事儿还没办呢。那个丽坤呐，你看这个，在我们村投资这个事儿，你到底是咋想的？哎，
0: 跟你说实话吧，我今天就是来签合同的，这合约都准备好了。这，你看是不是？
2: 都带来了。
0: 你说老杨，
2: 哎呀，这可太好了。
0: 你这整这一出干啥？你
2: 是你说你这是
3: 不好意思啊。哎呀哈，丢人。哎呀哈，丢人呐。不好意思，我真得走了。
4: 咱这车电动的啊，倒挡挂上。
3: 不是，哎，那个谁啊，老宋啊，你自己走吧啊。那个我跟那个王总团队了，人家专业啊，你慢点骑，因为你没有挡风玻璃了啊。
2: 哎哎哎，小宝，回来，你往哪走啊？你听我的啊，别在室外漂泊了。
0: 小宝啊，愿不愿意留下来跟我们一块干？
1: 哎呀，你都不用留，我肯定不能走，逗你玩呢。
4: 咱们生意上可以合作。
1: 是，面对我，那你接下来的人生敢不敢往我这迈一步？
0: 我只敢呀，往后少一步。
4: 那你就别动了。那个
5: 嘿，你看我呀，小样的，我让你连我耳朵看不着。
2: 既然大家都回来了，我们呢就好好的大干一番，是不是？欢迎你们这个能人回乡啊，咱们大伙共建我们美丽的乡村。
6: 表姐啊，我说你失恋可以，但你能别大早上拉着我陪你爬山吗？真陪不动了。哎
7: 呀，你信我，我今天只要解开了我们当时锁住的那把同心锁，我肯定就放下了。
6: 你最好是，你要是不是的话，我就得倒下了。
7: 别呀，哎，你看，我记得那个同心锁，应该就在这一片当中的一个吧。
8: 二位好。欢迎光临云端咖啡，本店经营各种甜品饮品，并承接许愿表白复印业务。
6: 你们这管这么多，那管开锁吗？我表姐分手了，想找到跟她前任锁的同心锁。
8: 不是，那你锁的时候那钥匙啪都扔绝情谷里面呢，开不了开不了。
7: 你给我站住。哎，你今天要是不给我开锁，我就上网去发帖，我要告诉所有人，来这锁同心锁的情侣必分手。
8: 你们游客别跟人起哄我。
7: 那谁让你们这爱情买卖不管售后的？该
8: 就是不是

0: 锁，开锁，开锁，开锁。
1: 行行行行行，这事有点难办。老板呢？出来评个事来。老板
2: 来了。
1: 老板，
2: 老板，
3: 小看天色，目看云，云蒙山顶更思君。尝尝思君马奇朵。
0: 思君马奇朵。
3: 请坐，收款。
1: 哎，别别别，别省这三头五毛小钱了。又来对开锁的，你帮着劝劝呗。
3: 劝什么呀？啊，我跟你说多少回了，你挣钱就完了，那感情的事儿你能劝明白吗？
0: 我姐都那样了，你们就管行啊。
3: 这还有个人呢。那个，我俩说两句悄悄话啊。来，这事儿你别掺和啊。世事纷扰多恩怨，人家分手你别劝。
0: 哎，你别走、
1: 啊，别别别别，不生气啊，不生气，来来，坐坐坐坐坐，咱们坐坐坐。哎呀，那这
0: 他走了，以后他的世界就没有我了。
1: 哎呦我天哪！行行，我帮你想想办法。来来，你上这边，上这边来，你看看啊，这一条，还有下面这一片，都是锁，你回忆回忆。你那锁锁哪儿去了？
0: 这个我记得特别清楚。那天天气啊特别好，微风吹拂着我的头发，轻抚过他衬衫的第二个扣子。他轻轻地拉着我的手，把象征爱情的同心锁就锁在了
1: 锁在哪儿？
3: 我天！
0: 哇！一朵特别像他的云旁边。
1: 哇哦，你们听见了吗？一朵云。哎呀，此刻我的母语是无语，我认了，你发帖吧，我开不了啊，我这事我开不了。
0: 哎，你别走啊，你
4: 开不了。
1: 我姐
0: 他说开不了。
1: 哎呀，
0: 哎，开不了是好事，这锁开不了，说明我们的缘分散不了。那我不开锁了，我们就能重归于好。不开锁了，
4: 开
0: 了，
4: 必须得开，
0: 开了，
4: 得开，
1: 开，必须开。这边请，这边请，这边请啊！喊出自己的分手宣言，对着天，对着地，对着森林，对着咱们的绝情谷，喊出来啊！跟我一起，
4: 哎，我要把你忘掉，忘掉，忘掉，忘掉。
0: 哎，我要把你忘掉，忘掉你让我喝的热水，忘掉你给我熬的白粥，忘掉你说要攒钱结婚，不让我半夜打车回家。
1: 你们听听来不来气？
5: 来气！
1: 姐，你打车下山行不行？这钱我出，太气人了！都不让你打车，你跟他干什么玩意儿？你说这。
4: 姐，其实你也没跟我说过呀。
0: 我怕你骂我。
4: 我哪会骂你啊？我只会怪这医保不治恋爱脑。
1: 医保都不敢保，我跟你说，恋爱脑在他身上都是不治之症的。
6: 我爱你啊！
7: 我娶你啊！
6: 我们去领证吧！
7: 走啊！
4: 妈呀，他们太幸福了！
0: 完了完了，又崩溃了，又崩溃了！下一个，
1: 下一个，下一个，有没有什么这个？恋爱中的信物带过来，有没有？
0: 有，
1: 有哈，一会儿掏出来，就往这个绝情谷一撇，就什么都忘掉啊！
4: 姐，你赶快把东西拿出来，咱们扔了吧。
1: 扔扔扔扔扔。
0: 这是我们第一次吃饭，他留下来的筷子，
4: 一次性筷子，你吃点好的吧，姐。
0: 他说了，
5: 留点。
0: 他说了。 第一次遇见我，手里就多了一双筷子，因为我是他的菜。
2: 姐呀，这是光绪年间的土味情话呀。
0: 你真不懂，看他送给我的。这么明显吗？
8: 一眼假。
0: 虽然它是塑料钻戒，但是他说了，以后我就拿着这颗，跟他去换货真价实的十克拉的钻戒。
2: 什么钻戒？哪来钻？我跟你说，掉我地点，就都是我的东西啊。
3: 塑料的呀，是你的。
0: 你别不信，他说了，等他有了钱，就给我3000万，让我随便花。真的，
3: 3000万，我现在就能给你3000万。嗯，千万要开心，千万要健康，千万要幸福。
8: 我再随个1000万啊！千万不要相信油腻土味情话。
0: 就你们清醒，就你们什么都明白。其实从来都不是他有多聪明，也不是我多笨，我就是心甘情愿罢了。收吗？扔吧。
9: 那还找吗？
0: 你说找对象，那肯定。
9: 我说找锁。
0: 这上哪找？不找了，咱们不找了，好吗？
2: 好。这就对了，此恨绵绵无绝期，这事儿咱就怎么地？哎。
9: 走啊！哎，对了，你家大锁吗？
2: 啊，
9: 谢了，你人挺好的。
1: 别瞎起哄，我不配。
2: 哎，那个，你下次再来，我送你把锁啊。哼，
3: 送什么送啊？
2: 你也恋爱脑啊？啊，这钱谁结呀？你给我结呀？
1: 老板，你怎么这么抠呢？这多好的事儿啊！
2: 我抠，我是个人吗？我抠吗？
1: 你要实在不行，我送你3000万。你千万你别贪财，你千万别抠，你千万你。

0: 他是都挺好中让人又爱又恨的苏大强。
1: 我的菜根花宝贝，我回家了。
0: 他沉稳内敛，却也藏着灵动鲜活的一面。
2: 大王说这好办，咱把后面板给他起。
0: 他大器晚成，以厚重演技塑造人间百态。
3: 如果真的是考不上，我的人生可能就改变了，真的是改变了。
0: 倪大红，大器晚成的老戏骨，
4: 老年人克星，睡眠杀手，小小耳鸣令患者饱受痛苦，
5: 这种声音特别烦，吵得我根本就没法睡觉，
4: 耳鸣危害身心，患者日渐走向崩溃，
5: 生活的正常交流都受影响了。
4: 中西结合，多管齐下，帮助患者重获宁静生活。
6: 跟他采用了无视治疗的办法，耳鸣基本就全部消失了。
5: 治疗了一段时间，我的耳鸣啊就越来越好。
4: 职场健康说，带您揭秘如何告别耳鸣。
7: 怀汉他老了，
8: 闭嘴！
9: 为守护家庭的完整，妻子对丈夫默默隐忍，
8: 以后不许再提这件事儿。
9: 身处婆媳矛盾，小两口的婚姻摇摇欲坠。
10: 就你这媳妇儿，一点规矩都不懂。
9: 剪不断理还乱的情感纠葛，处处隐藏着法律危机。
8: 最起码我不会在背后嚼别人舌头，挑拨离间。
9: 怎样才能理清头绪？如何摆正情与法的天平？现场说法，五一特别节目，和您一起聊聊婚姻中的那些事儿。
1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现场说法五一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子叶。今天我们继续聊婚姻中的那些事儿。首先来欢迎今天来到现场的两位嘉宾，我们来欢迎海霞律师。你好海霞律师。
12: 大家好，我是海霞律师。
11: 同时呢，我们来欢迎心理咨询师谢晶老师。欢迎谢老师。
13: 你好，大家好，我是谢晶。
11: 今天啊，我跟两位嘉宾继续来聊婆媳关系的问题哈。其实我们也看到，在一些传统习俗当中有这样的一个说法，说婆婆呢就是家庭当中的领导，而媳妇儿呢叫小媳妇儿，某种程度上叫受气包。我们说可能这个习俗呢是一个比较传统的或者是古老的观念，但是多多少少还会沿袭到我们现在的很多家庭当中。所以首先想问一下二位哈，就是遇到这种比较传统的家庭，或者是婆婆有这种观念，我们该如何来处理呢？
12: 其实从律师的角度来讲，法律一直是在一直在强调，就是人与人之间是平等的。但是基于这种传统的观念，那么一个家庭里边儿媳和婆婆，那么她有天然的一种地位上的不对等。但是我是觉得，如果人与人要进行很好的相处的话，尊重应该是最好的一种相处模式。我觉得婆婆和儿媳之间不应该是一种领导与被领导关系，而是一种相互尊重。
11: 所以海霞律师谈到的是隔辈之间的这个相处之道哈。谢老师您怎么看？
13: 我特别同意刚才海霞老师说的，因为尊重是一定是基础，但是更重要的我在考虑是边界。因为现在呢，两代人他有，尤其是现在的这一代人，婆媳矛盾，婆媳之间他会有很多的心理上的鸿沟，就是他不见得能看得惯，不见得能适应。但彼此除了有尊重以外，还要有适度的边界，各过各的小日子啊，我觉得这个可能才是目前的最重要的相处之道。
11: 那在我们今天的这个案例当中，这个婆媳之间又发生了怎样的矛盾？他们是如何解决的呢？一起来看。
10: 我跟你说啊，就你这媳妇儿，一点规矩都不懂。现在才7点，吃饭也不晚吧？连教养都不懂。
8: 我没教养，最起码我不会在背后嚼别人舌根，挑拨离间。
14: 我做什么他都觉得不对，我做什么他都看不顺眼。
10: 你这是什么意思？你是想赶我走？
14: 我辛辛苦苦把你拉扯大的，你知道我没地儿去了，你现在想把我扫地出门呢？你告诉我，是不是他给你出的主意？
15: 哎呀，不是，
10: 我干脆磕死在这儿了，得了。
15: 哎，
10: 我
15: 妈妈妈，
10: 你让他撞，这撞不死人。
15: 你，
10: 啊！
15: 我当时也是脑子一热，
7: 你们是要干什么？
16: 干什么？我要离婚。
7: 我不过了。你不过了可以走人呢，搬什么东西啊？
16: 你真好笑。
7: 这个家所有的东西都是我买的，我为什么不能搬呀？你别忘了，这家它都是我的。搬？不行，你不能搬，这都是我儿子的。
16: 别理这个老疯子，继续搬。
7: 你杀人了！救命啊！大家伙都来看看呀，光天化日啊，就来抢东西了。
17: 小区有规定，搬家要提前报备，我们需要核实一下业主身份，好了解一下到底是什么情况。
7: 保安同志，你们来的正好，他们要搬我们家的东西，你帮我拦着点儿。
16: 我是业主，我搬我的东西凭什么拦着呀？
7: 你听我说，他要跟我儿子离婚，所以他想把我们家所有值钱的东西都搬走。你说说他的心肠有多狠呢？
16: 这个房子本来就是我的，你不让我搬是吧？行，你等着。
7: 让我搬，我还不让你住呢！拿着你的东西，你给我滚，有多远滚多远，滚回你的老家去！你想赶我走？好，好，我就死给你干！
17: 你别激动，别激动。冷静，大妈，冷静。您是他儿媳妇吗？
16: 马上就不是了。
7: 好，我现在就给我儿子打电话，帮我看着点，千万别让他们把我们家东西搬走。
18: 这怎么了？这是妈，怎么了吗？
7: 儿子，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
18: 太过分了吧！
7: 我过分？我搬我的东西，你妈不让我搬，她不让搬，我才不让她住的，我怎么过分了？
18: 好歹夫妻一场，就不能好聚好散吗？别要闹了，大家都难堪。
7: 你觉得难堪？我还觉得丢人呢。这个家所有的东西都是我买的，你别忘了。你现在是霍总方，即使上了法庭，这些东西都是我的。
18: 后来啊，他闹了一通就走了，还说我是责任方，凭什么呀？我错哪儿了？
19: 因为你没有去验伤，但是他会去，你也承认你打过他，这就是家庭暴力。虽然你这个举动不是持续性的，但是真要起诉离婚的话，这是你的过错。法院在判的时候他会考虑的。还有一个问题啊，你们的房子是婚前财产呢，还是婚后两个人一起买的？
18: 我们俩的情况比较特殊，我呢是学软件的，他是学设计的。大三的时候啊，我们俩就在外边接活，那会儿呢已经在谈恋爱了，我们呢就把赚来的钱都攒在一起，原本是个挺自豪的事儿。毕业了以后啊，工作都不错，贷款买了房，首付啊全是我们自己赚的，没找家里要过一分钱。哎，房子的名字呢也是我们俩的，那会儿谁有点钱呢就拿出来买点东西。这到现在你说家里这些东西到底是谁买的，我还真说不清楚。
19: 那要是这样的话，你们的房产就得通过协商来均分。那房子就得变现，或者是经过估算之后呢，一

0: 方要房，一方要钱。
1: 这就是我最害怕的呀，现在房价这么贵，同样的地点，同样的面积，我怎么可能买得到？而且还是一半的房款。我想要房子，他也想抢房子，您说怎么办？
0: 那在没有房之前，你和你妈都住哪儿啊？
1: 我是天津人，我和我妈住在天津武清，家里头拆了迁，我妈呢就拿着房款到北京来找我了，现在啊也回不去了。
0: 那你爱人呢？他之前住哪儿？
1: 他是北京的呀，他有房。
0: 那也就是说，如果你们两个人离婚的话，房子归他，那你和你妈就没有地方住了，是吗？
1: 可不是嘛，要不是这样啊，我妈能这么闹吗？哎，我求求您了，陈律师，您就快点帮我把这婚离了吧，这要是再拖，那我家里出人命了得。
0: 嗯，这样，你回家以后啊，把你们家的房产证、一些存款的证明，还有家具家电买的时候的发票，都给我准备一下，明天一起带过来，我看一下啊。
1: 啊，明天？明天可不行，我得在家里守着呀。这万一他们再弄十几个人来抢，那我妈一个人可顶不住。
0: 那你就把我说的这些东西你准备一下，明天我到你们家去一趟，你把地址给我。
1: 行，谢谢谢谢。
0: 没关系，再见。
2: 总是听不清，请到帮耳通。说话靠吼，听话靠蒙，请到帮耳通。
3: 不用再总问你说啥，真方便，
4: 听人说话轻松不少，
3: 耳朵状态越来越好。
2: 帮耳通七十分钟调理耳部，缓解多种耳部不适，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5: 地址：桂中北里北站公交站台东侧，电话6493-5797。
6: 在刚才的短片当中，我们看到如果小两口真的是过不下去了，就面临一个离婚的问题。那首先就是冷冰冰的财产分割。那我们特别想问一下海霞律师哈，就是在类似的这种案件当中，我们看到小两口在财产分割方面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7: 离婚的财产问题呢，其实首先是要确定哪些财产是婚前财产，哪些是婚后的夫妻共同财产。要想清楚这个问题啊，主要是要看财产的来源。那么按照法律规定呢，夫妻两个婚后取得的财产，一般情况下都属于夫妻共同财产。那么只有对于夫妻共同财产才会涉及到离婚的时候对于这个财产进行分割，如果没有特殊情况的话，基本上就是每人50%。
6: 那刚才海霞律师帮我们解答了法律方面的问题啊，我们也看到在离婚的案件当中，原本可能之前是和妻一团的家庭突然变得反目成仇，那么在此过程当中大家会有很多的误区，比如说我曾经付出的很多我就应该多得，那我能不能说在结婚之前或者是在结婚的过程当中能够避免日后产生这些不必要的法律问题呢？海霞律师，
7: 在结婚的时候，在这个家庭购置重大的财产的时候，比如说房子啊、车呀，那么约定好归属，那么一旦发生离婚的时候，那么就按照已经形成的书面的协议那么来处理，这样的在离婚的时候可能避免了很多因为财产所发生的恶语相向呀，或者是对簿公堂。
6: 但是我们今天这个案例当中，他们能否借鉴得到，包括故事又会朝着什么样的方向发展呢？咱们继续往下看。
0: 来，大家都坐下，有什么话咱好好说啊。阿姨，
8: 你就是晨晨啊？
0: 嗯，怎么打离婚官司也很有名啊？
8: 我上网查过你，同事也有推荐，说你这方面比较有经验，我这还没去找你呢。
9: 趴倒着去了，真够积极的。
0: 那既然这样，咱们也算是有缘。其实离婚官司呀，谁先找都一样，因为他除了依靠法律之外，还有情分在。其实每一段婚姻的开始，他都是想白头偕老的，谁都不想走到离婚这一步。但是现实已经这样了，咱们就心平气和的

0: 接受他，尽量不要去伤害到对方，好不好？那好，你们来给我说说你们的需求吧，我来问，你们来回答。哦，但是有一点，双方家长，我希望你们都只旁听，不发言，因为离婚的主体是这两个年轻人，我只想听当事人回答。昨天丁力跟我说他打过你，你认可吗？他之后有没有持续的家庭暴力？
1: 没错，他是打过我一次，但是打得特别重，我半边脸都肿了。哎，爸，
0: 好的，那你觉得是什么原因激化你们的矛盾呢？
1: 他妈从一开始就没看上我，从一开始就觉得我不会做家务，不会做饭，不会刷碗。后来我每天都刷碗，可他妈又嫌我周末不在家，竟然还说我外面有男人了。

0: 妈，你跟踪我？
1: 没有，谁跟踪你啊？我买菜，
0: 菜市场在西边，您都跑到东边来了。说吧，您什么事儿啊？
1: 我就是想看看，你背着我们干什么好事儿？
0: 你怀疑我？
1: 你平时加班也就算了，周末也不回来，那肯定是有鬼。
0: 我有鬼？你怎么不问问你儿子呀？我周末不加班，每个月8000块钱的房贷，还有水电煤气交通费你给出啊？
1: 那谁知道你是真的加班还是假加班啊？你会不会在外边去见别的男人去了？
0: 要不这样吧，妈，你这手里不是有拆迁的钱吗？这每个月的房贷呀，你出，我保证每个周末都待在家，您看这样行吗？
1: 你就别惦记我那钱了。
2: 在刚才的短片当中，我看到啊，这个婆婆因为怀疑儿媳妇儿，甚至搞出了跟踪这样的戏码。正常来讲，咱们说很多人能想得到，但是做不出来哈。可是这个婆婆真的做出来了。我们想问，除了这个做法让人觉得不可思议之外，在法律上她是不是已经触犯到法律了？
3: 对，这种跟踪啊，其实是侵犯了儿媳的个人隐私的，本身就是一种非法的行为。但是呢，如果是真的是要去取证的话，那这种行为呢又不可避免，所以说这种行为本身可能是违法的，但是他有可能取出来的证据，那么还是可以作为将来诉讼过程中的一个定案的依据。
2: 所以还真的是有可能在这个跟踪的过程当中看到蛛丝马迹，未来会成为呈堂证供。但是对方这个行为还是从这个道德上来讲，并且从儿媳妇的角度来讲会觉得很伤心。那我想问一下谢老师，如果遇到这种情况，作为儿媳妇来讲怎么应对才好呀？
4: 咱们就从两个人来说，还不光说儿媳妇儿或者说婆婆之间，所以两个人来讲，他没有真正的意义上的尊重。
3: 对，
4: 因为我当然，如果我作为儿媳妇，我一定会想，你跟踪我是为了什么呢？你拿到证据是为了什么呢？是不是为了只为了少给我财产？那这样的话，家庭的之间的成员之间的信任又在哪儿？
2: 所以我们经常说，信任建立起来难，可是一旦坍塌就很难再重新建立起来了。
3: 因为一旦没有信任了，很多事情就会存在着非躲演绎的一种状况，而演绎是根据每个人自己心里想要的答案去构建的。
2: 所以我们看到短片当中这个婆婆为了满足自己的疑心哈，采用了跟踪这种方式，确实是不可取的。那这个家庭在婆婆采取了这样的行动之后，又会发生哪些故事呢？咱们继续往下看。
5: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6: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7: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睛好多问题。
8: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9: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就可以了。
5: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1对1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此深受佩戴者的喜爱？
10: 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子，
11: 还是很专业的。
8: 它是1对1定制的，
12: 无论是从技术上到服务这一块非常非常好。
1: 太专业了，我这第二副配这镜子了。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13: 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易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5: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
5: 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市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15: 我现在特别后悔，当初没听我妈的，没找个门当户对的，我现在肠子都悔青了。离，必须得离。
16: 离吧离吧，已经撕破脸了，没法再过下去了。
17: 行，那现在咱们就说一说你们的财产分配问题吧。因为你们结婚时间短，没有孩子，但是你们有共同购买的这个房屋，还有这些家具家电、存款，一些你们的装修费用，对吧？
15: 这房子装修完刚住了两个月，我们没有存款，所有的钱都花在了买房和装修上了。
18: 你胡说，你背着我们没少存私房钱。
17: 你有证据吗？说话要有证据，法庭才会采信的。您说他有私房钱，您是见到了存折，还是见到他购买的股票基金啊？
16: 妈，这事儿我真知道。买房之前钱都在我这儿，确实没有，买房装修都花了。
18: 你都离婚了，你怎么还向着这个狐狸精说话呀？
17: 您要是没有证据的话，就不要再说话了。好，那你们当初买这套房子的时候各付了多少首付啊？
15: 买这房的时候是付了80多万，可是攒钱的时候谁也没记着哪笔是谁的呀，真忘了。
17: 那就只能按照一人一半的方法来协商了。如果你们都想要这套房子，不太可能。只有把你们的房子给变现，一人一半。当然，这是最简单的办法。如果还是不行的话，那就只能一个人要房，另外一个人呢，得到一半的首付款。家具家电也是一样，装修的费用也是，都需要均摊。我建议啊，你还是拿走一半的房款，因为这个房子毕竟是你的伤心地，你住着也不舒服，对吧？现在你们这个房价也涨了，我们可以请专业的人士来给你们这个房子做一下评估，给你一个很合理的价格，你看怎么样？你们一家再好好商量一下。你们两个跟我来一下。丁力，首先呢，你打过老婆，这是你有过错在先。其次呢，你母亲已经影响到你们夫妻的正常生活，这个错也会算在你这一方。相比之下，你没有提供给我任何证据证明你老婆有什么过错，单凭你母亲的猜测的话，这个不成立的。不能说周末白天不在家就是有外遇，即使在法庭上也不会被采信。所以我建议，如果他们同意要钱的话，等你们这个房产估值下来之后，你要多拿出一部分作为补偿给他们。因为如果这个估值他们不满意的话，肯定还会再闹。但是如果你现在给他们表个态，我觉得他们可能会同意的。
16: 那补偿应该是多少？
17: 你们这个房产一半的1/3或者1/4吧，这个你自己估算。当然也由专业的人给你们估值一下这个房产的价值。以我的经验来看，你们这个房子现在也升值了，翻了不止2倍3倍，所以你会拿出的更多。
18: 没门儿，我儿子没钱。
16: 我同意。
18: 你有钱给他，没钱给我，你这个儿子我真是白养了你了。
16: 妈，我就是砸锅卖铁要把这钱给人家。以后离了婚啊，你就自个儿一个人过了，你别想再吊着我，我就没你这个妈。
2: 刚才在看短片的过程当中，就让我想到了谢金老师提到的一个边界问题。但是这个边界放在什么位置，这个尺度和分寸也很难拿。包括在我们生活当中看到的一些单亲家庭，如何处理好老人和孩子的关系呢？
4: 其实当然我认为最好的方式是能比如说他们给妈妈租在同一个小区里，然后大家既有彼此的生活空间，又可以比如吃饭，平时有时候在一起可以经常见面，这样的话既达到了照顾的作用，也同时也可以保证各自的私人空间。
2: 在一个小区当中应该不算太远，但同时呢还不住在一起，所以还有了距离、
4: 比如说我的有的同事就这样把他妈妈那房子租出去了，然后住在同一个小区，他们可能会到妈妈那儿吃饭，然后晚上再带孩子回来做功课，然后睡觉，妈妈也可以有得以休息的时间。其实我觉得这样的关系是又照顾了老人，就都彼此兼顾了，而且也没有什么太多的这种冲突。
2: 但是我们也不得不提到啊，面对这样的家庭，可能对于儿媳妇来讲，她遇到的挑战会更多哈。有很多的年轻女性会说，哎呀，可能我在单位当中同事的关系处理得很好，但是一回到家中处理婆媳矛盾的时候就头疼。为什么会是这样的？
3: 儿媳其实对于这个婆婆和公公，就他没有法定的强制的赡养的义务，或者是有辅助的义务，但是中国的传统观念认为，或者很多老人认为，我把儿媳妇娶回家，儿媳妇就要照顾我，就要伺候我，但是那这样的话就是法律的规定和传统观念的一种冲突。而作为年轻人来讲，那更多的是觉着我嫁到这个家里，我是需要被老公爱的，
2: 我是家里的女主人，
3: 对，我是需要爱的。而很多时候就还是老师说的那个边界嘛，婆婆公公想给小两口当家，而女主人就觉着我嫁到这，我是一家之主，那么传统观念和法律的观念冲突，就会影响很多的两个人的这种就是婆媳之间的这种相处，那么有很多很多矛盾。而同事嘛都是平等的，我不用照顾你，我不照顾你也不会对我有太多的期望，那么法律方面也没有一个就是这样的一种这种冲突，反而更容易相处。
2: 所以大家经常说啊，这里边中间的男士就很难做，他和母亲之间是一个母子关系，和自己的妻子之间是一个夫妻关系，就他到哪儿他都连着。所以我们也看到，就是很多男士采取的一个行为叫做什么，咱们冷静一下。2021年1月1号起民法典实施之后，就提出来一个冷静期。那我们想知道这个冷静期颁布之后，对于处理家庭矛盾，包括可能离婚的案件，是不是会有一定的帮助？
3: 离婚前的冷静期这个制度我觉得还是非常必要的，因为根据我们代理的案件的经验，很多人过来咨询的时候都处于这种气愤的状态，他并没有去考虑到我离婚之后所要面临的财产分割、孩子的抚养和两个家庭如何去处理，那么给一个冷静期是可以。

0: 以让他从多维度的去考虑离婚所后边带来的后果，那么想清楚了，那么回归到理性的状态，可能这个婚就不会觉得离婚是必要的了。
1: 谢老师呢，您觉得这个离婚冷静期对于处理，
2: 我觉得非常必要，
1: 非常必要。
2: 对，因为其实我们都在婚姻中，在婚姻中的时候想离婚的念头会有无数个，不同的时候都会有，但是真正的到了能让他冷静一下，他考虑一下，包括家里的财产、老人、孩子，更多的当然我是做儿童青少年心理这部分的，我更多的觉得很多家长到最后他离婚的都要考虑孩子的感受以及孩子未来的成长，那这样的话这个冷静期对于他们来说是非常非常必要的。
1: 对，所以其实这个冷静期是给我们一段时间，让我们从一个感性的状态变为一个理性的状态。就像我之前看到一个作家他说，其实很多时候不是我们的生活走进死胡同了，而是我们的情绪钻入到死胡同了。那这个冷静期也是给我们情绪一点点时间，让子弹再飞一会儿。在这儿呢，我们跟大家说，如果您的生活当中也遇到了不知道该如何解决的法律问题，大家可以随时求助律师门诊室。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5339216和85339210。现场说法，咱们明天再见。

0: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进行时。守护民生平安是人民警察的日常坚守，而大爱无声是青年民警的别样担当。今天是五四青年节，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位00后民警段宇。他用滚烫的热血为素未谋面的陌生人撑起了生命的希望。
1: 包里都带什么东西？
2: 就是一些生活用品，他们就需要带身份证。啊。
3: 谢谢大
4: 家。在王府井逛街的时候，看见有献血车，献血完之后问我要不要录入这个中华骨髓库。嗯。然后我觉得这也是对社会有益、百利无一害的事儿，所以我觉得没有什么理由去拒绝，所以我就同意了。
5: 25岁的段宇是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万寿寺派出所的民警，平时专门负责打击办案。刚刚结束了前一天忙碌的工作后，他又准备赶往医院去做一件既特殊又充满意义的事。
6: 你现在是一什么心情？
4: 其实我感觉挺平静的，因为其实我为这天也准备很久了。我就感觉他就是简简单单的一个人生经历吧，对于我来说。当然对于患者来说肯定意义重大，但是对我来说这是我一直以来都想做的事。
5: 段宇想做的事是捐献造血干细胞，在正式采集前，他需要每天前往医院规律注射动员剂。
4: 注射动员剂让我血液里面造血干细胞活跃到这个血管表面，然后方便在20号提取吧。然后这几天都会做这样的测试。
7: 啊，我们在停车场呢。
8: 那你们在里面吗？
7: 在停车场呢，马上进来。哦，你在里边，行，我们进来了。
8: 好嘞，好嘞。
9: 黄是坏的吗？
7: 对，他刚联系我了，就让我进大厅了。
10: 不是，
9: 他带你去。
7: 对对对。
11: 哎，你好，你好，辛苦了。
7: 哎，
11: 这个是你的行李箱，名字跟你是唯一的。
7: 哦。签字笔，一套衣服，有充电宝，有水杯。
11: 打开以后，它就是一个小毯，有可能是那天想干的，就把它拿出来打开盖就行了。
7: 啊、哦，是是，我看着的。
11: 毛巾、纸箍包，
7: 哦，
11: 还有一个那天献血的小球球。
7: 球都是没用的。
11: 就是摁呐，血流量跟不上的时候，就打开这么摁就行了。就在献血的时候，不是两胳膊扎针以后嘛。
7: 哦，
11: 嗯，
5: 段宇作为全国第22674例、北京市第819例造血干细胞的捐献者，正在为一位年轻的白血病患者点燃生的希望。
11: 加入中华骨髓库呢，是年满18到45周岁，身体健康且符合献血标准的这样的志愿者才会去申请加入中华骨髓库。因为呢，段宇之前呢，他在献血的时候留了8毫升的血样，填了这个造血干细胞捐献的志愿登记表，所以就进入了中华骨髓库。那在今年上半年的时候呢，有一个患者通过中华骨髓库申请，就是段宇的帮助，因为他们俩这个造血干细胞不是匹配相合了嘛，然后呢，我才会跟段宇进行联系，然后确定他的捐献意愿。那跟本人联系以后呢，他医院非常坚决，最后呢，我就带他做了高分和体检，到最后现在到这边来捐献。今天是咱们是在打动员剂了，在提前4天住院打动员剂，第5天的时候采集。
7: 行。哎，爸，到医院了，然后那个住我那病房。
12: 两个人吗？
7: 啊，对对对，那个捐献者也是。
12: 嗯，行，我们晚上过去看你吧。
7: 今天晚上、是吧？
12: 我跟你妈说，你妈说还熬点午餐，熬点饭给你喝。
7: 别单独再弄什么了，这天我就正常饮食就行，也不用单独补什么东西，尽量正常饮食，可能多补些东西，反正不一定有好效果。
12: 行行，好嘞好嘞，那祝你一切顺利啊。
7: 好。
5: 在连续打了4天的动员剂后，段宇开始正式采集造血干细胞，整个过程将持续近5个小时。
13: 你说的今天大概是一什么流程？
7: 就在这儿从8点大概要采到1点钟左右，然后在这儿躺着，不能吃，那种油炸的，不能吃蛋黄。我们这一天没有机会，就今天不能吃高蛋白的，然后这2天持续给我们补钙。现在也感觉就也挺平静的，反正这么多天一直为这个做准备的。
14: 待会儿扎上针以后，只是你这两个胳膊不能打弯不能动，然后身上其实稍微动动都没事，不影响。
5: 随着血细胞分离机的启动，血液从段宇手臂的静脉缓缓流出，被分离再回输，而父母的支持令他倍感从容。
15: 作为家长来说哈、那个内心啊，肯定也有些感慨，但是呢，从孩子的角度来说，他一个年轻人，他也是一名警察，一名党员。 要为民服务也是他的责任，治病救人也是社会责任吧。从个人来说，从那个社会角度说，我们都支持他。我挽救了一条生命，可能挽救了一个家庭。
8: 对对对，出院的话得等4点多钟出一个结果，然后通知我能不能走。对，因为如果说今天效果不好，有可能明天可能再采一次。效果好的话，4点就能出院了。回家大夫说，一般1周多就可以，差不多就可以工作，但是还是要1个月之内都不能剧烈运动，还有拎重物这些都不行。
11: 两胳膊的静脉采集，就经过血液分离机来分离50到200毫升的造血干细胞血液，可能是200毫升左右的这么一个量，里面有10颗干细胞。
5: 按照捐献的双盲原则，段宇无法获知受捐者的信息，心底的善良赋予他奉献的勇气，一份热血跨越陌生与距离，于无声处彰显担当。作为警察，为人民服务的方式有很多种，这一次段宇选择以滚烫的热血为生命续航。
9: 以你为荣啊，
10: 挺棒
9: 的，好，小李
10: 加油，谢谢你，
9: 挺棒的，
10: 照顾给我们都树立了榜样。
9: 他真的是我们所里的骄傲。
16: 血液病患者这个血液这个匹配成功之后呢，他也是义无反顾，没有一丝犹豫，是去愿意去捐血，这个造血干细胞。昨天还一直坚守在一个一线工作岗位上，派出所也是对他这种精神也非常敬佩。
0: 接下来我们再来认识一群在科技创新中突破，在城市更新中领航，在民生保障中担当的青年科研人员。他们是我们的土壤守护者，他们的工作啊默默无闻，却与我们的生活密切相关。
17: 这里是北科院资源环境研究所土壤环境研究中心，平时我们随处可见的土壤被小心翼翼放进专业的培养皿里，在恒温恒湿的精密仪轨中进行修复实验。
18: 这是光照培养箱，常年保持在37摄氏度，是为了给微生物提供一个更好的生长繁殖的环境。这个呢，是我们从一个实际的污染场地中筛选富集出来的微生物。这个微生物呢，找到其实是非常不容易的。它是有一定的偶然性，有时候呢，就是运气好的话，可能1个多月就能筛选出来，咱们想要的有功能的微生物。这两个是一个对比，这个是没有微生物的，这个是我们已经把刚才那个微生物，富集培养，然后再接种到那个实际的土壤中。
17: 近几年，随着城市更新不断加快，土壤安全一直是社会关注的话题，而日常生活中，个别不法人员却为了图省事、省成本，将本该到指定地点回收的生活建筑垃圾随意倾倒，更有甚者还将垃圾悄悄埋在耕地下面，给土壤安全造成了隐患。这名男子姓杨，民警找上门时，他正在自己的玉米地里干活，表面上看

0: 杨某种的玉米长势不错，比别人家的都高出一大截，但实际上杨某的这块玉米地却暗藏玄机。前不久，北京市公安局顺义分局牛栏山派出所接到举报，称有人往养殖地里倾倒垃圾。民警赶到现场后发现，13余亩的耕地上种满了玉米，但是这块耕地的高度却比相邻的耕地高出一截。
1: 我们也能够看到，有一些砖头瓦块，还有编织袋和工地上用的扇盖的网，这些东西是不会出现在耕地里的。
0: 民警第一时间将土地进行了抽样检测，随后派出所的民警会同环食药旅中队的侦查员立即展开调查。原来庄稼底下高出来的部分居然是掩埋的各种垃圾，很快民警就锁定了两名嫌疑人杨某、方某。到了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两人开工了。
1: 他为了掩人耳目，把钩机开到了上边，因为他卸土的时候会有小山包，然后他把这个垃圾给填平。他这么做的目的主要还是为了逃避侦查。
0: 经鉴定，此块农用用地8875平方米，约合13.31亩地，因堆土压占行为造成永久基本农田严重破坏。随后民警将嫌疑人杨某、方某抓获。
2: 杨某呢，他是这个倾倒垃圾的人啊，他负责这个在昌平某地应该这个工地里边开槽所，把这个土拉出来之后，然后以低价的方式在这个方某的这个养殖地进行倾倒。方某对他这个土的来源和土的性质也十分的了解。
0: 方某就是这个村的村民，他从村委会租用了这块农耕地种植玉米。听杨某说，每到一车渣土会支付给自己几百元钱。方某觉得这些渣土不会影响庄稼的生长，一举两得。
1: 对这个苗的影响是很大的，一个是水渗不进去，另外一个它透气性也会不好，所以那边的苗咱可以看到就长得会比较好，这边的一直就还是这种小苗的状态。
3: 目前杨某、方某因涉嫌非法占用农用地已被顺义公安分局刑事拘留。
0: 结合环境领域违法犯罪特点，顺义分局环食药旅中队大力打击非法倾倒垃圾案件，依法打击非法处置垃圾违法行为。经过调查，民警又在位于仁和辖区的一片树林发现了司机倾倒建筑垃圾的现象。
1: 这些垃圾主要还是居民小区装修产生的建筑垃圾，这里边有好多的包括像这种泡沫板啦、蛇皮袋装的各种的东西，在这之前它还有很多装修拆除下来的木块，然后还有一些瓷砖什么的。
0: 在树林的最南边，有人用铁板圈出了一块地，别看地方不大，里面却堆满了建筑垃圾。嫌疑人甚至还在里面搭建了临时住所，生火做饭。
1: 实际上它很多的东西都是易燃的，因为建筑垃圾正常的情况下它是应该正规的去消纳，但是实际上也有这些纸啦，包括这个棉花啦，实际上它这东西都是易燃品，还是有消防隐患的。
0: 经过民警多天的调查取证，发现每天都会有渣土车进出，将建筑垃圾倒到这里。固定证据之后，民警立即展开抓捕，将负责人张某、刘某、挖掘机驾驶员陈某以及正在倾倒垃圾的4名大车司机抓获。
1: 比如说周边有建筑工地或者是拉来的建筑垃圾，然后他把这些垃圾搁在这儿进行堆放，堆放到一定程度之后，他再找一个能拉更多量的车，这样的话把这些垃圾整体的给拉走，赚的是中间的差价。
0: 建筑垃圾长期堆放和填埋会对土壤和地下水造成污染。
1: 这个外边这儿本来这儿都是林地，但是呢他为了方便他堆积这个建筑垃圾，然后他把这个土地进行了平整，他把这个东西堆完了之后，这些草也就都死了，然后树他也给拔掉了。
0: 最终张某等7人因涉嫌擅自倾倒、堆放、丢弃、遗撒固体废物被顺义公安分局刑事拘留。记者了解到，土壤污染治理存在难度大、成本高、周期长的特点，所以除了打击之外，预防和治理也是重要的工作。在我们的生活中，有问题的土壤能否通过观察来识别呢？
4: 判断土壤是否有污染，这个过程通俗一点来讲，就像我们中医的望、闻、问、切这4个步骤。那么首先望呢，就是说我们要先观察这个土壤的一个状况，或者说它的颜色啊、质地啊，或者说植物的生长是否有没有什么异常。 闻呢，就是主要指判断我们这个土壤是否有异味儿。比如说我手里这两瓶，这个是正常的土壤，这个是被污染的土壤，它们两个会有一个颜色的差异。当然还有一些污染比较重的，比如说有被那种油泥污染的土壤。

0: 市丰台区人民检察院就曾经侦办过一起环境污染案。
1: 那个就是一个小土坑，完了之后呢，我们那有点废铁，就是废基线上有点油，下雨的时候给冲刷掉了。它地势比较低洼，也就四五十公分深，完了有4米多宽，19.多平米。平时也就堆放点废铁。
0: 从2021年4月份开始，孙某等三人在北京市丰台区北宫镇大灰厂村经营一家废品回收站，主要回收废弃基建。第二年9月，丰台区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发现回收站存在严重污染问题。
2: 你这个坑有做防渗处理吗？
1: 坑没有，也是普通土坑。
2: 那你觉得这个堆的这些废钢体有没有害啊？上面的油渍什么的？
1: 开始没有想到，现在意识到了，我们要积极整改。
2: 那个上面的油渍一般都是什么油啊？
1: 黄油啊，机油啊什么的，就这个润滑油。
0: 生态环境部门对土壤检测和倾倒危险废物进行鉴定后，公安机关认定孙某等三人以涉嫌污染环境罪，将三人刑事拘留。
3: 他们把这个零件呢是直接堆放在这个坑里，没有对这个坑做任何的遮挡或者是防渗的处理，导致这个随着这个雨水下落，然后进入这个深坑之后，就把相应这个基件上的这些油类的有害物质全部冲刷带到了这个土坑里面，污染了这个土坑本身的土壤，还有这个地下有一些渗漏，导致可能对地下水源也产生了一定危害。
0: 据王艳林检察官介绍，孙某经营的废品回收站没有处理危险废物的资质能力，其没有对有可能产生环境污染的基建做有效处理，属于非法排放、倾倒处置行为，经采样检测，石油厅超出检出线，根据国家危险废物名录认定为有毒物质，已经达到严重污染环境的程度。孙某通过渗坑进行排污，极有可能对环境造成不可逆的污染。
3: 通常来讲，它涉及到对这个环境的污染，对周边居民甚至说公益这些权益的一些损害，就审查了全案的证据材料，发现它所在这个地方是属于大灰厂村辖区，也就是说经营地点离居民的一些生活地还是比较近的，而且它的这个行为是从环境上造成损害的话，应该可以从公益诉讼角度进行归置，所以我们在这个阶段的时候就把相应的线索情况跟我们公益诉讼部门进行了对接通报。
0: 检察机关通过公益诉讼监督制度与环境损害赔偿制度的有效衔接，让生态环境得到及时修复，让违法企业承担相应的责任，更有利于形成倒逼机制，达到保护环境的效果。
4: 在立为民事公益诉讼案件以后呢，我们按照法定程序进行了公告，邀请你提起民事诉讼的这个组织，或者是启动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这个行政机关呢进行介入，如果有这个相关情况可以30日内反馈给我们。发出公告后一段时间呢，咱们区生态环境局来函表示商请我院介入该案件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
0: 2022年12月，丰台区生态环境局组织开展生态环境损坏赔偿履约仪式，在指定的地点由义务人孙某等三人种植了12棵松树，弥补因污染环境带来的损坏，检察机关全程见证和监督。
1: 把那个污染的土啊，我们已经找专业的公司给它运走了，处理了，环保局去检测合格之后，让我们去拉了2车土给肥田。
0: 最终因孙某等三人认罪悔罪，且已经对环境做出补救措施，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检察院对三人做出相对不起诉处理。
3: 他们本身从事的实际上是一个资源回收的工作，按理说是应该是对环境有保护的一个从业方向，但是如果涉及到这些特殊品类的可能涉嫌有毒有害物质处理的时候，必须要取得相关环境管理局的资格许可，你要有相应的降解设备，如果没有的话，你要与这些有相应的这个降解处理能力和资格的公司达成长期合作协议，把这些物品送去处理之后，才能进行二次分类回收的处理和售卖。
0: 由于土壤修复成本高、周期长，所以一直以来是环保治理的一大痛点。而在北科院资源环境研究所土壤环境研究中心，李培忠团队通过多年的研发，找到了低扰动、低成本需求的土壤微生物修复技术。
5: 其实我们团队呢，也是从2005年，整个北京为了迎接奥运会，城市更新、土地更新优先嘛，就是先开始做一些土壤污染的调查，甚至一些修复工作。到现在呢，也从3-4个人的一个团队，逐步发展的有20多个人的团队， 也基本上涵盖到就是

0: 从环境保护、材料的开发，还有施工应用，大概10年前，其实我们就开始了一些人才，包括一些基础研发的一些前端的一个布局，主要还是往这种微生物为主的这种低成本的一修复，包括以纳米材料为主的这种精细化的修复的那个材料开发和应用为主的这个方向进行转型。
1: 低扰动、低成本需求的土壤微生物修复技术，通过精准定位和对治理方案的精准定制，以及低成本的环境功能、材料与规模化制备技术，让土壤修复工作不再消耗过大。
2: 我们做的是一种修复土壤中污染物的一种纳米材料，这个原液它刚开始它是黄色的嘛，后面我们加入了还原剂之后，随着反应的进行，这个反应液它会变成黑色，此时也就证明了我们这个纳米材料已经生成了。最后就是随着反应进行，它生成了就是一种纳米复合材料，这个纳米复合材料能够就是快速的就是吸附土壤中的污染物，并且由于刚才合成的那个纳米材料它有一定的还原能力，它能把这个污染物进行快速降解，它既起到了吸附的作用，又起到了还原就是降解的作用，就是从而能够更好的就是修复这个土壤。
1: 目前针对污染土地的精准修复，团队已经有多项技术和研究成果实现了规模化应用，并取得了良好的预期效果，并获得了2024年北京市科技进步2等奖、河北省科技进步1等奖。凭借着这群青年研发人员的辛苦付出，土壤污染防治也得到了更多的技术支撑，从而让我们生活的这片土壤更加的绿色安全。
3: 广受欢迎的经验号旅游专列为中老年朋友提供了一线多游安心漫游的新选择。6月11日将开行新一趟新疆南北疆专列，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库尔勒、哈密、吐鲁番、库车8大新疆旅游核心区，带您躺游南北疆全域30景。我们来看详细内容。
4: 由法治进行时栏目特别为您推荐的新疆南北疆银发旅游专列，将在6月11日由北京始发，全程18天，带您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库尔勒、哈密、吐鲁番、库车8大新疆旅游核心区。旅游专列采用车随人走、人游车等的形式，免去舟车劳顿，游得轻松，玩得尽兴。全列4人包厢，一铺到底，安静私密，大件行李免搬运。窗外像流动的画卷，写满了山河壮阔、岁月悠长。途中火车与酒店交替住宿，洗澡放松有保障，行程路线更优化，游玩景点更丰富，带您躺游南北疆全域30景。报名电话96168 96168，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客服为您回电。行程游览天山天池，看碧波映雪、瑶池湛蓝，到赛里木湖与大西洋的暖风为伴，走进纳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塞外江南，到帕米尔高原看银沙洒满白沙湖畔，漫步在喀纳斯河木，品白桦林下的溪水潺潺，在喀什古城寻古丝路上的驼铃漫漫，到吐鲁番感受热浪升腾的火焰山，在喀拉库勒湖灌木式塔格峰直接霄汉，到哈密大海道触摸风沙雕琢的奇幻雅丹，打卡独库公路纪念碑，见证人与自然的和谐画卷。报名电话96168 96168。银发专列游客年龄相仿，兴趣相投，聊天拍照都合拍，还有全陪导游和队医全程为您保驾护航。现在报名可享立减优惠，坐上专列，圆您一生必到的新疆之旅。
3: 近日，昆明 Z326 次列车在站台停靠时，一名幼童不慎跌入了站台的缝隙。乘警长孟凡东确认安全后，纵身跳下，趴地搜寻，很快将孩子安全托举回站台。这一趴是民警对生命本能的守护。站台的缝隙屡呈险地，再快的救援也难抵这瞬间的疏忽。在这儿要提醒各位家长，带着小宝宝出行，那真的不能疏忽大意，一定要牵紧孩子的手，别让粗心的一瞬间酿成一生的遗憾。 近日，广州天河一名女子爬上楼顶天台想要轻生，民警李俊森、黄忠强不断安抚劝解，趁她放松警惕，悄然绕到身后，拼尽全力将女子牢牢抱住，救了下来。民警舍身的一抱，拽回了一条生命，更守住了一个家庭。危急时刻的果敢和智慧，是民警对守护最滚烫的诠释。生活总有沟沟坎坎，但生命不能重来，民警这一份舍命相护是照亮至暗时刻最温暖的阳光。云南楚雄的杨女士结识了一名自称军官的男子，对方以自己不便外出为由，转给她35万块钱，让她代购黄金，缝进抱枕里以躲避调查，而且还要许诺她将来赚大钱。异常交易很快引起了警方的注意，民警及时到场拦截了黄金，杨女士沦为了洗钱的帮凶，将被依法追责。再次提醒大家，涉及到钱财的网恋啊，这必定有诈，替人转移资金、代购黄金，极可能触犯法律。
5: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6: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5: 超视力？
6: 对，超视力。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7: 对对对，一会儿摘啊，一会儿戴，太麻烦，眼睛还难受。
8: 超视力不一样，
9: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
10: 啊，眼睛是花了，花了以后不戴眼镜，你干什么都是模糊的，看近的看不清，后来发展到看远的也看不太清，好像是。有散光了吧，反复再换这个老花镜也不行，只能看近的，看书啊，看手机你戴着还凑合吧，啊，你要到外头走路什么的都不能戴，关键是修图，看电脑就费劲了，这个老花镜看不了。后来真在电视上看到蒋大为的那广告，我就说试一试看远看近很好嘛，结果配了以后啊，确实是不用摘了，然后就是主要是舒服，看完以后就是戴时间长也没关系，开车看远看近都可以啊，拍照呢那就是拿起来就拍，所以现在每天都戴了，而且切菜什么也都要戴着的，就干什么都习惯了，就觉得还是戴着舒服。
1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2: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3: 下面我们进入由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的法治热线，有纠纷找冠岭，冠岭律师专业负责，守望法治值得信赖。咨询电话400-8789-888。我们来一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13: 哎，你好，我想咨询一下啊。老刘是我彩票店的熟客了，他经常让我垫钱代买彩票。去年9月份，我催他把垫付的20000块钱彩票钱付清，他却给我打了个欠条，约定半年后再清。可现在我找他要钱，他却说我是赊账卖彩票，属于违规，所以说他这钱他不用还了。请问我可以通过起诉他来要钱吗？
14: 可以的。彩票管理条例明确规定，彩票发行机构、彩票销售机构、彩票代修者不得进行虚假性、误导性宣传，不得以诋毁同业者等手段进行不正当竞争，不得向未成年人销售彩票，也不得以赊销或者信用方式销售彩票。该规定属于管理性强制规定，并不是影响合同效力的效力性强制规定，不会导致陈先生与刘先生之间的买卖合同不效。刘先生赊购彩票后出具的借条，本质上是对双方债权债务关系的确认， 因此，陈先生有权依据该借条向刘先生主张还款。
3: 观众王女士今年57岁，身体呢比较差，她既没有退休工资，也没有办法工作赚钱，因为丈夫已经去世，所以她希望两个女儿能够每个月给她一些赡养费。但女儿却说啊，王女士还没满60周岁，不属于老年人，他们没有法定的赡养义务。王女士想咨询一下自己该怎么办呢？我们来听任占敏律师的解答。
14: 尽管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将60周岁以上的公民定义为老年人，但这并不是父母主张赡养费的必备要件。民法典明确规定，只要父母缺乏劳动能力或者生活困难，就有权要

0: 九成年子女给付赡养费。王女士因患病无法工作，符合缺乏劳动能力的法定条件，其女儿负有不可推卸的赡养义务。年龄啊，仅是判断劳动能力的参考因素之一，而不是权利的门槛。所以，王女士有权通过协商或者诉讼途径要求女儿支付赡养费。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如果您有新闻线索，或者是遇到了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的微信公众号。同时，您也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热线电话6842-9230，或者直接拨打96168给我们留言，我们将在24小时内和您联系。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2: 不是说不手掏的钱，现在我比较困难。我们家那主是得癌症死了，我这前两天前甲
3: 开颅手术，
2: 做了一个开颅手术。
3: 我生活也很困难，我身体也不好，是吧？是这个表态吧？
4: 是
5: 我现在是透析的，每礼拜三次，24/6透析。
4: 肾衰。
2: 他们来了就说这房子是，也不时间不打电话。
6: 不告而来是为解决问题还是激化矛盾？
7: 我这个对我姐这块
8: 对，
7: 反正我就觉得亏欠了。
6: 面对姐姐，她为何直言亏欠？
9: 给您的房子实际上是一个没法居住的状态。
8: 对，
6: 房产分配如何能妥善解决，令兄妹几人皆大欢喜？
10: 涉及的人挺多哈，
8: 涉及到继承好多，多次继承，
3: 对，还涉及到多次继承，对，还包括大姐她的财产，自身的财产的继承。
8: 大姐去世也发生继承，因为妈妈也没去世，
3: 对，
8: 然后妈妈去世发生继承，然后老四去世又发生继承，
3: 对，对，所以这个多次这个继承也是很复杂的。
2: 曹姐其实以前不一直关系都挺好，这因为也是因为这房子。
6: 第三调解是之无效的协议，继续为您讲述。
11: 我提出这个了，我都反复的考虑了，真是我觉得没有过分。
6: 本次调解是围绕庞家的房产以及一纸协议展开，其发起人正是庞家三哥。因为父母留下的宅基地房屋一直没有分割清楚，如果再继续拖延，大家心里都不踏实。
3: 您弟弟刚才是说拆迁，你们分这房子不涉及拆迁？
11: 是不涉及拆迁，我这也不涉及拆迁。
3: 但是有可能涉及拆迁吧？这个地儿，
11: 这地儿肯定是100%的。
3: 对，所以
11: 他就是说的，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就是拆迁的时候就给多少就是多少了，就不用。
3: 所以其实你们是在为拆迁做准备，可以这么理解吗？
11: 嗯，也不是吧，
3: 也不是。
11: 我就
3: 想，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想问一下啊，就
11: 也不是，
3: 我也看了你们这房产证了。
11: 嗯，
3: 你们房产证上，您的那个房子呢，西厢房2间，应该是29.45平米，
11: 对，
3: 是吧？有产权。然后呢，另外的那个北房呢，应该是100.78平米。
11: 嗯，
3: 是这意思吧？这个房产证我看你们提供的，那如果我们不考虑赡养和其他的情况，按法定继承来说的话，老大家也应该能拿32平米左右，对不对？那如果说老大家拿32平米左右的话，那假如我们在参与考虑到继承，就是确实他是因为早逝，并不是说他不想照顾。因为你大姐90几年就去世了，对不对？所以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假定她应该有20平米的话，应该有20平米，那么你们那个地儿拆迁至少能折合5万块钱一平米吧？
11: 那我倒不太清楚。
3: 对，为什么就给人家6万块钱？然后大姐夫为什么没有参与？这个背后没有隐情吗？
11: 为什么没有参与？
3: 对，
11: 这个因为我就是实话实说。
3: 说吧。
11: 我那个当时就说我们几家去那个我大姐夫那儿的去的时候哈，就跟他商量这个房子的事儿。我们也这个给他这个钱数，我们也跟他商量了，他也愿意。
3: 还是念及亲情，没有更多考虑利益。
11: 对对对。
6: 针对嘉宾们的提问，二姐解释说，自从大姐去世，姐夫再婚，双方的联系就渐渐中断。但出于亲情考虑，他们还是在母亲去世后主动提出补偿。大姐夫感怀于心，所以便爽快接受。

0: 瘦了。
1: 我这么说吧，
2: 是
1: 我这么说您就理解了。您大姐家还有四个孩子，对不对？
2: 对。
1: 虽然这四个孩子都去世了，但是四个孩子的配偶和孩子并没有在你们这个协议上表态，有可能还有人家的利益，而你们现在把整个院的利益瓜分了。所以假如是这种情况的话，假如有他们的利益的话，那么你们这个协议就要推翻。那推翻的情况下，您刚才说了，我原来要那西厢房两间，其实我挺委屈的，家里出资我又多，贡献我又大，然后我又出力。那么您现在是否要重新按照争取北房，还是坚守您的就是原来的意见？
2: 就
1: 是
2: 那个我姐姐的那四个孩子，我们已经都找了，他们都已经都同意这个协议。
1: 你姐姐的四个孩子
2: 都同意，
1: 都说了我们愿意遵从我爸爸的意见。我爸爸说放弃，我们就不要，
2: 对，
1: 是这意思吗？
2: 对，
3: 眼下二姐提出诉求，说因继承而产生的一系列费用，她不同意均摊。因为在房产分配上他已大幅让步，分到的份额也最小，所以后续还是按实际面积划分费用才更合理。
4: 您是老四的爱人？
2: 对。
4: 哦，这是您的女儿是吧？这位是？
5: 我是
4: 大姐夫的后老伴。
5: 对，后老伴。
4: 您能代表他吗？
5: 我能代表。
4: 他是全权委托您了。
5: 对。
3: 一位是已故小弟的遗孀，一位是大姐夫的现任老伴儿，这看似与继承无关的两人，如今却共同登场，其背后究竟有着怎样千丝万缕的联系呢？
4: 这个可能老二、老三还有老四媳妇儿也到你们那儿去过哈？
5: 去过，
4: 了解过你们的这个想法。
5: 了解过。
4: 好像你们是放弃了。
5: 我们放弃。
4: 包括大姐夫的后代。
5: 后代也放弃。
4: 也放弃。
6: 我现在是透析的，每礼拜三次，24/6，透析。
7: 是
6: 肾衰。
8: 因为刚才刘律师也算了，如果按照继承来说的话，往多了说有1/4，四个子女嘛，是吧？往少了说有1/5。如果是1/5的话，那一平米50000块钱，1/5算下来能有上100万。
5: 哎，不用不用，
8: 所以您明知道这样也同样还是同意要那6万块钱。
5: 6万块钱就得了，我们就意思意思，给我们那个心理安慰就得了。
8: 行行，好嘞好嘞。
4: 不是所有人都钻钱眼里，还是有很多人重情重义的。
5: 哎，
4: 是吧？
5: 都是一家子，
4: 都是一家人。
5: 哎，
4: 和为贵，和生财。
5: 对，
9: 是老大的媳妇啊，您这个态度啊，让我们还是特别感动。这一家就是属于就是兄友弟恭。
6: 我的意思就是，我有地儿住，我也没必要跟他们去争这个。我的意思就是让这弟弟妹妹过好了点儿，别闹矛盾就完了。
3: 大姐夫今天虽未到场，但他隔空捎来的嘱托却令在场嘉宾动容。兄友弟恭，和谐谦让，这正是我们一贯倡导的传统美德。作为姐夫，他虽跟庞家血脉不通，但顾念亲情的行为还是堪称表率。
4: 你代表大姐夫以及他的后代。
5: 我那意思一分不要，他们那个，因为他大姐1999年去世了。以后就是他，我老伴又找了我，这就好像就好长时间，那个好多年不走动了。
4: 他们有点过意不去，因为那个你们高风亮节，讲情讲义，放弃这个房产，他们呢心里不落人，愿意每个人每家吧拿出2万来给你们一些补偿，我觉得你们就接受就得了，因为这都是情义啊，这都是情义，好吗？
5: 太感谢了
4: 啊！老四媳妇，这个你同意吗？也同意。
3: 姐夫一家的态度虽然与庞家姐弟所述无异。对此小弟媳也表示了首肯，那么在其自家的继承分配上，小弟媳又是何想法呢？
4: 刚才那个其他兄弟姐妹说的，特别是老二和老三说的，你们都听到了是吧？
5: 听到了。
4: 对于这个老四媳妇的这个赡养老人这块，他们都给予了肯定。您当时也是确实付出挺多吧？特别是最后一年啊，老太太不是因为摔伤了吗，卧床不起，基本都是你们伺候的是吧？
10: 老太太从

0: 一五年把腰摔了以后，就卧床了。哦，一直到2021年。
1: 说起照顾婆婆的日日夜夜，小弟媳直言艰辛。作为共同居住人，她对老人的付出自然不言而喻。那么，对公婆留下的遗产，她又是什么主张呢？
2: 院里边这些房子的来历我们也弄清楚了。嗯。但是呢，你们家这个老四啊，当时在世的时候可能也翻盖过是吧？嗯，翻盖过吗？
0: 不是翻盖，就是从院，他这从那院的前头盖了几间。
2: 那个是等于是没有走这个批示，没有什么
0: 对对
2: 房本
0: 什么的。自建房啊，没房本。
2: 自建房。嗯。那你们在那居住使用，南方用了吗？四间
0: 对，孩子住一间。
2: 北房三间是谁用呢？
0: 我在那儿住。
2: 哦，您在那儿居住。哦。
1: 第一现场，小弟媳表示，家中虽有过房产分配协议，但内容过于潦草。此次调解，他就是想更加完善，让一切有据可循。其中，他还特别提到了自建房问题。
3: 因为我们那个是自建房嘛，它没有房本，我觉得还是有些不太完善的地方。对，
2: 哦，那你建议怎么完善呢？
3: 因为我觉得就是既然是大家就是都把这个事情说清楚，对吧？也不想为自己的这个后代什么的找就是添麻烦，那么咱们来到第三条也是，我觉得就应该把这些东西都说清楚。就是，
2: 我理解啊，院子应该共用，大家都得用啊。是吧？
3: 对，但是他，
2: 但是比如说他遇到拆迁了、腾退了，涉及到这个补偿的时候，大家分呗。
3: 对，但是他是属于，他要比如说隶属于任每就是一个人的名下吗？还是就是他就是一个公用的？
2: 他是应该共用，我觉得是共用，因为什么呢？这个到时候拆迁腾退的时候，他也是不作为一个有本的房产来分配啊。
4: 我想说，你们家那自建房也不在房本之内，但你们已经占了自建房的地儿了。如果按您的说法的话，那您自建房还占了院子呢，那占的那个院子的面积是不是也应该拿出来作为公共部分分呀？如果按您的逻辑来说的话，房屋补偿款给你们，占院的那个不地上地线地这个地上物归你们，地面的这个补偿，那是不是也应该拿出来归大家分呢？
0: 对呀，啊，对对对，
3: 地面的话，这个具体我们也不太了解。这个
2: 还有一个事儿呢，就是说您家的那个好像是这个过道啊，那有点遮挡老二那个西厢房那个阳光。
0: 我们这盖这房的时候也没想到那么多呀，盖的时候也没人严严。
2: 遮挡了吗？
0: 遮了点。
2: 有一点。
0: 嗯，对。
2: 哦，现在不好解决了吧？
0: 不好解决。
2: 不好解决。
5: 嗯。然后呢？刚才二姐也说了，希望给他一些那个让利，但是也提得很微弱啊，就是说后面这个会就是税费的。就是发生的这个过户啊，就是落户的这个费用给他减免，你们的意见呢？同意吗？
3: 因为是这样，我觉得就是小额的话，我们是可以接受的。
5: 小额是多小？
3: 几千。
5: 啊？
3: 几千？因为我
5: 几千？
3: 对，因为我们不太知道这个，就像您说的什么税呀，这些东西，对。因为毕竟是三户嘛，
5: 啊，那是税费可以不用考虑，但是过户的话，想要过户有可能就要花一部分钱，
3: 对，
5: 这部分钱可能是几万块钱，不可能像您说的几千块钱。当然，你们确实对于老人赡养这个必须得给您肯定。
0: 我不是说不省掏这钱，现在我比较困难，我们家那主是得癌症死了，
5: 啊，
3: 对，就家庭并不是
0: 花了十多万。我这也刚装修完，也花了10多万。我这前两天前甲
3: 开颅手术，
0: 做了一个开颅手术。
5: 所以您的表态是不是我不愿意出，而是我现在确实由于种种原因，我生活也很困难，我身体也不好，是吧？是这个表态吧？
0: 我可以多掏点。我这二姐真是对你家付出太多，我肯定，我是真是肯定的。
5: 啊，您也
0: 甭管是对我，对他那俩弟弟。还有这侄女什么的，
3: 对，这都没得说。对对对，
5: 行，明白。
1: 虽然对二姐的付出表示认可，但小弟媳眼下也有难处。她说自家经济条件不佳，手头十分紧张，因此后续费用的承担问题还需进一步商榷。调解至此，四家的诉求均已明确，调解团队于是决定开启同台沟通模式。
2: 老三，这个事儿你怎么看呢？你跟二姐商量一下，要不
6: 商量什么？
2: 就是她就不愿意出后续的费用了。
6: 后续费用 我说呀，
7: 咱们这大律师说的这个，肯定得出费用。
6: 这个费用，我的意思，咱是三家啊，还是咱们三家，三家平摊，这是一个。如果说要是你们觉得再那个那什么的话，那就是谁占的多就多出一点，谁占的少就少出一点。这
4: 您的意思两种方式。
6: 对，
4: 第一我们按比例来承担，他们家最高，你们家第二，他是第三。
6: 对，
4: 这是第一种方式。第二，三一三十一，我们每个人一样。
6: 对，嗯，
1: 四方同台，三哥率先对后续费用问题发表意见。对此二姐会如何选择？若按实际面积出资，所占份额最大的小弟媳一方又是否愿意呢？
2: 那老二你同意哪种方案？
0: 我呀，
2: 啊，
0: 我当然同意那个他的第二种。那他说吧，因为他是那什么，他我那个我说啊，我绝对那个不能因为我影响大家的那什么。
2: 你一向是这样。
0: 对，
2: 刚才当市长你选的时候，你也是顾全大局，
0: 不影响大家。那个他说怎么着就怎么着吧，我都同意。
2: 好的，老三这个，老三这个举意啊，又是老三举意。老四媳妇儿，你同意吗？
0: 老三说，
2: 老三不是说了吗？
0: 负责人。那他，
2: 那你这两种，你选一种。老三
0: 他说这两条，那到底用哪条啊？
6: 我刚才说的这两种方法，你们俩赞成哪种？
0: 你别问我们赞成哪种，你就先说哪一种，我们就服从你，因为你是领导。
2: 那老四媳妇儿是不是这样啊？
0: 哦，行，第二种吧。
2: 第二种。
0: 嗯，
6: 你也选择第二种。
0: 对。
2: 那行吧，老三。
6: 谁这个占的面积多？
2: 啊，谁就多出一点，
6: 但是
2: 算个比例，这其实挺好，挺好算，
6: 对，
2: 好吗？
6: 行啊。
1: 二姐和小弟媳都同意按实际面积承担费用，这第一项议案似乎进行得十分顺利。可提及小厨房的使用问题，气氛又瞬间紧张起来。为何一向谦让的二姐会如此坚持呢？
0: 还有那个、
2: 老四媳妇提出来的，就是说那厨房虽然给你啊，老二，就是他们能不能用？
0: 我说一点
2: 啊，
0: 就这个厨房的来历，这厨房啊，原来是一间，也是一间平房，就是我那个老四啊，就是我弟弟给翻盖成他们就成为厨房了。我那个西房呢，那两间西房旁边呢，是有一间我弟弟养鸽子房，我那两间西房就挨着我这个，就这鸽子房，那肯定是我的。因为什么呢？我那个面积最小，那鸽子房是公用面积，我要是把这个鸽子房跟我那西屋接上了，就还算美观点儿。现在呢，我弟妹呢，就是跟我说，我父亲走了，我母亲走了，他爱人我弟弟又走了，好像就是他刚一开始啊，这一个人说在这院子里头做饭呀什么的，在那个东边那个厨房就比较远点儿，还得出去什么的，又刮风下雨的，说我一人那什么，说我跟你换一下行不行？我一考虑，如果要是我在那院子里头也够渗人的，就一个人，女儿回来的又
2: 晚，就同意
0: 了。对，我当时就同意了，呢，他就把那鸽子房呢给占成了，就是变成他现在的厨房，所以这西房南边是卫生间，右边是厨房，所以给了我那么一间厨房。确实，我说我要在这院子里也不方便，我就当时我就同意了。
2: 那现在
0: 同意了，这边
2: 提出来，
0: 您听着，那你说现在如果又提出这个了，这间厨房呢，你在做饭，在什么呢？还是我的吗？
1: 二姐陈明理由，其言辞间的意思显然是不愿出借厨房给小弟媳使用。难道一路绿灯的协商进程就要在此停滞了吗？
2: 那你跟四媳妇商量一下，这事儿怎么办？你跟她说，直接。老四媳妇，你跟二姐说。
0: 我就是那个，我跟你说，
2: 那
0: 个，你既然选择了那个，就是说咱们俩也没得说，对不对？你既然选择了那个厨房，
8: 你也不经常
0: 我回来，那我装修完了，你就不能再做饭了。对，你要做饭，那房子还算我的吗？那你说那屋也是油烟什么的呀，就不能做饭了，我也不在那屋做饭。
8: 我那也不就说你也不经常回来嘛，也不在那住，我那时候我就真捡着用。
0: 那肯定这将来以后怎么着，肯定是你。

0: 生。
1: 你们家这个事儿呢，大的方向基本都定了，那么小小不严的这个使用方面呢，哎，看着怎么方便，这个呢可以再商量。
0: 我刚才也提出来了，你们这个协议确实写的也问题很多。嗯，首先人不全，其次你们的这个平米数也有问题。这个平米数乘以20.156，它每间房不是一样的面积。
2: 是的。
3: 律师释法明理，指出庞家之前的协议有不少关键性错漏，因此在法律层面并不具备约束力。就其具体细节，律师也给出了明确建议。
0: 啊，就是说，我们可以说，东属的北房东属第3、4间归你居住使用。嗯。然后呢，东属第1间、2间归老三他们居住使用。嗯。如果欲拆迁，这个北房3间按照你占60.468，他占40.312来进行分割。嗯，这样是可以的。
2: 就像刚刚说的，这个自建房到他名下，这个是可以公证过。
0: 公证不了。
2: 不了。
0: 我都跟您说了，不管是公证还是法院，只处理有证的房子，你们下边可以达成一个另外的一个协议，私下的协议约定。关于自建房的建设及归属情况，
2: 然后就这个就是第三条也是可以出一个协议，然后。
0: 但如果出协议是必须我刚才说的所有人都到场，那才可以的。
3: 经过律师的答疑解惑，弟媳一方自建房问题终于有了底。同时，针对二姐提出的房屋使用诉求，调解团队也给双方提出了建议。
4: 是这样啊，就是我先跟您说吧，就是您那个两间房是不是想装修以后出租啊？我觉得您自己去住的可能性不太大，包括你们的那个两间都是。如果你们真的只有这个打算，就是出租啊，可以让他们每个月给你们占有使用费。
5: 这个厨房，这个肯定是想。
0: 厨房那问题不要提了，我跟你说，因为你二姑。说实话，确实也真的让步了。
6: 不是，他以我怎么想的，就因为他不在这住。我说
0: 我能理解您的这个，但是如果人家不让步吧，咱们就不要去那什么，咱们自己想办法来克服咱们的困难。因为你要推翻这个东西的话，你推翻了，又有人又不干了或者什么的，所以我觉得更麻烦。还是大原则就是保持你们原来达成的一致意见，然后让他。具体化、合法化，然后不能够被推翻。
5: 明白，就是这个。你看，他写了一个不能出租，这个是也可以作为协议里面作为支持
0: 吧。这个都如果分给你们了，谁是谁，谁是谁的，这个原则上来说，他约定没有意义。
5: 没有意义。
0: 对。
5: 对，所以就看他二姑的意思。他们虽然没明说，他想装修，一是自住，二其实他是想装修的，出租的，明白吧？这点要跟
0: 你们有不是也可以出租吗？
5: 也是这样。
6: 我们没房，我们只能住这儿。
7: 我就是因为我们那个。出租是对外的，现在他不在院里，因为我们居住在这个院里面嘛。对，我们在家里就感觉就隐私啊什么的，
6: 完全是一个你这院里出租。
0: 我觉得如果你要是这样的话，那你就给你二姑居住使用权，把他那2间、3间房子，2间期房和那间房子都拿过来，每个月给他钱，拆迁的时候利益归他。
6: 那等于那个这老大的这四个孩子的什么，这都得来。
0: 对，老大四个孩子不都去世了吗？那孩子的配偶和孙子女全。都得来，对，都涉及到你们这里边涉及到好多的问题呢。那还有就是老大的这个，那老大是98年去世的，父亲是95年去世的，对吧？然后是不是？
6: 对对。
0: 然后老大家的财产，然后呢，还有你母亲，您那个婆婆是2021年去世的，那婆婆还有继承她。女儿财产的权利呢？所以你们这样子，说实话是特别特别复杂的一个案件。
6: 嗯嗯，
0: 对吧？那你将来是不是也得说人家的财产，你们也不要，你们也放弃或者怎么样的？
7: 嗯。
0: 所以这里边涉及到的关系特别多，包括他也应该在这里边签字的，这也没有他的签字啊。
2: 嗯。
0: 对吧？所以你们这个人首先就不全，你们要人全了的话，至少20多人，所以你们这个事儿肯定是要早解决。越晚解决，涉及的人数越多，而且就有可能找不全。
3: 鉴于庞家的继承问题时间跨度大，涉及人员多，法律关系相对复杂，调解团队认为还是尽快解决为宜。而眼下最大的难点就是如何让所有人齐聚一堂，这个艰巨的任务谁能够承担呢？
8: 我们当时签那个协议，刚才律师也说了，它有可能是无效的。为什么？因为是遗漏了继承人了。你们3家签协议

0: 不管用的。
1: 经过抽丝剥茧的分析，庞家三哥再次表态，说自己可以出面负责联系所有人，同时他对嘉宾们的诚恳建议也表示认可。一丝胜利的曙光似乎已在不远处显现。
2: 你们家这事儿我在节目当中也说了，看似简单，大的方向达成一致了，讲理讲情方面每个兄弟姐妹都可圈可点啊。为什么说几个兄弟姐妹可圈可点呢？首先说大姐夫啊，包括人家后老伴表态深明大义，放弃遗产继承，但是呢接受一部分补偿，我觉得这就都是讲理讲情的。二姐呢，人家就是小时候就听过这个孔融七岁让梨的故事啊，那老三让他选的时候，人把大梨让给老三了，这都是中华传统美德。老三呢是知道感恩，对二姐啊，对老四媳妇儿的，对赡养方面的这个贡献啊，都认可，而且呢相当感恩。
3: 别人说话听不见，声音总是听不清，请到帮耳通。说话靠吼，听话靠蒙，请到帮耳通。
4: 不用再总问，你说啥？真方便，
5: 听人说话轻松不少，
4: 耳朵状态越来越好。
3: 帮耳通70分钟调理耳部，缓解多种耳部不适，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6: 地址：惠中北里北站公交站台东侧，电话6493-5797。
2: 希望在我们专家的协助之下，签订一份合法有效的文件，按照这个文件去一步步实现你们的愿望。
1: 至此，庞家的四方代表均对调解方案表示认可，这起停滞多年、困难重重的房屋继承终于向前迈进了一大步。数日后，经过三哥的努力，所有当事人又齐齐到场，共同签署了人民调解协议书。
0: 您别客气，我们干的就是这公益事业。
7: 多谢，
0: 希望您后边办得顺利啊！
7: 感谢第三调解室全体人员。
1: 伴随着一纸协议尘埃落定，这场涉及数十人的调解终于有了圆满的结局。上一代的遗留问题将不再是下一代的困扰，也祝愿未来一家人能够亲情常在，岁月静好。
8: 接下来您收看的是由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独家赞助的板块《冠领律师在线》。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为您答疑解惑。
9: 大家好，我是本期的讲解律师任占民。
10: 任律师您好，请问房产继承通常要遵循哪些法律原则？
9: 房产继承需要遵循民法典继承编规定的六大法律原则。第一，保护公民合法财产继承权原则，其核心要求是房产必须是被继承人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非法财产、家庭共有财产或者夫妻共有中的未分割部分不得继承。第二，继承权男女平等原则，就是说无论男女，同一顺序继承人的继承权平等，不因性别差异影响继承资格与份额。第三，遗嘱继承优先于法定继承原则，继承开始后遗赠抚养协议优先，之后是遗嘱或者遗赠，只有在既没有遗赠抚养协议也没有遗嘱或者遗赠的情况下，才按照法定继承办理。第四，养老育幼照顾弱者原则，对生活有特殊困难又缺乏能力的继承人分配遗产时应当予以照顾，同时遗产分割应当有利于生产和生活需要，不能损害遗产的效用。第五，权利义务相一致原则，尽了主要抚养义务或者共同生活的继承人可以多分，有抚养能力或者有抚养条件却不尽抚养义务的应当不分或者少分。同时，丧偶儿媳对公婆、丧偶女婿对岳父母尽了主要赡养义务的也可以作为第一顺序继承人。第六，互谅互让协商处理原则，同一顺序继承人的份额一般均等，但继承人协商一致的也可以不均等。遗产分割呢，鼓励协商，兼顾亲情与公平。
10: 关于法定继承的顺序，法律又是怎样规定的呢？
9: 法定继承按照民法典第1127条规定，分为两个顺序。首先，由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也就是

0: 就是配偶、子女和父母。这里所说的子女包括婚生、非婚生、养子女以及有抚养关系的继子女。父母啊，包括生父母、养父母、有抚养关系的继父母。有第一顺序继承人时，第二顺序不参与继承。如果没有第一顺序继承人，则由第二顺序继承人继承，也就是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这里所说的兄弟姐妹包括同父母、同父异母、同母异父、养兄弟姐妹、有抚养关系的继兄弟姐妹。
1: 我们学习到了，感谢您的讲解。
0: 知法守法，让您的生活更美好。我是律师任占斌，咱们呀，明天见。
2: 这里是法治中国60分，我是主持人周颖。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导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下面进入今天的精彩内容导视。
3: 带毒电子烟，青少年要警惕。
4: 它的成瘾性和危害性和成瘾毒品甚至会更强。
3: 错过出口存侥幸，掉头逆行被查处。
5: 逆行了估计有多少米？
3: 商家宣传说赠送，买单还是消费者？
6: 结果他说不帮安装，只是给我介绍一个安装师傅。
3: 男子入职多家武馆，不为工作，只为套现。
7: 他说我那个武馆是他的，欺骗了很多武馆。
3: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2: 五一假期出游热，不少人盼着免费游玩、养生益诊，可是这类好事往往藏着陷阱。上海浦东七旬曹老伯就因为免费旅游被骗万元，买回廉价保健品。
8: 家住上海浦东的曹老伯今年70多岁，前几年中风导致半边瘫痪，身体欠佳。去年10月，他常去购买骆驼粉的商家告诉曹老伯有个免费旅游的机会，并许诺全程轮椅协助。
9: 他说你旅游去吧，我不去走不了，怎么走啊？他说我带你去，你带好轮椅，大巴开了3个小时，下来以后呢，有一个小道，我称那个小道士就是一个导游一样。
8: 曹老伯一行30几人被拉到江苏的一处道观景点，参观完道观后又被拉到了一个紧挨着道观的中医养生馆，出来几位穿着道士服装的人员进行自我介绍。
9: 我们有30几个人就给我们上课，他就介绍了3个道士，他说道长穿了道袍道服的，反正2个男的，1个女的。
8: 第二天一大早，曹先生又被安排听所谓的养生讲座，依然是这几位道士模样的人讲课，介绍一些所谓道教的养生理念和技巧。随后，曹先生表示自己中风，久病不愈，于是现场工作人员就将曹先生等人陆续安排单独会见道士。
9: 给你怎么介绍他们的功法啦？这什么病都能见到这个道教呢，都能看好。
8: 经过现场号脉观察，道士模样的人员建议曹先生购买他们的保健品，1盒8瓶，售价近3000元。在现场多人的怂恿下，曹先生最终花费15000元购买了5盒保健品，总共40瓶。
9: 我吃了2组，感觉没一点效果感觉都没有，那心里想就肯定上当了。
8: 感觉上当受骗的曹先生报警求助，民警调查发现这些就是普通的保健食品，却被包装成包治百病的神药。就在民警调查期间，又有多名被害人反映了同样的情况。经过缜密侦查，警方成功锁定了一个以尤某、王某为首的犯罪团伙。警方在多地同步开展抓捕，将尤某、王某在内的72名犯罪嫌疑人全部抓获归案。经审讯，尤某、王某等人承认，他们就是以提供免费旅游的方式吸引老年被害人。
10: 他们呢，就是会在平时在很多地区呢开一些生鲜门店啊，还有一些就是宣讲一些或者一些直播平台，就是微信上面的一些直播室，吸引一些老人去低价购买一些就是生活用品。
8: 犯罪嫌疑人先通过日常攀谈，逐步了解到老人的基础疾

0: 病和需求，一段时间之后便表示要以免费旅游的形式回馈消费者。
1: 因为你们平时在我们店里面也是经常过来消费的顾客啊，那么我们作为回馈，带你们到那个外地啊什么地方去进行一个旅游。那么老人呢也比较相信，因为这个也是比较逻辑上比较自洽
0: 的。为了让保健品的推销更具可信度，这个团伙租用了紧挨着江苏如皋的一个道观的店铺，并装修成中医养生馆的模样，还让工作人员换上了道士的服装，假装是来自武当山的道士，举办所谓的讲座，弘扬道家养生文化。
2: 紧靠着这个道观，那么让大家呢就误以为就是他们现在去的这个地方就是道观的这么一部分，所以呢他们穿着这个道士服，那么也更容易能够让我们过去的老人呢相信这些人就是这个道观的工作人员，但实际上这些人和这个道观并没有任何的关系，而且呢后来我们发现了这些人也并没有真正的道士身份。
0: 犯罪嫌疑人一方面故意营造道观深厚文化底蕴的背景，另一方面又通过一些网络上随处可查的养生技巧术语，让身处现场的老年人开始相信他们所谓的医术，更愿意相信所谓的灵丹妙药。
2: 介绍他们的这个所销售的保健品，然后呢就说他们能够治疗这个疾病。
0: 犯罪嫌疑人供述，这些所谓的神药实际上就是几味普通中药的提取液，而且明确为保健食品，不可替代药品，其进价一盒仅不到百元。警方经调查确认，该案涉案金额高达100余万元。目前尤某、王某等72名犯罪嫌疑人因涉嫌诈骗罪已被警方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还在进一步侦办中。
3: 五一假期休闲放松，更要警惕伪装毒品趁虚而入。看似普通的电子烟，竟然暗藏着新型毒品，还专以水果味迷惑青少年。沈阳警方跨省联动，成功摧毁这一制贩毒网络。
4: 就是电子烟这个烟弹，从外观上来看，它是没有品牌标识的，里边这个烟油都比那个市面上卖的颜色要深一些，能闻到一股非常刺鼻的香精的味道。这些香精的味道主要都是一些水果味的，比如说芒果味啊、葡萄味啊，来掩盖这里边添新型活物质的一些刺鼻的味道。现在正常市场上卖的这些电子烟烟弹是已经没有这个水果口味的。
0: 说到这些烟弹的由来，还要从2024年11月沈阳警方在工作中发现的一个异常说起。
5: 在对以往案件梳理过程当中，发现的有一批涉毒品犯罪的，而且有高危行为的人，他频繁出入这种比较高危的易涉毒的场所，比如说什么夜店了、KTV 了、酒吧了，然后身边呢也有很多有涉毒前科的人。我们就是在关注他的时候，发现这个人没有正常的收入，但是呢他的日常消费非常的大。
0: 引起警方关注的这个人名叫刘某某，是一名涉毒前科人员。在刘某某入住的宾馆里，总有一些形迹可疑的陌生人进出，每次只待几分钟，走的时候手里常拿着黑色密封袋。警方分析研判认为，他们很有可能在进行毒品交易。随即民警对刘某某展开调查，发现他经常前往沈阳周边县城一栋老旧的居民楼，而这里竟是他的加工车间。
5: 这几个人在屋里边拿着他们购来的白色粉末，有一些实验室的仪器，在屋里边进行一个二次加工的过程。他们不仅是一个简单的销售的这么一个渠道，这么一个犯罪的行为，而且还有这么一个二次加工制作的这么一个行为。
6: 把这个毒品替代品，甚至国家管制的依托米酯类的这些粉末，把它们液化成烟油，添加之后各种口味的香精以后，然后再灌制到电子烟弹里边。
0: 经进一步调查，警方锁定一个以刘某某为首的犯罪团伙，团伙成员共7人，分工明确。
6: 这个犯罪团伙是以刘某某为主的，他是整个这个犯罪团伙的大哥，还有呢调皮烟油的技师，分销的这个马仔，还有呢专门的司机，最后还有这个专门管钱管账的，因为他们获利以后是按照比例分配的。
0: 与固定窝点制毒不同，这个团伙的作案模式极具流动性，公安部定性为大篷车式贩毒。
6: 7个人开一台车到一个地方，用一天 或者是两天的时间，在当地调制电子烟油，卖给当地售卖三九电子烟的这些犯罪分子。完事以后，他们就到下一个省份去，他们带着原料全国各地的去走，去加工，去售卖，平均每个月至少要售卖1公斤左右的三九电子烟油。
0: 警方调查发现，刘某某等人主要在网上发布广告，售卖上进电子烟油，下层分销商购买后，再利用朋友圈、群聊等社交平台进行零售。他们往往使用极具伪装性的暗号，将毒品交易伪装成日常社交。
6: 标榜的这个烟油有多有劲儿，能产生什么样的致幻效果，能达到毒品之类的效果，而且我这个东西没有被国家列管，没有国家认定为毒品，吸食它不受到公安机关的行政处罚，所以说找他购买的人非常多。
0: 经过民警的侦查，在一座大山中发现了端倪。
6: 盘山道往山上走只有100车道，然后道路的左侧就是大山，道路的右侧下面就是万丈深渊了，道路又湿滑，我们就决定徒步进山。
0: 民警在山中艰难摸排了3天，最终锁定了一处位于山坳处的民房。
6: 出入人员特别多，频繁的出入，旁边这个疑似这种小仓库的地方，他们会往里搬东西，当时就基本已经确定了这个地方可能就是一个制毒工厂。
5: 他们生产的这个过程是非常有序的，几点到几点他们会进入到这个里边，几点几点会有运原料的车进来，看他们进入这个料的一个量啊来看，我们当时判断他们出货量也是非常大的。
6: 对这个毒品制造工厂这个污水进行了采样，检测出来了毒品成分，和也检测出来了这个毒品替代品成分，确定这个地方就是应该是刘某某团伙购买毒品和毒品替代品原料的这么一个工厂。
0: 随着调查深入，一个庞大的制毒贩毒网络浮出水面，除了以刘某某为首的团伙之外，还有以钱某某、毛某、魏某某为首的3个犯罪团伙相互交织，专门制造毒品及替代品，加工成上进电子烟后销往全国各地，形成了一个地域广、窝点多、数量大、扩散快的庞大毒网。为彻底斩断这条跨区域制贩毒网络，警方开展集中收网行动，由公安部统一指挥，13省同步抓捕，共抓获犯罪嫌疑人127人，捣毁制毒工厂1处，加工窝点9处。警方对缴获的上进电子烟油进行抽样检测，确认为新精神活性物质。新精神活性物质又称策划药或实验室毒品，是不法分子对劣管毒品进行化学结构修饰得到的毒品类似物，具有与管制毒品相似或更强的兴奋、致幻、麻醉等效果，属于第3代毒品。这种上进电子烟以其低价易上手的特点，在青少年中快速渗透，危害巨大。
5: 因为这种东西吧，好伪装，易携带，成瘾性强，而且价格比较低廉。这种电子烟这种吸食者吧，普遍还是比较偏这个青少年多一些，因为这种方式比较新颖。
6: 它的成瘾性和危害性和传统毒品甚至会更强，有很多这个青少年吸食完以后就会发生这个呕吐、晕厥、手脚抖、说话磕磕巴巴的、嗜睡，感觉到一两天不去吸食这种上进电子烟，他们就会哈气连天，对人神经的伤害是不可逆的，是永久性损伤。
5: 电子烟烟弹在这个市面上边合法的销售这个价格应该在50元钱左右，这个添加这个新精活类物质的这种烟弹，它的售卖价格大概在100元以上，在120到150元钱之间。
0: 警方提示，如今的毒品可能伪装成电子烟、奶茶或糖果，当发现这类物品有不合理高价或有刺鼻果香时，要提高警惕，切勿轻易尝试。
3: 前不久，山东青岛警方破获利用 AI 技术合成带有摇摇头、眨眨眼等动态人脸视频50000多条。这些动态视频能骗过人脸检验系统，在电诈团伙手里，他们就可以利用这些 AI 换脸视频去做虚假的实名认证，进而诈骗。那么，这些动态视频是怎么生成的？个人信息又是怎么被窃取的呢？我们一起来看。
0: 山东青岛胶州市公安局网安部门民警近日在工作中发现，辖区一名男子在网上公开兜售实名认证的某社交平台账号，同时还将众多包含姓名、身份证号以及证件照等公民信息截图兜售。
7: 现在互联网发展很迅猛，公民个人信息泄露确实存在着很大的可能性，所以我们针对这一线索呢进行了重点的研判。经过我们的侦查呢，在互联网上兜售公民个人信息的这个嫌疑人叫贾某。
0: 在掌握了贾某的行踪后，警方在他的住所将其抓获。贾某没有正当职业，平时喜欢玩游戏，上网时他从境外聊天软件中了解到了开盒，这种所谓的

0: 是就开始了这个犯罪的道路。
1: 贾某在浏览境外社交软件时，结识了不少网络黑灰产人员，他觉得这一行来钱快，于是就做起了买卖公民个人信息的行当。民警对贾某的手机和电脑进行勘验时，发现里面储藏了大量的公民个人信息，并通过聊天软件将这些信息向外出售。更加诡异的是，贾某的手机和电脑里还有很多用 AI 技术制作、被称为换脸的他人摇摇头、眨眨眼、动态人脸视频。经审讯，贾某交代，他从网上结识了周某，周某手下有一个所谓的工作室，专门搜集买卖公民姓名、身份证号等个人信息。除此之外，周某还通过贾某大量购买获取到与上述信息相对应的公民照片及手机号。
0: 贾某的角色更像是一名中间商，他从周某等人处呢获取到公民的身份证号、姓名这些公民个人信息，然后将这些公民个人信息发送给他的下游犯罪人员任某和李某，由任某和李某呢根据网站和平台的漏洞获取到相对应的公民的照片以及手机号。
1: 每获取一条公民个人信息，贾某向对方支付10到20元不等的费用，之后贾某将获取的身份证号、手机号和照片及姓名打包成一组完整的公民个人信息要素，再以20到30元不等的价格卖给周某，从中赚取差价。而周某团伙却利用这些公民信息去获取更大的利益。为了逃避警方打击，犯罪嫌疑人之间大多采用虚拟币进行转账。
2: 各种社交平台 APP 对于账号这些需要进行人脸进行实名认证，犯罪嫌疑人为了突破实名认证机制，从事黑灰产犯罪行为，利用当前最为热门的 AR 技术，把他们非法获取的静态的证件照片通过 AR 技术合成成动态的摇摇头眨眨眼的认证视频。
1: 有了这些虚假的动态人脸视频，周某就可以堂而皇之的实名注册具有支付功能、直播权限的社交媒体等账号，最后这些账号将以150元至300元不等的价格向外出售。
3: 这些账号被不法分子用作违法犯罪工具，他们用这些账号实施诈骗、刷单、发布涉赌、涉黄违法信息，对公民的财产安全和隐私保护造成了严重威胁。
1: 目前周某等14名犯罪嫌疑人已被警方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仍在深挖扩线中。警方提示，公民应当成为自身信息安全的第一道防线，在下载注册软件时，对于通讯录、照片或位置信息等非必要不提供，不同的平台可以使用不同的密码，防止一个平台密码泄露引发连锁信息泄密。面对这一新型犯罪，警方表示将提高主动进攻和精准打击的能力。
4: 以前呢，我们经常觉得这个人脸识别呢非常的安全，因为毕竟呢人脸是独一无二的标识。但是您看，现在一张静态的照片呢就可以让这个人脸活过来，比如说常用的张嘴、摇头等等，甚至能够骗过这个人脸识别系统的甄别。这让我们经常用这个人脸识别系统来进行银行或者等等账号的登录的人，到底这个安全感从何而来呢？那就这个话题呢，我们今天是邀请到了特约评论员蔡春雷律师。你好，蔡律师。
5: 好，你好。
4: 您看啊，这个已经利用这个 AI 的这种技术的便捷，形成了一个灰色的产业链。那这个产业链当中的人到底涉不涉及刑事犯罪呢？要接受什么样的法律后果？
5: 首先这个人脸识别系统啊，给我们这个社会带来了很大的便利。有些活动通过线上可以解决，但是这个讲到这个灰色的这种产业链确实很震惊。我认为它涉及多个犯罪啊。如果用人脸识别系统去盗刷了银行卡，那就涉及盗窃罪。如果非法收集了公民信息，就涉及非法收集公民信息罪。很多，因为它涉及到哪个行业，构成哪个犯罪，就涉及哪个犯罪。
4: 其实这个链条当中有很多的人员，最开始的这个视频制作者以及这个传播的人，他可能最后不是实施诈骗或者其他行为的人，那么他们需要跟这个整个产业链条上的其他人员承担共同犯罪的一个法律后果吗？
5: 我感觉应该承担啊。人脸识别这个制作技术应该考察这个按照 AI 的这个使用原则。第一个原则就是

0: 来源合法，
1: 嗯，
0: 只要使用人脸识别的，你的这个人脸系人脸这个状态从哪来的，来源合法。第二个原则就是最小限度啊，不管是征集这个身份证信息，还是人的这个人脸识别信息，最小来源、最小伤害这个原则啊。如果你在这个收集这个信息过程中，你把收集到信息通过网上进入了灰黑产业链，那你这个应该是，我认为应该是犯罪的共犯，也应该受到法律的严惩。
1: 嗯，好的，谢谢这个蔡律师的点评。技术无罪，但是滥用有刑。所以说呢，咱们千万不要抱有侥幸心理，一旦你越过了那条红线，一定会承担非常严厉的法律后果的。一起来看下一条新闻。
2: 错过出口存侥幸，表头逆行被查处。
3: 逆行了估计有多少米？
2: 商家宣传说赠送，买单还是消费者？
4: 结果他说不帮安装，只是给我介绍一个安装师傅。
2: 男子入职多家武馆，不为工作，只为套现。
5: 他说我那个武馆是他的，欺骗了很多武馆。
2: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6: 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五一假期高速车流密集，出行安全尤为重要。可是总有人心存侥幸，错过出口竟然直接掉头逆行，危险至极。近日，山西高速四支队14大队就接到了群众报警。
2: 近日，山西高速四支队14大队接到群众报警，称辖区高速公路上有辆小车逆行，
7: 往魏州方向出去走一劲儿，也修车逆行上来了。
2: 接警后，民警迅速开展了核查处置工作。经调查了解，驾驶人胡某在行驶过程中错过芮城东收费站出口匝道，本应继续前行至下一出口驶离，但其心存侥幸，在观察后方车辆较少后，竟在高速公路上掉头逆向行驶，严重扰乱正常通行秩序，存在极大的交通安全隐患。
3: 我要看后面没车啊，
8: 你看后面没车就知道。
3: 逆行了估计有多少米？应该一两公里吧。
2: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相关规定，民警对胡某驾驶机动车在高速公路上逆行的违法行为，作出罚款200元、驾驶证记12分的处罚。由于其驾驶证在一个周期内累计积分已满12分，扣留其驾驶证，并对其进行了交通安全教育。
9: 高速公路上严禁倒车、逆行、掉头，错过出口应继续行驶至下一出口再行驶离，切勿心存侥幸，违法操作。安全无小事，守法才是回家最近的路。
6: 无申报通道本是便利旅客的绿色通道，却被不少带货客当成走私的捷径。从高档化妆品到违禁减肥药，多地海关接连查获旅客超额代购案。很多人误以为代购只是赚辛苦钱，实则已经踩踏法律红线。来看海关如何识破这些瞒天过海的把戏。
2: 近日，在安徽合肥新桥国际机场，一名走无申报通道的旅客引起了海关的注意。机场图像显示，他的行李箱里塞满了密密麻麻的药罐。
10: 经开箱查验，我们在该旅客行李箱内共清点出未开封玩具29件、保健品145瓶、化妆品9瓶、食品20袋。该旅客当场承认上述物品为代购牟利。目前海关已对上述物品做暂不予放行处理。
2: 无申报通道无需填写申报单，通关流程更快捷，所以也俗称绿色通道。它的适用情况是进出境人员确实没有携带需要申报的物品，如超量免税品、烟酒限制进出境物品等。除了利用无申报通道企图蒙混过关，还有人通过更换包装、高低价切换，意图逃避监管。近日，在山东青岛胶东国际机场，一名进境旅客的行李箱里装着多盒面膜，但海关官员在现场查验中却发现，这些面膜的重量却与标注的重量明显不符。原来，这里面被塞进了多件高档化妆品等。经现场清点，共查获了化妆品、电子烟、腕表等物品74件，最终旅客承认了其代购身份，所携带的物品是为了入境转售牟利。除了化妆品、首饰、腕表等高档消费品外， 烟酒也常在采信带货清单上。近日，一名从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入境的旅客用行李箱及手提包携带了加热卷烟42600支，超出规定可携带数量的10余倍，被海关拦截扣留。
10: 加热卷烟是需要借助电子烟具加热使用的，当时旅客携带超量加热卷烟选择绿色通道进境，通过查验询问，旅客承认这些加热卷烟用于代购牟利，在通关时存在一定的侥幸心理，没有向海关如实申报。
2: 烟草制品属于国家限制进出境物品，并且确实属于自用目的的烟草制品，将要按照50%的综合税率缴纳税款。本案中的加热卷烟属于电子烟的一种。此外，对于当下流行的加注液体烟油的一类电子烟进境携带数量也有明确规定。
10: 根据海关监管规定，每名旅客携带的电子烟所使用的烟油免税额度为12毫升，像我手里的这款是10毫升的容量，请大家在购买时一定要注意相关限额。
2: 从口岸海关已查获的多起案件来看，从国外代购的物品除了有合法生产的正常产品，还有一些是没有生产厂家等基本质量信息的非法商品。近日，一名旅客从山东青岛胶东国际机场进境时，被查获利用行李箱藏匿3600颗35减肥产品，
8: 无生产日期，无质量合格证明，无生产厂家，药品仅以透明塑封袋包装，无任何成分、剂量标识和使用禁忌等说明。我们现场进行快速检测，检出过甲基安非他明、氯胺酮等成分阳性。
2: 除了名目繁多的减肥产品，美容针剂、减肥针剂等也成为了违规携带进境的重灾区。这类产品多被宣传为进口正品效果更优，但这些产品通常要求低温存储环境，代购者在境外购买后由于不具备专业运输能力，无论春夏秋冬气温条件如何，都在行李箱里一塞了之，甚至包裹在脏衣服中夹带运送。前不久，青岛胶东机场海关从两名入境旅客的行李箱内查获了胎盘素599支等物品。
8: 这类查获物品既无国家相关部门许可证件，也无相关处方信息，代购人员既不知道商品来源，也不知道商品去向和用途，部分商品的运输保存条件并不符合商品的储存要求，一旦流入国内市场，对消费者造成极大健康隐患。
2: 很多人认为代购只是赚点辛苦费并不违法，殊不知以牟利为目的的职业代购行为或涉嫌走私，将承担法律责任。前不久，一名旅客从青茂口岸进境时神色匆匆，引起了海关官员的注意，并被拦截查验。经现场开箱检查，这名旅客的随身挎包手提包中装有同一品牌口红共117支，涉案货值约4.42万元。该旅客承认收取代工费，为他人携带物品。
11: 如果旅客是15日内首次进境，携带几支上述品牌的口红，只要符合自用数量合理的规定，即可免税携带。该名旅客15天内有多次进境的记录，像这样大批量未拆封高价值的口红，明显超出了可携带的范围。
2: 进出境信息在口岸一线中有明确记录，短期内频繁进出境且经常携带数量不小的物品，更重要的是携带同一品牌甚至同一规格的单一商品，是本案中认定非法代购的重要细节。除了职业代购人，还有一个特殊群体也有代购行为。山东青岛胶州机场海关最近从一名留学生的行李箱中发现了高档挎包一件、品牌帽子6顶、羽绒服3件、化妆品数件，价值30000余元。
12: 刚才你跟我说你这个帮别人带回来，别人一盒给你多少钱？
13: 10块钱是吧？
12: 你这一箱大概收益是多少？
13: 像那边加起来一共是100多一些。
2: 一些海关工作人员向记者介绍，常见的代购模式有3种，一种是职业代购者，一般通过频繁进出境将购买商品携带入境后转售牟利；二是定期出入境人员，例如导游、商务人员、留学生等，借跨境工作学习之机兼职代购；三是好心办了坏事的普通旅客，因为不懂相关政策被不法分子蒙骗，为其分担行李携带入

0: 不收取报酬或者收取少量路费。
1: 代购人员主要目的是通过销售差价或代购佣金来获取利益，这类人员通关时一般不会主动申报。这其中有的人知法犯法，屡查屡犯，藏匿伪装，花样层出不穷，企图蒙混过关。有的人法律意识淡薄，认为代购行为是合法的，自己赚取的是合法报酬，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可能已经触犯我国法律，甚至构成犯罪。
2: 我们身边的有很多人呢，在出国以后帮亲朋好友带点这个货品啊，是非常常见的一些现象。那么为什么这些带货客，他们有一些是被扣留了货物，有一些被罚款，甚至还有一些呢要面临这个刑事处罚？那他们这些人的行为到底跟我们普通的这个带点物品回来有什么样的区别呢？就这个话题呢，我们今天呢还是要跟蔡春雷律师好的探讨一下。你好，蔡律师。啊，您看哈，最后呢，法官呢是说他们带了超量的货品，走这个无申报通道之后，是定的这个走私普通货物和商品罪。那这个罪名，它这个入刑的标准到底是什么？跟我们普通买点东西背回来有什么区别呢？
3: 如果是专业的这种代购客的话，他实际上他很清楚，他这个从国外带来商品的目的是在国内逃避这个海关监管。逃避海关的税收征管，而这个通过牟利的形式，所以说他自己是，我认为他是很清楚的。咱们普通的，比如说是给亲属带点这个海外的这个，不管是用品还是这一些产品，喜欢的一些产品，这个是有数量限制的啊。简单的带一件或带两件，比如说是手表带一件，您能说明这个为谁带？把这个申报清楚，那是没任何问题的。这种这个带货客或者叫这个他们叫走水啊，这种情况啊，它明显的就超出了这个帮忙这个关于这个法院提到这个认定这个走私，这个我刚才讲了，它的主观性还是很清醒的。咱们国家，如果你这种私自从国外带货，这个多次，或者违禁这个范围，那肯定会构成犯罪的，构成走私普通这个货物罪啊。
2: 而且你第一次犯和第二次、第三次这个后果是完全不一样的
3: 啊。对对对，它有一个宽容度啊，一次两次可以，如果是超过这个监管的这个次数的话，那明显的会受到这个刑法的惩处。
2: 好的，谢谢这个蔡律师的点评哈。其实我们都说呢，这个无申报通道您千万不要把它当成免税通道，代购呢是一种可能会踩到法律红线的这种行为，一旦说你这个超量超次，可能有非常严肃的法律后果，咱一定要三思而后行。一起来看下一条新闻。
4: 赵先生公司创作完成某哥特体字库并登记版权，一日发现某峰公司将与字库中相似的“英子”二字登记为美术作品，用于食品包装与商标，还委托生产、电商销售多家店铺在售。对方称以版权登记不侵权，赵先生咨询这是否属于侵权。
2: 接下来有请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的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5: 某峰公司的行为啊，构成侵权。赵先生公司创作并登记的某哥特体字库具有独创性，依法享有著作权。某峰公司使用的英载二字与该字库中的对应字体构成实质性相似，其在没有取得赵先生公司许可的情况下，擅自将这两个字用于食品包装与商标，并委托电商生产销售从中牟利，显然构成侵权。尽管某峰公司辩称已经将英载二字登记为美术作品，但根据著作权法相关规定，版权登记仅是权属的初步证明，不能对抗在先权利。因此，赵先生所在的公司有权向某峰公司主张侵权赔偿。
4: 范先生是某小区业主，2025年5月，小区物业为管控电动车，在范先生楼栋前的无障碍通道中间放置石墩，导致通道变窄。范先生步行经过时，被石墩绊倒，造成膝盖损伤。物业称是为了消防安全才设置石墩，不愿承担责任。范先生咨询物业公司是否有责任赔偿自己的相关损失。 有请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5: 物业公司应当赔偿范先生的相关损失。根据《无障碍环境建设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占用无障碍设施。物业公司在无障碍通道中间放置石墩，导致通道变窄，范先生路过时被石墩绊倒受伤。即便物业公司主张设置的石墩是出于消防安全考虑，但并没有采取公告设置护栏或者警示标志等必要安全措施保障居民安全，对损害结果的发生存在明显过错，依法应当承担侵权赔偿责任。
4: 郭先生参加业余足球比赛时，在正常对抗中被对方球员撞倒，导致腿部骨折，治疗花费较大，对方球员认为是运动正常风险，拒绝赔偿，球队和组织者也表示没有责任。郭先生咨询，此干风险规则是否意味着自己不能要求对方承担赔偿责任？有请任占明律师。
5: 根据民法典第1176条规定，自干风险规则的含义是自愿参加具有一定风险的文体活动，因其他参加者的行为受到损害的，受害人不得请求其他参加者承担侵权责任。但是其他参加者对损害的发生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除外，像足球比赛这类对抗性较强的运动本身呢，就伴随一定的受伤风险。郭先生在正常对抗中被撞倒受伤，如果对方球员不存在恶意犯规、暴力伤人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行为，就难以要求对方承担赔偿责任。至于球队和组织者，如果其没有履行安全保障义务，比如场地不符合标准、缺乏基本的防护措施等，就可能需要承担责任。
0: 商家宣传说赠送，买单还是消费者？
6: 结果他说不帮安装，只是给我介绍一个安装师傅。
0: 男子入职多家武馆，不为工作，只为套现。
7: 他说我那个武馆是他的，欺骗了很多武馆。
0: 法治中国六十分马上播出。
4: 欢迎继续收看法治中国六十分。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买水槽赠送安装名额，这句话该如何理解呢？在重庆的罗先生看来，那就是这款水槽可以享受免费安装服务，可是商家给出的解释却让他有一些意外。
8: 399+1返2，399+1返2，给你送个安装名额。
0: 几天前，重庆的罗先生在短视频平台上看到有主播在推荐东鹤厨卫的一款水槽，主播一再强调，消费者购买水槽，商家就会赠送安装名额。
6: 送安装名额，我都问他噻，我说你那个送安装的话，那是不是等于说全部安装好？他说对头，你那个货到了以后都会安装师傅联系的。好，我都觉得心头有点踏实了噻。
0: 罗先生看来，所谓赠送安装名额，那就是免费安装的意思。于是花费399元买下了这款水槽，可当他收到货物后，左等右等，就是等不来装修师傅。
6: 结果他说不帮安装，只是给我介绍一个安装师傅，而且那个费用是我自己全部出。
0: 罗先生向记者出示了他和商家的聊天记录，商家解释，所谓的送安装名额，意思是给消费者代叫安装，费用还得是消费者与安装师傅自己沟通。罗师傅查看了店铺里其他消费者的评价，发现不少消费者遇到了跟他一样的情况，直播间说的送安装名额，结果变成了商家请客，消费者买单。
6: 我现在目前为止没等他的回复，但是他把他的那个视频下架了，都是送安装的那个视频下架了。我觉得他都是一个虚假宣传，打擦边球。不送安装的话，我肯定都不得买他那个产品噻。
0: 采访期间，记者没有找到商家的联系方式，只能通过平台页面与商家进行了沟通。这一次商家改口，表示愿意给罗先生安排安装师傅上门，并且补偿红包20元，但如果涉及拆旧和扩槽的费用，得由罗先生自己承担。针对罗先生遇到的问题，记者拨通了平台客服电话。
9: 这边的话是客服会将您的一个情况返回到我们的高级专员进行跟进处理，平台会有我们的一个专人去过来与您取得联系。
0: 发稿前，罗先生反馈说， 商家通过电话联系他道歉，并承诺负责帮罗先生安装水槽。平台方告诉记者，他们核实后，商家确实存在违规的情况，平台始终将消费者权益放在首位，严格打击和治理各种违规行为。目前消费者订单已进行退款，也对商家进行了清退处理。
2: 军人身份、军队背景、内部投资项目、高额回报，当这些光环集于一身时，让重庆巴南的张女士彻底放下了戒心，先后将毕生积蓄的数十万元投进了一个精心设计的骗局当中。当最终得知自己被骗时，张大姐瞬间崩溃。
10: 这是我一个人孤苦无依的走啊，你是苦的你我才没得呀。
0: 巴南区反诈中心的辅警秦莲告诉记者，近日巴南警方接到了预警，辖区内一位居民张女士频繁大额取现，行为异常，民警火速赶到了银行，却遭到了张女士的抵触。而此时张女士已经从银行再次提现50万元。
11: 我们当时很害怕这个张女士被骗，我和我的同事就急忙赶到了银行。赶到银行的时候，张女士已经把50万准备马上要取出来了，然后我们就在旁边等了一下，等她把50万取出来之后，我们就立刻上前找到了张女士，向她核实相关的情况。
0: 为阻止张女士将50万元现金转交给骗子，在沟通中民警发现张女士的手机显示有人正在教她如何应对警方盘问，这一关键信息成为了劝阻突破口。在民警反复的追问和劝导下，张女士开始意识到自己正在经历电信诈骗。
11: 突然她的手机就开始频繁的响，我就立刻拿过她的手机一看，就发现有一个网友给他发了一条信息，就是说如果警察问你，你就坚称给你转账这笔50万的哈，就是你的好姐妹。当时我看到这笔信息之后呢，我就一直追问他，我说你看网上已经有人在教你怎么应对我们了。
0: 原来今年年初，张女士通过社交软件结识了一名男子，对方身着军装，谈吐得体，对方告诉张女士自己是一名现役军官，负责某军队后勤保障的相关工作，其所在部队有一个内部企业专门承接军队物资供应项目，因性质特殊不对外公开，但收益极其可观。张女士说对方推荐的项目既能赚钱，又能为国防事业做贡献。
11: 把一些什么穿着军装的照片啊，还有就是他的作息啊，还给他发了一些比如说军队的一些什么军歌呀，还有一些工作图片啊，都发给了我们这个张女士看。他其实就是为了获取我们张女士的信任，而这些哈都是骗子伪造的。
0: 张女士告诉民警，她先是尝试性的投入了几万元，几天后对方便发来了伪造的投资收益截图，显示本金已获得高额回报，并成功提现了部分收益。这一操作彻底打消了张女士的最后一丝疑虑。直到民警提示张女士试图联系男子提取收益时，才发现对方的电话已经关机，社交账号也被拉黑。此时张女士才如梦初醒。
11: 这个张女士也把她的手机这种虚假的投资网站给我们看了，她里面的余额显示有上百万，但是呢我说你当场提现是绝对提不出来的，他也尝试了操作，确实提不出来，很快那个网站就没办法打开了。这个时候他才彻底发现自己被骗了。
0: 而这次取现的这50万元可能也是对方骗另外的人打到他的账户上，再转交给那个诈骗分子。对于这笔涉诈的50万元现金，警方已第一时间启动了止付冻结程序，目前案件还在进一步的侦办中。男子入职多家武馆，不为工作，只为套现。
7: 他说我这个武馆是他的，欺骗了很多武馆。
0: 法治中国六十分马上播出。
12: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13: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14: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的好多问题。
15: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16: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就可以了。
12: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 一对一量身定制室内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

0: 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此深受佩戴者的喜爱。
1: 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子
2: 还是很专业的，
3: 它是一对一定制的。
4: 无论是从技术上到服务这一块非常非常好，
5: 太专业了，我这第二副配这镜子了。
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6: 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入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
7: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10: 欢迎回来，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近期有市民收到了贷款逾期催收律师函的短信，里面包含二维码或者链接。民警提醒，接到类似短信时，千万不要直接扫码或者点击链接，当务之急是先确定短信的真伪。
11: 您的消费分期网贷借款至今逾期尚未归还，现已电子诉讼前最后通知，请您主动到平台上归还欠款。近日，云南有市民收到的这类短信措辞正式，图片上还附有在线客服官网链接和二维码。
12: 不少人因为有过真实的贷款经历，被诉讼的说法唬住，点进了仿冒网站进行还款，最后钱财全部被骗。
11: 民警表示，这样的短信其实是诈骗人员精心制作的催收骗局，骗子通过向受害人发送伪造的贷款逾期催收律师函图片，要求当事人尽快还款，同时在伪造的图片中嵌入仿冒的还款网站网址或者二维码。如果受害人恰巧有贷款行为，很容易就被伪造的律师函吓到，轻信短信内容，点击进入仿冒网站进行转账。民警提醒，市民收到伪造贷款逾期短信和律师函等类似短信时，千万不要第一时间转账，首先要做的应该是核实。
12: 收到任何催收函、律师函，别信短信、图片里的内容，一定要通过银行、贷款机构的官方客服核实真假。
10: 最近重庆多家武术馆先后遭遇了同一位求职者，这名严姓男子入职后的职位从武术教练到招生销售都有，然而在他入职之后似乎并没有把心思放在工作上，而是利用同为武道中人的身份想方设法的薅一波所在武馆的羊毛。具体什么情况我们一起来看。
13: 据武术馆老板们的描述，从去年十月开始，严某便在重庆的各个武馆间寻觅工作机会。严某口才不错，加上同是习武出身，这让武馆老板们都与他一见如故。但让大家始料不及的是，严某并没有将心思放在工作上，而是借机套钱。据了解，严某主要使用两种套钱方式，一种是编造各种理由向老板借钱，虽然承诺很快归还，却从未兑现。
14: 我们那种武术的同仁，他有困难的话我们都帮一帮嘛，但是没想到他那种就是挨刀的骗。
15: 那个人就是上班第一天呢，反正行为都比较奇怪哈，就是找老板都直接找老板借2000块钱，找我们教练呢都是说你帮我转2000块钱，我等会儿支付宝转给你。
16: 他需要过一个账，一分钟之内还给我，给我现金。他爸腿断了，出车祸，他爸老爸可能会死掉，我还很着急，当时我手里微信里面没有钱了，我就给他拿了现金。
13: 星宇武的老板赵先生告诉记者，之所以老板们愿意一次次的向严某转账，是因为严某曾自信的向他们展示自己的还款实力。严某告诉许多老板，他在南岸经营一家武馆，但经过几位武馆老板的交流才知道，这家武馆实则是杨先生的。
16: 非常想揍他，他以我武馆的名义，他说我那个武馆是他的，欺骗了很多武馆。
14: 说我的那个光环有房子，然后又说我那个车有好多钱，又说我那个家里面怎么样。
13: 另一种套钱操作则更让人头疼，严某作为武馆

0: 招生销售时会直接出示自己的个人收款二维码，让学员家长扫码支付学费，这样一来学费就直接进入了他自己的腰包。这种私下收学费的行为也让武馆老板们和家长产生了许多误会。私收费用的情况被发现之后，严某却表示这些费用之后会想办法还。
1: 我们本来个人有个人的那个收款嘛，结果他就是拿出他自己，然后要求家长转给他，他拿他的手机给我们看，就说你看嘛，我的手机就是任何都付不出来钱，各种银行卡呀都付不出来钱，他说他的钱已经还了信用卡了，已经没得了。
0: 老板们告诉记者，面对严某的欠款，他们也是心力交瘁，天天追问却没有下文。
2: 我那个卡今天限额，然后那个转不出去，被封了怎么样的？他说二月底还给我，二月底也没还，说三月十五号还给我，也没有还。
0: 在现场，记者也拨通了严某的电话，在电话中，严某表示会按照自己的节奏将大家的钱逐步归还。
3: 很多武术馆都还欠着钱吗？
4: 就他们几个，现在你那儿坐着应该有四个人是吧？我每个月给他还一部分。
0: 但严某提出的方案，大家并不认可。在他们看来，严某其实是有偿还能力的，而这种分期归还欠款的承诺，严某早已失约多次。
5: 联系我，他说：“赵老师，我每天还你一点点，200块钱，晚上2点钟的样儿还给你，还200块钱，还了一天，又不还了。”
1: 他肯定是有能力偿还的，把他那个支付宝的里面的钱还给那个还，就是他欠钱那个人给别个看。他卡我那个卡里面有10万块钱。
0: 当记者再次追问还款方案时，严某选择了沉默，并随即挂断了电话。
3: 教练说你没有按照承诺每个月给他转账啊，是怎么回事呢？
4: 那咋的？那没按照承诺，最后你们是想表达什么？你说
3: 是有什么困难吗？还是什么？
4: 不方便讲，能不能行？
3: 什么意思？
4: 我没什么意思，不方便讲我的事情。OK。
0: 面对严某的这种态度，老板们既无奈又愤怒。为了避免其他武馆也遭受类似的损失，目前多名老板已经向辖区内派出所报案，目前警方正在对此做进一步调查。
6: 那片中老板的一句话呢，就是我们这种武术的同行呢，有困难的时候呢，大家都是互相帮一帮。从这句话里呢，其实体现出了这个行业的温情。可是呢，恰恰是这种行业内的信任，被这个严某呢钻住了漏洞来反复的利用，其实呢，给大家造成了很重的这个心理伤害和金钱上面的损失。那就这个话题呢，我们今天呢还是要跟蔡律师好好的探讨一下。你好，蔡律师。我们看一下这个严某的行为呢，一个是他反复多次的向大家借钱，然后借钱不还，那么另外一种行为呢是收学费的时候直接给的是自己的二维码，那么这两种行为从法律上应该怎么样来定性呢？分别有什么样的法律后果？
7: 首先这个收费的时候他用了自己的二维码，应该你作为单位员工为单位来这个收取学费，那应该提供单位的二维码，我认为他这种行为本身就一种故意啊，那他应该承担相当相关的责任啊。另外这个严某来讲是确实不诚信的，他来这个应聘的目的并不是当老师当教练，而是借钱，而是让这个应该归单位的钱而收为自己有，所以说在帮助过程中，我们认为严某利用了这个人与人之间的诚信、互相帮助的这种这个社会道德啊，他也利用道德绑架，这个来这个要求这个他的同事来向他借钱。实际上，这个刚入行的同事的确是要这个互相支持，但是支持要了解他的背景啊，你这个做什么？你为什么要这个借钱？并且他利用了这个小额这个情况，我认为他主观故意还是比较明显的啊。
6: 如果说他这个主观故意特别明显，而且又借的人特别多，甚至累积的金额也很高，是不是还有可能涉及到其他方面的法律后果？
7: 如果这个借的人很多，并且借了确实没有能力还，那这就容易涉及是不是简单的欺骗了，而是一个诈骗了啊，是这么个状况。实际上利用这个道德绑架来这个欺骗同事，
6: 那借职务之便这个应该是属于另外一种刑事责任吧？
7: 啊，就他拿的他自己的二维码收钱，那就是一种我认为是一个利用职务之便，不管是将来他侵吞还是挪用，都构成相应的犯罪。
6: 那其实我们国家很多行业呢，都有所谓的圈子文化，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曲艺界，还有像这个武术行业，以及呢这个包括这个厨师行业等等哈。其实说呢，这个是我们传统文化的一种还挺好的一种精髓，互相照顾、互相帮助嘛。可是恰恰有一些人呢，就是利用这种圈子当中的互相信任而实施一些不好的行为。那么您觉得，对于这种滥用信任的行为，到底能有什么样的一些处理方法呢？
7: 这个。目前圈子文化，确实是信用被滥用，这个同事关系也被滥用。这时候我们要确实是要加大识别能力，去互相去了解对方。如果一次呢，我认为帮助是应该的；如果多次跟像多个同事做这些这个要求借款的行为，我认为就应该大家共同来抵制。
6: 好的，谢谢蔡律师的点评。其实呢，我们说圈子信任的呢不是唐僧肉，职务之便呢也不是摇钱树，如此生财之道，必被刑事追责。一起来看下一条新闻。
0: 前几天在江苏宿迁沭阳县颐和塘上演了一场生死救援。危急时刻，露营市民程玉龙、程秋辉兄弟与外卖小哥江西西等热心群众联手施救，成功救回落水女子，用行动诠释人间大爱。
8: 前不久一天下午，江苏宿迁市民程玉龙、程秋辉兄弟一家在北颐和塘露营时，突然听闻有人落水。据了解，落水女子年仅20多岁，当日在河边游玩时不慎失足落入水中，彼时正值颐和塘涨水期，水流湍急，兄弟二人因不熟水性，立即快速分工。程秋辉负责向四周呼救，程玉龙则紧急寻找救援工具。
9: 当时情况太紧急了，我和他们在岸边找工具，我就拼命往四周喊，希望能找到能会游泳的人回来帮忙，喊了好几声，终于拦下了一名路过的外卖小哥，当时就觉得看到希望了。
8: 外卖小哥江西西立即跳水救人，因水流湍急，江西西体力透支，无奈折返。程玉龙随即下水继续救援。
10: 跳下去的时候，然后当时那个女的还是有意识的，然后她是那个面朝天的时候，然后我让她不要慌，然后但是她那个时候已经慌得不行了。然后又下去一位好心大哥，
11: 我看到他整个身体是沉在水里的，我就一直费尽力气，把他的头往水面上去抬，同时的话把他往河边去拉扯，在拉扯的过程中的话，我也基本上是没什么力气的。
8: 就在此时，稍作休息的江西西再次跳入水中，与程玉龙并肩施救。岸边的程秋辉急中生智，拆下了露营帐篷的风绳，将其拼接成了救援绳，众人合力将落水女子拉回岸边。
11: 正好往岸边游的时候，拉扯的时候，京东小哥他又二次下水，我弟弟程秋辉就递绳子给那个快递小哥，保证他的人身安全的情况下，把我们一起施救上来。
8: 女子被救上岸时已无生命体征，程秋辉凭借平时在单位接受的救援培训，立即展开了心肺复苏，持续约10分钟后成功帮助女子恢复呼吸。
9: 我平时在单位就接受过救援培训，想到露营帐篷有固定绳，就赶紧拆下来连在一起，做成救援绳扔过去，帮着他们把落水者拉上岸。后来人救上岸后，我就组织大家做心肺复苏，一遍一遍按压做人工呼吸，就盼着他能醒过来。
8: 救援结束以后，众人默默离开。目前被救女子经救治已脱离了生命危险，正在进一步的恢复中。
11: 我以前的话只是在游泳馆游过，从来没有在河里游过，但当时想着救人第一，别的什么都不管，毕竟是一条生命。虽然说没在河里面游过泳，凡事要尝试，给自己一次机会，给落水者一次机会。
10: 当时脑子空白，我也是闷的，我只想下去把他给救上来。这是一条人命啊，哪怕就不是人命，然后小猫小狗掉水去，你都要拽它一下，人的最起码的良知吧。
8: 一场惊心动魄的救援，彰显了平凡人的责任与担当。外卖小哥两度跳水，露营兄弟默契配合，热心群众默默援手，没有惊天动地的誓言，却用最朴素的行动守护了一条鲜活的生命。 传递了沭阳大地的温暖与善意。
6: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感谢您收看《法治中国60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2: 您正在收看的是第三调解室午间版。
1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也是人民调解员张鹏。今天来到第三调解室的是蔡家姐弟，其中这位大姐呢，她作为家中长姐，为家庭付出很多。直到今天看到几个弟弟因为一些事情产生争执，她也毫不犹豫地出来配合大家进行调解。来到第三调解室，大姐的诉求就是和平解决问题。
13: 他有5个子女，只有老大是女孩，其他都是男孩，上山下乡也是姐姐去的。
14: 因为我一个10多岁小毛丫头，我到农村我吃了多少苦啊。
13: 您说去了哪儿啊？
14: 我陕北啊，得说3000多里地我一走。
15: 在过往的岁月里，大姐为了大家庭做出了不少牺牲，可说起自己的心愿，大姐的言语却非常朴实。
14: 我作为姐姐，我谁过的日子好？我当姐姐，我奶奶就跟我说，姐姐是半个妈似的。我就讲，他们都过得好，我高兴。
15: 大姐说，只要弟弟们过得好，自己心里就高兴。在她看来，家的温暖就是世间最宝贵的东西。
10: 您吃不少苦。
13: 我回来，我已经30多岁了，我才回到了父母的怀抱。我就觉得啊，离开过家的人就特别渴望家的温暖，我就老想把这家里的日子过好。
15: 好不容易才回归故里的大姐，希望能体会久违的家的温暖。她万万没想到，弟弟们竟要拉着她对簿公堂。
14: 老大老三找我说，就跟小四儿跟他联合起来，就说要是打官司，就是
13: 告老五，
14: 要告，劝我跟他们站在一个战壕。我说我呀不跟你们，我说家里的一草一木姐姐不要，对不对？
15: 弟弟们的表现让大姐有些失望，她决定谁也不帮，站中间立场。
14: 他不让我说，来的时候告诉你，不信你说这个。
13: 谁？老五啊？
14: 都不让我说。
16: 都不让你说？
14: 都不让我说，这事儿就让我烂肚子里，就让我死，我憋屈死我。
16: 那你
13: 原来我是什么都不要，我不掺和，用你的话我是要中立。现在我就觉得，他们简直就是用我母亲的话，就是啊，那个私心超过体重。
15: 那么弟弟们之间究竟因为什么事情而产生了分歧呢？
17: 我没起诉呢，我准备起诉，我哥给我拦下了。我呀，说实话，根本打心眼里就是都是让着他。现在他做出这个事儿来，
15: 蔡家老四表示，他们想对簿公堂也是无奈之举，因为小弟的做法实在是太气人了。但即便如此，他还是愿意听从二哥的规劝，准备通过第三调解室的帮助，再给彼此最后一次机会。
10: 面对调解的当事人，我们经常建议，不到万不得已啊，一家人最好不要对簿公堂，有问题呢，尽量选择协商解决。因为父母去世以后啊，可以说这些同胞手足就是世上最亲的亲人了，哪家的父母愿意看到子女们反目成仇呢？不管什么时候，咱们都要以亲情为重。
18: 我们一直在这儿跟老人一块儿居住。
13: 这次是谁提出来说要分这房的？是老四是吗？
18: 对。
15: 在此次纠纷中，蔡家小弟似乎是个关键人物。他告诉我们，自己生活了多年的家，在父母百年后，似乎连居住都成了问题。
18: 来了2次了。
13: 哦，这2次，来了4、5次了。
15: 四哥3番5次上门谈判，让他非常为难。这是怎么回事呢？这一切还得从早年间说起。
13: 您的单位？
18: 对。哦。分房分的。
13: 那这个房子也是母亲的名字了？
18: 对呀，说的就是母亲的名字。
15: 小弟说，早年间因为家中子女较多，不能都住在一起，哥哥姐姐们长大后便搬到了其他地方。如今位于6铺炕的这套争议房，只有父母和自己居住过。
13: 只有你跟母亲来到这儿了？
18: 对。
15: 面对记者，小弟讲起了家中的房产变迁情况。据他表述，蔡家最早的居所是德胜门的两间平房，后来随着哥哥姐姐们陆续成家，平房不够住，母亲又向单位申请了两间筒子楼，已经成家的二哥和四哥便搬进了筒子楼居住。
14: 啊，都搬到筒子楼居住了，后来他们又各自拆迁了。
13: 对
14: 啊，当时那筒子楼是承租房吗？
18: 都是承租
14: 房。那后来他们那筒子楼变成一号楼二号楼之后，
18: 对，
14: 变成资产了吗？
18: 具体现在那个老大那变成资产了，
14: 老四
13: 三
14: 那
13: 个
14: 没买，还是承租房。
18: 老四这个
13: 没买。
14: 那承租人，承租人是他自己呗？
18: 没有，没查过，应该是他。
15: 小弟说，二哥和四哥居住的筒子楼随后都经历了拆迁，分别落在了两位哥哥名下，随后家中的三哥也有了安排。
14: 对，德胜门的那个平房拆了就
13: 给了二了，就给等于给我二哥，就是等于是老三
18: 在
13: 那
18: 里
13: 的人家啊，是人
18: 家人一直在那
14: 拆迁，然后给到哪儿了？
13: 给到
18: 回龙观那边。
14: 反正都做主都给了。
18: 对呀、
14: 啊。那你们当时有争议吗？
18: 没有争议，
14: 也同意是吧？
18: 对。
15: 小弟说，父母在世的时候，家中一切都是老人们做主，子女们从来都没有异议。如今小弟觉得该轮到自己的时候，却没有人愿意遵从父母的意愿了，这让小弟十分委屈。
16: 就是今天争议的房就是这位、
11: 对，现在他已经
16: 就是现在你住的这套，
11: 对
16: 对吗？
11: 对，
16: 父母去世了，父母去世了，对吧？
11: 对，
16: 你为什么还在那儿住？
11: 我一直就在这里头住着，因为什么？当时分房那个说都有他们全有房了吧？
16: 那在你跟父母一块住的时候，其他兄弟姐妹也来吗？
11: 很少。
16: 是跟你闹矛盾了，还是跟父母啊？
11: 他说他恨父母呗。
16: 为什么恨父母？
11: 不像是他呗，他们
16: 觉得不像是他们。
11: 啊，对。
15: 小弟觉得三个哥哥都从家中得到了属于自己的房产，唯独他没有被安排，自己照顾父母这么多年，现在轮也该轮到自己了吧。
16: 老五啊，给没给你，给没给他们，跟这套房没关系。这套房是你母亲的名字， 对吗？
11: 对对，
16: 他们去世了，
11: 对，
16: 他属于争议房了
11: 啊。
16: 你要说是你的，你在那儿住着，你得有依据，
11: 对，
16: 对吗？
11: 对呀、啊，我没说。
16: 那你拿出依据了呀？
11: 没说我要就死。
16: 你没想独占？
11: 对，我
19: 要多少呀？
11: 啊，
19: 你想要多少呀？
11: 我想要多少？我想要说要70%。
14: 那就是父母去世之后，家里子女商量过这事儿吗？坐在一起？
18: 没商量过。还要有，就要平均分。
14: 他觉得这算遗产是吗？
18: 对，他说这就是遗产。
13: 那你跟他说老人这情况，老人
18: 因为
13: 六年多，都是我们俩当，管都不管，过年都不来。
15: 小弟告诉我们，自己并不是想独占房产，他愿意拿出一部分给哥哥姐姐们补偿，但四哥提出的平分方案他无法接受。
17: 房产是六不看，
16: 是谁的名字？
17: 我母亲呢？
16: 那现在这个二老留下的这个六不看这套房哈，父母在世的时候没交代过吗？
17: 没交代过。
16: 这套房到时候给谁？
17: 没有，
20: 他自己有房，
21: 他自己，您到查就查了。
15: 二哥和四哥表示，父母生前并没有表示过房子要留给弟弟，而且弟弟并不像口中所说的那样没有得到过任何安排。
17: 就说了，我弟弟有一套房是在六福坎二区，
14: 是在筒子楼吗？
20: 对，
17: 他有一间房。
14: 您那个筒子楼拆了，
17: 对，
14: 分了这个跟那个筒子楼。
17: 对，拆迁。
19: 您的房子拆迁，母亲安排把您的拆迁利益要给他，
17: 给他了，我都答应了，因为咱们不能违背父母的意愿，老人都是为儿女好，这个道理大道理我全懂。
21: 一分了这房，马上老人就说把这房给你吧，说没问题，给他吧，二话都没说。你现在他来一个反咬什么，我没地儿住。
15: 四哥告诉我们， 当初自己的房子拆迁时，还多争取出一间筒子楼。

0: 这间房无偿地给了小弟，这是母亲的意愿，也是哥哥出于亲情对弟弟的照顾。
1: 他那筒子楼能住吗？
2: 能住，人家一直有人住啊，他租住的呢。
3: 对，
2: 都人家
1: 住
2: 着呢，他一直住着，这么多年一直住着。
4: 那老五是不是一直和父母居住在一起啊？
3: 啊，对对对，他居住，
4: 他
3: 这是他居住，但是他有房，他不走。我们说是跟人看人老头，你走，你住你这儿，大家一人一个月再轮流看，他不同意。他我就在这儿，我不走。
4: 他拒绝你们赡养，就是要他
3: 不是人不，咱不说他拒绝赡养，就说我就不走这儿，不走这儿，你说我们怎么去？你一家子人再看来，我们再来这儿，要是一人一个月，一人一天也不行啊。
5: 在调解中啊，经常可以听到当事人这样表达：我从出生就一直在家居住，父母去世了也不能赶我出去之类的话语。那么在此呢，我想提醒大家。一直居住并不能成为独占或者多占房产的理由。如果发生了继承，房子是遗产，某一个子女继续居住确实不太合适，容易产生矛盾。如果条件允许啊，建议可以先搬出来，等问题解决了完了再说。
6: 我为群众办实事，我为百姓解矛盾，要帮助找第三调解室。
0: 四哥说，小弟当初执意要住在父母家，可能是另有目的，而现在发生的事情似乎证实了四哥的猜想。
5: 为什么他住着？
3: 这个我也不太清楚，可能就是我就站着的呗。
2: 对对，
3: 他有房，他不搬，在活着时间就说了让他搬，他不搬，
2: 没有说让他没有房住，不可能的。我住着房让他睡大马路去，那不是做哥哥一个北京人所作为，怎么都得你得有这儿住。你这赖着老人家不走，你还落一个，你伺候老人多，你弄得我们现在等于我们就等于
1: 不让谁多。
2: 实际他就是啃老。
0: 四哥认为，正是因为哥哥们的宽容，纵容了小弟的不讲道理，现在四哥坚决不想再放任下去了。
2: 这大家一说就明白，您在农村住的时候，您什么都能过，到了城里了，您就过不了了。什么目的啊？什么意思？要不说这个东西不愿意说太多了，以前的事还太多了，太多了。
3: 我们就讲情理法嘛，你先讲情
2: 了，
3: 你要不直接就起诉他了。
5: 你们现在不能坐下来一块商量吗？这事
7: 商量
3: 不商量无果呀，
7: 不通啊！
3: 我就找他，跟他说，反复说，他告诉你别跟我说了，掰开揉碎我懂，我也无语了。他坚持他的，我就是有遗嘱，我就要多少多少。
5: 嗯，他要多少啊？
3: 他张口要75%，我说你从什么证据啊？我何而来呀、啊？
5: 那有可能你父亲给他留遗嘱了，
3: 啊、
5: 把他那部分给
3: 他。
5: 他
3: 有遗嘱，后来他媳妇儿说什么？我们不给你看，给你看不着，给法院看，给法官看，不给你看。
2: 哎、死我赖在这儿，我死我也不走，
1: 不敢走。
2: 为了将来想得太长远了。我们就说白了，
1: 那个父亲
2: 念着哥们儿情谊就没这么说那么透。
1: 父亲，
0: 四哥说。在自己提出要解决房产问题之后，小弟表示自己手中有父亲的遗嘱，执意要拿75%的份额，但这份遗嘱小弟迟迟不肯公开，这让哥哥们觉得很是蹊跷。
4: 那他什么时候拿出这遗嘱来？
3: 2001年，就
2: 最
3: 上个月，
2: 前两天才拿出来，
4: 上个月才告诉您的，就是去世之后一直说没有，上个月突然拿出遗嘱说自己有遗嘱，
2: 对对 对，
4: 是吧？
2: 所以我们就怀疑呢。
8: 我们主要意思是想看这遗嘱，他就不让我们看。
1: 嗯，他给你看过那个抠了的版本？
8: 啊、对对，抠了版本，那你都抠了，什么都没有，那能成立吗？这事儿？如果说你把完整拿出来，做下来。相承认相信也无所谓，是吧？
1: 录音他给您听了吗？
8: 录音有一小段
1: 啊、哦，您听了？
8: 有一小段听了，对。
1: 那个是父亲的事儿吗？
8: 是。
1: 那个能认可吗？
8: 那个有可能他胁迫的，教他这么说，这玩意儿难说，因为这老头90多了，是不是？他根本就糊涂了，眼睛看不见了。
0: 因为小弟的种种表现，哥哥们对他手中的遗嘱产生了质疑。对于遗嘱中的内容，哥哥们也不相信这是父亲的遗愿。
2: 老爷子刚定，他们就开始采取这种措施，我们真的不认可。你拿出东西来，你首先给人看。你要想这么做，你得给人看。你就是说法律上有这条，你不告诉我们，老人去世了，你想过户，你得跟我们说，也不说，隔了1年都不说。
3: 在老人去世
8: 2016年就给你写了一个嘛，2000年的时候你告诉我老头什么也没给我们留下，也没给我们留点念想，你说那话你来青州话你说可信吗？我们怀疑他的遗嘱是伪造的，
4: 出于什么？

0: 什么情况下说出来您有遗嘱的？
1: 他要说要平均分。
0: 他什么时候说要平均分的？
1: 就在今年。
0: 今年的时候他要平均分，您才拿出遗嘱是吗？
1: 对，我才跟人说。
2: 这是父亲写的。
3: 不是代书的，人家
2: 代书。
3: 那个律师看着，我说这东西玩意儿不要给他们那仨人看。他为什么他弄
2: 去？
3: 他是给你捣乱的。
0: 他的这个字书呢，不是这个手写的这个代书遗嘱和打印的代书遗嘱都是写的是我有亲生子女五个，现已全部拥有独立住房，原配妻子王某某年某月某日去世，因为我与小儿子蔡共同生活，由他照顾，在我头脑清醒、思维清晰、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之时，为了处理好我离世后的一些事务，特立下遗嘱。为保证本遗嘱的合法真实有效，特请张某某、刘某某见证立此遗嘱，望五个子女各自恪守，勿生争执。我和老伴名下三居三室一厅单元房一处，经过认真考虑，我愿立下遗嘱如下：上述房产中属于我名下的份额，在我死亡后由我的小儿子蔡一人继承，其他子女不继承。我的其他财产在遗产处理范围之内，我的子女们可依法继承，我无任何债务，亦无任何债权。以上遗嘱经张某某代书后，并经我核对无误，特此签名。
4: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5: 眼睛的话又近视又花，银行去填个单子，到哪儿去填个表格啊，那个用那个柜台上那个老花镜，一般都是兜里揣着，或者人家预备的要写个东西临时带一下，等到完了事儿就摘了。现在那个带上这超视力啊，看远看近都方便，我觉得确实挺好。首先呢，就是说我喜欢创作歌曲，那么就是说写这个歌曲啊，写歌词啊，这各方面就是眼睛轻松了。然后呢，还有社区经常组织一些小手工，我原来很犯怵，眼神又不好，人家教我，然后我也小珠子穿不进去，是吧？该粘的地儿我也粘不上，弄得一手胶，挺难受。现在有了镜子了，我参加社区的那个粘那小珠子做那小蜻蜓，点胶能点到那个份上，画那兔爷拿笔，画的一道一道的，受到老师的好评。然后呢，出外的话我觉得也好，起码看远处的山呐、看近处的水啊，水里的这些植物看得很清楚。现在有了这个眼镜，我觉得确实挺好，看远看近，我能静享这种生活，能更高品质的体味生活，我觉得这方面还是挺好的。
6: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7: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8: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也是人民调解员张鹏。今天来到第三调解室的是蔡家姐弟，其中这位大姐呢，她作为家中长姐，为家庭付出很多。直到今天看到几个弟弟因为一些事情产生争执，她也毫不犹豫地出来配合大家进行调解。来到第三调解室，大姐的诉求就是和平解决问题。
2: 她有五个子女，只有老大是女孩，其他都是男孩，上山下乡也是姐姐去的。
9: 因为我一个十多岁小毛丫头，我到农村我吃了多少苦啊。
2: 你是去的哪儿啊？
9: 我陕北啊，得说3000多里地我一走。
10: 在过往的岁月里，大姐为了大家庭做出了不少牺牲，可说起自己的心愿，大姐的言语却非常朴实。
9: 我作为姐姐，我谁过的日子好，我当姐姐，我奶奶就跟我说，姐姐是半个妈似的，我就叫他们都过得好，我高兴。
10: 大姐说，只要弟弟们过得好，自己心里就高兴。在她看来，家的温暖就是世间最宝贵的东西。
8: 您吃不少苦。
11: 我回来我已经30多岁了，我才回到了

0: 母父母的怀抱。我就觉得呀、啊，离开过家的人就特别渴望家的温暖，我就老想把这家里的日子过好。
1: 好不容易才回归故里的大姐，希望能体会久违的家的温暖。她万万没想到，弟弟们竟要拉着她对簿公堂。
2: 老大老三找我说，就跟小四儿跟他联合起来，就说要是打官司，就是
3: 告老，
2: 要告，劝我跟他们站在一个战壕。我说我呀不跟你们，我说家里的一草一木姐姐不要，对不对？
1: 弟弟们的表现让大姐有些失望，她决定谁也不帮，站中间立场。
2: 他不让我说，来的时候告诉姐，不信你说这个。
4: 谁？老五啊？
2: 都不让我说。
5: 都不让你们说。
2: 都不让我说，这事儿就让我烂肚子里，就让我死，我憋屈死我就行。
5: 那你
0: 原来我是什么都不要，我不掺和。用你的话，我是要中立。现在我就觉得呀，他们简直就是用我母亲的话，就是啊，那个私心超过体重。
1: 那么弟弟们之间究竟因为什么事情而产生了分歧呢？
6: 没起诉呢，我准备起诉，我哥给我拦下了。我呀，说实话，根本打心眼里头都是让着他。现在他做出这种事儿来，
1: 蔡家老四表示，他们想对簿公堂也是无奈之举，因为小弟的做法实在是太气人了。但即便如此，他还是愿意听从二哥的规劝，准备通过第三调解室的帮助，再给彼此最后一次机会。
7: 面对调解的当事人，我们经常建议，不到万不得已啊，一家人最好不要对簿公堂。有问题呢，尽量选择协商解决。因为父母去世以后啊，可以说这些同胞手足就是世上最亲的亲人了，哪家的父母愿意看到子女们反目成仇呢？不管什么时候，咱们都要以亲情为重。
8: 我们一直在这儿跟老人一块儿居住。
4: 是这次是谁提出来说要分这房的？是老四，是吗？
8: 对。
1: 在此次纠纷中，蔡家小弟似乎是个关键人物。他告诉我们，自己生活了多年的家，在父母百年后，似乎连居住都成了问题。
8: 来了两次了。
3: 哦，这两次来，他们四五次了。
1: 四哥三番五次上门谈判，让他非常为难。这是怎么回事呢？这一切还得从早年间说起。
4: 钱的单位。
8: 对。分房分的。
4: 那这个房子也是母亲的名字了？
8: 对呀、啊，所以就是母亲的名字。
1: 小弟说，早年间因为家中子女较多，不能都住在一起，哥哥姐姐们长大后便搬到了其他地方。如今位于六铺炕的这套争议房，只有父母和自己居住过。
4: 只有你跟母亲来到这儿了。
8: 对。
1: 面对记者，小弟讲起了家中的房产变迁情况。据他表述，蔡家最早的居所是德胜门的两间平房，后来随着哥哥姐姐们陆续成家，平房不够住，母亲又向单位申请了两间筒子楼，已经成家的二哥和四哥便搬进了筒子楼居住。
4: 啊，都搬了筒子楼居住了、嗯、后来他们又各自拆迁了。
3: 对
4: 啊，当时那筒子楼是承租房吗？
3: 都是承租房。
4: 那后来他们那筒子楼变成一号楼、二号楼之后，
8: 对，
4: 变成资产了吗？
8: 具体现在那个老大这是变成资产了。
4: 老四
3: 那个
4: 呢？没买，还是承租房。
8: 老四这个，
3: 没买。
4: 那承租人是他自己呗？
8: 没有，没查过，应该是他。
1: 小弟说，二哥和四哥居住的筒子楼随后都经历了拆迁，分别落在了两位哥哥名下。随后家中的三哥也有了安排。
4: 对，德胜门的那个平房拆了就
3: 给老二了，就给等于打给我二哥，就是等于是老三，咱等于是人家啊，是人家
8: 一直在
4: 拆迁，然后给到哪儿了？
3: 给到
8: 回龙观那边。
4: 我反正都做主都给
3: 了。对对
8: 对呀、啊。
4: 那你们当时有争议吗？
8: 没有争议，
3: 谁
4: 也同意是吧？
8: 对。
1: 小弟说，父母在世的时候，家中一切都是老人们做主，子女们从来都没有异议。如今小弟觉得该轮到自己的时候，却没有人愿意遵从父母的意愿了，这让小弟十分委屈。
7: 就是今天争议的房就是这位、
9: 对，现在他已经
7: 就是现在你住的这套，
9: 对
7: 对吗？
9: 对，
7: 父母去世了， 父母去世了，对吧？
5: 对，
7: 你为什么还在那儿住？
5: 我一直就在这里头住着，因为什么呀？当时分房那个都有他们全有房了吧？
7: 在你跟父母一块住的时候，其他兄弟姐妹也来吗？
5: 很少。
7: 是跟你闹矛盾了，还是跟父母啊？
5: 他主要他恨父母呗。
7: 为什么恨父母？
5: 不像是他呗，他们
7: 觉得不像是他们。
5: 对。
1: 小弟觉得，三个哥哥都从家中得到了属于自己的房产，唯独他没有被安排。自己照顾父母这么多年，现在轮也该轮到自己了吧？
7: 老五啊，给没给你，给没给他们，跟这套房没关系。这套房是你母亲的名字，对吗？
5: 对对。
7: 他们去世了。
5: 对。
7: 他属于争议房了啊！你要说是你的，你在那儿住着，你得有依据，
5: 对，
7: 对吗？
5: 对呀、啊，我没说。
7: 那你拿出依据了呀？
5: 没说我要就死。
7: 你没想独占？
5: 对，哦，我
9: 要多少呀？啊？你想要多少呀？
5: 我想要多少？嗯，我想要说要70%。
4: 那就是父母去世之后，家里子女商量过这事儿吗？坐在一起？
8: 没商量过。还要有，就要平均分。
4: 他觉得这算遗产是吗？
8: 对，他就说这就是遗产。
10: 那你跟他说老人的情况，老人的因为6年多都是我们俩，管过年都是来
11: 二份才可以，对不对？你们只拿其中的一份。假定遗嘱无效，您是拿20%，对不对？这是法定继承，还不考虑谁赡养多和少的问题。所以就是说，8和20之间，我们给您整一点，就是你们每个人拿12%，然后呢，让他拿52%。
9: 我们就是专家综合讨论了以后，然后给一个建议，就是说，还是可以给您一半，您看您能不能认可？
5: 一半儿。
9: 就是一半多一点儿呗。您看啊，我要为什么要这么跟您说？首先，您父亲在视频里是说把我的那一半给您。
12: 我住这个35号楼。就是以后说就是给，我有我这一半给他。
9: 但是你们的遗嘱上居然写的是我的份额，这中间是有差的。差在哪儿？差在，如果你父亲给你的是一半的话，那就是一半。而遗嘱上写的是我的份额，而我的份额是包括您父亲和您从您母亲继承来的，所以你们的那个遗嘱上的内容和你父亲表述都不一致，都不太一致。现在我要问您，您要是愿意调解的话，可以，我们就是不是一半，是52%，因为这样好比较好分，他们三个人每个人12%，他们四个人每个人12%，您占52%。
11: 因为说实话，我们没有办法给您去做这个鉴定，说这个遗嘱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你们不认可这个签字，你们要找当时的对比字迹鉴定的话，反正也要有鉴定费。然后你就是我给你们算一个成本啊，你要请律师要花律师的钱，对吧？你去打官司要有法院的诉讼的这个钱，你要鉴定有鉴定的钱，这一套下来也不少钱。
13: 不是我打断您，
11: 我跟您说还是冒着风险。
13: 是我打断您就行了。这个我提出异议，是我找东西鉴定，还是他来做鉴定，来证实这个是真的？
11: 这个
14: 呀，异议谁的？
13: 你等会儿听。
11: 提异议以后，你比如说您提议，
13: 就我提出这个，
11: 按正常来说，您去申请鉴定，您要先付这个鉴定费。
13: 是这个东，这个原本是谁找？是我找他找？
11: 是法院摇号决定。如果你
13: 是
11: 这样的话。
13: 是不是得有原来老爷子签的字啊？这个谁找？
11: 是你们双方共同来去寻找。
13: 我没有。
11: 对呀、
13: 啊。是不是由他找这事儿？
11: 是你们双方共同来去寻找。我已经跟您说了，不是他找。
13: 双方共同都找不着呢。
11: 双方都找不着的话，那法院就根据，如果啊，就是法官审案子他是这样，如果双方都没有证据的话，或者说证据相等的情况下，50%对50%，那法院他会采取一种高度概然性。就是谁那个更贴近于事实，那我只能告诉您，如果法院就在你们证据50%对50%的情况下，那法官他有一个高度概然性，我感觉我个人

0: 认为有可能就踩死你弟弟了，因为他那个视频里你父亲说的非常清楚。
1: 哥哥们想弄清楚遗嘱的真伪，不差分毫的算清楚大家应得的份额。那么对于专家们给出的方案，小弟是什么意见呢？
2: 我就说那个给的份额，我那个份额太少。
3: 那您想要多少呀？
2: 啊，
3: 我就这么跟您说，即便您父亲的遗嘱成立，您拿的也就是60%多，不可能到70%。所以
2: 我没说到70%，
3: 对
2: 对吧？
3: 以现在我们是综合考虑来提出这么一个建议，还是让您多拿，只是您拿到52%。如果您的遗嘱有效的话，您才拿60%多，记住了吗？实际上你就少了10%。
2: 66%，
3: 你愿不愿意让出这10%，而不让自己冒出那么大的风险？
2: 66.6%啊，
3: 对，
2: 对吧？这我就说你这让的太，我太那什么了。问题来说，我你们都有房了，你们都有那个正经的就能住的地儿。
3: 没有，您听我跟您说
2: 啊，
3: 您自己生
2: 没有什么，
3: 您自己生活困难，跟你们的这个遗产分配，
2: 那没
3: 关系。我想说，法律上来说是两码事儿。
4: 这两情形，他不应该拿到50%。
0: 12%，您同意不同意？这两位同意了？
5: 我没得同意。
0: 您
5: 没说呢。
0: 啊，那我问一个问清楚了，您同意？
5: 我没说
0: 呢，
5: 不是
0: 您同意吗？
4: 调解我同意，但是说他打了52%，这还算相当于遗嘱了？
0: 调解没有相当于遗嘱，没有相当于遗嘱，相当于遗嘱的话，他拿66.7%，我是已经让他拿出来10%让了。您听我跟您说，我再跟您说一遍，您打官司肯定是要有风险。假如你败诉，你拿不到8%；假如你胜诉，你拿到20%，顶多是这样。对不对？现在我给你们折了一个中间。
1: 分开调解进行的异常艰难，在专家们反复的讲解和劝说之后，蔡家姐弟最终会做出怎样的选择呢？
6: 好，欢迎回到第三调解室的调解现场。刚才几位专家进行了分头调解，不知道结果如何。这样，我们先请冬梅律师在法律上给我们解读一下。
3: 首先呢，蔡家这一家子他们的争议焦点其实就在这份遗嘱上。而他们的这个遗嘱呢，并不是一份遗嘱，而是同一天的两份遗嘱，一份是打印遗嘱，一份是手写的代书遗嘱。当然，这个现在从他的视频来看，打印遗嘱确实是老人签字的。但是刚才这个在徐老师问他们的一个问题的时候，问说这个打印遗嘱是由谁来打印的？老五回答说是由他女儿来打印的，那么这个打印的遗嘱就有可能，因为那就说明他的代书人和实际上的代书人不一致了，那有可能这个遗嘱就属于无效的。那再说那份手写的代书遗嘱，现在目前为止没有看到老人是否亲笔签名，但是结合他刚才那个视频，我只能说有可能认定他有效。那假定说其中的那份代书遗嘱手写的是有效的话，因为母亲去世的时候蔡家没有对于该房产进行分配，所以蔡家的这个房子应该是母亲的那个1/2由6个人继承，也就是说5个子女加老父亲每个人占12/1，这个12/1在母亲去世时其实你们就取得了。那么再说遗嘱的效力问题，如果遗嘱有效的话，那父亲可以处分的是1/2加上12/1的份额给了老五。如果说父亲的遗嘱是无效的话，按原则上来说应该是每个人20%，但是如果谁要能举证证明自己确实赡养的比其他人多，可以适当多分。但是这个至于多分多少是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所以你们的这个遗嘱有效无效决定了你们取得的这个份额。
6: 我刚才也说了，我们这个平台讲理讲法讲情，但是呢以法律为基础，以法律为准绳。但是我们这个平台它不是一个鉴定机构，我们无法鉴定说这个遗嘱真正有效还是无效，我们不能得出这个结论，你们只能找相关的鉴定机构去鉴定。我建议你们走法律的诉讼程序，因为我们这个节目呢确实是为老百姓解决实际问题的，宽容理性，而且还要依法公平公正。我相信你们都知道我们不会偏袒任何一方，我们一碗水端

0: 平，都是公益的，免费的为你们解决家里边的矛盾纠纷。对于专家的建议，我不知道你们是否能采纳啊。
1: 针对遗嘱有效和无效两种情况，调解团队做了详细的分析。我们希望蔡家姐弟能够好好考虑其中的利弊，不要为了利益而失去了亲情。
2: 家有五个子女，只有老大是女孩，其他都是男孩，上山下乡也是姐姐去的。
3: 因为我一个十多岁小毛丫头，我到农村我吃了多少苦啊。
2: 您是去的哪儿啊？
3: 我陕北啊，得说3000多里地我一走。
1: 在过往的岁月里，大姐为了大家庭做出了不少牺牲，可说起自己的心愿，大姐的言语却非常朴实。
3: 我作为姐姐，我谁过的日子好，我当姐姐，我奶奶就跟我说，姐姐是半个妈似的，我就叫他们都过得好，我高兴。
1: 大姐说，只要弟弟们过得好，自己心里就高兴。在她看来，家的温暖就是世间最宝贵的东西。
0: 您吃不少苦。
2: 我回来我已经30多岁了，我才回到了父母的怀抱。我就觉得啊，离开过家的人就特别渴望家的温暖，我就老想把这家里的日子过好。
1: 好不容易才回归故里的大姐，希望能体会久违的家的温暖。她万万没想到，弟弟们竟要拉着她对簿公堂。
3: 老大老三找我说，就跟小四儿跟他联合起来，就说要是打官司，就是
4: 告老
3: 要告，劝我跟他们站在一个战壕。我说我呀不跟你们，我说家里的一草一木姐姐不要，对不对？
1: 弟弟们的表现让大姐有些失望，她决定谁也不帮，站中间立场。
3: 他不让我说，来的时候告诉姐，不许你说这个。
2: 谁？老五啊？
3: 都不让我说。
5: 都不让你说。
3: 都不让我说，这事儿就让我烂肚子里，就让我死，我憋屈死我就行。
5: 那你
2: 原来我是什么都不要，我不掺和，用你的话我是要中立。现在我就觉得他们简直就是用我母亲的话，就是啊，这个私心超过体重。
1: 那么弟弟们之间究竟因为什么事情而产生了分歧呢？
6: 我没起诉呢，我准备起诉，我哥给我拦下了。
0: 我为群众办实事，我为百姓解矛盾，要帮助找第三调解室。
7: 咱们国家有民事诉讼法，它是管诉讼打官司的。我们国家呢也有人民调解法，是管我们这个人民调解的。这是法律层面。国家之所以这么重视人民调解，是因为人民调解是诉讼的一个有益的补充，就是为了让你们可以不去打官司。家庭纠纷实际上呢是有感情的，所以你们可以调解。今天我们也做了很多的努力，我们觉得我们出具的这个方案啊，老五比如您拿52%，其他人拿12%，这是基于我们的经验啊，也是法律允许的范围之内的，所以希望你们能够考虑。如果要是把握这个机会啊，你们可以免去一场
8: 漫长的
7: 啊，花费巨大的诉讼。
0: 好，我觉得小徐这建议挺好。刚才大姐也说了，给你们点时间，也给老五点时间，回去考虑考虑。希望给你们点时间以后，经过时间的沉淀，你们想通了，想透了，最后答应这个比例了，也是一种方案。
9: 谢谢老师。
0: 老五，我们将继续啊，跟踪你们家这个事儿，看看到底最后怎么解决，我们得出一个结果来，好吧？
9: 好的。
0: 感谢各位专家，我们明天再见。
9: 好。
1: 调解结束一段时间后，栏目组再次联系了蔡家姐弟，追踪事情的进展。
10: 想问一下您，就是您家这事儿有什么新的进展吗？
11: 没有了，搁置了。
10: 行，那我们再跟那个老五沟通一下，看他什么意见。如果他那边还有想解决这个意思的话，我们再做努力。如果有戏的话，我们再跟您沟通。
11: 麻烦您啊！
10: 哎，不客气。如果有消息，我再跟您联系。
11: 好嘞，谢谢。
10: 不客气，再见哈。那您准备说想把这个事儿先搁置，过段时间，大家找机会再商量是吧？
11: 对，到时候看他们再商量。
10: 啊，
11: 陈队长，
10: 没关系，再见。
11: 谢谢你啊。
10: 哎，拜拜。
0: 我们一直倡导啊，家人之间尽量不要对簿公堂，无论什么结果。可能从情感方面来讲都会造成伤害，一家人还是要以亲情为重，是不是呢？毕竟在这个世界上和我们流着同样血液的只有我们的家人。
4: 您正在收看的是第三调解室午间版。
5: 本来您家是一家四口啊，一家四口，您和弟弟、父母。那自从母亲去世，母亲是哪年去世的？
8: 2016年12月26日。
5: 16年啊，16年年底，那其实也没多长时间，就一家四口变成一家三口。
1: 2016年，因王家母亲突然病逝，一个幸福的四口之家顷刻间不再完整，而这个突如其来的重击也将年迈的王家父亲打垮了。
9: 他在家里面受不了，因为那时候冬天特别特别冷，他每天就在外面走，每天就在外面走。我就问我说：“你为什么不在家？”他说：“因为他在家里面都是我妈的影子，他接受不了。”
1: 眼看着父亲日渐消沉，女儿小王心疼不已，她希望父亲能尽快走出伤痛，回归正常生活。
9: 后来就是我妈妈去世没多久，然后就有别人给我爸就介绍，然后介绍他们就认识了。
12: 我表姐给我们介绍的，
9: 当时我没有反对她再婚。
13: 我开始跟她说过这事儿，她说买着你找吧，我们呢离这远，你找人家我也放心了，就不再牵扯你了。
1: 在朋友的介绍下，王家父亲与来京务工的翟女士相识，并准备共同生活。出于对父亲的关爱，女儿小王欣然接受了父亲的决定。
9: 她说她想要和阿姨在一起，我就想呢，如果这样的话，就我也不想太多的打击我爸爸。我说那你觉得好，那就先处着看吧。
14: 刚才您说母亲去世是2016年12月份，
8: 对，
14: 那父亲和这继母他们是什么时候认识的呢？
8: 应该是在2017年的春节后。
14: 2017年年初，
8: 也就是说大概在我妈妈去世也就两个月左右吧。
14: 啊，年初认识的。
8: 对。
15: 您们二位走在一起多久了？
16: 3年多了，
15: 从领证那会儿开始算。
1: 虽然父亲的再婚稍显仓促，女儿小王并不以为意，他很快地接受了继母翟女士，并对翟女士心存感激。
8: 客观地说，确实是阿姨嫁过来之后在生活上面是给了我爸爸很大的照顾。
1: 在女儿小王看来，翟女士的到来确实让父亲的心态有所改观，生活上也得到了更好的照顾。为此，小王对翟女士也是尽心回报，
12: 给我买了个小车，还对我相当好。
9: 就是他跟我爸爸没结婚之前，后来呢他说他们要结婚，我说行那个。然后我爸爸就说那个阿姨想买一个电动，他说他想买一个电动车上班极方便。我说那我出钱吧，你去买吧。
13: 然后这个到过年过节吧，
12: 来了就也给钱，
13: 给买东西给钱，就是挺好。你这说也都不错，
12: 都不错。
9: 冬天说要装暖气，然后那个钱也都是我掏的，10000块钱。就是我从来没有说在钱呀东西啊这种上面去跟他们计较过，只要就是两个人高高兴兴的，在我能力范围之内，就大家都可以。
1: 小王说自己算是个孝顺而开朗的女儿，只要两个人高高兴兴，就是他对父亲和继母的全部期许。但4年后的今天，继母翟女士却发出了这样的感叹：这个孩子变了。
12: 就说一弄户口就翻脸了，就叫我签这个，我没签过。
5: 父亲再婚后，女儿小王和继母翟女士一直相处得不错，可为什么一提户口矛盾就出现了呢？在翟女士的讲述当中，似乎还提到了一份所谓的协议，这是一个怎样的协议？王女士为什么不肯签呢？
8: 领了证之后到现在是满了3年多，就是按照政策可以落户。她在就是今年春节的时候还跟我说要弄户口，我还说我说啊没问题，我说办吧。因为当时还跟我说如果户口进来每个月还能有800块钱的补助，我还说那挺好的，就生活压力减少一点嘛，我说我同意。
15: 签户口的话是谁签到谁那儿？
16: 我签到他这儿，
9: 也不是我自己签。
15: 户主是谁呀？
16: 他。
17: 我
8: 后来呢就3月末的时候，因为我有一个表妹要结婚，我们就回去就说弄户口。然后我就想那既然这一次要说弄户口了，所以我就带了一个就是起草就从网上面下载好的那个再婚协议回去了。 落户，我就说呢，咱们是不是签一个，就是再把之前的那个协议补充一，就是补一个协议出来。签完协议之后，咱们就办户口，这没有什么问题。

0: 题。
1: 您觉得需要签什么样的协议啊？
0: 就是关于比如说家里面的财产的安排，还有就是以后的养老，因为我父亲和阿姨他都是农村户口，就是将来是没有养老的，所以这一块就是后续的问题会比较大，我就希望咱们就是能提前先说清楚。
2: 原来小王让继母签署的是一份再婚协议书，他想以此作为继母落户的前提条件，但继母一看到这份协议就怒火爆发了。
0: 他当时就跟我说，说那先不签了，他考虑考虑。我说那没问题，您考虑吧。
3: 他说就他爸没有那个，没有了，一个月就让我滚蛋呗，就走。
1: 人到晚年最怕的就是孤独，很多老年人再婚就是为了对抗这种孤独感。对此，越来越多的人给予了理解和支持，这也是社会文明程度的一大进步。然而，即便是大环境更加友善，小家庭里的现实问题却丝毫没有减少。所谓再婚协议的出现，就是此类问题的真实反应。
2: 翟女士告诉记者，在小王出示的再婚协议中明确写着，一旦再婚的老伴去世，自己就要从再婚家庭中离开。这样的协议内容，翟女士自然接受不了。
4: 就是我最后一条，可能现在想起来也许是有些过分，但其实在法律上面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我最后一条说的是，如果我爸爸去世了，他一个月之内搬出。
3: 就你说的这个话，一个月叫你滚蛋，就是就这村里你们可以了解一下。哎，说大家伙是笑话，他是笑话我。
4: 他就说的很难听，他说那就是你让我滚。我说如果您这条接受不了呢，没关系，我可以改一下。
5: 这个是这么回事，开始呢有这么个说法，说我爸今天要是去世啊，一个月时间你差不多就回去了，这人也照顾不了你，就是那么意思。后来我说这不行，
4: 因为我还改了一个第二版，第二版针对这条我也改了，我改的意思就是说可以一直住。
2: 得到父亲和继母的反馈之后，小王也意识到了协议条款的不妥之处，并随即进行了修改，但修改后的协议内容却依然没有过关。
1: 您跟您的弟弟是什么户口性质啊？
0: 我爸爸是农村户口，我和我弟弟是城镇户口，然后我们家的房子是宅基地，就是那种农村宅基地。
1: 那您两个非农户口跟一个农业户口，他能在一个户口本上吗？
0: 不在一个户口本。
1: 但是不在一个户口本上，但是您的父亲的户口本上需要新添一个人，您跟您的弟弟也得同意，是吗？
0: 是的。
1: 所以签户口是需要你们都表态，所以才可以签。
0: 对。
1: 这个协议实际上是用来制约这个签户口这件事儿。
0: 对。
1: 可以目前可以这么理解，是吧？
0: 对。
3: 我有病他也不管，就是这第二份也是，就是他爸磨了就叫我走，就是这个。
6: 您有您的儿女吗？
3: 有啊。
2: 除了居住问题以外，令翟女士感到烦恼的还有另一个问题，就是看病以及养老。对此，女儿小王这样解释的：
0: 我也意识到，是不是我说让我，就是我爸爸没了，他要搬出去，是不是我做的有点过分？我说那我把这个改一下。然后他跟着就是说，那我病了，你们也不能不管。我看病如果花10万，至少你要掏5万。反正这一点就是让我挺不能理解的，我就觉得都各自有自己的子女，那有什么问题就需要找自己的子女。因为包括之前我爸爸每一次如果有一点不舒服，阿姨都会给我打电话叫我回家，只要是需要去医院的一定是要让我陪着的，那所有的医药费也都是我在掏。所以那既然是我爸爸有问题，那一定要找我的情况下，我觉得同理，如果他有什么事情也需要他自己的子女来承担。
6: 第二份协议您通过了？
5: 我通过了。
6: 您为什么第二份协议没签呢？
0: 然后他觉得这一条也很不公平，他说就是他的养老也应该由我来承担。关于养老方面，我确实是没有做再一步的让步和妥协。但第二份协议阿姨还是拒绝不同意签，所以就因为没有同意签协议，这个户口迁入也就一直搁置下来了。
2: 因为双方的意愿均没有达成，小王和继母陷入了冷战状态。本想过一段时间大家就会找到更好的对策，但短暂的平静很快就被打破了。
4: 就是清明节，结果我 从

0: 家里面出来没多久，那个阿姨就打电话过来了，就开始骂我，说从来没见过我办事这么狠的，说那个她看病，她按他们老家的规矩，她嫁到我们家了，就应该是我们家来负责。
1: 嗯，您是哪儿的人？
2: 我河北高碑店，
1: 河北的。
2: 嗯，
0: 但是我觉得她的不应该由我来负责，所以她说出那句话就是。他可能是不小心，他说了一句他跟他儿子之间有的这种约定的时候，我就觉得我是不能接受的。
3: 可以看出，小王对父亲的晚年再婚并没有反对和阻挠的意思，但是对于现实问题，小王确实是心存顾虑。也的确啊，养老问题始终是老年人再婚的一大难题，双方子女呢对此也都会有所考量，如果处理不当，很容易导致摩擦，甚至是造成离婚，而这对双方老人来讲都将是巨大的打击。
0: 就是我忘了那句原话是说他跟他儿子签过东西，还是他跟他儿子都已经商量好了，他儿子不管养老，这句话真的就让我压力很大。
4: 在女儿小王看来，继母让自己养老的要求并无道理，她觉得这不该是自己的责任范围，由此她和继母的关系也渐渐疏远了。今天参加调解的嘉宾有
5: 我想问一下翟女士，您从2017年嫁到了这个王家，这个儿子还有女儿对您怎么样？
6: 我从头开始说。我一开始嫁到他这儿，我们没在一起住，在厂子那儿住了1年，我们就搬回去了，搬回跟儿子在一起。
5: 嗯，
6: 一进门搬回去，那房就哗哗的漏，我就找了那个修房的，花了1300块钱，我就修的房。这不是这场大雨又漏得哗哗的，我这又找了修房子了。我为这个家，我敢说我负了责任了。他儿子这跟我吃了2年多饭了，我没跟他要过1分钱。我给他洗了衣服叠起来，还得他那个裤脚都踩坏了，我把那裤脚都给他拿缝纫机砸上，我还给他熨了，每天我凑着吃饭。
4: 说起自己在婚后的付出，翟女士如数家珍。她表示，自己无论对老伴儿还是对继子女，都尽到了应有的责任。
5: 也就是，这个继子女啊，
6: 嗯，
5: 然后对她是细心照顾，
6: 嗯，
5: 从生活上到那个吃饭上都进行了照顾。我问一下，这个孩子有收入吗？
6: 有啊，
0: 我弟弟单位的福利是不错的。那所有的福利我弟弟都是拿回家来的，虽然说他没有往家里面交钱，但是他发的东西也是放在家里面的。
5: 那么这个孩子住在这儿，您认为的是住的是您和老伴儿的房子，还住在他自己的房子里面？
6: 我没那么认为，就是人家他住他的房啊。
5: 啊，住他的房，
6: 嗯，
5: 啊，他也有收入是吧？
6: 啊，
5: 他不是说纯靠你们的收入来生活。
6: 他就是吃饭啊，我靠我们俩就养着他，没跟他要过1分钱。
5: 嗯，他也没有往家里交过生活
6: 费。没交过钱。每个礼拜六这孩子爱吃饺子，我每个礼拜六休息都给他捏饺子。
0: 嗯，刚才说我弟弟在家吃2年多饭，没有管他要过1分钱。
7: 嗯，
0: 我弟弟还没有结婚，而且他的工作也不是说那种就是朝九晚五，其实他很少在家，因为他要上夜班或者怎么样，他很少在家。只是家里面多了我弟弟一双筷子，我不知道为什么一定要这么在意我弟弟的这一双筷子。
6: 我再说一句，我为这个家付出，我这么伺候他儿子，我这么给他做饭吃，我也没要过他1分钱。我为这个家付出，我也没求过他们什么回报，我不想求回报。我这人
4: 在与翟女士相识的4年里，她从未见过翟女士的任何家人。
0: 像比如说有点什么事儿的时候，我知道要去找谁，有什么事儿，我总得要给他家里面人打个电话来。但是他们家
8: 的亲戚，我很担心的地方就是，如果他真的和他的子女的关系不是很好，那如果他有什么事情，他子女都不来，我的压力是很大的。就是我可能做不到，说我把他扔在医院，我就不管了，因为我觉得我不管吧，挺不如人的；我管吧，但是我的能力真的就在这儿。 所以我是希望把这些东西说清楚，包括就是也通过阿姨转达给她的子女，就是其实我能承担的是什么，我不能承担的是什么，让他们也自己心里面有一个。
3: 我为群众办实事儿，我为百姓解矛盾，要帮助找第三调解室。就是其实我觉得对于王女士来说，让她对这个继母产生疑虑的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为什么继母家有那么多亲戚朋友孩子没有一个露过面儿。就对于王女士来说，这件事儿是很重要的。然后刚才呢，这个老先生说是跟这个老伴儿一起回过老家，是吗？
7: 是的，跟他去过。
3: 啊、哦，您见到他们家人了吗？
7: 嗯，见他们儿子了。
9: 那四个子女都见去了、都见到了
6: 没有？没有，就见着两个。
9: 也是你回去的时候，你通知过你那些子女吗？
6: 我没上那边去，就上。
9: 那你就说你再婚之后，你这些子女知
6: 道吗？知道。
9: 他们都知道。
6: 知道。
3: 就我想问一下，就是王先生，您对这个您老伴儿家里面这个家庭情况，您认为够了解了吗？
7: 我没了解什么，只是去的话。那头儿子跟我是说一说不错。
9: 那你跟老伴儿在一起这四年了，您这个老伴儿跟您聊过他那些子女的情况吗？你们在一起沟通过这些事情吗？
6: 也说
7: 相当少，就是
6: 也说呀，
9: 说过。
4: 调解现场，父亲王先生用“所知很少”四个字概括了他对老伴儿家庭情况的了解，而这也正是女儿小王的顾虑所在。
3: 王先生，您知道您的女儿不放心吗？这件事儿
7: 可以理解，我知道。
3: 所以您怎么做才能让她放心呢？我觉得这件事儿，如果女儿放心了，剩下事都好办。
6: 不放心什么呀？不放心我。
3: 王女士，您说说您的担心。
6: 不是不放心我来诈骗。
7: 你歇会儿。
6: 那不放心什么呢？
7: 说你听着，行吗、
4: 双方同时落座第一现场，面对调解团队的询问，翟女士显得有些不快。在与小王面对面沟通时，他的情绪愈发激动起来。
6: 我的子女管我，我有病，我子女管我。我跟你说了，我
8: 都但是咱们第一次我拿出协议的时候，后来我回家，您在路上给我打了电话，您跟我说，在您老家的风俗是，嫁到这边来要由这边的子女担负。您我不知道当时是您不小心说漏嘴还是怎么样的，您跟我说一句，您跟您儿子商量过。
6: 我没说这个呀。
8: 您说您跟您儿子商量过，您儿子是不负责的。而且呢，后来您给我打电话跟我说，如果您看病花10万，至少我要出5万。
6: 我
8: 这都是您跟我说的。
6: 你爸爸上我们家去了，我儿子跟你爸爸说了，说，如果我妈有了病，我马上把我妈接回，我可以能瞧，啊，说这病瞧得了，我就给他瞧，瞧不了，我还得叫他还我爸爸盒子，是那么说的吗？
7: 是这个事实。
6: 哎，你
7: 他儿子那天呢，也是端午那天吧。我带着谈判的意思，人家好像是，我说将来怎么办？他说这是这么着吧，说我妈你们俩呢，互相照顾，说能照顾，你们俩互相照顾，照顾不了了，谁照顾管不了谁了，把我妈接走，去他们家去。
9: 那你跟那什么，跟这个老伴儿的他儿子谈量之后，回来跟女儿讲过这事儿吗？
7: 没有。
4: 眼看着再婚老伴儿和女儿僵持不下，父亲有些着急。他当即做出解释，表明和翟女士的儿子商讨过老两口的养老问题，但这个情况他并没有及时告诉女儿。
9: 那王先生，像您这是您沟通完了这个事情，女儿本身有这顾虑，你就应该回来把这信息给女儿应该传达到啊。
5: 我能理解您女儿的顾虑，当有一天你们真的不能动的时候，她需要告知她的儿子对她母亲应该怎么去处理这个事情，他连一个对接人认识都不认识，所以他没法去跟人沟通。我觉得他想的还是比较长远的。
7: 对对对。
5: 这个我们在这个平台上，我没法去给你们评判谁对与错，只是你们在生活上一种处理方式的问题，我们在这里给点出来了。可能这也是你们真正互相有一些心里的这个不信任的一个点啊。回去你们我觉得可以换一种方式去处理。见个面呀，聊个天呐，或者是加个微信，互相留个电话，这是很容易的事情，对吧？
6: 进京他们办进京证很不容易，
7: 因为他们的孩子到现在到今天
5: 不需要必须进京啊。这个微信
3: 就算是非要进京办进京证怎么不容易了？
6: 说那个说怎么着还得上网，半夜不提前读。

0: 不长时间。
1: 咱就不开车，咱坐车来也可以、
2: 啊。你就算是开车，我觉得啊，咱没必要。您停，没必要拿这事儿说事儿。您的孩子、儿子、女儿干微商的，什么不会？这个东西在北京交警那个系统里面，你今天12点之前申请，明天的都可以。
0: 不是，但是他一天不发货，他就发好几次。
2: 对，
3: 调解团队建议。为了让小王的顾虑消除，双方子女可以见面沟通，并保持畅通联系，这对重组家庭的和睦非常重要。但面对这个提议，翟女士的表态却有些含糊。
2: 这是真的搞不开。行政证吧，您说这个吧，就特别让人觉得您在找理由。反正至少我是觉得是。
0: 不是找理由，
4: 阿姨是因为王女士跟王先生他们这个父女关系是比较亲密的一种状态。爸爸有事了，女儿是第一时间能赶过来的，这是他们家已有的一个模式。而王女士、哎、您听我说完，
0: 我说一句，
4: 然后王女士觉得这样的亲子关系她是比较有安全感，或者她熟悉家里面的孩子对爸爸孩子对妈妈就是这么种状态，所以她也不太理解像您家这种，您可能呢心疼孩子，别耽误他们挣钱，别耽误他们工作，
0: 是啊，
4: 但是您跟您孩子之间这种比较松散的关系是会让王女士感觉不安全呀、啊。这如果您如果真的生病了或者有什么事儿的时候，为个进京证都有可能您的孩子根本不过来，那您让王女士她怎么能觉得安心？您也得理解人家里她是这样的，您家是这样的，双方再婚家庭多磨合，没有谁对谁错。
3: 同台沟通暂时告一段落，调解团队带着获取的信息来到第三现场，开始商讨最终的调解方案。
5: 因为他子女我们没有见到，不知道他子女对这个他们再婚家庭的一个态度，只是单方的陈述，也不知道他的子女是否真的能赡养他。
1: 那是否说打消这个王女士这个顾虑的前提，在这个协议的就是说让老太太负责提供她的子女的电话联系方式，就王女士整个事情你全都担起来，她有这么一个问题才可以把他这一条加进去，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6: 对，这是双方，我倒同意您，
1: 对吧？
6: 因为毕竟我们是一个调解协议，
1: 哎，对，
6: 双方自愿，而且不违反任何的，咱们说法律法规啊，
1: 没错，
6: 完全是一个自愿。
3: 基于种种现实情况，调解团队理解女儿小王的顾虑，并认为其要求有合理之处，因为调解工作的一大原则就是公平公正，任何一方当事人的利益，我们都要考虑到。
1: 咱们有时间见面没有关系，在这个协议上是否你提供你子女的联系方式在上面？为啥呢？就说，因为再婚家庭，您现在能走能动，跟这王先生，万一有那一天真是出现了问题之后，他能通知到你的子女，主要是起到这个目的作用。
7: 是，
1: 这个就没有问题了。到时候我通知他，
7: 没有了，余地没了。
3: 对于调解嘉宾的建议，翟女士满口答应。但随即他又提出了一个新的问题，让事态有了新的走向。
0: 别说我伺候他80多岁了、啊，如果是不拆迁，这一间房他有他这一间房，我有继承他的权利吗？我有说，比如说我继承他的一半，有这个权利吗？
8: 因为我们家那边一直在传说有可能要拆迁。
3: 据了解，翟女士所提及的房屋位于门头沟区三家店蔡家府。是由父亲王先生与前妻共同建造，目前共有房屋4间，产权登记在王先生名下。
8: 而且后面我做退让，他依然不同意，所以我觉得主要的点就是
9: 还是房子。
8: 对，他可能是和房子是有关的，只是他觉得说出来是我们不能接受的，而且说出来也不太好，所以他一直没有提。
3: 采访时，女儿小王告诉记者，继母无论是协议修改前还是修改后，始终都不肯签字。他认为其根本原因还是为了房子，而这处房子家里早就有了处置方案。
8: 我们最刚开始是写过一个分家单，一共4间房，我弟弟分了2间，我爸爸分了1间，我分了1间。然后我爸爸跟我们说的就是，4间房。这样分完之后，他自己名下的那一间，如果他没了，那就作为遗产给我弟弟。
5: 你签这份协议的时候，继母知道吗？这份协议的内容？
8: 他应该是知道，因为他为这件事儿打过电话找过我。
5: 好，
8: 因为是有邻居跟他说我们把所有的房子都分了，我爸爸名下什么都没有。然后他很生气的打电话质问我，我跟他说，甭管怎么样，我都会让我爸爸有房住。
3: 按照女儿小王的说法，继母对房子的处置并非一无所

0: 知，那他为何还要提出自己的房产诉求呢？
1: 您为什么第二份协议没签呢？
2: 这个再分婚协议的前提有一条，让这个
3: 我第二份签，他第二份都是说，
2: 您假设
3: 叫我一切都放弃呗。
4: 说你们是不是把所有的房都分了？以后如果我和你爸爸老了，我们是不是都没有地方住？就是因为他原话是这样问的，
5: 主要是说怕你老父亲没有地方住，
4: 对，
5: 是这个居住权的问题。
4: 对，他原话是这样问的，
5: 那你解释清楚了，他也听明白了。
4: 我也很清楚的说，我说以我的人品，我不会让我爸爸没有地方住。
0: 前期采访时，小王坦言自己对继母的顾虑是一点点产生的。虽说继母一直保证自己没有任何财产企图，但户口、赡养、房子等一系列事情的发生，他不得不为此焦虑。
6: 而且他跟我说他儿子很有钱，他儿子做生意，他们家都已经买了别墅，他们家条件要比我们家好。他跟我爸他都觉得他亏得慌，他前一段还给我打过电话，他也跟我说，他说我不图你们家的房，反正他到现在给我的反馈依然是他不图我们家的房。但是我的协议他没签。
7: 那您家这个分家的这个房子涉及到拆迁的问题吗？
4: 是这样，就是之前一直是说会拆迁，但是具体什么时候拆这种事情就是很难预估的，所以我们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拆。所以我当时在他们在婚内协议上面我也写了这一项，就是如果涉及拆迁的话，因为阿姨的户口进来，她一定是能获得一定的补偿的。所以我当时写得很清楚，就是说如果有拆迁户口的补偿，那她的那一部分我们全都给她，我不会要她任何的一分钱和一点的利益。但是同理，这个房子因为是我爸爸和我妈妈盖的，这个房子也和阿姨没有任何一点点关系。
0: 小王说，为了保障双方的利益，避免未来发生矛盾，再婚协议中有明确的关于拆迁利益的条款，如果继母成功落户并依法享有相应的拆迁权益，依照协议便可全额获得。
6: 因为您也看了，我们家只有四间房，就是按照现在这种拆迁情况可能也不会很好。我弟弟以后至少我怎么样，我也要帮他争取一个两居，因为他以后结婚呀、生孩子呀，他最少要一个两居。
8: 如果没有我弟，我可能都不会为这件事儿去争，因为我就觉得，如果没有我弟，至少怎么也能两套房子，给我一个大的，给我一个小的，我都无所谓。但是有我弟弟的情况下，我就一定要争，因为我要保障我弟弟的利益，不受到损失。
7: 家四口，您和弟弟、父母。那自从母亲去世，母亲是哪年去世的？
4: 2016年12月26日。
7: 16年啊，16年年底，那其实也没多长时间，
4: 是
7: 就一家四口变成一家三口。
0: 2016年，因王家母亲突然病逝，一个幸福的四口之家顷刻间不再完整，而这个突如其来的重击也将年迈的王家父亲打垮了。
6: 他在家里面受不了，因为那时候冬天特别特别冷。他每天就在外面走，每天就在外面走。
5: 你们今天的是两点，第一财产问题，第二是赡养问题，对吧？
4: 对。
5: 第三还再加一个第三，就是迁户口的问题。户口是跟财产附属到一起的，户口进来，如遇这个宅基地这块拆迁，跟拆迁后能不能得到这个拆迁的补偿是完全两个概念。是吧，阿姨？我表达清楚了没？
3: 清楚了，
5: 清楚了。
3: 属于我的，给我的，国家给我的，我就要。
5: 哎，
3: 别人的我不要。
5: 哎，您那个第二份协议上也明确表示了，属于继母的归继母所有，属于你们的归你们所有，这个问题不就迎刃而解了吗？
3: 是。
7: 之前呢，王女士也说了，反复说好几次，说她这个协议啊，是她从网上当下来的，啊，自己就结合自己家实际情况哈，改了改了就给人家看了。后来呢也经过了一次完善，那这样今天我们再给您再完善完善啊，这个是一方面，咱们今天呢就把这个协议给您再落实了，好吗？省得大家以后啊心里都还有疙瘩过不去。
0: 调解当天，律师根据各方要求完善了一份新的协议书。之后不久，翟女士带着自己的儿子小王，带着自己的弟弟一同来到第三调解室，双方郑重签下了调解协议书。
9: 我感觉您结局挺好。

0: 儿子，我现在腿脚特别利索，不用找家政，有钱没处花了，你花钱也不行，咱俩谁是爹吧？我说话不好使是不是？你这臭小子呢，来的还挺快，门没锁，进来吧。
1: 银发蹦蹦团为您服务。哎，看您的身形，您年轻的时候一定是风度翩翩、长发及腰的一位美大姐吧？
0: 我是大爷，
1: 不是，这不是六号楼106室的程大姐的家吗？
0: 这是九号楼106程大爷的家。
2: 走差了，这是
1: 走差了吗？
2: 走吧，回去。
3: 哎，这谁唱歌啊？
1: 什么声啊？这是
3: 啊？
4: 喂，老宋，你们走哪儿去了？人家程大姐等不及了，我派别人去了。你们今天没事了啊？
1: 真走错了，
2: 你这，哎呀，门都能找错，咱还能干点啥？走吧，
1: 这。
0: 你要起飞呀？
1: 啊，这位程大姐啊，不是程大爷呀、啊，我们的的确确是走错了啊。但是呢，既然来了，就简简单单的介绍一下我们银发帮帮团啊。目前呢，北京也步入中度老龄化社会，我们将同步推进基本养老服务体系和市场化养老服务供给体系建设。
2: 等会儿，那叫供给。我们要积极构建居家社区养老、机构养老、旅居养老三种形态相互衔接补充的养老服务工作新局格。
3: 那叫新格局。力争在2025年实现每个街道乡镇建成一个区域养老服务中心。
1: 说得好，我们就是来自我们社区养老服务中心的
2: 银发帮帮团。嗨嗨，
1: 您只要花最少的费用，将会享受到超值的服务。
0: 哎呀，说别的没用，既然都走错了，
1: 那就既来之则安之吧。请坐。
0: 真不拿自己当外人啊！
2: 你呀、啊，就让我们下午帮你干点活吧，我们不能走空。
0: 这江湖规矩，我要是破了你们的规矩，你能把我咋的？
1: 给你个机会，上。哎，
2: 明白。老程同志，我看你坐在这个轮椅上，是不是行动起来不是很方便呢？
0: 我坐在这上就是为了玩儿。前几天脚崴了，现在好了，好了。
2: 那您这属于大病初愈，您家里就一个人啊？
0: 违法吗？
2: 那倒不。你老人呢？
0: 走了。
2: 老伴呢？
0: 单身。
2: 孩子呢？
0: 在幼儿园呢，你信呢？
2: 我不信。小猫小狗呢？
0: 吃了。
2: 吃了
0: 没有耐心的亏，我不会养。
2: 一句话顶我根楼一下子，我没啥问题了，咱撤吧。
1: 这儿，你还是太嫩了，年轻人。我们采取第二方案，激将法。
2: 明白。什么是激将法？
1: 刺激他。
2: 老程同志，我奉劝你，做人留一线，日后好相见。希望你不要不识抬举。
1: 对，
3: 我盼望你不要敬酒不吃，吃不敬的酒。
1: 对，老话说得好，是可忍，孰不能忍？孰能忍？他婶儿不能忍。
0: 你赶快找你婶儿去吧。
1: 这是个硬骨头啊。老程大哥，可否给我们5分钟的试用期？在这5分钟。

0: 钟之内我们先解决掉你不开心的问题。
1: 老刘啊，
0: 你给常大哥讲个笑话吧，好不好？

0: 我给你简单做了几道菜，来尝尝，蒸水蛋。
1: 嫩了。
0: 这也是我最拿手的啊，西红柿炒鸡蛋。
1: 打鸡蛋的时候没放盐，没味儿，失败，特别失败。
0: 我怎么觉得你对这个炒菜挺有研究啊？
1: 六届厨艺大赛，我是冠军。
0: 弄了半天你是大厨啊，你说我这属于撞枪口上了。
1: 但是，你做菜的水平，跟我老伴儿有一拼。我当了一辈子厨师，在家里一顿饭没做过，都是老伴儿给我做饭吃。我跟老伴儿说，等我退休了，我天天给他做饭吃。可我刚刚退休，他就走了。多想再吃一顿他给我做的菜呀，可是没这个机会了。我也试着做过，怎么做也做不到他那么难吃。老杨，谢谢你，让我找到了熟悉的味道。也是最美好的回忆啊。其实我挺高兴的，家里好长时间没这么热闹了。刚才我的态度不好，给哥几个道个歉。哥几个，感谢你们对我热情肠的帮助。哎，这样，咱们合作整一段《世界需要热情肠》怎么样？
0: 哎呀，
2: 走，
0: 这个我也会，来，走。

0: 爸，你跟这装啥呢？
1: 不装了，全装满了，一点空都没有了。
0: 你别装了。
1: 儿子，我一听说你上大学呀，我这个心里边啊……
0: 你咋这么能？
1: 儿子，我一听说你上大学，我这心里边……
0: 你太……
1: 就你跟谁俩说话呢？你个倔强的家伙！
0: 你要眼圈红了
1: 啊！屋里风大，迷眼睛了。嗯，
0: 不是爸，我这是行李箱，不是集装箱，你装啥呀？
1: 确实啥也装不下去了，我想腾个地方把爸的爱装进去。
0: 爸，我不想跟你吵架啊，我有事跟你说。
1: 嗯，
0: 你说，你把我一个人从小拉扯大，为了我呢，你是拒绝相亲，拒绝社交，拒绝了正餐和夜宵，我都怀疑你除了我都没跟别人说过话，所以今天你必须跟我说明白了，我走以后你是怎么个活法，怎么个计划，你要是不能让我这颗悬着的心放下，嘿嘿，我还不走了。
1: 啊！我花这么多钱，我培养你这么多年，我就为给你送大学校园的。你今天说不走就不走了？
0: 你要是不能让我心安，我怎么能安心的走？
1: 你快安心的走吧，你以后啊就进入你的大学时光，我呢就驶离我的单身海港。这事儿不能提，一提我的心脏就荡漾，那一层一层的全是浪。
0: 爸，你一个朋友都没有，你上哪浪去啊？
1: 谁说我一个朋友没有啊？咱门口那个保安，你田叔，那跟我是过命的交情，那是我的铁爹。
0: 你还拉倒吧！
1: 怎么样？
0: 咱搬来12年了，你俩总共就说过4句话：出去，回来了，上哪铁去？再说了，人家不姓田，人家姓陆。
1: 那你是不是不信我这话呀？
0: 不信，
1: 你放心，我一个电话就把他摇来，进吗？
0: 不用。
1: 你看你净整那个。
0: 呦呦呦呦呦！
1: 来，进来。说你陆叔，你田叔就到。
2: 陆，我姓严。
0: 叔，你是可盐可甜。
1: 对，你说这姓挺齁的慌，你赶紧给倒杯水。你现在你这个这百家姓叔，对，快。我今天给你交代事儿，你记着没？
2: 明白，配合好好的，
0: 是吧？哈，
1: 来，你这水还没倒完呢。
0: 哎，叔，喝水。
1: 来来来来，喝水啊！来，
0: 不是叔，你俩熟吗？
1: 熟。
0: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2: 孩子，你就放心上学去吧。你明天那边走，后天我跟你爸就安排项目。
1: 对，我们俩就准备出去潇洒了，我们就遨游。
2: 对。
0: 真的假的？
2: 真的，真奥勇，猪肉都买好了。
1: 不怕神一样的对手，就怕熬猪油的队友啊！
2: 不，你说熬油吗？
1: 坐飞机熬油，拿铁锅熬油啊！
2: 反正就是溜达。
1: 对，
0: 去哪溜达呀？
1: 哎呀，那我们去的地方那在远呐。
0: 咋去啊？
1: 坐飞机呀。
0: 去哪呀？
2: 门头沟。
0: 门头沟不能坐飞机呀，那得打个的呀。
1: 九寨沟，那门头沟。
0: 机票定了吗？
1: 机票不着急，先定呗。
0: 你别先定，现在就定，我给你定。你不跟我说了吗？啊，穷家富路，咱出去玩，那必须得玩的高兴。咱就订个头等舱。
1: 妈，这啥头等舱？
0: 咱家差那点钱了，这是。你给我转点钱。
1: 我刚不给你转过钱吗？
0: 不是，那是学费，那是。那就拿学费买，
1: 不，你疯了！
0: 我还不信了，我的学费买不起个头等舱了。
1: 儿子，
0: 订个，
1: 别闹了，
0: 你别闹了，你当我傻呀？你俩演的太便宜了，我那大学是蒙上去的吗？我那是211，
2: 哎呦呦，
1: 哎呦呦，这幺幺幺，这家伙考个好大学，就像谁不知道似的。
0: 严叔不知道，
2: 211啊，
0: 嗯，
2: 哎呦呦，
1: 他确实是不知道。嗯，我明白了，儿子，你这样确实我们俩稍微有一点不对劲。那个，你不就是怕你爸一个人在家没人照顾吗？
0: 嗯，
1: 爸都给你安排好了，爸给自己请了个保姆。
0: 你快拉倒吧，你跟铁公鸡似的，还能给你自己请保姆？
1: 我不为你安心，我啥事都干出来，真的。
0: 我这不信了。
1: 你看我信吗？今天就来上班。
0: 哎呦呦呦呦呦呦！
1: 来上班。
2: 老贾，我来了。孩子，你就安心上学去吧。我是你爸请的保姆，你爸接下来的生活就交给我了。
1: 忙去吧。
2: 好。
1: 哪呀，
0: 这不是给咱家送牛奶的吗？
1: 对，退休了。你来吧，你赶紧干活。你看你马叔那活干多利索，你就让他放心放心。对，你，
2: 哎呀，这也太浪费了，
1: 还没吃呢。
2: 哦，那我整理行李，行。
1: 我刚装进去往外掏，你是哈士奇呀？
2: 不是，你这屋太乱了，这门口怎么有个保安呢？你这个点儿应该在岗位上啊！走，赶紧上班去，赶紧上班去。屋里被子是不是还没叠？我就叠被啊！
1: 不是，老马呀！
2: 啊，
1: 歇会儿吧，
2: 歇会儿啊！好，
1: 你看，你放心，你马出去主打一个什么呢？干净、立正、勤快。老马哟！
2: 差点睡着了。
1: 这样
0: 不是爸，你。您这是请了个保姆吗？你这不是请了个……你要是想我爷了，你就直说。他要是演的再像一点儿，我都能给您老三分薄面。
1: 你过来，你干啥？我这昨天咋只给你教的？你这送奶送保姆这么当的啊？
2: 漏了，
1: 妈还漏了，你都漏成片汤了，你还漏了？
2: 我要当不了保姆，我就当保镖。我当不了保镖，我当保安行不行？
1: 你先当个人吧。你还当保安？你还保安呢？你给整哪？你给拽回来！
2: 好，
0: 行了，爸，我是看出来了，现在这个情况啊，我是绝对走不了了。
1: 儿子，我确实有点尴尬，但是我是好心。我虽然演相，
3: 老贾在家吗？
1: 我就心。

0: 来了。
1: 来了。
0: 你这时候来不合适。
1: 早晚来都不合适。小池。
2: 嗯。
1: 你爸爸总向我提起你。阿姨之前不出现呢，是怕影响你的学业。不过还好，明天就是你踏入大学校园鹏程万里的日子了。阿姨祝福你。
2: 爸，这谁呀？
0: 夕阳红。

0: 具体的说吧。
1: 老贾，我自己跟孩子说。小池，
2: 嗯，
1: 我在你接下来的生命里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你听我娓娓道来。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
2: 诗人。
1: 你如雪的心
3: 歌手。
1: 孩子，就烛光里面的那个是什么？
3: 晚餐。
1: 老家你家孩子怎么回事啊？
0: 你怎么这么点你还没点明白？他以后是你生命里的事，就是就那个哎，那是世上是世上只有什么好？
2: 钱。
0: 这孩子我咋教育的？就是比钱还重要的是什么？
3: 嗯嗯，
0: 对对，说出来
3: ，money。
0: 你掉钱眼里去了？
3: 啥呀？
0: 还 money money， 你妈葛大你。
3: 你是我牛郎星
0: 啊
3: 啊
0: 啊
3: 啊！你刚才那么提点我，我怎么没反应过来呢？这不慈母手中，哎呀，这不跟烛光里的，我还把你当晚餐了，哎呀，你跟。你这来的也太突然了，我这没什么准备的，我送你们两个祝福吧。
2: 啊，好好，
3: 我祝你们俩百年好合，早生
0: 够呛喽。
3: 那早说好了这事儿啊！
0: 哎，我这不好意思说嘛。
3: 爸，这有啥不好意思的？这人老了，那不就得有个伴儿吗？你这早知道这种情况，那我不是早就能安心上学了吗？
0: 是谁没想你接受的这么痛快呀？
3: 咱家这算人齐了吧？
0: 齐了，
3: 那咱照个全家福。
0: 行，
3: 照全、
4: 哎啊。
3: 来妈，
1: 哎，
3: 这位是，
5: 我是他老公，
3: 爸。那你谁呀？
1: 挺好的事让你给搅黄了。
5: 那他为啥不找别人演他媳妇啊？
1: 他有朋友吗？他所有的社会资源不都上桌了吗？保安、送牛奶的，还有我这卖菜的，你帮人一个忙怎么了？对不起啊，老贾。
0: 嗯，对不起啊，老公。
5: 对不起，你媳妇儿，我哪儿做的不好，我改。
1: 跟屁虫！
5: 媳妇儿，我哪儿做的不好，我改。
1: 跟屁虫！
5: 媳妇儿，我哪儿做的不好，我改。
6: 全军覆没了，咱也走吧。
5: 跟屁虫！跟屁虫！我改。
0: 我哪儿做不好，我改。
3: 你快拓展一下你那社会资源吧！
0: 我这费劲巴拉演戏，不就是为了让你安心上学吗？
3: 我费劲巴拉的戳穿你，不就是为你安心出去玩吗？
0: 能学好不？
3: 你能玩好不？
0: 你好好学，我就好好玩。
3: 你好好玩，我好好学。
0: 成交，
3: 成交。
0: 这劲费的，哎呦我的妈呀！说实话啊，就通过刚才那一番一番的，我觉得你长大了。
3: 能不长大吗？多长时间都没有你送我上学了，
0: 这回我还真想送啊，送不了了，道太远了。
3: 确实是远呐，走道得二十来分钟呢。
0: 那是走道二十，你坐飞机？你改志愿了？
3: 你没看我志愿呢？
0: 呀妈，我也没敢看呢，我以为你填志愿肯定填得很远，我那我多心疼啊！
3: 他妈那儿呢嘛，就隔两座桥。
0: 就隔两座桥啊！
3: 啊，
0: 我整我三宿没睡着。
3: 211，
0: 哎呦呦！

我的《背影·达芬奇》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以后呢，迅速成为畅销书，所以就鼓励我把第二集写出来。我还会写下去，一定要写满4集啊，100个人物。我舅舅呢，活了95岁，按照今天的说法，无论如何他都算高寿，但是他一生非常的坎坷。小时候成过大名，中年的时候呢遇过大难，后半生呢虽然比较平稳，但也不能算幸福。他能有这么高的这个寿命，还是跟他心态有关。我舅舅是一个比较平和的人，我母亲和我大姨都是脾气比较急的人，可我舅舅倒是一个脾气比较缓和的人。我舅舅生于1925年，那一年农历呢是属牛，所以我舅舅小名呢就叫牛或者叫阿牛啊，跟他熟的人都叫阿牛。我姥姥这个家族啊，在旧中国呢还是很有地位的，所以我舅舅的童年呢过得应该说不错。上个世纪的20年代开始呢，有一个新兴的娱乐形式出现呢，当时对整个中国乃至世界影响非常大，这个就是电影。电影进中国不过100多年的时间啊，那我舅舅呢算是赶上第一波了吧。他在1931年的时候呢，那时候他11、12岁，他就演了电影，那个电影非常有名，叫《壮志凌云》，他就是在里头出任一个童星。他出任这个童星也很偶然，因为北京电影制片厂的第一任厂长呢叫田方。田方呢，大家对他了解最多的反而是《英雄儿女》中的那个政委王文清，那是田方演的，就是田壮壮的父亲。田方那时候呢，老去我们家呢，就是开会，开各种会，那时候是地下工作者。那就认识了我舅舅，觉得我舅舅呢，长相适合拍电影。那时候舅舅才10几岁，田方就跟我姥爷姥姥说呢，说让阿牛跟着我去拍电影吧，就把我舅舅带到了上海。上海当时是远东的娱乐大本营，啊，所有重要的电影都是在上海拍摄的啊。那时候像日本电影什么都不成呢，我舅舅呢就被田方带去上海，带去上海呢，就任了当时电影界的男一号啊，就是金燕。金燕当时是影帝啊，他是当之无愧的影帝啊，他那个长相你一看啊，跟今天的男演员不是一个路子。你看金燕的那个长相啊，都是有棱有角的。再有当时的一些演员，比如冯喆，也是那种很硬的这种线条。再有像这个众星火呀，田方啊。这样的男演员在当时呢，都具备一个典型的特征，就是雄性特征，就是他非常男人化，跟我们今天的这种男演员完全不是一个路子。每个演员的长相都非常容易辨认，而且能够记忆深刻，代表了当时中国男性的那种阳刚之气。那金燕呢，她是当时的影帝啊，金燕的第一任妻子呢是王仁美，那就是我舅舅的干妈。他后来跟王仁美离婚以后，又娶了第二任妻子，就是著名的演员秦怡。这两个都是民国时期著名的女明星。那么我舅舅呢，被田方带去呢，在上海呢，就住在了金燕家。因为金燕很喜欢我舅舅嘛，觉得是能跟着我一块演电影嘛。我舅舅就是啊，1936年拍个电影叫《壮志凌云》，那时候我舅舅只有12岁，就成为了童星。那么我舅舅就正儿八经的拜金燕为义父。这个义父呢，不是我们今天说拜一干爹就完了，是连姓都得改。所以在中国电影发展史这么厚的那个书中，就是文革前就出了这书，上下两本的那书里呢，后面都有我舅舅的艺名叫金伦啊，随金燕姓。他的干妈就是王仁美。这个电影播出以后，我舅舅就变成一童星了。但我姥姥不喜欢这事儿，我姥姥觉得我姥姥是大家闺秀，
啊，是在崔家门里啊，崔家当年在北京也算非常有名的大家族，是长女啊，所以我姥姥不太喜欢我舅舅去演戏，很希望他有一个正儿八经的工作。到了这个解放啊，1949年以后呢，新中国成立，田方任啊，北京电影制片厂的厂长，看见我舅舅以后呢，就说那阿牛跟着我去北影吧，就是还是做演员。这时候我姥姥不同意啊，我姥姥不喜欢这事儿，觉得做演员嘛，按照我姥姥的那种传统思想，觉得你还是正经有个工作。所以我舅舅呢就学了电工，后来呢就碰到了事儿，就我舅舅那时候五几年遭人家陷害啊，陷害以后呢，那具体情节就非常复杂，然后就把我舅舅呢给发配到了黑龙江啊，那是我舅舅一生中的至暗时刻啊，最黑暗的时候，到黑龙江。你想人生地不熟，我舅舅年轻的时候或者小时候等于都没受什么罪，但是到东北那要受罪啊。今天东北还是取暖什么都还是很好的，别的不说，就是1969年到1971年那两年我在东北待着时候，那取暖除了比较好的单位比如飞机场什么的，但是一般老百姓还是用土设备取暖，比如火墙火炕，那你要有的地方你供应不足，不是你过日子的情况，他就有可能受罪。我舅舅在那儿一待20多年啊，就是人生中一个很重要的时刻就在东北度过。那我小时候跟我舅舅的印象就不深了嘛，那时候最深的就是姥姥姥爷和大姨。我大姨是个特别开朗的人，我妈也是一特开朗的人啊，所以还是每次见大姨都高高兴兴的啊，而且我大姨是喜欢那种比较张扬啊，比较愿意出风头的人。那么后来舅舅到了退休的时候就回到了北京，户口也迁回来了，因为是从北京走的嘛。那么就跟舅舅呢就是接触就多一点啊。舅舅呢70多岁就患了青光眼。你知道这个青光眼啊是一个不治之症啊，它的致盲率啊大概是在眼疾里算排第二啊，所以它很容易致盲。就是最后我舅舅就70多岁的时候眼睛就看不见了，就一点一点的看不见了。你想我舅舅眼睛看不见以后又活了20多年啊，那就得有一个强大的心态。我每个人都生活中都会遇到这样那样的问题哈，任何人都不可避免遇到一个什么问题呢，叫病啊。过去说生老病死，你看没有，人生四克，这病是每个人都有，或轻或重啊，或大或小。有的病是不治之症，那你就要背负这件事儿，这个就是命的事儿。舅舅啊就在眼睛看不见的情况下又活了20多年。但我舅舅有一个特神奇的事儿啊，就是他头发一直是黑的，我舅舅是自来卷发，所以他演电影也有一个缺陷，就是他演不了那穷孩子。他在壮志凌云中他演一穷孩子，结果满头卷发，这个事儿看着就不像穷孩子啊，然后就在电影中老扣一草帽，就压着他那卷发。那么卷发这东西呢，因为我们汉人大部分人都是直发嘛，这个卷发呢你要想把它弄直了没那么容易啊，你说你直发弄卷了好办，你就烫个发是吧，不行再把它捋直了，你本身是直的，但是它是天生卷发它就捋不直。所以他演电影的时候他也会受到一些局限。我舅舅是那种小脸，所以他就比较容易上镜。然后他到90多岁的时候呢，这头发还是一头黑发啊。我舅舅比我妈大8岁，那我妈80大寿的时候，我们全家人就是给我妈祝个寿嘛，把舅舅请来。我们家最后就是我舅舅我大姨和我妈最后一个合影也是在我妈80大寿的那个喜宴上啊，寿宴上合的影。那时候我舅舅88岁啊，一头黑发，我们看着我舅舅真的自愧不如，你说我这头发都彻底的白了，我才70岁就白了。那舅舅一直到95岁躺在病榻上依然是一头黑发啊。可我那表哥就我舅舅的儿子，我舅舅就这么一个儿子，我也就这么一个舅舅啊，我那个表哥呢是一头白发啊，
就去到医院看我舅舅，站在病床前，我舅舅躺在床上，那时候我舅舅又瘦啊，盖着被子，一脑袋黑发，脸又小，我表哥站在旁边，一头雪白的头发站在那儿，那医生进来冒冒失失就问一句，说，哎，说你这儿子什么病啊？然后我那表哥在旁边愣半天回答不出来，说我当时就没话了，说把父亲看成平辈就不得了，把父亲给倒过来看，看成儿子，你想这年龄差得有多大。但我舅舅就是那样啊，一个很有福的人。你比如说，我也不希望头发白了，我也希望我是一头黑发，但我就是白了，但我就是不染，因为我觉得顺其自然是人生很重要的一个理念。我们生活中不管碰到什么事儿，就是自然得的，你就得顺其它啊。比如你得病了，就想办法治啊，治不了就得忍着，对吧？不是每一个人都会一帆风顺的过完一辈子。你活到95岁，你什么事儿都没遇到过，你天天都是高兴的事儿，我觉得你也活不了那么长。所以我舅舅呢，他就心态好啊，每回跟我说话的时候，那个脸都是仰着，因为他看不见了以后，他跟你说话，他就老仰着脸看你。然后每次都伸手来拽我，就看见他的时候就是摸着手，我当时就觉得哈，拉着舅舅的手跟舅舅聊天呢是个特温暖的事儿。后来他晚年的时候，我还让我表哥说，我说你啊，跟舅舅那个一生啊传奇坎坷跟他多聊天，录下来将来整理，因为我一直想写一本书，写我们的家族史。结果呢，我舅舅走了以后吧，他那一包东西，什么录音呐、照片干什么，就死活也找不着了，到今天也没找着，所以特可惜，就希望有一天能够突然找见他，啊，如果能找着了，这就很重要的一份文化遗产。我舅舅给我的印象都是晚年的印象，就是他从退休以后回到北京，我们才接触比较多，在那之前呢接触的很少，偶尔回来探个亲呢也不一定能赶得上。我母亲呢跟我舅舅关系很好，我舅舅晚年的时候呢，我母亲有时候经常塞给我舅舅点钱呢，表示一种心理的安慰，其实我舅舅不缺他那点钱。我舅舅走的前几天，前两天吧，跟我妈通了一个长长的电话，就好像是交代了就后事似的，所以他们都能平静的对待这个人的生老病死。我觉得在这一点上呢，我舅舅给了我一个这个很好的一个启示啊，就人生啊要认命，你认也是这个命，不认也是这个命啊。为什么要认命呢？就是你在认命的过程中要更好的调整自己，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我在舅舅身上学到了很多这种感受，就是我看到我舅舅晚年双目失明啊，笑呵呵的跟你说话，我都不能想象一个使了一辈子眼睛的人，就是本身他不是盲人，到70多岁突然失明的那种痛苦，我都觉得如果是我，我就会觉得非常的痛苦。可我在舅舅身上没有看到这个，他就是这种随遇而安，调整自己的心态。舅舅走了以后呢，我就给他写了很长的这个祷文，他这个祷文呢得有5-6千字，挺长的。后来编辑着发出去了，发出去以后，我们家族的人呢，尤其我的表哥呀什么的。

都非常有感受啊，就跟我说，就幸亏有我能有这样一篇文章纪念舅舅的在天之灵。亲人这个概念呢，在我们这一代人心目中呢，相对都还比较重，因为我们都有父辈、母辈，父母之间都有亲戚，比如我有舅舅、有姨，我有叔叔、有姑姑啊。但今天的人啊，起码我们下一代的人竟是独生子女，所以这种叔叔、伯伯、什么姑姑、姨呀、舅舅这些亲的这个亲人的关系都丧失很多，这个称谓也随之丧失。就是现在很多小孩啊，就也不小了，可能三四十都有，没有这个概念，就自己的称谓中啊，既没有这种概念，还没有这个兄弟姐妹、表姐表弟啊、堂哥堂妹堂姐这种概念全没有。所以我觉得就在中国传统的家庭结构中呢，是一个非常可惜的事儿。那么我给舅舅写的这篇悼文呢，写了很多他的事儿啊。你要有机会呢，就可以这个去看看啊，看看你会了解，就是了解一个人。这个人可能跟你不认得，但是你要了解他一生，了解他一生中的这个对待事物、对待命运的一个态度呢，这个特别重要。那么写和说是两回事儿啊，说的都相对比较死。随意写的就比较严谨，那下面呢，我就摘要的朗读几段啊，让你们有一种感受啊。

改革开放后，舅舅办了退休，才回到他久别的北京定居，户口总算从黑龙江迁回北京。舅舅回到北京后，我与舅舅见面的机会就多了起来，才对舅舅有了直观的了解。舅舅脾气特好，与大姨和母亲的急脾气形成对照，不知是绅士的魔力还是天性，反正我没见过舅舅红过脸，甚至没见过他老人家高声说过话。全家人团聚之时，舅舅总是在一旁笑呵呵的不声不响，叫我时喂嘟喂嘟的。北京方言的儿化音，只有在北京长大的孩子才能听出其中的亲切，听出长辈的疼爱。舅舅回到北京的日子是松弛的，20多年的冤屈会慢慢的烟消云散，所有一切都是宿命中有的，叫运。命运一词在词书上永远语焉不详，命运就是指生命的气化运行规律。相传北宋在以后，父辈这代人就剩了我妈了，所以呢，我天天盼着她啊，能够多活几年，活过百岁，为这个我们这个家族争个光。那舅舅，就是你一生中啊，前面日子过得应该算是很好，从小到大都过着一个很不错的日子，还曾经出过大名。那么只是人进入壮年的时候被人陷害，您在那个黑龙江冰天雪地怎么度过的那20多年我们都不太清楚，您也很少去提及。能够面对这些人生的不幸，甚至说人生的灾难，这些实际上对后人都是有一个很好的教育作用，就是我们每个人生命中都有不可知的一部分。好在是晚年过得还算幸福，除了罹患青光眼啊，后来看不见这个世界，但是亲人之间啊，包括生活都还算圆满。就是我在您身上能看到，人生就是无非就是命与运啊，命是注定的，运是靠自己去把握的，但是运有时候也不知如何把握。但从您的身上我们多多少少还学到了一些。其实现在全家人有时候呢会在一个群里提及长辈，您给我们这些表兄弟们啊，就是留下的印象非常深。他不仅仅是舅舅这身相貌，尤其是舅舅这头黑发，真的令人羡慕。舅舅，我们很

舅舅给了我一个很好的一个启示啊，就是人生啊，要认命。你认也是这个命，不认也是这个命啊。为什么要认命呢？就是你在认命的过程中，要更好的调整自己。

我的背影呢，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啊，连续出了2集，每集呢都是25篇。我决定写满100篇，出4集，一人一生，百人百年，用100篇祷文呢，构成20世纪啊上下的这100多年的中国的历史。这一篇呢，主人公是我曾经的先生查奎元，查老师。查老师呢，是我见他第一面叫的称谓。我们那个年月不兴叫人老师，今天叫人老师是个太平常的事儿了，就是见谁都可以叫老师。这老师有点像我们年轻时候见谁都叫师傅，这意思差不多。但是我年轻那会儿叫老师，那就是真正意义的老师，他要教你一个本事。我为什么管查老师叫老师呢？是因为他教我日语。我年轻的时候啊，20几岁冒头啊，国家百废待兴啊，改革开放初期，那要学点本事啊。我那时候酷爱摄影，喜欢小说，喜欢写小说，啊，然后呢，觉得还得学一个本事，学本语言吧。然后我就去学英语。这英语呢，我没这天赋，我听不清楚他在说啥。所以呢，我就改学了日语，也因为这个机缘，是因为我的表哥啊，我舅舅的儿子呢，跟查老师的儿子是特别要好的朋友。那查老师当年留过日，一口流利的日文，所以就做了我的日文老师。可惜呀，我这学生不成啊，前后只学了8个月。8个月呢，也就是只能说啊，一屋外屋啊，但是我可以横着背50音图。一般人背50音图是竖着背啊，一屋外屋卡奇库凯库萨西苏塞索。那我是横着背，叫阿卡萨塔纳哈马拉雅哇。哎，我有这绝招。我为什么就学了8个月呢？是因为我学了8个月以后，我就给调到中国青年出版社去了。我那时候就顾不上了，工作忙嘛，工作第一，所以日语就放下了。那我就跟查老师有这样一段儿啊缘分。我那时候去学习上课呢，都是利用业余时间。那时候我在这个还在工厂啊，骑着自行车呢，从北京的西边啊永定路骑到北京的东边啊东四六条，啊就要骑1个多钟头啊，去学习这个日语。当时没有什么目的啊，就是想学会了，就好像多一个本事吧，就正好有这样一个好的老师，所以查老师呢就每天来教授我们如何

去学习日语。因为查老师教的那特有意思，他是按照一种很神奇的方法教你，就是他拿一本小说，他念一段，然后呢，他给你依次解释这是什么意思。你不认识的词儿，你就问他。因为日本那个小说集里经常有中文，中文咱都认的呀，就偷机取巧。你知道学日语哈，如果你觉得你会中文就能学的话，那就把你彻底耽误了，因为你会偷懒，你觉得这一看这字认识，我就知道大概什么意思。日语中是这样，有的字跟我们汉字啊是一模一样的，就是发音有点不同，但有的不是啊。你比如写一大根啊，树根的根，写一大根，什么意思呢？萝卜就是咱这萝卜，但是你还可以理解是吧？大根，你比如说抽屉啊，抽屉啊，这我这桌子上有一抽屉。抽屉呢，在日语中写俩汉字儿叫"引出"。你看，你把它引出来，啊，这从字面上多少还能有点理解。我那时候学日语呢，目的不纯啊，就是想，哎，学一本事，将来没准用得着。所以呢，就是没那么刻苦啊，没有那么刻苦的去学啊，所以，就是等于半途而废吧。但是半途而废，确实跟查老师结下了一种情谊，我留下了很多当时和他的合影。我今天看起来呢，就是感慨万千啊！就是说，查老师当时啊，那么教我们啊，我要补充一句，就是查老师教我们日语是不收费的，白教的啊！今天想哈，这是一个很神奇的事儿。今天谁教你一门课不收费呀？得收费呀！可那时候就是不收费。啊，不收费，查老师也觉得很自然，我们也觉得很自然。就是一到上课的日子，大家就凑齐了，高高兴兴的啊，今天上课了啊。那时候上课条件很差，不是一个正经的教室，就是在我表哥家里，然后搬个小凳或者坐在床上，就开始了一天的课程。查老师是一个毫无架子的人，因为查老师鼻子大，在日语中鼻子和发子是一个发音，都叫哈那果。所以，查老师有时候就自嘲地说："我就是哈那过桑。”我当然不敢这么称呼查老师，那我还是恭恭敬敬地称之为查老师。查老师就不在意，你叫他哈那过，他也挺高兴啊。所以我就觉得查老师身上给我们带来了很多，既有老派人的那个做派，又有跟年轻人可以接触的那种心胸，这个是我当时非常吃惊的，因为当时我认为上一代的人啊，他们经历的那个时代，他身上一定要摆架子，啊，尽管我爹是一个特随和的人，他很难啊。当然呢，我小时候他打过我啊。我们那时候觉得那个文化，尤其在军队大院里，又强调棍棒底下出孝子，就挨打是正常的，但是我爹还是跟我们比较亲，就不是永远板着个脸。中国文化中呢，有一点叫"慈母严父"，就是当妈的一定要慈祥，要爱这个孩子。但父亲不论多么爱这个孩子，多么喜欢自己的孩子，一定是一个严肃的面孔，对你要求要严。所以过去历史上啊，有很多人喜欢自己的孩子啊，永远没露出过笑脸。他只是内心的喜欢，这是一种文化。那查老师这种哈，就是当爹的这个年龄足够，但是他没有那个师道尊严啊，也不是永远以一个大家长的身份来要求我们，所以我们的学习呢，就显得非常宽松。后来我不学日语了，就跟查老师接触少，偶尔的呢，因为跟他的儿子啊，查士仪呢。跟我表哥胡凯呢，他们都是同事，很熟，有时候在一起碰着面儿，哎，也问问查老师怎么样了，什么挺好的，偶尔还能碰见，一碰见查老师，查老师就是啊，就高高兴兴的，永远是那种老派。那么日子就这样一天一天过去，你永远觉得这个日子后面还有日子，但是有一点，日子是不等人的，没有一个人能熬过这日子，所以一个人总要有走的那天。当我知道查老师走的时候呢，那我就得掰着手指头算啊，这个查老师活了多大呢？

老师也活了92岁，92岁在我们今天的社会中呢，啊，真的不能算年龄太小，已经是高寿了。查老师走了以后呢，我就怀念他，因为现在想写这个祷文嘛，我就把我生命中接触到有缘分的这些人呢过一遍，谁能够写，谁不能够写，我心里都有数。我觉得查老师，我一定要为他写一篇，再叫一声老师。这是我为查老师写的祷文，写的够厚啊！我看看，这个写了得有5-6千字，记录了我们曾经的交往。一个有着复杂的这个家史的人，从来都不显山不显水，对查老师的很多的这个过去和家史是我后来才知道的，所以我就给查老师写了这一篇，叫《先生查奎元》，收录在这个《背影二》里啊。我老说文字和语言是有不一样的地方的，文字有它的独特的魅力。那下面我就摘要给大家朗读几段。

先生查奎元，查老师是满族人，身世不凡，这是我后来慢慢的一点一滴知道的。查是汉姓，满姓为查哈拉，查老师名字为奎元。因为1911年清朝终结，许多满族人为其安稳，将满姓解

老师留日期间，所有相关证件均以奎元之名，从未赋予姓氏。因为查老师的身世太显赫，世道变迁不得不谨慎。查老师的高祖、曾祖、祖父在同治、光绪年间均任内务府总管大臣，官至从二品。到了父亲这代，沧桑巨变，民国建立，父亲一直跟随溥仪，是溥仪的外文翻译，通晓英文、德文、日文，在民国时是难得的人才。我猜想查老师也是有意回避身份，恐惹灾祸之疑。查老师有一次在采访中说，我叫奎元，姓奎名元，解放以后在少数民族政策训练班号召恢复姓氏，我们就姓查了，我们家别的人有姓索的。查老师是独子独苗，自幼被祖母宠爱，自打生下来就由祖母抚养，祖母视若掌上明珠，有时候去参加亲朋喜事，到晚上连戏都不听，提前回家，就是为了不让孙子孤单。这种溺爱让查老师自幼在一种貌似安全的环境下成长，与外界几乎断了联系。但查老师的父亲不甘心儿子这样被耽误了，决定将其送出国学习，送英国嫌远，送日本还有亲戚照应，但又怕他去日本娶个日本媳妇，所以安排查老师在家结完婚再走。夫人是满清军机大臣纳同的二孙女，名门之后。其实这些事儿都不是查老师对我说的，他老人家对家事讳莫如深。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国家刚从动乱中走出来，每个经过动乱的人都心有余悸，像查家这样在北京有名的大家族是不可能躲过风暴的。这些在查老师及父亲的眼中都是过眼烟云，生带不来，死带不去，身外之物，得失不惊。这让我想起唐太宗在贞观初年的一句名言，明珠是身外之物，尚不可淡却，何况生命之重，乃以博财物也。唐太宗在1400年前就有如此认知，生命是不可以与财产相提并论的。时至今日，能有几个人如查老爷子这般明白，能如此通透地对待自己到手的财产？我去过查老师的家，虽说所在北京著名的秦老胡同中，但今非昔比，大房子改小房子，正房改偏房，内外破旧不堪，屋内墙皮脱落，屋外路砖少瓦，实在看不出当年祖上的辉煌。但查老师每时每刻都满面春风，似乎从来没有过苦难，没有过心酸。过去家族的坎坷在查老师心中都不值得纠结，都是认可的天命地运。

查老师，我看着我年轻时候跟您的合影，心里感慨万千。我真的很后悔在您90以后没去经常看看您。我听查事仪说您走了，尽享天国，但是我心里还是很难受。我在您身上学到了很多，宽厚待人。我看着您那熟悉的面孔啊，会想很多。

我们年轻，啊，跟您这样德高望重，又家族显赫的人呢，交往都没有感受到您曾经的家族如此辉煌。每个人的一生啊，都跟自己的家有关。你生在什么样一个家庭，你小时候受什么样的一个影响，但在您身上看不出来。我最初就以为您是一个平凡的老头啊，对我们每个人都客客气气的。我记得每次见面您都是这样，不停地点头，导致我一见您也不停地点头。那日子就这么过去了，从我第一次见您到现在半个世纪。我小时候对半个世纪的这种认知是无尽的漫长，但我今天觉得就是一瞬间。你在十几岁、20岁的时候想半个世纪的以后的事儿，这没法想象。但我们走过半个世纪，回头去想象年轻的时候，就这张照片，我跟您照了就半个世纪了。所以，人到岁数大了，我也70岁了。就怀念年轻时候的点点滴滴，我甚至都能想到，我去上课的时候坐在那张小椅子上，仰头听你说日本小说中的情节。那时候我特别喜欢文学，啊，不仅看中国小说，也看日本小说。日本小说在世界文学史上独树一帜，或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也多，所以那时候听您讲原文就有很多不一样的感受。可惜呀，我是一个不好的学生，没有把日语坚持学下去，就是半途而废了。今天有机会对着您的照片，对着您的在天之灵啊，说一句真的谢谢您，查老师，您真是我的老师，谢谢您。

我就觉得查老师既有老派人的那个做派，又有跟年轻人可以接触的那种心胸，他没有那个师道尊严啊，也不是永远以一个大家长的身份来要求我们。一碰见查老师，查老师就是啊，就高高兴兴的，永远是那种老派。

0: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听见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1: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2: 这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的好多问题，
3: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4: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0: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此深受佩戴者的喜爱？
5: 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子，
6: 还是很专业的，
3: 它是一对一定制的，
7: 无论是从技术上到服务这一块非常非常好，
8: 太专业了，我这第二副配这镜子了。
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

0: 品质，统一服务。
1: 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清楚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
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接下来欢迎郭主任。郭主任你好。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毅。
4: 哎，郭主任，我看您刚才上节目之前哈，一直在不停地点那个手机的屏幕，哎呦，我就挺好奇，
3: 我吧，
4: 您干什么呢？
3: 我其实一直在这个刷群，然后我看哪个群没有用，我就给它删掉了，要不然这个它这个里边的内容太多了。你看这里边有什么工作群，还有亲友群，还有我社区还有群，然后同学还有群，还有我老乡群，还有那孩子这个班级群，哎，这群太多了，所以我弄的现在手机就是卡顿了，
4: 卡顿了。
3: 对，这手机本身二五六也可以，但是卡顿都不行了。
1: 是啊，这现在的群呢太多了，每个人的微信里啊都有很多的群，而且有很多的群真的是五花八门。
3: 对，
1: 我再给你补充几个群呢。物业群，
3: 哎对
1: 啊，车友群，宝妈群，户外登山群，还有病友群等等等等，就是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在一起呢交流交流经验呢。
3: 哎，
1: 这不您看看，这前两天我有一个邻居啊，一个邻居刘老弟血糖高，把我拽到一个这个糖友交流群，说让我给他们多一些建议，在饮食上呢给他们指导指导。
0: 哎呦，这糖友还有交流群呢。
1: 我一看呢，这些糖友啊在群里呀一起吐槽平时的那个痛苦，或者呢就交流血糖问题的一些相关的知识，当然这里头呢也有互相分享抗糖的经验的。总之啊，我一看呢还挺正能量的，就是对彼此吧，它也是一种鼓励。
3: 对，
4: 我倒是比较好奇哈，就是他们都说什么呀？
1: 都说什么呀？都说血糖高的烦恼啊，这不能吃那不能吃的，有些事儿挺让人心酸的哦。哎，立冬，我说给你听啊。这位微友他在群里就说了，今天家里吃红烧肉，刚想拿筷子夹第二块肉，老伴儿就跟他说还吃，不怕血糖高啊。哎呀，这一天就跟坐牢一样，被家里人管得死死的。老伴儿还说为我好。
3: 这种情况其实怎么说呢，我也是经常啊，就是听有一些找我看病的有一些患者朋友就跟我讲
1: 啊，
3: 哎呀，就这个得了这病之后太难了，天天呢是在家里边被家人管着，有时候在外面呢外边人还提醒着
1: 啊，
3: 这个不让吃，那个不让动
1: 啊，
3: 哎呀，就看我就像看贼似的，
4: 防着
3: 啊，就防着。
1: 是是是，您说这个我又想起来了，我这儿还有一位，刚才还有一位糖友他在群里说了，现在生活条件这么好，可我还是吃不饱，我饿肚子，特别是我看别人吃那个大肘子，吃那个雪糕，吃蛋糕，吃西瓜，还有吃葡萄，我真馋呐，但我真不敢吃，更别说吃糖了，
3: 对，
1: 那想都不敢想。他说这日子过得跟出家一样啊，你们看看糖太高，什么都不敢吃，这日子过得多难受啊。
3: 是，
1: 特别是节日里这亲朋好友在一起啊聚聚，你说面对着这一桌子的这个美食，你那筷子不敢动啊，这个多难受啊，多扫兴啊。
0: 哎呀，是啊，尤其是我这种每次吃甜食啊就感觉特别的快乐
1: 啊，
0: 如果不能吃甜食那确实是挺痛苦
1: 的。哎，甜食你要是吃的话，它可以分泌多巴胺，这个多巴胺可以让你产生快乐。但是那些不能吃糖的、怕糖的人，长期不能吃甜食，这哪有快乐而言呢？
0: 就是，
1: 其实不仅仅是缺少了乐趣，而且呢，还给自己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不便。不信，我再给你们说一个，我现在每一顿吃的可多了，比我怀孕的儿媳妇都吃的多，可是我过一会儿我就饿了
3: 啊。
4: 对，
1: 而且我出门走哪儿我都得带点糖。他说昨天没到中午就觉得饿了，整个人就开始直冒冷汗，心呢就突突突突就这么跳，像一滩泥似的，一个人就没劲儿，找个地方赶紧坐下来吧，就感觉像是低血糖了，兜里一掏拿块糖一吃， 差不多半个小时缓过来了，他说我真要命啊，看看这多危险呢，是不是郭主任呢？
3: 对，因为我们说这个血糖问题呀、需要吃这个降糖药，或者是我们有的人过早的通过这种扎胰岛素的办法来去解决、所以说这种情况呢，如果处理不好，有些时候你没有掌握住，因为人的血糖一天是波动的，
4: 对
3: 吧？这个时候非常容易出现低血糖。一旦出现低血糖，不能及时有效的处理的话，那是有生命危险的。所以说这些人呢，自己很聪明，会带着糖。
4: 对。
1: 所以郭主任，您看啊，我这还有一位朋友啊，也是个糖友，他这么说的。我现在呀，根本就不吃糖了。降糖药呢，我也按时吃，可是，一测血糖。餐后是15左右，他说是不是药没吃对呀？我都换了好几种降糖的药了。
0: 郭主任，一定是他这药没吃对吧？
3: 这个不一定，
0: 不一定，
3: 不一定。对，因为他呢，你看所讲啥呢？就是他中间过程也换了好几种药了，是吧？这个情况，我觉得呢，可以找一找其他的原因，其他方面综合要检查看一看，是吧？您说呢，阮老师？
1: 郭主任，您说的有道理。其实这位糖友啊，虽然他不吃糖，也不吃甜的，但是在这个世界上还是有很多的食物，它不是糖，你吃起来呢，它也不甜，但它里边的含糖量却是非常的高。这个叫什么呢？叫隐形糖。
0: 隐形糖。
4: 哎呦，这个第一次听啊，这个词。隐形糖
0: 啊，那阮老师，那隐形糖都有哪些呀？咱们以后是不是也得注意点啊？
1: 你要这么问我的话，那就多了，
0: 多了啊。
1: 比方说，很多糖友们怕吃甜的，就那个苏打饼干，它吃上去是不是咸的呀？
0: 对呀，
1: 它不甜呢，但是你就不知道吧？苏打饼干含糖量是很高的哦。
0: 没想到苏打饼干是咸的，也是高糖的食品。
1: 对，还有很多的你没想到的呢。就大家都知道。吃麦片吧，对不对？帮助我控制一下血糖，所以很多的糖友呢就去买麦片来吃。但如果这个麦片你买错了，你买的那种是加工麦片，很可能里边就添加了麦芽糊精、砂糖、奶精、香精等等，你这一吃显著提高你的血糖上升的这个速度。还不止这些呢，就咱们在做菜的时候，那个做菜的时候咱们喜欢加点糖，对不对？
4: 对，
1: 因为这个菜品的色泽你加点糖，打个比方说，红烧肉加点冰糖，它烧出来哎呦诱人的不得了。
4: 对，你加点糖你还能提味儿呢。
1: 对呀。但是在我们常见的菜谱里，一份红烧排骨大概的含糖量是在25到30克，而一份红烧肉含糖量大概在40到50克。还有你上回吃的那个鱼香肉丝啊，糖醋里脊啊，还有我们很多朋友喜欢吃的糖醋鱼，甚至是一些凉拌菜里都会加糖。所以说呢，刚子，你感觉我没吃甜的呀？
0: 对呀，
1: 我没见着这里有糖啊。其实我们一直在吃隐形糖。
0: 隐形糖。
1: 对，所以我们刚才说，就这位朋友，他不吃甜的了，不吃糖了，一直吃这个药，吃那个药。血糖控制的却不好，所以我觉得您呢，一定要考虑一下这方面的原因。
3: 对，所以说呢，你看这个糖啊，其实我们。

0: 平常不太注意，但他真的是无孔不入、啊、无所不在。
1: 对
0: 啊，你看，要不然为啥你看现在这么多人这个血糖都出现问题了？
2: 真是
0: 这边吃着药呢，血糖还是不稳，嗯、是吧、嗯？
1: 对。
0: 今天你看听了听这个阮老师所讲的啊，真是呢，我估计更多人都找到了一些自己存在的隐形原因。
2: 对。
1: 所以说啊，提到咱们邻国那个比较发达的国家。嗯，他们的国民有血糖问题甚至心脑血管问题的人特别的少，是因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一呢是国家提倡啊老百姓要定期的体检，第二个呢就是国家控制国民的肥胖，他怎么样呢？他要求企业每年为你的员工啊要进行体检，检查什么呢？40到74岁的员工的这个腰围，男性腰围不得超过85公分。
2: 85公分。
1: 对，女性的腰围不能超过90公分，如果超过的话，你就要回家了，劝退了，不然就会罚你这个企业。
2: 85公分，完了啊！我这样在那个国家就得失业呀、啊。
1: 得了，明儿你别上班了，你回去吧。
2: 啊，哎，不过郭主任和立冬，你们俩不用担心啊。
3: 我比不了郭主任，郭主任比我标准，
0: 相对好一点。
1: 哎，我再说一个啊，一个中东的土豪国家，就是为了鼓励大家减肥，土豪国家以前呢，咋吃都行，没问题啊。他推出的那个政策就是，只要你减掉1公斤，就送给你1克金，
2: 有啊，那这样的话，我可以得到很多黄金喽。
3: 这财迷啊，
2: 财迷，我至少减了30斤，
3: 光想着黄金啊。
0: 对，
3: 你不像我，就是我就很好奇啊。你看，就是说这个糖友群里头那么多糖友的痛苦啊，就是真的听着特别的心酸
1: 啊。那是
3: 对，那您入了这群了啊，您没给支点招吗？
1: 你怎么知道？

0: 只会标明什么呢？提高免疫力这么一项。只有极少数的蜂胶，它会在外包装上同时标明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这两项双认证功效。这个就是因为你总黄酮含量越高，抗氧化的能力越强，才可以在包装上标明抗氧化的功效。那我们用了以后，这从上到下吧，从里到外吧，那才会越来越健康啊。
1: 嗯，我觉得您讲的这样的蜂胶啊，用一个词来形容，
0: 什么词？
1: 就是叫可遇不可求。
0: 瞧，
1: 不过刚才您在这个糖果群里边给大家的这药膳
0: 啊，
1: 我觉得挺不错
0: 啊。
1: 哎，这么好的药膳，是不是得教教我们大家
0: 啊？
1: 因为我们很多观众可能也是这血糖啊，不
0: 有点问题，
1: 理想
0: 啊。
1: 那学会了试一试，对身体不也好吗？
2: 哎，抢我这词儿啊！
0: 错，他现在也变吃货了，知道吧？不光是你是吃货，他也是。
1: 我就想尝尝他什么味儿。
0: 他就想尝尝，你看过吗？行，立冬我就教你做啊。那么大家一起呢，跟着一块儿学。
1: 嗯，
0: 今天的这道蜂胶苦瓜凉糕，需要准备的食材有：苦瓜一个，贝贝南瓜一个，蜂胶软胶囊一粒儿。首先呢，把苦瓜切成圈儿，然后再把里边的瓤子儿都掏了，盐水把它焯水以后，过凉水去掉苦味儿，放在旁边备用。然后贝贝南瓜呢，去皮儿，上锅蒸熟。南瓜把它捣碎以后呢，再挤入蜂胶，一起把它搅匀。最后呢，把苦瓜在盘子上一个一个摆好，再把贝贝南瓜泥呢镶入到苦瓜圈里头。不知道您学会了没有啊？
3: 烟火厨技揽胜山河，阮奶奶美食大赛火热报名中。烟火厨技揽胜山河美食评比大赛重磅启幕，诚邀每一位热爱烹饪、钟情美食的你登台献技。在这里，你不仅能展示独家厨艺，还能与阮老师近距离面对面谈营养、聊健康。重磅奖项，诚意满满。大赛设置超豪华奖项，全程包揽往返路费，让你无忧参赛。一等奖，免费新西兰海外游，带你畅游异国风情，邂逅世界美食。二等奖，免费长江豪华游，可携家人同行，共赏大江胜景。三等奖，免费金陵五日游，漫步六朝古都，品味江南韵味。此刻就等心怀热爱的你赴约而来。想要赢取豪华大奖，赶快拨打报名热线，参与烟火厨技揽胜山河阮奶奶美食大赛吧。
2: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问题。立冬，
1: 难言之隐。
0: 这怎么了？什么难言之隐呢？
1: 叫难言之隐。
0: 嗯，
1: 这位友他说自个儿是个年轻的姑娘，但却是香港脚。
2: 哦，苦脚气
1: 啊，就是天一热啊，那个脚趾的这个脚趾的缝里头啊，痒得特别厉害。然后在外边的时候呢，你也不敢脱鞋子脱袜子挠啊。对吧？一个女孩子，特别痛苦。再说了，这个当着别人的面抠脚，你这个太不雅观了。
0: 对，
1: 对吧？
4: 对，
1: 但是不挠吧，痒的实在是难受，
2: 刺挠
1: 是。
4: 对，这个真是难言之隐，
1: 是不是？
0: 对对对，
4: 无以表达。
0: 这位微友啊，女孩嘛，都非常注意自个儿的形象，但是这个香港脚呢是挺麻烦的，它的学名呢就叫脚癣，也俗称老百姓说的脚气，
1: 脚气，
0: 痒起来还真要命。而且他这是经常反复发作，怎么办呢？我就建议您呢，在用药的同时可以经常用就是我炒菜的那个生大蒜，
2: 生大蒜
0: 把它撇开，就是一劈两半，那个蒜汁儿就擦擦你的脚趾头，这个能止痒啊，总比您抠脚强吧。每天晚上洗完脚拿那大蒜瓣啊，就全都给它抹一抹。然后你平时呢穿那袜子别穿普通的，穿五个脚趾头的那个袜子，
2: 五指袜。
0: 对，省得它传染它，它传染它，一个传染俩什么的，对不对？就省得传染呢，这样呢就减少你脚气的复发了。
1: 然后这位友还说哈，说自个儿这个肾呢不是特别好
0: 啊，
1: 肾呢有炎症，经常呢腰疼， 然后

0: 小腿呢有浮肿，
1: 嗯
0: 啊，然后排尿的时候呢，尿里头有很多的泡沫，
1: 嗯嗯，
0: 所以呢就特别的害怕哈、你说怕以后这个严重了，
1: 嗯，
0: 这就麻烦，
1: 嗯，
0: 然后问问怎么办呢？
1: 你请郭主任回答吧。
2: 这位微友哈，就是肾呢，如果是出现了这样的问题，我们一定要重视，
0: 重视，
2: 对，因为所有的肾病其实从目前来看，治疗起来都相对比较难度偏高。啊，尤其是这个本身有糖尿病的肾病的治疗的周期性，它日后产生的影响就更明显
0: 啊。
2: 临床上我们看也是比较难治的，
0: 是
2: 啊。那么而且呢，如果说你不重视的话，
0: 嗯，
2: 后果是不堪设想。
0: 对，
2: 有很多人这个肾病到最后，肾衰也好，尿毒症也好，
0: 哎呦，
2: 这个我们是在临床当中见的太多了，
0: 不敢想象了。
2: 对，但是有一点，咱在这儿呢不谈这些，我们说这样人怎么办呢？我们千万要预防啥，自己别着凉，
0: 别着凉，
2: 别累着，
0: 嗯，
2: 尽量避免感冒、少喝冷饮，这些情况因素都可能会加重这种肾病的病程，这个病情，
0: 嗯，
2: 而且呢，我们要定期的到医院去查一查你的肌酐、你的蛋白、你的尿酸怎么样，要多了解它。
0: 就是除了正常的治疗之外，这些是必须要
2: 对，要定期去查一查。
0: 哦，
1: 嗯，同时呢，因为这个肾有炎症了。我建议你呢买一点蜂胶吃吃，因为蜂胶呢被称之为叫最完美的天然广谱抗生素，咱们用它来消炎杀菌，那这个对您的情况是大有好处的。那么还有呢，刚才李东你说的这姑娘啊，她这个脚气呢，我问过这个西医的皮肤科大夫，说是真菌引起的。
0: 哦，真菌，
1: 真菌引起的，那你怎么办呢？从我这儿来说，我没别的招，就是抹点蜂胶呗，消炎杀菌呗，对不对？大夫给你开药膏那是大夫的，我这儿就是蜂胶，这个对你的脚气那也是有帮助的。好了，您的问题我就先说到这儿了啊，希望你听了我和郭主任的建议，如果觉得我们说的对就照着做就行了，
2: 对，保护好身体。
3: 好的，感谢两位的详细解答。那立冬，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一位朋友的留言。
0: 好，咱们来看这位吧。这位友的名字叫寻寻觅觅，
3: 哟，这一听就是有故事的人。
1: 是，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
0: 七七
1: 李清照的词儿都用上了，
3: 可不呗？
0: 这位微友为什么说要寻寻觅觅呢？
1: 啊，干嘛呀？
0: 他说他是来相亲的
2: 啊
1: 啊
2: 啊！这哪儿
0: 相亲的
2: 啊？
1: 啊，走错地儿了吧？
2: 对呀、上我们节目来相亲来了，
1: 上我们这儿来相亲呢
2: 啊？
1: 对不对？
0: 他之前看咱们节目
1: 啊，
0: 我不知道还记不记得两位哈，有一个叫酒葫芦的
1: 啊，记得
0: 家里边开酒厂，
1: 对，
0: 他不是来征婚了吗？
1: 啊
3: 哦，
0: 他觉得这酒葫芦这人呢不错
1: 啊，
0: 所以他想来试试。
3: 哎呦，酒葫芦这位大哥就是开酒厂那大哥，
1: 对，
3: 听见了吧？
0: 要不咱再听一听哈
1: 啊，
0: 他之前的那个留言，
1: 酒葫芦的，
0: 对，酒葫芦那留言，
1: 来找到，来。听听，
0: 我找一找啊，我这都存着呢。
1: 这个存着的，因为这个很有意思。
0: 征婚的嘛，我得存着嘛。
1: 对，
0: 来，就这个啊。
1: 啊。
4: 哎呀，罗老师，我这个人呢，身体没有太致命的问题，就是有点血压高，我还有一点这个脑梗后遗症，左边身子总是发麻。要是找个老伴儿，没事给我揉揉按按呢，那也挺好。酒厂呢，我年底就打算不干了，钱够了，直接回家养老了。谁要是能有这方面想法呢，就直接联系我，40岁到55岁之间呢都行。我的爱情宣言就是跟我走，爱你到永久。
2: 哎，
0: 知道了吗？故事
2: 这一下我明白了，
1: 明白了
2: 啊。这位叫这个寻寻觅觅的这个女微友这么称呼啊。看上了叫这个酒葫芦的这个男微友了，哎呀，是不是这意思啊？
0: 可不是吧？
2: 太好了，
0: 这位寻寻觅觅的微友
1: 啊，
0: 留了一段语音的留言
1: 哟，
0: 想不想听？
3: 想，
2: 对，好，
0: 我们一块儿来听一听。好，
5: 袁老师，我今年呢53了，有一段呢失败的婚姻，前夫吧辜负我，离我而去了，我一个人吧把孩子拉扯成人了。因为长时间的情感失落呀，让我的血压呀、血脂啊都出现了问题。然后幸亏吧，咱家孩子孝顺，给我买了那个蜂胶吃，而且总黄酮含量是5.5的。我现在吧就好多了，血压也平稳了，血脂也正常了。哎呀，这不前几天呢，听那位叫酒葫芦的微友在节目中征婚，我被他的爱情宣言打动了。 他说跟我走，爱你到永远，这就是我所期待的感情啊。所以呀，我也想试着相个亲，我现在身体好了，也能照顾他了。
1: 哎呀，这位微友，哈哈，我太高兴了。首先呢，看到您身体呢恢复了健康，用了蜂胶用得这么好，血压血脂都趋于正常了，这心脑血管呢也都健康了，首先替你高兴。
2: 真的是这样，因为我们说蜂胶呢，大家也非常了解，它有净血的作用，它能够把我们血管当中这种浊质啊、垃圾毒素啊，包括还有一些人说常年被这个血栓斑块折磨的，
0: 对，
2: 它都能够帮我们很好的进行一个清理啊，有助于这个方面的康复。这样的话，我们的血管的话，当然就年轻健康了。对，
1: 同时呢，就是我也非常欣赏他的勇气和做法。
2: 对，
1: 你说我们上了岁数的人了，我们也要勇于追求自己的幸福，觉得对方不错，我们就要去争取。
0: 这叫什么呀？
1: 这叫什么？
0: 爱就要大声说出来。
2: 对，敢于表达。
1: 说出来了。
0: 对，
1: 接下来是咱们的事儿了。咱们一定会帮您通知那位叫酒葫芦的微友。
0: 好，
1: 然后这边一有消息，马上就通知您，好吧？
0: 这事儿交给我，
3: 行，当代红娘。哎，我估计啊，酒葫芦现在正在看我们的节目呢，马上就联系我们呢啊！什么时候能有结果呀？那如果真能促成一段好姻缘，那我们的节目就更有意义了，是不是？
1: 对，
0: 是。
3: 来，三位，咱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一位微友发来的留言。立冬，
0: 好，这位微友吧，这位微友的名字叫甜蜜蜜，你看多应景。
1: 甜蜜蜜，你笑得甜蜜蜜，好像花儿开在春风里，开在春风里。
2: 好，
0: 两位，
2: 好，
0: 两位啊，唱得挺高兴
1: 啊，
0: 但是这位微友哈，高兴不起来。
1: 怎么了？
0: 就像您说的呗，是一个小糖人儿
1: 啊，小糖人儿。
0: 吃饭吃多了血糖就高，吃少了一会儿又低血糖了，那可危险了。天天呢总是口渴还想喝水，而且现在身体呢经常痒，总是挠破了还不容易愈合。那么这两天呢就这个听您讲了哈，说这蜂胶对血糖有好处，所以呢也想用点您说的那种蜂胶。
2: 其实这位微友啊，这一听都是小糖人了啊，这个我一听这个还给自己起个名字叫甜蜜蜜啊。
0: 甜蜜蜜，
1: 是
2: 我们以为跟上一个应景呢，结果是这个糖多了，太甜了。
1: 主任，给他换个名字叫甜蜜的杀手。
2: 哎呦，
1: 那这位微友啊，您的这些情况啊，血糖不好的人其实都很容易出现，您呢一定要记住一个口诀：定时定量，三低一高，五谷杂粮，优质蛋白，多蔬果，少饮酒，细嚼慢咽。另外你想吃点蜂胶，这是个不错的选择，是不是郭主任？
2: 对啊，因为这个蜂胶呢的确具有着很好的帮我们调节血糖的作用，还能够帮我们净一身之血，还具有着很好的消炎杀菌抗氧化等诸多功能。这样的话我们的身体呀，我们的问题呀，才能够越来越年轻。
1: 但是这个选择蜂胶它是有讲究的，选购的时候呢，我觉得要注意三点啊。一个呢，就是大家选的时候，总黄酮的含量一定要在5%以上，越高越好。第二个呢，就是看包装上同时标明能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这双项功能，这个才是比较好的蜂胶。
0: 双认证。
1: 对。
2: 对。
1: 第三个呢，就是看包装上的那个原料上，它有没有标明含有维生素 E。有的话，这个维生素 E 会和蜂胶两个融合在一起，强强联合，效果加倍。所以您想买的话，先按我说的去找，找不着您再来找我。就说到这儿，
3: 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解答。那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如果你想要了解更多关于蜂胶的信息，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组的微信，与我们留言互动。那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郭主任，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6: 这个五月天，全国文创大集结，明星同款隐藏限定，最烫最潮最夯的，开模开端开拆吧。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0: 求偶遇，求组队，求欧气，就等一个会玩的你。
1: 他是都挺好中让人又爱又恨的苏大强。
2: 我的菜根华宝贝，我回家了。
1: 他沉稳内敛，却也藏着灵动鲜活的一面。
3: 大伙说这好办，咱把后面板儿给他起开。
1: 他大器晚成，以厚重演技塑造人间百态。
4: 如果真的是考得上，我的人生可能就改变了，真的是改变了。
1: 倪大红，大器晚成的老戏骨，
5: 老年人克星，睡眠杀手，小小耳鸣令患者饱受痛苦，
6: 这种声音特别烦，吵得我根本就没法睡觉。
5: 耳鸣危害身心，患者日渐走向崩溃，
6: 生活的正常交流都受影响了。
5: 中西结合，多管齐下，帮助患者重获宁静生活。
7: 现在采用了是这样的办法，耳鸣基本就全部消失了。
6: 治疗了一段时间，我的耳鸣啊越来越好了。
5: 职场健康说带

0: 个蒸菜，
1: 海鲜毛血旺，
2: 葱烧海参斑，
3: 陈记烤鱼。
4: 我是健雅堂味道掌门李东，今天用一分钟时间教大家一道私房菜——大虾烧白菜。咱们第一步，先炒白菜，把白菜的生的菜味道给炒出去。炒到什么程度呢？这个菜呢稍微有点塌。咱们下一步就该煎我们的虾了，虾头跟姜，还是把这个虾脑里的东西让它出来点，所说的虾油。把这四个虾放进去，虾的品质还是不错的，头不黑，闻着香气呢还是比较新鲜。三分四分熟，下另外一个啊，非常重要，炸蒜、料酒、放汤，来点盐，来点鸡粉，来点胡椒粉，虾也熟了，汤也浓了，白菜也煮得软烂了，这个就可以出锅了。
5: 它是糖尿病最常见的微血管并发症之一。
6: 糖尿病的十年或十五年以上的80%的患者都会发生糖尿病双病变。
5: 治疗不及时会造成不可逆的视力受损，
6: 会失明，甚至的会眼睛疼、头疼、恶心吐，会有眼球破裂的风险。
5: 一张眼底照，疾病早知道。
7: 它安全、快捷、方便，成像清晰，无创的。
5: 职场健康说，特邀知名专家，避免糖住眼底。

0: 您好，这里是职场健康说，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助您？
1: 您好，我最近眼睛出现问题了，看什么东西都模糊，有时候还有黑影在飘，我寻思是不是老了，视力退化了，或者眼睛花了，本来想配个眼镜，结果去医院一检查，医生说我是糖尿病并发症，并且眼底出血了，说可能需要做手术，再严重还会失明，我有点不敢相信，想问问专家，真有这么严重吗？必须得做手术吗？真会失明吗？
0: 好的，您的情况我已经了解了，您的眼部的疾病究竟跟糖尿病有没有关系，如何科学的来治疗，需不需要手术，今天我们请到两位知名的眼科专家来帮助您。帮帮团请到了两位知名眼科专家，一位是聂红平主任，欢迎聂主任。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还有一位是尹金良主任，欢迎主任。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4: 聂红平主任医师，知名眼科专家，中华医学会眼科分会会员，从事眼科疾病研究及临床诊疗工作40余年，为数万名眼病患者解决痛苦，重获光明，尤为擅长白内障、糖尿病视网膜病变、青光眼、干眼症等眼科常见病及疑难病的诊治及手术。尹金良，副主任医师，知名眼科专家，原卫生部北京医院眼科中心专家，曾在多家三甲医院开展眼科临床工作，从事眼科临床诊疗及研究工作近30年，尤为擅长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干眼症、白内障、弱视、斜视等综合眼科疾病的诊疗，医术精湛，经验丰富，深受患者好评。
0: 刚才呢，我们求助热线当中的这位观众提到了，他眼睛不舒服，视力下降了，然后到医院一查呢，说他是因为糖尿病引起的视网膜病变。其实糖尿病很多朋友都知道，它是内分泌方面的疾病，为什么会影响到眼睛？
2: 糖尿病呢，它是全身的疾病，会在我们全身各个器官发生并发症。眼部的并发症呢，可以发生白内障、青光眼、干眼症，但是呢，眼底的视网膜发生疾病，就糖尿病的视网膜病变。糖尿病的视网膜病变呢，致盲率高，隐匿性高，发病率高，所以呢，我们眼科把它叫做视力的隐形杀手。如果您得了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就会引起很多的并发症，所以呢，我们把它叫为糖尿病视网膜病变，俗称糖宝。
0: 它这个发病率究竟有多高呀？
2: 2021年国际糖尿病协会就发现，研究表明，中国的糖尿病的发病率居世界是首位的。而且呢，统计发现我们有1.4亿人的是糖尿病的患者，那糖尿病发病率高，那糖尿病的视网膜病变的发病率就高，现在是糖尿病的患者3个人就一个是有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所以呢，发生了视网膜糖尿病变以后呢，如果我们不及时的早期的治疗，就会让它一直的发展成到了一个眼底的比较重的期，引起了视力的失明，甚至会有眼球破裂的风险。
0: 所以听起来它也是一个逐渐的在恶化的过程，大家千万不要掉以轻心。那接下来呢，我们首先邀请我们健康观察团的朋友跟我们一块儿看几张图片，看看大家觉得说，哎，这个图片出现什么样的情况，我可能就需要去眼科来就诊了。同时呢，也邀请聂主任跟我们一块儿帮大家来分析一下这些图片。好的，我们看到大屏幕上面有5张图片。哪一张是比较正常的，哪一张可能是糖网病人他看到的世界，您自己有没有出现相应的问题啊？我们来
5: 你好，我感觉第一张是正常的。
0: 哪一张有可能是糖网患者的看到的世界呀？
5: 应该是第4张。
0: 第4张？
5: 对对对。
0: 您觉得是为什么呢？
5: 我感觉上面有斑点了，黑色斑点。
0: 有黑斑了。
5: 对对对，我自己出现过第二幅图，那个就是有点模糊。
0: 一会儿请聂主任说说需不需要就医，出现图二的情况。我们看看还有哪位我们的观察团的成员想要说一下。
6: 我觉得第4张出现黑色的斑点的可能需要就医。
0: 好的，来请聂主任给我们分析一下我们的观察团的成员说的对不对。
2: 说的很对哈，第1张是正常的图片，从色彩、亮度、清晰度都非常清楚。第二张是模糊了，这个模糊的症状呢，可以是糖尿病视网膜病变，也可以是白内障，还有其他的原因，像那个扭曲了， 树变形了，这可能是糖尿病的黄斑水肿或糖尿病的视网病变。像那个斑点状的是玻璃体有积血了，最后整个的密度下降，对敏感度下降也是一个表现。所以发现这样的问题都有可能是糖尿病视网病变的一个早期表现。如果有这样的表现，一定要到眼科去照眼底照片，来发现有没有糖尿病的改变。所以我们说嘛，眼底一张照，疾病早知道。
0: 哦，眼底一张照，疾病早知道。也就是说，除了第一张以外，剩下的四张都有可能是糖尿病视网膜病变。
2: 对，
0: 那我们怎么能够知道说我眼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呢？
2: 那我们就用图示来一下吧。正常的眼底呢，应该是视神经、血管啊，都看得非常清楚的，眼睛里非常干净。第一期呢，我们一看到它是在视网膜的上面有红色的出血，我们叫微血管瘤。第二期呢，可以发现一个黄色的一个硬性渗出病灶。第三期呢，是白色的一个病灶。对，所以就说第四期呢，就发生了增殖啊，新生血管了。第五期呢，有玻璃体积血了。第六期就发生了牵拉性的视网膜脱离。每期的发病，如果说我们得了糖尿病视网病变，它是不可逆转的，所以呢，我们要及时发现，早期治疗，让病变在稳定期，不要发展到最后一期的牵拉网脱。牵拉性视网膜脱离以后，会长新生血管，叫新生血管性青光眼，也叫难治性青光眼，会失明，甚至的会眼睛疼、头疼、恶心吐，甚至像我刚才讲的，会有眼球破裂的风险。所以一定要早期发现，早期治疗。所以提醒大家的是，得了糖尿病，或者说我没有发现糖尿病，但是眼睛有不舒服，及时的到眼科来做一个眼底的照相，而这个照片呢也没有痛苦啊，也非常方便快捷。
0: 大家不要觉得说要给眼底照张照片我是不是很难受啊，不会的。关于这个眼底的照片怎么拍呢，是不是真的没有任何的感觉，没有任何的痛苦，我们跟尹主任接着聊。谢谢刚才聂主任跟我们一起来分析。我看到这个眼底的照片，这几张都非常的清晰，所以也要跟尹主任来探讨一下，这么清晰的眼底照片它是怎么拍出来的，这个过程我们会不会觉得难受
3: 眼底照相检查就是使用先进的照相机给我们的眼底拍一个照片，它安全快捷方便，成像清晰无创的。检查的时候呢，患者坐在机器前面，眼睛对准镜头，几分钟就能完成检查，儿童和成人均可进行，基本可以拍摄所有的眼底疾病，为我们临床诊断提供了重要的图像数据，在眼底病的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方面有重要的临床意义。
0: 所以在这儿呢，也要再一次的提醒我们电视机前的糖尿病的患者，如果您的病程已经比较长了，而且从来都没有给您的眼底拍过一张照片的话，我在这儿是真诚的要提醒您去给眼底拍张照片，我们做一个排查。同时呢，如果您或者是您的家人朋友已经出现了视物模糊、视力下降，或者是有看到黑影的这样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情况，或者其他的眼部疾病，想要找到我们的聂红平主任和尹金良主任的团队，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700-2886 010-6700-288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刚才我们求助热线的这位观众，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疑问，就是他去看的时候呢，医生说，哎，你这个很严重了，可能会需要手术。所以他的疑问是，我是不是得了糖尿病就一定要手术？
2: 得了糖尿病视网病变不是一定非要手术。我刚才讲过了，糖尿病视网病变不分六期吗？那我们前三期合理的调整血糖就可以了。到了第四期发生了新生血管了，那我们就需要激光治疗。到了第五期玻璃体有积血了，那我们眼底看不到了，甚至发生牵拉性视网膜脱离的第六期了，那我们才要做手术治疗的。所以这个患者呢，如果您的视力特别下降，而且呢检查发现了有刚才说的五六期的病变，那就需要手术了。如果您要不手术不及时的治疗，将来会网脱的越来越重，会得新生血管性青光眼，也叫难治性青光眼，会头疼、恶心、吐。这样的话呢，不单是您视力下降，还有症状，甚至呢眼压过高啊，就会引起我们说的眼球破裂，视力是永久性的，就是失明的嘛。所以呢，对于一个糖尿病视网病变来说，早发现、早治疗啊，让它病变及时的踩一脚刹车，稳定住。
0: 就如果我在早期，在前几期的时候，我是可以通过激光治疗的。这个治疗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呢？
2: 这个激光治疗是非常经典的、有效的治疗糖尿病视网病变的一个治疗的手段。糖尿病视网病变呢，它因为是高血糖引起了视网膜的缺血缺氧，缺血缺氧以后呢，会产生 新生血管。新生血管呢是不健康的血管，它就会渗漏血浆，就渗出出血，黄斑水肿视网膜病变的发生。所以呢我们激光的治疗呢是非常安全有效的啊，而且呢是没有太多的痛苦的一个治疗的方法。
0: 嗯，那激光治疗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它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呢？
2: 因为打激光呢在门诊就可以做的啊，在一个立体灯下跟拍照片似的往那一坐啊，这个激光呢通过我们透明的角膜晶体玻璃体定点这个焦点在视网膜上。打激光的目的就第一说是封闭新生血管，你看这个血管很粗，我们激光打上去以后血管就变得收缩了细了，那我们血管它就不出血了，那我们这个整个的眼睛的屈光间质就清楚的就看清东西了。很多人以为打激光就是很害怕，一听打激光多害怕呀，
0: 就是、
2: 对对对，但是它是很安全的。打激光呢我们首先是让我们的黄斑区的营养耗氧氧的需求完全供在黄斑区。但一听黄斑区，那什么是黄斑呢？黄斑是我们眼球内里边的特别的敏感的一个结构，它在哪儿呢？在我们的眼球里边的神经旁边，它呢只有一层的锥细胞，是我们的视力非常敏感看视力最好的部位啊，把它得保留下来营养给它，所以我们的视力是好的。周边用激光封掉以后让它的耗氧量减低了，把氧给了黄斑，让我们都是非常清晰的一个视力。我们门诊激光是几乎天天都在做这样的治疗，是非常有效的。一个病人到我这儿以后呢，一个眼视力特别下降，特别明显，一个眼视力还不错，但是对侧眼呢是糖尿病的第四期，我们做的造影发

0: 发现了血管不充盈，我们叫非充盈区，那我们就需要激光治疗。他就说我视力挺好的，为什么要打激光啊？第四期该打激光他没有打，病人就施放了。两年以后又回来了，进门就说，主任你快救救我吧，我疼死了。什么疼死了呢？眼睛特别疼，还恶心吐，是他那个没有打激光的所谓的好眼睛发生了，到了第六期的新生血管性青光眼。当时来的时候已经没有光感了，眼压特别高，到这个时候，他也特别后悔，说我真的特别后悔没听您的话，应该积极的治疗。到了这一期了，已经到了晚期了嘛，没有光感就没有视功能了，就是黑蒙的状态。那我们只能通过一些的手段让他眼压下降来，没有症状不疼痛，视力是没有挽救了。所以特别可惜哈，特别惋惜。如果在这激光期您不做激光，有可能失去打激光的机会，这眼睛永久性失明了。
1: 对，一定要听话啊，听专家的话，因为他们毕竟是经验丰富呀。不是说您现在觉得视力是正常的，或者是说没有痛感，那就真的唐往离您很远。它发展着发展着，真的就是不可逆了。这是一个反面的案例，您说一个正面的吧，让我们也能够鼓舞一下。
0: 正面的案例非常多啊，就是我记得有一对比较老的夫妻啊，来到我的诊室，是老爷子带老太太来看病。说老太太以前的性格特别好，脾气特别好，最近嘛经常发脾气，因为看不清东西了，老会碰东西摔东西，脾气特别差，来查一查。我问病史呢，老太太有10年的糖尿病的病史，一检查她也是一个眼呢到了该做手术的玻璃积血啊，牵拉网脱了，一个眼呢是该打激光了。但是这个老人家呢相对还是比较能理解我们跟他讲的病变，如果不治疗发展的比较晚期，就积极的做了手术，打了激光，最后呢病人的视力是有所恢复，那个眼呢也没有发展，病人特别高兴。完了老爷子陪着老太太来复查，就说大夫我也有糖尿病，我最近呢视力有点下降，看东西老往前凑，看什么都看不清楚了，您帮我看看是不是我也得了糖尿病视网病变了，我得早期治疗啊，别跟老伴似的最后瞎了才治是吧。我就赶快给他做检查，查了他的眼底，查了 OCT， 我们说的荧光血管造影，也发现他到了第四期，他就说我赶快打激光，我别像最后发展成视力下降。他特别的配合，打完激光，这个病人最近来复查已经5年的这个时间了啊，效果非常好，没有再让他视力下降，所以我们也觉得很欣慰。这样病人非常非常多，比比皆是
1: 啊，太好了，我们太受鼓舞了。那打激光它有没有一些特殊的要求？有哪些人群可以，哪些人群不可以吗？
0: 打激光是有技术要求的，所以我们一般要到正规的医院、正规的眼科，有特别经验丰富的医生去打激光。我们有激光的光斑大小、能量的大小的调整，以及根据你眼底视网病变的进程的程度、水肿的程度，会调节能量、光斑。以及它这光斑跟光斑之间的距离都是要经验分享的，所以呢一般要请特别有经验的打激光的教授去做。
1: 治完了之后的事儿问问尹主任，我们治完了这个激光以后呢，需不需要有一个恢复的时期，以及说我为了保持住我现在的一个治疗的状态啊，不复发，我还需不需要有一些其他的辅助治疗手段？
2: 要想视力控制得好，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要把血糖控制住。刚才聂主任讲的那两位叶老先生和叶老太太，这两位都打了激光了。老太太吧，饮食比较规律一些，控制饮食也比较好，生活也规律，然后随诊的情况都比较好。

0: 也稳定了，然后他这个精神状态也非常好啊。然后就是多中心的临床研究表明，就是中医对保护视功能、改善眼底病变、改善全身的一些症状都是非常有意义的。所以说中西医治疗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治疗糖尿病都是非常重要的，非常有意义的。
1: 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确会带来非常严重的后果，但是如果我们早发现早治疗了，在早期我们是有很好的激光的治疗的手段，即使到了后期您已经拥有了手术指征，我们也不要太过担心，因为我们这儿呢是有经验丰富、技术精湛的专家可以帮助您保留视力的。所以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已经出现了视物模糊、视力下降，或者是看物体有黑影的这样一些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症状，或者其他的眼部疾病，想要找到聂凤平主任和尹金良主任的团队获得帮助的话，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700-2886 010-6700-2886。我们前期的糖网呢是可以通过激光治疗达到一个非常好的效果的，但真的也有一部分的观众可能他已经到五期六期就是需要手术了，那也请聂主任跟我们讲一讲这个手术它复杂吗？我们的患者会有痛苦吗？
2: 一般没什么痛苦啊，毕竟是手术嘛，可能病人比较紧张，我们术前会跟病人讲手术后呢，从看不见到看见，病人的心情也愉悦了，加上你全身的控制血糖、控制血压，经过你全身的调理，中医中药的调理，像刚才尹主任说的哈，这样的话病人就稳定在一个状态下，没什么痛苦的。
1: 嗯，像刚才因为聂主任已经通过这个图片告诉我们了有六期，那这个黄斑水肿它会出现在哪一期呢？
2: 黄斑水肿糖尿病引起的并发症在哪个期都可以发生，黄斑水肿就是在它早期要有水肿，视力就会有改变啊，视力下降首先的，所以你要视力不好一定要来看一看啊，不要以为我疲劳了、我老了、我老花了、我白内障了，不要认为这个。那我们做这个眼底的黄斑水肿的检查是无创伤性的，叫 OCT， 叫光学相干扫描。我就说给别人开个 OCT， 别人说啊做 CT 吗？有辐射吧？没有，就是光学相干扫描，它是简称 OCT， 也是拍一个照片就能看到你的黄斑是什么情况。
0: 黄斑功能呢，如果受到损伤，它会有视力下降，那感觉眼前有暗影啊。再一个就是视物变形。有的时候还会出现物体的大小发生改变，再一个就是颜色有些改变。OCT 检查对我们临床知道我们治疗是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2: 像我有一个病人，他是做行政工作的，他呢肯定要看电脑啊、写字啊，经常是用电脑的。他老发现我怎么看东西不清楚了呀？揉一揉肯定又清楚了，又去看，又去做治疗，做这个工作嘛。然后呢，突然有一天发现看东西这个屏幕上的字就是跳动了、扭曲了、看不清了啊，就过来找我来看病了。我给他做一个 OCT 的检查，发现他黄斑是水肿的，那我就要问病史了。黄斑水肿的原因比较多嘛，糖尿病是其中之一。我说你有血糖高吗？有高血压吗？我没有糖尿病，没有高血压，我很好的。我说你要不然这样，我给你做一个血的检查。做完化验回来以后，他血糖是9点多，他不知道他有糖尿病。所以呢，就是糖尿病的发病也非常隐秘啊，糖尿病的视网膜病变的发病也非常隐秘。那黄斑水肿是有症状了，会来找医生看，所以他黄斑就水肿了。它的正常的黄斑呢 ，OCT 扫描是一个凹的，叫中心凹。然后它这个图片呢就鼓起来了，像一个馒头一样的鼓起来了，这个中心凹就没有了，视力下降，甚至呢看东西变大变小，颜色也会改变。所以呢就建议他进一步的治疗糖尿病的黄斑水肿。
1: 那这个黄斑水肿，您当时是用了什么样的治疗方法来给这个患者来治？
2: 目前来说治疗糖尿病的黄斑水肿，它的一线的治疗方法就是要打针。病人听打针好很简单啊，打针没问题的，但是呢是叫玻璃体腔注药术，这个针要打到玻璃的腔里边去，这叫玻璃体腔。把药打进去以后，这个药物呢就是叫抗新生血管生长因子，不让血管内皮细胞生长了，就不长新生血管了，也不发生病变了，所以黄斑水肿就消退了。那黄斑水肿消退，你的视力就提高了。所以我们一般的是打三针，糖尿病的黄斑水肿一定要早发现早治疗。所以呢我们一定要强调是糖尿病的黄斑水肿会发生在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任何期，1、2、3、4、5、6期都可以发生，但是呢它是一个独立的问题，那一定要经过我们眼底的抗新生血管生长因子的治疗，打药让你的水肿消退， 这样的话能保持你好的视力。
1: 你看，早发现早治疗是两位主任都反复在强调的，所以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已经出现了视物模糊、视力下降，甚至是看东西已经出现了黑影这样的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症状，或者是其他的眼科疾病，想要找到聂红平主任。

0: 或者是尹金良主任的团队获得帮助，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700-2886 010-6700-2886。刚才通过两位主任的讲解，我发现大家对于我们糖网病啊，也还是有很多的误区的。所以接下来我们邀请聂主任跟我们一块儿进入谣言粉碎机环节。第一个问题，视力下降是年龄增长导致的，不用大惊小怪。
1: 错误的，因为视力下降的原因非常多，除了年龄增长的老花之外，可以有其他的表现，像干眼症、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白内障都会引起我们的视力下降。如果是糖尿病视网膜病变，要及时发现，早期治疗，预防视力进一步的下降，预防失明。
0: 第二个问题，我没有糖尿病就不用关注糖网病。
1: 错误的，我们糖尿病的发生跟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发生都是隐匿性的，我们发病的时间跟我们发现的时间是不一致的。我没有糖尿病，也有可能是你没有发现糖尿病，所以呢，我们要早发现，要关注我们的视力，关注我们的血糖，关注我们的眼睛。
0: 第三个问题，得了糖网病一定会失明，
1: 也是错误的。得了糖尿病会引起视网膜的病变，会引起视力下降。如果我们不早期发现，不早期治疗，最后到了中末期，最后会失明。但是我们早期发现，早期治疗，就不会失明。
0: 好的，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呢，也来了一位特殊的嘉宾，他曾经是我们聂主任的一位患者。来，叔叔您说一下您当时是什么情况？
2: 大家好，我曾经是一名糖网患者，得糖尿病已经很多年了。当初呢，这个视力下降也没当回事儿，就是认为上了年纪，身体自行蜕变，有时候到药店里买一瓶眼药水上上，实际上也不管用。后来配的镜子度数越来越高，最后发展到什么情况呢？看东西模糊，有黑点，就做了一次体检。体检当中我问了一下大夫，看不清东西是怎么造成的，因为他是体检大夫，他说可能跟你一个血糖有关系。我一看跟血糖有关系，我就到附近的医院，到眼科做了一项专项的检查。检查结果出来以后呢，说眼底病变需要手术，如果不手术的话发展下去会失明。我一听挺害怕，也做手术是一个大问题。我回去跟家里人商量商量，实际上就是一种推脱，我就是看看还有没有更好的办法。回到家里以后呢，我就多方打听，有一位朋友推荐说聂主任是治疗眼病的专家，我第二天就挂了聂主任的号就去了。经过检查确诊是糖网四级，并伴有黄斑水肿，用不着手术。聂主任说我们这治疗激光就可以。我听了以后特别高兴，他说你来的还是比较及时的，如果发展到五期六期就非常麻烦了。我听后特别高兴。聂主任说你先办理一个住院手续，今天我就给你治疗。办好了手续以后，第一天打了一针，做了一次激光，第二天一觉醒来比眼前一亮。哎呦，我说这玩意儿就这么大的改变。前后打了激光三次，打了针三次，做了眼部理疗、针灸，喝了几副汤药啊，我记不清了，反正中西医结合治疗吧。住了大约十天院，我就出院了。现在我的血糖空腹在5点多，餐后在7点多，眼前的小黑点也没了。现在我出院大概有2年多了吧，恢复的特别好。 这个眼睛治疗好了以后啊，我对以后的生活又充满了信心，也跟老朋友们聊天，在家里刷视频、遛弯、下棋、游泳，我什么都行，还组织老朋友们旅游去，对老年生活呢又充实了很多。糖尿病的患者要早发现早治疗，像我一样发现的比较早一点，就效果非常好。如果发展到五期六期非常麻烦。在此呢，我谢谢聂主任，再一次衷心的感谢。
0: 好的，也谢谢您叔叔。您现在离我有点距离啊，您看这是几啊？两年了没有复发，现在还可以出去玩啊，组织旅游呀，晚年生活非常的丰富。聂主任，您当时是给叔叔用了什么样的治疗方法？
1: 到我这儿查了以后呢，眼底呢是糖尿病四期，需要打激光，尤其是黄斑水肿非常明显，那需要玻璃腔注药，就打药，打抗心血管生长因子药，就要做一个全视网膜的光凝。这样的话呢，它就让视网膜就是缺氧的改善啊，预防了它这个新生血管的生长，预防了黄斑水肿。连着打了三针，就是一个月一针，一个月一针，打了三针。因为他后来呢，全身控制，你看中医药的治疗，
0: 对
1: 啊，然后呢，全身血糖的控制，生活习惯的改善，尤其游泳锻炼身体，这样对的身体的状况都是非常好的。所以呢，血糖稳定，心情愉悦，我们治疗的也就是最常规的经典的激光加玻璃腔注药，就维持到现在是非常好的。
0: 聂主任也提到了，我们叔叔血糖控制得非常好。刚才他在讲述的时候，我听了，空腹五点几，饭后才七点几，这真的是控制得很好，也是不是他不复发的一个主要原因啊？
3: 是的，糖网黄斑水肿啊，那个要想不复发，控制血糖非常关键。中医呢，给他进行了辨证论治治疗，疏肝明目、活血化瘀的一些治疗。治疗以后啊，半个月左右，他的血糖基本就稳定了。血糖呢，餐前控制到5个左右，餐后在7个左右。血糖稳定了，他的视力啊也得到了改善。
1: 提醒观众前的朋友们哈，一定要早期发现你眼底病变，早期治疗，不要到了晚期到视力下降了，甚至呢不可逆转的视力的不提高，甚至失明，那就是非常的惋惜哈。所以我们的治疗的手段是非常多的，所以一定要是到我们的正规的医院眼科来做检查，做合理的血糖的调理，中药啊、内分泌的治疗，个体化的、个性化的眼底的治疗也是非常重要的。
0: 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已经出现了视物模糊、视力下降、看东西有黑影这样的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症状，或者是其他的眼科疾病，想要找到聂红平主任或者是尹金良主任的团队获得帮助的话，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700-2886，010-6700-2886。好了，今天的职场健康说就是这样了，谢谢两位专家，也谢谢我们健康观察团的朋友们，我们下期再见。

0: 8月14日，2025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正式启动。在本届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田径赛场上，一个与众不同的身影格外抢眼。
1: 我发现两个非常特殊的机器人啊。哎呀，你看啊，这机器人这个动作多么的标准的亚洲蹲啊！这个动作对于很多老外来说做不出来，中国人研制的机器人都具备这样的亚洲蹲的这样姿势。到底这个机器人有些什么样的长项？它会参加什么比赛项目呢？来，哎，你好，
2: 你好，
1: 来，那咱们也跟他一起蹲下来吧，好吗？
2: 好，
1: 来。哎，这个机器人的这种待机状态啊，咱姑且说它待机状态似乎在整个场地中很独特啊，要不它是被别人挂着的，对吧？要不躺地上。咱们机器人这不设计的出来这种待机状态是咱们一个独特的一个设计想法。
3: 对，它专门的一个动作就是在这蹲着，就是咱们的亚洲蹲，
1: 就是亚洲蹲。
3: 而且它直接可以站起来
1: 啊，它就可以直接站起来。
3: 对，它也可以直接蹲下。
1: 这对于一个机器人来说是不是也有一个挑战？
3: 主要挑战在于它的关节，而且它有一个平衡性。机器人平衡度更难一些，所以它的平衡点呢什么的设计的非常非常的好，
1: 非常非常，
3: 而且经过几万次的实验，
1: 能让它站起来吗？现在
3: 可以，
1: 可以让它站起来。咱们看看啊，它站起来和蹲下的状态啊。
3: 问题。
1: 好、哦，哟，很顺畅啊，哟，它起来还挺一下，哎，它站起来真的比人要轻松的，它能再蹲下吗？
3: 可以啊，
1: 来，我们来蹲下一下试试，来，蹲下来，哎。啊！来，站起来，起。哦，哎，它完全跟咱们人类站起来的姿态差不多。
3: 它只不过是没有你灵活。
1: 它没有灵活，它很顺畅。
3: 对，
1: 直立起来，身子基本上我们人类蹲下，身体有个前倾，它就基本上
3: 也会模仿一个前倾，只不过就是它的脚没有那么灵活而已。
1: 就没有那么灵活。好的，好的。那我们的这两台机器人打算参加什么项目？
3: 我参加了100米和400米。
1: 哦，那它就是善于奔跑喽。
3: 对。
1: 哦，那它的奔跑速度我们测过吗？
3: 大概每米2秒吧左右吧。
1: 那它能走2步吗？
3: 可以。
1: 好，行，你要上场了，我知道你要上场了，给大家挥个手。我去，它跑得真不慢，比我想象的快呀、啊。可以呀、啊。可以，比我想象的快。
4: 他是都挺好中让人又爱又恨的苏大强。
5: 我的菜根华宝贝，我回家了。
4: 他沉稳内敛，却也藏着灵动鲜活的一面。
6: 大伙说这好办，咱把后面板给他起开。
4: 他大器晚成，以厚重演技塑造人间百态。
7: 如果真的是考不上，那人生可能就改变了，真的是改变了。
4: 倪大红，大器晚成的老戏骨。
8: 老年人克星，睡眠杀手，小小耳鸣令患者饱受痛苦，
9: 这种声音特别烦，吵得我根本就没法睡觉。
8: 耳鸣危害身心，患者日渐走向崩溃，
9: 生活的正常交流都受影响了。
8: 中西结合多管齐下，帮助患者重获宁静生活。
10: 现在采用了十字架的办法，耳鸣基本就全部消失了。
9: 治疗了一段时间，我的耳鸣啊就越来越好。
8: 职场健康说，带您揭秘如何告别耳鸣。

0: 时光长河沉淀智慧与美好，欢迎大家收看《时间的礼物》。从文创生活的雅致好物到老字号的经典口味，让历史与经典惊喜相遇，与您发现生活中最美好的时光。
1: 总有一种怀念，留在你记忆里，久久挥之不去；总有一种味道，在舌尖上鼓动着浓浓的鲜香。蟹黄山药狮子头带给你不一般的美味体验，黑猪五花肉的醇香，大闸蟹蟹黄的鲜甜与铁棍山药的绵密，在老师傅手工匠心制作中交融升华，每一口都是对味觉的享受，每一餐都是对生活的满足。它不仅能唤醒味蕾，更能温暖岁月，让我们在寻常日子里品味不凡的幸福滋味。
2: 嗯，好吃，太好吃了，就是这个味儿，蟹黄的鲜，肉的香，汤的浓，哎呀，真是太好吃了。
3: 这个蟹黄狮子头呀，吃上一大块，哎呀，太过瘾了，一鸣就化，既营养又美味。
4: 蟹黄的鲜，这个肉的香，山药的糯呀，都在嘴里面翻滚着。嗯，确实好吃，真不愧是一道名菜。
1: 高端食材，高品质尝鲜，玉蟾客蟹黄山药狮子头上电视推广近万家，原价99元一袋，首次尝鲜价99元五袋，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再送五袋免费吃。是的，99元，整整10大袋。试吃不满意退，不是真材实料退，只要不满意统统退，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一道名菜席卷着全国，让大家争相品尝，它就是今天为大家带来的蟹黄山药狮子头。那为什么它这么好吃？
5: 这俗话说呀，好菜源于好料，我们的蟹黄山药狮子头啊，在选材上啊从不将就，我们的精选黑猪的3层5花肉，这部分的肉啊肥瘦啊比例堪称是完美的，肥而不腻，瘦而不柴，为狮子头提供了肉的鲜香和细腻的口感。其次是啊，核心风味来源正宗大闸蟹的蟹黄，确保您的每一口都能吃到饱满醇厚鲜香浓郁的蟹黄味道。最后是啊，来自河南温县的铁棍山药，
4: 哦，
5: 它口感粉糯，营养价值啊非常的高，增加了口感的层次感，这三者啊可以说是缺一不可，才能成为一道真正的高端名菜。
0: 嗯，真的听得我都要流口水了呀，这选料真的是够硬核的。
5: 首先呢，这个肉由老师傅们呢手工剁制，这样啊能最大程度的保留肉的肌理和纤维，那么吃起来呀才有那种颗粒分明又融合一体的奇妙口感，确保啊每一颗大小均匀，圆润饱满。最后啊采用低温液态锁鲜技术，瞬间呢杀菌锁住鲜味，让您呢吃的就像刚出锅一样的新鲜健康美味。
0: 哇，真的是太讲究了。
5: 是的，那么想要吃的朋友啊可要抓紧时间了。
0: 嗯，
5: 原来一袋不是99吗？
0: 嗯，
5: 今天活动99块钱能买到10大袋。
0: 哇，
5: 那么算下来呀，一袋啊还不到10块钱，
0: 嗯，
5: 能省好几百呢。那么免费试吃5袋，不满意啊还能退，赶紧呐、啊、打电话抢购吧。
1: 蟹黄山药狮子头，选用黑猪五花肉、大闸蟹蟹黄和铁棍山药，真材实料，营养满满，加热几分钟，一道转入鲜香的大菜就上桌了。清炖、拌米饭、拌面条，怎么吃都好吃。高端食材，高品质尝鲜，玉蟾客蟹黄山药狮子头上电视推广近万家，原价99元一袋，首次尝鲜价99元5袋，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再送5袋免费吃。是的，99元，整整10大袋。试吃不满意退，不是真材实料退，只要不满意统统退，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太好吃了，我吃东西啊比较挑，但这蟹黄山药狮子头啊，我真的是挑不出来毛病。
6: 能吃出猪肉的纤维感，不是淀粉堆出来的。蟹黄浓浓的鲜，真材实料，山药融在肉里啊，增加滋润的口感，最关键是吃出糯糯的很香。工艺确实用心，配上一碗米饭，或者拿出来配上菌菇和豆腐，营养丰富还好吃，简直就是我们老年人的营养大餐。关键是这么好吃的狮子头啊，现在99块钱就能买到10大袋呢，都是高端的食材，营养又健康，跟现做的一样鲜，一样的好吃。
2: 方便，太方便了，天天做饭呐，最头疼的呀就是这个众口难调。但这个狮子头呢，硬是把我那条子的闺女和婆婆呀都给征服了。下班回来呢，从冰箱里拿出来热一下，几分钟呢就是一道宴客级的大菜，省事呢又体面。有时候吧煮汤，有时候炖豆腐，还可以红烧，怎么吃呢都好吃。这已经是我家常备的秘密武器了。这不趁着厂家搞活动，99块钱呢就能抢10大袋，又能省了好几百块钱，简直啊太实惠了。
1: 高端食材，美味尝鲜，蟹黄山药狮子头，真选黑出三种五花，大闸蟹璀璨蟹黄与温馨铁棍山药，历经千锤百打，蟹之鲜，肉之香，山药之糯，层次分明，以慢熬高汤入味，再以科技锁鲜，封存这一刻的完美，入口即化，唇齿留香。高端食材，高品质尝鲜，玉蟾客蟹黄山药狮子头，上电视推广近万家，原价99元一袋，首次尝鲜价99元五袋。等等，请50名拨打电话，再送五袋免费吃。是的，99元，整整10大袋。试吃不满意退，不是真材实料退，只要不满意统统退，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0: 想让家人吃得好，又怕做菜太麻烦，这款蟹黄山药狮子头就是您的最佳选择，让人回味无穷。
5: 是的，没错，而且呢，咱们这个产品其实是帮大家伙省去了最繁琐的步骤，您不用准备什么任何的材料，也不用啊任何的技巧，你是蒸着吃啊，煮面、炖白菜、煮火锅，哎，怎么吃都行，瞬间呢就能让家常饭升级成宴客的大菜，这才是真正提升生活效率和质量。而且呢，这次啊，为了让利推广，原价99元一袋，今天呢99元呢整整是10大袋，那么算下来呀，一袋才9.9块，比自己呀买材料做便宜多了。那就是为了让大家能尝到这份方便和美味。
4: 年纪大了牙口不好，很多菜都吃不动，但是这个狮子头真是软糯到心里去了，口感特别的舒服。我拿它煮面，热汤里放2颗，再加点小青菜，这一碗热乎乎的营养面呢就好了，连汤带肉吃下去特别的舒坦，那原汤原味的鲜美真是吃一次夸一次。趁着这次搞活动，99块钱就能买10袋，我赶紧买了好几组囤着慢慢吃。
3: 我吃东西呀，最看重的是健康和真材实料，这狮子头呀选料讲究，黑猪肉呀铁棍山药那都是好东西，营养搭配呀也合理，口味清淡也不腻，不是那种靠重甜味调出来的，吃完嘴里啊也不发干，说明啊没加那么多味精。最难得的是这个狮子头呀，本身它用料好，搭配不同的蔬菜，怎么做都保持原汁原味，既解馋又补营养，我们老年人吃啊特别合适，家里常备着吃得很安心，活动买呀更划算，省了咱不少钱呢，咱可以随便吃，咱想怎么吃咱就怎么吃。
1: 高端食材，高品质尝鲜，玉蟾客蟹黄山药狮子头，上电视推广近万家，原价99元一袋，首次尝鲜价99元五袋。等等，请50名拨打电话，再送五袋免费吃。是的，99元，整整10大袋。试吃不满意退，不是真材实料退，只要不满意统统退，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蟹黄山药狮子头，选用黑猪五花肉、大闸蟹蟹黄和铁棍山药，真材实料，营养满满。加热几分钟，一道转入鲜香的大菜就上桌了，满嘴都是肉香、蟹鲜和山药的绵糯。清蒸、红烧、煲汤、清炖、拌米饭、拌面条，怎么吃都好吃。
4: 这狮子头啊，可是一道名菜，有很多种吃法。除了蒸着吃，我还喜欢炖豆腐，炖出来的汤啊，奶白奶白的，还用它做火锅主打菜，往锅里一下呀，全家人都抢着捞。这么多种吃法，怎么吃都不腻。
6: 能吃出猪肉的纤维感，不是淀粉堆出来的。蟹黄浓浓的鲜，真材实料。山药融在肉里啊，增加滋润的口感。最关键是吃出糯糯的，很香。工艺确实用心，配上一碗米饭，或者拿出来配上菌菇和豆腐，营养丰富还好吃，简直就是我们老年人的营养大餐。关键是这么好吃的狮子头啊，现在99元就能买到十大袋呢，都是高端的食材，营养又健康，跟现做的一样鲜，一样的好吃。
4: 这狮子头啊，可是一道名菜，有很多种吃法。除了蒸着吃，我还喜欢炖豆腐，炖出来的汤啊，奶白奶白的，还用它做火锅主打菜，往锅里一下呀，全家人都抢着捞。这么多种吃法，怎么吃都不腻，自己在家做呀，根本做不出来。这个狮子头啊，多少道工序呢？咱老百姓哪有那个功夫呀？99元，足足十大袋呢。这样的味道，这样的品质，太划算了。
1: 总有一种怀念，留在你记忆里，久久挥之不去；总有一种味道，在舌尖上鼓动着浓浓的鲜香。蟹黄山药狮子头，带给你不一般的美味体验。黑猪五花肉的醇香，大闸蟹蟹黄的鲜甜与铁棍山药的绵密，在老师傅手工匠心制作中交融升华，每一口都是对味觉的享受，每一餐都是对生活的满足。它不仅能唤醒味蕾，更能温暖岁月，让我们在寻常日子里品味不凡的幸福滋味。高端食材，高品质尝鲜，玉蟾客蟹黄山药狮子头，上电视推广近万家，原价99元一袋，首次尝鲜价99元五袋，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再送五袋免费吃。是的，99元，整整十大袋，试吃不满意退，不是真材实料退，只要不满意统统退，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自己买肉买蟹黄做，成本都不止这个价。现在呀，花小钱就能让全家吃上这宴席菜，太划算了。
3: 这么好的东西呀，现在99元能买10袋，这要不是厂家做活动啊，我都不敢相信。
4: 这品质，这价格，真是赔本赚吆喝。超市里随便一盒肉丸子呀，都不止这个价，这简直是白捡的便宜。
6: 赶紧买，这优惠说不定明天就没了。99元买10大袋高端狮子头，这便宜错过了，可真要拍大腿说后悔了。
4: 这哪是卖货呀，这分明是送福利。99元呐，连成本都不够，厂家呀，这是下了血本让大家成全，还不赶紧打电话，再晚呐，可就没有了。
1: 蟹黄山药狮子头，选用黑猪五花肉、大闸蟹蟹黄和铁棍山药，真材实料，营养满满。加热几分钟，一道转入鲜香的大菜就上桌了，满嘴都是肉香、蟹鲜和山药的绵糯。清蒸、红烧、煲汤、清炖、拌米饭、拌面条，怎么吃都好吃。高端食材，高品质尝鲜，玉蟾客蟹黄山药狮子头，上电视推广近万家，原价99元一袋，首次尝鲜价99元五袋，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再送五袋免费吃。是的，99元，整整10大袋，试吃不满意退，不是真材实料退，只要不满意统统退，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7: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演出资讯。
8: 我们不过是两只会唱的鸟，在各自的笼子里跳环吧。
7: 话剧《风雪夜归人》，首都剧场。话剧《寻找杜立特》，顺义大剧院。
9: 我面向大海，眼见洪波涌起，高耸入云。
7: 话剧《浮士德》，北京艺术中心。法语原版音乐剧《彷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
10: 冲破黑暗，仰望星空。
7: 音乐剧《觉醒年代》，世纪剧院。2026北京钻石音乐嘉年华，国家网球中心首创钻石球场。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11: 他是都挺好中让人又爱又恨的苏大强。
12: 我的菜根华宝贝，我回家了。
11: 他沉稳内敛，却也藏着灵动鲜活的一面。
13: 大伙说这好办，咱把后面板给他起开。
11: 他大器晚成，以厚重演技塑造人间百态。
14: 如果真的是考不上，那人生可能就改变了，真的是改变了。
11: 倪大红，大器晚成的老戏骨。
15: 老年人克星，睡眠杀手，小小耳鸣令患者饱受痛苦，
16: 这种声音特别烦，吵得我根本就没法睡觉。
15: 耳鸣危害身心，患者日渐走向崩溃，
16: 生活的正常交流都受影响了。
15: 中西结合，多管齐下，帮助患者重获宁静生活。
17: 跟他采用了无视治疗的办法，耳鸣基本就全部消失了。
16: 治疗了一段时间，我的耳鸣啊就越来越好。
15: 职场健康说，带您揭秘如何告别耳鸣。
18: 开饭啦！
19: 给大家带来一个蒸菜，
20: 海鲜毛血旺，
21: 葱烧海参斑，
22: 陈记烤鱼。
23: 掌门私房菜，东北传统老式锅包肉。
24: 大家好，我是秦和记的味道掌门丁玉亮，今天教大家做一道东北传统的老式锅包肉。咱们今天用的是猪里脊肉，煎两个1元硬币的厚度，下一步进行挂糊，6两肉放

0: 0.5克盐，稍微抓一下，肉粘了以后呢，我们就往里加生粉，往一个方向进行搅拌，就粘稠了。加40克的大豆油，加油的目的吧，就是辅助肉的脆度，这样的糊挂的是刚刚好。这个油啊，大概到4斤到5斤左右就可以了，油温大概烧到34成。我们在烧油的过程当中啊，调个酸甜的汁儿。米醋呢，35克，用的是龙门米醋。这个醋呢，做出来就是说酸香浓郁。白醋是加20克，白糖呢加50克，盐加1克就行了。我们顺着锅边一片一片把肉下去。第一遍炸到定型后捞出，备用。油温升高一点以后再炸。复炸是为了让锅包肉更加酥脆。炸到色泽金黄，现在我们起锅下油，葱姜蒜爆出香味儿，然后大肉干头我们调好的汁儿，大火，待汤汁粘稠一点，我们浇上即可。这道酸甜可口、外焦里嫩的锅包肉现在已经做好了。
1: 他曾慧眼识珠，被称为中戏星霸，发现培养了巩俐、陈宝国、史可、孙红雷、夏雨、田雨、房子斌等众多知名演员。他也幽默睿智，是学生们的言师益友，感念师恩，聆听教诲。他就是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原系主任梁伯龙。记忆马上播出。
2: 有些事一生一遇，
3: 北京成为全球首个双奥之城。
2: 有些事一遇一生，
4: 匠人精神实际上就是一个坚持、良心。
2: 日复一日与千载难逢，都是记忆。
5: 微光虽渺，万丈如炬，诗恩如歌，岁月回响。观众朋友，您现在收看的是记忆五一特别节目《师者如微光，恩情永难忘》。在星光熠熠的影视圈当中，有这样一位幕后先生，他不曾站在聚光灯前最中央，却用一生的时光培育出了无数我们都熟悉的好演员。在我身后的这面照片墙上，巩俐、陈宝国、张光北、史可、夏雨、孙红雷、倪大红、田雨、何正军等等我们都非常熟悉的这些实力派的演员，都有着同一位恩师梁伯龙。他不慕浮华，只专注教学，用言传身教守护着每一位表演者的初心，也和学生们结下了非常真挚而又绵长的师生情谊，温暖了一代又一代的光影岁月。
6: 记得我们当学生的时候，梁老师那个时候风华正茂，40多岁。
7: 梁老师是我的恩师，他教的我，招的我。如果说我今天有一点成绩的话，都是因为梁老师。
8: 第一次与梁老师接触的时候是在1984年，英国专家来给我们班上课的时候，是梁老师全程为我们做的英文翻译。还有就是梁老师当时搬新家的时候，因为当时梁老师教学嘛，很累，时间很紧，后来同学们商量，是我接班老师搬家，是我、林波还有任伟，我们三个人去把梁老师的家，从豆角胡同搬到了东棉花胡同。
9: 我们班表演片段教学的时候，梁老师被请到我们班来做表演辅导。我和金晨同学有幸在他的辅导下拍了话剧《佩尔金特》的片段，他耐心导引，从不嫌我稚钝行仪，至今想起令人感激。
10: 从我们入学的第一天，老师就跟我们说，要想演好戏，首先要做好人，关注生活，关注普通人的生活，让我们热爱生活。可以说梁老师用他的生命 这么多年，无论是上学还是后来我们工作之间，一直都在有交流和交往。我们班同学也经常跟梁老师聚会，一直在受着梁老师的滋润。
11: 梁伯龙，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原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1951年参加文工团与戏剧结缘，1953年随文工团北上，参加抗美援朝，1957年考入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1961年留校任教，发现培养了巩俐、陈宝国、史可、孙红雷、夏雨等众多知名演员。
5: 梁伯龙老师从1961年开始就在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任教，数十年间可以说是桃李满天下，而陈宝国正是他早期的学生之一。1974年，陈宝国考入了中央戏剧学院学习表演，在此之前他已经有了一份还算安稳踏实的工作，但是内心对表演的热爱让他不愿困在朝九晚五的日常里，毅然辞去了工作，勇敢地追逐自己的艺术理想。在梁伯龙老师的眼中，这个心怀赤诚、目标坚定的年轻人正是根正苗红的好苗子，一句认可，一份赏识，就此开启了一段影响半生的师生缘分。
12: 想法其实很简单，就是原来干的那个工作不太喜欢，想改换门庭。
13: 您原来做什么工作？
12: 我原来是工人。
13: 工人？
12: 对，轻工。
13: 那喜爱表演？
12: 也谈不上，
13: 就是说觉得这是一个机会来改变自己的一种生活状态。
12: 对。
13: 那那个时候考中戏难吗？
12: 难，除了要考你的专业课，那么不是专业课了，那就是基本素质吧，什么朗诵、唱歌、跳舞，这些都有吧？
14: 有。
12: 对，除此之外，就是还要有2年的工作经历。哦。正式工作的经历，你必须。
14: 这我们没有。
12: 没有吧？
13: 那您这是工人老大哥，那肯定是根正苗红啊。
12: 对，您那时候要的就是这样的。
13: 是。
12: 全说对了。
13: 那是1974年。
15: 爬三代。要了解他们家里的什么出身呢、是贫农啊还是工人、
12: 对，
15: 这才能够
12: 根红苗壮苗正。对。
15: 那时候招生不是说大家报了名，像现在戏剧院有几千人来那个、就是一个一个的到农村到工厂去选的、就是去了解的、就是那个他们这一波呢还是在北京稍微集中一点、那个他们班很多同学像他夫人烟台
13: 啊，烟台，
15: 哎，在烟台专门挑来的。
13: 相当于您跟宝，您当时给宝国老师挑了一个好太太啊。不，梁老师，当时您对宝国他这个年轻人的一个形象是怎么样的一个第一印象？
15: 第一，长得很帅。
13: 帅。
15: 这个一表人才。而且当时呢我们是跟电影学院一起合着办这个班。合着办这个班呢，就是他那个脸很上镜头，啊，再加上他的北京人那个语言条件也比较好。
14: 那时候还拿那个摄像机试过。
15: 没有，那时候哪有摄像机啊？
14: 对呀，那怎么知道那会儿？
16: 就靠眼睛来挑吧。
15: 不是他，上镜头，因为电影学院很多老师，
14: 电影学院
15: 他们很知道，
14: 就叫 camera face。对吧 ，camera face。
16: 那梁老师到了史可这个8、5级的时候，挑起来就有一些这个设备啊，可以先拍一下，看看这脸适不适合上镜，是这样吧？
15: 那个时候也没有这种条件。
14: 我在想，要是那会儿要是有那个摄像机拍我的话，肯定我就上不了中戏了。
15: 那也不一定，
14: 我脸不适合上镜，
15: 因为你是要上演话剧呀，还可以吧？
14: 这个
15: 是吧？现在讲电影就讲一巴掌脸是吧？
14: 对，
15: 小脸儿，小脸到舞台上就找不着了，是吧？脸就得大一点，
16: 都得适应啊。
12: 对，
16: 影视舞台。那时候史可的班有5朵金花，好像大家都知道哈。你是一朵，
14: 还有是一朵吗？梁老师？
15: 那肯定。
14: 两位梁老师。 实。
13: 你们
15: 这不是我说的，是人家媒体封给你们
14: 的。对，然后我们都。
13: 您要是问梁老师的话，一共有十多个人列入五朵金花。
14: 其实考试的时候，我还根本就是也没有准备，什么都不会，我就把高三的第一个课文拿出来念的。我印象还挺深，就是《天山景物记》。
16: 啊，哎，你现在
14: 作者是毕野，我还记得。
16: 朋友，
14: 你到过天山吗？天山是我们祖国西北边疆的一条大山脉，连绵几千里，横亘准格尔盆地和塔里木盆地之间，把美丽的天山分为南北两半。反正就那句那首。我当时
16: 现在还这么深情，
14: 考不上的，
15: 我都记不得了。
14: 梁老师，您怎么收了我了呢？梁老师反正一直就没怎么看好我，我感觉一直在打击我，
16: 是吗？
15: 我说啊，你年轻的时候不年轻，到年老了也不老。哎呦，你说我这是夸他还是就说他？
16: 对，这是
14: 对的，是这现在接受
15: 了。年轻的时候在他们班上，
14: 当然年轻那会儿不接受，觉得我就没年轻过，就一直说我
15: 长得很大气。另外呢，就是从整个气质来上很有个性，这个演员。再有一个呢，就是唱歌唱的确实是好，所以现在能演音乐剧，能演歌剧，能演话剧，能演电影，能演电影。
17: 我和梁朦胧老师是1995年在这个中央戏剧学院认识的。那一天是我考大学，考这个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音乐剧班的时候，他是主考官。当时是考表演的时候，我碰到了一个云南的一个女孩，梁老师是把她跟我搭在一起做这个小品，即兴小品。当时考试，当时就考得很糟糕，我觉得考砸了，我脑袋一片空白，就觉得已经完蛋了，肯定不行了。但突然间听到有人叫我的名字，说孙红雷，叫了一遍，然后我也没搭茬，我以为我幻觉还是怎么样，然后又有人叫了一声，说孙红雷，我一转头我一看，是一个胖胖的。这个慈祥的一个老人，还带点坏样，然后斜眼看着我说：“那个，你再来一次吧。”所有的考生都已经考完了。我这个时候我知道我的希望有了。结果那一次考得我特别好，同样的题目考得特别好。我记得我们在表演的快完的时候，梁老师说：“哎，停吧。”说这还差不多，他就笑了。其实那天我对他没有什么特殊的印象，我只记得那张慈祥的脸，带点坏笑。
15: 当时提出的就叫一样板戏组织教学，就是他们都要学样板戏。
12: 对，
15: 他演过这个，那叫什么？
13: 英雄人物，
12: 那个《杜鹃山》里的。《
15: 杜鹃山》里头演那个，温七九子。
12: 对，
15: 就那小坏蛋，那个坏蛋。他演过这个，我也演过，我跟你演一个角色，是吧？
12: 那是您，那是老师版。
15: 哎，你的老师版，学
12: 生版。我们学先学老师那版，
15: 那个，但是
12: 然后照葫芦画瓢。
16: 都是样板。
15: 但是实际上，你叫我们教，我们也没那么多东西啊，都是改头换面的。
12: 对。
15: 用别的，
12: 找一个代用词。
15: 代用词。不灌输这个东西。
12: 其实爆料，开始讲头十分钟讲的全是这些。十分钟以后，就基本不是这些，而且是梁老，尤其梁老师，是在那种情况下，一个很特殊的年代，
13: 对，
12: 真是敢讲，敢说，可以不说那个时候，你也可以不讲，我们就只讲这些，完成了我们的任务。如果是让人家知道了，如果是谁给你汇报了，你就不要教学了。
13: 对，
12: 对不起，你没有这个权利了，暂停。
16: 前面的前途就
12: 对，
16: 没了。
12: 但是他敢讲，他不顾一切的讲。我们那时候小，不太懂的，后来
13: 明白，
12: 就越来感触越深，就特别感激他。在那么一个难的情况下，老师还是要教授他的。把他交给他的这些学生们，他的这些学子，难能可贵。我们这些
18: 老师跟学生他们的感情还是不太一样。通过这些，真是吃在一起，住在一起。
19: 我

0: 我们的课堂不仅仅是在那个教室里面，我记得特别清楚，我们要卸什么，卸煤，
1: 货场
0: 卸水泥，
2: 是
0: 啊，然后还有去农村去挖地，去刨地，去修田修埂，哎，就是干这些农活，真是很留恋，真是很留恋。进这演播室的时候，之前我跟梁老师还在那儿论啊，那个时候梁老师40岁，风华正茂啊，那时候瘦
2: 是
0: 啊，那时候没有坏样啊。那次去海南，我们从那北京坐火车啊，老师跟我们一起坐着硬板就往那边走，然后这个路上梁老师他就跟我们就聊天，他就说了很多很多秘语，我有一个至今还记得，我后来还不断的怼给别人，我怼了几十年了。哦，他这个雅之极，然后他去南方嘛，有公路、稻田，有河岔子，嗯，河里就有船，嗯，啊，那时候跟现在不一样，哎呀，美。坐着车，一个大轿子车坐里头，老师跟我们坐一块儿。梁老师说：“来说个段，大家伙猜一猜，啊，猜个谜语。”我记得特别清楚，
2: 是吗？
0: 这个第一句是：“想当年，绿宾婆娑，自归郎后，人比黄花憔悴多。莫提起，一提起，泪洒江河。”哇，谜底你们去猜。
3: 这是一个谜面儿，
0: 谜面儿，完我们就开始猜，猜这个猜那个，猜我猜的多了，一猜就想到又就谈恋爱了，是不是？你自归郎后，这肯定是一女的呀，这个绿宾婆娑，淘头发呀，你就猜吧，猜来猜去，实际上就在眼前，啊，南方的水乡的一个物件，谁都没猜着。就问他，就一直问，不笑就笑，得意啊，一路上就给我们让我们猜谜语，特别风趣，就是这么一位先生。
1: 你还少了一句，想当年绿宾婆娑，自归郎后，青春消逝，人比黄花啊，
0: 青春消逝。
4: 对，这个谜语是梁老师当时灵感突发自己自创的是吗？
1: 不，我也是蹲来的。
3: 那老师在您念书的时候，有没有像宝国老师这样的机会，跟老师一起出去到广阔天地去体验生活？
5: 啊，我们到北大荒，啊，哦，像我们就是完全就是，几乎是亲密无间，
4: 哎呀，
5: 像一家人，就是，就没有任何的那个距离，这样去玩，我们竟然还模仿他呢，然后呢学他说话。杨老师就叫我们好好在那儿体验生活，说你看你们要扎扎实实的在到这儿来，向他们学习。你看这儿建设的多好啊，原来是北大荒，现在成了北大仓了。你看看这儿的大道，然后学的最像的赵小川，你看这儿啊，生产的大道。
4: 不是的，这是梁老师。哎呦，
5: 学梁老师。啊，
1: 他演戏有热情。他有一种内在的热情，这个东西是很难，不是说啊演戏的时候哇乱叫就叫热情，他内在的有一种热情，而这种热情构成了他自己的一种特有的魅力。
5: 我杨老师从来没表扬过我，
3: 但说的很到点上，我觉得您真的，
1: 你说话亏心不亏心的？
5: 不是真的，你看有一次我还记得最深的印象，老师在那说呢，说你看你们要学习。要加强学习，你们要加强修养。你看你们现在年轻啊，你们还有人找你们，等你们老了，你看就没人找了。你现在都已经有啊，你看有小皱纹了啊，脸上就开始说。那我在梁老师旁边，我说梁老师，我说我老了吗？梁老师看我一眼，你就没年轻过。其实也好，就是梁老师等于告诉我了，你也就不是那种演小花旦的那种型儿，你也就你该走什么样的路，你该演什么样的角色，你该心里有数。
3: 是，
5: 好，真的没有这么认认真真表扬过我。
6: 在中戏学习的日子里，学生们正值豆蔻年华，徐仙和、张钧甯、夏雨、袁泉、陈宝国、赵奎娥、房子斌、杨雨婷都收获了校园中的爱情。 梁伯龙老师没有刻意的阻拦，但对

0: 对于他们的专业课也没有丝毫的松懈。
1: 他是在我的眼里其实是一个特别严厉的先生，特别严厉。
2: 嗯，
1: 我很少在我记忆里能见到他的笑脸。我不说我吧，我夫人呢，姓赵，跟我呢是同班同学，叫赵奎娥。他说有一次做排练，做一个是他演一个什么解放军，然后那个他说葛文义呢是演一个老汉，然后梁老师给排。这个呢，这男同学啊，演一老汉嘛，就老头啊，就沾一胡子自己，就自己都扮上了，这还弄他借了一条棉裤，然后给大裤腰给捻上了。演着演着啊，那胡子那胶水，他不知道沾的是不是用胶水还是用浆糊沾的，因为排练场的不是演出啊，
2: 松了，
1: 不专业。他一说呀，一边松了，就这胡子跟那呼呼呼就老松。赵奎看着呢，就憋不住了，就嘣嘣嘣不一会儿就喷了就。胡子啪一说说，我闺女啊，啪，站一下啪又来了。这笑完以后，梁老师说：“那就挂脸了。”
2: 哦，
1: 不高兴了。说你排练这演戏，你这怎么做小品怎么还笑啊？停一下。说好了没有？能不能不笑？不笑了，再接着演，又接着演。可是谁都没知道那胡子没看着，他们俩离着近，他知道那又呼呼又来了。这还不要紧，你一喊停啊，那个谁他紧张了，小葛紧张了，那裤腰也没系过，我当裤
2: 腰也松了，
1: 嗨了，他一看哟，这回是憋不住了，啪就笑了，咔就
3: 笑喷了
1: 、嗯，就控制不住了，连就眼泪全下来。他说：“哎呀，他是把我笑了。”笑着笑着这就停了。就听见梁老师啪一拍桌子：“不摆了。”赵奎娥说：“从那次以后，他再也不敢笑场了。以后也笑过，就是一笑就想起来。”他说：“我就想起梁老师了。”
3: 嗯。
1: 啊，他说那次他骂得我特别厉害。
2: 嗯，
1: 他说我长这么大没挨过那样子的。
3: 嗯，
1: 啊，他这一次记一辈子。
3: 嗯，
1: 一下把他这毛病给扳过来了。
3: 嗯，
1: 他说你如果在学校不扳过来，只有老师扳。
2: 是，
1: 到了剧团，
2: 嗯，
1: 到了社组，谁扳你啊？
3: 对，
1: 谁说你啊？
2: 是，
1: 对吧？人就顶多背后说不专业。
3: 嗯，
1: 啊，
2: 嗯，
1: 这就是他感激老师的一辈子。
4: 他曾慧眼识珠，被称为中戏星霸，发现培养了巩俐、陈宝国、史可、孙红雷、夏雨、田雨、房子斌等众多知名演员。他也幽默睿智，是学生们的言师益友。感念师恩，聆听教诲，他就是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原系主任梁伯龙。
5: 这个巩俐说，我们说你要注意观察生活。他演《漂亮妈妈》的时候，他访问了40多个那种残疾人的父母，
2: 嗯，
5: 他自己蹬着个小车去给人送报纸，
2: 嗯，
5: 他这个戏里有的，那么这种习惯的养成，对于他后来创造角色，这个戏得了金鸡奖，他跟他有关系的，是吧？要不然他那个他没那习惯，反正来了我就演，啊，给我那个我就演，那是坚决不一样的。
3: 我总是在想哈，
2: 嗯，
3: 梁老师是不是很包容的一个人？
2: 哦，
3: 为什么呢？因为其实中戏的学生谈恋爱，
2: 嗯，
3: 估计也是一种生活的体验。
1: 没，不是生活体验，那全是真的。
3: 全是真的，
1: 一起始都是真的。
3: 起始都是真的，
1: 那可不是体验生活。
3: 那我要问问梁老师，您刚才一看到他们这学生都在学习的时候就谈恋爱了，嗯，您心里是个什么滋味啊？
5: 我们那个时代，那是不许谈恋爱的。谈恋爱都是偷偷的底下进行的，是吧？但是人呢，在一起他难免就会有感情。我的观点就是，嗯，没有祝公远就没有梁山伯祝英台。
2: 嗯，
5: 就是因为那上头非那么管着他，他就自然他就会出这样那样的问题。另外，人总在发展的过程中间，可能过一段以后你的经历变化了，你就可能看不上他了，或者你就后悔了。所以我又给他们一句话，叫奉劝诸君，娶妻切莫过早，事后追悔莫及。就是你们别早早的去。
3: 不知道为什么说到这一段的时候，宝国老师的脸色偏红。
5: 我还真没去呢。
1: 没有，
5: 这件事我真没批评过他，是不是？
1: 对。
3: 但是那个时候一定也是在地下行动哈，
5: 基本上
3: 肯定没让老师知道吧，宝国老师。
1: 那时候潜伏的比较深。
0: 梁伯龙老师1961年开始在中央戏剧

0: 和梁伯龙老师学习的那段时光依然历历在目。
1: 我们到这个长辛店机车车辆厂去体验生活，
2: 对，
1: 然后有一天下午说大家集中排节目，就睡觉睡得迷迷糊糊的就跑剧场去了。到了剧场以后吧，特别没精神，然后老师说排节目，然后就是大家上台看都哈气连天，梁伯龙老师就说下去下去都下去，那次是他带队，
2: 对，
1: 我们就都下去了，看你是没精神劲儿的，然后他就自己就大家安静啊，他就从台后头出来了，干嘛呢？哒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他自己
2: 跳小天鹅，
1: 自己小天鹅，他一个人
2: 跳的还不坏，
1: 跳
2: 的
1: 还挺不错，
2: 挺像的，
1: 是我们学生笑的，而且那前仰后合的，精神了。本来其实也挺好的吧，不知道回去让谁给汇报了，
2: 对，让谁汇报，
1: 然后挨了一顿骂，说梁伯龙老师什么小资产阶级思想教育学生。
3: 曲老师和张老师啊，这对夫妇61年啊，六一级，
4: 我刚毕业教的第一个班，
2: 给你算个命。
1: 那对，有一天我正在宿舍里头，然后呢，这老师嘛，有时候这个视察一下宿舍呀、啊、什么的，他看我在那儿坐着呢，他就说：“哎，我给你算个命啊。”我说：“真的吗，梁老师？真的？你拿手来，我看看你手纹。”假的吧，其实。看手纹，看完了说：“你这个恋爱生活呀，你这个恋爱啊，这个，我估计啊，我这么想啊，你这个现在喜欢的这人呢、啊，将来你们俩能走到一块儿。”那指的就是我跟他，
2: 因为我们都是同班的嘛，他知道我们俩在谈恋爱，所以装着算命把这个说出来。
1: 算命说完了以后，因为说半天有同学就进来了，又给告老师了。老师
2: 告诉我年长的老师，
1: 年长老师，
2: 因为他是青年教师嘛。
1: 现在又把他
2: 又挨
1: 了，又挨了。
5: 在纪念建党百年的活动中，北京演艺学院的活动，我们参加了。梁伯龙老师不仅观看了，还上台接见了全体演员。
6: 啊，北国文化，千里风，万里雪呀！
1: 梁老师呢，他是一个非常与时俱进、不断学习、不断提高自己。他哪怕就是后来退休了，他也去演艺学院去兼职院长，啊，而且呢，他不断的在这个学习啊，就是他下载 APP 自己做片子，自己这个配音乐，自己还翻译。哎呦，我们经常说梁老师，您这是您做的，您自己做的吗？怎么做这么好啊？你怎么做的呀？梁老师还说，哎呦，这 APP 你们都不会用啊。哎呀，我们是在梁老师面前，我们觉得永远得追随我们的老师，他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永远是我们的老师。
7: 我是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1965届的学生，梁伯龙老师是我的表演老师，我是他所带的第二届学生。记得梁老师当时被分配到我们连的炊事班当上士，他天天一早就骑个破自行车到县城里边为我们全连采购蔬菜米面等食物，在他采购的自行车的前框上放着一个不大的旧的半导体收音机，每天早晨起来采购的途中都准时跟随半导体中听北京外国语学院陈林教授讲授英语。当时我记得学院派梁老师出国，进行学者访问，经过自己的刻苦努力，居然神奇的在国外可以熟练的和对方用英语无障碍的进行学术交流探讨，完成了几部难度极大的外国剧本的翻译工作。
8: 在我的记忆中，父亲一直都是在学习，40多岁的时候开始自学英语，50多岁的时候开始学习电脑，69岁的时候去学开车，70多岁的时候还学习如何用计

0: 算机的各种软件来编辑视频，学习如何去发朋友圈。父亲的一生真正的践行了那句格言：活到老，学到老。
1: 中戏八五班曾经是一个神话，因为班上有名噪一时的五朵金花：巩俐、史可、陈伟、吴宇娟和金丽丽。而在招收这个八五班时，梁伯龙曾经做了一件在当时看起来极为大胆的决定。
2: 因为那个时候话剧有个低谷，所以当时我也是蒋老师冒天下之大不畏，就是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这戏剧学院过去招生简章上只能写戏剧表演专业，如果你要扩大专业是要经过教育部批准的。我那年毫不管，我也不懂，大概我就说咱们既然这样，咱连电影电视比较那个，咱都招点吧。于是我就括弧里加了戏表演戏剧电影电视表演专业，就这么就转到这转到这上来了。后来就慢慢转了，这是我在戏剧院做了一件
3: 大胆的一件事情，
2: 做了一件很违规的但是很起了作用的。
4: 应该说吧，就像巩俐在那个时候考试的时候，几乎所有参加考试的老师都认为她是非常非常不错的，特别是她的那种感受力敏感非常吸引人，有一种魅力。
5: 我那时候还待业在一个图书馆里面写那卡片，完了白天上班，完了晚上就上课，一个月，差不多一个月，我就都懂了。哦，考试要朗诵小品，要朗诵，要做小品，还要跳舞，还要唱歌，一点谱也没有，就觉得肯定考不上。
6: 考中戏的那个面试的时候是什么样的？
5: 面试就考完试以后，那我们那个梁伯龙老师就说那个，哎，你过来一下。叫我就过去了，站他，他说你把那个嘴张开。我也不知道干嘛，我看你那牙那时候特乱，完就你有虎牙，完牙子里出外进的。完了我看完以后说啊，那你回去吧。我也不知道什么意思，我回家以后我就跟我妈说，我说那个老师看我的牙。我妈妈说这不是那个挑那马，还看牙
6: 牙口。
5: 我说人家现在是什么，人家现在是影视班。我们八五班是影视班，你有机会上电视，所以你不能长得太歪七扭八的，牙乱七八糟的不行。我妈说咱把牙修一修吧，那时候我去矫正牙去。我不管你考上考不上，可能这是一个以后都要注意的问题。如果你这次考不上以后再考的话，你还是那个可能还要看你的牙，所以你就赶紧我就趁那个时候我就去矫正牙，带那个箍啊什么的去矫正牙。后来考上以后我还问梁老师，我梁老师你当时看我牙，你看你那口烂牙说我。我当时觉得挺有意思，就是考学这个过程我记得特别特别清楚。而且我是候补的，我不是当时考上的，那我的分数不是很够，
6: 所以看得出来这些老师还是伯乐有慧眼。
5: 那对，他说巩俐一定要要，就把我要的。我要来的时候已经开学一个多礼拜了，就说还有一个女孩没来，还没来呢，山东的，济南的，是一个很幸运的人。我觉得我那个某个阶段，哪个阶段都会有贵人。你当你遇见一个什么事儿挺困难的时候，马上就会出现一个什么人，就是把你的困难给你解决。
7: 到了我们二年级暑假期间，就允许我们出去实践，就
8: 是
7: 到对鼓励大家去拍影视。我觉得真的我们这个真的是得益于梁老师，因为我们学了两年之后，我们就走出去实践，然后呢把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然后回来再排大戏，然后再演这个毕业剧目，就整个我觉得是一上了一大层楼，
9: 对，
7: 就是人一下就感觉这个从表演的这个
8: 天地就，
7: 哎，对。
2: 他们毕业的那一年，我搞了一个表演系八五班电影周，连着演了六天，是吧？连着里那些那还是五六天工作制呢，
7: 六天，
2: 每天演两部电影，请媒体去看那个。为什么？就是宣传他们，将来让他们能够找到工作。
9: 推荐会，
2: 哎，推荐会。后来专门找这个，演完电影之后开了个记者招待会，就去推荐这个班的学生。
9: 那会有一些导演会找您来商量，借您的学生出去拍戏吧？会有不断的有吗？
2: 有学生他有个想法，哎呀，好有个戏啊，我就一定要去，所以就要先。

0: 了解了，这个戏啊，好还是不好？你那个戏去就砸在那儿，毁在那儿，那
1: 就老师会为学生来把关。
0: 对对，要把一把关。有的时候呢，孩子们本身呢，他也自己鬼。你比如下雨，他看见这戏不好，人家来找他，他来找他以后，他就他不愿意去，
1: 推到您那儿去了。
0: 他就说：“梁老师，最近有个人找我拍戏，你说，我说你想去不想去？”我不想去啊，不想去，嫌我做恶人是吧？要不我给你推吧。我行行，你好好上课吧。
2: 2015年，云集了夏雨、房子斌、田雨、吴军的中戏九五表演班，在20年后又回到母校重聚。
3: 过去我们就坐一边
0: 儿，就你们俩都不就坐在旁边嘛。
2: 对。在他们眼中的班主任梁伯龙老师又是什么样的呢？
4: 那跟我们呢，就像对，真的是对小朋友一样。他的管理是非常严格的。非常严格，就像那个保国老师刚才说的，说这个很少见梁老师笑。这个确实是，而且我们当时进校的时候，梁老师正在当表演系的系主任。就他对我们的要求是非常严格的。
5: 当官了。
4: 对。你比方说要求我们起晨功，那早上6点钟，冬天呀，那就很冷。6点钟啊，风一个个脸，你眼睛牙也没刷，脸也没洗，就哇就下去。我们宿舍楼只有一个楼门口。就所有的学生出来都从那个地方出来，他就正对着那个楼门口的地方打太极拳，他打拳那眼睛反正一直是盯着那个楼门口，反正那身体都是那眼也得看谁下来了谁没下来，那就是
5: 谁下了晚了给谁发功。
4: 每个人下来从身边过，撩着走，撩着走就闷着呜就跑，他不看就看着楼门口谁下来，
6: 点名报道，
4: 然后一看没下来，10分钟过了吧，上来了，开始。
6: 敲门，
4: 被窝窝臭啊！那门，就是睡眼朦胧。你想嘛，那睡的还做着梦呢、啊。梁老师那被子下，还不下楼啊？那个东西下去了。
7: 我们叫起晨功啊，起晨功我起的是相对比较多的，每天都能看到，梁先生在操场底下等着我们，等着我们这些调皮的孩子们下楼。很多时候是我们爷俩，相伴着在学校里，我在起晨功，他在锻炼身体，然后有的时候还会过来跟我们说一说，这几天的学习的情况，生活的情况，然后有的时候就像父子一样。
8: 有时候晚上会出去玩，还爬墙出去玩，第二天早上起晨功的时候都睡不醒，但现在回想起太不懂事儿了。
9: 我记得刚入校的时候特别逗，很多人都说这个，哎呀，房斌，然后就很多人就问梁老师说，梁老师啊，这个房斌是不是你儿子呀，跟你长得太像了。所以就是刚入校的时候，很多人都在传说房斌是梁老师的儿子，因为长得像。现在那件事挺逗，到现在还记忆深刻。
2: 回忆起自己教过的学生，梁伯龙很为他们的发展感到骄傲，而想起自己的老师，梁伯龙也是感慨万千。
0: 其实我们也有老师，我们学校最早成立的时候，光蔚然、扯夫这样的老先生是我们的副院长，李伯昭是我们的副院长，而院长是欧阳于倩老师，所以他就形成了一个传统，这个传统就要求在这里头非常，现在叫和谐，实际上那就是大家非常和谐非常亲热。我的老师对我就像对他自己的孩子一样。而且这个老师也不是说，哎，我想着你将来能出名，我沾你点什么光，真的没有这样想过。 因为出名都是他们后来，谁知道怎么就出了名了？对不对？这个，到过年的时候打个电话来，最早是寄个贺年片来，就很满足了。现在到发个信息来就很满足了。其实他们的成长，我觉得有我们戏剧学院很多老师的功劳。除此之外，其实还有从他们从小幼儿园的那些老师都在他们身上打下了烙印，所以我觉得老师这个职业真的是很值得尊敬的。
2: 梁伯龙从中央戏剧学院退休后发挥余热，在北京演艺专修学院继续任教，为热爱戏剧的孩子们编织羽翼。
0: 我特别要讲一讲我现在一个体会，就是我觉得这些很出名的人，现在我教一些可能永远出不了名的人，我给他们排了地址诗，你去看了？
4: 我操，
0: 应该说还是不错。演完戏以后，国家话剧院一个导演，当时就要了八个学生去参加他那个戏的排练。孩子们哭着说：“说过去啊，人家都说我们是边角料。”嗯，我们自己也认为我们是边角料了。嗯，他没想到两年的学习，我们站在舞台上，而且被这样子肯定，我们觉得我们可以做一点点，为社会主义做一点点事业，那就哭了。嗯，从那以后，我突然这个价值观有一点变化。我原来我也不喜，觉得一群团也永远也不可能将来像你们这样大腕的学生，对不对？可能将来他在电视剧里也就是跑跑群众啊，演个三号四号以后的那些角色的。但我突然觉得我自己价值观有个变化，就觉得我觉得我为他们这些真正需要老师好老师去教他的学生去工作，我值。
5: 如果从上个世纪80年代算起，我和他共事也有30多年了。80岁高龄，他又自编自导了话剧《水仙》，并且还得了奖。
0: 我叫梁伯龙，写了一个剧本叫《水仙》，他是通过两个人的爱情故事，表现了我们这一代人的梦想。我们祖国更加强大的一种梦想。
10: 在大戏的排练过程当中，我们在台下幕后都能看到梁伯龙老师的身影，因为我们看到了一位老艺术家，他对舞台、对人物的这份责任心和敬畏心。
11: 每一次我们上课排练的时候，他比我们演员都还要激情饱满。
12: 老师是一个人格魅力非常非常强的一个人。
10: 他说演员其实就是一种服务行业，是在大家满足了物质生活的基础上面去服务人民的精神生活。
13: 大学的时候梁老师给了我很多点拨，毕业在我最迷茫的时候他给了我鼓励，工作的时候他给了我指导，这辈子最骄傲的事儿就是能做梁老师的学生。
0: 我觉得我很满足于我这一生所做的这些事情，特别是这些。
14: 在这儿呢，我想对梁老师表示我的感激之情。
15: 对梁伯龙老师我一直很惦记他，很想念他，我爱梁伯龙老师。
16: 一日为师，终生为父亲。我此生最大的幸运就是能够进中戏，能够有梁老师这样的老师。
17: 我感恩生命当中有你这么一个好老师，教会我怎么做人，怎么演戏。
18: 因为学生都是爱你，您的教导我们会永远记在心里，您的美德我们会传承下去。
19: 梁老师，学生会想念你。

0: 他是都挺好中让人又爱又恨的苏大强。
1: 我的菜根华宝贝，我回家了。赵美兰，你就是赵美兰，
0: 也是正阳门下小女人里精明智慧的蔡全武。
2: 你妈是怎么把你养大的？你总得让我告诉你吧。
1: 你妈是我在这个世界上见到的最好最好的人。
0: 她沉稳内敛，却也藏着灵动鲜活的一面。
3: 我们一大红挥手说，咱就不能把他弄下来吗？他锁着呢呀。大红说，这好办，咱把后面板儿给他起开。
0: 他大器晚成，以厚重演技塑造人间百态。
4: 如果真的是考不上，那人生可能就改变了，真的是改变了。
0: 倪大红，大器晚成的老戏骨，记忆，
5: 敬请关注。
6: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7: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超视力？
7: 对，超视力。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8: 对对对，一会儿摘啊一会儿戴，太麻烦，眼睛还难受。
7: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
9: 啊，眼睛是花了，花了以后不戴眼镜，你干什么都是模糊的，看近的看不清，后来发展到看远的也看不太清，好像是有散光了吧。反复戴换这个老花镜也不行，只能看近的，看书啊看手机你戴着还凑合吧，啊你要到外头走路什么的都不能戴。关键是修图看看电脑就费劲了，这个老花镜看不了。后来真是在电视上看到蒋大为的那广告，我就说试一试看远看近很好嘛，结果配了以后啊，确实是不用摘了，然后就是主要是舒服，看完以后就是戴时间长也没关系，开车看远看近都可以啊，拍照呢，那就是拿起来就拍，所以现在每天都戴了，而且切菜什么也都要戴着的，就干什么都习惯了，就觉得还是戴着舒服。
1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1: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0: 道路朝天，有说道，出行上路麻烦少。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红绿灯，我是张默。5月1号起，新修订的非机动车管理条例正式实施，明确要求商超、医院、交通枢纽这些公共场所都得配电动自行车停放和充电设施。但记者走访发现啊，不少公共场所停车位置紧张，公共充电桩更是稀缺。如果半路没电，唯一的选择就是尝试求助附近的小区。
1: 上午9点，记者首先来到崇文门菜市场，市场门口的路边停了不少电动自行车。从地面上隐约留下的痕迹看上去，这里之前有规划过非机动车停放点。由于现场的划线并不清晰，一些车辆就停在盲道和非机动车道上。记者在现场并没有看到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的设施。当记者问及市场周边是否有充电桩时，得到了这样的答复。
2: 好的，那边那个小区里，
3: 得去小区里车充去是吗？
2: 对。
3: 咱们这边门口没有？
2: 没有。
3: 这个地方有充电动自行车的地方吗？
4: 啊，因为一般都在小区里头。
1: 随后，记者又来到了双井附近的一家大型商场门口，看到商场四周的马路边都停放了很多电动自行车，有的停在规划的白线内，有的就是随意停放，同样没有任何充电桩或换电柜。
3: 哎，叔，这边有给电动车充电的地儿吗？
5: 没有。
3: 没有啊？
5: 没有。
3: 那么车没电了怎么办啊？
5: 没电了，没招了，你再想法吧。
3: 咱这个商场周边没有？
5: 没有。
1: 商场工作人员表示，停车区都已经停满，所以大家才看到商场周边路边有空就停。至于充电设施，商场明确回复，

0: 复、葬尾规划。市场如此，医院周边的电动自行车停放与充电问题在此次走访中表现得尤为严峻。在北京普仁医院门口，记者看到医院规划的非机动车停放区仅能容纳几十辆车，早已一位难求。当记者问询是否有公共充电设施时，医院保安摇摇头。一位现场执勤的志愿者说，这里路边停车点都没有充电设施。
1: 就咱这个楼这个没有是吧？都钱我看不挂了好多停放的地儿吗？
2: 那还没安装呢，可能
3: 还这个楼小区楼里边都有。
0: 在同仁医院东门附近情况类似。随后记者来到北京医院东门，看到东单公园西门外有一排临街的电动自行车智能充电桩整齐排列，均处于可扫码使用的状态。充电桩上方设有遮雨棚，旁边张贴着充电安全须知和操作指南，几十辆电动车正在充电。
1: 是社区安的还是医院？
4: 社区安的。
0: 据现场的环卫工人讲，这些充电桩是街道和社区统一安装的，已经运行了一段时间。虽然数量不算多，但确实解决了半路没电的紧急需求。从记者走访情况来看，中心城区的电动自行车充电设施建设严重滞后于实际需求。在记者走访的商超、医院和多个地铁口的周边来看，均未发现任何可供公众使用的公共充电桩或换电柜。市民若在半路电量耗尽，唯一的选择就是推着车去最近的老旧小区或社区车棚碰运气。根据北京市相关规划，2026年全市计划新增非机动车停车位13万个，并将充电设施建设纳入街道、商圈、医院的配套清单。从记者实地走访来看，停车位仍有缺口，但充电桩几乎是空白。北京台报道。
5: 另外，新修订的条例规定，严禁电动自行车电池进楼入户，严禁非线充电。下楼充电能做到吗？记者走访了居民小区和胡同，发现有些地方现状不容乐观。
0: 记者首先来到一处楼房小区，在小区自行车棚和楼前空地上，记者看到绝大多数电动自行车都整齐地停放在楼外。小区内每隔几十米就设有一排智能充电桩，不少车辆正插着充电器，指示灯闪烁，看起来使用率并不低。绝大多数市民已经形成了下楼充电的习惯。但在采访中，多位居民向记者表示，虽然充电桩方便，但仍有少数邻居图便宜图省事儿，把电池拆下来拎回家里充。真正让人揪心的是胡同平房区。记者在一条胡同里走了不到200米，就看到了至少四处从家里拉出来的接线板，有的接线板正插着电动自行车充电器，红灯一闪一闪，有的则随意扔在地上，还有的用塑料袋简单包裹一下挂在墙上的钉子上。
6: 你用数也不够啊，地方烧。
0: 在一条胡同内，记者看到虽说这条胡同口和中间都有几组柜式换电柜，还有一排插销充电的地方，十个充电口全部被占据，但真正充电的只有三辆车。
7: 也不在这边住，他也不充电，他就愿意搁在这儿，觉得这儿能离我们家的近，都有人看着呀。
0: 居民说，胡同里是有充电桩，但就那一排根本不够使用，有些人下班回来根本抢不到，就开始使用非线充电，这样电动车放在家门口也感觉安全。当记者问及是否担心安全隐患时，居民坦言知道危险但没办法。
8: 对，长期在你找个地儿就找个近地儿。
0: 胡同狭窄，一旦起火，消防车很难进入，后果不堪设想。从记者的走访来看，楼房小区的情况相对乐观，设施基本覆盖，多数居民也愿意配合，但胡同平房区的问题依然突出，充电桩要么没有，要么远水不解近渴，导致非线充电屡禁不止，安全不能打折，便利也不能缺席。对于楼房小区，需要进一步加强对拎电池回家行为的监管；对于胡同平房区，则需要加快充电设施的加密布局，让居民不再被迫选择非线。北京台报道。
5: 不仅有些地方非线充电屡禁不止，随着新修订条例的落地，又一个难题摆在眼前。有的居民想给老旧电动自行车的电池做个安全检测，却不知道正规的渠道。而在北京市东城区呢，这个难题有了暖心的解法。

0: 我就想知道我自己家的一个电动自行车电池啊，安不安全？但是找不到检测的地方。
1: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电池检测目前只是依赖于厂家和第三方公司来处理，电池有保质期，服务不能有空窗期。为了让居民安心骑行、安全停放，东城区东四街道联合社区专业检测机构，带着设备走进小区，针对高龄电池开展了一场特别体检。
2: 多少伏合格呀？
3: 它一般都
2: 一般是48伏。
1: 检测现场，记者看到工作人员正在对居民的电动自行车电池进行逐一诊断。与以往不同，这次排查的重点在车龄或电池使用年限在5年以上的车辆。
4: 咱们电动车电池检测，然后针对5年以上的。然后您看那个明天下午2点到3点，您方便吗？那好嘞，我就带着师傅去上门给您进行检测了。
5: 咱们各个社区街道层面里头一直就有电动车的台账。
1: 而此次则是从这些台账中精准筛选出高风险对象。
6: 那检测完以后更踏实、更放心了，觉得更安全了、更有保障了。
1: 现场检测人员表示，遵循5月1号起实施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要求，只要电池属于超期服役，就必须经过安全评估。
7: 电池检测三步走：第一，看电池外观破损、漏液、变形、灼烧、接口损坏、尺寸不匹配；第二步看电池标签，无发票、无参数、无品牌、无3C 认证，2025年10月1号之后生产的；第三步检测数据，电压大于60伏，电阻大于0.5欧。
1: 检测人员说，合规的标准是电压要小于60伏，电阻要小于500毫欧。一般合格的电动车电池是48伏，只要外观破损、标签缺失或者实测电压超标、内阻过大，电池就会被直接判定为存在安全隐患，需要立即处理。从台账筛查到上门检测，从数据把关到现场宣导，东城区正在通过这种技术加服务的模式，为社区的消防安全加上了一道安心锁。北京台报道。
8: 那对于电动自行车的电池，再谨慎也不为过。而在路上驾驶，尤其是转弯的时候，也得小心谨慎，千万别心急，注意转弯半径。接下来呢，我们把时间交给北京交管局的新陈警官，进入这一时段的公共视频。
9: 欢迎您关注今天的节目。我们常说，在路上驾车一定要有良好的心态，不争不抢，这样才能在路上平稳驾驶。如果耐不住性子，不管不顾，那事故就很容易找上门来。这里是早上7点多，广安大街上的白广路北口。早高峰时段的路面上，司机们为了赶时间，多少会感到有些心急，而事故就容易在这个时候出现。您注意看由南向西左转弯的方向。这辆由南向西左转弯的大客车与一辆深色小客发生了剐撞。从事故过程来看，驾驶这辆大客车的司机事发之前只顾着向左转弯，并没有通过反光镜注意观察里侧的情况。加上车身较长，转弯半径相对较小，大客车左后部与深色小客的右前部相撞。这会儿，两位当事司机为谁应该承担这起事故责任而相互争执。不过他们还算理性，为了减少对路口里面的影响，他们把事故车挪移到前方最里侧车道中，报警等候民警到来。而当我们把画面摇过来，看到在北广路北口这儿刚刚又发生了一起事故，一辆白色小客的右前侧跟一辆深色小客的左前侧剐撞在一起。眼前这两位当事司机同样是非常懊恼。对大家来说，路口里面属于事故多发点段之一，个别司机行驶到这里时，往往因为马虎大意而造成事故出现。其实想要避免这样的麻烦也很容易，司机朋友们在采取转弯动作前，要减慢行驶速度，认真仔细观察车身右侧情况，尤其是车辆较多的时段，大家一定要谨慎一些。如果说路上哪一类事故最频繁、最顽固，我想应该就是追尾和剐蹭。在每天的事故报警中，追尾和剐蹭事故占了70-80%。而要想防范追尾事故发生，关键就是要集中注意力和保持安全车距。虽然听着不新鲜，但是这两点绝对是金科玉律。
10: 这里是下午1点多钟，三元桥下的机场高速公路。由东向西方向的最里侧车道中突然出现了事故，您注意看

画面中画红圈的部分。几辆小客车在中间车道里接二连三追撞在一起。当我们把画面速度放慢之后，看到事故发生之前，这辆深色小客自东向西来到这个岔口附近时，它的车速慢了下来。虽然跟在后面的几辆小客车相继采取了应对措施，可是一辆深色小客却因为没能刹住，直接撞上了前车，而后又出现了连环相撞。不知道最前面那位深色小客司机对后面出现的事故有没有察觉，总之他驾驶车辆向前开走了。当我们把画面换一个角度后，看到四辆事故车趴在中间车道里等候民警到来，最后面那辆深色小客的车辆损失尤为严重，它的前机器盖在追撞前车的过程中彻底变形。在此，我们还是要提醒司机朋友，行驶当中很容易遇到突发情况，大家一定要小心从事，保持车距、控制车速，都是防范事故发生的重要举措。我们常提示驾车出行的朋友，在路上一定要集中注意力，别走神儿。这一点提示呢，同样适用于骑车人。这里是早上5点多，天坛北门附近的一处路口。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一位骑车人。一位骑车人与一辆左转弯的白色小客在路口里面发生了相撞事故。我们把画面换一个角度后，请大家再看一遍。

0: 换个角度后才能看到，那位骑车人并不是由路口西侧骑过来的，而是沿着由南向北方向的非机动车道逆向骑行。随后他突然转把向西骑进了路口，而驾车左转进入路口的白色小客司机因为采取措施不及，把这位骑车人撞翻在路面上。仔细看看，对方所骑的自行车向东摔出去好几米远。从画面中看，这位骑车人估计在事故中受了伤，被随后赶到的救护车送往附近的医院。从这起事故中我们可以看出，骑车的朋友在路面上万万不能逆向骑行，而且要严格遵守交通信号灯的指示，切莫急于通过路口。此外，司机朋友在进入路口前也要仔细观察路面上的情况，一旦发现路口里有骑车人或者行人，要注意提前避让，以防因为措施不力而引发事故。
1: 好，感谢星辰警官的提醒。遇到困难事儿、烦心事儿，欢迎拨打96168栏目服务热线。您的事儿就是我们关注的事儿，也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共同参与城市治理。渣土车一过，尘土飞扬，路面留下泥印子，这是不少人对渣土车的印象。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执法人员直接上门指导。
2: 工地要出土，货车就得一趟趟往外跑，车上的渣土要是没弄干净，路上颠一颠撒一撒，路面就脏了。据介绍，这个工地前期出土量大的时候，每天进出能有100多辆渣土车，工人应该在装车后冲洗车身和轮胎，确保轮胎缝、车帮子、后挡板都不留泥。
3: 每个车都是这样的吗？洗的过程当中有专门安排人这个监督检查洗没洗干净？
4: 对，有两个人，一边一个。
3: 检查完了，有围着车转一转，再检查有没有清洗干净吗？这个
4: 对，清洗干净之后，把那个车牌号登记好了，然后才门查证。
3: 主要是咱们这个洗的时候要把轮胎洗干净，好吧？槽帮这个地方一定要注意安排专人，尤其是像后面挡板那个地方，安排专人再检查检查。像在装土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弄到槽帮上，是吧？到时候车开到外面去的时候可能会掉下来，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咱那个扇布一定要检查盖没盖好。像你看，从后面那个看一下，它有的时候可能后面没有拉好。
2: 光洗干净还不够，对于车上的扇布有没有盖严实、车辆证件齐不齐等关键问题，执法人员也进行了逐一核对。
5: 进门查证主要就是把那个资格证查好，别有黑车，好吧？然后安排专人把这个事盯好了，登记。登记完了之后，你们平时还要进行抽查
3: 车辆有没有道路运输证，同时查他的身份证，查从业资格证。
5: 好嘞，
3: 这个地方你查一下企业，核实一下有没有证。这是三个证，二个是刚才跟你说的车的状态。它可能 GPS 你没法查，但是有没有改装，这个你一定要盯住了。
2: 渣土一撒，看着是路面脏了点，其实背后藏着不小的安全隐患。泥块碎石散落在路上，晴天扬灰，雨天打滑，电动车和自行车压上去容易摔倒，汽车急刹车也可能失控。抓源头就是给每个人的出行多添一份保障。
3: 现在这个渣土一撒，咱去年总队抓了一年，应该说总体在向好。总得向好了，但是偶尔呢也会有一些零星的。咱们这个工地作为咱渣土运输的源头，一定要把这个运输企业、运输车辆管理好，从源头上呢咱把控好这个道路移撒这个问题。
2: 记者武亮宇、王家树报道。
1: 工地源头查得紧，这渣土车也不能在路上掉链子啊。那路上这个环节呢，执法人员也是持续关注，结果还真发现了一些小动作。
2: 抓源头是一道关，路检路查是另一道关。晚上10点多，在赵善大街路口附近，一辆车身沾满着污泥的渣土车被执法人员拦停检查。
6: 车的手续还有您的手续，上个证您要拿一下。
3: 电子行不？
6: 行，可以，没问题。来，上后边，上后边看你那个大箱，还有你那个后盖那块，出工泥之前也没清洗，包括这大箱那块，都带着泥，行驶过程中会有一个飘洒，还洒到咱们的路上。你看它这种是一种含沙的，或者养护单位清扫起来会特别的困难。出工地之前不清洗吗？
7: 清洗啊，这刚清洗完车道回来。
6: 清洗就清洗成这样，你去拉哪儿去了？卸哪儿去了？查他一下车有轨迹不？
7: 我不知道，我不懂那个。
6: 你不懂，你不能不懂啊！你长天天长期开车，你能不懂吗？
2: 除了车身满是污泥外，这辆渣土车的车牌以及放大号也都因为人为操作而变得不够清晰。而司机的这份小心思正是为了躲避监控探头的抓拍。
6: 这种号牌它也是故意给污损一下，而且它这个角度您看啊，咱们的这个视频抓拍设备，如果它比如它有一个大型的雨伞，咱们路上的这些边上的设备拍不到它车号，包括它后箱的，您看这个放大号什么的都是他们故意给磨损掉啊，包括它这个 车身的侧面。你看这个位置，按照咱们交管局的相关的规定，也是要喷涂那个放大号的。这个应该是一个灯光，夜间行车的时候把那个打得特别亮，等于它前面那车牌抓拍设备拍出来只是一个亮点，说呢就是为了逃避出行惩罚吧，各种的那个手段层出不穷。这些大堵车基本都是昼伏夜出，现在跟咱们这个打一个时间差，晚上的一打还是相对来说比较严重的，是一个高发的一个态势。你们运输的过程中啊，还是要保证这个你们这防的一洒的措施到位，一个是清扫，包括你轮胎上边，你的大箱扣盖，你的扇布破损了之后该修修，好吧？因为你们这个装载的一些石子儿还是沙了什么的，如果一洒在路上，对于人家那个行人的安全，包括咱车的安全影响很大。
2: 经过溯源追查，这辆渣土车在行驶途中已经出现了移洒情况，执法人员对司机做出了罚款600元的处罚，同时针对他存在的其他交通违法行为也将移交交管部门做进一步处理。记者武亮宇、王家树报道。
1: 那为了让我们的路面保持清洁，还有一个补救环节，那就是路面养护工作人员每天的持续维护，比如在这个五一假期啊，他们依然坚守岗位。
2: 新闻中的首发养护人，
8: 我们结合五一期间车流量这个特点，错峰开展这个深度保洁作业，同时我们加大巡视发现力度，通过人工加智能的立体巡视体系，将常态化固定保洁与动态紧急处置紧密结合，为公众出行服务提供坚实的保障。
9: 实际上的首发养护人，
8: 他平时会让我一些，他但是今天有一定的惯性，

0: 您现在看到的画面正是首发养护公司的工作人员开展清洁作业的现场。
1: 它是一个组合作业的形式，现在前面这个是咱们这个机械捡拾加保洁毯的一个作业模式，它有这个前边啊是一个防撞车，它带着人工，后边呢是一个保洁毯，它遇到一些这个垃圾的时候，前边大件的垃圾人工可以下车收集掉。这是咱们清洗这个钢板护栏的一个设备，叫多功能机械臂，它呢能够用这个高速旋转的滚圈，把咱们这个钢板护栏存在的一些油污啊、浮土啊，给它彻底的清洗干净掉。它是一个高压水结合这个高速滚圈一个作业模式。这个是洗扫车，啊，它主要目的呢是清除路面上一些浮尘和泥土，包括咱们这个刚才这个刷钢板的这个设备啊，过去之后它会路面上有一些污水流到路面上，它呢能够把这个路面的污水、浮土啊彻底给清理干净掉。
0: 滚刷、洗扫加清洁，一遍下来路面亮得有些反光，但工作人员告诉我们，这些工作并不是一次性的，每天从凌晨开始到下午五点，清扫、保洁、清洗、冲刷的工作需要反复进行。
1: 因为五环路啊是一个重要的货运通道，就是这个大货车它是每天在不间断的运行，咱们虽然是扫干净了，但是它一个流动状态的一个货车通过，它会产生一些雨洒，和一些这个堵车的时候一些一个清抛物，这些污染都是每天都是大量，举一说塑料袋子它会随着风飘起来，挡住挂到咱们这个车辆的这个挡风玻璃上，影响我们的视线，包括一些矿泉水瓶子，它这个车辆碾压溅起来后也容易砸到旁边的车上，这个雨洒物产生在路上，我们会以最快的速度去把它清理掉。
2: 您负责管辖的一共是42.5公里，
1: 对，
2: 就每天能清理出来的这个各类的垃圾，
3: 路面垃圾
2: 总重大概能到
1: 2吨左右。
0: 无论假日还是平时，加班加点细致入微的路面作业是养护工人的职责，但一个洁净安全的出行环境还是要靠交通参与者的共同维护，尽量减少废弃物的遗洒和丢弃。
1: 您看咱刚作业过去，这路上这个白色垃圾扔的这个卫生纸啊，这个垃圾袋啊又上来了。也希望呢广大的市民出行的这个过程中吧，能够这个把一些这个垃圾啊、矿泉水瓶这一些东西嘛，把它收集起来，到地方呢咱们把它放到这个垃圾桶里边，这样呢咱们这个环境大家在大家的努力下能够更好。
0: 记者王家树、朱伟报道。
4: 也希望咱们的司机师傅多上点心，那雨天出行也得多上点心，否则就可能招来事故。可有些人呢只想着赶路，不考虑别的。来看今天的平安警示录。
5: 下午3点多，在海淀区高岭桥斜街一家小区东门外的路面上，一辆白色轿车车门大敞的停在最内侧车道，车辆后方不远处的路面上，一位老人躺倒在地，身旁的四人一边查看老人的伤情，一边拨打报警和急救电话。中关村交通大队的民警随即调取了事发时段的监控录像。
6: 咱们从录像里面看，当天事发天气呢是雨天，路面上还有不同程度的积水。老两口俩人啊是约好了横穿道路到马路对面去坐公交车，老伴儿在前面走，老头在后边小跑跟着。路上一共有一条非机动车道，3条机动车道，老太太横过道路的时候还回头看了一眼，老太太先过去了，老头呢就小跑了2步。这个时候咱们看路北侧有一辆白色小客车由北向南行驶。
5: 随着一声巨响，小跑车的老人瞬间腾空而起，跌落在路面上没了动静，与他同行的老伴儿在察觉到异常后也立即折返回来。
6: 白色小客车的右侧反光镜咱们可以从录像中看到已经掉了，撞到了老头的胯部，导致老头倒地受伤。这个时候司机和车内乘客也赶紧跑下来查看老头的伤情。
5: 后经医生诊断，被撞老人全身多处骨折，伴随着一定的颅内出血，伤情较为危重。
6: 当天司机是从北向南驾车行驶，准备送车内乘客去回家，老两口是从院里边西向东方向 跑出来，准备穿行绿化隔离带到对面。其实咱们看这个马路的南边就有一条，就有一个过街天桥，它其实完全是可以从过街天桥上过去的。
5: 这座横跨东西的过街天桥紧邻小区出口的位置，正是为了满足小区居民的过街需求而建。但事发当天结伴出门的老两口却选择了冒险横穿。被撞受伤的老人在住院半个多月后才回到家中，但仍需长时间卧床静养。
3: 事故过程大爷不记着了，那事故之前大爷最早的印象是什么？记不记着自己当时跟着您去要去医院的事儿？
7: 他也记不得。
3: 那在之前呢？
7: 这记不得。
3: 您知道您发生事故以后去的哪个医院吗？在哪个医院的住的院吗？
7: 我不知道，我没有把它当成事儿。
5: 当天的事情在老人的头脑中成了一片空白，而他口中提到的没当成事儿，实际上则是

0: 惊险万分。
1: 大爷，我给您看一眼录像啊，我这样给您举着，您看得见吗？
2: 看得见，看得见。
1: 哎，我给您倒一下啊，您看一眼啊，这是您，被车刮倒了。
2: 嗯，不行，我就蹭了一下，不是真正的撞。
1: 大爷，这就是过街天桥，看着红的了吗？这是过街天桥，怎么没走啊？
2: 因为啊，要过桥的话，我得左右，这必须走这个铁路上桥，然后过了以后还得下桥。我要横穿这马路的时候呢，就直接不能过去就完了。从我们自己来说，横穿马路成为习惯，路上呢就不费力气。
1: 咱们别觉着说不会被车撞啊，出这事儿侥幸心理对您的危害多大呀。
0: 老人坦言，平日里自己和老伴儿并不常到小区对面去坐车，当天因为约了牙医做治疗，时间有些赶，心急之下便选择了最近的路，而事实证明这同样也是最危险的路。
3: 打桥制定肯定是有它的道理，因为咱们毕竟是机动车道，机动车道按路权分类的话肯定还是以车辆为主，咱们行人横过道路还是应当走人行横道、过街天桥、地下通道等过街设施。
0: 事发当天，司机驾驶网约车在海淀区大会寺路上接了两名女乘客，在行经高亮桥斜街时突发意外。民警随后调取了肇事车上行车记录仪拍摄的画面，这段影像较好地反映了司机的第一视角。
3: 司机在笔录里跟我讲啊，他当时已经看见老爷子了，但是呢认为摁一下滴滴他能避开，但是呢这个时候他就预判错了，老头还是往前穿行，这么着他也没有采取相应的避让措施，俩人就发生交通事故。
0: 也就是说，司机在发现有老人横穿车道后并没有采取刹车减速的避险措施，而是保持车速继续行驶。在民警后期的询问中，司机还提到了一个细节，
3: 他知道这条路限速是60，所以他也为了确认一下自己的车速低头看了眼仪表盘，但是6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对于行人来说还是很快的。
0: 就这样，司机低头确认车速后再抬头时，老人已经近在咫尺，被车辆右侧的反光镜兜倒在地。交通出行是我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环，交通法规并非无端设定的束缚，而是无数次事故经验的总结，需要我们自觉遵守。行人在交通环境中身体几乎没有任何防护，一旦遭遇事故，往往首当其冲承受伤害，严格守法才能让自己最大限度地远离危险。而机动车速度快、质量大，一旦发生事故，往往伴随着巨大的冲击力。正因此，对于司机而言，提高安全意识更是重中之重。这不仅仅是知道不能酒驾、不能疲劳驾驶，更是在每一次出行中都时刻保持精神集中，提前预判可能出现的危险，而不是等到危险临近才惊慌失措。
3: 咱们很多人都认为我在道路上正常行驶我就没有责任，但实际上不是这样的。咱们道路交通安全法里面第22条明确规定，机动车驾驶员上道路行驶时应当安全驾驶、文明驾驶。怎么解释这个问题呢？我的理解就是咱们开车上路应当注意路况，对于你有能力避免的事故，咱们应当采取正确的措施去避免。像咱们这起事故中，路上一共就一辆机动车，一名行人，这个司机其实他但凡是刹一脚车，这起交通事故完全可以避免发生。
0: 道路上的情况瞬息万变，意外随时可能发生，这时能否正确应对就显得至关重要。掌握避险技能并正确处置突发情况，是司机保障安全的最后一道防线。
3: 咱们广大司机朋友在路面上行驶遇到突发情况，千万不要慌，更不要猛踩方向。我们可以采取的方式是轻点刹车，把速度降下来，然后确认安全之后再通过。行经路口、人行横道、公交车站以及单位小区出口的时候，咱们应当提前减速慢行，因为咱们作为驾驶员来讲，你应当预见到有可能与其他的车辆行人产生一个交汇，从避免交通事故的角度上来讲，咱们应当提前放慢车速，注意安全通过。
4: 守法出行，安全第一。接下来我们一起爱车，越来越多的人愿意尝试选择新能源车长途自驾，这其中呢，充电问题还是大家最关心的。接下来就和您说说去哪儿充电，人能少点儿，充电桩怎么选。
5: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在这个

0: 一假期每天与您相伴的爱车有道。那这样的一个五一假期当中啊，我们将会每期节目为您带来的是电动车自驾长途旅行您需要注意的那些事儿，给您献上一份最全的使用指南。那本期节目呢，我们为大家带来的内容是，很多朋友啊在开车自驾长途的时候很担心，我到哪儿充电，这充电会不会人特别多，排队怎么办，有没有一些小众好充不排队的地方，同时到了充电站了之后如何选择充电桩，这些问题我们今天统一都交给您。
1: 新能源车辆在长途行驶过程当中难免会遇到充电的情况，但是在高速服务区充电可能会涉及到排队问题，这时候您就可以选择在国道进行充电。如何能规划您这次行程，在哪个位置充电，利用好导航软件，这是我手机打开的导航系统啊，点开驾车，咱们假借输入一个目的地上海，从这块往上拉，点击途径服务区，旁边这里能选择加油站、充电站，只要是这个小绿点都是每一个充电站，它分别可以显示到是在高速服务区的还是在国道的。
2: 国道旁的充电桩相对人少，这一点您可以多加留意，但到了充电站，您是否遇到过充电的时候总断电，显示快充却充得很慢的这些情况吗？
1: 我们来到了充电站，大家来随着我看，首先第一个需要跟大家说的就是充电之前要检查咱们的充电接口内部是否有灰尘，还有就是咱们的充电站的充电枪内部是否有灰尘，如果有灰尘用纸或者布把它擦干净，以免说这些灰尘导致充电时自动断电。如果检查没有问题时，这时候啊咱们把枪插到上面就可以开始充电了，但是在充电过程当中车内的用电设备尽可能全部把它关掉，新能源车辆充电尽可能把电量控制在20%左右就需要进行充电，这样更好能保护咱们的驱动电池。当您给车辆充电的时候，您发没发现它上面标志是超级快充，但实际情况充电的速度是比较慢的，在这块咱们国家有一个相对来的标准，比如说快充通常都是从80至180千瓦，超级快充的定义是大于等于350千瓦，叫做超级快充，这块您一定要留心看好了。为什么？因为快充和超级快充的服务费还是不太一样的。我们通过扫码观察到咱们选择的这个充电桩的功率是250千瓦，现在的电价是1.6元一度，咱们来看看全时段电价，大家可以看到从这个 APP 的表就能看到您在哪个时段充电每一度电是多少钱，还是比较方便的。需要注意的包括电价怎么选择充电桩跟大家都说完了，行吧，那咱们就开始充电吧。
0: 明天啊，我们的爱车有道还将会在红绿灯栏目中跟大家不见不散。明天我们将会为您带来，当驾驶爱车在高速上行驶跑长途的时候，您可能开着开着就会发现遇到了故障，比如说一些常见的故障有哪些，当这些故障灯在仪表盘上亮起，您需要马上做什么，如何紧急应对。那明天的节目我们接着跟您聊。
3: 那接下来呢，我们要通过公共视频提醒货车司机师傅一定要固定好货物，我们把时间交给北京交管局的金莹警官。
4: 说起货车，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就是大块头刹不住，但还有一个更让人防不胜防的隐患，那就是货车的雨洒问题。很多人觉得掉点东西是小事儿，不就是没捆紧吗？但是公共视频一次次告诉我们，您少捆一道绳，就可能会给别人增加很多麻烦。
5: 这里是凌晨1点多，正阳桥附近的四环主路，此时的路面上车辆行驶畅通，一切都很平静。不过在眼前由北向南方向的车道里很快就出现了问题，您注意看箭头所指的位置。两辆货车一前一后从这座过街天桥底下开了过去，前面那辆货车车斗里所装的石块倒是码放得整整齐齐，可后面那辆货车所装的石块却早已出现了倾斜，一些石块哩哩啦啦地掉落下来，而货车司机对此似乎并未察觉，他驾车向北开走了。仔细看看，这些石块洒落在车道之中，很多都被摔成了小碎块。原本畅通的路面，突然出现这些令人不安的碎石块，自然给行驶中的其他司机造成了困难。 您接着往下看。一辆行驶中的像是货车。

0: 司机想要摆脱这个石块，可一番操作下来却没有成功。司机只好推开车门下车，把这个石块搬开堵心的。虽然说造成遗洒的那辆货车早已没了踪影，可我们还是要对那位货车司机提出严厉的批评。凡事有前因才会有后果，出现遗洒的情况与货物上盖不严、捆绑不牢有直接的关系。
1: 作为货车司机，要对自己的货物负责，可是很多驾驶员为了省事儿，扇布随便一搭，绳子随便一系，觉得开慢点就没事儿。但是急刹、路面起伏都会让货物产生位移，甚至是洒落路面。
0: 这里是晚上8点多的德胜门外大街，此时一辆货车沿着外侧车道自南向北而来，它的车斗里面装满了废旧木板子，这么重的分量把货车压得是摇摇晃晃。您注意看，估计是重量太沉的缘故，这辆货车逐渐失去了平衡，那些废旧木板子连带着货车的车身一同向右侧坠了下去。如此一来，木板稀里哗啦地掉落下来不说，少部分还掉到了桥下方的辅路里，把一些司机吓得赶紧向右掰轮。所幸那辆货车并没有侧翻。当我们把画面推上去看到，散落在车道中的这些长长短短、大大小小的废旧木板子落起来足有好几米高。三辆货车和20几名工人相继来到德胜门外大街，协助运送这些散落在路面上的木板子。对于司机朋友们来说，要想避免这样的麻烦，就需要大家严格按规定办事，把货物上盖严实，同时要做到不贪多不超载。
2: 好，感谢景警官，祝大家五一假期快乐，遇到困难事烦心事，欢迎拨打96168栏目服务热线，您的事儿就是我们关注的事儿，也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共同参与城市治理。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您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搜索 BRTV 红绿灯，进入红绿灯节目的时间号。感谢收看。

0: 穿领儿，花雪
1: 月。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您这刀片嗓子还没好呢。
0: 什么刀片？不是烟熏嗓。
1: 老友们说啊，
2: 好。
0: 哎呦，听出好来了？
2: 好难听啊！
0: 不是这个京剧它比较难，你懂吗？
2: 难唱，您唱的就难听啊。
1: 你不知道他唱戏跑调，
0: 我唱戏从来不跑调。不是，
2: 大爷，您现在说话都不在调上啊？
0: 不是，我这调不对。你谁啊？
2: 我是副主任。
0: 我管你正主任副主任呢，你懂京剧吗？
1: 他还说别人不懂戏的啊？
0: 拉条。
1: 好嘞，
2: 大爷，我跟您打听一下啊，这个广场上一直是您在这儿唱戏吗？
0: 这广场是我的。
2: 哦，您在这儿说了算。
0: 对啊，一，啊
1: 啊啊啊啊啊啊！
0: 让开，让开，
3: 哎，多好啊！对对对呀，
0: 一，
3: 啊，我这是危险的，扔个飞白二大
0: 郎，阿姨，
3: 再来一个 ，no，
4: 怎么回事？
2: 大家伙儿，停！
0: 阿姨啊，啊。
2: 你们都是什刹海体校毕业的呀，怎么回事啊？这是
5: 你是
6: 谁呀、啊？
2: 我是副主任。
5: 啊，什么副主任？哎，我跟你说，你这飞盘你有点准啊，你别找我这身上沾
2: 了。
0: 不是啊，哎，行，那个听副主任讲话。
2: 啊，我讲什么？
4: 副主任，哎，你是副主任，
2: 我是。
4: 哎，来了正好啊，咱们议事厅说话，我正找你呢。
2: 啊，不是，
4: 走走走走，
2: 议事厅。
4: 走，
2: 什么议事厅啊？
4: 好些事儿呢，这里头
2: 啊。行吧，升堂。
7: 喂，
8: 别威武了，你戏精上身呢？这是居民议事厅，不是衙门口。
2: 不是。我刚来啊就被你们拉到这儿来，到底

0: 是怎么回事啊？
1: 您给评评理，这公共区域我搭个帐篷怎么了？
2: 就是啊，我晒个太阳养养生怎么了？
3: 我撇个飞盘怎么了？
2: 你撇飞盘我没意见，你不能可着我一个人砍。
4: 疯！
5: 这样、啊，疯！这最早这广场、啊、是我们合唱团的，但结果这大老刘来了以后他就捣乱，你知道吗？
4: 我十年前就来了。
5: 什么十年前？这广场建成才三年，
4: 把三年前我就来了。这
5: 说的这说话这不靠谱，这不着调都。
6: 对对对对对，他就是不着调，
5: 是吧？
4: 你才不着调呢！我告诉你，我早上八点到早上八点
3: 啊，
4: 都在的，
3: 连轴转呢。
4: 对，我不怕累。
6: 哎，你不累，我们累。
4: 你爱累不累，我说了算。早上八点到晚上八点归我。晚上八点以后你们再来。
5: 你
3: 凭什么呀？
2: 这天都黑了我怎么晒太阳啊？
3: 这
2: 我要养生不要熬鹰。
4: 我瞧你要成精。
5: 不是大老刘，你也听听群众的呼声好不好？
3: 哎
5: 啊，
4: 不、嗯、这还不都是你招的呀？
5: 不是我招什么了？
4: 我告诉你，拉弦。
6: 好嘞。
5: 你给他招起来了，
7: 大老风将啊话，李太李逵，你不知光啊唱，属于谁？白天唱唱戏，夜晚把家回，唱的那心里头别提有多美。大家伙听的是笑微微，您要不相信呐、啊，想大家问一嘴，看谁说的对，我们队员一大堆，你要想霸占，我看你要倒霉，跟我们来 PK， 你的胆儿真肥，你快点给我推推推推推推推推往下拉呀！嘿嘿，退退退！
0: 这位大爷，
6: 嗯，
0: 您这次唱的没跑调，
6: 嗯，唱的还不错吧？
0: 您唱的是豫剧吧？
2: 嗯、哎哎哎，二位，这说着广场的事儿呢，唱什么豫剧呀、啊？啊，你回去回去。我说副主任，
6: 哎，
2: 这地儿绝对不能让他们占。他唱的太难听了，把我这脑袋都唱的要炸了。
0: 哦，您喜欢静？
2: 哎，这个地方留给我们养生人士是最合适的。
0: 哦，
2: 哎，
0: 哎呦，
2: 哎呦，嗯，坏了，坏了，坏了！哎，我这体温怎么不显示了？
0: 不是，我看看，我看。大哥，您这里边得放电池啊。
2: 啊、哦，这玩意儿还得塞电池呢。
0: 你以为烧油的呢？
2: 行，下回买一烧油的，
3: 切勺一个，
2: 哪儿都有你。别不拿这当回事儿，咱们都得注意自己的身体。
0: 嗯，
2: 我们每天都要感受来自太阳的温度。我们要慢慢的、慢慢的、慢慢的感受。
6: 哎呦！哎
2: 呀！闲言碎语不要讲，这个地方不只是广场，这个地方是宝地，田园地房有灵气，晒晒暖儿更养生，照射皮肤很年轻，到了晚上用处躲，一拍一拍能停车，画上线当车位，我站在旁边收车费，我旁边来收停车费。
0: 怎么还收上费了？
2: 哎，我旁边安一个充电桩，充的别提多快档了，这个地方不给我就蹲，从日出蹲到了近黄昏。
0: 大哥，那可挺遭罪啊。
2: 不遭罪，顺便给我媳妇儿占个车位。
3: 耶、yeah, ，你这个人唱起了没个完，我替你来个大飞盘。
2: 哎呀，恶娘哎，
0: 不是，你怎么
2: 回事
0: 呢？爱扔飞盘呀、
2: 啊？啊，
5: 不是，就是了，这飞盘是给狗玩的，你老蹦了那么欢干嘛呀、啊？
2: 不是，你们呀、啊、都不知道，他呀原来就是警犬，他的训犬师。
3: 但这时候大喘气。
2: 你要扔飞盘我没意见，天黑以后再扔，日落西山。
3: 什么重点？
2: 日落西山。
0: 哎，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咱们
7: 日落西山。

0: 要咬人那是怎么着？
1: 走吧你，飞让你飞，
2: 这主意不错啊。
1: 副主任，我能说两句话吗？
3: 您说可以，您能别唱吗？哎呀，你要变身呐！
4: 娃娃啊，此地乃是小区的黄金地段，前面是通往广场的咽喉要闻道，这边是水源的必经之路，您再看三面环的山，
3: 哪有山呀？
1: 假山也是山呀！啊！我要在此与好友我相聚。
3: 各位，听我说啊，大概呢，我弄明白了，不就是大家都有需求，但是咱们这儿只有一块空地吗？您要唱戏，您要唱美声，您要扔飞盘，您要晒暖，您要搭帐篷。听我说两句，停！我说的是我说两句啊，我没说唱，谢谢。
0: 你说啊！
3: 既然大家都有需求，我觉得啊，咱们分时段合理利用。您早上唱京戏，您上午唱美声，您中午晒暖，您下午扔飞盘，您晚上搭帐篷，这样大家皆大欢喜。
5: 对对对，
3: 好，
5: 挺好挺好挺好，咱这街里街坊的图何许的呢？
0: 就是啊，这老话说得好啊，抬头看不见你，低头看不见我的。
5: 嘿嘿嘿，你眼睛有毛病是吧？你这个头，我们抬头上哪儿瞧见你去啊？不是，那叫抬头不见低头见
0: 啊。对，就是这老话嘛。
5: 你告诉他有老话了。
6: 你要说还真是啊，上次要不是大老刘打电话给医院啊，那我现在可能还在家里躺着呢。
3: 你看多危险啊。
1: 哎，前两天小何喊我们一块接龙买鸡蛋呢。
0: 哦，对对对，我想起来了，咱们这小区还有那个共享药箱，我还拿过你们家那酒精呢，
7: 我还拿过你们家感冒药呢。
5: 感冒药，
3: 你看这样多温暖呢。大家觉得我刚才说的分配方案，
8: 我们同意。
3: 哎，这问题也解决了，大家唱也唱过瘾了吧？啊，那怎？不是，你们真以为我不会唱啊？
9: 那你唱啊！
0: 好啊。
3: 一见大伙笑开颜，不由分恭喜，新年一世成啊功。再见天。
6: 好。
10: 哎呀，干嘛呢？这么热闹啊！
5: 主任来了，
10: 哎，小李。
6: 吴主任，吴主任啊，咱们这新主任真不错，太靠谱了。
11: 什么新主任啊？
12: 就你身后面那个。
11: 就这
12: 新来的副主任。
11: 副主任我们这儿没有副主任。
5: 那不是，那你是谁啊？
3: 我姓副，叫主任。我是个演员，来咱们社区体验生活，顺便还把大家伙空地的问题解决了。
10: 哎呀，那太谢谢你了，我也是为这事来的。哎，刚才你都看见了吧，我们社区工作那是不怕群众嗓门大，就怕群众不说话。
3: 对，
10: 有问题可以提，大家商量着来。
3: 好，
10: 群众的事儿就是我们。

0: 社区第一要事儿。
1: 是，
2: 侯主任，
1: 今后就不麻烦您了
0: 啊，
1: 我们自己个儿已经给解决了，
0: 解决了。
3: 对对对。
0: 那感情好啊，我刚刚得到消息啊，说咱们这块空地呀、啊、要改造成停车位，给居民解决充电桩的需求。
2: 哎，那不行，那这地儿就没了，
3: 那我们白商量了。
1: 对啊，
0: 别急别急嘛，这不正在协商一个活动室。哎呀，有了活动室，上午啊老年人活动，傍晚和周末呢让给年轻人，这样合理分配。
2: 哎，不行，
0: 怎么不行？
2: 那活动室里边我没法晒太阳啊。
3: 对，我的这个飞盘也扑腾不开啊。
0: 晒太阳扔飞盘，你看、啊、那对面新建的公园、啊、哎呀就要免费给我们开放了。
3: 是、啊、
0: 到那个时候多敞亮啊， 啊人车分离，安全又有保障，咋不好啊？
2: 好好好，
1: 太好了。这么好的事儿我必须来再唱一段。
2: 闭嘴闭嘴闭嘴闭嘴闭嘴。
0: 我说亲爱的街坊们呐、
1: 哎、
0: 我唱两句行不行啊？
1: 好
0: 好好嘞。

0: 喂，哎，您好，这里是信贷中心啊，我们将为你提供一笔20万的贷款，请问您想贷多少？20亿，啊，这20亿你打算怎么花？啊，买地瓜，买完地瓜买脑花，买完脑花买地瓜，买完地瓜你还问候我全家，你为什么骂人？
1: 哎，妈，能听见吗？
0: 不是，
1: 我跟你说，我真不想相亲。还中介，就你找那中介，你给我介绍那人儿，那不是像杨迪，就是像徐志胜，那谁能过了啊？是也有行的，昨天那还凑合，但好像身体不咋好，咱也不知道是缺钙还是咋的。我问他你干啥工作的，他说他大腿抽筋跑了。我可不再香了，你行了，我先不跟你说了啊。谢谢大哥啊！
2: 不客气，不客气。哎、住对门是吧？
1: 啊，刚搬来。
2: 哦，
1: 回头见啊，大哥。
2: 回见，回见，回见，回见，回见。嗯，哎，你要干什么？
0: 我不干什么，不干了。这行耽误我找对象。我昨天跟一个女孩相亲，我跟她聊得特别好，结果她问我你是做什么工作的呀？我怎么说？我当时吓得大腿就抽筋了。
2: 然后你就跑了？
0: 我然后就……你怎么知道我跑了？
2: 你把她照片给我看看。
0: 好看吧？
2: 就是她，啊，这是咱隔壁那女孩啊，她叫什么名字？
0: 叫李晴。
2: 李晴，电话在哪儿啊？
0: 这个她电话，你要干什么？
2: 骗她！
0: 别，
3: 骗子来电话了，骗子来电话了。
1: 喂，
2: 喂，李女士吧？
1: 啊，
2: 我是婚姻介绍所的呀，是这样哈。昨天跟您相亲的那位杨先生啊，他对您那是一见钟情啊。
1: 那他跑什么呢？
2: 不，他是从来没见过像您这么漂亮的女孩，所以呢，他就害羞了。
1: 那合理，嗯。
2: 这样啊，您呢，给我汇5000块钱来，我们呢，专门给您二位定制一个公主岭5日游，好不好？
1: 5000块钱？
2: 哎，
1: 公主岭5日游？
2: 哎。
1: 你跟他去吧，骗子！
2: 嘿，
0: 他没接。哎，
3: 骗子来电话了，骗子来电话了。
1: 喂，
2: 哎，我不是骗子。
1: 那我是。
2: 不行，
3: 骗子来电话了，骗子
1: 来电话了。没完了呢，你还想咋的？

0: 李女士啊，我真的不是骗子，您信任我好不好啊？
1: 你没骗我，我也不想去。
0: 你是不想去啊，但是你妈妈想让你去。
1: 哎呀，你真的吧，你这五日游、啊、你也别五日了，我游一日呗，1000块钱，完我俩一人500、哎、
2: 可以一天就够了。
0: 嗯，那好吧，男方已经同意了，那我把卡号给您发过去啊。
1: 行，
0: 这本来5000块钱的买卖，你看这变成500了。
2: 500就500吧，就这500块钱，他不一定为了我花。
0: 那倒也是。
3: 手机到账。
2: 他还真为我花了。哦，他打过来了，
0: 他打过来了，
2: 他啥意思啊？
0: 喂，李女士啊。
1: 哎，那我问一下，明天我俩几点去啊？
0: 明天几点？李女士是这样的哈，那个杨先生呢，他听说要跟您约会，他一时激动，他那腿他又抽筋了。
1: 那我500块钱咋整啊？
0: 啊，这样，李女士啊，我们公司的这个男性的客户呢非常的多，我们呢一定给您选一个更优质的啊，这个而且让他立刻就出现在您的面前，您看好不好？
1: 不是，那我哎，喂。
2: 干嘛呀？
0: 我就不信我骗不了他，骗成功了，买酒去喽！
2: 我想去公主脸儿。哎呀！
0: 等会儿，小伙儿、啊，面相不错呀，是不是要到我们公司来应聘的呀？
2: 啊，那不是，我来找人，李女士，
0: 那不认识。
4: 你好，李女士是吧？我是北京银行的客户经理啊，您刚刚是不是有一笔500元的转账？
1: 是。哎呀，
4: 太好了，我终于找到你了。
1: 你就是那个更优质的男客户啊？哎，
4: 您是客户，我来服务您的。
1: 你是专业干这个的呀？
4: 那我太专业了，我的宗旨就是不能让客户损失一分钱。
1: 那倒是，搁你身上花一分钱都是损失。哎，你赶紧走吧，让那中介把钱还我。快走！
4: 啥中介呀？你都给我说糊涂了。我是北京银行的。
1: 哎呀，还北京银行、啊、金融大鳄，商业巨子呗。那还差我那500块钱呢？
4: 啥呀？你肯定是误会了。我是来提醒你的，公安局反诈预警系统啊，检测到给你来电的号码涉嫌诈骗啊。
1: 就骗子这长相，我一眼就能认出来。
4: 我这长相怎么骗子呢？我跟你说呀，
1: 你赶紧走。
4: 你要是能认出来骗子，那你就不至于给他转500块钱。北京银行反诈提示，刷单前问问自己，这好事凭啥就轮到你呀、啊、收到逮捕令问问自己，警察为啥不直接抓你？高息理财问问自己，这投资大师为啥就垂青你？网恋之前问问自己，这高富帅为啥就倒贴你呀、啊、
1: 你干婚托之前问问自己，哪个姑娘能看上你？
4: 我这不是婚托，我这
1: 你走不走？不走我喊了啊，有人吗？哎呀，来人呐、哦！哎，来人，大哥，大哥，这有个婚托。
4: 大哥，我不，
0: 这有个婚托啊。啊啊！
1: 行，谢谢大哥啊。你看见没？我这有人，你赶紧走，不走我报警。
4: 你报啥警？你这样，一会儿骗子指定还给你打电话。你给我一个机会，
5: 你给我一个机会，我想跟李琦当面说清楚。
0: 行。
1: 你赶紧走吧。哎，小杨儿，
5: 是这么的，我想跟你说实话，我骗你了。
1: 嗯，看出来了，大腿没抽筋。
5: 对，我大不是跟大腿没关系，我昨天跟你见面那就有好感，我想着你、你是谁呀、
1: 啊？啊，跟你一样，中介介绍来相亲的，说自己银行的。
5: 我第一次碰见如此强大的对手。
4: 我也是第一次和人面对面交锋，竟然有了一种势均力敌的感觉，
5: 但居然有一点
6: 惺惺相惜。
1: 你们俩惺惺就别相惜了，有没有人考虑我的感受啊？我搁网上下个单，商家先给我发个残次品，我没满意又给我补发个残次品。
2: 谁？
1: 那我问一下，我凑够几个残次品能换一个正品呢？
4: 这什么残次品？你放心，有我保护你，你以后就不会再被骗了。
5: 对不起，是我打扰了，祝你们幸福。
1: 哎，我们俩这哎哎，哼、哎，
0: 怎么了，小杨？
5: 我失恋了。

0: 我要和他再见。不，
1: 你要对他骗了再骗。
0: 我不能再骗他了，这500块都行了吗？还骗？
2: 哎、等会儿他来电话，你看
3: 骗子来电话了。哎哎，骗子来电话了。
2: 喂。
1: 喂，林女士吧？
2: 啊，
1: 小杨刚从你们家出来，伤心过度，过马路时候没注意，让车给撞了，医药费5000块，你赶紧给我转过来。
2: 车撞
0: 别转，别转。
2: 哎，他说别转。
1: 不是，他是说呀，这个他告诉那个司机方向盘别转，这轮胎一转呢，他人就压底下了。
0: 我没被压着。
2: 他说他没被压着。
1: 不是，他是说他只有嘴没被压着。
0: 你别信他了，挂了挂了。
2: 哎，让我挂了。
1: 不，他是说他人呀都快挂了，你赶紧给他转账吧。
0: 你，哎呀，田总，你说，我让你说别骗他。
1: 挂了挂了，还得打过来。
2: 骗子是我邻居，就跟我隔壁骗我，那也太侮辱人了吧？
4: 是呀，那你还想咋的？
2: 我也要侮辱他。
4: 你想干啥呀？
2: 你别管了啊。
1: 喂，林女士，
2: 那个你刚才说要多少钱？
1: 5000的。
2: 那5000能够吗？
1: 那不能够啊。手术费5000啊，要是住院的话那得20000。
2: 你们银行信用卡额度有20000没？
1: 喂，
4: 有，看个人资信情况，20000、50000、10000都有。但你
2: 那个，哎，
1: 喂，哎，
2: 是这样啊，我有一个信用卡额度是50000，但我上个月吧欠人5000块钱没还上，把卡给我停了。
1: 哦，
2: 你这么的呗，你先帮我把这5000块钱还上，完了我不就能拿这50000支付他那住院费用了吗？
1: 你等等啊。
2: 哎，
1: 小杨。
0: 哎，
1: 这5000块钱咱能给他转吗？
0: 我个人觉得就直接转过去就好了。5000换20000，密码多少？
1: 不是，可是我这心里边怎么觉得那么……哎，林女士啊。
2: 哎哎哎哎，
1: 您看啊，我呢第一次跟您联系，咱们俩之间又不太熟，您还是找一个您周围的人去借这个钱吧，好吧？
2: 啊，那行，那我找我邻居借一下吧，他看着挺好。
1: 不、啊，你等会儿。哎，我要挂了。
2: 大哥。
1: 哎，
2: 大哥。
1: 哎，妹子。怎么的，
2: 大哥？是这样的，那个我那相亲对象吧，今天让车撞了，要做手术，差5000块钱，我现在手头没有，你能借我点吗？我肯定还你。
1: 那为啥找我借呢？
2: 啊，我那中介说让我找旁边人借，我看就你离我最近。你借我吧，大哥，人命关天呐！
1: 啊，
0: 换两万。
1: 好，妹子，我给你啊！
2: 哎哎，谢谢大哥。
1: 这是多大点事儿啊！
2: 谢谢大哥啊！啊，我肯定还你啊！
1: 不着急，不着急，不着急，不着急嘛！
4: 你在干啥去了？
2: 我跟骗子借钱去了。
4: 借多少？
2: 5000。
4: 哎呀，你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能骗骗子钱的。
2: 哎，这算啥？
4: 你这个案例我得记下来哈。
2: 一会儿还得打电话。
4: 还
3: 骗子来电话了？
4: 你看，挂了吧，挂了吧。
3: 哎呀，
2: 哎
1: 哎，林女士啊，
2: 哎，
1: 您是不是已经借到钱了？你赶紧把那20000块钱手术费赶紧给我打过来吧。
2: 哎呀，我没借着啊，我邻居大哥不借我。
1: 不会吧？
2: 真的？
1: 他应该借给你了吧？
2: 他不借，说啥不借？你说咱也不知道，瞅着人挺好的，做人咋这么次呢？
1: 小杨，我刚才是不是给他打了5000块钱？
0: 绝对打了。
1: 打了吧？
0: 打了。
1: 那他怎么说没打呢？
0: 我也不知道。
1: 不行，我得问问去。
0: 是。
2: 哎哎，
1: 来，妹儿啊
2: ，大哥，
1: 那个把我那5000块钱还给我呗。
2: 那5000块钱不行啊，我刚给中介转过去，人都交手术费了。
1: 你这给转走啊？
2: 那你这么的，大哥，你要急用，我再给中介打个电话问问。
1: 我急用，急用，特别急用。
2: 那我先
1: 等，你要给中介打电话
2: 啊？
1: 那你先等会儿 啊，我回屋之后你再打。
2: 行行。
4: 你真行。
1: 哎，李女士啊。
2: 哎哎，那个中介呀、
1: 啊，
2: 你能把那5000块钱还我吧？就我邻居大哥说有急用。
1: 不是，你什么时候给我转了5000块钱呢？
2: 你看你咋忘了呢？刚才人邻居大哥借我不就转给你了吗？
1: 你等会儿我问问啊，小杨，他刚才转给我5000块钱吗？
0: 他绝对没转，
4: 不能再，
1: 我们碰着同行了。
0: 嗯，
1: 我得问问去。
2: 哎哎哎，
4: 又来了！
2: 哎
4: 你看
2: 哎，大哥，
1: 妹儿啊，
2: 啊，
1: 那中介他是个骗子吧？
2: 那不能啊，听这声可好了，跟你似的，指定是老善良了。
1: 不是，这个小杨啊，
2: 啊，
1: 他就没。

0: 做手术啊？
1: 那不能，刚才跟我说腿都锯下来了。
0: 腿都锯下来了？小杨，你过来，过来，
1: 我小杨，
2: 哎，
1: 你不让车压着了吗？啊、
2: 是压着，他车开走了，我站起来了啊。
1: 这中介骗我了，
0: 没错，妹儿，他骗你了，这腿根本他就没事儿啊。
1: 那你说这中介多坏呀？啊，他不得天打雷劈呀？啊，是吧？啊，我现在就给打电话，你别着急啊。啊，喂，哎，你怎么能骗我呢？人小杨没事，你给我要5000块钱，我跟你说，你早晚遭报应，你出门让车撞啊！哎，你赶紧还我！哎，喂，什么？
0: 不是，哎，妹儿，
1: 哥啊，他不还。
0: 不是你这电话打哪儿去了？
1: 中介呀。
0: 打给中介了啊！啊，
2: 哪个中介、啊？
0: 哪个中介呀、啊？
1: 那就
0: 你把他放给我，我给你打回去，我忘了。
1: 你给打，啊，你打吧。
3: 您好，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
0: 展现呢？
1: 那他肯定是怕你骂他，
0: 是不是？嗯嗯，
1: 没事，大哥，你别着急啊，这钱我指定能要回来。我要回来，只要中介把钱给我，我马上就还你。
0: 只要中介，把钱给你，你就把欠大哥的钱给大哥。啊，好了，你等着。哎。中介打过来没？打过来了。哇！
1: 哎，没有，
0: 我都听见声了。
1: 这是我妈给我转的公主岭五日游的钱。
0: 那我那10000块钱哪去了？
1: 那我哪知道？大哥，你说那中介是不是太坏了？啊、你赶紧找那个中介。
0: 我告诉你怎么回事，警察同志，你来的正好，我有10000块钱让骗子给骗走了。
4: 先等会儿，你们谁是报警人啊？
2: 我是报警人啊，李琴，这是我为你报的警，但是我感觉这个世界上应该没有人能骗得了你了吧？我们俩还有没有可能再续前缘？
4: 你快拉倒吧，我那都不同意啊！行，别说了，你涉嫌诈骗，跟我走一趟。
0: 小杨，你这警报的太好了啊！哎，警察同志，我这10000块钱你得帮我找回来，不能让骗子得逞啊！
1: 哎呀，我这不就是出口气吗？
4: 走吧，咱也得赶紧去，你得把那个钱上交了。
1: 我赶紧还。哎呀，不好意思，刚才误会你了。
4: 没事，
1: 我就说找你这样当不了婚托。
5: 看远不能看近，看近不能看远，每天摘了戴，戴了摘，好几副眼镜啊，换来换去怪麻烦的。
6: 有没有一个眼镜看电视、开车、办公、开会、走路、运动不用换来换去的眼镜呢？
7: 由茂世清智能新型花镜，德国渐进多焦镜片设计，欧盟 CE 认证，一对一量身定制，一副眼镜全部做到，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茂世清配一副，看远看近都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茂世清只需一副。茂世清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5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一对一个性化定制。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免费验光、免费检测。
8: 大多数人啊，眼睛花了不知道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戴的时间长了，不仅头晕眼花，有的时候啊还会导致视力下降。茂世清全息验光新标准，26道视光检查，专业视光顾问一对一服务，为您量身定制一副您的专属智能眼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就够。
7: 他是国家一级演员，著名表演艺术家，国民婆婆王丽宏，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他的标准。
9: 我们老年人啊，眼睛花了可不能随便买花镜，这配花镜啊验光很重要，度数精准了戴着才舒适。
10: 近视、散光，现在又老花了，看东西呀重影儿，真的挺烦人的。
11: 看远看近两副眼镜，每天摘着戴，戴着摘，特别的麻烦。
12: 跟孩子们视频聊天，人连人脸都看不清楚，
11: 验光不精准，戴上以后啊头晕头痛。
13: 茂世清19年专业验光配镜，采集数十项眼部视光数据，根据个人用眼需求、用眼习惯和生活场景，一对一的进行个性化定制。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 只需一副眼镜。
7: 貌似轻配一副，看远看近都舒服，远近看得清，认准貌似轻，钛金镜架，轻薄舒适，德国渐进多焦镜。

0: 片设计欧盟 CE 认证，依据个人的用眼需求，一对一量身定制一副您的专属花镜。
1: 出板这么一打，哎，别的咱不夸，咱夸一夸冒视清智能花镜。戴着这冒视清啊，哎，远近看得清，看报读书钓鱼开车不用换眼镜，走路刷视频呐，哎，远近看得清，科技防蓝光，保护俩眼睛，还防紫外线呐，哎，不用戴墨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一副全搞定。新增按摩和眼贴不收一分钱，视物清晰乐开颜，这么乐开颜。
2: 老话说呀，花不花47-8，这眼睛花了，你再加上近视，再加上散光，哎呦，那可麻烦了。因为你看书的时候，你得戴老花镜吧，然后你看远的地儿，你还得换成近视镜，每天就这么来来回回的这么折腾，太麻烦了。而且啊，不合适的老花镜你戴时间长了，头疼头晕，眼睛酸胀。我之所以选择佩戴冒视清啊，不光是因为它这个钛金镜架外观时尚，更重要的是它镜片好，哎，看远看近只要一副，方便。还有他们这验光啊是非常专业，度数精准了，你戴上眼镜你才舒适啊。这个眼镜还有一大优点，它防紫外线，户外自动变色，连太阳镜都省了。戴上它呢，你是看书啊、看手机啊、开车运动啊，因为它室内室外都能戴，眼睛舒服了，头也不疼了，也不晕了。我身边的朋友们都跟我一样，都换上了冒视清智能花镜。如果您跟我一样被眼花的问题所困扰，那你赶紧换一副冒视清。我是王丽云，我信赖冒视清。
0: 冒视清配一副，看远看近都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远近看得清，认准冒视清。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冒视清只需一副。冒视清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9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采集数十项眼部视光数据，根据个人的用眼需求、用眼习惯和生活场景，一对一个性化定制。
3: 一开始啊，不重视配这个花镜啊，就在店里啊随便买了一个成品的花镜，因为这个它不是照着你的眼睛度数来配的，所以戴上以后啊，眼睛胀的，头晕眼花的，一点都不舒服。前后啊买了4-5个了，走路的时候你得把它去掉，开车的时候，太阳出来的时候你就得戴上墨镜，眼睛累了就得戴上平光镜，看个手机啥的就得戴上花镜，可麻烦了。冒视清他们验光很精准，戴上冒视清以后气质都不一样了，就这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很清楚，我也不用频繁的换眼镜了，取代了我的平光镜，取代了我的墨镜，我觉得挺好的。
4: 眼花了配花镜，验光很重要，一定要找专业花镜，不能随便买一个花镜就戴上，在这一点上我有深刻的体会。我年轻时候啊近视，46岁呢就开始眼花了，当时也不懂，也没有啊像冒视清这样的专业的这个花镜眼镜店，到现在啊换了4-5个花镜了，这花的度数是越来越深，视力呢是越来越差。我在大学里边啊是教书还搞研究，需要看很多的书，这个来回摘眼镜啊特别的麻烦。我在电视上啊看到这个冒视清，所以我呀就过去配了一副。他们是先验光后配镜，一对一的定制，看远看近只需要这一副眼镜就够了，它可以啊防蓝光，刷手机时间长了眼睛也不疼，出门呢还可以当太阳镜，可以啊防紫外线。他们服务啊都挺好的，换个小零件都是免费的，他们还定期回访，让我们啊去护理自己的眼睛。
0: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远近看得清，认准冒视清。老花、近视、 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冒失清只需一副。冒失清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视光检查，专业视光顾问一对一服务。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免费验光、免费检测、免费眼部护理，仅限前20名。
4: 以前的眼睛看电视的时候啊，总是看不清楚，出现人物的时候吧，看这是双重人影，要是出现文字吧，看着模糊一片。平常开车的时候啊，总觉得这前风挡玻璃啊洗车没洗干净啊，模模糊糊的。在外面买那个老花镜啊，戴上以后啊，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而且带着它走路啊，路面总觉得坑洼不平，而头还晕，晃晃悠悠的，特别特别的不舒服。后来我呢就不戴了。后来我在电视上看到冒日清老花镜的广告，人家是免费检测、免费体验，我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就来了。来这以后，我发现他们的服务态度特别好，他们的眼部按摩、眼部养护，特别是他们的验光特别专业，我就冲着这个来的。戴上以后，看远看近都特别清楚，一副眼镜就解决所有问题。现在我打羽毛球、打高尔夫球都戴着它，而且呢还防紫外线。我开车呢也不用多戴一副墨镜了，这是纯钛镜架，又轻薄又舒适。我不说，别人看不出来这是老花镜。而且他们的售后服务特别好，眼镜戴久了，眼镜脏了，眼镜哪松动了，他们免费给清洗，免费给调整。
1: 退休后，我有两大爱好：看书、钓鱼。以前很麻烦，你往鱼钩上挂鱼饵，得戴个老花镜。可你把鱼钩一甩出去呢，得换个低度数的，要不然远处的浮标你又看不清楚。出门得戴两副眼镜，漏一个就很麻烦。现在有了这个冒失清以后，看远看近，包括中间不远处，它都清楚，一副就解决了，不用两副眼睛换着用。出门钓鱼，在家看书，我都戴着，戴再长时间也不累。出门旅游，戴上这个眼睛还特显年轻，我现在是一分钟都离不开它了。
2: 远近看得清，认准冒失清，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5: 我是朱时茂，选花镜认准冒失清，现在就打电话，赶快到冒失清定制中心配一副专属于自己的智能花镜吧。选花镜认准冒失清。
6: 他是都挺好中让人又爱又恨的苏大强。
7: 我的彩根花宝贝，我回家了。
6: 他沉稳内敛，却也藏着灵动鲜活的一面。
8: 大伙说这好办，咱把后面板儿给他起来。
6: 他大器晚成，以厚重演技塑造人间百态。
9: 如果真的是考不上，我的人生可能就改变了，真的是改变了。
6: 倪大红，大器晚成的老戏骨。
10: 老年人克星，睡眠杀手，小小耳鸣令患者饱受痛苦，
11: 这种声音特别烦，吵得我根本就没法睡觉。
10: 耳鸣危害身心，患者日渐走向崩溃，
11: 生活的正常交流都受影响了。
10: 中西结合，多管齐下，帮助患者重获宁静生活。
12: 现在采用了医治疗的办法，耳鸣基本就全部消失了。
11: 治疗了一段时间，我的耳鸣啊就越来越好。
10: 职场健康说，带您揭秘如何告别耳鸣。
13: 有些事一生一遇，
14: 北京成为全球首个双奥之城。
13: 有些事一遇一生，
15: 匠人精神实际上就是一个坚持、良心。
13: 日复一日与千载难逢，都是记忆。

0: 拒绝野外用火，守护绿水青山。
1: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
2: 停！焚烧野草秸秆，污染空气，危害健康，极易引发火灾，破坏土壤结构，造成耕地质量下降。露天焚烧属于违规行为，一经发现，依法处罚。
1: 春风拂晓，切莫烧草。
2: 蓝天沃土，共同守护。

0: 节的活动举办地。这次北影节呢有这么一个特别的地方，那就是首次设立了戏剧单元，话剧《翠锦园》作为这个单元的开幕大戏重磅亮相。
1: 亲情，这是天家，在这个家里哪里有什么亲情？
2: 回王吧！普天之下莫非王？
3: 我是个等死的人，
1: 死照一般，那可就是。
4: 朕不想再坐而论道。
5: 给你一招手，他们就能进京，帮你弄死我这个当妈的。
4: 朕做到了今天这个田地，怎么就没有人告诉我一声？
5: 弄个园子容易，摆弄个国家可就难喽。大清谁来干都一样。
1: 皇上想用六颗人头君主立宪，太后想用六颗人头稳定局面。大清现如今的局面，岂是六颗人头能变？
6: 放下吧。

0: 在话剧舞台上，倪大红亲情出演了恭亲王奕欣，生动刻画了这一身处时代变局的重臣形象。
1: 来，都来，都来，让我归正，拿头来换，不是我的头，就是你们的头。
2: 起来吧。让人看见不好，一朝太后这个样子可不好看。
1: 别碰我。
2: 那你就跟人说喘喘气儿，往后坑坑洼洼的路还长呢。
0: 这次北影节呢，倪大红受邀担任了戏剧单元的推广人，他的现身和助阵为全新亮相的戏剧单元拉开了精彩的序幕。
3: 国际电影节创办16年来首次设立戏剧单元，我们也非常荣幸邀请到了德高望重的演员倪大红老师担任首位戏剧的推广人。
4: 有请大家关注北京国际电影节戏剧单元，从方寸舞台到光影长河，让真诚的表演直抵人心。
0: 说到倪大红，除了话剧舞台上的亮眼表现之外，观众们更为熟悉的还是他在荧屏上塑造的那些经典的角色，比如说被诸葛亮气得在床上打滚的司马懿，老谋深算的内阁首辅严阁老等等。这其中最让人印象深刻的还是电视剧《都挺好》当中把三个儿女都气得不轻，爱喝手磨咖啡的叛逆老爹苏大强。这部剧让倪大红彻底的火遍全国。
2: 这大米饭太干了，有点夹生啊，让你在外边等着，你进来干什么呀？
5: 弄了半天，你
2: 咋
5: 这个
2: 了？嗯，给我，那是我的东西。
5: 跑村里你偷偷摸摸干什么？
2: 快给我！
6: 我的个老天爷呀！大哥买两块糖葫芦你也记呀？那不全家人一块吃的吗？
2: 我和你妈没吃。
7: 电视剧都挺好，讲述的是一个现代家庭矛盾重重，最后实现了亲情回归的故事。由倪大红饰演的苏大强，在摆脱了妻子的铁腕后，对几个孩子不断的提过分的要求，让观众血压飙升。
8: 只要家里出事了，爸就要着急上厕所。现在又改高血压了呗？
2: 你说我这出门太着急了，我这药也没拿。哎呀，
9: 我看要不你亲自回来办吧。
10: 爸，您成没时间管你吗？
9: 有时间管，怎么能没时间管呢？天天对我管得可好了，经常的给我订外卖吃。今天中午订的是腊肉饭，虽说硬点吧，但我也饿不死。
11: 我在里边饰演苏大强，就是一个父亲。这个父亲有点意思，这父亲呢，家里边没有话语权，这个母亲强势，跟孩子之间啊有些什么矛盾，这父亲就觉着，一你没有话语权，如果你要是再参与其中，可能会更激化一些矛盾，所以呢他就不参与了，哎，装看不见。等孩子都成长起来了，爱人老伴儿离世了，这个老伴去世了之后，就觉着不知道该怎么办了。然后呢，苏大强呢，他又觉着，哟，我这个现在好像这地位有点提升了，我这说话好像有点算数了，说什么孩子都听，然后孩子还为了我又让我去美国呀，又给要给我买房啊，又要就开始，就这人一膨胀啊，私心也有，什么都有。
12: 要不是因为你这破房子，能闹成这样吗？
2: 明成，你看看，他打丽丽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12: 是啊，你怎么跟爸爸说话的？
13: 我就这么说了，你别再装糊涂了，爸，行吗？有意思吗？又选地段，又要3室1厅，你怎么不把故宫买下来啊？你一个人住3室1厅干嘛？你跑步吗？我妈走了以后，你变得太狂野了，我觉得。
12: 明成，你不能少说两句啊！
14: 我妈说的没错，苏大强，你就是个窝囊废，你就不配有家，不配有儿女。
15: 少说两句，少说两句，咱们解决问题为主。
2: 赵美兰，
14: 你说什么你？
2: 你就是赵美兰。
7: 苏大强前妻虽惹人气恼，结局却患上阿尔茨海默症，对儿女的牵挂在不经意间流露。这份复杂又真实的人物弧光，让倪大红格外钟爱这个角色。
16: 你见过明玉吗？我女儿。

0: 真的挺，作为演员啊，我很喜欢这个角色，而且我也愿意去挑战这样的角色。哎，当时简导跟我说了之后，说这父亲，除了你演，别人演不了，哎，就你演最合适。我先是看了小说，哎呦，那小说那就更那个，写的就更这把这父亲真的就写到极致了。
1: 我是第一次跟倪老师合作，然后之前也都是看他的很多作品，我知道他是个非常好的演员。当时知道他能来演这个苏大强这个角色的时候，特别特别兴奋，因为你知道，就是好的对手，大家在一起才能够有好戏的诞生。
2: 这位深受搭档信赖的老戏骨，在拍摄时留下了许多令人惊喜的瞬间，比如那句“亲爱的菜根花宝贝”，凭借又甜又尬的夕阳红反差萌，一度火遍全网。事实上，这句出圈名台词正是倪大红临场发挥即兴创作出来的。
3: 自由诚可贵，爱情价更高。他们不就是怕房子没了吗？我现在把房子卖了，看他们谁还敢管我。努力追求幸福才对，不能被房子这种俗物所困惑。亲爱的小蔡，我的菜根花宝贝，我回家了。

0: 小蔡，宝贝儿，这是30万的卡。
1: 你赶紧给我走吧，没房没钱，你让我跟你一块儿喝西北风吗？你别跟我说感情啊，我这人最不相信的就是感
2: 情。
1: 是不是你说要跟我结婚？是不是你说要在房产证上写什么？是不是你说要保护我？是不是你说的？你做梦吧！
3: 说蔡根花宝贝是他即兴，就是说反正剧本里是没有的，他在现场就这样喊出来了。结果你知道，我就一直在笑场。
4: 这句即兴台词能成为经典，正是演员深厚功力的体现。在拍摄过程中，倪大红还贡献了许多同样精彩的临场发挥。
5: 主人回来了，我撵不走你，主人还撵不走你啊，快出去吧，你要不走我走。
6: 倪老师也特别爱即兴，他就怕你给他死东西。有些戏也特别

0: 好玩，就是倪老师躺地上打滚的那个，可能大家觉得有点为老不尊吧，就剪掉了。那打滚我上来我也跟他打滚，我们俩在地上演了两页纸的戏，躺地上，现场都笑爆了，没法收音了都。
1: 我的所有的表演的台词啊，还有和我的反应，都是根据他的微表情来做出任何的回应。
2: 去给爸倒杯水，让爸缓缓。
3: 我想喝什么咖啡。
1: 那场戏我跟郭老师郭金飞老师并没有想到，我们一开门大红哥趴在了地上，然后我们两个都是对视了一下，马上趴下去看啊、哦、那你想怎么样呢？那些都是即兴的台词，大红哥也是即兴的，没想到现在成了经典了，真的是挺可爱的。
4: 随口一句即兴台词都能造就名场面的倪大红，在观众心中早已是当之无愧的实力派戏骨。可鲜为人知的是，这样一位备受认可的演员，少年时期却并不被身边人看好，甚至很多人断言他根本不是当演员的料。当年报考中戏时，他更是接连三次落榜。
5: 80年代了，这个那时候对这个学生的这种形象的要求，他还是有一个
6: 就是觉得您颜值不够。
5: 对对，用现在的话来说，大概就是
6: 啊，
5: 颜值可能不是太高，但是跟人品也没关系啊。
6: 我知道您父母都是这个话剧演员，他们支持不支持您这个如此痴迷？
5: 非常不支持。
6: 嗯，
5: 他们都觉着您就是不是干个电工啊，或者是木工啊，学手艺，哎。当时那会儿呢，如果说是真是能有这样的一个工作，从徒弟开始做啊，那这是一辈子的手艺，
6: 收入稳定，
5: 哎，
6: 对，
5: 做到八级木工或者是八级电工、
6: 钳工，
5: 钳工，
6: 衣食无忧了，是吧？
5: 对，父母是这样对自己，这样要求。
4: 三次落榜的经历让出身在演艺世家的倪大红很受挫，父母也希望他能早日参加工作。在家庭的压力下，倪大红并没有放弃自己的演员梦想。第四次报考中戏，这一回他终于得偿所愿，考上了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这一年他22岁。
7: 那前面那三次都失败了，为什么还要坚持考第四次呢？人家说事不过三呢。
5: 分事儿，分人，就是我觉着我还没撞上南墙，我觉着我离南墙还有段距离。
7: 哎，你当时有给自己设底线吗？
5: 其实那也是我最后一次考，如果真的是考不上，那人生可能就改变了，真的是改变了。
4: 他是都挺好中让人又爱又恨的苏大强。
8: 我的彩根花宝贝，我回家了。赵美来，你就是赵美来。
4: 也是正阳门下小女人里精明智慧的蔡全武。
9: 你妈是怎么把你养大的？你总得让我告诉你吧。
8: 你妈是我在这个世界上见到的最好最好的人。
4: 她沉稳内敛，却也藏着灵动鲜活的一面。
10: 我们倪大红说一声，说咱这不能把他弄下吗？他锁着呢呀。大红说这好办，咱把后面板儿给他起平。
4: 他大器晚成，以厚重演技塑造人间百态。
5: 如果真的是考不上，那人生可能就改变了，真的是改变了。
4: 倪大红，大器晚成的老戏骨，记忆正在播出。
11: 我手里的这张照片呢，是中戏82班同学的合影，大家可以在其中看到不少的老熟人，比如说在《亮剑》当中饰演楚云飞的张光北，《三国演义》当中饰演赵云的张山，当然还有站在最后一排的倪大红。凭着不撞南墙不回头的韧劲，倪大红终于如愿敲开了艺术院校的大门，走进了中戏82班的教室。而对于倪大红最终成功考上中戏的原因，同班同学们也有特别有意思的独家解读。
6: 大红这样，大红在考团之前应该是鸡西坏团。
12: 鸡西坏团，
5: 对，
6: 他是鸡西坏团，已经是一个专业演员。
13: 哦，
6: 另外他呢是出生在应该是戏剧世家，他爸爸是我们国家非常著名的话剧演员，
12: 倪振华，
6: 哈尔滨话剧院的倪振华，
12: 说部电影大家都知道，《保密局的枪声》里边的张中年。大红的父亲，所以大红呢虽然形象不济，但有优点。为什么？皮肤特别。

0: 二级表演班可以说是明星班。1994年《三国演义》刚一播出，张光北和张山就着实火了一把。除了这两位之外，班里还有一位同学以演正面人物为代表，《亮剑》中赵政委的扮演者何正军也是荧屏上的常客。而当时的倪大红虽然和他们同班，但因为相貌并不出众，所以对自己很不自信，
1: 不太自信，哎，真的是不太自信。首先从我们班同学来说，就是我就不是很自信。
2: 嗯，
0: 当年在班里，倪大红虽然是班上的班长，但并不是因为他学习成绩突出，而是因为22岁的他是班里年纪最大的学生。
3: 我在我们班呢，我和朱彤，我不算大的，
4: 我们算大，
3: 但是反正我知道我是60年，
5: 嗯，
3: 他是59年的，大红你是哪年的？
4: 关键大红你哪年的？我老怀疑这事儿。
3: 我们俩，
4: 朱彤，我知道，
3: 我想起来，我好像是51年的。
4: 我老呀，
6: 那个人，我要哎，主持人要求发言啊！今天我们同学中午集合的时候啊，
5: 等一下啊，
6: 我们同学集合的时候啊，说咱们班还有些遗憾，最大的遗憾啊，大家想了想说，说到现在不知道倪大红到底多大岁数。
3: 通过这么大伙儿这么开玩笑，
5: 嗯，
3: 我原来我们班真不知道谁最大，
5: 嗯，
3: 现在我觉得最大的可能是大红，
7: 张山。
4: 没有，大红第一大，这个朱彤第二，我第三。
0: 倪大红虽然总被老同学噎得说不出话来，然而当年在学校他可是出了名的鬼灵精。
3: 是这样，门功课别的老师就都对我们都特别好，因为像我形体这么差，老师对我也很好。
5: 嗯，
3: 就是一上外语，我们这石老师吧就天天批评我和大红。
4: 我
3: 你呀、啊、还张山，你这作为班干部啊，对外语这么不认真啊，你们还当什么班干部，一天到晚批评我们，批评完以后我和大红你就想辙呀，得过关呀。
5: 嗯，
3: 就有一天考背课文，
8: 第二天正式考试。
5: 怎么个过关呢？
7: 真背不下来，
5: 真背不下来，
7: 实在是背。
4: 大红穿了个鸭绒衣啊，感冒了。
3: 是、啊、
7: 我找我们同学孙
3: 文英，
7: 帮我把这段
4: 全录下来，
7: 然后找别的班去借了一这小这窝
5: 子嘛，
7: 然后那时候呢还得找一个话筒，这耳机，我就挨个宿舍男生宿舍女生宿舍去找，后来几天我也不背了啊，哎，差不多蒙上，那时候头发也长，再戴一棉帽子，然后大衣领子再一立起来，
4: 从棉帽里
7: 掏了点儿，哎，这手还得搁在这里边搁着，然后你得开关呢。还得在里边啊！老师开始吧，快开始！咔一摁，不管你老师说开不开始，我给你变了。再不念这段过去，我跟不上。
0: 倪大红当年在学校，除了在考试方面有一套之外，最大的爱好就是吃。
6: 我觉得我和大红有一次，倪大红是也不知怎么是家里有点钱了，是给寄钱来了怎么样？大红说：“林博啊，咱俩去吃点那个刀削面去。”哎呀，刀削面，哎呦，他一说我就觉得那个口水都会流出来，我觉得太好吃了，尤其是刀削面里面有那个肥
5: 肉
6: 块，
5: 肉丁
6: 啊，然后我俩就走，我就为了能多吃一碗，
5: 嗯，
6: 走到新街口那面，
9: 不那个东华门，
6: 东华哪儿啊？然后我得走过去，然后我们俩就开吃，我说一人吃几碗，我说咱吃着看呗，啊，他说为了吃几碗，咱吃着看吧，我俩就一人吃了8碗。
5: 我多大的碗呢？
4: 就那么大的碗。
3: 我跟你讲，基本上半斤一碗的那种。
6: 对，
3: 那时候碗大，
6: 这么大。
3: 半斤。
6: 那时候确实实在。吃完了，我俩人旁边人看着我俩，就这俩人有病吧？哪来的呀？然后我俩因为戏剧学院，他不知道我们戏剧学院，咱会表演呢。
5: 嗯。
6: 我问，你叫那俩人来不来了？他说：“那不知道吧，来，要这么多，怎么行？咱俩先吃吧。”反正我们俩带表演的是吧？哎，就怕丢人。
5: 不好意思。
6: 不好意思嘛。然后后来一出门，砰，裤腰带折了，对不对？
5: 谁的裤腰带折了？
6: 我裤腰带折了。
5: 天哪！
10: 哎，
5: 那个，
10: 还有
6: 拎着裤子回来的。
10: 还有这个大红吃饭呀，太香了。
4: 哎，这盆儿，
10: 我是最爱去他们宿舍跟他吃饭去。
4: 吃饭香。
10: 他吃饭那个带动力强啊，
5: 啪啪啪的是吗？
10: 啪啪啪还不说，
4: 好几盆一粥在一块儿。
10: 然后那个带动我们就那个速度加快呀，
5: 呼这样。
10: 反正那时候我经。

0: 常去他那儿蹭饭吃。
1: 愿意到他们宿舍吃饭的还有一个原因，这我得透露一下。后来这个老何后来发现了，老何呢每次放假回家呢，他妈妈就心疼儿子，给他搞了很多就这样的辣酱。他每次吃饭以前呢，他就拿那个饭勺，一勺辣酱就放在饭盆到食堂打饭。哎，就是老何能不能给我们来点？没多少了。没多少了，这没办法，他就锁在了柜子里呀，木头箱子，他锁上了。然后呢，我们几个同学海涛，我们就坏呀，你大红一大红为首的，说咱就不能把它弄开吗？这锁着呢呀。大红说这好办，咱把后面板给它起开呀。我们就把这箱子呀挪开了，它靠着墙挪开以后，就把这后面板给它撬开。然后我们直接进去拿，一人拿一勺，咵快完了以后再给它放进去。那个我说得定好吧，大红说定什么好啊，下次拿方便。就不用定了都。
2: 发现了吗？
1: 他有感觉，他有感觉，但是我们每次也特别有技巧，就不能弄太狠了，你知道吧？完了弄完了就弄平了，是吧？基本上他吃多长时间，我们跟着吃了多长时间。
3: 大学生活固然充满着欢乐，但也有不少让人头疼的科目。对于倪大红和他的同学们来说，形体课无疑是其中最让他们感到痛苦的课程。
4: 就是我们班真的是刻苦，
5: 我知道，
4: 就是不管是我们这样的，或者大虾米这样的，都刻苦。尤其是我们班形体，那个形体真的
5: 您要是
4: 那个练功服，那个练功服下来都是，就跟那个毛巾头湿了一样。
5: 刚才这个倪大红老师提了一下，说那个时候劈叉太痛苦了。朱伟红老师，您觉得痛苦吗？
6: 当时我有点
7: 他不痛苦，
6: 一点痛苦，
7: 他不痛苦，
6: 他那个比较
8: 脚尖基本踢在这儿。
6: 张山比较痛苦，他比较痛苦，为什么呢？他脖子还是歪的，他一下去以后一会儿说，朱彤不行了，怎么了？把脖子给端一端，他的脖子啊真是这样的，要一二三，咔嚓，
8: 颈椎不好，
6: 常常是胯没劈下去吧，脖子歪了，他很痛苦。还有一个痛苦，张光美也痛苦。哎呦妈！他常常完了以后，小声嘀咕：“这是我这会儿没法干，这是干嘛呢？没意思这个。”
5: 他为什么痛苦？就是太硬了，是吗？
6: 太硬。
9: 我们班在第一年学习汇报的时候，全班应该说99%的同学，横叉一二三全下。
5: 横叉是指八叉吗？
9: 对。
5: 哇，那很厉害啊！
8: 对
9: 啊，剩下那个没下子的就是我。
10: 所以叫大虾米吗？
9: 他们最后我们班形体到二年级结束的时候，摔，桌子两层落起来，从上面硬摔下来，像他们这都跟玩儿一样。我也得摔，而且我们老师特狠吧，就非得让摔我。他壮啊，腿粗知道吧？他当底座，我摔我。摔我们班有一个老师叫胡乃耀老师。抄我就保护
5: 我。明白。
9: 后来第二天跟我说，光美今儿你就别练了。我说怎么了？说我胳膊抬不起来了。
5: 我还以为老师扶
9: 完以后呢又摔，他等胳膊恢复的时候又让张山摔过我，咣当又摔在那儿。摔完以后他过来说，光美别练了，你及格的，再练你基本上摔死了。
11: 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张照片，这个年轻的小伙子惬意地躺在地上，懒洋洋地睁开眼睛，脸上扣着一本《雨果传》。没错，这个小伙子就是年轻时的倪大红，而他饰演的角色是电影《高山下的花环》当中热爱雨果的文艺青年段雨国。这部电影是他人生当中参演的第一部电影。
12: 怎么玩啊？没意思。
13: 明儿礼拜天你不进城？
12: 没意思。
3: 影片中倪大红饰演的段雨国是一位极具代表性的成长型角色，从前期的青涩浮躁到后期的沉稳勇敢，倪大红将角色的转变诠释得鲜活生动，展现出了早期的表演潜力。而对于年轻的自己为什么会有幸出演谢晋导演的电影，倪大红当时很久都没能想明白。
12: 指导员，帮我改改这首我写的诗。
13: 什么题目？
12: 题目。哦不，这个诗就是，幻想的翅膀飞向那遥远的四方，啊，我有。哎，
4: 上了形体课，然后形体课下来很累，我这模样，然后那个又上完形体课那种很累，就那个我也不知道有人在盯着我嘛，然后就回宿舍了，然后就中午去吃饭。去饭堂打饭去吃饭，然后松山就说，那个谢晋导演知道吗？我知道。
5: 太知道了。
4: 他要拍一电影啊，高山下的花环。哎，我说高山下花环小说我看过啊，挺棒的。然后那个你想去吗？啊，有点懵。他说那个要不你一会儿就拿着饭上我房间来吧。然后就跟我说那个他们刚才看到你了，在车里边啊，说我下课的时候，然后说那个如果你要是想去的话呢，就给我一地址，然后让我晚上去到那儿去见导演。我也真的当时不知道怎么就能够
0: 虚他发言。
4: 因为我这形体也不太利索啊，我们班形体都是不错，学戏曲的啊，学跳舞的，所以我这形体也不太利落，这个站没站相，坐没坐相，他们是先瞧上我这样，可能就是觉得是不是比较适合那样的一个不太靠谱的那么一个兵，否则的话我觉得也不会就是考虑到我。确实是挺幸福。
12: 指导员，别往心里去，对这种没有艺术细胞的人，你和他，哎呀，
2: 我说艺术细胞有什么高见，你冲我金凯来说。我说亏你不在我的炮排，要在，哼，你瞧，就你这个懒散劲儿，三天我要不把你这拉稀了，算我不是金凯来。
3: 他是都挺好中让人又爱又恨的苏大强。
14: 我的菜根华宝贝，我回家了。赵美来，你就是赵美来，
3: 也是正阳门下小女人里精明智慧的蔡全武。
14: 你妈是怎么把你养大的？你总得让我告诉你吧。你妈是我在这个世界上见到的最好最好的人。
3: 她沉稳内敛，却也藏着灵动鲜活的一面。
1: 我们李大红挥手说：“咱就不能把他弄去吗？他锁着呢呀。”大红说：“这好办，咱把后面板给他起开。”
3: 他大器晚成，以厚重演技塑造人间百态。
4: 如果真的是考不上，那人生可能就改变了，真的是改变了。
3: 倪大红大器晚成的老戏骨，记忆正在播出。
11: 还没毕业就被谢晋导演选中拍戏，让倪大红备受鼓舞。但就在此之后，他却因为形象不够好，在试戏的时候接二连三的碰钉子。临到毕业，在其他同学都陆续进入剧组的时候，26岁的他始终在原地踏步。但倪大红没有停止自己的努力。毕业5年之后，31岁的倪大红出演了电视剧《我是乡巴佬》。后来在《我爱我家》当中呢，他扮演的角色又让他正式走进了大众的视野。倪大红就这样再次走入了磕磕绊绊的属于自己的演艺之路。
15: 现在多少钱一斤呐？哎呀，真鲜呐！
16: 慢着
15: 啊！啊，咋的？
16: 眼下什么传染病没有啊？得洗干净了再吃。
3: 虽然出演了电视剧《我是乡巴佬》，但初入演艺界的倪大红却并不顺利。此后2年没有任何作品，直到在情景喜剧《我爱我家》中的一集客串了一个小角色，才逐渐让倪大红进入到了大众的视野。
17: 谁是你爹呀？
18: 啊！我爹就是我爹。
17: 可不，你爹是你爹吗？我爹还是我爹呢。
18: 你爹姓什么呀？行不更名，坐不改姓。我爹他姓，我不知道。
17: 你爹姓什么就不知道？
19: 那会儿，真的是我能记起来的，就是我到了那个现场，就开始找这宋丹丹老师啊。没找着，
20: 嗨，你还以为找着了
19: 是吧？因为我上学那会儿嘛，就老师们都说，北京人艺宋丹丹老师， 是一个好演员，让我们多去看宋丹丹老师的戏。
5: 嗯，那您是冲着宋丹丹老师才去演的那个戏是吗？客串了这部戏。
19: 对，其实可以这么说。
3: 而《我爱我家》中的另外一位主演梁天，对于戏份不多的倪大红给出了这样的评价。
7: 大红我想说两句，就是他是确实比较另类，他属于比较另类，他塑造人物的能力很强，各种人物演什么像什么，这就是好演员。你像我这只能演这种，
21: 只能演知识分子，
5: 对，
20: 只能演有文化的知识分子，
7: 所以他不一样，他这科班出来的，他们这都科班出来的。
20: 哎，那您谦虚，
7: 确实不一样。
3: 在影视剧里潜心打磨多年，倪大红的演技也越来越成熟。2006年，他在《乔家大院》中饰演孙茂才，从谦卑的谋士到狂妄的背叛者，他将孙茂才复杂多变的人物性格诠释得淋漓尽致。
14: 我要是到你们大厂长做个大掌柜，再跟乔家一样，3000两就行。
22: 孙先生，你是不是出事儿了？
3: 正是凭借在这部剧里的精彩演绎，倪大红获得了第三届电视剧风云盛典最佳男配角奖。
23: 第三届电视剧风云盛典2006年度最佳男配角，
24: 倪大红。
23: 恭喜你！
24: 获奖作品《乔家大院》。
25: 谢乔家大院剧组给了我这么一个机会，谢谢广大的观众朋友们，对我的支持，给予我的肯定，谢谢，谢谢大家。
3: 在此之后，倪大红开启了高产霸屏模式，接连塑造了一系列深入人心的荧幕形象，名场面层出不穷。
14: 杀蜀军战营，直奔诸葛亮四轮车。
26: 父亲且慢，诸葛亮分明是想激怒父亲，诱我军冲杀呀。
14: 即使如此，我也不惧他。郭淮传令，
27: 对，
14: 跟着我的大刀冲杀蜀军阵营，活捉诸葛亮。他送妇人的衣裳羞辱我，我都不觉得羞耻。可如今一尊雕像惊得我却落荒而逃，真是奇耻大辱啊！哈哈哈！
3: 对表演早已驾轻就熟的倪大红，在拍摄现场也常常会根据人物状态灵活调整表演的方式。
25: 敏而好学，不耻下问，就是不以向地位学问比自己低的人请教为可耻。
3: 在《正阳门下小女人》这部戏中，她饰演的蔡玄吾台词不多，却要饱含情感，所以对她的演技要求更高。她将角色的深沉憨厚，以及对徐慧珍患难与共不离不弃的深厚情谊，演绎得淋漓尽致。
28: 范景瑶，你给我出来！范景瑶，你
25: 给我出来！今天晚上你就跟我一回。
29: 你亲妈在你妈生你那天就抛弃了你和你妈，你妈是怎么把你养大的？你总得让我告诉你吧。
25: 你妈是我在这个世界上见到的最好最好的人，让一个不懂事的孩子利用你的身世要回小酒馆，良心何在啊？
30: 每一场戏之前，导演就让我们先自己去走走一走，你们觉得怎么舒服，你们觉得怎么调度，然后还特意的，因为导演知道大红老师是有1000种方法的。对对对，每次就是说，大红，你准备在哪儿啊？然后那个倪老师就会在屋子里找他待在哪个位置，是他觉得最舒服、最妥帖、最有安全感的地方。
25: 马主任让我先登记结婚，我不想转正了，也不想当工方经理了，更不奢望当您丈夫给您丢脸。您只要答应让我跟您身边干活就成。范静，徐慧珍自要受半点委屈，我让你一家人活得不安生。 徐慧珍是我的一生，她要有个三长两短，就意味着我的结束。你要敢对她动粗。

0: 让你后悔都来不及。
1: 倪大红精湛的演技让很多导演大赞他为戏痴，同一场戏他有几十种不同的表演处理方式。
2: 我们俩因为合作了三部戏，到那部戏就我太知道他了，我太知道他会怎么样的设计，大概会在什么区域。正常的坐着我一定想办法，我说你小心机位架在那儿，大红会蹲着，有几次都被我猜中了。他蹲着演舒服，他觉得，我觉得就是一个演技啊，演技加这个经验最好的一个结合啊，完全走心，但是他又有他的技术性的一面。
1: 演技和经验的结合也让他获得了导演张艺谋的认可，受邀出演电影《三枪拍案惊奇》和闫妮搭档对手戏。这部电影让观众看到了倪大红更多的可能性，只是倪大红没料到和闫妮的合作居然充满了风险。
3: 单枪里也有打戏跟闫妮对打，对，但说是您被他把牙给打掉了是吗？
4: 我还把他那个头发给拽掉了。
3: 这听起来是一场很激烈的厮杀呀。
4: 是
5: 在炕上。
4: 但是那场戏打的时候呢，就是没有什么设计，导演也说了，就打吧。就你们只要是别出这范围，别出这个，比如说给一块地儿，就这一亩地，你别出这一亩地就行。哎，你们就打，随便打，怎么打都行。然后就把他从车上就给背下来，然后就开始打。
3: 我说看的那么
4: 就往地下就摁，他也不服，他就开始，他真是真挠真抓，
3: 他真抓、啊、
4: 真抓真挠。
3: 这不把您伤了？
4: 我一看他玩真的，我也玩真的吧。啊、
3: 上来第一把还悠着点呢。
4: 哎，
3: 结果您玩了哪几招真的？
4: 头发就下来了，就背下来了。
5: 还是假发？
6: 假发大
4: 了。
3: 假发。
6: 那战果如何？最后谁赢了？
4: 我是满地找牙，因为他把我那些金牙全给我就拽没了呗。然后那个地呀、啊，然后就开始找，
5: 满地找牙，
4: 就是满地找，真远就全组人都在找，找这几颗牙。

0: 冒出来的？
1: 别打！哎呀，行了，老板呐，老板，你误会了，我们啥都没干呢，你看看，我们挑炮呢，你看看，看看，
0: 这么狠呀！
1: 别打，嗨，真打呀！还有，我们新来的，老板误会了，老板，你看你，我替你挑炮呢。哎呀，这不听话！停！老板，老板，你看仔细了，你看我就那挑炮了，啥都没干呢。
2: 让人家赔个不是去。
3: 这边这边没人，这人多，来，
4: 里边警察。
2: 对不起，
5: 太好了，我没想到岁数这么大。
6: 这场激烈的打戏让倪大红吃了不少苦头，而比这更让他印象深刻的是自己极具颠覆感的丑角扮相。
7: 听他们在说这个人物造型的时候，
8: 嗯，
7: 有几种想法，然后呢，决定了这种想法之后，我就一直在听着，
8: 嗯，
7: 无非就是说，我不知道他出来的这个样子是个什么样子，然后呢，就是我接了一个戏之后呢，只要是在造型的时候呢，我基本上呢就是。能闭眼的时候我就闭着眼，我也想就是当我睁开眼睛的时候能够看到的这个无碍物，就我自身这个会是个什么样子。我没觉着可怕啊，我没觉着恶心可怕，但是我也觉着挺
9: 丑了点，
7: 也确实是惊着一下。
10: 我麻子，
11: 这绝对是好白菜让助攻啊，这是谁要能跟你过下去还给你生儿子，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10: 哇，行，这真是麻子，这麻子面馆啊，
11: 他这完全就是出天花，怎么出成这样啊。嗯，当年就是这个所谓青霉素还是什么抗生素没有发明之前，那全世界每年这种麻子那成千上万，我觉得稍微还可以种一下。
10: 我都害怕，
11: 你坑里头还要再有层次。大红，中国银幕上没有出现如此麻的人。
6: 在戏里，倪大红从来不计形象，始终抱着一颗为角色服务的真心，把每一个角色都演到骨子里。就像倪大红曾经的大学老师评价的那样，倪大红的美不在外表，而在创作。
12: 倪大红美，
8: 哦，美啊！
12: 对，为什么美呢？他创造的形象美，
8: 对，
12: 这是一种创作性的美。我们的倪大红创造了那么多形象，他这个创作呢就向美的方向转化，当然他是很努力的，

0: 这份全心投入的态度正是他最动人的职业坚守。
1: 多年来，倪大红始终坚守着自己的三条铁律：烂戏给多少钱都不接，剧本呢必须亲自过目，绝不参加综艺捞快钱。从话剧舞台的默默耕耘，到银幕之上的厚积薄发，从乔家大院的崭露头角，到无数经典角色的深入人心，这位大器晚成的演员用半生时光守护着对表演的初心，就像他的名字一样，在岁月的长河里慢慢的沉淀，终于在演艺的道路上越走越红。

0: 游快乐相随。
1: 三只打火机，听候宣判。一号燃烟未灭，引燃工地；二号祭祀烧纸，殃及房屋；三号焚烧枯叶，引发山火。三名被告纵火成灾，后果极其严重，分解销毁。
2: 他们是纵火者，亦是牺牲品。可真正的被告，从来不是打火机，而是，是心存侥幸，防火意识淡薄，是疏忽大意，漠视安全准则，是贪图方便，小患酿成大祸。绷紧安全弦，筑牢防火线，不让一时之疏毁掉一生平安。
3: 老年人克星，睡眠杀手，小小耳鸣令患者饱受痛苦，
4: 这种声音特别烦，吵得我根本就没法睡觉。
3: 耳鸣危害身心，患者日渐走向崩溃，
4: 生活的正常交流都受影响了。
3: 中西结合，多管齐下，帮助患者重获宁静生活。
5: 跟他采用了以思制药的办法，耳鸣基本就全部消失了。
4: 治疗了一段时间，我的耳鸣啊就越来越好了。
3: 职场健康说，带您揭秘如何告别耳鸣。

0: 大家好，这里是职场健康说，我是主持人江夏。今天要跟大家探讨的这种疾病呢，有以下这些特征，就在我们的档案袋里面，我们来看一下。它是重大疾病的潜在的信号，同时呢，发病率也非常的高，中老年高发，还有可能是我们的睡眠杀手。最近呢，我们的健康热线就收到了这样一位观众的求助，他说就是这样一种疾病让他受到了生理和心理的双重折磨，到底怎么回事呢？我们一块儿去看一下。
1: 两年了，我耳朵里像有只吱了在叫，24小时不停，吱啦吱啦，

0: 交流，谁也不想理。
1: 绝望的孙阿姨四处求医问药，中药西药，昂贵的进口药品，甚至网络推行的神药一盒盒吞下。她甚至自学气功，说是能治百病，耳朵里那只知了却叫得更加理直气壮。绝望的孙阿姨找到了栏目组求助，她的耳鸣这次能治好吗？
2: 这位观众的求助我们已经收到了，那这耳鸣的问题能不能解决呢？今天我们请到了两位知名的耳鼻喉科专家为他做一个解答。一位是李坚瑞主任，欢迎你。
3: 大家好，主持人好。
2: 还有一位是肖志医生，欢迎肖医生。
4: 大家好，主持人好。
1: 李坚瑞主任。

0: 医师，知名三甲耳鼻喉科专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评审专家，从事耳鼻喉临床工作30余年，具有丰富的临床诊疗经验，擅长耳鸣、中耳炎、耳部肿瘤、甲状腺等耳鼻喉科常见病及危重病的诊治和手术。肖志主任，知名耳科专家，原武警医院耳鼻喉科专家，曾在多家三甲医院开展临床工作，从事耳科疾病临床诊疗工作20余年，尤为擅长耳鸣、耳聋、中耳炎、耳部肿物等耳科常见病及疑难疾病，临床经验丰富，深受患者好评。
1: 刚才我们这位求助的观众他说了他耳鸣这个问题，耳鸣的发病率很高是吗？
2: 耳鸣这个发病率还是挺高的，因为咱们中国人口基数比较大嘛，发病率10%到15%，假如说10%的话，大家想一想，是不是1.3亿人了？所以这个耳鸣的发病率很高，这是以普通人群中整的连老带小都统计起来。如果是老年人，特别是65岁以上的老年人，那么这个耳鸣的发病率就更高了，可以达到30%甚至40%，所以是非常可怕的一个疾病。耳鸣的随着时间的延长引起来的这些并发症或者是合并症，那么对人的心理啊要产生一些影响，无形中呢对他的健康又产生影响。还有一部分呢表现在以失眠为主，他睡不着觉，老是耳朵有声音在闹，他这个声音呢也是各种各样的，有的可能是流水声，有的可能是电流的声音，还有的是嗡嗡的声音，交替出现各种各样的声音，所以这声音的性质响度还是比较复杂的，所以的话对他睡眠影响很大。失眠以后大家想那工作效率啊或是躯体性的疾病呢也就出来了。
1: 那到底耳鸣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哪些危害呢？接下来我们就从这几个方面给大家拆解一下啊。首先我们来看看耳鸣可能带来的危害。一，这潜在的危害，第一个就是会耳聋。
3: 耳鸣呢它时间长了以后啊很容易引起听力下降。为什么会引起听力下降呢？因为耳鸣它是一个早期的一个信号，一个症状，如果你的耳鸣没有得到及时的干预和治疗以后，它慢慢会影响我们的耳蜗的毛细胞的功能，功能一受损以后它的听力就会逐渐下降。刚开始耳鸣不在意，后面感觉说话声音越来越大啊、看电视声音也越来越大，这种表现就是听力又开始下降了。所以它耳鸣很容易导致耳聋，这是一个慢性的一个过程。所以说我们耳鸣早期的时候一定要及时的去诊断和治疗。
2: 为什么耳聋呢？因为大家知道呀，咱们人体的血管是有粗有细，比方咱们常见的像心梗，心脏的血管一般可以到2到4毫米，在毛细血管再往下走可能会更细一些，但供应的血管的主干呢它是比较粗的。这耳朵的血管呢是内听动脉，有这么一个小动脉，这个动脉呢还不到1毫米，它这个之间的差距就是10几倍。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它一旦有血管的痉挛，因为痉挛就是它一收缩就变细了，变得更细了，这个时候血供就没有了。如果是堵塞了，有血栓形成，像我们说称之为像心梗一样，那叫一个耳梗，梗了以后呢对血管就基本上没有血供的情况下，耳蜗这个器官需要靠血液去营养它，一旦是血液没有了，它的末梢神经啊就受到了损伤，如果时间短的话呢就是它的功能下降，那这个时候的听力呢就会受到一些影响。如果时间一长，好长时间没有血供了，这不就发生了这个严重的缺血缺氧，这个时候就造成一个突然就听着了，所以它这个听力是断崖式这种下降，这就是我们就出现了最典型的耳梗。那么这个时候就发生了不仅是有原来的耳鸣，这个时候呢就出现了突发性的一个耳聋，哎，什么也听不着了。
1: 所以这个耳聋呀它就是耳鸣拖出来的一个严重的后果。接下来我们看看耳鸣会带来的潜在危害的第二点是失眠。肖医生，
3: 对，耳鸣的第二个潜在危险就是失眠。因为我们这个耳鸣呢在夜间的时候它特别明显，各种声音在轰轰叫，这吵得病人很难入睡，或者是睡到一会他又醒了，然后又到2、3点钟又醒了，以后很难入眠，时间长了以后又失眠又耳鸣，耳鸣加重失眠，失眠的同时加重耳鸣，它是一个恶性的循环。所以说耳鸣你要多及时治疗，它又也引起你的情绪不好烦躁，所以这个耳鸣失眠又有情绪失控。
1: 而且失眠它会带来很多后续的一些问题。
3: 耳鸣导致患者严重失眠以后啊，他的机体抵抗力会下降，然后整个免疫力也会下降，内分泌紊乱，甚至血压增高，包括一些情绪的改变，所以有些抗肿瘤的因子也会降低，所以很容易伴发一些心脏病啊，一些内分泌的紊乱啊，糖尿病啊，都会出现精神状态，还有一些焦虑症。所以说我们治疗耳鸣的时候要同时改善睡眠，重建睡眠，这个非常关键。
1: 就像我们求助的那位观众也说哈，就是他自己呢也慢慢的不喜欢跟人多交流了，
2: 对，
1: 其实就是出现了精神类的一些问题了。
2: 对对对对。
1: 但是这位观众也说了，他也治啊，也寻求了一些方法，但为什么就没有治好呢？
3: 你要是想把它治好，检测的治疗方法要特别关键，所以我们现在都采一些中西医联合治疗的方法，配合我们一些五十诸药的一个靶向菌的治疗，这样的患者可能得到比较好的效果。前段时间我们接待一个患者，70多岁吧，一个阿姨嘛，她也是从外地过来的，在当地国大医院也是开药吃药打针输液都不见好转，整天晚上耳鸣，基本上睡不着觉。他来的时候特别焦虑，特别焦虑。十来天之前，他突然就听不见了，一下子两个耳朵就完全闭住了，闷堵住了，他是非常紧张。到北京来到处求，也到各大医院看了，也是来了也是开药。最后通朋友介绍到我这边来以后，我跟他检查了一下，他的这个听力当时来的时候，左边已经到了60分贝，右边还可以，在30分贝左右。他的耳鸣响的我们跟他测试都在5G 左右，所以他现在晚上睡眠呢特别差。睡眠治疗以后，我们很快的就跟他采用了这个古式制药的办法，就是精准的靶向制药，然后通过中医调理改善他的睡眠，然后一些心理上的安慰跟那个心理治疗，我们中西医结合，包括生理的调理，治疗两周以后，他这个耳鸣也明显减轻了。然后最主要的症状，他有个耳堵的症状，耳闷的症状特别快。他说我找了很多地方，这个耳闷耳堵一直消失不掉。现在治两周以后，耳闷和耳堵基本上消失，耳鸣的症状基本减了一半，然后睡觉又明显好了。现在基本不用安眠药的情况下，都可以睡到6-7个小时。我说达到这个睡眠状态已经非常好了。后面我们经过巩固治疗两周以后，再复查的时候，那个听力基本上恢复正常了，也达到了30分贝左右。对于老年人来说，30分贝的听力就基本上交流就没问题了，然后耳鸣基本就全部消失了，特别高兴地回家了。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阿姨的案例。
1: 刚才这个案例和专家讲解的这个过程啊，让我特别的感慨，就是耳鸣好像听起来是一个很小的问题，因为只有我们自己知道，就别人听不到这个声音，这个痛苦呢只有自己默默承受。但是我们有那么多的治疗方法，为什么都没治好呢？是因为我们没有找对医生，没有用对方法。如果我们找到了像两位专家这样的医生，你看我们也可以获得一个很大的改善。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在经受着耳鸣的困扰，或者已经出现了像耳背啊甚至是耳聋的一些问题，想要找到李坚瑞主任和肖志医生的团队，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700-2886，010-6700-288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的有针对性的治疗。那刚才我们肖医生提到的这个古式助药到底是怎么来治疗的呢？我们求助的这位观众能不能使用这样的治疗方法，我们一块去看一下。
0: 古式助药，一种精准的靶向治疗，为耳鸣患者带来了新的希望。
3: 别紧张啊，给您打几次了，因为有经验了，轻轻的给您打啊。
0: 今天是孙阿姨第四次做古式助药治疗，现在的她如何了呢？
3: 哎，挺好的。好了，现在打第四次了，感觉怎么样？
4: 好太多了。
3: 好太多了啊！白天基本不响了吧？
4: 几乎不响了，还稍微有一点点耳鸣。
3: 那挺好。
4: 但是响的声音特别小。
3: 那就坚持坚持啊！现在已经打到第四针了，打到第一针的时候，他这个耳鸣的症状就明显的缓解。4天以后，白天基本就不响，估计再打几天就应该差不多了。
4: 这个医院打古式针太方便了，门诊就可以处理，打几分钟就可以回家了。
1: 哎，刚才看这个治疗的过程，我觉得可能很多观众跟我有一点一样的担忧，就是这个针挺细挺长啊， 就会疼吗？这打进去？
3: 这个打针是一般不疼的，这主要靠你这个医生的技术也很关键。你操作的好，病人是没有感觉的。骨髓注药啊，它就是直接把药注到我们的中耳骨室，使局部达到一个比较高的一个浓度。这种方法它是使小剂量的药物直接达到病灶，使这个药物发挥一个最大的效能。它呢可以避免一些全身或者口服用药带来一些副作用。这种方法呢，对我们耳鸣，包括突发性耳聋，还有那个分泌中耳炎、美利耳病，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治疗手段。特别是突发性耳聋的早期，我们一般打一周左右，基本上听力就可以恢复过来。还有这个分泌性中耳炎的早期，一般也是打一周左右也能恢复过来，很快解除他这个耳闷、耳堵的症状。还有我们这个美利耳病，美利耳病急性发作期的时候，它天旋地转，耳鸣也非常严重，伴有听力下降。一般我们打1到2周也能迅速控制这个眩晕的症状，包括减轻这个耳鸣。我们最重要还一个是慢性神经性耳鸣，这种病人呢，他的病程比较长，所以我们需要打的时间也比较长，一般打2到4周才能达到一个比较好的效果。所以对于广大的耳鸣患者，这种治疗方法也带来了一定的希望和信心。
2: 这个骨髓注射呢，直接把药啊打到了骨髓里面，那是为啥对这个神经就起作用了？因为这骨髓里头的内侧壁实际上是耳蜗的外侧壁啊，它是耳蜗底转。这个耳蜗的底转呢，有一些小的血管和中耳是通着的。这个药物呢，直接渗透到内耳，渗透到耳蜗里面的末梢神经，所以它局部起作用。另一方面，它避免了这些药物对全身的影响。你要打到血管里，打到肌肉里，要吸收到血液里头，整个进行一个循环。那到了耳蜗这个位置呢，它肯定是浓度特别低了。这是一个，再一个，它那些药物是药三分毒啊，可能对其他器官呀、对内分泌啊、等等啊，可能还有些影响，所以避免了它的副作用，又是它这个药物直接呀、作用于咱们这个内耳的神经末梢啊。我有一个患者也是来这儿看病啊，我给他介绍了这个骨髓注药这个情况以后了，他欣然就接受了，就打了一针，哎，马上要说，哎呀，主任，我这耳鸣消失了。连我都感到惊奇，所以这个耳鸣这个用骨髓注药呢，起效的时间呀、效果的这个程度啊，个体差异还是比较大的。如果你要幸运的话，可能一针就 OK 了；可能不太幸运的话，可能就多打几次。
1: 你看效果这么好，而且也不疼啊，解决了我们这个担忧。但为什么我们好像并没有在特别多的地方见到这个治疗方法呢？
3: 因为这个治疗方法呀，它要开展的比较好，它要三个条件。第一个，它要有这个先进的设备，因为我们打的时候要需要在这个内窥镜下面监视，看到很准确的部位去操作。第二个，它要有一定的熟练的专业操作技术，如果你技术操作不好，如果手不稳，打得不准，那病人就特别难受，那后期他就很难配合治疗了，就达不了治疗的效果。那第三个呢，就是需要时间，因为这种慢性病呢，有的打的时间要2到4周，要反复多次给药。所以说这个医生要有足够的时间去有耐心给病人去治疗，然后病人也有足够的时间去配合医生治疗，所以这三者你缺一不可，不然这个治疗你就达不到理想的效果。我们治疗了几千例、上万例的病例，大部分配合的都非常好，效果也非常好。
1: 我越发觉得我们这个求助的观众是找对人了，首先是要找我们节目啊，接下来我们帮您找到相应的专家。那求助的这位观众现在治疗的效果怎么样？
3: 这个患者治疗效果非常好，打到第6针的时候基本上耳鸣就消失了。
1: 那现在状态很好的这位观众呢，也今天给我们的节目发来了一段视频，看看他现在的状态。
4: 肖医生您好，今天特意录这个视频，是想向你表达我最诚挚的谢意。耳鸣实在太折磨人了，我试了好多地方都没有治好，幸亏肖主任啊仔细评估后建议我尝试骨髓治疗。说实话，打针前我紧张得要命，但您和团队操作得那么专业，那么细致，让我安心不少，过程比想象中顺利得多。现在我的耳鸣的声音已经消失了，睡得也特别好，也爱和别人交流了，真心感谢您肖医生。
3: 看着病人康复了以后，我们心里也是特别开心，也是我们医生的职责， 我们也特别能理解患者这种耳鸣的痛苦，所以说能把病治好我们也是特别开心的。我们也是不停地根据患者的情况研究一些新的方法为病人解除痛苦。
1: 如果此刻呢，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在经受着耳鸣的困扰，或者有任何耳鼻喉科方面的问题想找到李坚瑞主任和肖志医生的团队，您都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700-2886 010-6700-288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的有针对性的治疗。李主任，我们看很多的耳鸣患者，他好像这个耳鸣一得上了以后，这时间就会特别长，短则几年，长的有十几几十年，为什么会这么长时间？
2: 耳鸣啊，我们刚才都讨论了，它往往是神经性的耳鸣，这个神经的修复呀往往特别困难啊。一般的来说，发现的越早，治疗的越早，效果越好。一般的我们把它规定为，就是说三个月以内就算急性的耳鸣，三个月以后呢，我们就把它规定为是慢性耳鸣。一般的呢，3到6个月之间呢，这个算有办法的。通过我们刚才，肖主任和我说的一些方法，使这个耳鸣呢，这个声音让它消失，这是最好的一种结局。如果超过6个月呢，我们不能用单一的方法，比如刚才说用这个骨髓注射效果特别好，那可能我们要增加一些其他的方式。打这个穴位注射呀，中药啊，针灸呀，熏蒸呀，我们一会儿呢可以再把这些治疗的方法也会介绍给大家。
1: 那今天呢，我们节目也请到了一位耳鸣患者，我们来听一下当时他是什么样的情况。
5: 主持人好，二位主任好，大家好。我说说我的情况啊，就是我呀耳鸣啊有十多年了，年轻的时候得过中耳炎，然后好了以后呢，就感觉这耳朵里时不时的就有那种嗡嗡的那种声音，就像咱家里油烟机嗡嗡的就那种声音，但是呢它那个间断性的也不是声音不太大，所以呢我就没管它。到了更年期前后，我就觉得这我的耳朵有另外一种声音，它那声音特别尖，就是滋滋滋，就好像咱家那个收音机找不到信号了，就那种声音。哎，这种声音特别烦，吵得我根本就没法睡觉，特别到晚上的时候啊，它声音就特别明显。哎呦，我就来回的折腾，反正睡不着。哎，一折腾就一两点了，我实在睡不着，没办法，哎，我就上地下去走去转圈。这我老伴也睡不着啊，哎呦，天天跟我吵。当时那段时间我的状态也特别不好，特憔悴，头发也白了，这脸色也不好看，眼圈呢，你这黑眼圈也特别重。当时我特纠结，你说我吃不吃这个安眠药，我要不吃也睡不着。我原来不是有那个家族性的糖尿病呢，原来是控制的还可以，这一睡不着觉，那糖尿病也控制不好了，一下那个就升上去了。后来我也是经过好多次治疗，也吃了好多药，但它就是不管用呀。慢慢的呢，就这耳朵的听力也下降了，就比如说我看手机刷手机的时候哈，还有看电视的时候，哎，就老觉得这声音小，就老想往上调。哎，我孩子就说我妈，您别调了，你这多大声音还调呀。我说这声音不大呀。他说还不大，您看看都到顶格了。我一看还真是。哎，这可怎么办？他就比如说跟他聊天的时候，我总觉得他们在跟我嚷嚷，我就觉得怎么这么没有耐心呀。其实后来我才明白呀，是我呀听不清，就一件事来回的问，给人家问烦了。我就想这样不行啊，因为老是这样的话，生活的正常交流都受影响了。我就想这得治了，不治我觉得我自己都要崩溃了。然后我就到处打听，正好我一个姐们认识肖主任，然后呢就说在这儿啊他治好了，他听说我这情况啊，就推荐我说呀，你上肖主任打耳针。这样呢我就找到肖主任了。肖主任一看说，您这情况不仅要打耳针，还要加别的治疗，因为我那个中耳炎呢根本就没好，我以为好了，其实就是慢性中耳炎了。但是中耳炎呢它就能导致这个耳鸣，所以啊肖主任呢就给我先治疗这中耳炎。这中耳炎一控制了呢，这个耳鸣啊也越来就好了。我这不是时间长了嘛，然后这肖主任呢就给我制定了一个那个综合的方案，不仅打耳针，然后还有中药熏蒸，再加上那个吃中药调理。哎，这样呢治疗了一段时间，哎，我的耳鸣啊就越来越好了。我这耳鸣原来吧就跟那个背景噪音似的， 就一直都在。哎，经过治疗以后呢，这背景噪音没了，然后呢耳朵清静了，别人跟我说话我也能听清了，这手机呢我也不用调那么大声了，哎，就心情特别好，睡眠呢也给我调好了，现在有那个健康记录手表，你要是戴上以后啊，你这个睡眠质量它能给你打分，以前呢都是五六十分，现在呢每天都是八九十分，哎呦，睡得特香了，特别开心，所以我特别感谢肖主任，真的太感谢您了，给我解决这么大的问题。就是没得过耳鸣的人呢，他不知道耳鸣的痛苦，我跟您说，就跟那个就是您那邻居天天装修似的，就那嗡嗡的响，而且不间断的二十四小时装修，您说烦不烦？你说你睡不着觉，你这身体就垮了呀。哎，现在通过治疗，我这耳鸣给我治好了，我这人睡好觉了，我身体自然就好了。所以啊，我就说大家哈、啊，今儿就有病了，就好好的治，要找这个专家正确的治疗，药到病除。所以我啊，非常感谢肖主任，再次谢谢您。
6: 刚才阿姨有一个描述，我觉得也是可能没有得过耳鸣的人他是理解不了的，就是他一描述我就一下子就能够感同身受了，就是他说像那个收音机收不着信号，你就一直滋滋啦啦滋滋啦啦，这大家都听到过、但是当这个声音像您说的二十四小时出现在自己的耳朵里边，别人又听不到，这个折磨就只能折磨自己，
5: 对，也特别烦，所以只有得过的人才知道多难受。现在消除了耳朵这个声音了，您看现在生活就变得阳光灿烂了，
6: 多快乐。
5: 对呀、啊、是啊。
6: 如果说您身边的家人朋友此刻也在经受着耳鸣的困扰，想要通过中西结合治疗的方法像我身旁的这个阿姨一样消除掉耳朵里面的噪音，找回生活的快乐的话，如果您有任何其他的耳鼻喉科方面的疾病也想要找到李坚瑞主任和肖志医生的团队，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700-2886 010-6700-288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的有针对性的治疗。我们也来请教一下两位专家，首先说说这个原因吧，李主任，为什么这个中耳炎它也会引发耳鸣呢？
2: 中耳炎就是那个部分结构在那儿，耳道里面进去是鼓膜，鼓膜里面进去有个鼓室，有个空腔，空腔的里通实际上有结构的。

0: 是有关系的。所以你看，这些耳鸣的病人呢，又有好多合并症。那么我们通过这个经络呢，扩散到了学生，这个时候呢，系统对这个疾病呢，起到一个治疗的作用。
1: 前段时间我们也针对这种病人也治疗过，就是上次来了一个病人的，跟他采用的是耳穴注射的方法，通过打了5到7次以后，他的耳鸣症状就明显的减轻了。对于打耳穴也是一个很好的办法。
2: 我们今天认识了这么多的方法，其实都是想告诉大家，我们用中西医结合的方法来治疗耳鸣。
0: 对，中西医结合的一个综合治疗的方法来治疗耳鸣。
2: 好，标本兼治，我们是可以帮助大家来找回耳朵里面清净的那个世界的。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在经受着耳鸣的困扰，或者又有任何耳鼻喉科方面的疾病，想要找到李坚瑞主任和肖志医生的团队，您都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700-2886 010-6700-288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的有针对性的治疗。再一次感谢两位专家今天来到节目当中，今天的职场健康说就是这样了，我们下期再见。
3: 你是否想过，你的无心之举会危害国家军事秘密安全？
4: 小张，这个要做数据分析，着急要，下班前给我。
3: 是否想过，你的贪图便利会引发严重的泄密事件？

0: 你是否想过，你的随手行为给黑客提供窃密机会？
1: 师傅，多少钱一斤呢？
2: 9.6。
1: 好，那您给我要要。
2: 好嘞。老板回来了。
0: 你是否想过，你的疏忽大意会埋下意想不到的泄密风险？你是否想过，你的贪婪之念会让你坠入深渊？国家秘密受法律保护，任何危害国家秘密安全的行为都必须受到法律追究。全面加强首都安全保密工作，是落实北京四个中心功能定位的重要保障。保守国家秘密，维护国家安全，是每个公民义不容辞的法定义务。
3: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岁月如诗入画梦，刘墉艺术作品展，中国国家博物馆。时代肖像，中国当代油画肖像艺术研究展，国家大剧院艺术馆。国之巨匠文之昆仑，郭沫若文化成就展，郭沫若纪念馆。李敬训和他的时代，中国国家博物馆。

0: 当电影梦想。
1: 不是说不少掏的钱，现在我比较困难。我们家那主是得癌症死了，我这前两天前俩月
2: 开颅手术，
1: 做了一个开颅手术。
2: 我生活也很困难，我身体也不好，是吧？是这个表态吧？
3: 我现在是透析的，每礼拜三次，24/6，透析。
4: 是肾
3: 衰。
1: 他们来了就说这房子是，也不事先不打电话。
5: 不告而来是为解决问题还是激化矛盾？
6: 我这个对我姐这块儿，
7: 对，
6: 反正我就觉得亏欠。
5: 面对姐姐，他为何直言亏欠？
4: 给您的房子实际上是一个没法居住的状态。
7: 对，
6: 大姐的子女情况都没了。
5: 早年过世的大姐，家中情况复杂，每每提及都令人唏嘘不已。
4: 是大姐她的那个小脑萎缩，然后几个孩子都不到40就去世了，挨个走的，就是最后他们就是肌无力。
3: 我现在是透析的，每礼拜三次，24/6。透析
4: 是
3: 肾衰。
4: 一会儿下午我们参加调解的话，您是没法到现场的，您就委托您爱人来办这件事儿，是吗？
3: 对。
5: 纷乱的线索能否理清？紧迫的问题能否解决？第三调解室之无效的协议正在为您讲述。
8: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第三调解室的主持人张鹏，欢迎来到第三调解室的调解现场。今天来到现场的各位嘉宾是调解员徐伟平、调解员蒲苏安、心理专家马骋、律师刘冬梅，欢迎各位。那么首先来到我们调解现场的当事人是庞家的老三庞先生，欢迎您。
9: 啊，谢谢。
8: 您是家中老三哈？
9: 对。
8: 兄弟姐妹几个？你们？
9: 我们四个。
8: 哦，
9: 大姐、二姐，我还一弟弟，
8: 还都在吧？
9: 我大姐不在了，我二姐在了，
8: 老四不在
9: 了，我弟弟不在，
8: 是怎么因病去世的？
9: 对，那是肠道。
8: 哦，好像你们那个父母也都相继去世了，是吧？
9: 都不在。
8: 父亲去世的比较早。
9: 对，父亲是95年。
8: 哦，母亲呢？
9: 母亲是21年。
8: 21年去世的。那老四去世是在母亲之前还是之后？
9: 17年。
8: 那是母亲之前老四去世了。老家留下什么财产了没有啊？说是有块宅基地是吧？
9: 也是太谈不上财产了，就是这个老家呢给留下了几间这个平房。
5: 落座第一现场，年近七旬的庞家三弟介绍起家中情况。他说老母亲于几年前病故，留下的几间宅基地房屋一直没有处理妥当，其中还涉及了更早过世的大姐以及小弟的利益。
4: 大姐这边是哪年去世的？
10: 98年是95年？
9: 98年吧。
4: 今天来到这里的呢，就是大姐的配偶，后面又娶了一个，算是另一个老伴儿吧。对，因为大姐夫他是一个身体不太好，来不了这里。但是我们前期采访当中呢，也是了解到他是愿意把这个事情托付给这位老伴儿来帮他处理的。然后小弟这边剩了一个，也是他爱人在来到了现场来代替他办这个事情。主要呢，来到现场的直接的子女就是老二二姐和老三三弟。这边来进行一个分配。
5: 眼下这起继承纠纷最直接的关系人其实只有二姐和三弟两人，其余两位受托人虽说也与此事有关，但毕竟不是血浓于水的关系。在这样复杂的局势下，此次调解能否顺利的推进呢？
9: 老家呢给留下了几间这个平房。
8: 哦，在哪儿啊？
9: 在丰台区长辛店，就是私人的，属于私人的。
8: 你们家的私产？
9: 对，
8: 宅基地上有房子。
9: 对，
8: 那是谁的名字还知道吗？是父亲的还是母亲的？
9: 父亲。
8: 哦，你父亲的，一直没有变更。
9: 对，
5: 房产分配如何能妥善解决，令兄妹几人皆大欢喜？
8: 涉及的人挺多哈，
11: 涉及到继承好多次继承，
2: 对，还涉及到多次继承，
11: 对，
2: 还包括大姐她的财产，自身的财产的继承。
11: 大姐去世也发生继承，因为妈妈也没去世，
2: 对，
11: 然后妈妈去世发生继承，然后老四去世又发生继承，
2: 对，所以这个多次的一个继承也是很复杂。
11: 好几，
1: 其实以前会一直关系都挺好，这因为也是因为这房子。
5: 第三调解室之无效的协议继续为您讲述。
1: 我提出这个了，

0: 我都反复的考虑了，真是我觉得没有过分。
1: 本次调解是围绕庞家的房产以及一纸协议展开，其发起人正是庞家三哥。因为父母留下的宅基地房屋一直没有分割清楚，如果再继续拖延，大家心里都不踏实。
2: 您弟弟刚才是说拆迁，你们分这房子不涉及拆迁吗？
0: 是不涉及拆迁，我这也不涉及拆迁。
2: 但是有可能涉及拆迁吧？这个地儿，
0: 这地儿肯定是100%的。
2: 对，所以
0: 他就是说的，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就是拆迁的时候就给多少就是多少了，就是不乱。
2: 所以其实你们是在为拆迁做准备，可以这么理解吗？
0: 嗯，也不是吧，
2: 也不是。
0: 嗯，我就
2: 想，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想问一下啊，就
0: 也不是，
2: 我也看了你们这房产证了。
0: 嗯，
2: 你们房产证上，您的那个房子呢，就是西厢房两间，应该是29.45平米，
0: 对对，
2: 是吧？有产权。然后呢，另外的那个北房呢，应该是100.78平米。
0: 嗯，
2: 是这意思吧？这个房产证我看你们提供的。
0: 嗯嗯。
2: 那如果我们不考虑赡养和其他的情况，按法定继承来说的话，老大家也应该能拿32平米左右，对不对？
0: 嗯。
2: 那如果说老大家拿32平米左右的话，那假如我们在参与考虑到继承，就是确实他是因为早逝，并不是说他不想照顾，因为你大姐90几年就去世了，对不对？
0: 嗯。
2: 所以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假定他应该有20平米的话，应该有20平米，那么你们那个地儿拆迁至少能折合5万块钱一平米吧？
0: 那我倒不太清楚。
2: 对，为什么就给人家6万块钱？然后大姐夫为什么没有参与？这个背后没有隐情吗？
0: 为什么没有参与？
2: 对，
0: 这个因为我就是实话实说。
2: 说吧。
0: 我那个当时就说我们几家去那个我大姐夫那儿的去的时候哈，就跟他商量这个房子的事儿。
2: 嗯。
0: 我们也这个给他这个钱数，我们也跟他商量了，他也愿意。
2: 还是念及亲情，没有更多考虑利益。
0: 对对对。
1: 针对嘉宾们的提问，二姐解释说，自从大姐去世，姐夫再婚，双方的联系就渐渐中断，但出于亲情考虑，他们还是在母亲去世后主动提出补偿。大姐夫感怀于心，所以便爽快接受了。
2: 我这么说吧，
0: 是
2: 我这么说您就理解了。
0: 嗯，
2: 您大姐家还有4个孩子，对不对？
0: 对。
2: 虽然这4个孩子都去世了，但是4个孩子的配偶和孩子并没有在你们这个协议上表态，有可能还有人家的利益，而你们现在把整个院的利益瓜分了。所以假如是这种情况的话，假如有他们的利益的话，那么你们这个协议就要推翻。那推翻的情况下，您刚才说了，我原来要那西厢房两间，其实我挺委屈的，家里出资我又多，贡献我又大，然后我又出力。那么您现在是否要重新按照争取北房，还是坚守您的就是原来的意见？
0: 就那个我那个我姐姐的那4个孩子我们已经都找了，都找了，他们都已经都同意这个协议。
2: 你姐姐的4个孩子
0: 都同意，
2: 都说了我们愿意遵从我爸爸的意见，我爸爸说放弃我们就不要。
0: 对，
2: 是这意思吗？
0: 对。
1: 眼下二姐提出诉求，说因继承而产生的一系列费用她不同意均摊，因为在房产分配上她已大幅让步，分到的份额也最小，所以后续还是按实际面积划分费用才更合理。
3: 您是老四的爱人？
4: 对。
3: 哦，这是您的女儿是吧？
4: 嗯。
3: 这位是？
4: 我是
3: 大姐夫的后老伴。
4: 对，后老伴。
3: 您能代表他吗？
4: 我能代表。
3: 他是全权委托您了。
4: 对。
1: 一位是已故小弟的遗孀，一位是大姐夫的现任老伴，这看似与继承无关的两人如今却共同登场，其背后究竟有着怎样千丝万缕的联系呢？
3: 这个可能老二、老三还有老四媳妇儿也到你们那儿去过哈？
4: 去过，
3: 了解过你们的这个想法。
4: 了解过。
3: 好像你们是放弃了。
4: 我们放弃。
3: 包括大姐夫的后代。
4: 后代也放弃。
3: 也放弃。
5: 我现在是透析的，每礼拜3次，2、4、6，透析。
6: 是肾。

0: 税，
1: 因为刚才刘律师也算了，如果按照继承来说的话，往多了说有四分之一，四个子女嘛，是吧？往少了说有五分之一，如果是五分之一的话，那一平米5万块钱，五分之一算下来能有上百万。
2: 哎，不用不用，
1: 所以您明知道这样也同样还是同意要那6万块钱。
2: 啊，6万块钱就得了，我们就意思意思，给我们那个心理安慰就得了。
1: 行行，好嘞好嘞。
3: 不是所有人都钻钱眼里，还是有很多人重情重义的，哎，是吧？
2: 都是一家子，
3: 都是一家人。哎，和为贵，和生财。
2: 对，
4: 是老大的媳妇啊，您这个态度啊，让我们还是特别感动。这一家就是属于就是兄友弟恭。
0: 我的意思就是，我有地儿住，我也没必要跟他们去争这个。我的意思就是让你们这弟弟妹妹过好着点儿，别闹矛盾就完了。
5: 大姐夫今天虽未到场，但他隔空捎来的嘱托却令在场嘉宾动容。兄友弟恭，和谐谦让，这正是我们一贯倡导的传统美德。作为姐夫，他虽跟庞家血脉不通，但顾念亲情的行为还是堪称表率。
3: 你代表大姐夫以及他的后代，
2: 我那意思一分不要。他们那个，因为他大姐99年去世了，哦，以后就是他就我老伴又找了我，这就好像就好长时间，那个好多年不走动了。
3: 他们有点过意不去，因为那个你们高风亮节，讲情讲义，放弃这个房产，他们呢心里不落人，愿意每个人每家吧拿出2万来给你们一些补偿，我觉得你们就接受就得了，因为这都是情义啊，这都是情义，好吗？
2: 太感谢了啊，
3: 老四媳妇，这个你同意吗？嗯，也同意。嗯，
5: 姐夫一家的态度虽然与庞家姐弟所述无异，对此小弟媳也表示了首肯。那么在其自家的继承分配上，小弟媳又是何想法呢？
3: 刚才那个其他兄弟姐妹说的，特别是老二和老三说的，你们都听到了是吧？
2: 听到了。
3: 对于这个老四媳妇的这个赡养老人这块，他们都给予了肯定。嗯，您当时也是确实付出挺多吧？嗯，特别是最后一年啊，老太太不是因摔伤了吗，卧床不起，基本都是你们伺候的是吧？
6: 嗯，老太太从一五年把腰摔了以后就卧床了，哦，一直到21年。
5: 说起照顾婆婆的日日夜夜，小弟媳直言艰辛。作为共同居住人，她对老人的付出自然不言而喻。那么对公婆留下的遗产，她又是什么主张呢？
3: 院里边这些房子的来历我们也弄清楚了。嗯，但是呢，你们家这个老四啊，当时在世的时候可能也翻盖过是吧？嗯，翻盖过吗？
6: 不是翻盖，就是从院，他这从那院的前头盖了几间。
3: 那个是等于是没有走这个批示，没有什么房本什么的。
6: 自建房啊，没房本。
3: 哦，自建房。嗯。那你们在那居住使用，南方用了吗？4间。
6: 4间，对，海外住一间。
3: 北房3间是谁用呢？
6: 我在那儿住。
3: 哦，您在那儿居住。嗯。
5: 哦。第一现场，小弟媳表示。家中虽有过房产分配协议，但内容过于潦草，此次调解他就是想更加完善，让一切有据可循。其中他还特别提到了自建房问题。
7: 因为我们那个自建房嘛，它没有房本，我觉得还是有些不太完善的地方。对，
3: 哦，那你建议怎么完善呢？
7: 因为我觉得就是既然是大家就是都把这个事情说清楚，对吧，也不想为自己的这个后代什么的找就是添麻烦，那么咱们来到第三条也是，我觉得就应该把这些东西都说清楚，就是，
3: 我理解啊，院子应该共用，大家都得用啊，是吧？
7: 对，但是他，
3: 但是比如说遇到拆迁了腾退了，涉及到这个补偿的时候，大家分呗。
7: 对，但是他是属于他要比如说隶属于任每就是一个人的名下吗？还是就是他就是一个共用的？
3: 他是应该共用，我觉得是共用，因为什么呢？这个到时候拆迁腾退的时候，他也是不作为一个有本的房产来分配啊。
8: 我想说，你们家那自建房也不在房本之内，但你们已经占了自建房的地儿了。如果按您的说法的话，那您自建房还占了院子呢，那占的那个院子的面积。是不是也应该拿出来作为公共部分分呀？如果按您的逻辑来说的话，房屋补偿款给你们， 站院的那个地上地

0: 地上物归你们，地面的这个补偿，那是不是也应该拿出来归大家分呢？
1: 对呀，对。
2: 地面的话，这个具体我们也不太了解。这个
3: 还有一个事儿呢，就是说您家的那个好像是这个过道啊，那有点遮挡老二那个西厢房那个阳光。
1: 我们这盖这房时候也没想到那么多呀，盖的时候也没人严呀。
3: 遮挡了吗？
1: 遮了点儿。
3: 有一点儿。
1: 嗯，对。哦，
3: 现在不好解决了吧？
1: 不好解决。
3: 不好解决。
1: 嗯。
0: 然后呢？刚才二姐也说了，希望给他一些那个让利，但是也提得很微弱啊，就是说后面这个会就是税费的。就是发生的这个过户啊，就是落户的这个费用给他减免，你们的意见呢？同意吗？
2: 嗯，因为是这样，我觉得就是小额的话，我们是可以接受的。
0: 小额是多小？
2: 嗯，几千。
0: 啊？
2: 几千？因为我
0: 几千？
2: 对，因为我们不太知道这个，嗯，就像您说的这么税呀、啊，这些东西，对。因为毕竟是三户嘛，
0: 啊，那是税费可以不用考虑，但是过户的话，想要过户有可能就要花一部分钱，
2: 对，
0: 这部分钱可能是几万块钱，不可能像您说的几千块钱。当然，你们确实对于老人赡养这个必须得给您肯定。
1: 我不是说不舍得掏这钱，现在我比较困难，我们家那主是得癌症死了，
0: 啊，
2: 对，就家庭并不是
1: 花了十多万。我这也刚装修完，也花了10多万。
0: 嗯，
1: 我这前两天
2: 开颅手术，
1: 做了一个开颅手术。
0: 所以您的表态是不是我不愿意出，而是我现在确实由于种种原因，我生活也很困难，我身体也不好，是吧？是这个表态吧？
1: 我可以多掏点。我这二姐真是对这家付出太多，我是真是肯定的。
0: 啊，您也
1: 甭管是对我，对他这俩弟弟。还有这侄女什么的，
2: 对，这都没得说。对，
0: 行，明白。
4: 虽然对二姐的付出表示认可，但小弟媳眼下也有难处。她说自家经济条件不佳，手头十分紧张，因此后续费用的承担问题还需进一步商榷。调解至此，四家的诉求均已明确，调解团队于是决定开启同台沟通模式。
3: 老三，这个事儿你怎么看呢？你跟二姐商量一下，要不
5: 商量什么？
3: 就是她这个不愿意出后续的费用了。
5: 后续费用，我说呀，咱们这大律师说的这个肯定得出费用。这个费用我的意思，咱三家啊，还是咱们三家，三家平摊，这是一个。如果说要是你们觉得再那什么的话，那就是谁占的多就多出一点，谁占的少就少出一点。这
0: 您的意思两种方式。
5: 对，
0: 第一我们按比例来承担，他们家最高，你们家第二，他是第三。
5: 对，
0: 这是第一种方式。第二，三一三十一，我们每个人一样。
5: 对，嗯，
4: 四方同台，三哥率先对后续费用问题发表意见。对此二姐会如何选择？若按实际面积出资，所占份额最大的小弟媳一方又是否愿意呢？
3: 那老二你同意哪种方案？
1: 我呀，
3: 啊，
1: 我当然同意那个他的第二种。那他说吧，因为他是那什么，我说啊，我绝对那个不能因为我影响大家的那什么。
3: 你一向是这样。
1: 对，
3: 刚才当市长你选的时候，你也是顾全大局，
1: 不影响大家。那个他说怎么着就怎么着吧，我都同意。
3: 好的，老三这个举义啊，又是老三举义。老四媳妇儿，你同意吗？
1: 老三说，
3: 老三不是说了吗？
1: 负责人，那他，
3: 那你这两种你选一种，老三
1: 他说这两条，那到底用哪条啊？
5: 我刚才说的这两种方法，你们俩赞成哪种？
1: 你别问我们赞成哪种，你就先说哪一种，我们就服从你，因为你是领导。
3: 那老四媳妇儿是不是这样啊？
1: 哦，行，第二种
3: 吗？第二种。
1: 嗯，
5: 你也选择第二种。
1: 对，
3: 那行吧，老三。
5: 谁这个占的面积多
3: 啊，谁就多出一点，
5: 多出
3: 算个比例。这其实挺好，挺好算。
5: 对，
3: 好吗？
5: 行啊。
4: 二姐和小弟媳都同意按实际面积承担费用，这第一项议案似乎进行得十分顺利，可提及小厨房的使用问题，气氛又瞬间紧张起来。 为何一向谦让的二姐会如此坚持呢？
1: 还有那个、
3: 老四媳妇提出来的，就是说那厨房虽然给你啊，老二，就是他们能不能用？
1: 我说一点啊，就这个厨房的来历，这厨房啊，原来是一间，也是一间平房，就是我那个老四啊，就是我弟弟，给翻盖了，翻盖成他们就成为厨房了。我那个西房呢，那两间西房旁边呢，是有一间我弟弟养鸽子，鸽子房。我那两间西房就挨着我这个，就这鸽子房，那肯定是我的。因为什么呢？我那个面积最小，那鸽子房是公用面积。我要是把这个鸽子房跟我那西屋接上呢，就还算美观点。现在呢，我弟妹呢，就是跟我说，我父亲走了，我母亲走了，他爱人我弟弟又走了，好像就是他刚一开始啊，这一个人说在这院子里头做饭呀什么的，在那个东边那个厨房就比较远点，还得出去什么的，又刮风下雨的，说我一人那什么，说我跟你换一下行不行？我一考虑，如果要是我在这院子里头也够瘆人的，就一个人，女儿回来的又晚，
3: 你就同意
1: 了，对，我当时就同意了。同意了呢，他就把那鸽子房呢给占成了，就是变成他现在的厨房。所以这西房南边是卫生间，右边是厨房，所以给了我那么一间厨房。确实，我说我要在这院子里也不方便，我就当时我就同意了。
3: 那现在
1: 同意了，这边
3: 提出来，
1: 您听着。那你说现在如果又提出这个了，这间厨房呢，你在做饭，在什么呢？还是我的吗？
4: 二姐陈明理由，其言辞间的意思显然是不愿出借厨房给小弟媳使用。难道一路绿灯的协商进程就要在此停滞了吗？
3: 那你跟四媳妇商量一下，这事儿怎么办？你跟她说，直接。老四媳妇，你跟二姐说。
1: 我就是那个，我跟你说，那个，你既然选择了那个，就是说，咱们俩也没得说，对不对？你既然选择了那个厨房，
6: 你也不经常
1: 我回来，那我装修完了，你就不能再做饭了。对，你要做饭，那房子还算我的吗？那你说那屋也是油烟什么的呀，就不能做饭了。我也不在那屋做饭。
6: 哎，我那意思不就说你也不经常回来嘛，也不在那住。我那时候我就先捡着用。那肯定是，这将来以后怎么着，肯定是你的。
3: 你们家这个事儿呢，大的方向基本都定了，那么小小不严的这个使用方面呢，看怎么方便，这个呢可以再商量。
7: 我刚才也提出来了，你们这个协议确实写的也问题很多。首先人不全，其次你们的这个平米数也有问题，这个平米数乘以20.156，它每间房不是一样的面积。
8: 是的。
4: 律师释法明理，指出庞家之前的协议有不少关键性错漏，因此在法律层面并不具备约束力。就其具体细节，律师也给出了明确建议。
7: 就是说，我们可以说，东属的北房东属第3、4间归你居住使用。然后呢，东属第一间、第二间归老三他们居住使用。如果欲拆迁，这个北房三间按照你占60.468，他占40.312来进行分割。这样是可以的。
8: 就像刚刚说的，这个自建房到上名下，这个是可以公证过。
7: 公证不了。
8: 不了。
7: 我都跟您说了，不管是公证还是法院，只处理有证的房子，你们下边可以达成一个另外的一个协议，私下的协议约定关于自建房的建设及归属情况。
8: 然后就这个就是第三条也是可以出一个协议，然后。
7: 但如果出协议是必须我刚才说的所有人都到场，那才可以的。
4: 经过律师的答疑解惑，弟媳一方自建房问题终于有了底。同时，针对二姐提出的房屋使用诉求，调解团队也给双方提出了建议。
9: 是这样啊，就是我先跟您说吧，就是您那个两间房是不是想装修以后出租啊？我觉得您自己去住的可能性不太大，包括你们的那个两间都是。如果你们真的只有这个打算，就是出租啊，可以让他们每个月给你们占有使用费。
8: 这个厨房这个肯定是想，
7: 厨房那问题不要提了，我跟你说，因为你二姑。 说实话，确实也真的让步了。
6: 不是，他因为我这么想的，就因为他不在这住。我说
7: 我能理解您的这个，但是如果人家不让步吧，咱们就不要去那什么，咱们自己想办法来克服咱们的困难。因为你要推翻这个东西的话，你推翻了，又有人又不干了或者什么的，所以我觉得更麻烦。还是大原则就是保持你们原来达成的一致意见，然后让它具体化、合法化，然后不能够被推翻。
8: 明白，就是这个。你看，他写了一个不能出租，这个是也可以作为协议里面作为支持
7: 的。这个都如果分给你们了，谁是谁，谁是谁的，这个原则上来说，他约定没有意义。
8: 没有意义。
7: 对。
8: 对，所以就看他二姑的意思。他们虽然没明说，他想装修，一是自住，二其实他是想装修的，出租的，明白吧？这一点要跟
7: 你们有不是也可以出租吗？
8: 也是这样。
6: 我们没房，我们只能住这儿。
2: 我们那个出租是对外的，现在他不在院里，因为我们居住在这个院里面嘛。对，我们在家里就感觉就隐私啊什么的，因为毕竟是一个
6: 你这院里出租。
7: 我觉得如果你要是这样的话，那你就给你二姑居住使用权，把他那两间三间房子，两间期房和那间房子都拿过来，每个月给他钱，拆迁的时候利益归他。
6: 那等于那个这老大的这四个孩子的什么就都得来。
7: 对，老大四个孩子不都去世了吗？
6: 那
7: 孩子的配偶和孙子女全都得来。
6: 对，上
7: 对，都涉及到你们这里边涉及到好多的问题呢。
6: 嗯、
7: 那还有就是老大的这个，那老大是九八年去世的，
6: 嗯，
7: 父亲是95年去世的，对吧？然后是不是？
6: 对 对, 对。
7: 然后老大家的财产，然后呢，还有你母亲，您那个婆婆是2021年去世的，
6: 对对对。
7: 那婆婆还有继承她女儿财产的权利呢，所以你们这样子，说实话是特别特别复杂的一个案件。
6: 嗯嗯，
7: 对吧？那你将来是不是也得说人家的财产你们也不要，你们也放弃或者怎么样的？
2: 嗯，
7: 所以这里边涉及到的关系特别多，包括他也应该在这里边签字的，这也没有他的签字啊，
8: 嗯，
7: 对吧？
6: 嗯，
7: 所以你们这个人首先就不全，你们要人全了的话至少20多人，所以你们这个事儿肯定是要早解决，越晚解决涉及的人数越多，而且就有可能找不全。
4: 鉴于庞家的继承问题时间跨度大，涉及人员多，法律关系相对复杂，调解团队认为还是尽快解决为宜。而眼下最大的难点就是如何让所有人齐聚一堂，这个艰巨的任务谁能够承担呢？
10: 我们当时签那个协议，刚才律师也说了，它有可能是无效的。为什么呢？因为是遗漏了继承人了，你们三家签协议是不管用的，差一家啊，当然了，你们三家签这协议对内是不是有效，我觉得也有可能，所以也不是轻易能推翻的。
4: 经过抽丝剥茧的分析，庞家三哥再次表态说自己可以出面负责联系所有人，同时他对嘉宾们的诚恳建议也表示认可，一丝胜利的曙光似乎已在不远处显现。
3: 你们家这事儿我在节目当中也说了，看似简单，大的方向达成一致了，讲理讲情方面每个兄弟姐妹都可圈可点，但是在法律层面还是相对比较复杂的。我希望你们按照专家的指点呢，一步一步的，哎，逐步的实现你们的理想啊。我觉得为什么说几个兄弟姐妹可圈可点呢？首先说大姐夫啊，包括人家后老伴表态深明大义，放弃遗产继承，但是呢接受一部分补偿，我觉得这就都是讲理讲情的。二姐呢，人家就是小时候就听过这个孔融7岁让梨的故事啊，那老三让他选的时候，人把大梨让给老三了，这都是中华传统美德。老三呢是知道感恩，对二姐啊，对老四媳妇儿的，对赡养方面的这个贡献啊都认可，而且呢相当感恩。希望在我们专家的协助之下签订一份合法有效的文件，按照这个文件去一步步实现你们的愿望。
4: 至此，庞家的四方代表均对调解方案表示认可，这起停滞多年、困难重重的房屋继承终于向前迈进了一大步。数日后，经过三哥的努力，所有当事人又齐齐到场，共同签署了人民调解协议书。
10: 您别客气，我们干的就是这公益事业，
11: 多谢，
10: 希望您后边办得顺利啊！
11: 感谢第三调解室的全体人员。
10: 嗯。
4: 伴随着一纸协议尘埃落定，这场涉及数十人的调解终于有了圆满的结局。 上一代的遗留问题将不再是下一代的困扰，也祝愿未来一家人能够亲情常在，岁月静好。

0: 石头一样冰凉冰凉。
1: 八路军的那种精神状态，
0: 书写了这个打开中美关系的篇章。
2: 我们是为全国人民服务的，
1: 得让人对方的心里服啊。
3: 三亿人参与进去，
4: 重量级嘉宾在这里倾情讲述。
5: 这么小的空间中，有这么精美的设计，
6: 展示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0: 我觉得我非常幸福，朋友真心实意，
2: 心中不忘，永远在此。
4: 北京文化在这里一一彰显。
7: 我敬你身体大。就要义无反顾，勇往直前。
8: 北京城就是沿着这条轴线始终展开的一座城。
9: 中国恰恰这个传承在世界是第一的。
10: 艺术与科技，过去与现在。
4: 记忆将坚守文化阵地，紧跟时效热点，全面开拓融媒创新，点亮人文之光，
11: 让美好的记忆永留存，
12: 别让记忆在我们这一代消失。
11: 欢迎收看《记忆》。
4: 行走山水间，领略繁花景，逛书市，品人间烟火，我们带您寻找文化中心的古都魅力。
13: 秋天比较有意思，周末的一个活动。
4: 看演出进博物馆，我们带您感受博物馆之城的底蕴。从东走到西，由南逛到北，我们带您看看这座城市有多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我们带你体验越夜越美丽的城市夜经济，分享每一寸阳光，分担每一丝风雨。
14: 吉祥万千，岁月四季。
15: 吉祥万千，岁月四季。
14: 一起去欣赏漫山遍野的红叶吧，
16: 已经有了一种海边度假的感觉。
4: 西江观天下，全新面貌，红装亮相，更高视野，纵览好风景。更多资讯，关进天下事。他曾慧眼识珠，被称为中戏星霸，发现培养了巩俐、陈宝国、史可、孙红雷、夏雨、田雨、房子斌等众多知名演员。他也幽默睿智，是学生们的言师益友，感念师恩，聆听教诲。他就是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原系主任梁伯龙。记忆马上播出。
17: 有些事一生一遇，
18: 北京成为全球首个双奥之城。
17: 有些事一遇一生，
19: 匠人精神实际上就是一个坚持、良心。
17: 日复一日与千载难逢，都是记忆。
10: 微光虽渺，万丈如炬，诗恩如歌，岁月回响。观众朋友，您现在收看的是记忆五一特别节目《师者如微光，恩情永难忘》。在星光熠熠的影视圈当中，有这样一位幕后先生，他不曾站在聚光灯前最中央，却用一生的时光培育出了无数我们都熟悉的好演员。在我身后的这面照片墙上，巩俐、陈宝国、张光北、史可、夏雨、孙红雷、倪大红、田雨、何正军等等我们都非常熟悉的这些实力派的演员，都有着同一位恩师梁伯龙。他不慕浮华，只专注教学，用言传身教守护着每一位表演者的初心，也和学生们结下了非常真挚而又绵长的师生情谊，温暖了一代又一代的光影岁月。
7: 记得我们当学生的时候，梁老师那个时候风华正茂，40多岁。
1: 梁老师是我的恩师，他教的我，招的我。如果说我今天有一点成绩的话，都是因为梁老师。
9: 第一次与梁老师接触的时候是在1984年，英国专家来给我们班上课的时候，是梁老师全程为我们做的英文翻译。还有就是梁老师当时搬新家的时候，因为当时梁老师教学嘛，很累，时间很紧，后来同学们商量，是我去搬老师搬家，是我、宁波还有任伟，我们三个人去把梁老师的家

0: 豆角胡同搬到了东棉花胡同。
1: 我们班表演片段教学的时候，杨老师被请到我们班来做表演辅导。我和金晨同学有幸在他的辅导下拍了话剧《佩尔金特》的片段。他耐心导引，从不嫌我稚钝行仪，至今想起令人感涕。
2: 从我们入学的第一天，老师就跟我们说，要想演好戏，首先要做好人，关注生活，关注普通人的生活，让我们热爱生活。可以说梁老师用他的生命，这么多年，无论是上学还是后来我们工作之间，一直都在有交流和交往。我们班同学也经常跟梁老师聚会，一直在受着梁老师的滋润。
3: 梁伯龙，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原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1951年参加文工团与戏剧结缘，1953年随文工团北上参加抗美援朝，1957年考入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1961年留校任教，发现培养了巩俐、陈宝国、史可、孙红雷、夏雨等众多知名演员。
4: 梁伯龙老师从1961年开始就在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任教，数十年间可以说是桃李满天下，而陈宝国正是他早期的学生之一。1974年，陈宝国考入了中央戏剧学院学习表演，在此之前他已经有了一份还算安稳踏实的工作，但是内心对表演的热爱让他不愿困在朝九晚五的日常里，毅然辞去了工作，勇敢地追逐自己的艺术理想。在梁伯龙老师的眼中，这个心怀赤诚、目标坚定的年轻人正是根正苗红的好苗子。一句认可，一份赏识，就此开启了一段影响半生的师生缘分。
5: 想法其实很简单，就是原来干的那个工作不太喜欢，想改换门庭。
6: 您原来做什么工作？
5: 我原来是工人。
6: 工人？
5: 对，轻工。
6: 那喜爱表演？
5: 也谈不上，
6: 就是说觉得这是一个机会来改变自己的一种生活状态。
5: 对。
6: 那那个时候考中戏难吗？
5: 难，除了要考你的专业课，那么不是专业课了，那就是基本素质吧，什么朗诵、唱歌、跳舞，这些都有吧？
7: 有。
5: 对，除此之外，就是还要有2年的工作经历，正式工作的经历，你必须。
7: 这我们没有。
5: 没有吧？
6: 那您这是工人老大哥，那肯定是根正苗红啊。
5: 对，那时候要的就是这样的。
6: 是。
5: 全说对了。
6: 那是1974年。
8: 查三代。要了解他们家里的什么出身呢？是贫农还是工人？
5: 对，
8: 这才能够。
5: 根红苗壮，苗正。对。
8: 那时候招生不是说大家报了名，像现在戏剧院有几千人来那个，就是一个一个的到农村、到工厂去选的，就是去了解的，就是那个他们这一波呢，还是在北京稍微集中一点。那个他们班很多同学，像他夫人，烟台
6: ，哎，
8: 在烟台专门挑来的。
6: 相当于您当时给宝国老师挑了一个好太太。
8: 哎，不是，
6: 梁老师。当时您对宝国他这个年轻人的一个形象是怎么样的一个第一印象？
8: 第一，长得很帅。
6: 帅。
8: 这个一表人才。而且当时呢，我们是跟电影学院一起合着办这个班。合着办这个班呢，就是他那个脸很上镜头。再加上他的北京人那个语言条件也比较好。
7: 那时候还拿那个摄像机试过。
8: 没有，那时候哪有摄像机啊。
7: 对呀，那怎么知道那会儿行，
9: 就靠眼睛来挑吧。
8: 不是他，上镜头，因为电影学院很多老师，
7: 电影学院
8: 他们很知道，
7: 叫 camera face。对吧 ？camera face。
9: 那杨老师到了史可这个8、5级的时候，挑起来就有一些这个设备啊，可以先拍一下，看看这脸适不适合上镜，是这

0: 那个时候也没有这种条件，
1: 是吧？我在想，要是那会儿要是有那个摄像机拍我的话，肯定我就上不了中戏了。
0: 那也不一定，
1: 我脸不适合上戏。
0: 因为你是要上演话剧呀，还可以嘛？
1: 这个
0: 是吧、嗯？现在讲电影就讲一巴掌脸，是吧？
1: 对对对对，
0: 小脸儿好，小脸到舞台上就找不着了，是吧？我脸就得大一点，
2: 都得适应啊。
3: 对，
2: 影视舞台。那时候史可的班有五朵金花。好像大家都知道哈、你是一朵，
1: 还有是一朵吗？梁老师，
0: 那肯定的。
1: 两位梁老师，
4: 你们
0: 这不是我说的，是人家媒体封给你们的。
1: 对，我们都。
4: 您要是问梁老师的话，一共有十多个人列入五朵金花。
1: 其实考试的时候，我还根本就是也没有准备，什么都不会，我就把高三的第一个课文拿出来念的。我印象还挺深，就是《天山景物记》。
2: 啊，哎，你现在
1: 作者是毕野，我还记得。
2: 朋友，
1: 你到过天山吗？天山是我们祖国西北边疆的一条大山脉，连绵几千里，整个尔盆地和塔里木盆地之间，把美丽的天山分为南北两半，反正就是类似这种。我当时
2: 现在还这么深情，
1: 考不上的，
0: 我都记不得了。
1: 梁老师，你怎么收了我了呢？梁老师吧，一直就没怎么看好我感觉。一直在打击我。
2: 是吗？
0: 我说啊，你年轻的时候不年轻，到年老了。也不老，你说我这是夸他还是就你说他？
2: 对，听着像夸他。
1: 对的，是这现在接受
0: 了。年轻的时候在他们班上，
1: 当然年轻那会儿不接受，觉得我就没年轻过，就一直说我
0: 长得很大气。另外呢，就是从整个气质来讲很有个性，这个演员。再有一个呢，就是唱歌唱的确实是好，所以现在能演音乐剧，能演歌剧，能演话剧，能演电影，能演电视。
3: 我和梁朦胧老师是1995年在这个中央戏剧学院认识的，那一天是我考大学，考这个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音乐剧班的时候，他是主考官。当时是考表演的时候，我碰到了一个云南的一个女孩，梁老师是把她。跟我搭在一起做这个小品，即兴小品。当时考试，当时就考得很糟糕，我觉得考砸了，我脑袋一片空白，就觉得已经完蛋了，肯定不行了。但突然间听到有人叫我的名字，说孙红雷，叫了一遍，然后我就没搭茬，我以为我幻觉还是怎么样，然后又有人叫了一声，说孙红雷，我一转头我一看，也是一个胖胖的。这个挺慈祥的一个老人，还带点坏样，然后斜眼看着我说，那个你再来一次吧，所有的考生都已经考完了。我这个时候我知道我的希望有了，结果那一次考得我特别好，同样的题目考得特别好。我记得我们在表演的快完的时候，梁老师说，哎，停吧，说这还差不多，他就笑了。其实那天我对他没有什么特殊的印象，我只记得那张慈祥的脸，带点坏笑。
0: 当时提出的就叫以样板戏组织教学，就是他们都要学样板戏。
5: 对，
0: 他演过这个，那叫什么？
4: 英雄人物
5: 那个《杜鹃山》里的。
0: 杜鹃山里头演那个，温七九子。
5: 对，
0: 就是小坏蛋，那个坏蛋。他演过这个，我也演过，我跟你演一个角色，是吧？
5: 那是您，那是老师版。
0: 哎，你老师版、学生版。
5: 我们学先学老师那版，
0: 那个、但是
5: 然后照葫芦画瓢。
2: 都是样板。
0: 但是实际上，你叫我们教，我们也没那么多东西啊，都是改头换面的。
5: 对。
0: 用别的，
5: 找一个代用词。
0: 代用词。灌输这个东西。
5: 其实爆料，开始讲头十分钟讲的全是这些。十分钟以后，就基本不是这些，而且是梁老，尤其梁老师，是在那种情况下，一个很特殊的年代，
4: 对，
5: 真是敢讲，敢说，可以不说那个时候，你也可以不讲，我们就只讲这些，完成了我们的任务。如果是让人家知道了，如果是谁给你汇报了，你就不要教学了。
4: 对，
5: 对不起，你没有这个权利。

0: 了，暂停，
1: 前面的前途就
0: 啊，
2: 对，
3: 没了，
1: 没了，
0: 但是他敢讲，他不顾一切的讲，我们那时候小不太懂的，后来
3: 明白，
0: 就越来感触越深，就特别感激他，在那么一个难的情况下，老师还是要教授他的，把他教给他的这些学生们，他的这些学子，难能可贵。我们这些老师跟学生他们的感情还是不太一样，通过这些真是吃在一起住在一起。我们的课堂不仅仅是在那个教室里面，我记得特别清楚，我们要卸什么，卸煤，
4: 货场
0: 卸水泥，
3: 是
0: 啊，然后还有去农村去挖地，去刨地，去修田修埂，哎，就是干这些农活，真是很留恋，真是很留恋。进那演播室的时候，之前我跟梁老师还在那儿论啊，那个时候梁老师40岁，风华正茂啊，那时候瘦，
3: 是
0: 啊，那时候没有坏样啊。那次去海南，我们从那北京坐火车啊，老师跟我们一起坐着硬板就往那边走，然后这个路上梁老师他就跟我们就聊天，他就说了很多很多秘语，我有一个至今还记得，我后来还不断的怼给别人，我怼了几十年了。
3: 哦，
0: 他这个雅之极，然后他去南方嘛，有公路、稻田，有河岔子，河里就有船，啊，那时候跟现在不一样，哎呀，美。坐着车，一个大轿子车坐里头，老师跟我们坐一块儿。梁老师说：“来说个段，大家伙猜一猜，啊，猜个谜语。”我记得特别清楚，
3: 是吗？
0: 这个第一句是：“想当年，绿宾婆娑，自归郎后，人比黄花憔悴多。莫提起，一提起，泪洒江河。”哇，谜底你们去猜，
3: 这是一个谜面啊，
0: 谜面完我们就开始猜，猜这个猜那个，猜说猜的多了，你一猜就想到又就谈恋爱了，是不是？你自归郎后，这肯定是一女的呀，这个绿宾婆娑，逃头发呀，你就猜吧，猜来猜去，实际上就在眼前啊，南方的水乡的一个物件，谁都没猜着，就问他，就一直问，不笑就笑，得意啊，一路上就给我们让我们猜谜语，特别风趣，就是这么一位先生。
4: 你还少了一句，想当年绿宾婆娑，自归郎后，青春消逝，人比黄花
0: 啊，青春消逝。
1: 对，这个谜语是梁老师当时灵感突发自己自创的是吗？
4: 我也是蹲来的。
3: 那老师在您念书的时候，有没有像宝国老师这样的机会，跟老师一起出去到广阔天地去体验生活？
5: 啊，我们到北大荒，啊，像我们就是完全就是，几乎是亲密无间。哎呀，像一家人，就是，就没有任何的那个距离，这样去玩。我们竟然还模仿他呢，然后呢学他说话。杨老师就叫我们好好在那儿体验生活，说你看你们要扎扎实实的在到这儿来，向他们学习。你看这儿建设的多好啊，原来是北大荒，现在成了北大仓了。你看看这儿的大豆，然后学的最像的赵小川，你看这儿啊，生产的大豆。
1: 不是的，这是梁老师。
5: 哎呦，
0: 谁的？谁的？
5: 学梁老师。啊，
4: 他演戏有热情。他有一种内在的热情，这个东西是很难，不是说啊演戏的时候哇乱叫就叫热情，他内在的有一种热情，而这种热情构成了他自己的一种特有的魅力。
5: 我杨老师从来没表扬过我，
3: 但说的很到点上，我觉得您真的，
4: 你说话亏心不亏心的？
5: 不是真的，你看有一次我还记得最深的印象，老师在那说呢，说你看你们要学习。要加强学习，你们要有要加强修养。你看你们现在年轻啊，你们还有人找你们，等你们老了，你看就没人找了。你现在。

0: 就已经有啊，你看有小皱纹了啊，脸上就开始说。然后我在梁老师旁边，我说梁老师，我说我老了吗？梁老师看我一眼，你就没年轻过。其实也好，就是梁老师等于告诉我了，你也就不是那种演小花旦的那种型儿，你也就你该走什么样的路，你该演什么样的角色，你该心里有数。
1: 是啊，
0: 真的没有这么认认真真表扬过我。
2: 他曾慧眼识珠，被称为中戏星霸，他也幽默睿智，是学生们的言师益友。感念师恩，聆听教诲，他就是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原系主任梁伯龙。记忆马上播出。
3: 在中戏学习的日子里，学生们正值豆蔻年华，徐贤和、张君英、夏雨、袁泉、陈宝国、赵奎娥、房子斌、杨雨婷都收获了校园中的爱情。梁伯龙老师没有刻意的阻拦，但对于他们的专业课也没有丝毫的松懈。
4: 他是在我的眼里其实是一个特别严厉的先生，特别严厉。我很少在我记忆里能见到他的笑脸。
5: 我不说我吧，我夫人呢，姓赵，跟我呢是同班同学，叫赵奎娥。他说有一次做排练，做一个是他演一个什么解放军，然后那个他说葛文义呢是演一个老汉，然后梁老师给排。这个呢，这男同学啊演一老汉嘛，就老头啊就粘一胡子自己。就自己都扮上了，这还弄他借了一条棉裤，然后给大裤腰给免上了。演着演着啊，那胡子那胶水，他不知道粘的是不是用胶水还是用浆糊粘的，因为排练场的不是演出啊，
6: 松了，
5: 不专业。他一说呀，一边松了，就这胡子跟那呼呼呼，这老胡子。赵奎看着呢，就憋不住了，就嘣嘣嘣，不一会儿就喷了就。胡子啪一甩根，闺女啪，战士啪就来了。他笑完以后，梁老师说：“那就挂脸了。”哦，不高兴了。说你排练这演戏，你这怎么做小品怎么还笑啊？停一下。说好了没有？能不能不笑？不笑了，再接着演，又接着演。可是谁都没知道那胡子没看着，他们俩离着近，他知道，那又呼呼又来了。这还不要紧，你一喊停啊，那个谁他紧张了，小葛紧张了，那裤腰也没系过，我当裤
6: 裤腰也松了，
5: 嗨了，他这哎呦，这回是憋不住了，啪就笑了，咔
7: 笑喷了
5: ，就控制不住了，连这眼泪全下来。他说：“哎呀，他是把我笑的，笑着笑着这就停了。”就听这梁老师啪一拍桌子：“不白了。”赵奎娥说：“从那次以后，他再也不敢笑场了。以后也笑过，就是一笑就想起来，他说我就想起梁老师了。啊，他说那次他骂得我特别厉害。”他说我长这么大没挨过那样子的，他这一次记一辈子，一下把他这毛病给扳过来了。他说你如果在学校不扳过来，只有老师扳，
6: 是
5: 到了剧团，到了社组谁扳你啊？谁说你啊？对吧？人家顶多背后说不专业，这就是他感激老师的一辈子。
8: 有功力手子要注意观察生活，他演漂亮妈妈的时候，他访问了40多个那种残疾人的父母，他自己蹬着个小车去给人送报纸，他这个戏里有他，那么这种习惯的养成，对于他后来创造角色，这个戏得了金鸡奖，他跟你有关系的，是吧？要不然他那个他没那习惯，反正来了我就演，给我那个我就演，那是坚决不一样的。
9: 我觉得这个过程我记得特别特别清楚，而且我是候补的，我不是。当时考上的，那我的分数不是很够，
10: 所以看得出来这些老师还是伯乐有慧眼，
9: 那对，他说巩俐一定要要，就把我要的，我要来的时候已经开学一个多礼拜了，就说还有一个女孩还没来呢，山东的，济南的，是一个很幸运的人。我觉得我那个某个阶段，哪个阶段都会有贵人，你当你遇见一个什么什么事儿挺困难的时候，马上就会出现一个什么人，就是把你的困难给你解决。
2: 他曾慧眼识珠。

0: 被称为中戏星霸，他也幽默睿智，是学生们的言师益友。感念师恩，聆听教诲，他就是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原系主任梁伯龙。记忆马上播出。
1: 我总是在想哈、梁老师是不是很包容的一个人？为什么呢？因为其实中戏的学生谈恋爱，估计也是一种生活的体验。
2: 没，不是生活体验，但全是真的。
1: 全是真的。
2: 其实都是真的。
1: 其实都是真的，是吗？
2: 那可不是体验生活。
1: 那我要问问梁老师，您刚才一看到他们这学生都在学习的时候就谈恋爱了，您心里是个什么滋味啊？
3: 我们那个时代，那是不许谈恋爱的。谈恋爱都是偷偷的底下进行的，是吧？但是人呢，在一起他难免就会有感情。我的观点就是，没有祝公远就没有梁山伯祝英台。就是因为那上头非那么管着他，他就自然他就会出这样那样的问题。另外，人总在发展的过程中间，可能过一段以后，你的经历变化了，你就可能看不上他了，或者你就后悔了。所以我又给他们一句话，叫奉劝诸君。娶妻切莫过早，事后追悔莫及。就是你们别早早的去。
1: 不知道为什么说到这一段的时候，宝国老师的脸色偏红。
3: 我还真没批评他，
4: 没有
3: 这件事我真没批评过他，是不是？
1: 但是那个时候一定也是在地下行动哈，
3: 基本
1: 肯定没让老师知道吧，宝国老师。
2: 那时候潜伏的比较深。
0: 梁伯龙老师1961年开始在中央戏剧学院任教。那时的他只有26岁，他带过的第一届学生中有两个人大家并不陌生，他们就是瞿贤和和张君英。如今的瞿贤和、张君英都已经进入古稀之年，但他们回忆起和梁伯龙老师学习的那段时光依然历历在目。
5: 我们到这个长辛店机车车辆厂去体验生活，
6: 对。
5: 然后有一天下午说大家集中排节目，就睡觉睡得迷迷糊糊的，就跑剧场去了。到了剧场以后吧，特别没精神。然后老师说排节目，然后就大家上台来看，都哈气连天。梁伯龙老师就说：“下去，都下去。”那次是他带队，
6: 对，
5: 我们就都下去了。看你这没精神劲儿的，然后他就自己就大家安静啊，他就从台后头出来了，干嘛呢？哒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他自己跳
6: 上
5: 自己小天鹅，他一个人
6: 跳台不换，跳的还
5: 挺
6: 像的，
5: 是我们学生笑的，简直前仰后合的，精神了。本来其实也挺好的吧，不知道回去让谁给汇报了，
6: 再找这个，
5: 然后挨了一顿骂，说梁伯龙老师什么小资产阶级思想教育学生。
7: 梁老师呢？他是一个非常与时俱进，不断学习，不断提高自己。他哪怕就是后来退休了，他也去演艺学院去兼职院长啊。而且呢，他不断的在这个学习啊，就是他下载 APP 自己做片子，自己这个配音乐，自己还翻译。哎呦，我们经常说梁老师，您这是您做的，您自己做的吗？怎么做这么好啊？你怎么做的呀？梁老师还说，哎呦，这 APP 你们都不会用啊。哎呀，我们是在梁老师面前，我们觉得永远得追随我们的老师，他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永远是我们的老师。
8: 我是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1965届的学生，梁伯龙老师是我的表演老师，我是他所带的第二届学生。记得梁老师当时被分配到我们连的炊事班当上士，他天天一早就骑个破自行车到县城里边为我们全连采购蔬菜米面等食物。在他采购的自行车的前框上放着一个不大的旧的半导体收音机，每天早晨起来采购的途中都准时跟随半导体中听北京外国语学院陈林教授讲授英语。当时我记得学院派梁老师出国进行学者访问，经过自己的刻苦努力，居然神奇的在国外可以熟练的和对方用英语无障碍的进行学术交流探讨，完成了几部难度极大的外国剧本的翻译工作。
9: 在我的记忆中，父亲一直

在学习。四十多岁的时候开始自学英语，五十多岁的时候开始学习电脑，69岁的时候去学。

0: 成了那句格言：活到老，学到老。
1: 我觉得我很满足于我这一生。
2: 在这儿呢，我想对梁老师，表示我的感激之情。
3: 对梁国荣老师，我一直很惦记他，很想念他，我爱梁国荣老师。
4: 一日为师，终生为父亲。我此生最大的幸运就是能够进中戏，能够有梁老师这样的老师。
5: 我感恩生命当中有您这么一个好老师，教会我怎么做人，怎么演戏。
6: 你们学生都会爱你，你们的教导我们会永远记在心里，你的美德我们会传承下去。
7: 梁老师，学生会想念你。

0: 没结婚就带个孩子，这事儿要是让别人知道了，我一大团的脸就把他给丢光喽。
1: 起来吧。
2: 师傅，
1: 坐下。晨晨啊，今天这事儿就当什么都没发生啊，也不要跟小川说以前什么样，今后还什么样，
2: 记住了吗？记住了，师傅。
1: 你们两个就把盼盼当成是你们两个人的孩子。
2: 吃饭吧。
3: 好，
2: 行了行了，吃饭吧。
3: 哎，要不然，哎，咱俩改行吧。
4: 改行？咱干什么呀？
3: 我想开一家具厂。
4: 咱俩开家具厂？为什么开家具厂？
3: 我搅和呀。余重生他不是不想见我吗？我就让他每时每刻都感觉到我的存在，我把这水给他搅浑了，然后我就瞅准时机，我上去就一脚。
4: 要我说，开家具厂咱没经验，要开就开一个义大传家具展厅，专卖你爷爷的家具。
3: 这个好，哎，就这么定了。这一来我可以帮我爷爷做点事儿，二来我搅和死他们。行，哎，回头你得帮我啊，你过来给我当副总，我给你20%的股份。
4: 嗨，你给我多少股份不重要，重要的是啊，你得先去做爷爷的工作，让爷爷只供给咱们家具店家具。
3: 行，我一会儿就跟爷爷说去。

0: 爷爷
1: 回来了。
0: 爷爷，
2: 哎呦，陈莹来了，快坐坐坐坐坐坐坐坐。
3: 哎，不是，你怎么这点还喝呢？
1: 没吃晚饭，馋了，喝一口。
3: 你没吃晚饭呀？那我现在就给你下碗面条去。
1: 不用，喝一口闷觉了。
3: 成，爷爷，我要跟您说一事儿。哎，你过来坐着。
1: 多大的事儿啊？别吓着我。
3: 哎，不能不能，吓不着你。嗯，爷爷，是这样，我想改行。我呢，想自己搞一个事业，想开一个店，叫易大船家具专营店，专门卖您做的家具，您看行吗？
1: 那原来的工作就不干了？
3: 嗯，我辞了，不干了。嗯，这不是想自己创业吗？而且还想把您的手艺事业传承下去。而且陈莹也辞职，她陪我一起干。
0: 是爷爷，我跟小船一起干，您没意见吧？
1: 只要不把他赔进去，爷爷没意见。
3: 爷爷，你也太看不起您孙女了
1: 啊！
3: 我是谁呀？易小船，您易大船的孙女，怎么说我在家具行当也是有一号的人物吧？
1: 家具这一行，余中生能干。尹东义能干，马三新也能干，你就能干。
3: 爷爷，那您的意思是同意了？
1: 杀将出去，搅他个天昏地暗。我孙女一出场，那就得是海啸。什么航空母舰、导弹驱逐舰、护卫舰呢、啊？让他们全有。
3: 哎，爷爷，不带您这样的。您这句话我是没听出来，您到底是表扬我呢，还是批评我呢？
1: 易大船家具专营店。陪爷爷喝一杯，爷爷给你们起个名字。
3: 得嘞，我拿酒杯去。
0: 要不我让嫂子再炒两个菜。

0: 大二哥，你给句痛快话，师傅的家具店开业，你到底去不去？小川等着回信儿呢。
1: 尹东玉去吗？
0: 肯定去啊。
1: 尹东要去的话，我不去。
0: 那我可真这么回了啊？
1: 对，你就这么回吧。
0: 哎呀，我觉得你还是去吧，毕竟师傅开展厅，你作为大师哥不去合适吗？
1: 这个不用你教我，我自己心里边清楚，我是老大，就得有老大的样子。虽然我不去，我会让唐丽去的，通过唐丽买师傅啊他老人家的第一件家具，这样呢也算对得起师傅了，你说呢？
0: 哼，姐姐早告诉我不就完了吗？费劲巴拉的。不是，那你跟唐丽说了吗？你赶紧给她打电话呀。
1: 你弄着
0: 啊。
1: 喂，马三先，我
2: 师傅的家具展厅呢马上就要开业了，你去帮我买第一件家具，顺便问一下尹东一去不去。
3: 行，大师兄你放心吧，这件事包我身上了啊。
4: 小燕儿，你跟二师哥说实话，谁让你问的？
5: 我们家备战让我问的，真的。
4: 那你让备战问一下于中生去不去啊？啊，他出狱以后我还没见过他呢，正好借这机会我们师兄弟几个聚聚。
6: 问着以后第一时间告诉我啊。那行了，不跟你说了，我这还有事儿呢。1%于中生让问的。
5: 那个大师哥去他就去。
7: 你一直都没见过你大师哥啊？
6: 别跟我说大师哥这仨字儿恶心，于中生就是一人渣，不配跟我们这师兄弟几个在一块儿。
7: 我想

0: 你师傅的展厅开业，我想去看看。
1: 哟，当天肯定不行了，当天一个徒弟只能带一个家眷，我妹非要去，第二天行不行？第二天我陪你去。
0: 那算了，没关系。
1: 那也行，那咱们接着说这个销售经理背叛的事儿啊。我觉着他一定是跟唐丽有一腿，不然不会这么突然。
0: 我只关心销售额，我问了几家大型家具超市，都说销售情况特别不好，而且说这库房积压也那么多。
1: 情况呢是不太好，销售报表明天我让人给你送过去，但是这个新来的销售经理你得给他一段时间不是？你放心，销售额我肯定给他做上去。
0: 但是卖不出去的原因应该是价格吧？你说唐丽工厂的价格在那儿摆着呢，都是一样的家具，那销售情况肯定会越来越不好啊。
1: 他那就完全是成本，一点利润都没有了。他再这么做下去，全美，咱们俩赌一把吧。至多一个月，他要不倒，我输你点什么？
0: 但愿如此。
1: 你别一听着点风吹草动的就惊慌失措，你在这儿就10%的股份，所有的风险全在我这儿呢。
0: 是啊，你知道就好。我不是担心你吗？我还有些事儿，我先走了啊。

0: 来了，还没吃东西吧？给你点好了。嘿，
1: 点的太多了吧？又要浪费啊！
0: 要不要牛排？
1: 这足够了，还要什么牛排啊？
0: 哦，哎，过几天啊，我师傅的大船木器开业，你呢去一趟，一定要买我师傅那个家具展厅第一件家具。我呢已经给你联系好了，你就通过马三星购买，钱呢我已经给马三星打过去了啊。 好，那你去吗？
1: 我就不去了，我不想见那个人。哦，对了，汇报个好消息给你。尹东义那边日子已经开始不好过了，他们的市场销售急剧下降。
0: 这太好了。经营上的事儿，我就完全交给你了。有什么困难跟我说啊。说真的，我特佩服你。我可不是尹东义，
1: 我不喜欢奉承。
0: 我不说奉承你的话，那如果我跟你说我喜欢你，
1: 哎，我郑重声明，咱俩只限于合作关系。
0: 我说说的，严肃点。
1: 吃东西，吃东西。
2: 师傅，我媳妇儿啊问小船了，说大师兄不来啊，二师兄来，
3: 给老大打电话。
2: 哎，
1: 师傅，我没说不来，
2: 啊，来就没事了。有一点你要记住了啊，你跟老二见面的时候不要再去吵架，
4: 不然的话我饶不了你，听见没有？
1: 行。我知道了，
2: 好了，别废话了。
5: 他们两个要是见面啊，肯定挺尴尬。
6: 这两个人呐，长时间的这么僵下去会出事儿的。都是我的徒弟，我了解。这老话不说了吗？冤家宜解不宜结呀。陈诚啊。你年纪都比他们大，我说的这些，你心里都清楚吧？
5: 是师傅，我是清楚。可是我媳妇儿觉着，这个小船还是跟他们两个之间有误会。
6: 跟你媳妇儿说，小船他们的事情千万不要掺和。你知道吗？小船喜欢的是老大，他自己的事儿你得让他自己去掰扯，谁要是插手，谁就是他的敌人。
5: 哎，师傅，我记住了。
6: 善恶终有报，人在做，天在看呐。
5: 师傅，我现在明白了。
6: 我这个孙女啊，就是个奇葩呀！啊，
5: 师傅，
1: 师傅的家具展厅开业，我到底去不去啊？要是去，我怎么面对易小川？

0: 哎，看看我这身搭的怎么样？
1: 你穿什么都好看。哎，你这么精心打扮是为了给余中生看的吧？
0: 想什么呢？我给他看。算了吧。

0: 么准备这么一束花啊？有点小气吧。
1: 小川，
2: 恭喜啊，恭喜开业大吉。
3: 就这个？
0: 于仲胜，小川都为你准备花篮了，你看那个
2: 啊。我就送这个行吗？
3: 你要是好意思，你就自己给爷爷送进去。
2: 那我看师傅去。
0: 爷爷在里边。
3: 把于仲胜的花篮给我撤了，自己不要面就别怪我。

0: 恭喜啊！
1: 恭喜！猫！
2: 对不起，姐，我没看见。
1: 没看见，长眼睛干嘛吃的？
3: 冬梅姐，
1: 小船陈颖。
2: 我没看见，不好意思啊。老板，别打，老板。老板，
3: 景东义，你干嘛呢？今儿我这儿开业，你给我惹事儿是不是？小心我报警抓你啊！
4: 回去我收拾你。
0: 冬梅，你没事吧？
1: 我没事，哥。
5: 我太喜欢了啊！师傅，您这手艺真地道啊！师兄，你看啊，这名锁做的干净利索，严丝合缝。您说我什么时候能赶上您这手艺啊？说什么呢？想什么呢？连赶上师傅这手艺，这辈子你就甭想了。不是，师傅，这你都听见了吧？他当那面挤得我。哎，你的意思，你手艺比我好呗？那行，那你给我打出一个像样的椅子来，我看看。
6: 当今除了师傅，谁敢把椅子拆开这么卖？你行吗？
5: 师傅，您说我什么时候手艺能像您一样，也拆着卖？
7: 你们呐，就是心太急了。把心静下来，什么都有了。
6: 师傅，
5: 大师兄，
8: 哟，大师哥，
6: 哎，师傅，恭喜您啊！恭喜大船木器开业大吉。
7: 你现在翅膀硬了？师傅要不是亲自给你打电话，你就不来了呗？
6: 师傅，我不是冲您。
7: 那你冲谁啊？
0: 师傅，嘿，恭喜恭喜啊！
9: 爷爷，恭喜恭喜！
7: 来啦！
8: 好，
0: 这是您的红包。哎呦，
7: 好！
0: 师傅
7: 啊，
0: 今儿您开张，第一件家具得由我来买。
7: 师傅只管做，要想买找小川去
0: 啊。好嘞。哎，大师兄，大师兄，听说您从南边赶过来啊？那边如此潮湿，您可还适应？师傅。

0: 行了吧，死倔，这能怪我吗？
1: 哎呦，爷爷，你怎么还在这站着呢？里面喝茶去。
2: 对对对，里面喝茶去。
3: 啊，一开始。
4: 大爷爷。哎呦，大爷
5: 爷。哎呦呦呦呦！别摔了。
1: 妈妈，这花给你。
5: 我看出来了。老大，这花根本就不是送给我的，是送给我重孙子的。重孙子，
4: 大爷爷，
2: 玩吧玩吧玩吧玩吧玩吧。
4: 大爷爷，
0: 大师哥，你不至于这么寒酸吧？再说了，你要没钱圆一声，这几个师兄弟谁能让你爹这个份儿？
6: 我一个刚从监狱里出来的人，还要什么面子呀？师傅，我现在没钱，等我挣到了钱，我给你买个大花篮，行吗？
0: 好，好什么呀，师傅？我师哥说的是下辈子的事儿，
7: 下辈子不也是有个希望吗？哼。

0: 点啊，小心上面的花。
1: 来，搬起来，放在这儿。
2: 这谁呀？这么大的排场啊！
0: 易师傅，恭喜您开业大吉啊！我是不请自来的。爷爷，哎，这个红包还请您收下，祝您开业大吉，红红火火。来，您收好。
2: 谢谢你，闺女啊。哎，
0: 今天呀，小传媒邀请我，但是我呢，仰慕您的作品已经已久了，特别想今天能成为收藏您作品的第一人。爷爷，哎，您不会轰我走吧？
2: 爷爷只管做，想买找小船啊！闺女，快坐，快坐，快坐！
0: 好，谢谢爷爷。
2: 坐下，坐下。哎，
3: 你今天祝贺我们开业大吉，我应该感谢你才对啊。但是你想要第一件家具，估计没戏了，已经被马三星给买走了。
4: 哎，小船，有件事我还真忘了跟你说了，这第一件家具啊，是堂弟托我买的。
3: 嗯，哟，这唐总还给了你什么好处啊？这么卖力办事儿，
5: 还用给好处吗？
6: 我三师兄你还不了解呀？见女的就行，不是，尤其是美女啊，见着美女不要好处，肯定帮忙。
7: 去，一边待着去。
0: 别夸我了，我跟马三星啊没有任何关系。爷爷，像您这样手艺精湛的人，在社会上是越来越少了。今天呢是您的大船木器开业，我能有幸收藏您的家具，对于我来说是莫大的荣幸啊。
8: 好，稍等。嘿，
2: 这话我爱听。
9: 马三星什么意思啊？你跟我抢第一件是吗？
7: 哎呀，看二师兄这哪儿的话，咱们都师兄弟，谁买不是买呀。
2: 小船啊，该上哪儿了？
3: 咱该吃饭了，爷爷。
2: 吃饭去了，吃饭去了，吃饭去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吃饭去了，走。
3: 对，是这样，为了传承我爷爷的作品，我跟我这闺蜜在这儿足足张罗了一个多月，今天算是如期开业了。本来爷爷想着，就内部人大家自己小聚一下就得了，但是没想到唐丽唐总能这么赏光，给我们带来了真正意义上的开张大吉，所以我在此呢，代表我爷爷一大船，代表我们公司，向爷爷这五个徒弟，还有嫂子、弟媳妇儿，还有冬梅姐，向你们表示由衷的感谢，谢谢大家能来。
0: 好。
3: 你也给晚辈们说两句吧，要不？
2: 好，好，好，
10: 好。老大，哎，
11: 师傅，
10: 这老话说呀，好木不怕水浸，朽木不能进水。人生难免遇难，难生于心，心中有难，易走极端。
11: 徒弟谨记师傅教诲，师傅的意思是说让我学您的精湛技艺，而且学您的谦逊的品格。
10: 没理解，你喝我不喝。哎，
11: 来，来，哎，
10: 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思物矣。
12: 就是说，天下人说美的，那就是最美的，就像师傅的作品一样，无人能及，炉火纯青。
10: 除了没理解，还有拍马屁的嫌疑。喝两杯。
12: 哎，好，喝两杯。
7: 师傅，您刚才说那话我理解。
12: 那你说说。
7: 哦，这个，如果这个美啊，
5: 这个世人都知道美为什么存在的话，而没有坏的东西存在，那么美就会被束缚。
2: 奖励一杯，师傅陪一口。好，哎，对，好好
6: 好。师傅，我干了，您就别考我了。
2: 我说我要跟你喝酒了吗？你知道我下面想说什么吗？
6: 不是，知道。我知道不知道啊，
2: 老四啊，
6: 哎，
2: 你是一个聪明人，你最大的聪明就是甘拜下风。来，师傅敬你一杯。
6: 哟，师傅，您敬我，我必须得喝这个。

0: 陈诚，
1: 师父，
0: 你来的最晚，但是你优点最多。
1: 啊，
0: 你呀，话少，眼里有活，无关目的的话，你从来不说。好啊，
1: 啊，
0: 师父，我敬你们两口子一杯。
2: 啊，哎呦，师父，可是不敢，还是我们两口子敬师父。
3: 好，
2: 敬师父。
3: 师父，
4: 好好。好
5: 你少喝点，是吧？
6: 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
3: 啊！
0: 其余的我就不一一敬了啊！咱们一起喝一杯，好不好？
7: 好！
0: 来来来来来来！
8: 祝太爷爷作品寿比南山。
9: 哎，太爷爷爱听。
10: 来来来来来！
11: 哎呀，有些人呐，脸皮就是厚，一枪都挡不透。我就纳了闷儿了，这一家跟你有什么关系呀？啊，真会往上凑热闹。
12: 花钱难买姐乐意，管着吗？
11: 哼，有本事你就别干那臭不要脸的事儿啊！挖别人墙角也算竞争啊？
12: 我还就没本事了。再说了，这些不都是跟你哥所学的吗？
13: 我就是要打败你，
12: 害怕？认输？
11: 行，你等着。
12: 好啊，
11: 我等你。拽什么拽呀？我告诉你，唐丽。
13: 哟，这兄妹俩上厕所都约一个点儿啊？干嘛呀，尹东尹？大白天耍流氓啊？
14: 又不是没耍过。
15: 我说唐丽，咱俩和好吧。
13: 哟，你这是跟天宇分手了？
14: 就不跟他分也不妨碍咱俩和好啊。和气才能生财，咱们要面对市场，

0: 谁跟钱有仇？
1: 我呀，我唐丽就跟钱有仇，我跟你妹妹有仇，跟你尹东义更有仇。
0: 唐丽，你就不怕我打垮你是吧？
1: 怕？我要怕就不会公开跟你竞争了。
0: 你记住我这句话啊，我让你死得很惨。
1: 你也记住我的话，咱俩指不定谁先死。

0: 哎，你还没吃饭呢吧？
1: 你谁啊？
0: 我余中生。
1: 余中生，想让我干什么就直说，反正我也不想给这王八蛋干了。
0: 瞧把你给气的！哎，我觉得呀，人有苦衷都有意思，干嘛不干了呀？我要是你的话，不管怎么说，我也解解气再走。叫什么呀？
1: 啊，我叫高晓。
0: 把你电话留给我。
2: 盼盼，下面你替妈妈敬酒，看看先敬谁。来，举杯。孩子，快。
3: 他们先敬
4: 谁？就不告诉你，你是老大。爸爸先敬您一杯。
5: 哎，来吧。
0: 哎，不是，我喝酒没问题，你得先告诉我，我为什么叫就不告诉你啊？
4: 就我不告诉你。
0: 行，那我喝了。干杯！好，干杯！
4: 嗯，你想知道吗？
3: 说什么？
4: 二师弟，咱们俩喝一杯。
3: 啊，喝一杯可以，但你刚刚说什么？
4: 你想知道吗？
6: 哎，什么？哎哎，绝了，重孙子！
7: 干什么呢？我种孙子都半天了啊！
3: 好好，
2: 来碰杯，
8: 来碰杯。
3: 嗯，
2: 好。盼盼，
6: 哎，这个好。
2: 下一个知道是谁了吧？
5: 哎，盼盼，你可千万别叫我，我自己喝啊。
4: 起先宴舅叔叔。这个准备该你了。
5: 准备好了，来吧，盼盼。
2: 慢点喝啊！
3: 来了，
9: 真棒！
3: 好，
9: 真棒，
2: 真棒，儿子，来。
10: 你说哪有那么教育孩子的呀？啊，当众给别人起外号。
11: 算了，咱谁也惹不起一小川。
10: 凭什么呀？他要敢给我起外号，我就敢当众抽那孩子嘴巴。再说了，他又不是一小川的孩子。
11: 倒也是哈，你说这陈诚论排行他是老五，这孩子养得忒没样。
10: 说的就是啊。哎呀，还有你看唐丽那得意的样，恨不得掐死他了。

0: 我为什么叫就不告诉你？
1: 就不告诉你。你想知道吗？
2: 说什么？
1: 你想知道吗？
0: 你叫我什么？
1: 就不告诉你。
3: 你这种态度对我，你是真不后悔是吗？
4: 喂，大师兄，
0: 你帮我办件事儿啊，你帮我单独约一下那个易小船的闺蜜陈颖，你问问她，那个盼盼到底是不是她表哥的孩子？
4: 问这干嘛呀？
5: 没怎么，那个小船跟那孩子，我觉得有点亲，
0: 而且那孩子见着小船张口一个妈妈，闭口一个妈妈，再加上他给我起那外号，我觉得有点别扭。
4: 行，我帮你问啊。
0: 行，你帮我问吧。
4: 那行，我明儿给你信儿吧。啊，这么着吧。嗯。

0: 来，请喝茶。
1: 哎呀，哎呀，美女泡的茶就是不一样，甜啊。
0: 那就多喝两杯啊。
1: 嗯，哎，陈颖，你是哪年来着？
0: 你不知道这女孩子的年龄不能随便问啊。
1: 错了，没别的意思啊，我是觉得。看你现在也进入初级剩女行列了，我也一直单身，是吧？而且呢，我长得还算挺年轻的，事业也小有成就，现在还有车有房，你是不是可以适当考虑考虑咱俩关系能够发展发展？
0: 你是不是天天拿这一套忽悠女生啊？
1: 你听谁瞎说的？我忽悠谁了？哎，你什么时候看我跟女生在一块儿了？
0: 那倒是，不过关于你男女这方面的传闻，我可没少听说。
1: 造谣，纯属造谣。我是一多好人啊，心胸宽广。哎，就那天，你哥跟你嫂子带那孩子盼盼给我起那外号多难听，你看，欣然接受，我从来都不反感。
0: 这你已经司空见惯了吧？什么朝三暮四、花花肠子、喜新厌旧，我估计啊，你早都习惯了。
1: 那都是人家胡说八道。
2: 哎，有一事儿挺好玩的，我给你念叨念叨啊。哎，你觉不觉得你哥哥嫂子那孩子盼盼，长得有点像小船啊？
0: 你什么意思啊？
2: 不，没什么意思，我就是觉得吧，小船太爱这孩子了，有点喧宾夺主了。你哥哥嫂子不生气啊？
0: 你怀疑盼盼的身份啊？你怀疑盼盼是小船的孩子？
2: 不敢。
0: 你这也太有想象力了。
2: 我这不是开玩笑呢吗？
0: 这种玩笑可不能随便开啊！
3: 你现在家具店的幕后老板是你男朋友啊？
4: 是啊。
3: 你们俩在哪儿认识的？好多长时间了？
4: 我们好挺长时间的了，这也算朋友介绍认识的
3: 啊。那怎么的？那你现在弄这个家具厂，就是纯为了报仇？
4: 是啊。哎，一边赚钱一边报仇，何乐而不为啊？
3: 哦。那你光这么干行吗？这现在都流行在网上销售，价格都是透明的，谁也控制不了谁。
4: 这你完全不用担心，我全都计划好了。我们呢是先端它销售渠道，到时候立马就降价。我们两家销售的都是家具，网上价格越是透明，它引动业就越是为难。
3: 这都是余中生出的主意吧？
4: 是啊。
3: 哼，我说漏嘴了，对不起啊。
4: 哎，不是，这易小川，你什么意思啊你？合着你今儿跑来探我话来了是吗？
3: 您都傻成这样，还用得着我探吗？你自己都说出来了。
4: 我说什么了我？哎，我可什么都没说呀我。
3: 好，你没说，都是我自己猜的，行吧？我其实什么都知道。唐丽，你说你现在赔着本儿弄这么个厂，为什么？为报仇吗？你跟尹东义有这么大仇恨吗？到得了报仇这份儿吗？第二，我开业典礼那天，你通过马三新买爷爷的作品，你买得了吗？那是余中生买的，你当我不知道啊？再说了，

0: 余中生那天他穿得破衣烂衫的，那为什么呀？他为麻痹尹东义，就这么简单。
1: 我
0: 先走了。
1: 哎，小船儿，这
0: 其实我今天找你最想跟你说的是，日后你堂里要是不想与我为敌，那就跟余中生保持距离。余中生是我的人，你要是想报仇我不管，但你不能对我的人抱有幻想。在我跟余中生的问题没有解决清楚之前，谁跟他在一起我就跟谁没完。没开玩笑，走了。
2: 你让我帮你打听的事儿，我可帮你打听了。我觉得基本可以判断，这个盼盼啊就是陈诚的孩子，要不陈影他不会那么说，你知道吗？你说这小船一天到晚想什么，这谁都不知道。就拿师傅的话说吧，
3: 想一出是一出来。是至于他为什么叫你就不告诉你啊，
2: 我觉得啊，是不是因为你出事了以后，
3: 然后这小船不就出国了吗？回来突然就跟尹东义结婚了，就这为什么他就不告诉你？
4: 哎，那他叫尹东义，你想知道吗？这什么意思？
3: 我觉得啊，是因为这个小船不是回来以后突然就跟尹东义结婚了吗？
2: 完了以后突然又离婚了，这尹东义一直追问这事儿，所以就说给他起名叫，你想知道吗？
4: 嗯。
3: 总之，我觉得小船还是喜欢你。
2: 你出了狱呢，他觉得没法面对你，
3: 所以呢就做了这些乱七八糟的事儿。再说了，师兄，你想，那他那性格，谁能跟他过时间长了呀？
2: 我觉得这事儿呢，就应该这么判断。嗯，你觉得呢？
4: 行，我知道了，不管他了，你忙吧，我干活了。

0: 说这余中生，他怎么一下就这么有钱了？啊，一个刚从监狱出来的人，他是怎么做到的？
1: 这个我可真不知道。
0: 我觉得呀，马三星肯定知道是怎么回事。
1: 哎，你一说马三星，我想起来了。你知道马三星干什么来了吗？
0: 干什么呀？
1: 他绕来绕去，总往盼盼的身世上绕。他说怀疑盼盼不是我哥我嫂子的孩子，说你对盼盼太伤心了。
0: 看吧，我就说呀，余中生啊肯定没这么傻。就冲我给他起的这外号，我给尹东一起的这外号，他足以让他睡不了两天觉。

0: 我就说呀，余中生啊，肯定没这么傻。
1: 就冲我给他起的这外号，我给尹东一起这外号，他足以让他睡不了两天觉。
2: 你说，要不然咱借这个机会，跟余中生把这事儿挑明了？
1: 不行，不能说。这事儿得让他自己悟。反正咱们现在有的是时间。你不了解余中生这人，我之所以这么多年一直那么爱他，我什么都能为他付出，我什么都能给他，就是因为他身上有股子忠诚执着的劲儿，就喜欢他这一点。所以啊，得让他自己大彻大悟，咱不能说，要不然永远洗不清我跟尹东一的关系了。哎，不行，我得赶紧去看看。哎，
2: 你又干什么去啊？
1: 马上就能见分晓。
2: 这又想起什么了？一惊一乍的，
3: 我是真没想到啊！哎，易小蛇居然给我来这么一手，先是跟我那天南海北的湖州，然后突然一下把底儿给我揭了，说我跟你在一块合作呢，弄得我这叫一措手不及。哎，
4: 我倒是觉得呀，这易小船并没有确定咱俩合作，他只是猜测。反正易小船呢也不是乱说话的人，就让他瞎猜吧。啊，不对
3: 啊，
4: 我怎么觉得易小船肯定要找这儿来核实啊？没准儿，我跟你说，你赶紧走啊！
2: 行动，放开走。
5: 小船来了啊！
6: 哟，小船，
2: 哎，
6: 马上，离老远我听着动静，来干嘛来了？啊，
2: 余中生在吗？
6: 哎，要不这样，你先看我做这家具。
2: 你干嘛？
6: 不是，你看我做这家具挺好的。
2: 你别拦着我。
6: 我没拦着你啊，我是让你看我做家具。船，
4: 干嘛呀？你怎么又来了？也不打个招呼。哎，小船，这是我私人的地方，你干嘛？你是警察呀？
0: 我看看你有没有金屋藏娇。
4: 哎，小船，小船，

0: 我干嘛金屋藏娇啊？我呀，肯定会明媒正娶的。
1: 你敢？
2: 余正生，我告诉你啊，你也不用骗我，唐丽的尾巴已经露出来了。
3: 唐丽，谢谢啊。
2: 你谢我什么意思？
3: 你不是提醒我的吗？唐丽，有机会我问问他，愿不愿意嫁给我这木匠？
2: 少给我臭贫，你给我找一个试试。
0: 哎，允许你嫁人，我为什么不能找女朋友啊？
2: 我知道你现在故意气我呢，我不上你的套，我不跟你一般见识。你走着瞧。在这
4: 儿。啊。干啥呀？
2: 我再问你一遍，唐丽到底来没来过？
4: 没有啊。你们都看了吗？没人啊。这哥们对天发誓绝对没有。
2: 还知道撒谎的后果是什么吗？
4: 不让我进师傅家门，没骗你，真的。
2: 知道就好。
5: 哎，川儿，不是你这玛莎多少油啊？啊？行，你慢点啊。
4: 二兄，怎么样？
3: 好啊，
4: 走了。这回没有我下菜了吧？
3: 好样，好样，
4: 高兴。哎，我纳闷了，就这么大的地儿，你把人给藏哪儿去了？
3: 别跟我臭贫了，出去盯着去。如果他再回来呀，赶紧告诉我啊。
4: 也对，也对。
3: 唐丽，唐丽，唐丽，
6: 这儿呢，这儿呢，啊，这儿呢，就这儿呢。
3: 嘿，你多厉害啊！哎呀，
6: 走吧，
3: 走了。
6: 啊，哎，
0: 你呀，赶紧回去，顺便呢，去趟老张那儿。尹东义呢，去老张那儿了。
6: 你怎么知道他去了？
0: 哎呀，你甭管了，记着啊，只要把老张那边的销售渠道给他断掉，咱们就算成功了。你应该知道怎么做啊。
6: 我知道，反正呢，只要是尹东义那边的销售渠道，我一马给他拿下，就都对了。
0: 行，赶紧走吧，快去。
6: 哦，走了。
0: 嗯。

0: 林总，你回来了。
1: 这什么意思啊？车怎么都停这儿了？
0: 这当空好像出现了问题，副厂长跟何经理在办公室等着您呢。
2: 哥，
3: 老板，
1: 门口那车什么意思啊？
2: 你听何经理解释解释吧。
3: 那是咱们发给山东的货，全部给退回来了。
1: 理由呢？
3: 没有理由，就是不要了。他们说从现在开始不认咱了，爱哪儿告哪儿告去，反正合同也到期了。
1: 到期了吗？
2: 我查了一下，是到期了。
1: 那你怎么不提醒我呢？
2: 这你还得问何经理。
3: 这个确实是销售部的事儿，但是一直是陈经理负责的这段。
1: 又是唐丽，又是唐丽。我四个集装箱的货呀，四个集装箱，零售让我卖到哪一天去？
2: 哥哥，你消消气儿，消消气儿，先坐下，先坐下，消消气儿。你别发那么大火气，我跟你说啊，这呀肯定是唐丽她故意使的一招。咱手机摔坏了可以再买，人要气坏了，那不正合了唐丽她意吗？
1: 先入库吧，
3: 老板。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事儿，我必须得跟您汇报。
1: 你说，
3: 我怀疑咱们销售部出了内奸。
1: 何经理，你别危言耸听啊！咱们厂现在就指着东北这条渠道了。
3: 老板，我真没危言耸听，这是真的。也不知道咱们这谁传出去的，人家东北那边给我打电话，说咱们的产品价格根本不具备竞争力，说唐丽那边的产品跟咱们是同宗，出自一家设计，人家给的利润空间远远要超出咱们，而且他们正在接洽。
1: 唐丽不知道东北这条渠道啊？
3: 是啊，所以我说咱们出了内奸呢。
1: 冬梅，给我查，往死里查，查出一个办一个。如果有违法，就起诉他。
2: 好，放心吧。
1: 何经理，东北这边千万不能再出事了。这是我带着你亲自开辟的渠道。
3: 我知道，老板。可是，东北这边跟山东一样啊，这合同也到期了。
1: 明天我去东北续约。你先去，给那些司机把账结了，先卸货入库。
3: 对了，老板，您啊也别太着急上火，我相信明天您要自己去东北一趟，这条线丢不了啊。
1: 行了行了，去吧去吧。嗯。冬梅，我明天去东北续约，厂里就你盯着了啊。
2: 好，哥。山东这么一闹，周转资金就出问题了。
1: 停产吧，库存积压太大了，必须停产。
2: 喂，啊，是我。哦，他的手机坏了，你稍等一下啊。
4: 是张总。
5: 喂，张总，决定了吗？
6: 对不起啊，殷总，我们老板本来同意了，可是不知道怎么回事，半路杀出一唐总，一个叫四出头牌的家具厂，比你们的价格低多了，所以啊。
1: 唐丽，又是唐丽！殷冬梅，我当初怎么跟你说的？一个月啊，城外城老张答应我一个月两个集装箱去往欧洲，唐丽又给我搅和了。我当初怎么跟你说的？别得罪他，别得罪他，你就是不听，非要把他给我挤得走。现在好了，好了啊！当初如果不把他挤得走，那留下来给他点待遇，至于不至于有今天？你冬梅，我告诉你，这个厂就毁在你手里。
7: 你干嘛摔我手机，还对我发那么大的火呀？这能怪我吗？我这么做不都是为了你好，为了厂子好吗？再说了，我在厂子里做的每一件事不都是你安排好的吗？

0: 钟声，你带我到这儿来干什么呀？
1: 二姐，你看看这个小区的环境怎么样啊？
0: 当然好了，这么好的小区，你看这绿化多棒啊。
2: 喜欢吗？
0: 当然喜欢了，你这好房子谁不喜欢？
2: 你喜欢就好。
0: 不会吧？
2: 啊，
0: 真的呀？
2: 我带你去看看房子去，走。
0: 你不是
2: 走。

0: 怎么样？
1: 嗯？
2: 文老板，这把交椅是易师傅新做出来的，仅此一件。
1: 东西是真不错，有机会我在你这多买几件。
0: 哎，这是怎么了？看个家具把自己看郁闷了？哎，我说不带你来这儿吧，你非要让我带你来，怎么？一大串东西不好啊？
1: 嗯，太好了。
0: 太好了，太好了！你不出手，一件不买。
1: 我回头再跟你说吧。
3: 交椅是因椅子下身的椅足呈交叉状而得名，起源于古代的马扎，而交椅不是谁都能坐的，那是身份跟地位的象征。所谓坐第一把交椅，那就是首领的代名词。
4: 那跟易大传的交椅有什么关系啊？
3: 这种交椅传世的也就十几把，易大传能把这把椅子做得这么好，光看图片是做不出来的。
4: 哦，
3: 他手里一定有真品。
4: 会吗？
3: 你知道这种交椅的价值吗？
4: 少说也得几百万吧。
3: 嗯，去年拍了一把，1200万，还不算佣金。
4: 嗯，这么贵啊？
3: 钱不是问题，关键是你拿不到真东西。
4: 也是，总共就那么十几把，怎么那么容易就让咱们碰见了呢？
3: 哎，你说易小传和余中生是什么关系？
4: 他们俩曾经谈过恋爱啊，两人。

在一起的时候情投意合，山盟海誓的。后来余中生不是进了监狱吗？这一小船就跟尹东玉结婚了。但是后来俩人还是离了，好像都是为了余中生啊。

0: 我说文哥啊，一聊到你喜欢的家具，您这两只眼睛就开始放绿光。
1: 尹东义跟余中生这么折腾，那把交椅早晚是我的。全美啊，明天你亲自去找一下唐丽。
0: 找唐丽？
1: 对，我要给他们再加把火。
2: 姐，
3: 拆拆拆！
2: 进来呀、
3: 啊！拆
2: 拆什么呀？
4: 拆
2: 呀！
5: 真棒！
2: 这还不是你的，
5: 是不是？
2: 瞎拆在这儿，弄坏了。
6: 妈，啊，喜欢吗？
3: 当然喜欢了，早就想要这么一个了。结果呢，咱们那没地方放，忒贵。
2: 就是、啊，哎呀呀！哎，行了行了，你别拆了，
6: 你别闪腰了吧？这个，还有这些，这都是中生那个新的家具厂生产的。这是咱自个儿家的，所以啊，随便拆，拆。
3: 我真拆了，
6: 真拆呀、啊！
7: 你拆，
8: 放下，放下。
9: 这手拍，
8: 行里话溜的哈。
6: 我跟你说，那个唐丽，就那女的，长得特别漂亮，气质特别好，那一看就是个做生意的料，而且对我弟，那对终生，毕恭毕敬的。哎。
8: 他到底是不是钟声的女朋友啊？
6: 对，是
5: 是
6: 啊，肯定是啊。我跟你说，爸妈，那看钟声的眼神，一看就看出来了。哎呦，有内容。
10: 照你这么一说啊，那钟声的媳妇儿都不愁了。
6: 当然了。
3: 哎，那这下子我就放心了。你呢？
11: 那当然了。坐这边，坐这边，
5: 快
11: 上
5: 来。
6: 看这儿的大电视，
3: 嗯，你看，我就这么看，让妈妈拍着看，
10: 爸的感觉像躺着。
6: 哎，对了，对了，对了，对了，有个事儿啊，有个事儿我必须强调一下
3: 啊，
6: 大哥
3: 啊，
6: 钟声做这个家具厂，一定不要对外人说是他的，
10: 为什么呀？
6: 这尹东义跟他还是在竞争着呢，你知道吗？明里暗里的，他们这是较着劲呢。所以不能让尹东义知道这个厂是钟声的。啊，
10: 明白明白，别说他了。
3: 知道。
12: 小韩
6: 啊，
12: 我也郑重声明件事儿呗。
6: 嗯。
12: 房子真不错，我可以搬过来，但有一条，房贷我还不了。没钱，
8: 我也不行啊，我也不行。
6: 大哥，我刚才在外边都跟你们说的非常清楚了啊，这房子是你们的了，但是还款人是余中生。
5: 那就行了吧，
3: 行了，
8: 行了，我踏实住了。
3: 行了行了，这样，我宣布，大家都去搬家。
6: 搬家，
8: 走，
6: 走，
8: 走，
6: 走，
3: 走，哎，我不去了。
10: 哎，你为什么不去啊？那家里边那乱七八糟的东西，你不收拾，谁给你收拾啊？
3: 你们收拾啊。
10: 哎，那你在这待着干嘛呀？
3: 我有重要任务，我要好好的享受享受什么叫臭水马桶。
10: 爸，你这点出息，
3: 你看爸，走走走走走。
13: 哎，孟经理，您放心，我今天晚上肯定赶到。
1: 唐丽，我跟你说啊，尹东义正在去东北的路上，你要想办法把东北这条销售渠道给他断了。
14: 不是孟经理，咱们已经说好了，那我定金都打给你了呀。那你被辞退了，我定金，喂，我定，喂。

0: 哎，你放东西轻点啊，这个东西退回来还得卖呢。快点啊，动作怎么那么慢呢？哎，把这都记好了，一共多少件，然后什么品种，别记错了啊。
1: 呀，忙着呢。
0: 哎呦，霍总来了。
1: 你哥哥呢？
0: 他去沈阳跑销售的事情了。
2: 那他为什么关机不接我电话呢？啊，
0: 那可能在车上睡觉呢吧。
2: 工厂为什么停工了？
0: 哎呀，这销售出了问题了嘛，库房积压，你看看那么多东西卖不出去，能不停产吗？
2: 那销售为什么出了问题啊？
0: 不是霍董，你一进门就左一个为什么，右一个为什么，这好像不应该质问我吧？
2: 你的意思是说我没权利问了？
0: 霍全美，你是股东，可你只占了10%的股份，压力都在我们这边，我们能不比你着急吗？你要真为这厂着想的话，就应该跑跑销售的事情，哪有时间来这儿质问这个质问那个呀？
2: 哦，你是这么想的？
0: 那你让我怎么想啊？
2: 不用想，也许我就不该来。
1: 我给你添堵了。
0: 只占10%的股份，还在这拽拽什么呀拽？
3: 哎，你这真不错啊，
4: 还行吧？哎，霍姐，今儿你怎么有空跑我这儿来坐了？
3: 我这是来学习的呀。
4: 哎呦，您笑话我呢吧？您家生意做那么大，我这小买卖有什么可学？
3: 哪里啊？你看你这里多棒啊，我可不就是来学习的吗？
4: 小娜，沏两杯茶过来。
5: 霍姐，今天找我有什么事儿吧？
3: 哎呀，我不知道该说不该说啊。你能把你这儿的股份卖给我一些怎么样？
6: 钟少，刚才霍全美突然来咱们店里了，他先是跟我说你东西的工厂停止生产了，紧接着就要购买咱们的股份，
4: 最后跟我说要帮咱们添把柴，一块儿烧你东西。
7: 哎，你琢磨霍全美想要干什么？
6: 霍全美也不傻呀，他是看尹东一不行了，
4: 要跟咱们联手，然后趁机廉价收购尹东一的工厂。
7: 行，这事儿我知道了，你呢继续往下做，千万别掉以轻心，跟何经理那边要保持联系啊。哎，
8: 怎么了师傅？
7: 这里边啊磨得再平一点。
8: 哦，好嘞。

0: 最近东印的工厂快倒闭了。
1: 这个我知道。
2: 要我说啊，这个唐丽是真厉害。如果他把尹东义整垮了，我的损失也不小啊。
1: 霍总，我想你肯定已经知道，那个唐丽开那个家具厂，后台老板是我了。反正有什么事儿，有什么话，您就跟我直说就行了。
0: 我现在是在想，如果这个时候你公开露面，会是怎么样呢？
1: 霍总，您真是高人。
0: 哎，没有，我没有你高。能把尹东义整得如此的狼狈，真的不如你。我这次让你来呢，就是想问问你，你到底是怎么想的？因为这点我必须知道，关乎到我的个人利益。不管怎么说，我在尹东义工厂是有股份的。
3: 哼，瞧您说的，尹东义没那么惨，只不过呢，我现在把他所有的销售渠道全都给拿过来了。
1: 我也没什么新鲜的，就是卖的家具比他便宜呗。如果我这时候公开露面的话，我想他会继续跟我较劲，因为尹东义有一个毛病，就是死要面子活受罪。
3: 那如果他要继续跟我较劲的话，
1: 结果您肯定知道，那一定是他失败。
0: 到时候不用收过他的股份，他也会欠一屁股债。
1: 没错。
0: 但是你想过没有，到时候我在他工厂的股份也都没了呀。
1: 那您看这样好不好，在我的家具厂里边给您在他的家具厂里边同样的股份。
0: 嗯哼。
1: 这一来呢，表示我对您的感谢，因为如果当初没有您给我那对玫瑰椅的话，我也不可能有资金现在打垮尹东义。
0: 可是我还是觉得低了点儿。
1: 那就翻一倍行吧。
0: OK， 成交。到时候我让律师做合同。
1: 行。那个在合同里边能不能加一条，如果尹东义把工厂非常便宜的卖给您了，在您的工厂里边也给我给您同样价格的股份。
0: 余中生，你上道了啊。
1: 比起您来我还差得太远了。
0: 我是在想啊，你花这么多钱要打卡办公室，到时候你怎么还啊？
1: 我说实话没想这么多。
4: 哥，哎，
1: 怎么样啊？
4: 太解气了，你也不知道，我当时把他扔高速公路上，他当时那个样。
1: 车还给他了吗？
4: 车还给他了，给他停那个家具厂门口了，然后钥匙给那看门的了。
1: 你能保证尹东义下一个找到司机你肯定认识吗？
4: 我跟尹东义家具厂剩下那几个司机啊关系都特别好。
1: 哎，后边啊你就负责紧盯住他，
3: 他干什么你都马上告诉我
1: 啊。然后去我那工厂领工资吧。
4: 你的工厂？
1: 就是唐丽那工厂。
4: 啊，懂了懂了。哥，
1: 行啊，你走吧，我
4: 行
1: 还有点事儿。
4: 好，哥，那我赶紧写了啊，拜拜哥。
5: 冬梅，咱们现在唯一能做的一件事儿就是卖场。
6: 卖场？为什么呀？
5: 为什么卖场？那是因为干不下去了。咱们玩不过唐丽，他把咱们所有的路全堵死了。咱们不管跟哪个公司接触还没怎么着呢，只要他一接入咱们立刻完蛋。所以当务之急，趁着咱们现在销售部还有渠道，赶快把手里的家具卖个好价钱，要不然等到厂子一文不值了，你再想回头来不及了。
6: 可是把工厂卖了，那我们干什么去啊？
5: 哎，哥都替你想好了，我会给你一笔钱，你爱干什么就干什么去，但是这行真做不了了。
6: 哎，哥，如果真是那样的话，那咱们辛辛苦苦打下的这江山，这工厂不都便宜了他唐丽了吗？
5: 那不便宜给他怎么办？人家背后有大老板撑腰，人家可以一直跟咱打价格战，一直降价降价降价，咱们不行，这么降下去咱们必死无疑啊。行了，我不跟你说了，饿得前心贴后背的走不动了，你帮我买点吃的去吧。
6: 行，我现在就给你买去。
4: 我看
7: 找谁呀、啊、你？
4: 找谁？找你大爷！给我看。
7: 你喝多酒来点，你闹事是不是？
4: 快给我看看。
7: 你再这么着，我报警了啊！
4: 报警！
7: 下去！下去！
4: 报警！报警！你知道我师兄谁吗？你报警啊！
7: 你
4: 报警！报警！报警！
7: 下去！
4: 干嘛？
7: 下去！报警了啊！下去！下去！
4: 别管他，救！
7: 下去！
4: 救！
7: 下去！
2: 怎么回事？谁呀？这是？
4: 东文。
2: 开门！开门！开门！哎呦，你这喝多少酒啊？这是跟谁喝的呀？
8: 还能谁呀、啊？大师兄呗。我跟你说，我大师兄于中生现在，唐老板了。

0: 我跟他说了，你要不请我吃饭，我就把这事儿告诉别人去。
1: 余中生当老板了？当什么老板啊？
0: 那能说呢，不能跟别人瞎说。
1: 不说是吧？我还不爱听了呢。
0: 董梅姐，董梅姐，
1: 你说不说？
0: 说，我不告诉谁，我能不告诉你吗？余中生是唐丽的老板。
1: 唐丽的老板，你喝多少酒啊？你甭在这胡说八道、啊。
0: 什么喝多少酒？傻了吧？真傻了吧？胡说八道！你说今天晚上请我吃顿饭，那顿饭花多少钱啊？不跟别人说的啊。
2: 行，我找我师兄去。
1: 哎，你二师兄他忙着呢，你看你喝这么多酒，赶紧先回家休息啊！
0: 别骗我、
1: 啊，回头我让二师兄请你吃饭啊！哎，走走，赶紧的，上车。
0: 东北，听我的，千万别跟别人说啊！
1: 啊，行了行了，知道了知道了。
0: 行，
1: 师傅，把他送回去啊！哎，路上慢点儿，
0: 别跟别人说啊！
1: 走吧走吧走吧。走吧

0: 早就应该想到是他语中生，打小就他跟你过不去，爱跟你较劲，处处他都得占先。
1: 这事儿你不用管了，他是有备而来的。
2: 那行啊，哥哥就陪他玩到底。冬梅，时候不早了，你也早点回去吧。
0: 哥，你干什么去啊？
2: 我有点事儿。
0: 哎，那还卖工厂吗？
2: 再说吧。

0: 天宇，手机卡给我换好了吗？
1: 时间不早了，你先回去吧。啊，
2: 这大晚上的，你捯饬成这样还回得来呀？
0: 天宇，听话啊，最近厂里的事儿实在是太多了，等我处理完我带你出国玩好吗？乖，
1: 回去吧。
0: 啊，

好，你先去忙吧。这么晚了，找我有什么事儿吗？

0: 全美，咱们结婚吧。我累了，现在生意场上势单力薄不行，不动脑子不行，单打独斗还不行。我想如果我们在一起的话，那我们的路可能会走得比较顺畅。我想和你在一起，最关键的是我放不下我们以前那段情。
1: 不过最近我遇到了一个心仪的男人，我们俩要结婚了。
0: 我这个人就是这样，没福气，做事容易冲动，后悔。
1: 没什么好后悔的，我们俩现在合作的不是很好吗？
0: 不好啊，全美。
1: 嗯，
0: 既然我们不能走到一起，那不如我把厂子转给你吧。
1: 嗯，可以啊，一谈生意我就感兴趣，开价吧。
0: 按照我们的实际投资啊，还有我的经营销售这两块班底，算上我的周转资金，翻两番应该不成问题吧？
1: 你那个不是周转资金，你那个是库房积压。

0: 库房积压它也是钱呐。库房积压我不要，按照实际投资审核工厂，该多少钱就多少钱。
1: 不，库存我拿走了，厂房是我租的，不是我买的，那核算下来没几个钱了。知道就好。
0: 霍总，您这账算的也太精了吧。 你呀，不用再掩饰了。我知道你被唐丽打败了，想脱身。我今天见了唐丽，而且撞见了余中生。余中生呢，其实才是唐丽真正的后台老板。你不会想卖了厂子逃跑吧？
1: 霍全美，咱们今天把话撂在这儿啊。 如果你不跟我说唐丽背后是余中生，我转身撤了。但你今天跟我说是余中生，行，我跟他死磕到底。我不给他打趴下，我要不让他知道什么叫做生意，我就不是尹东义。尹东义，我从来没看见过你身上这么有男人味儿啊！全美，你把那个男人踹了，咱俩重新开始，联手把余中生打趴下，怎么样？
0: 你身上男人味儿瞬间又没了，对不起。
1: 你行，霍全美。
0: 很晚了，路上小心啊。

0: 儿子，我现在腿脚特别利索，不用找家政，有钱没处花了，你花钱也不行，咱俩谁是爹吧？我说话不好使是不是？你这臭小子来的还挺快，门没锁，进来吧。
1: 银发蹦蹦团为您服务。哎，看您的身形，您年轻的时候一定是风度翩翩、长发及腰的一位美大姐吧？
0: 我是大爷，
1: 不是。这不是六号楼106室的程大姐的家吗？
0: 这是9号楼106程大爷的家。
2: 走差了，这是
1: 走差了吗？
2: 走吧，回去。
3: 哎，这谁唱歌啊？
4: 什么声啊？这是
3: 啊？
5: 喂，老宋，你们走哪儿去了？人家程大姐等不及了，我派别人去了，你们今天没事了啊？
1: 真走错了，
2: 你去，你这，哎呀，门都能找错，咱还能干点啥？走吧，
3: 站。
0: 你要起飞呀？
1: 啊，这位程大姐啊，不是程大爷呀、啊，我们的的确确是走错了啊。但是呢，既然来了，就简简单单的介绍一下我们银发帮帮团啊。目前呢，北京已步入中度老龄化社会。我们将同步推进基本养老服务体系和市场化养老服务供给体系建设。
2: 等会儿，那叫供给。我们要积极构建居家社区养老、机构养老、旅居养老三种形态相互衔接补充的养老服务工作新局格。
3: 那叫新格局。力争在2025年实现每个街道乡镇建成一个区域养老服务中心。
1: 说得好，我们就是来自我们社区养老服务中心的
2: 银发帮帮团。嗨嗨，
1: 您只要花最少的费用，将会享受到超值的服务。
0: 哎呀，说别的没用，既然都走错了，
1: 那就既来之则安之吧。请坐。
0: 真不拿自己当外人啊！
2: 你呀、啊。就让我们下午帮你干点活吧，我们不能走空。
3: 这江湖规矩，
0: 我要是破了你们的规矩，你能把我咋的？
1: 给你个机会，上。
2: 明白。老程同志，我看你坐在这个轮椅上，是不是行动起来不是很方便呢？
0: 我坐在这上就是为了玩儿。前几天脚崴了，现在好了，好了。
2: 那您这属于大病初愈，您家里就一个人啊？
0: 违法吗？
2: 那倒不。你老人呢？
0: 走了。
2: 老伴呢？
0: 单身。
2: 孩子呢？
0: 在幼儿园呢，你信呢？
2: 我不信。小猫小狗呢？
0: 吃了。
2: 吃了
0: 没有耐心的亏，我不会养。
2: 一句话顶我根楼一下子，我没啥问题了，咱撤吧。
1: 这儿，你还是太嫩了，年轻人。我们采取第二方案，激将法。
2: 明白。什么是激将法？
1: 刺激他。
2: 老程同志，我奉劝你，做人留一线，日后好相见。希望你不要不识抬举。
1: 对，
3: 我盼望你不要敬酒不吃，吃不敬的酒。
1: 对，老话说得好，是可忍，孰不能忍？孰能忍？他婶儿不能忍。
0: 你赶快找你婶儿去吧。
1: 这是个硬骨头啊。老程大哥，可否给我们5分钟的试用期？在这5分钟之内，我们先解决掉你不开心的问题。 老刘啊，你给常大哥讲个笑话吧，好不好？
3: 好，常大哥。在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猎人带着他儿子去打猎，看见了枝头有两只大鸟，咚，开了一枪，打下来一个，另外一只被吓得毛掉干净了。猎人的儿子对他说：“爸爸，你看树上有一只没毛的鸡。你怎么不乐呀？
0: 我属鸡。
1: 老刘，你这笑话讲得好，这大没毛鸡。上树去，别过去。老杨啊，你这笑话讲得好啊。
6: 我不会，我不会。
1: 你会？你给常大哥讲个笑话。讲。
0: 你们出门的时候能不能把你们那个嘴做一个防水呀、啊、都漏了。
1: 接着讲。
2: 更很久很久以前，也有一位猎人带着他的两个儿子去打猎。

0: 一抬头看见树上剩下了一只没毛的。鸟，你肯定不属鸟吧？这只没毛的鸟狠狠地瞪着猎人，猎人就有点害怕了呀。他决定就不伤害这只鸟了，于是跟他其中的一个儿子说：“啊，咱俩去厨房看看吧，让这个大胖儿子在这看鸟吧。”
1: 秃鸡秃鸟都有了，你是不是得来个秃鹫了？
2: 咱俩就别拿秃子开玩笑了啊！你说点你不开心的事让我开心，不是让我开导开导你啊！
1: 我很开心，
2: 别着急，说着说着有可能你就不开心了
1: 啊！世上本无事，庸人自扰之。
2: 陈大哥喜欢吟诗作对啊，那你是撞我枪口上了。我先给你来一个啊，此情此景我要。哎，有了，一个猎人去打猎啊，猎物脾气有点倔，猎人等到后半夜
1: 离开我家，我感谢走
2: 走。哎，让我走偏不走，我要和你交朋友，上前握住你的手。
1: 你怎么像个赖皮狗？滚
2: 滚滚滚长江都是水，遇见我仨不后悔，一会儿让你心里美。
1: 呀，得闭上你那乌鸦嘴，你烦不烦呢？你呀，这是
2: 烦。凡事哪能多如意，人生就像一场戏，如果你要再生气，不如咱们打猎去。
1: 你拿我开涮呢是吧？
2: 是
1: 拿我当枪呢是吧？
2: 算了算了，
1: 是不是？
2: 算了
1: 是不是？
2: 大哥你
0: 行了行了行了，
2: 这大哥的脾气，这
0: 哎呀，来，我给你简单做了几道菜，来尝尝，蒸水蛋。
1: 老了，
0: 摊鸡蛋，
1: 嫩了。
0: 这也是我最拿手的啊、哦，西红柿炒鸡蛋。
1: 打鸡蛋的时候没放盐，没味儿，失败，特别失败。哎呀，
0: 我怎么觉得你对这个炒菜挺有研究啊？
1: 六届厨艺大赛。我是冠军，
0: 弄了半天你是大厨啊啊！你说我这属于撞枪口上了，
1: 但是你做菜的水平跟我老伴儿有一拼。我当了一辈子厨师，在家里一顿饭没做过，都是老伴儿给我做饭吃。我跟老伴儿说，等我退休了，我天天给他做饭吃。可我刚刚退休，他就走了。多想再吃一顿他给我做的菜呀、啊！可是没这个机会了。我也试着做过，怎么做也做不到他那么难吃。老杨，
0: 嗯，
1: 谢谢你让我找到了熟悉的味道，也是最美好的回忆啊。其实我挺高兴的，家里好长时间没这么热闹了，刚才我的态度不好，给哥几个道个歉。哥几个，感谢你们对我热情肠的帮助。哎，这样咱们合作整一段世界需要热情肠怎么样？
0: 哎呀，
2: 行，
0: 这个我也会。

0: 爸，你跟这装啥呢？
1: 不装了，全装满了，一点空都没有了。
0: 你别装了。
1: 儿子，我一听说你上大学呀，我这个心里边啊……
0: 你咋这么能？
1: 儿子，我一听说你上大学，我这心里边……
0: 你太……
1: 就你跟谁俩说话呢？你个倔强的家伙！
0: 你要眼圈红了
1: 啊！屋里风大，你眼睛了，嗯。

0: 不是爸，我这是行李箱，不是集装箱，你装啥呀？
1: 确实啥也装不下去了，我想腾个地方把爸的爱装进去。
0: 爸，我不想跟你吵架啊，我有事跟你说。嗯，你说你把我一个人从小拉扯大，为了我呢，你是拒绝相亲，拒绝社交，拒绝了正餐和夜宵，我都怀疑你除了我都没跟别人说过话，所以今天你必须跟我说明白了，我走以后你是怎么个活法，怎么个计划，你要是不能让我这颗悬着的心放下，嘿嘿，我还不走了。
1: 啊，我花这么多钱，我培养你这么多年，我就为给你送大学校园的，你今天说不走就不走了？
0: 你要是不能让我心安，我怎么能安心的走？
1: 你快安心的走吧，你以后啊就进入你的大学时光，我呢就驶离我的单身海港。这事儿不能提，一提我的心脏就荡漾，一层一层的全是浪。
0: 爸，你一个朋友都没有，你上哪浪去啊？
1: 谁说我一个朋友没有啊？咱门口那个保安，你田叔，那跟我是过命的交情，那是我的铁爹。
0: 你快拉倒吧！
1: 怎么样？
0: 咱搬来12年了。你俩总共就说过四句话，出去啊，嗯，回来了，嗯，上哪铁去？再说了，人家不姓田，人家姓陆。
1: 那你是不是不信我这话呀？
0: 不信。
1: 你放心，我一个电话就把他摇来，进吗？
0: 不用。
1: 你看你净整那个。不用不用不用。来，进来。说你陆叔，你田叔就到。陆，
2: 我姓严。
0: 叔，你是可盐可甜。
1: 对，你说这姓挺齁的慌，你赶紧给倒杯水。你现在你这个这百家姓叔，对，快。我们今天给你交代事儿，你记着没？
2: 明白，配合好好的，
0: 是吧？哈，
1: 来，你这水还没倒完呢。哎，
0: 叔，喝水。
1: 来来来来，喝水啊！来，
0: 不是叔，你俩熟吗？
1: 熟。
2: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孩子，你就放心上学去吧。你明天那边走，后天我跟你爸就安排项目。
1: 对，我们俩就准备出去潇洒了，我们就遨游。
2: 对，
0: 真的假的？
2: 真的，真遨游，猪肉都买好了。
1: 不怕神一样的对手，就怕熬猪油的队友啊！
2: 不，你说遨游吗？
1: 坐飞机遨游，拿铁锅遨游啊？
2: 反正就是溜达。
1: 对，
0: 去哪溜达呀？
1: 哎呀，那我们去的地方那在远呢。
0: 咋去啊？
1: 坐飞机呀。
0: 去哪呀？
2: 门头沟。
0: 门头沟不能坐飞机呀，那得打个的呀。
1: 九寨沟，那门头沟。
0: 机票定了吗？
1: 机票不着急，先定呗。
0: 你别先定，现在就定，我给你定。你不跟我说了吗？啊，穷家富路，咱出去玩那必须得玩的高兴。咱就订个头等舱，
1: 不，这啥头等舱？
0: 咱家差那点钱了，这是。你给我转点钱。
1: 我刚不给你转过钱吗？
0: 不是，那是学费，那是，那就拿学费买。
1: 不，你疯了！
0: 我还不信了，我的学费买不起个头等舱了。儿，再订个。
1: 别闹了！
0: 你别闹了。你当我傻呀？你俩演的太便宜了。我那大学是蒙上去的吗？我那是211。
2: 哎呦呦！
1: 哎呦呦！这，呦呦呦！这家伙考个好大学，就像谁不知道似的。
0: 严叔不知道？
2: 211啊？嗯嗯。哎呦呦！
1: 他确实是不知道。我明白了，儿子，你这样，确实我们俩稍微有一点不对劲。那个，你不就是怕你爸一个人在家没人照顾吗？嗯。爸都给你安排好了。爸给自己请了个保姆。
0: 你快拉倒吧，你跟铁公鸡似的，还能给自己请保姆？
1: 我不为你安心，我啥事都干出来，真的。
0: 这我就不信了。
1: 你看我今天就来上班。哎呦呦呦呦，来上班。
2: 罗姐，我来了。孩子，你就安心上学去吧，我是你爸请的保姆，你爸接下来的生活就交给我了。
1: 忙去吧。
2: 好。
1: 哪呀，
0: 这不是给咱家送牛奶的吗？
2: 对，退休了。
1: 你来吧，你赶紧干活，你看你马叔那活干多利着，你就让他放心放心。对，
3: 哎呀，这也太浪费了，
1: 还没吃呢。哦，
3: 等等，我整理行李，行，
1: 我刚装进去往外掏，你是哈士奇呀、啊？
3: 不是，你这屋太乱了，这门口怎么有个保安呢？你这个点儿应该在岗位上啊！走，赶紧上班去，赶紧上班去。屋里被子是不是还没叠？我就叠被啊。
1: 不是，老马呀，啊，歇会儿吧，
3: 歇会儿啊。好，
1: 你看，你放心，你马出去主打一个什么呢？干净、立正、勤快。老马哟，
3: 差点睡着了。
1: 这样，
0: 不是爸，您这是请了个保姆吗？你这不是请了个……你要是想我爷了，你就直说。他要是演的再像一点儿，我都能给您老三分薄面。
1: 你过来，你干啥？我这昨天咋就跟你交代？你这送奶送保姆这么当的、啊，
3: 漏了，
1: 妈还漏了，你都漏成片汤了，你还漏了。
3: 我要当不了保姆，我就当保镖。我当不了保镖，我当保安行不行？
1: 你先当个人吧。你还当保安？你还保安呢？你给整哪？你给拽过来！
0: 哦，行了，爸，我是看出来了，现在这个情况啊，我是绝对走不了了。
1: 儿子，我确实有点尴尬，但是我是好心。我虽然演相，
4: 老贾在家吗？
1: 我就心。

0: 来了。
1: 来了。
0: 你这时候来
2: 不合适。
1: 早晚来都不合适。小池。
3: 啊。
1: 你爸爸总向我提起你。阿姨之前不出现呢，是怕影响你的学业。不过还好，明天就是你踏入大学校园鹏程万里的日子了。阿姨祝福你。
3: 爸，这谁呀？
0: 夕阳红。具体的说吧。
1: 老贾，我自己跟孩子说。小池，
3: 嗯，
1: 我在你接下来的生命里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你听我娓娓道来。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
3: 诗人。
1: 你如雪的心。
4: 歌手。
1: 孩子，就烛光里面的那个是什么？
4: 晚餐。
1: 老家你家孩子怎么回事啊？
0: 你怎么这么点？你还没点明白，他以后是你生命里的，就是就那个，哎，那是世上是世上只有什么好？
3: 钱。
0: 这孩子我咋教育的？这比钱还重要的是什么？
3: 妈，
0: 对对，说出来
3: ，money。
0: 你掉钱眼里去了？
3: 啥呀？
0: 还妈呢妈呢，你妈葛大呢？
3: 他你是我女朋友啊
0: 啊
3: 啊啊！你刚才那么提点我，我怎么没反应过来呢？这不慈母手中，哎呀，这不还烛光里的，我还把你当晚餐了，哎呀，你这来的也太突然了，我这没什么准备的，我送你们两个祝福吧，
4: 啊，好好，
3: 我祝你们俩百年好合，早生，
0: 够呛喽，
3: 早说好了这事儿啊，
0: 哎，我这不好意思说吗？
3: 爸，这有啥不好意思的？这人老了，那不就得有个伴儿吗？你这早知道这种情况，那我不是早就能安心上学了吗？
0: 是谁没想你接受的这么痛快呀？
3: 咱家这算人齐了吧？

0: 急了，
1: 咱照个全家福。
0: 行
1: 行，照全、
2: 哎、啊！来来来
1: 来来来来来，快快快快快来，快来，
3: 热闹多美！
1: 来来来来，三二一，
4: 磕碜！
1: 反正长得确实都不好看。
0: 明天我儿子就走了，咱们今天一起给他来个送行宴、
1: 啊。热闹热闹，来来来，
0: 来来来，儿子，
1: 真高兴啊！今天
0: 快快坐坐坐，来来，你讲两句啊。
1: 马叔，严叔，妈，
5: 哎，
1: 这位是，
6: 我是他老公，
1: 爸。那你谁呀？
5: 挺好的事让你给搅黄了。
6: 那他为啥不找别人演他媳妇啊？
5: 他有朋友吗？他所有的社会资源不都上桌了吗？保安送牛奶的，还有我这卖菜的，你帮人一个忙怎么了？对不起啊，老贾。
0: 对不起啊，老公。
6: 对不起，你媳妇儿，我哪儿做的不好，我改。
5: 跟屁虫。
6: 媳妇儿，我哪儿做的不好，我改。
5: 跟屁虫。
6: 媳妇儿，我哪儿做的不好，我改。
7: 全军覆没了，咱也走吧。
6: 跟屁虫。跟屁虫，我改。
0: 我哪里做不好，我改。
1: 你快拓展一下你那社会资源吧。
0: 我这费劲巴拉演戏，不就是为了让你安心上学吗？
1: 我费劲巴拉的戳穿你，不就是为你安心出去玩吗？
0: 能学好不？
1: 你能玩好不？
0: 你好好学，我就好好玩。
1: 你好好玩，我好好学。
0: 成交，
1: 成交。
0: 这劲费的，哎呦我的妈呀！说实话啊，就通过刚才那一番一番的，我觉得你长大了。
1: 能不长大吗？多长时间都没有你送我上学了。
0: 这回我还真想送啊，送不了了，道太远了。
1: 确实是远呐，走道得二十来分钟呢。
0: 那是走道二十，你坐飞机？你改志愿了？
1: 你没看我志愿呢？
0: 呀妈，我也没敢看呢，我以为你填志愿肯定填得很远，我那我多心疼啊！
1: 那么那儿呢嘛，就隔两座桥。
0: 就隔两座桥啊！
1: 啊，
0: 我整我三宿没睡着。
1: 211，
0: 哎呦呦！

0: 穿岭哎花雪
1: 行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您这刀片嗓子还没好呢。
0: 什么刀片？不是烟熏嗓，
1: 老有的说啊。
2: 好，
0: 哎呦，听出好来了，
2: 好难听啊。
0: 不是这个京剧它比较难，你懂吗？
2: 难唱，您唱的就难听啊。
1: 你不知道他唱戏跑调，
0: 我唱戏从来不跑调。
2: 不是大爷、啊、您现在说话都不在调上啊。
0: 不是我这调不调？你谁啊？
2: 我是副主任。
0: 我管你正主任副主任呢，你懂京剧吗？
1: 他还说别人不懂戏的啊。
0: 拉条。
1: 好嘞
2: 大爷，我跟您打听一下啊，这个广场上一直是您在这儿唱戏吗？
0: 这广场是我的。
2: 哦、嗯、您在这儿说了算。
0: 对啊，一啊啊啊啊啊啊啊
3: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4: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啊啊啊啊
4: 啊啊啊啊啊
5: 怎么回事？
2: 大家伙儿，
5: 停！啊，
2: 你们都是时尚还体校毕业的呀？怎么回事啊？这是
6: 你是
7: 谁呀、啊？
2: 我是副主任。
1: 什么副主任？哎，我跟你说，你这飞盘你有

0: 别说啥，你别找我，这伸手相
1: 帮。
2: 哎，哎，哎，行行行，别别别，那个听副主任讲话。
3: 啊，我讲什么？
2: 副主任，哎，你是副主任，
3: 我是。
2: 哎，来了正好啊，咱们议事厅说话，我正找你呢。
3: 啊，不是，
2: 走走走走，
3: 议事厅，
2: 走走走，
3: 什么议事厅啊？
2: 好些事儿呢，这里头啊。
3: 行吧，升堂。
4: 喂，
5: 别威武了，你戏精上身呢？这是居民议事厅，不是衙门口。
3: 不是，我刚来啊，就被你们拉到这儿来，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6: 您给评评理，这公共区域我搭个帐篷怎么了？
0: 就是啊，我晒个太阳养养生怎么了？
5: 我撇个飞盘怎么了？
0: 你撇飞盘我没意见，你不能可着我一个人砍。
5: 疯，
2: 这样，

0: 28年的晚上8点归我，晚上8点以后你们再来。
1: 你凭什么呀？
2: 这天都黑了，我怎么晒太阳啊？
1: 这
2: 我要养生，不要熬鹰。
0: 我瞧你要成精。
3: 不是大老刘，你也听听群众的呼声好不好？
2: 哎啊，
0: 不，这还不都是你招的呀？
3: 不是我招什么了？
0: 我告诉你，拉弦儿。
4: 好嘞。
3: 你给他招起来了，
5: 大老风将啊话，厉害李逵，你不知光啊唱，属于谁？白天唱唱戏，夜晚把家回，唱的那心里头别提有多美。大家伙听的是笑微微，您要不相信呐、啊，向大家问一嘴，看谁说的对，我们队员一大堆，你要想霸占，我肯定要倒霉，跟我们来 PK， 你的胆儿真肥，你快点给我推推推推推推推推往下拉呀！嘿嘿，退退退！
6: 这位大爷，
2: 嗯，
6: 您这次唱的没跑调，
2: 嗯，唱的还不错吧？
6: 您唱的是豫剧吧？
3: 二位，
2: 这说着广场的事儿呢，唱什么豫剧呀？啊，你回去回去。我说副主任，
5: 哎，
2: 这地儿绝对不能让他们占。他唱的太难听了，把我这脑袋都唱的要炸了。
6: 哦，您喜欢静？
2: 哎，这个地方留给我们养生人士是最合适的。
6: 哦，
2: 哎呦，
5: 嗯，
2: 坏了！哎，我这体温怎么不显示了？
6: 不是，我看，大哥，您这里边得放电池啊。
2: 哦，这玩意儿还得塞电池呢。
6: 你以为烧油的呢？
2: 行，下回买一烧油的，
6: 切勺一个，
2: 哪儿都有你。别不拿这当回事儿，咱们都得注意自己的身体。
6: 嗯，
2: 我们每天都要感受来自太阳的温度。我们要慢慢的感受。
0: 哎呦！
2: 闲言碎语不要讲，这个地方不只是广场，这个地方是宝地，田园地房有灵气，晒晒暖儿更养生，照射皮肤很年轻，到了晚上用处躲，一派能停车，画上线当车位，我站在旁边收车费，我旁边来收停车费。
6: 怎么还收上费了？
2: 哎，我旁边安一个充电桩，充的别提多快档了，这个地方不给我就蹲，从日出蹲到了近黄昏。
6: 大哥，那可挺遭罪啊。
2: 不遭罪，顺便给我媳妇儿占个车位。
7: 耶、yeah, ，你这个人唱起了没个完，我替你来个大飞盘。
2: 哎呀，恶娘哎，
6: 不是，你怎么
2: 回事
6: 呢？爱扔飞盘呀、
2: 啊？
3: 不是，就是了，这飞盘是给狗玩的，你老蹦了那么欢干嘛呀、啊？
2: 不是，你们呀都不知道，他呀原来就是警犬，他的训犬师。
7: 但这时候大喘气，
2: 你呀扔飞盘我没意见，天黑以后再扔，日落西山
7: 什么重点？
2: 日落西山。
6: 哎，
3: 别着急，
6: 咱们
7: 日落西山。

0: 走吧你，飞让你飞，
1: 这主意不错啊。
0: 副主任，我能说两句话吗？
2: 您说可以，您能别唱吗？哎呀，你要变身呐！
3: 娃娃啊，此地乃是小区的黄金地段，前面是通往广场的咽喉呀闻道，这边是水源的必经之路。你再看三面环的山，
2: 哪有山呀？
0: 假山也是山呀。
2: 啊，
3: 我要在此与好友我相聚。
2: 各位听我说啊，大概呢我弄明白了，不就是大家都有需求，但是咱们这儿只有一块空地吗？您要唱戏，您要唱美声，您要扔飞盘，您要晒暖，您要搭帐篷，听我说两句。停，我说的是我说两句啊，我没说唱，谢谢。
4: 你说啊，
2: 既然大家都有需求，我觉得啊，咱们分时段合理利用。您早上唱京戏，您上午唱美声，您中午晒暖，您下午扔飞盘，您晚上搭帐篷，这样大家皆大欢喜。
5: 对对对，
6: 好，
5: 挺好，挺好，挺好。咱这街里街坊的，图何许的呢？
4: 啊，就是啊，这老话说得好啊，抬头看不见你，低头看不见我的。
5: 嘿嘿嘿，你眼睛有毛病是吧？你这个头，我们抬头上哪儿瞧见你去啊？不是，那叫抬头不见低头见
4: 啊！对，就是这老话嘛。
5: 你告诉他有老话了。
7: 你要说还真是啊，上次要不是大老刘打电话给医院啊，那我现在可能还在家里躺着呢。
2: 你看多危险！
0: 哎，前两天小何喊我们一块接龙买鸡蛋呢。
4: 哦，对对对，我想起来了，咱们这小区还有那个共享药箱，我还拿过你们家那酒精呢，
8: 我还拿过你们家感冒药呢。
5: 不干我一个，
2: 你看这样多温暖呢，大家觉得？我刚才说的分配方案
9: 我们同意。
2: 这问题也解决了，大家唱也唱过瘾了吧。啊，那怎不是你们真以为我不会唱啊？
5: 那你唱啊。
4: 好，
2: 一见大伙笑开颜，不用问恭喜，新年一世成啊功。
10: 干嘛呢？这么热闹啊！
5: 主任来了，
10: 哎，小李，
7: 吴主任，吴主任啊，咱们这新主任真不错，太靠谱了。
11: 什么新主任啊？
12: 就你身后边那个，
11: 就这，
12: 新来的副主任。
11: 副主任，我们这儿没有副主任。
5: 那不是，那你是谁啊？
2: 我姓傅，叫主任。我是个演员，来咱们社区体验生活，顺便还把大家伙空地的问题解决了。
10: 哎呀，那太谢谢你了，我也是为这事来的。哎，刚才你都看见了吧，我们社区工作那是不怕群众嗓门大，就怕群众不说话。
2: 对，
10: 有问题可以提，大家商量着来。
2: 好，
10: 群众的事儿就是我们社区第一要事儿。
12: 是
5: 主任，
12: 今后就不麻烦您了
10: 啊，
12: 我们自己个儿已经给解决了。
10: 解决了。
4: 对对对。
10: 那感情好啊。我刚刚得到消息啊，说咱们这块空地呀要改造成停车位，给居民解决充电桩的需求。
5: 哎，那不行，那这地儿就没了，
4: 那我们白商量了。
12: 对啊，
10: 别急别急嘛，这不正在协商一个活动室。哎呀，有了活动室，上午啊老年人活动，傍晚和周末呢让给年轻人，这样 合理分配。
5: 哎，不行，
10: 怎么不行？
5: 活动室里边我没法晒太阳啊。
4: 对，我的这个飞盘也扑腾不开呀、啊。
10: 晒太阳，扔飞盘，你看、啊、那对面新建的公园，哎呀，就要免费给我们开放了。
0: 是、啊。
10: 到那个时候多敞亮啊啊！人车分离，安全又有保障，咋不好啊？
1: 好，
6: 太好了！这么好的事儿，我必须。来再唱一段，
5: 闭嘴！
10: 我说，亲爱的街坊们呐、
2: 啊，哎，
10: 我唱两句行不行？
2: 好。

0: 喂，哎，您好，这里是信贷中心啊，我们将为你提供一笔20万的贷款，请问您想贷多少？20亿，啊，这20亿您打算怎么花？啊，买地瓜，买完地瓜买脑花，买完脑花买地瓜，买完地瓜你还问候我全家，你为什么骂人？
1: 哎，妈，能听见不？
0: 不是，
1: 我跟你说，我真不想相亲。还中介，就你找那中介，你给我介绍那人儿，那不是像杨迪，就是像徐志胜，那谁能过了啊？是也有行的，昨天那还凑合，但好像身体不咋好，咱也不知道是缺钙还是咋的。我问他你干啥工作的，他说他大腿抽筋跑了。我可不再香了，你行了，我先不跟你说了啊。谢谢大哥啊！
2: 不客气不客气，住对门是吧？
1: 啊，刚搬来。
2: 哦，
1: 回头见啊，大哥。
2: 回见回见回见回见回见。嗯，哎，你要干什么？
0: 我不干什么，不干了。这行耽误我找对象。我昨天跟一个女孩相亲，我跟她聊得特别好，结果她问我你是做什么工作的呀？我怎么说？我当时吓得大腿就抽筋了。
2: 然后你就跑了？
0: 我然后就你怎么知道我跑了？
2: 你把她照片给我看看。
0: 好看吧？
2: 就是她，啊，这是咱隔壁那女孩啊，她叫什么名字？
0: 叫李琴。
2: 李琴，电话在哪儿啊？
0: 这个她电话，你要干什么？
2: 骗她！
0: 别，
3: 骗子来电话了，骗子来电话了。
1: 喂，
2: 喂，李女士吧？
1: 啊，
2: 我是婚姻介绍所的呀，是这样哈。昨天跟您相亲的那位杨先生啊，他对您那是一见钟情啊。
1: 那他跑什么呢？
2: 不，他是从来没见过像您这么漂亮的女孩，所以呢他就害羞了。
1: 那合理。嗯，
2: 这样啊，您呢给我汇5000块钱来，我们呢专门给您二位定制一个公主岭五日游，好不好？
1: 5000块钱？
2: 哎，
1: 公主岭五日游？
2: 哎，
1: 你跟他去吧。骗子。
2: 嘿，
0: 怎么没接？哎，
3: 骗子来电话了，骗子来电话了。
1: 喂，
2: 哎，我不是骗子。
1: 那我是。
2: 不行，
3: 骗子来电话了，骗子
1: 来电话了。没完了呢，你还想咋的？
2: 李女士啊，我真的不是骗子，您信任我好不好啊？
1: 你没骗我，我也不想去。
2: 你是不想去啊，但是你妈妈想让你去。
1: 哎呀，你真的吧，你这五日游、啊、你也别五日了，我游一日呗，1000块钱，完我俩一人500、哎、
0: 可以一天就够了。
2: 嗯，那好吧，男方已经同意了，那我把卡号给您发过去啊。
1: 行。
2: 这本来5000块钱的买卖，你看这变成500了。
0: 500就500吧，就这500块钱他不一定为了我花。
2: 那倒也是。
4: 手机到账。
0: 他还真为我花了。哦、他打过来了，
2: 他打过来了，
0: 他啥意思啊？
2: 喂，李女士啊。
1: 哎，那我问一下，明天我俩几点去啊？
2: 明天几点？李女士是这样的哈，那个杨先生呢，他听说要跟您约会，他一时激动，

0: 他这腿他又抽筋了。
1: 那我500块钱咋整啊？
0: 啊，这样，林女士啊，我们公司的这个男性的客户呢非常的多，我们呢一定给您选一个更优质的啊，这个而且让他立刻就出现在您的面前，您看好不好？
1: 不是，那我哎，喂，
2: 干嘛呀？
0: 我就不信我骗不了他，骗成功了。买酒去喽！
2: 我想去公主脸儿。哎呀！
0: 你好，小伙儿啊，面相不错呀，是不是要到我们公司来应聘的呀？
2: 啊，那不是，我来找人，李女士。
0: 那不认识。
3: 你好，李女士是吧？我是北京银行的客户经理。啊，您刚刚是不是有一笔500元的转账？
1: 是。哎呀，
3: 太好了，我终于找到你了。
1: 你就是那个更优质的男客户？哎，
3: 您是客户，我来服务您的。
1: 你是专业干这个的呀？
3: 那我太专业了，我的宗旨就是不能让客户损失一分钱。
1: 那倒是，搁你身上花一分钱都是损失。哎，你赶紧走吧，让那中介把钱还我。
3: 啥中间呀？你都给我说糊涂了！我是北京银行的。哎呀，
1: 还北京银行啊，金融大鳄，商业巨子呗？那还差我那500块钱呢？
3: 啥呀？你肯定是误会了。我是来提醒你的，公安局反诈预警系统啊，检测到给你来电的号码涉嫌诈骗啊！
1: 就骗子这长相，我一眼就能认出来。
3: 我这长相怎么骗子呢？我跟你说呀，
1: 你赶紧走。
3: 你要是能认出来骗子，那你就不至于给他转500块钱。北京银行反诈提示，刷单前问问自己，这好事凭啥就轮到你呀、啊、收到逮捕令问问自己，警察为啥不直接抓你，高息理财问问自己，这投资大师为啥就垂青你，网恋之前问问自己，这高富帅为啥就倒贴你呀、啊、
1: 你干婚托之前问问自己，哪个姑娘能看上你？
3: 我这不是婚托，我这
1: 你走不走？不走我喊了啊，有人吗？哎呀，来人呐、哦！哎，来人，大哥。哦啊、大哥，这有个婚托。
3: 大哥，我不，
0: 这有个婚托啊。啊啊！
1: 行，谢谢大哥啊。看见没？我这有人，你赶紧走，不走我报警。
3: 你报啥警？你这样，一会儿骗子指定还给你打电话。你给我一个机会，
4: 你给我一个机会，我想跟李琦当面说清楚。
0: 行。
1: 你赶紧走吧。哎。小杨，
4: 是这么的，我想跟你说实话，我骗你了。
1: 嗯，看出来了，大腿没抽筋。
4: 对，我大不是跟大腿没关系，我昨天跟你见面那就有好感，我想着你、你是谁呀、
1: 啊？啊，跟你一样，中介介来相亲的，说自己银行的。
4: 我第一次碰见如此强大的对手。
3: 我也是第一次和人面对面交锋，竟然有了一种势均力敌的感觉，
4: 但居然有一点
5: 惺惺相惜。
1: 你们俩惺惺就别相惜了，有没有人考虑我的感受啊？我搁网上下个单，商家先给我发个残次品，我没满意又给我补发个残次品。
3: 谁？
1: 那我问一下，我凑够几个残次品能换一个正品呢？
3: 这什么残次品？你放心，有我保护你，你以后就不会再被骗了。
4: 对不起，是我打扰了，祝你们幸福。
1: 哎，我们俩叫叫，哎，
0: 怎么了，小杨？
4: 我失恋了，我要和他再见。
0: 不。你要对他骗了再骗，
4: 我不能再骗他了。这500块都行了吗？还骗？
1: 等会儿他来电话，
6: 骗子来电话了。哎，骗子来电话了。
1: 喂。
0: 喂，林女士吧？啊。小杨刚从你们家出来，伤心过度，过马路时候没注意，让车给撞了，医药费5000块，你赶紧给我转过来。
1: 哎，
4: 别转，别转。
1: 哎，他说别转。
0: 不是，他是说呀，这个他告那个司机方向盘别转，这轮胎一转呢，他人就压底下了。
4: 我没被压着。
1: 他说他没被压着。
0: 不是，他是说他只有嘴没被压着。
4: 你别信他了，挂了挂了。
1: 哎，让我挂了。
0: 不，他是说他人呀都快挂了，你赶紧给他转账吧。
4: 你，哎呀，田总，你我让你说别骗他，
0: 挂了。

0: 挂了，还得打过来。
1: 骗子是我邻居，就跟我隔壁骗我，那也太侮辱人了吧？
2: 是呀，那你还想咋的？
1: 我也要侮辱他。
2: 你想干啥呀？
1: 你别管了啊。
3: 喂，林女士、哎，
1: 那个你刚才说要多少钱？
3: 5000的。
1: 那5000能够吗？
3: 那不能够啊。手术费5000啊，要是住院的话，那得20000。
1: 你们银行信用卡额度有20000没？
3: 喂，
2: 有，看个人资信情况，20000、50000、10000都有。但你
1: 那个，哎，
3: 喂，哎，
1: 是这样啊，我有一个信用卡额度是50000。那我上个月吧欠人5000块钱没还上，把卡给我停了。
3: 哦，
1: 你这么的呗，你先帮我把这5000块钱还上，完了我不就能拿这50000支付他那住院费用了吗？
3: 你等等啊。
1: 哎，
3: 小杨，
2: 哎，
3: 这5000块钱咱能给他转吗？
2: 我个人觉得就直接转过去就好了。5000换20000，密码多少？
3: 不是，可是我这心里边怎么觉得那么……哎，李女士啊。
1: 哎，
3: 您看啊，我呢第一次跟您联系，咱们俩之间又不太熟，您还是找一个您周围的人去借这个钱吧，好吧？
1: 啊，那行，那我找我邻居借一下吧，他看着挺好。
3: 不、啊，你等会儿，哎，我要挂了。
1: 大哥，
3: 哎，
1: 大哥，
3: 哎，妹子，怎么的？
1: 大哥是这样的，那个我那相亲对象吧，今天让车撞了，要做手术，差5000块钱，我现在手头没有，你能借我点吗？我肯定还你。
3: 那为啥找我借呢？
1: 啊，我那中介说让我找旁边人借，我看就你离我最近。你借我吧，大哥，人命关天呐！
3: 啊，
2: 换两万。
3: 好，妹子，我给你啊！
1: 哎哎，谢谢大哥。
3: 这是多大点事儿啊？
1: 谢谢大哥啊！我肯定还你啊！
3: 不着急，不着急，不着急，不着急嘛。
2: 你在干啥去了？
1: 我跟骗子借钱去了。
2: 借多少？
1: 5000。
2: 哎呀，你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能骗骗子钱的。
1: 哎，这算啥？
2: 你这个案例我得记下来哈。
1: 一会儿还得打电话，
4: 骗子来电话了，
2: 你看，挂了吧，挂了吧。
1: 哎呀，哎
3: 哎，李女士啊，
1: 哎，
3: 您是不是已经借到钱了？你赶紧把那20000块钱手术费赶紧给我打过来吧。
1: 哎呀，我没借着啊，我邻居大哥不借我。
3: 不会吧？
1: 真的？
3: 他应该借给你了吧？
1: 他不借，说啥不借？你说咱也不知道，瞅着人挺好的，做人咋这么次呢？
3: 小杨，我刚才是不是给他打了5000块钱？
2: 绝对打了。
3: 打了吧？
2: 打了。
3: 那他怎么说没打呢？
2: 我也不知道。
3: 不行，我得问问去。
2: 是。
1: 哎哎。
2: 来了来了。哎
3: 呀。妹儿啊。
1: 啊，大哥。
3: 那个把我那5000块钱还给我呗。
1: 那5000块钱不行啊，我刚给中介转过去，人都交手术费了。
3: 你直接转走啊。
1: 那你这么的，大哥，你要急用，我再给中介打个电话问问。
3: 我急用，急用，特别急用。
1: 那我
3: 先。等，你要给中介打电话。
1: 啊。
3: 那你先等会儿 啊，我回屋之后你再打。
1: 行行。
2: 你真行。
3: 哎，李女士啊。
1: 哎哎，那个中介啊。
3: 啊。
1: 你能把那5000块钱还我吧？就我邻居大哥说有急用。
3: 不是，你什么时候给我转了5000块钱呢？
1: 你看你咋忘了呢？刚才人邻居大哥借我不就转给你了吗？
3: 你等会儿我问问啊。小杨，他刚才转给我5000块钱吗？
2: 他绝对没转。
1: 不能再，
3: 我们碰着同行了。
2: 嗯，
3: 我得问问去。
1: 哎哎哎，
2: 又来了！
1: 哎，大哥，
3: 妹儿啊，
1: 啊，
3: 那中介他是个骗子吧？
1: 那不能啊，听这声可好了，跟你似的，指定是老善良了。
3: 不是，这个小杨啊，
1: 啊，
3: 他就没做手术啊。
1: 那不能，刚才跟我说腿都锯下来了，
3: 腿都锯下来了。
1: 啊，
3: 小杨，你过来，过来，
2: 我
3: 啊，
1: 小杨，
5: 哎，
1: 你不让车压着了吗？啊，
5: 是压着，他车开走了，我站起来了。
3: 啊，
1: 这中介骗我了。
3: 没错，妹儿，他骗你了，这腿根本他就没事儿啊。
1: 那你说这中介多坏呀？
3: 啊，
1: 他不得天打雷劈呀？
3: 啊，
1: 是吧？
3: 啊，
1: 我现在就给打电话，你不要急啊。
3: 啊，
1: 喂。哎，你怎么能骗我呢？人小杨没事，你给我要5000块钱，我跟你说，你早晚遭报应。你出门让车撞啊！
3: 哎，
1: 你赶紧还我！
3: 哎，
1: 喂，什么？
3: 不是，
1: 哎，
3: 妹儿，
1: 哥
3: 啊，
1: 他不还。
3: 不是你这电话打哪儿去了？
1: 中介呀，
3: 打给中介了啊！
1: 啊，
5: 哪个中介？
3: 哪个中介呀？
1: 那就
3: 你把他放给我，我也打过去，我忘了。
1: 你给打，啊。

0: 你打吧。
1: 您好，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
2: 感谢呢，
1: 请稍后。
0: 那他肯定是怕你骂他，
2: 是不是？
0: 嗯嗯，没事，大哥，你别着急啊，这钱我指定能要回来。我要回来，只要中介把钱给我，我马上就还你。
2: 只要中介，把钱给你，你就把欠大哥的钱给大哥。
0: 啊，
2: 好了，你等着。
0: 哎，
3: 你别，
2: 中介打过来没？
1: 手机到账，
2: 打过来了。
0: 哇，
2: 哎，
0: 没有，
2: 我都听见声了。
0: 这是我妈给我转的公主岭五日游的钱。
2: 那我那一万块钱哪去了？
0: 那我哪知道？大哥，你说那中介是不是太坏了？
2: 啊、
0: 你赶紧找那个中介。
2: 你怎么回事？警察同志，你来的正好，我有一万块钱让骗子给骗走了。
3: 先等会儿，你们谁是报警人啊？
4: 我是报警人
3: 啊，
4: 李琴，这是我为你报的警，但是我感觉这个世界上应该没有人能骗得了你了吧？我们俩还有没有可能再续前缘？
3: 呀呀呀！你快拉倒吧，我那都不同意啊！哎，行行，别说了，你涉嫌诈骗，跟我走一趟。
2: 小杨，你这警报的太好了啊！哎，警察同志，我这一万块钱你得帮我找回来，不能让骗子得逞啊！
0: 哎呀，我这不就是出口气吗？
3: 走吧，咱也得赶紧去，你得把这个钱上交了。
0: 是，我赶紧还。哎呀，不好意思，刚才误会你了。
3: 没事，
0: 我就说找你这样当不了婚托。
5: 月，
6: 今天是中秋节。
7: 他的眼望不见团圆，他的手拖住了颠沛岁月。
8: 这孩子真过分，
7: 他的肩扛起半壁烟火，
9: 想进我家往的身体上打过去。
7: 他的脊梁撑起破碎的天，
10: 如果没有天扒拉出来一片天。
7: 大剧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八千里路云和月。
11: 嘘，最近啊，我老收到一种神秘的信号，玛雅人的那种、真的别笑啊，他们说要带着一堆宝贝来北京，我就听清了三个词，玉米、黄金、美洲豹。我是艾伦，2026年5月18日到10月18日，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快来和我一起打卡吧。
12: 大家好，我是小花童，第十七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正式启动了。你可以化身声音魔法师，为喜欢的角色配音，施展你的声音魔法，走进光影世界，与世界各地的小伙伴交流学习，探索配音的奥秘。7到16岁的小朋友注意了，搜索小影迷爱配音微信公众号和小程序即可参与报名哦。用你的声音点亮电影梦想。
13: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岁月如诗入画梦，刘墉艺术作品展，中国国家博物馆。时代肖像，中国当代油画肖像艺术研究展，国家大剧院艺术馆。国之巨匠文之昆仑，郭沫若文化成就展，郭沫若纪念馆。李敬训和他的时代，中国国家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14: 有些事一生一遇，
15: 北京成为全球首个双奥之城。
14: 有些事一遇一生，
16: 匠人精神实际上就是一个坚持、良心。
14: 日复一日与千载难逢，都是记忆。

0: 拒绝野外用火，守护绿水青山。
1: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
2: 停！焚烧野草，秸秆污染空气，危害健康，极易引发火灾，破坏土壤结构，造成耕地质量下降。露天焚烧属于违规行为，一经发现，依法处罚。
1: 春风拂晓，切莫烧草。
2: 蓝天沃土，共同守护。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现在所处的地方呢就是第十六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的活动举办地。这次北影节呢有这么一个特别的地方，那就是首次设立了戏剧单元，话剧《翠锦园》作为这个单元的开幕大戏重磅亮相。
1: 亲情，这是天家，在这个家里哪里有什么亲情？
2: 回王吧！普天之下莫非王。
3: 我是个等死的人，
1: 死爪一般，那可就是
4: 不想再坐而论道。
5: 给你一招手，他们就能进京，帮你弄死我这个当妈的。
4: 朕做到了今天这个田地，怎么就没有人告诉我一声？
5: 弄个园子容易，摆弄个国家可就难喽。大清谁来干都一样。
1: 皇上想用六颗人头君主立宪，太后想用六颗人头稳定局面。大清现如今的局面，岂是六颗人头能变？
6: 放下吧，放下。

0: 在话剧舞台上，倪大红亲情出演了恭亲王奕欣，生动刻画了这一身处时代变局的重臣形象。
1: 来，都来，都来，让我归正，拿头来换，不是我的头，就是你们的头。
2: 起来吧，让人看见不好，一朝太后这个样子可不好看。
1: 别碰我。
2: 那你就跟着说，喘喘气儿，往后坑坑洼洼的路还长呢。
0: 这次北影节呢，倪大红受邀担任了戏剧单元的推广人，他的现身和助阵为全新亮相的戏剧单元拉开了精彩的序幕。
3: 国际电影节创办16年来首次设立戏剧单元，我们也非常荣幸邀请到了德高望重的演员倪大红老师担任首位戏剧的推广人。
4: 有请大家关注北京国际电影节戏剧单元，从方寸舞台到光影长河，让真诚的表演直抵人心。
0: 说到倪大红，除了话剧舞台上的亮眼表现之外，观众们更为熟悉的还是他在荧屏上塑造的那些经典的角色，比如说被诸葛亮气得在床上打滚的司马懿，老谋深算的内阁首辅严阁老等等。这其中最让人印象深刻的还是电视剧《都挺好》当中把三个儿女都气得不轻，爱喝手磨咖啡的叛逆老爹苏大强。这部剧让倪大红彻底的火遍全国。
5: 这大米饭太干了，有点夹生啊，
6: 让你在外边等着，你进来干什么呀？
7: 弄了半天，
6: 你打这个干嘛？嗯，给我，那是我的东西。
7: 我从哪儿你偷偷摸摸干什么？
6: 快给我！
8: 我的个老天爷呀！大哥买两串糖葫芦你也记啊？那不全家人一块儿吃的吗？
6: 我和你妈没吃。
9: 电视剧都挺好，讲述的是一个现代家庭矛盾重重，最后实现了亲情回归的故事。由倪大红饰演的苏大强在摆脱了妻子的铁腕后，对几个孩子不断的提过分的要求，让观众血压飙升。
10: 只要家里出事了，爸就要着急上厕所。现在又改高血压了呗？
6: 你说我这出门太着急了，我这药也没拿。哎呀，
11: 我看要不你亲自回来办吧。
12: 爸，您成没时间管你吗？
11: 有时间管，怎么能没时间管呢？天天对我管得可好了，经常的给我订外卖吃。今天中午订的是腊肉饭，虽说硬点吧，但我也饿不死。
13: 我在里边饰演苏大强，就是一个父亲。这个父亲有点意思，这父亲呢，家里边没有话语权，这个母亲强势，跟孩子之间啊，有些什么矛盾。

0: 这父亲就觉着，一你没有话语权，如果你要是再参与其中，可能会更激化一些矛盾，所以呢，他就不参与了，哎，装看不见。等孩子们都成长起来了，爱人、老伴儿离世了。这个老伴儿去世了之后，就觉着不知道该怎么办了。然后呢，苏大强呢，他又觉着，哟，我这个现在好像这地位有点提升了，嗯，我这说话好像有点算数了，说什么孩子都听。然后孩子还为了我又让我去美国呀，又给要给我买房啊，又要就开始，就这人一膨胀啊，私心也有，什么都有。
1: 要不是因为你这破房子，能闹成这样吗？
2: 明哲，你看看，他打丽丽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3: 是啊，你怎么跟爸爸说话的？
4: 我就这么说了，你别再装糊涂了，爸，行吗？有意思吗？又选地段，又要三室一厅，你怎么不把故宫买下来啊？你一个人住三室一厅干嘛？你跑步吗？我妈走了以后，你变得太狂野了，我觉得。
3: 明成，你不能少说两句啊！
5: 我妈说的没错，苏大强，你就是个窝囊废，你就不配有家，不配有儿女。
6: 少说两句，少说，咱们解决问题为主。赵美兰，
5: 就说什么你？
6: 你就是赵美兰。
7: 苏大强前妻虽惹人气恼，结局却患上阿尔茨海默症，对儿女的牵挂在不经意间流露。这份复杂又真实的人物弧光，让倪大红格外钟爱这个角色。
8: 你见过明玉吗？我女儿15岁了，长得这么高。你长得可像他了。

0: 我真的挺作为演员啊，我很喜欢这个角色，而且我也愿意去挑战这样的角色。哎，当时简导跟我说了之后，说这父亲，除了你演，别人演不了，哎，就你演最合适。我先是看了小说，哎呦，那小说那就更那个，写的就更这把这父亲真的就写到极致了。
1: 我是第一次跟倪老师合作，然后之前也都是看他的很多作品，我知道他是个非常好的演员。当时知道他能来演这个苏大强这个角色的时候，特别特别兴奋，因为你知道，就是好的对手，大家在一起才能够有好戏的诞生。
2: 这位深受搭档信赖的老戏骨，在拍摄时留下了许多令人惊喜的瞬间，比如那句亲爱的菜根花宝贝，凭借又甜又尬的夕阳红反差萌一度火遍全网。事实上，这句出圈名台词正是倪大红临场发挥即兴创作出来的。
3: 自由诚可贵，爱情价更高，他们不就是怕房子没了吗？我现在把房子卖了，看他们谁还敢管我。努力追求幸福才对，不能被房子这种俗物所困惑。亲爱的小蔡，我的菜根花宝贝，我回家了。

0: 小彩宝贝儿，这是30万的卡。你赶紧给我走吧，没房没钱，你让我跟你一块儿喝西北风吗？你别跟我说感情啊，我这人最不相信的就是感情。
1: 感情，
0: 是不是你说要跟我结婚？是不是你说要在房产证上写字？是不是你说要保护我？是不是你说的？
2: 做梦吧！说蔡根花宝贝是他即兴，就是说，反正剧本里是没有的。他在现场就这样喊出来了，结果你知道，我就一直在笑场。
3: 这句即兴台词能成为经典，正是演员深厚功力的体现。在拍摄过程中，倪大红还贡献了许多同样精彩的临场发挥。
2: 主人回来了，我撵不走你，主人还撵不走你啊！快出去吧！
4: 你要不走，我走。倪老师也特别爱即兴，他就怕你给他死东西。有些戏也特别好玩，就是倪老师躺地上打滚的那个，可能大家觉得有点为老不尊吧，就剪掉了。打滚，我上来我也跟他打滚，我们俩在地上演了2页纸的戏，躺地上，现场都笑爆了，没法收音了都。
5: 我的所有的表演的台词啊，还有和我的反应。
4: 都是根据他的微表情来做出任何的回应。去给他倒杯水，让爸缓缓。
2: 我想喝什么咖啡。
4: 那场戏我跟郭老师、郭金飞老师并没有想到，我们一开门，大红哥呱趴在了地上，然后我们两个都是对视了一下，马上趴下去。
6: 看啊，那你想怎么样呢？那些都是即兴的台词，大红哥也是即兴的。没想到现在成了经典了，真的是挺可爱的。随口一句即兴台词都能造就名场面的倪大红，在观众心中早已是当之无愧的实力派戏骨。可鲜为人知的是，这样一位备受认可的演员，少年时期却并不被身边人看好，甚至很多人断言他根本不是当演员的料。
7: 当年报考中戏时，他更是接连3次落榜。
8: 20年代了，
7: 嗯，
8: 啊，这个那时候对这个学生的这种形象的要求，他还是有一个，
7: 就是觉得您颜值不够。
8: 对，用现在的话来说，大概就是啊，颜值可能不是太高，但是跟人品没关系啊。<笑><笑>
7: 我知道您父母都是这个话剧演员，他们支持不支持您这个？
8: 非常
7: 支持，
8: 非常不支持。
7: 嗯，他们都觉着，您就是不是干个电工啊，或者是木工啊，学手艺？哎，当时那会儿呢，如果说是真是能有这样的一个工作，从徒弟开始做啊，那是一辈子的手艺，
8: 收入稳定。
7: 哎，对，嗯。
6: 做到八级木工或者是八级电工，全工，那就是衣食无忧了，是吧？对，父母是这样对自己，这样要求。
9: 3次落榜的经历让出生在演艺世家的倪大红很受挫，父母也希望他能早日参加工作。在家庭的压力下，倪大红并没有放弃自己的演员梦想。第4次报考中戏，这一回他终于得偿所愿，考上了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这一年他22岁。
7: 前面那3次都失败了，为什么还要坚持考第4次呢？人家说事不过3呢。
8: 分事儿，分人，就是我觉着我还没撞上南墙，我觉着我离南墙还有段距离。
2: 哎，你当时又给自己设底线吗？
7: 其实那也是我最后一次考，如果真的是考不上，那人生可能就改变了，真的是改变了。
6: 他是都挺好中让人又爱又恨的苏大强。
10: 我的蔡根花宝贝，我回家了。赵美兰，你就是赵美兰，也是《正阳门下》小女人里精明智慧的蔡全武。你妈是怎么把你养大的？你总得让我告诉你吧。你妈是我在这个世界上见到的最好最好的人。她沉稳内敛，却也藏着灵动鲜活的一面。
11: 我给大红说一声，说咱这不能把弄下吗？他锁着呢呀。大红说这好办。
6: 咱把后面板儿给他起名。<笑>他大器晚成，以厚重演技塑造人间百态。
7: 如果真的是考不上，那人生可能就改变了，真的是改变了。
0: 倪大红大器晚成的老戏骨记忆正在播出。
1: 我手里的这张照片呢，是中戏八二班同学的合影，大家可以在其中看到不少的老熟人，比如说在《亮剑》当中饰演楚云飞的张光北，《三国演义》当中饰演赵云的张山，当然还有站在最后一排的倪大红。凭着不撞南墙不回头的韧劲，倪大红终于如愿敲开了艺术院校的大门，走进了中戏八二班的教室。而对于倪大红最终成功考上中戏的原因，同班同学们也有特别有意思的独家解读。
2: 大红这样，大红在考团之前应该是鸡西坏团。
3: 鸡西坏团，
5: 对，
2: 他是鸡西坏团，已经在已经是一个专业演员。哦。另外，他呢是出生在应该是戏剧世家。嗯。他爸爸是我们国家非常著名的话剧演员
3: 倪振华，
2: 哈尔滨话剧院的倪振华。说部电影大家都知道，《保密局的枪声》里边的张中年。嗯。大红的父亲，所以大红呢虽然形象不地，但有优点。为什么？皮肤特别白。中央戏要招什么样的人呢？是招的是艺术家，嗯，是招的是艺术人才，不是招的脸。我觉得这句话特别准确，所以呢他是艺术家。
3: 不来反应。
0: 中央戏剧学院八二级表演班可以说是明星班。1994年《三国演义》刚一播出，张光北和张山就着实火了一把。除了这两位之外，班里还有一位同学以演正面人物为代表，《亮剑》中赵政委的扮演者何正军也是荧屏上的常客。而当时的倪大红虽然和他们同班，但因为相貌并不出众，所以对自己很不自信，
5: 不太自信。哎，真的是不太自信。首先从我们班同学来说，就是我就不是很自信。嗯。
0: 当年在班里，倪大红虽然是班上的班长，但并不是因为他学习成绩突出，而是因为22岁的他是班里年纪最大的学生。
2: 我在我们班呢，我和都彤，我们算大的，
3: 我们算大的。
2: 但是反正我知道我是60年，嗯，他是59年的，大红你是哪年？
3: 大红你哪年的？我老怀疑这事儿。
2: 那我们俩，你看朱彤
3: 我知道，
5: 我想起来，我好像是51年的。
3: 我老呀，
6: 主持人要求发言啊！今天我们同学中午集合的时候啊，
7: 等一下
6: ，我们同学集合的时候啊，说咱们班还有些遗憾，最大的遗憾啊，大家想了想说，说到现在不知道倪大红到底多大岁数。
2: 通过这么大伙儿这么开玩笑，嗯，我原来我们班真不知道谁最大，嗯，现在我觉得最大的可能是大红。
5: 张山，
3: 没有，大红第一大，那个朱彤第二，我第三。
0: 倪大红虽然总被老同学噎得说不出话来，然而当年在学校，他可是出了名的鬼灵精。
2: 是这样，门功课别的老师都对我们都特别好，因为像我形体这么差，老师对我也很好。嗯，就是一上外语，我们这石老师吧，就天天批评我和大红。
3: 我
2: 你呀、啊，还张山，你这作为班干部啊，对外语这么不认真啊，你们还当什么班干部？一天到晚批评我们，批评完以后，我和大红你就想辙呀，得过关呀。嗯，就有一天，考背课文，
8: 第二天正式考试。嗯，
7: 怎么个过关呢？
5: 真背不下来，
7: 真背不下来，
5: 实在是背。
3: 大红穿了个鸭绒衣啊。感冒了，
2: 是、
5: 啊、我找我们同学搜，帮我把这段
3: 全录下来，
5: 然后找别的班去借了一页这窝克曼，然后那时候呢还得找一个话筒，这耳机，我就四挨个宿舍，男生宿舍、女生宿舍去找，后来几天我也不背了啊，哎，差不多蒙上，那时候头发也长，再戴一棉帽子，然后大衣领子再一立起来，
3: 从棉花里掏
5: 了点儿，哎。这手还得搁在这里边搁着，然后你得开关呢，
7: 你得开
5: 着，手还得在里边啊。老师开始吧，快开始，啪一摁，不管你老师说开不开始，我就得练了。再不练这段过去我跟不上。
0: 倪大红当年在学校除了在考试方面有一套之外，最大的爱好就是吃。
6: 我觉得我和大红有一次，倪大红是。 也不是怎么是家里有点钱了，是给寄钱来了怎么样？大红说：“林博啊，咱俩去吃点那个刀削面去。”哎呀，刀削面，哎呦，他一说我就觉得那个口水都会流出来，我觉得太好吃了，尤其是刀削面里面有那个肥肉块，
7: 肉丁啊。
6: 然后我俩就走，我就为了能多吃一碗。嗯。走到新街口那面。
9: 不，那个东华门。
6: 东华门哪儿啊？
9: 东华门。
6: 然后我得走过去，然后我们俩就开吃。我说一人吃几碗，我说咱吃着看呗。啊，他说为了吃几碗，咱吃着看吧。我俩就一人吃了八碗。
7: 我多大的碗呢？
3: 就那么大的碗。
10: 我跟你讲，基本上半斤一碗的那种。
6: 对。
10: 那时候碗大。
6: 这么大。半斤。那时候确实实在。吃完了，我俩人旁边人看着我俩，就这俩人有病吧？哪来的呀？然后我俩因为戏剧学院，他不让我们戏剧学院，咱会表演呢。嗯。完问我问，你叫那俩人来不来了？他说：“那不知道啊，来，要这么多怎么？行，咱俩先吃吧，吃吧。反正我们俩带表演的是吧？啊，就怕丢人。
7: 不好意思。
6: 不好意思。然后后来一出门，砰。”裤腰带折了，对不对？
7: 谁的裤腰带折了？
6: 我裤腰带折了。天哪！
7: 哎，那个
11: 还有
6: 拎着裤子回来的。
11: 还有这个大红吃饭呀，太香了。
3: 这盆儿，
11: 我是最爱去他们宿舍跟他吃饭去。
3: 吃饭香。
11: 他吃饭那个带动力强啊，
7: 啪啪啪的是吗？
11: 啪啪啪还不说，
3: 好几盆儿粥在一块儿。
11: 然后那个带动我们就那个速度加快呀，
7: 呼这样。
11: 反正那时候我经常去他那儿蹭饭吃。
6: 愿意到他们宿舍吃饭的还有一个原因，这个我得透露一下。后来这个老何后来发现了，老何呢每次放假回家呢，他妈妈就心疼儿子，给他搞了很多就这样的辣酱。他每次吃饭以前呢，他就拿那个饭勺，一勺辣酱就放在饭盆到食堂打饭。哎，就是老何能不能给我们来点？没多少了。没多少了。这没办法，他就锁在了柜子里呀，木头箱子，他锁上了。然后呢，我们几个同学海涛，我们就坏呀，你大红一大红为首的，说咱就不能把它弄开吗？这锁着呢呀。大红说这好办，咱把后面板给它起开呀。我们就把这箱子呀挪开了，它靠着墙不挪开以后，就把这后面板给它撬开，然后我们直接进去拿，一人拿一勺，快完了以后再给它放进去。那个，我说得定好吧？大红说定什么好啊？下次拿方便。就不用定了都。
7: 发现了吗？
6: 他有感觉，他有感觉，但是我们每次也特别有技巧，就不能弄太狠了，你知道吧？完了弄完了就弄平了，是吧？基本上他吃多长时间，我们跟着吃了多长时间。
0: 大学生活固然充满着欢乐，但也有不少让人头疼的科目。对于倪大红和他的同学们来说，形体课无疑是其中最让他们感到痛苦的课程。
12: 就是我们班真的是刻苦，
7: 我知道，
12: 就是不管是我们这样的，或者大虾米这样的，都刻苦。尤其是我们班形体，那个形体真的那个练功服，那个练功服下来都是，就跟那个毛巾头湿了一样。
7: 刚才这个倪大红老师提了一下，说那个时候劈叉太痛苦了。朱伟红老师，您觉得痛苦吗？
3: 当时我有点
7: 他不痛苦，
3: 一点痛苦，
10: 他那个
3: 比较
13: 脚尖基本踢在这儿。
3: 张山比较痛苦，他比较痛苦，为什么呢？他脖子还是歪的，他一下去以后一会儿说：“朱彤不行了，怎么了？把脖子给端一端。”他那个脖子啊，真是这样的，要一二三，咔嚓，
13: 颈椎不好，
3: 常常是胯没劈下去吧，脖子歪了，他很痛苦。还有一个痛苦，张光美也痛苦。哎呦妈！他常常完了以后，小声嘀咕：“这是我这会儿没法干，这是干嘛呢？没意思这个。”
7: 他为什么痛苦？就是太硬了，是吗？
10: 太硬。我们班在第一年学习汇报的时候，全班应该说99%的同学横叉，一二三全下。
7: 横叉是指八叉吗？
10: 对。
7: 哇，那很厉害啊！
13: 对
7: 啊，
10: 剩下那个没下子的就是我。
11: 所以叫大虾妹吗？
10: 他们最后我们班形体到二年级结束的时候，摔，桌子两层摞起来，从上面硬摔下来， 像他们这都跟玩儿一样，嗯，我也得摔，而且我们老师特狠吧，就非得让摔我，他壮啊，腿粗知道吧，他当底座，我摔我，嗯，摔我们班有一个老师叫胡乃耀老师，抄我，抄我就保护
7: 我，明白。
10: 后来第二天跟我说，光妹今儿你就别练了，我说怎么了，说我胳膊抬不起来了，
7: 我还以为老师扶你，
10: 完以后呢又摔，他等胳膊恢复的时候又让张生摔过我，咣的又摔这儿，摔完以后他过来说，光妹别练了，你及格的，再练你基本上摔死了。
1: 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张照片，这个年轻的小伙子惬意地躺在地上，懒洋洋地睁开眼睛，脸上扣着一本《雨果传》。没错，这个小伙子就是年轻时的倪大红，而他饰演的角色是电影《高山下的花环》当中热爱雨果的文艺青年段雨国。这部电影是他人生当中参演的第一部电影。
9: 怎么玩啊？

0: 没意思。
1: 明儿礼拜天你不进城？
0: 没意思。
2: 影片中倪大红饰演的段宇国是一位极具代表性的成长型角色，从前期的青涩浮躁到后期的沉稳勇敢，倪大红将角色的转变诠释得鲜活生动，展现出了早期的表演潜力。而对于年轻的自己为什么会有幸出演谢晋导演的电影，倪大红当时很久都没能想明白。
3: 指导员，帮我改改这首我写的诗。
4: 什么题目啊？
3: 题目哦，不，这个诗就是幻想的翅膀飞向那遥远的四方啊。我有。哎，
5: 上了形体课，然后形体课下来很累，我这模样，然后那个又上完形体课那种很累，就那个我也不知道有人在盯着我嘛，然后就回宿舍了，然后就中午去吃饭，去饭堂打饭去吃饭，然后松山就说那个谢晋导演知道吗？我知道，
6: 太知道
5: 了，他要拍一电影啊，高山下的花环。我说哎，我说高山下花环小说我看过啊，挺棒的。然后那个你想去吗？啊，就有点懵。他说那个要不你一会儿就拿着饭上我房间来吧。然后就跟我说那个他们刚才看到你了，在车里边啊，说我下课的时候，然后说那个如果你要是想去的话呢，就给我一地址，然后让我晚上去到那儿去见导演。我也真的当时不知道怎么就能够
1: 如他法眼。
5: 因为我这形体也不是不太利索啊，我们班形体都是不错，学戏曲的，学体的，跳舞的，所以我这形体也不太利落，这个站没站相，坐没坐相，他们是先瞧上我这样，可能就是觉得是不是比较适合那样的一个不太靠谱的那么一个逼，哎，否则话我觉得也不会就是考虑到我，确实是挺幸福。
3: 指导员，别往心里去，对这种没有艺术细胞的人，你和他，哎呀。
7: 我说艺术细胞有什么高见，你冲我金凯来说。我说亏你不在我的炮排，要在你瞧，就你这个懒散劲儿，三天我要不把你这拉稀了，算我不是金凯来。
2: 他是都挺好中让人又爱又恨的苏大强。
8: 我的菜根华宝贝，我回家了。赵美来，你就是赵美来，
2: 也是正阳门下小女人里精明智慧的蔡全武。
8: 你妈是怎么把你养大的？你总得让我告诉你吧。你妈是我在这个世界上见到的最好最好的人。
2: 她沉稳内敛，却也藏着灵动鲜活的一面。
9: 我给大红挥手说：“咱就不能把他弄下吗？他锁着呢呀。”大红说：“这好办，咱把后面板给他起开。
2: ”他大器晚成，以厚重演技塑造人间百态。
5: 如果真的是考不上，那人生可能就改变了，真的是改变了。
2: 倪大红大器晚成的老戏骨，记忆正在播出。
10: 还没毕业就被谢晋导演选中拍戏，让倪大红备受鼓舞。但就在此之后，他却因为形象不够好，在试戏的时候接二连三的碰钉子。临到毕业，在其他同学都陆续进入剧组的时候，26岁的他始终在原地踏步。但倪大红没有停止自己的努力。毕业5年之后，31岁的倪大红出演了电视剧《我是乡巴佬》。后来在《我爱我家》当中呢，他扮演的角色又让他正式走进了大众的视野。倪大红就这样再次走入了磕磕绊绊的属于自己的演艺之路。
11: 现在多少钱一斤呐？哎呀，真鲜呐！
12: 慢着
11: 啊！啊，咋的？
12: 眼下什么传染病没有啊？得洗干净了再吃。
2: 虽然出演了电视剧《我是乡巴佬》，但初入演艺界的倪大红却并不顺利。此后2年没有任何作品，直到在情景喜剧《我爱我家》中的一集客串了一个小角色，才逐渐让倪大红进入到了大众。

0: 的事业。
1: 谁是你爹呀？
2: 啊！我爹就是我爹。
1: 可不，你爹是你爹吗？我爹还是我爹呢？
3: 你爹姓什么呀？姓。

0: 没找着。
1: 嗨，你还别找着了。
0: 因为我上学那会儿嘛，就老师们都说北京人艺宋丹丹老师是一个好演员，让我多去看宋丹丹老师的戏。
2: 那您是冲着宋丹丹老师才去演的那个戏是吗？客串了那部戏。
0: 对，其实可以这么说。
3: 而《我爱我家》中的另外一位主演梁天，对于戏份不多的倪大红给出了这样的评价。
4: 大红我想说两句，就是他是确实比较另类，他属于比较另类，他塑造人物的能力很强，各种人物演什么像什么，这就是好演员。你像我这只能演这种，
5: 只能演知识分子，
6: 对，
1: 只能演有文化的知识分子，
4: 所以他不一样，他这科班出来的，他们说都科班出来的。
1: 哎，那您谦虚，
4: 确实不一样。
3: 在影视剧里潜心打磨多年，倪大红的演技也越来越成熟。2006年，他在《乔家大院》中饰演孙茂才，从谦卑的谋士到狂妄的背叛者，他将孙茂才复杂多变的人物性格诠释得淋漓尽致。
7: 我要是到你们大厂厂做个大掌柜，再跟乔家一样，3000两就行。
8: 孙先生，你是不是出事儿了？
3: 正是凭借在这部剧里的精彩演绎，倪大红获得了第三届电视剧风云盛典最佳男配角奖。
9: 第三届电视剧风云盛典2006年度最佳男配角，
10: 倪大红。获奖作品《乔家大院》。
0: 谢乔家大院剧组给了我这么一个机会，谢谢广大的观众朋友们，对我的支持，给予我的肯定，谢谢，谢谢大家。
3: 在此之后，倪大红开启了高产霸屏模式，接连塑造了一系列深入人心的荧幕形象，名场面层出不穷。
11: 冲杀蜀军战营，直奔诸葛亮四轮车。
12: 父亲请慢，诸葛亮分明是想激怒父亲，用我军冲杀呀。
11: 即使如此，我也不惧他。郭淮传令，
13: 对，
11: 跟着我的大刀冲杀蜀军阵营，活捉诸葛亮。
13: 他送妇人的衣裳羞辱我，我都不觉得羞耻，可如今一尊雕像惊得我却落荒而逃，真是奇耻大辱啊！哈哈哈！
3: 对表演早已驾轻就熟的倪大红，在拍摄现场也常常会根据人物状态灵活调整表演的方式。
0: 敏而好学，不耻下问，就是不以向地位学问比自己低的人请教为可耻。
3: 在《正阳门下小女人》这部戏中，她饰演的蔡全无台词不多，却要饱含情感，所以对她的演技要求更高。她将角色的深沉憨厚以及对徐慧珍患难与共不离不弃的深厚情谊演绎得淋漓尽致。
14: 范景瑶，你给我出来，放开我。范景瑶，
15: 你一个人吗？今天晚上你就听我一回。
16: 你亲妈在你妈生你那天就抛弃了你和你妈，你妈是怎么把你养大的？你总得让我告诉你吧。
17: 你妈是我在这个世界上见到的最好最好的人，让一个不懂事的孩子利用你的身世要回小酒馆，良心何在啊？
18: 每一场戏之前，导演就让我们先自己去走走一走，你们觉得怎么舒服，你们觉得怎么调度，然后还特意的，因为导演知道大红老师是有1000种方法的。对对对，每次就是说大红你准备在哪儿啊？然后那个倪老师就会在屋子里找他待在哪个位置，是他觉得最舒服最妥帖最有安全感的地方。
13: 马蕊让我先登记结婚，我不想转正了，也不想当工坊经理了，更不奢望当您丈夫给您丢脸。您只要答应让我跟您身边干活就成。

0: 范静，徐贵人自要受半点委屈，我让你一家人活得不安生。徐慧珍是我的一生，她要有个三长两短，就意味着我的结束。你要敢对她动粗，我让你后悔都来不及。
1: 倪大红精湛的演技让很多导演大赞她为戏痴，同一场戏她有几十种不同的表演处理方式。
2: 我们俩因为合作了三部戏，到那部戏的我太知道她了，我太知道他会怎么样的设计，大概会在什么区域。正常的坐着，我一定想办法。我说你小心，机位架在那儿，大红会蹲着，有几次都被我猜中了。他蹲着演舒服，他觉得我觉得就是一个演技，啊，演技加这个经验最好的一个结合，啊，完全走心，但是他又有他的技术性的一面。
1: 演技和经验的结合，也让他获得了导演张艺谋的认可。受邀出演电影《三枪拍案惊奇》和闫妮搭档对手戏，这部电影让观众看到了倪大红更多的可能性。只是倪大红没料到和闫妮的合作居然充满了风险。
3: 三枪里也有打戏跟闫妮对打，对，但就是您被他把牙给打掉了是吗？
4: 我还把他那个头发给拽掉了、
3: 这听起来是一场很激烈的厮杀呀。
5: 在炕上，
4: 但是那场戏打的时候呢，就是没有什么设计，导演也说了，就打吧，就你们只要是别出这范围，别出这个，比如说给一块地儿，就这一亩地，你别出这一亩地就行，哎，你们就打，随便打，怎么打都行，然后就把他从车上就给背下来，然后就开始打。
3: 我说看的那么
4: 就往地下就摁，他也不服，他就开始，他真是真挠真抓，
3: 他真抓
4: 真抓真挠。
3: 这不把您伤了？
4: 我一看他玩真的，我也玩真的吧。啊、
3: 上来第一把还悠着点呢。
4: 哎，
3: 结果您玩了哪几招真的？
4: 头发就下来了，就背下来了。
5: 还是假发？
6: 假发
4: 大。假发。
6: 那战果如何？最后谁赢了？
4: 我是满地找牙，因为他把我那些金牙全给我就拽没了呗。然后那个地呀、然后就开始找。
5: 满地找牙，
4: 就是满地找，真远就全组人都在找，找这几颗牙。

0: 出来的？
1: 别打！哎呀，行了，阿满呐，阿满，你误会了，我们啥都没干呢，你看看，我们挑炮呢，你看看，你看看，
2: 这么狠呀、啊！
1: 别打，嗨，真打呀，还有，我们清白的，老板，误会了，老板，你看你，我替你挑炮呢。哎呀，你这不听话！老板，你看仔细了，你看我就那挑炮了，你啥都没干呢。
3: 让人家赔个不是去。
4: 这边没人，那人多。
5: 你喝酒了？
3: 对不起。
6: 我觉得太好了，我没想到岁数这么大。
7: 这场激烈的打戏让倪大红吃了不少苦头，而比这更让他印象深刻的是自己极具颠覆感的丑角扮相。
8: 听他们在说这个人物造型的时候，有几种想法，然后呢决定了这种想法之后，我就一直在听着，无非就是说我不知道他出来的这个样子是个什么样子，然后呢就是我接了一个戏之后呢，只要是在造型的时候呢，我基本上呢就是能闭眼的时候我就闭着眼，我也想就是当我睁开眼睛的时候能够看到的这个无碍物，就我自身这个会是个什么样子。我没觉着可怕啊，我没觉着恶心可怕，但是我也觉着挺
9: 丑了点，
8: 也确实惊着一下。
10: 我麻子，
11: 这绝对是好白菜让助攻了。这谁要能跟你过下去，还给你生儿子，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哇，我天，行，这真是麻子，这麻子面馆啊，
12: 他这完全就是出天花，怎么出成这样了啊？当年就是这个所谓青霉素，还是什么抗生素没有发明之前，那全世界每年这种麻子，那成千上万。我觉得稍微还可以种一下。
10: 我都看你坑里头还要再有层次，
12: 大红，中国银幕上没有出现如此麻的人。
7: 在戏里，倪大红从来不计形象，始终抱着一颗为角色服务的真心，把每一个角色都演到骨子里。就像倪大红曾经的大学老师评价的那样，倪大红的美不在外表，而在创作。
13: 倪大红美，
14: 哦，美啊！
13: 对，为什么美呢？他创造的形象美。
14: 对，
13: 这是一种创作性的美。我们的倪大红创造了那么多形象，他这个创作呢，就向美的方向转化。当然，他是很努力的，

0: 这份全心投入的态度正是他最动人的职业坚守。
1: 多年来，倪大红始终坚守着自己的三条铁律：烂戏给多少钱都不接，剧本呢必须亲自过目，绝不参加综艺捞快钱。从话剧舞台的默默耕耘，到银幕之上的厚积薄发，从乔家大院的崭露头角，到无数经典角色的深入人心，这位大器晚成的演员用半生时光守护着对表演的初心，就像他的名字一样，在岁月的长河里慢慢的沉淀，终于在演艺的道路上越走越红。

0: 旅游，快乐相随。
1: 三只打火机，听候宣判。一号燃烟未灭，引燃工地；二号祭祀烧纸，殃及房屋；三号焚烧枯叶，引发山火。三名被告纵火成灾，后果极其严重，分解销毁。
2: 他们是纵火者，亦是牺牲品。可真正的被告，从来不是打火机，而是心存侥幸，防火意识淡薄；是疏忽大意，漠视安全准则；是贪图方便，小患酿成大祸。绷紧安全线，筑牢防火线，不让一时之疏毁掉一生平安。
3: 热点大事件在这里亲历见证，
4: 那一天就像块石头一样冰凉冰凉。
5: 八路军的那种精神状态，
4: 筑起了这个打开中美关系的篇章。
6: 我们是为全国人民服务的，
7: 得让人对方的心里服啊。
8: 三亿人参与进去，
3: 重量级嘉宾在这里倾情讲述。
9: 这么小的空间中，有这么精美的设计，
10: 但是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4: 我觉得我非常幸福，朋友，真心实意，
11: 心中不忘，永远在此。
3: 北京文化在这里一一彰显。
12: 我敬天之大。就要义无反顾，勇往直前。
13: 北京城就是沿着这条轴线水平展开的一座城。
14: 中国恰恰这个传承在世界是第一的。
15: 艺术与科技，过去与现代。
3: 记忆将坚守文化阵地，紧跟时效热点，全面开拓融媒创新，点亮人文之光，
16: 让美好的记忆永留存，
17: 别让记忆在我们这一代消失。
16: 欢迎收看《记忆》。
18: 行走山水间，领略繁花景，逛书市，品人间烟火。我们带您寻找文化中心的古都魅力。
19: 秋天比较有意思，周末的一个活动。
18: 看演出进博物馆，我们带您感受博物馆之城的底蕴。从东走到西，由南逛到北，我们带您看看这座城市有多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我们带你体验越夜越美丽的城市夜经济，分享每一寸阳光，分担每一丝风雨。
7: 吉祥万千岁月四季，
4: 吉祥万千岁月四季，
6: 一起去欣赏漫山遍野的红叶吧，
2: 自己就有了一种海边度假的感觉。
18: 吉祥观天下全新面貌，红装亮相，更高视野，纵览好风景。更多资讯，关键天下事。
20: 这里是法治中国60分，我是主持人周勇。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下面进入今天的精彩内容导视。
21: 带毒电子烟，青少年要警惕。
22: 它的成瘾性和危害性和传统毒品甚至会更强。
21: 错过出口存侥幸，掉头逆行被查处。
23: 逆行了估计有多少米？
21: 商家宣传说赠送，买单还是消费者？
24: 结果他说不帮安装，只是给我介绍一个安装师傅。
21: 男子入职多家武馆，不为工作，只为套现。
25: 他说我那个武馆是他的，欺骗了很多武馆。
21: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20: 五一假期出游热，不少人盼着免费游玩、养生益诊，可是这类好事往往藏着陷阱。上海浦东七旬曹老伯就因为免费旅游被骗万元，买回廉价保健品。
26: 家住上海浦东的曹老伯今年70多岁，前几年中风导致半边瘫痪，身体欠佳。去年10月，他常去购买骆驼粉的商家告诉曹老伯有个免费旅游的机会，并许诺全程轮椅协助。
27: 他说你旅游去吧，我不去，走不了怎么走啊？他说我带你去，你带好轮椅。大巴开了3个小时，下来以后呢，有一个小道，我乘那个小道士就是一个导游一样。
26: 曹老伯一行30几人被拉到江苏的一处道观景点，参观完道观后又被拉到了一个紧挨着道观的中医养生馆，出来几位穿着道士服装的人员进行自我介绍。
27: 我们有30几个人就给我们上课，他就介绍了3个道士，他说道长穿了道袍道服的，反正 两个男的，一个女的。
26: 第二天一大早，曹先生又被安排听所谓的养生讲座，依然是这几位道士模样的人讲课，介绍一些所谓道教的养生理念和技巧。随后，曹先生表示自己中风，久病不愈。于是，现场工作人员就将曹先生等人陆续安排单独会见道士。
27: 给你怎么介绍他们的功法啦？这什么病都能进了这个道教呢？都能看好。
26: 经过现场号脉观察，道士模样的人员建议曹先生购买他们的保健品，一盒八瓶，售价近3000元。在现场多人的怂恿下，曹先生最终花费15000元购买了5盒保健品，总共40瓶。
27: 我吃了2组，感觉没一点效果，感觉都没有，那心里想就肯定上当了。
26: 感觉上当受骗的曹先生报警求助，民警调查发现，这些就是普通的保健食品，却被包装成包治百病的神药。就在民警调查期间，又有多名被害人反映了同样的情况。经过缜密侦查，警方成功锁定了一个以尤某、王某为首的犯罪团伙。警方在多地同步开展抓捕，将尤某、王某在内的72名犯罪嫌疑人全部抓获归案。经审讯，尤某、王某等人承认，他们就是以提供免费旅游的方式吸引老年被害人。
0: 他们呢，就是会在平时在很多地区呢开一些生鲜门店啊，还有一些就是宣讲一些或者一些直播平台，就是微信上面的一些直播室，吸引一些老人去低价购买一些就是生活用品。
26: 犯罪嫌疑人先通过日常攀谈，逐步了解到老人的基础疾病和需求，一段时间之后便表示要以免费旅游的形式回馈消费者。
0: 因为你们平时在我们店里面也是经常过来消费的顾客那么我们作为回馈，带你们到那个外地啊什么地方去进行一个旅游。那么老人呢也比较相信，因为这个也是比较逻辑上比较自洽。
26: 为了让保健品的推销更具可信度，这个团伙租用了紧挨着江苏如皋的一个道观的店铺，并装修成中医养生馆的模样，还让工作人员换上了道士的服装，假装是来自武当山的道士，举办所谓的讲座，弘扬道家养生文化。
1: 紧靠着这个道观，那么让大家呢就误以为，就是他们现在去的这个地方就是道观的这么一部分，所以呢他们穿着这个道士服，那么也更容易能够让我们过去的老人呢相信这些人就是这个道观的工作人员。但实际上这些人和这个道观并没有任何的关系，而且呢后来我们发现了这些人也并没有真正的道士身份。
26: 犯罪嫌疑人一方面故意营造道观深厚文化底蕴的背景，另一方面又通过一些网络上随处可查的养生技巧术语，让身处现场的老年人开始相信他们所谓的医术，更愿意相信所谓的灵丹妙药。
1: 介绍他们的这个所销售的保健品，然后来就说他们能够治疗这个疾病。
26: 犯罪嫌疑人供述，这些所谓的神药实际上就是几味普通中药的提取液，而且明确为保健食品，不可替代药品，其进价一盒仅不到100元。警方经调查确认，该案涉案金额高达100余万元。目前尤某、王某等72名犯罪嫌疑人因涉嫌诈骗罪已被警方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还在进一步侦办中。
20: 五一假期休闲放松，更要警惕伪装毒品趁虚而入，看似普通的电子烟竟然暗藏着新型毒品，还专以水果味迷惑青少年。沈阳警方跨省联动，成功摧毁这一制贩毒网络。
5: 就是电子烟这个烟弹，从外观上来看它是没有品牌标识的，里边这个烟油都比那个市面上卖的颜色要深一些，能闻到一股非常刺鼻的香精的味道。这些香精的味道主要都是一些水果味的，比如说芒果味啊、葡萄味啊，来掩盖这里边添了新型活物质一些刺鼻的味道。现在正常市场上卖的这些电子烟烟弹是已经没有这个水果口味的。
26: 说到这些烟弹的由来，还要从2024年11月沈阳警方在工作中发现的一个异常说起。
5: 在对以往案件梳理过程当中发现的有一批涉毒品犯罪的而且有高危行为的人，他频繁出入这种比较高危的易涉毒的场所，比如说什么夜店了 KTV 了酒吧了，然后身边呢也有很多有涉毒前科的人。我们就是在关注他的时候发现这个人没有正常的收入，但是呢他的日常消费非常的大。
26: 引起警方关注的这个人名叫刘某某，是一名涉毒前科人员。在刘某某入住的宾馆里，总有一些形迹可疑的陌生人进出，每次只待几分钟，走的时候手里常拿着黑色密封袋。警方分析研判认为，他们很有可能在进行毒品交易。随即，民警对刘某某展开调查，发现他经常前往沈阳周边县城一栋老旧的居民楼，而这里竟是他的加工车间。
5: 这几个人在屋里边拿着他们购来的白色粉末，有一些实验室的仪器，在屋里边进行一个二次加工的过程。他们不仅是一个简单的销售的这么一个渠道，这么一个犯罪的行为，而且还有这么一个二次加工制作的这么一个行为，
8: 把这个毒品替代品甚至国家管制的依托米酯类的这些粉末，把它们液化成烟油，添加之后各种口味的香精以后，然后再灌制到电子烟弹里边。
26: 经进一步调查，警方锁定一个以刘某某为首的犯罪团伙，团伙成员共七人，分工明确。
8: 这个犯罪团伙是以刘某某为主的，他是整个这个犯罪团伙的大哥，还有呢调皮烟油的技师，分销的这个马仔，还有呢专门的司机，最后还有这个专门管钱管账的，因为他们获利以后是按照比例分配的。
26: 与固定窝点制毒不同，这个团伙的作案模式极具流动性，公安部定性为大篷车式贩毒。
8: 七个人开一台车到一个地方，用一天或者是两天的时间在当地调制电子烟油，卖给当地售卖上交电子烟的这些犯罪分子，完事以后他们就到下一个省份去，他们带着原料全国各地的去走，去加工，去售卖，平均每个月至少要售卖1公斤左右的上交电子烟油。
26: 警方调查发现，刘某某等人主要在网上发布广告，售卖上进电子烟油，下层分销商购买后，再利用朋友圈、群聊等社交平台进行零售。他们往往使用极具伪装性的暗号，将毒品交易伪装成日常社交。
8: 标榜的这个烟油有多有劲儿，能产生什么样的致幻效果，能达到毒品之类的效果，而且我这个东西没有被国家列管，没有国家认定为毒品，吸食它不受到公安机关的行政处罚，所以说找他购买的人非常多。
26: 经过民警的侦查，在一座大山中发现了端倪。
8: 盘山道往山上走只有一排车道，然后道路的左侧就是大山，道路的右侧下面就是万丈深渊了，道路又湿滑，我们就决定徒步进山。
26: 民警在山中艰难摸排了3天，最终锁定了一处位于山坳处的民房。
8: 出入人员特别多，频繁的出入，旁边这个疑似这种小仓库的地方，他们会往里搬东西，当时就基本已经确定了这个地方可能就是一个制毒工厂。
5: 他们生产的这个过程是非常有序的，几点到几点他们会进入到这些里边，几点几点会有运原料的车进来，看他们进入这个料这个量啊来看，我们当时判断他们出货量也是非常大的。
8: 对这个毒品制造工厂这个污水进行了采样，检测出来了毒品成分和也检测出来了这个毒品替代品成分，确定这个地方就是应该是刘某某团伙购买毒品和毒品替代品原料的这么一个工厂。
26: 随着调查深入，一个庞大的制毒贩毒网络浮出水面，除了以刘某某为首的团伙之外，还有以钱某某、毛某、魏某某为首的3个犯罪团伙相互交织，专门制造毒品及替代品，加工成上进电子烟后销往全国各地，形成了一个地域广、窝点多、数量大、扩散快的庞大毒网。为彻底斩断这条跨区域制贩毒网络，警方开展集中收网行动，由公安部统一指挥，13省同步抓捕，共抓获犯罪嫌疑人127人，捣毁制毒工厂1处，加工窝点9处。警方对缴获的上进电子烟油进行抽样检测，确认为新精神活性物质。新精神活性物质又称策划药或实验室毒品，是不法分子对劣管毒品进行化学结构修饰得到的毒品类似物，具有与管制毒品相似或更强的兴奋、致幻、麻醉等效果，属于第3代毒品。 这种上进电子烟以其低价易上手的特点，在青少年中快速渗透，危害巨大。
5: 因为这种东西吧，好伪装，易携带，成瘾性强，而且价格比较低廉。这种电子烟这种吸食者吧，普遍还是比较偏这个青少年多一些，因为这种方式比较新颖，
22: 它的成瘾性和危害性和传统毒品甚至会更强。有很多这个青少年吸食完以后就会发生这个呕吐、晕厥、手脚抖、说话磕磕巴巴的、嗜睡，感觉到一两天不去吸食这种上瘾电子烟，他们就会哈气连天，对人神经的伤害是不可逆的，是永久性损伤。
8: 电子烟烟弹在这个市面上边合法的销售，这个价格应该在50元钱左右。这个添加这个新精活类物质的这种烟弹，它的售卖价格大概在100元以上，在120到150元钱之间。
26: 警方提示，如今的毒品可能伪装成电子烟、奶茶或糖果，当发现这类物品有不合理高价或有刺鼻果香时，要提高警惕，切勿轻易尝试。
20: 前不久，山东青岛警方破获利用 AI 技术合成带有摇摇头、眨眨眼等动态人脸视频50000多条。这些动态视频能骗过人脸检验系统，在电诈团伙手里，他们就可以利用这些 AI 换脸视频去做虚假的实名认证，进而诈骗。那么这些动态视频是怎么生成的？个人信息又是怎么被窃取的呢？我们一起来看。
26: 山东青岛胶州市公安局网安部门民警近日在工作中发现，辖区一名男子在网上公开兜售实名认证的某社交平台账号，同时还将众多包含姓名、身份证号以及证件照等公民信息截图兜售。
3: 现在互联网发展很迅猛，公民个人信息泄露确实存在着很大的可能性。所以我们针对这一线索呢进行了重点的研判。经过我们的侦查呢，在互联网上兜售公民个人信息的这个嫌疑人叫贾某。
26: 在掌握了贾某的行踪后，警方在他的住所将其抓获。贾某没有正当职业，平时喜欢玩游戏，上网时他从境外聊天软件中了解到了开盒。这种所谓的开盒并非人们常说的开盲盒，而是利用非法手段去获取公民的姓名、身份证号等个人信息。玩游戏与人发生争执时，可用这些信息来威慑对方。起初，贾某就是基于这种想法来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的。
3: 一开始他是觉得这样比较帅酷，可以了解到别人的这个隐私，但是后来慢慢发现这个可以赚钱，可以牟利，于是就开始了这个犯罪的道路。
26: 贾某在浏览境外社交软件时，结识了不少网络黑灰产人员，他觉得这一行来钱快，于是就做起了买卖公民个人信息的行当。民警对贾某的手机和电脑进行勘验时，发现里面储藏了大量的公民个人信息，并通过聊天软件将这些信息向外出售。更加诡异的是，贾某的手机和电脑里还有很多用 AI 技术制作、被称为换脸的他人摇摇头、眨眨眼动态人脸视频。经审讯，贾某交代，他从网上结识了周某，周某手下有一个所谓的工作室，专门搜集买卖公民姓名、身份证号等个人信息。除此之外，周某还通过贾某大量购买获取到与上述信息相对应的公民照片及手机号。
3: 贾某的角色更像是一名中间商，他从周某等人处呢获取到公民的身份证号、姓名这些公民个人信息，然后将这些公民个人信息发送给他的下游犯罪人员任某和李某，由任某和李某呢根据网站和平台的漏洞获取到相对应的公民的照片以及手机号。
26: 每获取一条公民个人信息，贾某向对方支付10到20元不等的费用，之后贾某将获取的身份证号、手机号和照片及姓名打包成一组完整的公民个人信息要素，再以20到30元不等的价格卖给周某，从中赚取差价。而周某团伙却利用这些公民信息去获取更大的利益。为了逃避警方打击，犯罪嫌疑人之间大多采用虚拟币进行转账。
9: 各种社交平台 APP 对于账号这些需要进行人脸进行实名认证，犯罪嫌疑人为了突破实名认证机制，从事黑灰产犯罪行为，利用当前最为热门的 AR 技术，把他们非法获取的静态的证件照片通过 AR 技术合成动态的摇摇头、眨眨眼的认证视频。
26: 有了这些虚假的动态人脸视频，周某就可以堂而皇之地实名注册具有支付功能、直播权限的社交媒体等账号。最后，这些账号将以150元至300元不等的价格向外出售。
10: 这些账号被不法分子用作违法犯罪工具，他们用这些账号实施诈骗、刷单、发布涉赌、涉黄违法信息，对公民的财产安全和隐私保护造成了严重威胁。
26: 目前，周某等14名犯罪嫌疑人已被警方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仍在深挖扩线中。警方提示，公民应当成为自身信息安全的第一道防线，在下载注册软件时，对于通讯录、照片或位置信息等非必要不提供。不同的平台可以使用不同的密码，防止一个平台密码泄露引发连锁信息泄密。面对这一新型犯罪，警方表示将提高主动进攻和精准打击的能力。
11: 以前呢，我们经常觉得这个人脸识别呢非常的安全，因为毕竟呢人脸是独一无二的标识。但是您看，现在一张静态的照片呢就可以让这个人脸活过来，比如说常用的张嘴、摇头等等，甚至能够骗过这个人脸识别系统的甄别。这让我们经常用这个人脸识别系统来进行银行或者等等账号的登录的人，到底这个安全感从何而来呢？那就这个话题呢，我们今天是邀请到了特约评论员蔡春雷律师。你好，蔡律师。
12: 好，你好。
11: 您看啊，这个已经利用这个 AI 的这种技术的便捷，形成了一个灰色的产业链。那这个产业链当中的人到底涉不涉及刑事犯罪呢？要接受什么样的法律后果？
12: 首先这个人脸识别系统啊，给我们这个社会带来了很大的便利。有些活动通过线上可以解决，但是这个讲到这个灰色的这种产业链确实很震惊。我认为它涉及多个犯罪啊。如果用人脸识别系统去盗刷了银行卡，那就涉及盗窃罪。如果非法收集了公民信息，就涉及非法收集公民信息罪。很多，因为它涉及到哪个行业，构成哪个犯罪，就涉及哪个犯罪。
11: 其实这个链条当中有很多的人员，最开始的这个视频制作者以及这个传播的人，他可能最后不是实施诈骗或者其他行为的人，那么他们需要跟这个整个产业链条上的其他人员承担共同犯罪的一个法律后果吗？
12: 我感觉应该承担啊。人脸识别这个制作技术应该考察这个按照 AI 的这个使用原则。第一个原则就是来源合法。只要使用人脸识别的，你的这个人脸这个状态从哪来的，来源合法。第二个原则就是最小限度啊，不管是征集这个身份证信息还是人的这个人脸识别信息，最小来源、最小伤害这个原则啊。如果你在这个收集这个信息过程中，你把收集到信息通过网上进入了灰黑产业链，那你这个应该是，我认为应该是犯罪的共犯，

0: 也应该受到法律的严惩。
1: 嗯，好的，谢谢这个蔡律师的点评。技术无罪，但是滥用有刑。所以说呢，咱们千万不要抱有侥幸心理，一旦你越过了那条红线，一定会承担非常严厉的法律后果的。一起来看下一条新闻。
2: 错过出口存侥幸，表头逆行被查处。
3: 逆行了估计有多少米？
2: 商家宣传说赠送，买单还是消费者？
4: 结果他说不帮安装，只是给我介绍一个安装师傅。
2: 男子入职多家武馆，不为工作，只为套现。
5: 他说我那个武馆是他的，欺骗了很多武馆。
2: 法治中国六十分马上播出。
6: 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导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五一假期高速车流密集，出行安全尤为重要，可是总有人心存侥幸，错过出口竟然直接掉头逆行，危险至极。近日山西高速四支队十四大队就接到了群众报警。
2: 近日山西高速四支队十四大队接到群众报警，称辖区高速公路上有辆小车逆行，
7: 往回头方向出去走一阵也修车逆行上来了。
2: 接警后，民警迅速开展了核查处置工作。经调查了解，驾驶人胡某在行驶过程中错过芮城东收费站出口匝道，本应继续前行至下一出口驶离，但其心存侥幸，在观察后方车辆较少后，竟在高速公路上掉头逆向行驶，严重扰乱正常通行秩序，存在极大的交通安全隐患。
3: 我要看后面没车，
8: 你看后面没车就说
3: 逆行了估计有多少米？应该一两公里吧。
2: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相关规定，民警对胡某驾驶机动车在高速公路上逆行的违法行为，作出罚款200元、驾驶证记12分的处罚。由于其驾驶证在一个周期内累计积分已满12分，扣留其驾驶证，并对其进行了交通安全教育。
9: 高速公路上严禁倒车。逆行、掉头、错过出口，应继续行驶至下一出口再行驶离，切勿心存侥幸，违法操作。安全无小事，守法才是回家最近的路。
6: 无申报通道本是便利旅客的绿色通道，却被不少带货客当成走私的捷径。从高档化妆品到违禁减肥药，多地海关接连查获旅客超额代购案。很多人误以为代购只是赚辛苦钱，实则已经踩踏法律红线。来看海关如何识破这些瞒天过海的把戏。
2: 近日在安徽合肥新桥国际机场，一名走无申报通道的旅客引起了海关的注意。机场图像显示，他的行李箱里塞满了密密麻麻的药罐。
10: 经开箱查验，我们在该旅客行李箱内共清点出未开封玩具29件，保健品145瓶，化妆品9瓶，食品27袋。该旅客当场承认上述物品为代购牟利，目前海关已对上述物品做暂不予放行处理。
2: 无申报通道无需填写申报单，通关流程更快捷，所以也俗称绿色通道。它的适用情况是进出境人员确实没有携带需要申报的物品，如超量免税品、烟酒限制进出境物品等。除了利用无申报通道企图蒙混过关，还有人通过更换包装高低价切换意图逃避监管。近日在山东青岛胶东国际机场，一名进境旅客的行李箱里装着多盒面膜，但海关官员在现场查验中却发现这些面膜的重量却与标注的重量明显不符。原来这里面被塞进了多件高档化妆品等，经现场清点共查获了化妆品、电子烟、腕表等物品74件，最终旅客承认了其代购身份，所携带的物品是为了入境转售牟利。除了化妆品、首饰、腕表等高档消费品外，烟酒也常在采信带货清单上。近日一名从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入境的旅客用行李箱及手提包携带了加热卷烟42600支，超出规定可携带数量的10余倍，被海关拦截扣留。
10: 加热卷烟是需要借助电子烟具加热使用的，当时旅客携带超量加热卷烟选择绿色通道进境，通过查验询问，旅客承认这些加热卷烟用于代购牟利， 在通关时存在一定的侥幸心理，没有向海关如实申报。
2: 烟草制品属于国家限制进出境物品，并且确实属于自用目的的烟草制品，将要按照 50% 的综合税率缴纳税款。本案中的加热卷烟属于电子烟的一种。此外，对于当下流行的加注液体烟油的一类电子烟进境携带数量也有明确规定。
10: 根据海关监管规定，每名旅客携带的电子烟所使用的烟油免税额度为12毫升，像我手里的这款是10毫升的容量，请大家在购买时一定要注意相关限额。
2: 从口岸海关已查获的多起案件来看，从国外代购的物品除了有合法生产的正常产品，还有一些是没有生产厂家等基本质量信息的非法商品。近日，一名旅客从山东青岛胶东国际机场进境时，被查获利用行李箱藏匿3600颗35减肥产品。
8: 无生产日期，无质量合格证明，无生产厂家，药品仅以透明塑封袋包装，无任何成分、剂量标识和使用禁忌等说明。我们现场进行快速检测，检出过甲基安非他明、氯胺酮等成分阳性。
2: 除了名目繁多的减肥产品，美容针剂、减肥针剂等也成为了违规携带进境的重灾区。这类产品多被宣传为进口正品效果更优，但这些产品通常要求低温存储环境，代购者在境外购买后，由于不具备专业运输能力，无论春夏秋冬气温条件如何，都在行李箱里一塞了之，甚至包裹在脏衣服中夹带运送。前不久，青岛胶东机场海关从两名入境旅客的行李箱内查获了胎盘素599只等物品。
8: 这类查获物品既无国家相关部门许可证件，也无相关处方信息，代购人员既不知道商品来源，也不知道商品去向和用途，部分商品的运输保存条件并不符合商品的储存要求，一旦流入国内市场，对消费者造成极大健康隐患。
2: 很多人认为代购只是赚点辛苦费并不违法，殊不知以牟利为目的的职业代购行为或涉嫌走私，将承担法律责任。前不久，一名旅客从青茂口岸进境时神色匆匆，引起了海关官员的注意，并被拦截查验。经现场开箱检查，这名旅客的随身挎包手提包中装有同一品牌口红共117支，涉案货值约4.42万元。该旅客承认收取代工费，为他人携带物品。
11: 如果旅客是15日内首次进境，携带几支上述品牌的口红，只要符合自用数量合理的规定，即可免税携带。该名旅客15天内有多次进境的记录，像这样大批量未拆封高价值的口红，明显超出了可携带的范围。
2: 进出境信息在口岸一线中有明确记录，短期内频繁进出境且经常携带数量不小的物品，更重要的是携带同一品牌甚至同一规格的单一商品，是本案中认定非法代购的重要细节。除了职业代购人，还有一个特殊群体也有代购行为。山东青岛胶州机场海关最近从一名留学生的行李箱中发现了高档挎包一件，品牌帽子6顶，羽绒服3件，化妆品数件，价值3万余元。
12: 刚才你跟我说你这个帮别人带回来，别人一盒给你多少钱？10块钱是吧？你这一箱大概收益是多少？看就像那边加起来一共是100多一些。
2: 一些海关工作人员向记者介绍，常见的代购模式有3种，一种是职业代购者，一般通过频繁进出境将购买商品携带入境后转售牟利；二是定期出入境人员，例如导游、商务人员、留学生等，借跨境工作学习之机兼职代购；三是好心办了坏事的普通旅客，因为不懂相关政策被不法分子蒙骗，为其分担行李携带入境，不收取报酬或者收取少量路费。
13: 代购人员主要目的是通过销售差价或代购佣金来获取利益，这类人员通关时一般不会主动申报，这其中有的人知法犯法，屡查屡犯，藏匿伪装花样层出不穷，企图蒙混过关；有的人法律意识淡薄，认为代购行为是合法的，自己赚取的是合法报酬，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可能已经触犯我国法律，甚至构成犯罪。

0: 面的有很多人呢，这出国以后帮亲朋好友带点这个货品啊，是非常常见的一些现象。那么，为什么这些带货客，他们有一些是被扣留了货物，有一些被罚款，甚至还有一些呢，要面临这个刑事处罚？那他们这些人的行为到底跟我们普通的这个带点物品回来有什么样的区别呢？就这个话题呢，我们今天呢，还是要跟蔡春雷律师好的探讨一下。您好，蔡律师。您看哈，最后呢，法官呢是说他们带了超量的货品，走这个无申报通道之后，是定的这个走私普通货物和商品罪。那这个罪名，它这个入刑的标准到底是什么？跟我们普通买点东西背回来有什么区别呢？
1: 如果是专业的这种带顾客的话，他实际上他很清楚，他这个从国外带来商品的目的是在国内逃避这个海关监管。逃避海关的税收征款，而这个通过牟利的形式，所以说他自己是，我认为他是很清楚的。咱们普通的，比如说是给亲属带点这个海外的这个，不管是用品还是这一些产品，喜欢的一些产品，这个是有数量限制的啊。简单的带一件或带两件，比如说是手表带一件，你能说明这个为谁带？把这个申报清楚，那是没任何问题的。这种这个带货客或者叫这个他们叫走水啊，这种情况啊，它明显的就超出了这个帮忙这个关于这个法院提到这个认定这个走私，这个我刚才讲了，它的主观性还是很清醒的。咱们国家，如果你这种私自从国外带货，这个多次或者违禁这个范围，那肯定会构成犯罪的，构成走私普通这个货物罪啊。
0: 而且你第一次犯和第二次、第三次这个后果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啊。对对对，它有一个宽容度啊，一次两次可以，如果是超过这个监管的这个次数的话，那明显的会受到这个刑法的惩处。
0: 好的，谢谢这个蔡律师的点评哈。其实我们都说呢，这个无申报通道，您千万不要把它当成免税通道。代购呢，是一种可能会踩到法律红线的这种行为。一旦说你这个超量超次，可能有非常严肃的法律后果，咱一定要三思而后行。一起来看下一条新闻。
2: 赵先生公司创作完成某哥特体字库，并登记版权。一日发现某峰公司将与字库中相似的英子二字登记为美术作品，用于食品包装与商标，还委托生产、电商销售多家店铺在售。对方称以版权登记不侵权。赵先生咨询这是否属于侵权。
0: 接下来有请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的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3: 某峰公司的行为构成侵权。赵先生公司创作并登记的某哥特体字库具有独创性，依法享有著作权。某峰公司使用的英载二字与该字库中的对应字体构成实质性相似，其在没有取得赵先生公司许可的情况下，擅自将这两个字用于食品包装与商标，并委托电商生产销售从中牟利，显然构成侵权。尽管某峰公司辩称已经将英载二字登记为美术作品，但根据著作权法相关规定，版权登记仅是权属的初步证明，不能对抗在先权利。因此，赵先生所在的公司有权向某峰公司主张侵权赔偿。
2: 范先生是某小区业主。2025年5月，小区物业为管控电动车，在范先生楼栋前的无障碍通道中间放置石墩，导致通道变窄。范先生步行经过时，被石墩绊倒，造成膝盖损伤。物业称是为了消防安全才设置石墩，不愿承担责任。范先生咨询物业公司是否有责任赔偿自己的相关损失。
0: 有请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3: 物业公司应当赔偿范先生的相关损失。根据无障碍环境建设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占用无障碍设施。物业公司在无障碍通道中间放置石墩，导致通道变窄，范先生路过时被石墩绊倒受伤。即便物业公司主张设置的石墩是出于消防安全考虑，但并没有采取公告设置护栏或者 警示标志等必要安全措施，保障居民安全。对损害结果的发生存在明显过错，依法应当承担侵权赔偿责任。
2: 郭先生参加业余足球比赛时，在正常对抗中被对方球员撞倒，导致腿部骨折，治疗花费较大，对方球员认为是运动正常风险，拒绝赔偿，球队和组织者也表示没有责任。郭先生咨询次干风险规则是否意味着自己不能要求对方承担赔偿责任。
0: 有请任占明律师。
3: 根据民法典第1176条规定，自干风险规则的含义是自愿参加具有一定风险的文体活动，因其他参加者的行为受到损害的，受害人不得请求其他参加者承担侵权责任。但是其他参加者对损害的发生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除外，像足球比赛这类对抗性较强的运动本身呢，就伴随一定的受伤风险。郭先生在正常对抗中被撞倒受伤，如果对方球员不存在恶意犯规、暴力伤人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行为，就难以要求对方承担赔偿责任。至于球队和组织者，如果其没有履行安全保障义务，比如场地不符合标准、缺乏基本的防护措施等，就可能需要承担责任。
4: 商家宣传说赠送，买单还是消费者？
5: 结果他说不帮安装，只是给我介绍一个安装师傅。
4: 男子入职多家武馆，不为工作，只为套现。
6: 他说我那个武馆是他的，去看了很多武馆。
4: 法治中国六十分马上播出。
0: 欢迎继续收看法治中国六十分。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买水槽赠送安装名额，这句话该如何理解呢？在重庆的罗先生看来，那就是这款水槽可以享受免费安装服务，可是商家给出的解释却让他有一些意外。
7: 399+1发2，399+1发2，给你送个安装名。
4: 几天前，重庆的罗先生在短视频平台上看到有主播在推荐东鹤厨卫的一款水槽，主播一再强调，消费者购买水槽，商家就会赠送安装名额。
5: 送安装名额，我都问他噻，我说你那个送安装的话，那是不是等于说全部安装好？他说对头，你那个货到了以后都会安装师傅联系的。好，我都觉得心头有点踏实了噻。
4: 罗先生看来，所谓赠送安装名额，那就是免费安装的意思。于是花费399元买下了这款水槽，可当他收到货物后，左等右等，就是等不来装修师傅。
5: 结果他说不帮安装，只是给我介绍一个安装师傅，而且那个费用是我自己全部出。
4: 罗先生向记者出示了他和商家的聊天记录，商家解释，所谓的送安装名额，意思是给消费者代叫安装，费用还得是消费者与安装师傅自己沟通。罗师傅查看了店铺里其他消费者的评价，发现不少消费者遇到了跟他一样的情况，直播间说的送安装名额，结果变成了商家请客，消费者买单。
5: 我现在目前为止没等他的回复，但是他把他的那个视频下架了，都是送安装的那个视频下架了。我觉得他都是一个虚假宣传，打擦边球。不送安装的话，我肯定都不得买他那个产品噻。
4: 采访期间，记者没有找到商家的联系方式，只能通过平台页面与商家进行了沟通。这一次商家改口，表示愿意给罗先生安排安装师傅上门，并且补偿红包20元，但如果涉及拆旧和扩槽的费用，得由罗先生自己承担。针对罗先生遇到的问题，记者拨通了平台客服电话。
8: 这边的话是客服会将您的一个情况返回到我们的高级专员进行跟进处理，平台会有我们的一个专人去过来与您取得联系。
4: 发稿前，罗先生反馈说，商家通过电话联系他道歉，并承诺负责帮罗先生安装水槽。平台方告诉记者，他们核实后，商家确实存在违规的情况，平台始终将消费者权益放在首位，严格打击和治理各种违规行为。目前，消费者订单已进行退款，也对商家进行了清退处理。
0: 军人身份、军队背景、内部投资项目、
9: 高额回报。当这些光环集于一身时，让重庆巴南的张女士彻底放下了戒心，先后将毕生积蓄的数十万元投进了一个精心设计的骗局当中。当最终得知自己被骗时，张大姐瞬间崩溃。
10: 我一个人孤苦无依啊，连说话的是哭的什么都没得呀。
4: 巴南区反诈中心的辅警秦莲告诉记者，近日巴南警方接到了预警，辖区内一位居民张女士频繁大额取现，行为异常，民警火速赶到了银行，却遭到了张女士的抵触。而此时张女士已经从银行再次提现50万元。
11: 我们当时很害怕这个张女士被骗，我和我的同事就急忙赶到了银行。赶到银行的时候，张女士已经把50万准备马上要取出来了，然后我们就在旁边等了一下，等她把50万取出来之后，我们就立刻上前找到了张女士，向她核实相关的情况。
4: 为阻止张女士将50万元现金转交给骗子，在沟通中民警发现张女士的手机显示有人正在教她如何应对警方盘问，这一关键信息成为了劝阻突破口。在民警反复的追问和劝导下，张女士开始意识到自己正在经历电信诈骗。
11: 突然她的手机就开始频繁的响，我就立刻拿过她的手机一看，就发现有一个网友给她发了一条信息，就是说如果警察问你，你就坚称给你转账这笔50万的哈就是你的好姐妹。当时我看到这笔信息之后呢，我就一直追问她，我说你看网上已经有人在教你怎么应对我们了。
4: 原来今年年初，张女士通过社交软件结识了一名男子，对方身着军装，谈吐得体。对方告诉张女士，自己是一名现役军官，负责某军队后勤保障的相关工作。其所在部队有一个内部企业，专门承接军队物资供应项目，因性质特殊，不对外公开，但收益极其可观。张女士说，对方推荐的项目既能赚钱，又能为国防事业做贡献。
11: 把一些什么穿着军装的照片啊，还有就是他的作息啊，还给他发了一些比如说军队的一些什么军歌呀，还有一些工作图片啊，都发给了我们这个张女士看。他其实就是为了获取我们张女士的信任，而这些哈都是骗子伪造的。
4: 张女士告诉民警，她先是尝试性的投入了几万元，几天后对方便发来了伪造的投资收益截图，显示本金已获得高额回报，并成功提现了部分收益。这一操作彻底打消了张女士的最后一丝疑虑。直到民警提示张女士试图联系男子提取收益时，才发现对方的电话已经关机，社交账号也被拉黑。此时张女士才如梦初醒。
11: 这个张女士也把她的手机这种虚假的投资网站给我们看了，她里面的余额显示有上百万，但是呢，我说你当场提现是绝对提不出来的。他也尝试了操作，确实提不出来，很快那个网站就没办法打开了。这个时候他才彻底发现自己被骗了。
4: 而这次取现的这50万元可能也是对方骗另外的人打到他的账户上，再转交给那个诈骗分子。对于这笔涉诈的50万元现金，警方已第一时间启动了止付冻结程序，目前案件还在进一步的侦办中。男子入职多家武馆，不为工作，只为套现。
6: 他说我这个武馆是他的，欺骗了很多武馆。
4: 法治中国六十分马上播出。
12: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13: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14: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的好多问题。
15: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16: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就可以了。
12: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此深受佩戴者的喜爱？
17: 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子，
18: 还是很专业的。
15: 它是一对一定制的，
19: 无论是从技术上到服务这一块非常非常好。
18: 太专业了，我这第二副配这镜子了。
1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19: 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清楚的，防蓝光，防

0: 市区一步超视力。
1: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2: 欢迎回来。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近期有市民收到了贷款逾期催收律师函的短信，里面包含二维码或者链接。民警提醒，接到类似短信时，千万不要直接扫码或者点击链接，当务之急是先确定短信的真伪。
3: 您的消费分期网贷借款至今逾期尚未归还，现已电子诉讼前最后通知，请您主动到平台上归还欠款。近日，云南有市民收到的这类短信措辞正式，图片上还附有在线客服官网链接和二维码。
4: 不少人因为有过真实的贷款经历，被诉讼的说法唬住，点进了仿冒网站进行还款，最后钱财全部被骗。
3: 民警表示，这样的短信其实是诈骗人员精心制作的催收骗局，骗子通过向受害人发送伪造的贷款逾期催收律师函图片，要求当事人尽快还款，同时在伪造的图片中嵌入仿冒的还款网站网址或者二维码。如果受害人恰巧有贷款行为，很容易就被伪造的律师函吓到，轻信短信内容，点击进入仿冒网站进行转账。民警提醒，市民收到伪造贷款逾期短信和律师函等类似短信时，千万不要第一时间转账，首先要做的应该是核实。
4: 收到任何催收函、律师函，别信短信、图片里的内容，一定要通过银行、贷款机构的官方客服核实真假。
2: 最近重庆多家武术馆先后遭遇了同一位求职者，这名严姓男子入职后的职位从武术教练到招生销售都有，然而在他入职之后似乎并没有把心思放在工作上，而是利用同为武道中人的身份想方设法的薅一波所在武馆的羊毛。具体什么情况，我们一起来看。
5: 据武术馆老板们的描述，从去年10月开始，严某便在重庆的各个武馆间寻觅工作机会。严某口才不错，加上同是习武出身，这让武馆老板们都与他一见如故。但让大家始料不及的是，严某并没有将心思放在工作上，而是借机套钱。据了解，严某主要使用两种套钱方式，一种是编造各种理由向老板借钱，虽然承诺很快归还，却从未兑现。
6: 我们那种武术的同仁，他有困难的话我们都帮一帮嘛，但是没想到他那种就是挨刀的骗。
7: 那个人就是上班第一天呢，反正行为都比较奇怪哈，就是找老板都直接找老板借2000块钱，找我们教练呢都是说你帮我转2000块钱，我等会儿支付宝转给你。
8: 他需要过一个账，一分钟之内还给我，给我现金。他爸腿断了，出车祸，他爸老爸可能会死掉，我还很着急，到时候我手里微信里面没有钱了，我就给他拿了现金了。
5: 星宇武的老板赵先生告诉记者，之所以老板们愿意一次次地向严某转账，是因为严某曾自信地向他们展示自己的还款实力。严某告诉许多老板，他在南岸经营一家武馆，但经过几位武馆老板的交流才知道，这家武馆实则是杨先生的。
8: 非常想揍他，他以我武馆的名义，他说我那个武馆是他的，欺骗了很多武馆。
6: 说我的那个光环有房子，然后又说我那个车有好多钱，又说我那个家里面怎么样。
5: 另一种套钱操作则更让人头疼，严某作为武馆招生销售时会直接出示自己的个人收款二维码，让学员家长扫码支付学费，这样一来学费就直接进入了他自己的腰包。这种私下收学费的行为也让武馆老板们和家长产生了许多误会。私收费用的情况被发现之后，严某却表示这些费用之后会想办法还。
7: 我们本来个人有个人的那个收款嘛，结果他就是拿出他自己样，要求家长转给他，他拿他的手机给我们看，就说你看嘛，我的手机就是任何都付不出来钱，各种银行卡呀都付不出来钱，他说他的钱已经还了信用卡了，已经没得了。
5: 老板们告诉记者，面对严某的欠款，他们也是心力交瘁，天天追问却没有下文。
6: 我那个卡今天限额，然后那个转不出去，被封了怎么样的，他说2月底还给我，2月底也没还，说3月15号还给我，也没有还。
5: 在现场记者也拨通了严某的电话，在电话中严某表示会按照自己的节奏将大家的钱逐步归还。

0: 很多武术馆都还欠着钱吗？
1: 就他们几个，现在你那儿坐着应该有四个人是吧？我每个月给他还一部分。
2: 但严某提出的方案大家并不认可，在他们看来，严某其实是有偿还能力的，而这种分期归还欠款的承诺，严某早已失约多次。
3: 联系我，他说，赵老师，我每天还你一点点，200块钱，晚上2点钟的样儿还给你，还200块钱，还了一天，又不还了。
4: 他肯定是有能力偿还的，把他那个支付宝的里面的钱还给那个还，就是他欠钱那个人给别个看。他看我那个卡里面有10万块钱。
2: 当记者再次追问还款方案时，严某选择了沉默，并随即挂断了电话。
0: 教练说你没有按照承诺每个月给他转账啊，是怎么回事呢？
1: 那咋的？那没按照承诺，最后你们是想表达什么？你说
0: 是有什么困难吗？还是什么？
1: 不方便讲，能不能行？
0: 什么意思？
1: 我没什么意思，不方便讲我的事情。OK。
2: 面对严某的这种态度，老板们既无奈又愤怒。为了避免其他武馆也遭受类似的损失，目前多名老板已经向辖区内派出所报案，目前警方正在对此做进一步调查。
5: 那片中老板的一句话呢，就是我们这种武术的同行呢，有困难的时候呢，大家都是互相帮一帮。从这句话里呢，其实体现出了这个行业的温情。可是呢，恰恰是这种行业内的信任，被这个严某呢，钻住了漏洞来反复的利用，其实呢，给大家造成了很重的这个心理伤害和金钱上面的损失。那就这个话题呢，我们今天呢，还是要跟蔡律师好好的探讨一下。你好，蔡律师。我们看一下这个严某的行为呢，一个是他反复多次的向大家借钱，然后借钱不还。那么另外一种行为呢，是收学费的时候直接给的是自己的二维码。那么这两种行为从法律上应该怎么样来定性呢？分别有什么样的法律后果？
6: 首先这个收费的时候他用了自己的二维码，应该你作为单位员工为单位来这个收取学费，那应该提供单位的二维码。我认为他这种行为本身就一种故意啊，那他应该承担相关的责任啊。另外这个严某来讲是确实不诚信的，他来这个应聘的目的并不是当老师当教练，而是借钱，而是让这个应该归单位的钱而收为自己有。所以说在帮助过程中，我们认为严某利用了这个人与人之间的诚信、互相帮助的这种这个社会道德啊，他也利用道德绑架，这个来这个要求这个他的同事来向他借钱。实际上，这个刚入行的同事的确是要这个互相支持，但是支持要了解他的背景啊，你这个做什么？你为什么要这个借钱？并且他利用了这个小额这个情况，我认为他主观故意还是比较明显的啊。
5: 如果说他这个主观故意特别明显，而且又借的人特别多，甚至累积的金额也很高，是不是还有可能涉及到其他方面的法律后果？
6: 如果这个借的人很多，并且借了确实没有能力还，那这就容易涉及是不是简单的欺骗了，而是一个诈骗了啊，是这么个状况。实际上利用这个道德绑架来这个欺骗同事，
5: 那借职务之便这个应该是属于另外一种刑事责任吧？
6: 啊，就他拿的他自己的二维码收钱，那就是一种，我认为是一个利用职务之便，不管是将来他侵吞还是挪用，都构成相应的犯罪。
5: 那其实我们国家很多行业呢都有所谓的圈子文化，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曲艺界，还有像这个武术行业，以及呢这个包括这个厨师行业等等哈。其实说呢，这个是我们传统文化的一种还挺好的一种精髓，互相照顾互相帮助嘛。可是恰恰有一些人呢，就是利用这种圈子当中的互相信任而实施一些不好的行为。那么您觉得对于这种滥用信任的行为到底能有什么样的一些处理方法呢？
6: 这个目前圈子文化确实是信用被滥用，这个同事关系也被滥用。这时候我们要确实是要加大识别能力，去互相去了解对方。如果一次呢，我认为帮助是应该的。如果多次跟像多个同事做这些这个要求借款的行为，我认为就应该大家共同来抵制。
5: 好的，谢谢蔡律师的点评。其实呢，我们说圈子信任的呢不是唐僧肉，职务之便呢也不是摇钱树，如此生财之道，必被刑事追责。一起来看下一条新闻。

0: 前几天在江苏宿迁沭阳县颐和塘上演了一场生死救援。危急时刻，露营市民程玉龙、程秋辉兄弟与外卖小哥江西西等热心群众联手施救，成功救回落水女子，用行动诠释人间大爱。
1: 前不久一天下午，江苏宿迁市民程玉龙、程秋辉兄弟一家在北颐和塘露营时，突然听闻有人落水。据了解，落水女子年仅20多岁，当日在河边游玩时不慎失足落入水中，彼时正值颐和塘涨水期，水流湍急，兄弟二人因不熟水性，立即快速分工，程秋辉负责向四周呼救，程玉龙则紧急寻找救援工具。
2: 当时情况太紧急了，我和他们在岸边找工具，我就拼命往四周喊，希望能找到能会游泳的人回来帮忙，喊了好几声，终于拦下了一名路过的外卖小哥，当时就觉得看到希望了。
1: 外卖小哥江西西立即跳水救人，因水流湍急，江西西体力透支，无奈折返，程玉龙随即下水继续救援。
3: 跳下去的时候，然后当时那个女的还是有意识的，然后她是那个面朝天的时候，然后我让她不要慌，然后但是她那个时候已经慌得不行了，然后又下去一位好心大哥。
4: 我看到他整个身体是沉在水里的，我就一直费尽力气，把他的头往水面上去抬，同时的话把他往河边去拉扯，在拉扯的过程中的话，我也基本上是没什么力气的。
1: 就在此时，稍作休息的江西西再次跳入水中，与程玉龙并肩施救。岸边的程秋辉急中生智，拆下了露营帐篷的风绳，将其拼接成了救援绳，众人合力将落水女子拉回岸边。
4: 正好往岸边游的时候，拉扯的时候，京东小哥他又二次下水，我弟弟程秋辉就递绳子给那个快递小哥，保证他的人身安全的情况下把我们一起施救上来。
1: 女子被救上岸时已无生命体征，程秋辉凭借平时在单位接受的救援培训，立即展开了心肺复苏，持续约10分钟后成功帮助女子恢复呼吸。
2: 我平时在单位就接受过救援培训，想到露营帐篷有固定绳，就赶紧拆下来连在一起做成救援绳扔过去，帮着他们把落水者拉上岸。后来人救上岸后，我就组织大家做心肺复苏，一遍一遍按压做人工呼吸，就盼着他能醒过来。
1: 救援结束以后，众人默默离开。目前被救女子经救治已脱离了生命危险，正在进一步的恢复中。
4: 我以前的话只是在游泳馆游过，从来没有在河里游过，但当时想着救人第一，别的什么都不管，毕竟是一条生命。虽然说没在河里面游过泳，凡事要尝试，给自己一次机会，给你落水者一次机会。
3: 当时脑子空白，我也是闷的，我只想下去把他给救上来。这是一条人命啊，哪怕就不是人命，然后小猫小狗掉水去，你都要拽它一下，人的最起码的良知吧。
1: 一场惊心动魄的救援，彰显了平凡人的责任与担当。外卖小哥两度跳水，露营兄弟默契配合，热心群众默默援手，没有惊天动地的誓言，却用最朴素的行动守护了一条鲜活的生命，传递了沭阳大地的温暖与善意。
0: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感谢您收看法治中国60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5: 是否想过，你的无心之举会危害国家军事秘密安全？
6: 小张，这个要做数据分析，着急要，下班前给我。
5: 你是否想过，你的贪图便利会引发严重的泄密事件？

0: 你是否想过，你的随手行为给黑客提供窃密机会？
1: 师傅，多少钱一斤呢？
2: 9.6。
1: 好，那您给我邀邀。
2: 好嘞。老板回来了。
0: 你是否想过，你的疏忽大意会埋下意想不到的泄密风险？你是否想过，你的贪婪之念会让你坠入深渊？国家秘密受法律保护，任何危害国家秘密安全的行为都必须受到法律追究。全面加强首都安全保密工作，是落实北京四个中心功能定位的重要保障。保守国家秘密，维护国家安全，是每个公民义不容辞的法定义务。
3: 今天是中秋节。
4: 他的眼望不见团圆，他的手拖住了颠沛岁月。
5: 海爷，这孩子真好办。
4: 他的肩扛起半壁烟火，
6: 想进我家往我的身体上打火去。
4: 他的脊梁撑起破碎的天，
7: 如果没有天，扒拉出来一片天。
4: 大剧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8000里路云和月。
8: 这个五月天，全国文创大集结，明星同款隐藏限定，最烫最潮最夯的开幕开端开拆吧。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求偶遇，求组队，求欧气，就等一个会玩的你。

0: 北京时间周五12点，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进行时。守护民生平安是人民警察的日常坚守，而大爱无声是青年民警的别样担当。今天是五四青年节，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位00后民警段宇。他用滚烫的热血为素未谋面的陌生人撑起了生命的希望。
1: 包里都带什么东西？
2: 就是一些生活用品，他们就需要带身份证啊。谢谢大家。
3: 在王府井逛街的时候，看见有献血车，他献血完之后问我要不要录入这个中华骨髓库。嗯，然后我觉得这也是对社会有益、百利无一害的事儿，所以我觉得没有什么理由去拒绝，所以我就同意了。
4: 25岁的段宇是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万寿寺派出所的民警，平时专门负责打击办案。刚刚结束了前一天忙碌的工作后，他又准备赶往医院去做一件既特殊又充满意义的事。
5: 你现在是一什么心情？
3: 其实我感觉挺平静的，因为其实我为这天也准备很久了。我就感觉他就是简简单单的一个人生经历吧，对于我来说。当然对于患者来说肯定意义重大，但是对我来说这是我一直以来都想做的事。
4: 段宇想做的事是捐献造血干细胞。在正式采集前，他需要每天前往医院规律注射动员剂。
3: 注射动员剂让我血液里面的造血干细胞活跃到这个血管表面，然后方便在20号提取吧。然后这几天都会做这样的测试。
6: 啊，我们在停车场呢。
7: 哎，你们在里面吗？
6: 在停车场呢，马上进来。
7: 在里面呢。
6: 哦，你在里边。行，我们进来了。
7: 好嘞，好嘞。
8: 黄是会的吗？
6: 对，他刚联系我了，让我进大厅了。
8: 他带你去。
6: 对对对。
7: 哎，你好，你好，辛苦了。
6: 哎，
7: 这个是你的行李箱，名字跟你是唯一的。
6: 哦。签字笔，一套衣服，有充电宝，有水杯。
7: 打开以后，它就是一个小毯子。比如说，你要是那天想盖，就把它拿上打开盖就行了。
6: 啊、哦，是是，我看着的。
7: 毛巾，洗漱包。
6: 哦，
7: 还有一个那天献血的小球球，
6: 球都是没用的，
7: 就是摁呐，血流量跟不上的时候，你就打开这么摁就行了。就在献血的时候，不是两个胳膊扎针以后吗？
6: 哦，
7: 嗯。
4: 段宇作为全国第22674例、北京市第819例造血干细胞的捐献者，正在为一位年轻的白血病患者点燃生的希望。
9: 加入中华骨髓库呢，是年满18到45周岁，身体健康且符合献血标准的这样的志愿者才会去申请加入中华骨髓库。因为呢，段宇之前呢，他在献血的时候留了8毫升的血样，填了这个造血干细胞捐献的志愿登记表，所以又进入了中华骨髓库。那在今年上半年的时候呢，有一个患者通过中华骨髓库申请，就是段宇的帮助，因为他们俩这个造血干细胞不是匹配相合了嘛，然后呢，我才会跟段宇进行联系，然后确定他的捐献意愿。那跟本人联系以后呢，他意愿非常坚决，最后呢我就带他做了高分和体检，到最后现在到这边来捐献。今天是咱们是该打动员剂了，在提前4天出院打动员剂，第5天之后采集。
6: 行。哎爸，到医院了，然后那个住我那病房。
10: 两个人吗？
6: 啊，对对对，那个捐献者也是。
10: 嗯，行，我们晚上过去看你吧。
6: 今天晚上是吧？
10: 我跟你妈说，你妈说还熬点午餐，熬点饭给你喝。
6: 别单独再弄什么了，这几天我就正常饮食就行，也不用单独补什么东西，尽量正常饮食，可能多补些东西，反正不一定有好效果。
10: 行行，好嘞，好嘞，啊，那祝你一切顺利啊。
6: 好。
4: 在连续打了4天的动员剂后，段宇开始正式采集造血干细胞，整个过程将持续近5个小时。
8: 说了今天大概是什么流程？
6: 就在这儿，从8点大概要采到1点钟左右，然后在这儿躺着，不能吃，那种油炸的，不能吃蛋黄。我们这一天没有机会，就今天不能吃高蛋白的。然后这两天持续给我们补钙，现在也感觉就也挺平静的。反正这么多天，也就为这个做准备了。
11: 待会儿扎上针以后，只是你这两个胳膊不能打弯，不能动，然后身上其实稍微动动都没事，不影响。
4: 随着血细胞分离机的启动，血液从段宇手臂的静脉缓缓流出，被分离再回输，而父母的支持令他倍感从容。
12: 作为家人来说哈，那个内心啊，肯定也有些感慨，但是呢，从孩子的角度来说，他一个年轻人，他也是一名警察，一名党员。要为民服务也是他的责任，治病救人也是社会责任吧。 从个人来说，从那个社会角度说，我们都支持他。我挽救了一条生命，可能挽救了一个家庭。
13: 对对对，出院的话得等4点多钟出一个结果，然后通知我能不能走。对，因为如果说今天效果不好，有可能明天可能再采一次。效果好的话，4点就能出院了。回家大夫说，一般1周多就可以，差不多就可以工作，但是还是1个月之内都不能剧烈运动，还有拎重物这些都不行。
9: 两胳膊的静脉采集，就经过血液分离机来分离50到200毫升的造血干细胞血液，可能是200毫升左右的这么一个量，里面有10颗干细胞。
4: 按照捐献的双盲原则，段宇无法获知受捐者的信息，心底的善良赋予他奉献的勇气，一份热血跨越陌生与距离，于无声处彰显担当。作为警察，为人民服务的方式有很多种，这一次段宇选择以滚烫的热血为生命续航。
14: 你没揉啊？好，小李，
15: 加油！谢谢你，
14: 太棒了！
15: 照顾，给我们都树立了榜样。
14: 对，他真的是我们所里的骄傲。
16: 血液病患者，这个血液这个匹配成功之后呢，他也是义无反顾，没有一丝犹豫，是去愿意去捐血这个造血干细胞。昨天还一直坚守在一个一线工作岗位上，派出所也是对他这种精神也非常敬佩。
0: 接下来我们再来认识一群在科技创新中突破，在城市更新中领航，在民生保障中担当的青年科研人员。他们是我们的土壤守护者，他们的工作啊，默默无闻，却与我们的生活密切相关。
4: 这里是北科院资源环境研究所土壤环境研究中心，平时我们随处可见的土壤被小心翼翼放进专业的培养皿里，在恒温恒湿的精密仪轨中进行修复实验。
17: 这是光照培养箱，常年保持在37摄氏度，

0: 是为了给微生物提供一个更好的生长繁殖的环境。这个呢，是我们从一个实际的污染场地中筛选富集出来的微生物。这个微生物呢，找到其实是非常不容易的。它是有一定的偶然性，有时候呢，就是运气好的话，可能一个多月就能筛选出来，咱们想要的有功能的微生物。这两个是一个对比，这个是没有微生物的，这个是我们已经把刚才那个微生物，富集培养，然后再接种到那个实际的土壤中。
1: 近几年，随着城市更新不断加快，土壤安全一直是社会关注的话题，而日常生活中，个别不法人员却为了图省事、省成本，将本该到指定地点回收的生活建筑垃圾随意倾倒，更有甚者还将垃圾悄悄埋在耕地下面，给土壤安全造成了隐患。这名男子姓杨，民警找上门时，他正在自己的玉米地里干活。表面上看，杨某种的玉米长势不错，比别人家的都高出一大截，但实际上杨某的这块玉米地却暗藏玄机。前不久，北京市公安局顺义分局牛栏山派出所接到举报，称有人往养殖地里倾倒垃圾。民警赶到现场后发现，13余亩的耕地上种满了玉米，但是这块耕地的高度却比相邻的耕地高出一截。
2: 我们也能够看到有一些砖头瓦块，还有编织袋和工地上用的扇盖的网，这些东西是不会出现在耕地里的。
1: 民警第一时间将土地进行了抽样检测，随后派出所的民警会同环食药旅中队的侦查员立即展开调查。原来庄稼底下高出来的部分居然是掩埋的各种垃圾，很快民警就锁定了两名嫌疑人杨某、方某。到了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两人开工了。
2: 他为了掩人耳目，把钩机开到了上边，因为他卸土的时候会有小山包，然后他把这个垃圾给填平。他这么做的目的主要还是为了逃避侦查。
1: 经鉴定，此块农用用地8875平方米，约合13.31亩地，因堆土压占行为造成永久基本农田严重破坏。随后民警将嫌疑人杨某、方某抓获。
3: 杨某呢，他是这个倾倒家属的人啊，他负责这个在昌平某地，应该这个工地里边开槽所，把这个土拉出来之后，然后以低价的方式在这个方某的这个养殖地进行倾倒。方某对他这个土的来源和土的性质也十分的了解。
1: 方某就是这个村的村民，他从村委会租用了这块农耕地种植玉米。听杨某说，每到一车渣土会支付给自己几百元钱。方某觉得这些渣土不会影响庄稼的生长，一举两得。
2: 对这个苗的影响是很大的，一个是水渗不进去，另外一个它透气性也会不好，所以那边的苗咱可以看到就长得会比较好，这边的一直就还是这种小苗的状态。
4: 目前杨某、方某因涉嫌非法占用农用地已被顺义公安分局刑事拘留。
1: 结合环境领域违法犯罪特点，顺义分局环食药旅中队大力打击非法倾倒垃圾案件，依法打击非法处置垃圾违法行为。经过调查，民警又在位于仁和辖区的一片树林发现了司机倾倒建筑垃圾的现象。
2: 这些垃圾主要还是居民小区装修产生的建筑垃圾，这里边有好多的包括像这种泡沫板啦、蛇皮袋装的各种的东西，在这之前它还有很多装修拆除下来的木块，然后还有一些瓷砖什么的。
1: 在树林的最南边，有人用铁板圈出了一块地，别看地方不大，里面却堆满了建筑垃圾，嫌疑人甚至还在里面搭建了临时住所，生火做饭。
2: 实际上它很多的东西都是易燃的，因为建筑垃圾正常的情况下它是应该正规的去消纳，但是实际上也有这些纸啦，包括这个棉花啦，实际上它这东西都是易燃品，还是有消防隐患的。
1: 经过民警多天的调查取证发现，每天都会有渣土车进出，将建筑垃圾倒到这里。固定证据之后，民警立即展开抓捕，将负责人张某、刘某、挖掘机驾驶员陈某以及正在倾倒垃圾的4名大车司机抓获。
2: 比如说周边有建筑工地或者是拉来的建筑垃圾，然后他把这些垃圾搁在这儿进行堆放，堆放到一定程度之后，他再找一个能拉更多量的车，这样的话把这些垃圾整体的给拉走，赚的是中间的差价。
1: 建筑垃圾长期堆放和填埋会对土壤和地下水造成污染。

0: 这个外边这儿本来这儿都是林地，但是呢，他为了方便他堆积这个建筑垃圾，然后他把这个土地进行了平整，他把这个东西堆完了之后，这些草也就都死了，然后树他也给拔掉了。
1: 最终，张某等七人因涉嫌擅自倾倒、堆放、丢弃、遗撒固体废物，被顺义公安分局刑事拘留。记者了解到，土壤污染治理存在难度大、成本高、周期长的特点，所以除了打击之外，预防和治理也是重要的工作。在我们的生活中，有问题的土壤能否通过观察来识别呢？
2: 判断土壤是否有污染，这个过程通俗一点来讲，就像我们中医的望、闻、问、切这四个步骤。那么首先望呢，就是说我们要先观察这个土壤的一个状况，或者说它的颜色啊、质地啊，或者说植物的生长是否有没有什么异常。闻呢，就是主要指判断我们这个土壤是否有异味儿。比如说我手里这两瓶，这个是正常的土壤，这个是被污染的土壤，它们两个会有一个颜色的差异。当然还有一些污染比较重的，比如说有被那种油泥污染的土壤，它可能会呈现黑色或者更深的颜色。
1: 生活中除了填埋垃圾容易污染土地外，一些回收的废弃基建如果违法处置，里面的机油、废渣等一旦渗入土地，更容易对土壤安全带来威胁。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检察院就曾经侦办过一起环境污染案。
3: 那个就是一个小土坑，完了之后呢，我们那有点废铁，就是废基建上有点油，下雨的时候给冲刷掉了。它地势比较低洼，也就是40-50公分深，完了有4米多宽，19.多平米。平时也就堆放点废铁。
1: 从2021年4月份开始，孙某等三人在北京市丰台区北宫镇大灰厂村经营一家废品回收站，主要回收废弃基建。第二年9月，丰台区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发现回收站存在严重污染问题。
4: 你这个坑有做防渗处理吗？
3: 坑没有，也是普通土坑。
4: 那你觉得这个堆着这些废钢体有没有害啊？上面的油渍什么的？
3: 开始没有想到，现在意识到了，我们要积极整改。
4: 那个上面的油渍一般都是什么油啊？
3: 黄油啊、机油啊什么的，就这个润滑油。
1: 生态环境部门对土壤检测和倾倒危险废物进行鉴定后，公安机关认定孙某等三人以涉嫌污染环境罪，将三人刑事拘留。
5: 他们把这个零件呢是直接堆放在这个坑里，没有对这个坑做任何的遮挡或者是防渗的处理，导致这个随着这个雨水下落，然后进入这个深坑之后，就把相应这个基件上的这些油类的有害物质全部冲刷带到了这个土坑里边，污染了这个土坑本身的土壤，还有这个地下有一些渗漏，导致可能对地下水源也产生了一定危害。
1: 据王艳林检察官介绍，孙某经营的废品回收站没有处理危险废物的资质能力，其没有对有可能产生环境污染的基建做有效处理，属于非法排放、倾倒处置行为，经采样检测石油厅超出检出线，根据国家危险废物名录认定为有毒物质，已经达到严重污染环境的程度。孙某通过渗坑进行排污，极有可能对环境造成不可逆的污染。
5: 通常来讲，它涉及到对这个环境的污染，对周边居民甚至说公益这些权益的一些损害，就审查了全案的证据材料，发现它所在这个地方是属于大灰厂村辖区，也就是说经营地点离居民的一些生活地还是比较近的，而且它的这个行为是从环境上造成损害的话，应该可以从公益诉讼角度进行归置，所以我们在这个阶段的时候就把相应的线索情况跟我们公益诉讼部门进行了对接通报。
1: 检察机关通过公益诉讼监督制度与环境损害赔偿制度的有效衔接，让生态环境得到及时修复，让违法企业承担相应的责任，更有利于形成倒逼机制，达到保护环境的效果。
6: 在立为民事公益诉讼案件以后呢，我们按照法定程序进行了公告，邀请你提起民事诉讼的这个组织，或者是启动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这个行政机关呢进行介入，如果有这个相关情况可以30日内反馈给我们。发出公告后一段时间呢，咱们区生态环境局来函表示商请我院介入该案件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
1: 2022年12月，丰台区生态环境局组织开展生态环境损坏赔偿履约仪式， 在指定的地点，由义务人孙某等三人种植了12棵松树，弥补因污染环境带来的损坏。检察机关全程见证和监督，
3: 把那个污染的土啊，我们已经找专业的公司给它运走了，处理了，环保局去检测，合格之后，让我们去拉了2车土给肥田。
1: 最终，因孙某等三人认罪悔罪，且已经对环境做出补救措施，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检察院对三人做出相对不起诉处理。
5: 他们本身从事的实际上是一个资源回收的工作，按理说是应该是对环境有保护的一个从业方向，但是如果涉及到这些特殊品类的可能涉嫌有毒有害物质处理的时候，必须要取得相关环境管理局的资格许可，你要有相应的降解设备，如果没有的话，你要与这些有相应的这个降解处理能力和资格的公司达成长期合作协议，把这些物品送去处理之后，才能进行二次分类回收的处理和售卖。
1: 由于土壤修复成本高，周期长，所以一直以来是环保治理的一大痛点。而在北科院资源环境研究所土壤环境研究中心，李培忠团队通过多年的研发，找到了低扰动、低成本需求的土壤微生物修复技术。
7: 其实我们团队呢，也是从2005年整个北京为了迎接奥运会，城市更新、土地更新优先嘛，就是先开始做一些土壤污染的调查，甚至一些修复工作。到现在呢，也从30个人的一个团队逐步发展的有20多个人的团队，也基本上涵盖到就是从环境保护、材料的开发，还有施工应用。大概10年前，其实我们就开始了一些人才，包括一些基础研发的一些前端的一个布局，主要还是往这种微生物为主的这种低成本的一修复，包括以纳米材料为主的这种精细化的修复的那个材料开发和应用为主的这个方向进行转型。
1: 低扰动、低成本需求的土壤微生物修复技术，通过精准定位和对治理方案的精准定制，以及低成本的环境功能、材料与规模化制备技术，让土壤修复工作不再消耗过大。
8: 我们做的是一种修复土壤中污染物的一种纳米材料，这个原液它刚开始它是黄色的嘛，后面我们加入了还原剂之后，随着反应的进行，这个反应液它会变成黑色，此时也就证明了我们这个纳米材料已经生成了。最后就是随着反应进行，它生成了就是一种纳米复合材料，这个纳米复合材料能够就是快速的就是吸附土壤中的污染物，并且由于刚才合成的那个纳米材料它有一定还原能力，它能把这个污染物进行快速降解，它既起到了吸附的作用，又起到了还原就是降解的作用，就是从而能够更好的就是修复这个土壤。
1: 目前针对污染土地的精准修复，团队已经有多项技术和研究成果实现了规模化应用，并取得了良好的预期效果，并获得了2024年北京市科技进步2等奖、河北省科技进步1等奖。凭借着这群青年研发人员的辛苦付出，土壤污染防治也得到了更多的技术支撑，从而让我们生活的这片土壤更加的绿色安全。
9: 广受欢迎的经验号旅游专列为中老年朋友提供了一线多游安心漫游的新选择。6月11日将开行新一趟新疆南北疆专列，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库尔勒、哈密、吐鲁番、库车8大新疆旅游核心区，带您躺游南北疆全域30景。我们来看小游戏内容。
10: 由法治进行时栏目特别为您推荐的新疆南北疆银发旅游专列，将在6月11日由北京始发，全程18天，带您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库尔勒、哈密、吐鲁番、库车8大新疆旅游核心区。旅游专列采用车随人走、人游车等的形式，免去舟车劳顿，游得轻松，玩得尽兴。全列4人包厢，一铺到底，安静私密，大件行李免搬运。窗外像流动的画卷，写满了山河壮阔、岁月悠长。途中火车与酒店交替住宿，洗澡放松有保障。行程路线更优化，游玩景点更丰富，带您躺游南北疆全域30景。报名电话96168 96168，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客服为您回电。行程游览天山天池，看碧波映雪，瑶池湛蓝，到赛里木湖与大西洋的暖风为伴，走进纳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塞外江南，到帕米尔高原看银沙洒满白沙湖畔， 漫步在喀纳斯河姆品白桦林下的溪水潺潺，在喀什古城寻古丝路上的驼铃漫漫，到吐鲁番感受热浪升腾的火焰山，在喀拉库勒湖万木式塔格峰直接霄汉，到哈密大海道触摸风沙雕琢的奇幻雅丹，打卡独库公路纪念碑，见证人与自然的和谐画卷。报名电话96168 96168，银发专列，游客年龄相仿，兴趣相投，聊天拍照都合拍，还有全陪导游和队医，全程为您保驾护航。现在报名可享立减优惠，坐上专列，圆您一生必到的新疆之旅。
9: 近日，昆明 Z326 次列车在站台停靠时，一名幼童不慎跌入了站台的缝隙。乘警长孟凡东确认安全后，纵身跳下，趴地搜寻，很快将孩子安全托举回站台。这一趴是民警对生命本能的守护。站台的缝隙屡呈险地，再快的救援也难抵这瞬间的疏忽。在这儿要提醒各位家长，带着小宝宝出行，那真的不能疏忽大意，一定要牵紧孩子的手，别让粗心的一瞬间酿成一生的遗憾。近日，广州天河一名女子爬上楼顶天台想要轻生，民警李俊森、黄忠强不断安抚劝解，趁她放松警惕，悄然绕到身后，拼尽全力将女子牢牢抱住，救了下来。民警舍身的一抱，拽回了一条生命，更守住了一个家庭。危急时刻的果敢和智慧，是民警对守护最滚烫的诠释。生活总有沟沟坎坎，但生命不能重来，民警这一份舍命相护是照亮至暗时刻最温暖的阳光。云南楚雄的杨女士结识了一名自称军官的男子，对方以自己不便外出为由，转给他35万块钱，让他代购黄金缝进抱枕里以躲避调查，而且还要许诺他将来赚大钱。异常交易很快引起了警方的注意，民警及时到场拦截了黄金，杨女士沦为了洗钱的帮凶，将被依法追责。再次提醒大家，涉及到钱财的网链啊，这必定有诈，替人转移资金、代购黄金，极可能触犯法律。
11: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2: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1: 超视力？
12: 对，超视力。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3: 对对对，一会儿摘啊一会儿戴，太麻烦，眼睛还难受。
14: 超视力不一样，
15: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
16: 啊，眼睛是花了，花了以后不戴眼镜，你干什么都是模糊的，看近的看不清，后来发展到看远的也看不太清，好像是，有散光了吧？反复戴换这个老花镜也不行，只能看近的，看书啊，看手机，你戴着还凑合吧。啊，你要到外头走路什么的都不能戴，关键是修图，看电脑就费劲了，这个老花镜看不了。后来真在电视上看到蒋大为的那广告，我就说试一试看远看近很好嘛，结果配了以后啊，确实是不用摘了，然后就是主要是舒服，看完以后就是戴时间长也没关系，开车看远看近都可以啊，拍照呢那就是拿起来就拍，所以现在每天都戴了，而且切菜什么也都要戴着的，就干什么都习惯了，就觉得还是戴着舒服。
1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8: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010-8515-0789。
9: 下面我们进入由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的法治热线，有纠纷找冠领，冠领律师专业负责，守望法治值得信赖，咨询电话400-8789-888。我们来一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19: 哎，你好，我想咨询一下啊， 老刘是我彩票店的熟客了，他经常让我垫钱代买彩票。去年九月份，我催他把垫付的20000块钱彩票钱付清，他却给我打了个欠条，约定半年后再清。可现在我找他要钱，他却说我是赊账卖彩票，属于违规，所以他说他这钱他不用还了。请问我可以通过起诉他来要钱吗？
20: 可以的，

0: 票管理条例明确规定，彩票发行机构、彩票销售机构、彩票代修者不得进行虚假性、误导性宣传，不得以诋毁同业者等手段进行不正当竞争，不得向未成年人销售彩票，也不得以赊销或者信用方式销售彩票。该规定属于管理性强制规定，并不是影响合同效力的效力性强制规定，不会导致陈先生与刘先生之间的买卖合同无效。刘先生赊购彩票后出具的借条，本质上是对双方债权债务关系的确认，因此陈先生有权依据该借条向刘先生主张还款。
1: 观众王女士今年57岁，身体呢比较差，她既没有退休工资，也没有办法工作赚钱，因为丈夫已经去世，所以她希望两个女儿能够每个月给她一些赡养费。但女儿却说啊，王女士还没满60周岁，不属于老年人，他们没有法定的赡养义务。王女士想咨询一下自己该怎么办呢？我们来听任占敏律师的解答。
0: 尽管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将60周岁以上的公民定义为老年人，但这并不是父母主张赡养费的必备要件。民法典明确规定，只要父母缺乏劳动能力或者生活困难，就有权要求成年子女给付赡养费。王女士因患病无法工作，符合缺乏劳动能力的法定条件，其女儿负有不可推卸的赡养义务。年龄啊，仅是判断劳动能力的参考因素之一，而不是权利的门槛。所以王女士有权通过协商或者诉讼途径要求女儿支付赡养费。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如果您有新闻线索，或者是遇到了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的微信公众号。同时您也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热线电话6842-9230，或者直接拨打96168给我们留言，我们将在24小时内和您联系。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2: 不是说不省掏的钱，现在我比较困难，我们家那主是得癌症死了，我这前两天前甲
3: 开颅手术，
2: 做了一个开颅手术，
3: 我生活也很困难，我身体也不好，是吧？是这个表态吧？
4: 我现在是透析呢，每礼拜3次，24-6，透析，
5: 是
4: 肾衰。
2: 他们来了就说这房子是，也不时间不打电话。
6: 不告而来是为解决问题还是激化矛盾？
7: 我这个对我姐这块儿，
8: 对，
7: 反正我就觉得亏欠。
6: 面对姐姐，他为何直言亏欠？
5: 给您的房子实际上是一个没法居住的状态。
8: 对，
6: 房产分配如何能妥善解决，令兄妹几人皆大欢喜？
9: 涉及的人挺多哈，
10: 涉及到继承好多，多次继承，
3: 对，还涉及到多次继承，
10: 对，
3: 还包括大姐她的财产，自身的财产的继承。
10: 大姐去世也发生继承，因为妈妈也没去世，
3: 对，
10: 然后妈妈去世发生继承，然后老四去世又发生继承，
3: 对，对，所以这个多次这个继承也是很复杂的。
2: 曹姐其实以前不一直关系都挺好，就因为也是因为这房子。
6: 第三条解释之无效的协议继续为您讲述。
11: 我提出这个了，我都反复的考虑了，真是我觉得没有过分。
6: 本次调解是围绕庞家的房产以及一纸协议展开，其发起人正是庞家三哥。因为父母留下的宅基地房屋一直没有分割清楚，如果再继续拖延，大家心里都不踏实。
3: 您弟弟刚才是说拆迁，你们分这房子不涉及拆迁？
11: 是不涉及拆迁，我这也不涉及拆迁。
3: 但是有可能涉及拆迁吧？这个地儿，
11: 这地儿肯定是100%的。
3: 对，所以
11: 他就是说的，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就是拆迁的时候就给多少就是多少了，就是不乱。
3: 所以其实你们是在为拆迁做准备，可以这么理解吗？
11: 嗯，也不是吧，
3: 也不是。
11: 我就想，
3: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想问一下啊，就
11: 也不是，
3: 我也看了你们这房产证了。
11: 嗯，
3: 你们房产证上，您的那个房子呢，就是西厢房两间，应该是29.45平米，
11: 对，
3: 是吧？有产权。然后呢，另外的那个北房呢，应该是100.78平米。
11: 嗯，
3: 是这意思吧？这个房产证我看你们提供的。
11: 嗯，
3: 那如果我们

0: 不考虑赡养和其他的情况，按法定继承来说的话，老大家也应该能拿32平米左右，对不对？那如果说老大家拿32平米左右的话，那假如我们在参与考虑到继承，就是确实他是因为早逝，并不是说他不想照顾，因为你大姐90几年就去世了，对不对？所以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假定他应该有20平米的话，应该有20平米，那么他们你们那个地儿拆迁至少能折合5万块钱一平米吧？
1: 那我还不太清楚。
0: 对，为什么就给人家6万块钱？然后大姐夫为什么没有参与？这个背后没有隐情吗？
1: 为什么没有参与？
0: 对，
1: 这个因为我就是实话实说。
0: 说吧。
1: 我那个当时就说我们几家去那个我大姐夫那儿的去的时候哈，就跟他商量这个房子的事儿。我们也这个给他这个钱数，我们也跟他商量了，他也愿意。
0: 还是念及亲情，没有更多考虑利益。
1: 对对对。
2: 针对嘉宾们的提问，二姐解释说，自从大姐去世，姐夫再婚，双方的联系就渐渐中断，但出于亲情考虑，他们还是在母亲去世后主动提出补偿。大姐夫感怀于心，所以便爽快接受了。
0: 我这么说吧，
1: 是
0: 我这么说您就理解了。您大姐家还有4个孩子，对不对？
1: 对。
0: 虽然这4个孩子都去世了，但是4个孩子的配偶和孩子并没有在你们这个协议上表态，有可能还有人家的利益，而你们现在把整个院的利益瓜分了。所以假如是这种情况的话，假如有他们的利益的话，那么你们这个协议就要推翻。那推翻的情况下，您刚才说了，我原来要那西厢房两间，其实我挺委屈的，家里出资我又多，贡献我又大，然后我又出力，那么您现在是否要重新按照争取北房，还是坚守您的就是原来的意见？
1: 就那个我姐姐的那4个孩子，我们已经都找了，都找了，他们都已经都同意这个协议。
0: 你姐姐的4个孩子
1: 都同意，
0: 都说了，我们愿意遵从我爸爸的意见。我爸爸说放弃，我们就不要，
1: 对，
0: 是这意思吗？
1: 对，
2: 眼下二姐提出诉求，说因继承而产生的一系列费用，她不同意均摊，因为在房产分配上她已大幅让步，分到的份额也最小。所以后续还是按实际面积划分费用才更合理。
3: 您是老四的爱人？
4: 对。
3: 哦，这是您的女儿是吧？这位是？
4: 我是
3: 大姐夫的后老伴。
4: 对，后老伴。
3: 您能代表他吗？
4: 我能代表。
3: 他是全权委托您了。
4: 对。
2: 一位是已故小弟的遗孀，一位是大姐夫的现任老伴，这看似与继承无关的两人，如今却共同登场，其背后究竟有着怎样千丝万缕的联系呢？
3: 这个可能老二、老三还有老四媳妇儿也到你们那儿去过哈？
4: 去过，
3: 了解过你们的这个想法。
4: 了解过。
3: 好像你们是放弃了。
4: 我们放弃。
3: 包括大姐夫的后代。
4: 后代也放弃。
3: 也放弃。
5: 我现在是透析的，每礼拜3次，24、6，透析。
6: 是
5: 肾衰。
7: 因为刚才刘律师也算了，如果按照继承来说的话，往多了说有1/4，4个子女嘛，是吧？往少了说有1/5，如果是1/5的话，那1平米5万块钱，1/5算下来能有上100万。
4: 哎，不用不用，
7: 所以您明知道这样也同样还是同意要那6万块钱。
4: 6万块钱就得了，我们就意思意思，给我们那个心理安慰就得了。
7: 行行，好嘞好嘞。
3: 不是所有人都钻钱眼里。还是有很多人重情重义的，哎，是吧？
4: 都是一家子，
3: 都是一家人。何为贵？何生财？
4: 对，
8: 是老大的媳妇啊，您这个态度啊，让我们还是特别感动。这一家，就是属于就是兄友弟恭。
5: 我的意思就是，我有地儿住，我也没必要跟他们去争这个。我的意思就是让你们这弟弟妹妹过好着点儿。别闹矛盾就完了。
2: 大姐夫今天虽未到场，但他隔空捎来的嘱托却令在场嘉宾动容。兄友弟恭，和谐谦让，

0: 更是我们一贯倡导的传统美德。作为姐夫，他虽跟庞家血脉不通，但顾念亲情的行为还是堪称表率。
1: 你代表大姐夫以及他的
2: 后代，我那意思一分不要。他们那个，因为他大姐九九年去世了，以后就是他就我老伴又找了我，这就好像就好长时间，那个好多年不走动了。
1: 他们有点过意不去，因为那个你们高风亮节讲情讲义，放弃这个房产，他们呢心里不落人，愿意每个人每家吧拿出2万来给你们一些补偿，我觉得你们就接受就得了，因为这都是情义啊，这都是情义，好吗？
2: 太感谢了啊，
1: 老四媳妇，这个你同意吗？
2: 嗯，
1: 也同意。嗯，
0: 姐夫一家的态度虽然与庞家姐弟所述无异，对此小弟媳也表示了首肯。那么在其自家的继承分配上，小弟媳又是何想法呢？
1: 刚才那个其他兄弟姐妹说的，特别是老二和老三说的，你们都听到了是吧？
2: 听到了。
1: 对于这个老四媳妇的这个赡养老人这块，他们都给予了肯定。
2: 嗯，
1: 您当时也是确实付出挺多吧？
2: 嗯，
1: 特别是最后一年啊，老太太不是因摔伤了吗，卧床不起，基本都是你们伺候的是吧？
3: 嗯，老太太从一五年把腰摔了以后就卧床了，
1: 哦，
3: 一直到21年。
0: 说起照顾婆婆的日日夜夜，小弟媳直言艰辛，作为共同居住人，她对老人的付出自然不言而喻。那么对公婆留下的遗产，她又是什么主张呢？
1: 院里边这个些房子的来历我们也弄清楚了，
2: 嗯，
1: 但是呢你们家这个老四啊，当时在世的时候可能也翻盖过是吧？
3: 嗯，
1: 翻盖过吗？
3: 不是翻盖，就是从院，他这从那院的前头盖了几间。
1: 那个是等于是没有走这个批示，没有什么
3: 对
1: 房本
3: 什么的。对对对，自建房啊，没房本。
1: 哦，自建房。
3: 嗯
1: 嗯，那你们在那居住使用，南方用了吗？4间。
3: 4间，对，孩子住一间。
1: 北房3间是谁用呢？
3: 我在那儿住。
1: 哦，您在那儿居住。
3: 嗯，
0: 哦。第一现场，小弟媳表示，家中虽有过房产分配协议，但内容过于潦草，此次调解他就是想更加完善，让一切有据可循。其中他还特别提到了自建房问题。
4: 因为我们那个是自建房嘛，他没有房本，我觉得还是有些不太完善的地方。对，
1: 哦，
4: 因为
1: 那你建议怎么完善呢？
4: 因为我觉得就是既然是大家就是都把这个事情说清楚，对吧？也不想为自己的这个后代什么的找就是添麻烦，那么咱们来到第三条也是，我觉得就应该把这些东西都说清楚，就是，
1: 我理解啊，院子应该共用，
4: 嗯，
1: 大家都得用啊，是吧？
4: 对，但是他，
1: 但是比如说他遇到拆迁了腾退了，涉及到这个补偿的时候，大家分呗，
3: 嗯，对
4: 但是他是属于他要比如说隶属于任每就是一个人的名下吗？还是就是他就是一个共用的？
1: 他是应该共用，我觉得是共用，因为什么呢，
4: 啊，
1: 这个到时候拆迁腾退的时候他也是不作为一个有本的房产来分配啊。
5: 我想说你们家那自建房也不在房本之内，但你们已经占了自建房的地儿了。如果按您的说法的话，那您自建房还占了院子呢，那占的那个院子的面积是不是也应该拿出来作为公共部分分呀？如果按您的逻辑来说的话，房屋补偿款给你们，占院的那个不地上地下地这个地上物归你们，地面的这个补偿，那是不是也应该拿出来归大家分呢？
3: 对呀，啊，对对对。
4: 地面的话，这个具体我们也不太了解。这个
1: 还有一个事儿呢，就是说您家的那个好像是这个过道啊，那有点遮挡老二那个西厢房那个阳光。
3: 我们这盖这房的时候也没想到那么多呀，
1: 哦，
3: 盖的时候也没人严严。
1: 遮挡了吗？
3: 遮了点儿。
1: 有一点儿。
3: 嗯，对。
1: 哦，现在也不好解决了吧？
3: 不好解决。
1: 不好解决。
3: 嗯。
6: 然后呢，刚才二姐也说了，希望给他一些那个让利，但是也提得很微弱啊，就是说后面这个会就是税费的就是发生的这个过户啊，就是落户的这个费用给他减免，你们的意见呢，同意吗？
4: 因为是这样，我觉得就是小额的话我们是可以接受的。
6: 小额是多小？
4: 几千
6: 啊？
4: 几千。因为我对，因为我们不太知道这个，就像您说的什么税呀，这些东西，对。 因为毕竟是三户嘛，
5: 啊，那是税费可以不用考虑，但是过户的话，想要过户有可能就要花一部分钱，
4: 对，
5: 这部分钱可能是几万块钱，不可能像您说的几千块钱。当然，你们确实对于老人赡养这个

0: 手术，
1: 做了一个开颅手术。
2: 所以您的表态是不是我不愿意出，而是我现在确实由于种种原因，我生活也很困难，我身体也不好，是吧？是这个表态吧？
1: 我可以多掏点，我这二姐真是对你家付出太多，我肯我是真是肯定的
2: 啊。您也
1: 甭管是对我，对他这俩弟弟，还有这侄女什么的，
3: 对，这都没得说。对对对，
2: 行行，明白。
4: 虽然对二姐的付出表示认可，但小弟媳眼下也有难处。她说自家经济条件不佳，手头十分紧张，因此后续费用的承担问题还需进一步商榷。调解至此，四家的诉求均已明确，调解团队于是决定开启同台沟通模式。
5: 老三，这个事儿你怎么看呢？你跟二姐商量一下，要不？
6: 商量什么？
5: 就是她这个不愿意出后续的费用了。
6: 后续费用，我说呀，咱们这大律师说的这个，肯定得出费用。这个费用，我的意思，咱们三家啊，还是咱们三家，三家平摊，这是一个。如果说要是你们觉得再那个那什么的话，那就是谁占的多就多出一点，谁占的少就少出一点，这。
2: 您的意思两种方式，
6: 对，
2: 第一我们按比例来承担，他们家最高，你们家第二，他是第三，
6: 对，
2: 这是第一种方式，第二三一三十一，我们每个人一样，
6: 对，
4: 四方同台，三哥率先对后续费用问题发表意见，对此二姐会如何选择？若按实际面积出资，所占份额最大的小弟媳一方又是否愿意呢？
5: 啊，那老二你同意哪种方案？
7: 我呀，
5: 啊。
7: 我当然同意那个他的第二种，让他说吧，因为他是那什么，我说啊，我绝对那个不能因为我影响大家的那什么。
5: 你一向是这样。
7: 对，
5: 刚才当市长你选的时候，你也是顾全大局，
7: 不影响大家。那个他说怎么着就怎么着吧，我都同意。
5: 好的，老三这个举意啊，又是老三举意，老四媳妇儿你同意吗？
7: 老三说。
5: 老三不说了吗？
7: 负责人，那他
5: 那你这两种你选一种，老三
7: 他说这两条，那到底用哪条啊？
6: 我刚才说的这两种方法，你们俩赞成哪种？
7: 你别问我们赞成哪种，你就先说哪一种，我们就服从你，因为你是领导。
5: 那老四媳妇是不是这样啊？
7: 哦，行，第二种吧。
5: 第二种，
6: 你也选择第二种。
7: 对，
5: 那行吧，老三。
6: 谁这个占的面积多
5: 啊，谁就多出一点，
6: 多出
5: 算个比例，这其实挺好，挺好算，
6: 对，
5: 好吗？
6: 行啊。
4: 二姐和小弟媳都同意按实际面积承担费用，这第一项议案似乎进行得十分顺利，可提及小厨房的使用问题，气氛又瞬间紧张起来。为何一向谦让的二姐会如此坚持呢？
7: 还有那个
5: 老四媳妇提出来的，就是说那厨房虽然给你啊，老二，就是他们能不能用？
7: 我说一点
5: 啊，
7: 就这个厨房的来历，这厨房啊，原来是一间，也是一间平房，就是我，那个老四啊，就是我弟弟，给翻盖成他们就成为厨房了。我那个西房呢，那两间西房旁边呢，是有一间我弟弟养鸽子房，我那两间西房就挨着我这个。就这鸽子房，那肯定是我的，因为什么呢？我那个面积最小，那鸽子房是公用面积。我要是把这个鸽子房跟我那西屋接上了，就还算美观点。现在呢，我弟妹呢，就是跟我说，我父亲走了，我母亲走了，他爱人我弟弟又走了，好像就是他刚一开始啊，这一个人说在这医院子里头做饭呀什么的，在那个东边那个厨房就比较远点，还得出去什么的，又刮风下雨的，说我一人那什么，说我跟你换一下行不行？我一考虑，如果要是我在这院子里头也够渗人的，就一个人，女儿回来的又晚，
5: 你就同意了，
7: 对，我当时就同意了，同意了呢，他就把那鸽子房呢给占成了，就是变成他现在的厨房，所以这西房南边是卫生间，右边是厨房。所以给了我那么一间厨房，确实我说我要在这院子里也不方便，我就当时我就同意了。
5: 那现在
7: 同意了，这边
5: 提出来，
7: 您听着，那你说现在如果又提出这个。

0: 这间厨房呢，你在做饭，在什么呢？还是我的吗？
1: 二姐陈明理由，其言辞间的意思显然是不愿出借厨房给小弟媳使用。难道一路绿灯的协商进程就要在此停滞了吗？
2: 那你跟四媳妇商量一下，这事儿怎么办？你跟她说，直接。老四媳妇，你跟二姐说。
0: 我跟你说，
2: 让他们俩商量。
0: 你既然选择了那个，就是说咱们俩也没得说，对不对？你既然选择了那个厨房，
3: 你也不经常
0: 我回来，那我装修完了，你就不能再做饭了。对，你要做饭，那房子还算我的吗？那你说那屋也是油烟什么的呀，就不能做饭了。我也不在那屋做饭。
3: 我那意思不就说你也不经常回来嘛，也不在那住。我那时候我就先捡着用，那肯定这将来以后怎么着，肯定是你的。
2: 你们家这个事儿呢，大的方向基本都定了，那么小小不严的这个使用方面呢，看怎么方便。这个呢可以再商量。
4: 我刚才也提出来了，你们这个协议确实写的也问题很多。首先人不全，其次你们的这个平米数也有问题。这个平米数乘以20.156，它每间房不是一样的面积。
5: 是的。
1: 律师释法明理，指出庞家之前的协议有不少关键性错漏，因此在法律层面并不具备约束力。就其具体细节，律师也给出了明确建议。
4: 就是说我们可以说，东属的北房东属第3-4间归你居住使用。然后呢，东属第1间、第2间归老三他们居住使用。如果欲拆迁，这个北房3间按照你占60.468，他占40.312来进行分割。这样是可以的。
5: 就像刚刚说的，这个自建房到上名下，这个是可以公证过。
4: 公证不了。我都跟您说了，不管是公证还是法院，只处理有证的房子，你们下边可以达成一个另外的一个协议，私下的协议约定关于自建房的建设及归属情况。
5: 然后就这个就是第三条，也是可以出一个协议，然后。
4: 但如果出协议是必须我刚才说的所有人都到场，那才可以的。
1: 经过律师的答疑解惑，弟媳一方自建房问题终于有了底。同时针对二姐提出的房屋使用诉求，调解团队也给双方提出了建议。
6: 是这样啊，就是我先跟您说吧，就是您那个2间房是不是想装修以后出租啊？我觉得您自己去住的可能性不太大，包括你们的那个2间都是。如果你们真的只有这个打算，就是出租啊，可以让他们每个月给你们占用使用费。
5: 这个厨房这个肯定是想，
4: 厨房那问题不要提了，我跟你说，因为你二姑说实话确实也真的让步了。
3: 不是，他因为我怎么想的，就因为他不在这住。我
4: 能理解您的这个，但是如果人家不让步吧，咱们就不要去那什么，咱们自己想办法来克服咱们的困难。因为你要推翻这个东西的话，你推翻了又有人又不干了或者什么的，所以我觉得更麻烦。还是大原则就是保持你们原来达成的一致意见，然后让它具体化、合法化，然后不能够被推翻。
5: 你明白，就是这个，你看他写了一个不能出租，这个是也可以作为协里面作为支持
4: 吧。这个都如果分给你们了，谁是谁，谁是谁的，这个原则上来说，它约定没有意义。
5: 没有意义。
4: 对。
5: 对，所以就看他二姑的意思，他们虽然没明说，他想装修，一是自住，二其实他是想装修的，出租的。明白吧？这一点要跟
4: 你们有不是也可以出租吗？
5: 也是这样
3: 的，我们没房子，我们只能住这儿。
7: 我就是因为我们那个出租是对外的，现在他不在院里，因为我们居住在这个院里面嘛。对，我们在家里就感觉就隐私啊什么的，
3: 因为毕竟是一个院里出租。
4: 我觉得如果你要是这样的话，那你就给你二姑居住使用权，把他那2间、3间房子，2间期房和那间房子都拿过来，每个月给他钱。拆迁的时候理归他，
3: 那等于那个这老大的这四个孩子的什么就都得来。
4: 对，老大四个孩子不都去世了吗？他孩子的配偶和孙子女全都得来。
3: 对，上
4: 对，都涉及到你们这里边涉及到好多的问题呢。那还有就是老大的这个，那老大是98年去世的，父亲是95年去世的，对吧？然后是不是？
3: 对 对。
4: 然后老大家的财产。然后呢，还有你母亲，您那个婆婆是2021年去世的，
3: 对，
4: 那婆婆还有继承她

0: 女儿财产的权利呢？所以你们这案子说实话是特别特别复杂的一个案件。
1: 嗯嗯，
0: 对吧？那你将来是不是也得说人家的财产你们也不要，你们也放弃或者怎么样的？
2: 嗯，
0: 所以这里边涉及到的关系特别多，包括他也应该在这里边签字的，这也没有他的签字啊。
3: 嗯，
0: 对吧？
1: 嗯，
0: 所以你们这个人首先就不全，你们要人全了的话至少二十多人，所以你们这个事儿肯定是要早解决，越晚解决涉及的人数越多，而且就有可能找不全。
4: 鉴于庞家的继承问题时间跨度大，涉及人员多，法律关系相对复杂，调解团队认为还是尽快解决为宜。而眼下最大的难点就是如何让所有人齐聚一堂，这个艰巨的任务谁能够承担呢？
5: 当时签订协议，刚才律师也说了，它有可能是无效的，为什么？因为是遗漏了继承人了，你们三家签协议是不管用的。
4: 经过抽丝剥茧的分析，庞家三哥再次表态，说自己可以出面负责联系所有人，同时他对嘉宾们的诚恳建议也表示认可，一丝胜利的曙光似乎已在不远处显现。
6: 你们家这事儿我在节目当中也说了，看似简单，大的方向达成一致了，讲理讲情方面每个兄弟姐妹都可圈可点啊。为什么说几个兄弟姐妹可圈可点呢？首先说大姐夫啊，包括人家后老伴儿表态深明大义，放弃遗产继承，但是呢接受一部分补偿，我觉得这就都是讲理讲情的。二姐呢，人家就是小时候就听过这个孔融七岁让梨的故事啊，那个老三让他选的时候，人把大梨让给老三了，这都是中华传统美德。老三呢是知道感恩，对二姐啊，对老四媳妇儿的，对赡养方面的这个贡献啊都认可，而且呢相当感恩。
7: 别人说话听不见，声音总是听不清，请到帮耳通。说话靠吼，听话靠蒙，请到帮耳通。
8: 不用再总问你说啥，真方便，
1: 听人说话轻松不少，
9: 耳朵状态越来越好。
7: 帮耳通七十分钟调理耳部，缓解多种耳部不适，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10: 地址：桂中北里北站公交站台东侧，电话64935797。
6: 希望在我们专家的协助之下，签订一份合法有效的文件，按照这个文件去一步步步实现你们的愿望。
4: 至此，庞家的四方代表均对调解方案表示认可。这起停滞多年、困难重重的房屋继承终于向前迈进了一大步。数日后，经过三哥的努力，所有当事人又齐齐到场，共同签署了人民调解协议书。
5: 您别客气，我们干的就是这公益事业。
1: 多谢，
5: 希望您后边办得顺利啊。
1: 感谢第三调解室的全体人员。
4: 伴随着一纸协议尘埃落定，这场涉及数十人的调解终于有了圆满的结局。上一代的遗留问题将不再是下一代的困扰，也祝愿未来一家人能够亲情常在，岁月静好。
11: 接下来您收看的是由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独家赞助的板块《冠领律师在线》。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为您答疑解惑。
12: 大家好，我是本期的讲解律师任占明。
13: 任律师你好，请问房产继承通常要遵循哪些法律原则？
12: 房产继承需要遵循民法典继承编规定的六大法律原则。第一，保护公民合法财产继承权原则，其核心要求是房产必须是被继承人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非法财产、家庭共有财产或者夫妻共有中的未分割部分不得继承。第二，继承权男女平等原则，就是说无论男女，同一顺序继承人的继承权平等，不因性别差异影响继承资格与份额。第三，遗嘱继承优先于法定继承原则，继承开始后遗赠抚养协议优先，之后是遗嘱或者遗赠，只有在既没有遗赠抚养协议也没有遗嘱或者遗赠的情况下，才按照法定继承办理。第四，养老育幼照顾弱者原则，对生活有特殊困难又缺乏能力的继承人分配遗产时应当予以照顾，同时 遗产分割应当有利于生产和生活需要，不能损害遗产的效用。第五，权利义务相一致原则，尽了主要抚养义务或者共同生活的继承人可以多分，有抚养能力或者有抚养条件却不尽抚养义务的应当不分或者少分。同时，丧偶儿媳对公婆、丧偶女婿对岳父母尽了主要赡养义务的也可以作为第一顺序继承人。第六，互谅互让协商处理原则，同一顺序继承人的份额一般均等，但继承人协商一致的也可以不均等。遗产分割呢，鼓励协商，兼顾亲情与公平。
13: 关于法定继承的顺序，法律又是怎样规定的呢？
12: 法定继承按照民法典第1127条规定，分为两个顺序。首先，由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也就是配偶、子女和父母。这里所说的子女包括婚生、非婚生、养子女以及有抚养关系的继子女。父母啊，包括生父母、养父母、有抚养关系的继父母。有第一顺序继承人时，第二顺序不参与继承。如果没有第一顺序继承人，则由第二顺序继承人继承，也就是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这里所说的兄弟姐妹包括同父母、同父异母、同母异父、养兄弟姐妹、有抚养关系的继兄弟姐妹。
13: 我们学习到了，感谢您的讲解。
12: 知法守法，让您的生活更美好。我是律师任占敏，咱们呀，明天见。
10: 你是否想过，你的无心之举会危害国家军事秘密安全？
2: 小张，这个要做数据分析，着急要，下班前给我。
10: 你是否想过，你的贪图便利会引发严重的泄密事件？

0: 你是否想过，你的随手行为给黑客提供泄密机会？
1: 师傅，多少钱一斤呢？
2: 9.6。
1: 好，那您给我要要。
2: 好嘞。老板回来了。
0: 你是否想过，你的疏忽大意会埋下意想不到的泄密风险？你是否想过，你的贪婪之念会让你坠入深渊？国家秘密受法律保护，任何危害国家秘密安全的行为都必须受到法律追究。全面加强首都安全保密工作，是落实北京四个中心功能定位的重要保障。保守国家秘密，维护国家安全，是每个公民义不容辞的法定义务。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岁月如诗入画梦，刘墉艺术作品展，中国国家博物馆。时代肖像，中国当代油画肖像艺术研究展，国家大剧院艺术馆。国之巨匠文之昆仑，郭沫若文化成就展，郭沫若纪念馆。李敬训和他的时代，中国国家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3: 大家好，我是小花童，第十七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正式启动了。你可以化身声音魔法师，为喜欢的角色配音，施展你的声音魔法，走进光影世界，与世界各地的小伙伴交流学习，探索配音的奥秘。7到16岁的小朋友注意了，搜索小影迷爱配音微信公众号和小程序即可参与报名哦。用你的声音点亮电影梦想。

0: 您看北京跟天津呢相距100多公里，现如今呢坐着高铁不到半个小时人就到了，但是啊京津两地这饮食文化差异还是不小的。首先说啊这美食的选材，说到天津的地势呢，有这么一句话叫九河下哨天津卫，三道浮桥两道关。因为天津呢挨着海，所以天津的美食啊，这食材当中海鲜是必不可少的。再说呢，天津人喜欢吃，有这么一句俗语儿，叫“荡荡吃海货，不算不会过”。怎么个意思呢？因为以前呢，这海鲜上市都是应季的，储存条件也不好，过了这个季呀、啊，您就吃不着了。所以很多普通百姓人家呢，即便是没钱，我荡荡先把钱拿来吃海货，吃完之后呢，下月有钱再去熟荡去，这也不叫败家，这也不叫不会过吗？所以您看啊，这也体现出来这天津人对于美食的追求和热爱啊。下边咱要介绍的就是一家开在北京的天津菜馆。要说这个饭馆呢，特别有意思啊，进门之后基本上不用菜单，这墙上有一灯箱，就12道菜啊，别的没有。而且呢，这12道菜啊，这么说，您闭着眼睛点，道道好吃。
1: 哥，老板把咱豆腐得性感，来两碗饭挡力直接拉满。哦，会惨，有肉有菜有海产，呵，会。
2: 嘿，搞错了，再来。
1: 嘿，酥软，豆腐滑嫩还不散。天津炒菜特代表，忘了下去了。
2: 再来，
1: 虾仁鱿鱼甲全配，蘑菇鸡丁还可会，口感丰富量管饱，一个人可吃不了。菌菇蔬菜做搭配，不尝尝这个菜呀、啊，您白来这一回。
0: 龙雪松说的就是描写天津名菜八珍豆腐的一段快板书。
3: 您今儿想吃点什么？还是老样子，
4: 就12道菜，大概2个月换一次菜。
0: 最近在咱北京的餐饮圈有家天津菜特别的火，品牌创立1年多，已经开了5家分店，菜单上只有12道菜，但是道道都是招牌。
5: 蘑菇鸡儿、蛤蟆鱼，这是我们最爱吃的。
6: 来一个八珍豆腐吧。
7: 咱来个芥末虾球吧。
1: 芥末虾球，
0: 这是。还有食客为了吃上这口，上午10点不到就赶着来占座。
8: 9点多钟就从家里就赶过来了。
5: 今天特意的，我们几个晚上出去就为了吃这口。
0: 这家火爆的天津菜馆就是京皇12道天津菜，掌门人是龙雪松和他的3个好哥们儿。
1: 这个奥运的时候火大点啊！
0: 龙雪松是厨师长，负责把控味道。
3: 您今儿想吃点什么呀？我给您点。
1: 还行吧，您吃着。行。
4: 中午。打包是几个菜，晚上基本上也是够吃了，是吧？嗯。
0: 朱俊如、王磊、胡楠一起负责前厅服务和宣传推广，4个人分工明确，合作默契。
8: 我们4个本来就是大学同学，他是天津人，家里是开这个清真菜馆的。当时我们4个人每次就是约着上他们家玩的时候，就特别爱上他们家吃饭去。
0: 4个人大学学的是动画专业，龙雪松和图南家里都是开餐馆的，毕业之后他俩选择回到家里帮忙，转行做了餐饮，另外2人则选择了和专业相关的工作。
8: 去年的时候正好我们在一块聚，他也想来北京干点什么，后来就一拍即合，不如就开天津菜，正好这个想法一说，他们俩也就辞职不干了，我们就开始运营这个事儿。
9: 啊，好运。
0: 说起天津的美食，大伙儿首先会想到的肯定是煎饼果子、嘎巴菜、耳朵眼炸糕和18街的大麻花。其实天津菜也绝对是值得一尝的味道，地处九河下哨的天津卫。既有海鲜又有河鲜，所以天津人

0: 格外的喜爱鲜味儿。那要想在北京做好天津菜，如何保证这鲜味儿，就是第一关键。
1: 当时很多食材是北京买不到，经常性的早上起来供应商给我们打电话说实在没有，这个问题就会导致一天的断货，那只能早上起来去一个人就为一两种食材去天津去拉一趟。
0: 面对频繁出现的断货情况，哥几个决定所有的海鲜食材都从天津进，但如此一来成本必然会上去。四个人想到就挑12道有代表性的，在天津本地销量高的做，店名也干脆就叫12道天津菜，
1: 就想把这12个菜给做细了。
0: 龙雪松的拿手菜便是这道八珍豆腐。天津作为水陆码头，南北食材与饮食文化在此交融汇聚，据说八珍豆腐是浙江名菜什锦豆腐传入天津之后，厨师根据本地口味调整，加入更多特产海鲜和特制酱料调味而成。
2: 咱用的都是渤海湾的大虾仁，一斤大概20个，鱿鱼卷、鱿鱼须、玉兰片、白玉菇、瑶柱全备，还有鸡腿肉。这个鸡腿肉比较新鲜，而且做出来的口感比较滑嫩，比较符合我们这道菜的出品。
3: 食材都焯下水，焯水的时候注意点，冷水下锅30秒就可以了，捞出来备用去。
2: 切这个鸡丁1公分左右，大小均匀，将一下鸡丁。
3: 油温大概200度左右，下鸡丁就可以了。
0: 做八珍豆腐难的就是各种食材的处理，焯水的时间，油温的把控，越精准口感越好。
2: 拍粉的时候尽量要轻一点，别把豆腐弄散了，炸到外焦里嫩，金黄色就可以。这个是我的秘密武器，秘制的酱料。
0: 酱料是父亲在家调制好，龙雪松给带到北京的，生抽提供基础的咸鲜，蚝油增添醇厚感，辅以盐糖等调和味道，形成咸鲜回甜的复合味性。比例是龙雪松父亲的绝活，凸显着八珍的鲜美与豆腐的柔嫩。
4: 像我们天津口味来说还是稍微咸一点的，但是到北京之后我们倒是做了点改良。
5: 一个菜两个人吃都有时候都吃不完。
6: 你们家这量挺大的，上回点了5个菜吧，结果
5: 吃不了。
0: 来这吃饭的客人总会把量大这俩字挂在嘴边，这大不只是盘子里的菜堆得满满当当，食材的个头更是一个比一个大。就拿塔木鱼来说，龙雪松立下30厘米的准入门槛，个头不达标根本进不了厨房。
2: 塔木鱼我们都从天津进的货，严选的都是30公分左右的，这个鱼肉比较饱满肥实。
1: 我们当时并没想到这个东西去盈利多少，觉着天津菜好吃我们也爱吃，我们只是闷头把自己的食材以及这个菜的味道做出来，没想到从菜量上和食材的选择上受到了这些叔叔阿姨特别欢迎。
0: 红烧塔木鱼是天津菜的代表，天津当地有福吃塔木冬吃李的讲究，塔木鱼一般是在伏天最为肥美，尤以天津所处的渤海湾出产的最佳，肉质细嫩，刺儿还少。
2: 先剪个口出来，把这个鱼的皮撕掉，因为塔木鱼的鱼鳞比较细，刮起来比较费劲，所以我们就直接把鱼皮去了，鱼的口感会更好。把处理好的鱼沾上一层淀粉，炸一下保住鱼的水分，
3: 油热点就快速让鱼定型，这样红烧的时候肉也不会散，炸到金黄色就行了。天津的甜面酱它颜色是发红的，有句老话讲得好，就是大火鱼慢火肉，放一点香油提前放，来一点花椒油，这是天津菜的灵魂之一，这样煮出来的鱼它会更鲜。

0: 把这个鱼汤的汁儿收紧了，这菜就成功了。今天反正还是这些问题，老婆三的问题特别多。
1: 每天晚上，四个年轻人都坐在一起，对当天的经营情况进行复盘。
0: 既然选择了这一行，就干一行爱一行，把菜品琢磨好，把服务到位了，顾客就不会少。
2: 加油干吧，
3: 加油干，加油干，
4: 加油！
1: 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京皇十二道天津菜，味道掌门龙雪松。
5: 掌门私房菜，虾仁独面筋。
0: 大家好，我是京皇十二道天津菜的味道掌门人龙雪松，今天为大家带来一个简单好上手的快手菜，虾仁独面筋。我们使用这种油面筋、手撕的面筋啊，它会把里边那层筋膜破坏掉，汤汁也会吸收的更快。我们再来处理这只虾，先把虾头掰下来，留着备用，然后剥皮儿。与虾仁水烧开，我们把面筋下入，把面筋上面的一层油脂给它煮出去，面筋发软发白就行了。我们来点油，下点大料，先把大料炸香了，我们下入蒜、姜、葱。好，这料油就做好了，然后我们下入虾头，把它里面的鲜味给它炒出来。好，捞出来，煎一下虾仁。加一点料酒，加一点酱油，味道非常的鲜美。加点水，水加到能没过面筋，下入面筋，加点这个味精、白糖，加一点老抽、提提丝，让它慢慢的把这个汤汁吸收到面筋里。面筋勾芡一定要分好几回勾，不要贪多，就分两三次勾芡这样最好。勾芡的同时也在搅动这个面筋，让它更好的吸收。好，让我们放虾仁，再来一点香油，这虾仁肚面筋就完成了。做好的肚面筋一定要是热气藏在面筋里，特别烫嘴的。
1: 前两天呢，闲来无事上鼓楼溜了一圈，没想到现在这鼓楼热闹非凡，在这打卡拍照啊，已然成为了产业了。那说到这鼓楼呢，这是北京明清两朝的报时中心，而且过去啊，敲鼓报时讲究什么呢？紧十八，慢十八，不紧不慢又十八，敲三遍108响。那为什么非得是108响呢？因为啊，古人认为这一年有12个月，这一年呢还有24个节气，外带72候。12、24、72加在一块儿，正好108，代表一年呢周而复始，万象更新。1924年，溥仪被赶出紫禁城，他也结束了报时的使命。但是呢，现如今呢，这鼓楼里边又新安置了25面鼓，而且呢，定时还有击鼓的表演。咱刚才说了，这鼓楼呢，现如今是一个网红打卡地了，所以呢，美食餐饮也是必不可少的。这餐厅里边呢，有网红的，有特色的，有创意的，同时呢，也少不了地方的。下边咱说的这家餐厅啊，就是以重庆小面出名的。
6: 我觉得这个地方很好，鼓楼这个地方让我找到一点我们在四川、在重庆那种悠闲的生活。17号桌和6号桌，来，接过一下啊。面条不够可以再加的啊。
1: 他叫陈淑婷，四川遂宁人。2024年9月，他在北京的鼓楼脚下开了一家重庆小面店。
6: 朋友知道了，说你在鼓楼这样一个典型的北京的这个旅游区，你开一个重庆小吃，你怎么想的呀？游客来了肯定也是吃北京小吃吗？还确实真是这样，有好多次有顾客进来问有没有炸酱面啊，有没有卤煮啊，有没有这个炒肝啊，我们都没有。
1: 如今1年半过去了，陈淑婷的这家店愣是被好吃的网友推进了北京小面菜品榜第2名。他到底是怎么把这家川渝风味的小吃店
3: 在北京的旅游景区做火的呢？
6: 哎，这个三个干拌豌杂面，一个换成鸡汤抄手，一个换成不辣的。
3: 每天早晨六点，陈淑婷都会准时赶到新发地综合交易大厅，挑选当天要用的食材。
6: 牛羊肉大厅4点钟就开门了，5、6点钟我们到这个地方刚好。您看这会儿人还不多，货也齐。每次来我都备一个手套，这样摸肉方便，要摸起来有弹性。我们试过好多个部位哈，像这个肋条，它的纤维比较重，然后炖出来之后那个肉啊成丝儿状。牛腩它的特点，它的肉很嫩，但我炖了一段时间，我观察到有的女顾客他们觉得哎可能太肥了，后来所以我们最后呢就选的这个牛前腱。这个腱子呢是膝盖以上的那个腿的部位，筋比较多，它炖出来之后它很 Q 弹。
3: 陈淑婷大学学的是材料成型专业，2008年来到北京发展，先是在一家制造业公司工作，后来又去了一家互联网公司任职。
6: 做互联网行业，经常加班，饿的时候呢，第一想到的就是重庆这个牛肉面，想吃的时候又说，要不我开一家面吧。
3: 2024年，陈淑婷40岁了，也有了第二个孩子，她觉得是时候要重新规划一下自己的职业生涯了。
6: 人到40就是讲中年危机，就会开始思考自己的前半生和自己的后半生，尤其是随着第二个宝宝的到来，想要弥补第一次当妈妈的时候没有陪伴孩子那么多的一些遗憾。其实不懂餐饮，但是我喜欢吃，琢磨一圈，然后突然想起我很多年一直不是想开一家重庆小面吗？我觉得人生需要那么一点莽撞，先干起来再说。刚好这附近有一个店铺在转让，半个小时之内我就交完中介费和交完押金了，我就回老家。我也认识一些我们老家的这个厨师啊。
3: 从盘店、回老家请厨师到试菜筹备，前后20天的时间，陈淑婷就把店开起来了。也许因为没有经验，他压根就没想过在北京的旅游景区开重庆小面这个事儿合理不合理，他只想着把控好食材的品质，把控好味道。
4: 因为这个牛肉它成本要高得多，我们的重庆一般都是用牛腩，牛腱好贵嘛。
6: 但是牛腩呢，它的脂肪就比这个含量要高，像这个脂肪的含量大概就只有5%左右。所以吃起来它这个蛋白质更多，口感也更好一些。这会儿我们要先把牛肉这个料给它炒好。
3: 川渝地区常用的菜籽油加上一碗猪油熬化，姜块下锅，香味瞬间被激发出来。不仅牛肉，辣椒、花椒这些主要调料，陈淑婷也都是精挑细选。
6: 石柱红呢也是我们重庆的这个辣椒，它的辣度比较醇厚。这个绿色的是这个青花椒，四川金阳的。这个红色的这个花椒呢叫大红袍，是产于四川汉源地方，在古代呢也是贡椒。师傅们他肯定会从成本的角度去考虑。我跟他们一块儿去逛这个调料批发市场的时候啊，我说你们选什么东西不要从价格上去考虑，首先从效果上，从口感上，我们先得把这碗面做好。普通的花椒呢它也有这个香味，但是呢它离我们真正就是说想要达到这个最好的状态还差一点点感觉。
3: 重庆小面虽然叫小面，但用料不少，步骤不简单，藏着山城人对味道的极致追求。八角、桂皮、陈皮、草果10几种香料按比例搭配，再用白酒浸润，彻底激发香气，加入用牛油、糍粑辣椒、豆豉熬制的酱料和牛骨、猪骨、鸡架熬制10小时的高汤，先大火鼎沸，再小火慢熬30分钟，待所有调料的味道充分的释放，再彼此融合，才能形成一锅煮牛肉的底汤，
6: 给它浇进去。
3: 经过40分钟的小火慢炖，底汤的味道渗透进牛肉的每一丝纤维，一碗牛肉小面的配料才算是制作完成。
6: 蒜半勺，一点鸡精，盐，花椒一小半勺，这个是胡椒小半勺，来一勺我们家的这辣椒面，自己做的，好，加一勺高汤， 这个重庆的。

0: 咸水面，在北京好多地方吃不到的。
1: 碗底料是咸、鲜、香、麻、辣的交响，搭配红润油亮的牛肉浇头，吃一口辣的人鼻子尖冒汗，却仍然能够品出麻而不失香醇的后韵。如此丰富的味道层次，正是重庆小面的独特魅力。
0: 17号顶上牛肉面一份。开始爸爸还挺不乐意，你原来还不错的工作你突然放弃了来做一个餐饮自己又不熟悉的领域，对吧？又辛苦。爸妈问生意好不好，说好好好，挺好的，趁着客人多的时候赶紧凑吧，拍点照片，哎，给家里群发一发。慢慢的爸爸也开始理解了。妹妹吃的米线。
1: 虽然没有什么餐饮经验，但陈淑婷凭着自己认定的好食材认真做的理儿，让小面馆在北京小吃扎堆的鼓楼成功破圈。今年春节过后，陈淑婷开始在研究新品上发力，热辣滚烫的冒菜，鲜肉现包的抄手，还有汤清味浓软糯醇香的老妈蹄花。
0: 前腿和后腿的区别，前腿它有筋，比较 Q 弹，它也没有，不是脂肪，这个它是蛋白质。我们家的老妈蹄花是很多女生特别爱的，哎，这个就很好，你看，粉粉的，哎，今天的都挺好的啊。啊，把葱姜放下去，加点我们这个花椒，这都是去腥的。最关键的，我们要加上这个料酒，它呢，因为它有很好的这个去腥和增香的作用。我们这个猪蹄的每个环节啊，都要给它处理的这个很光滑整洁，刺头缝里头的这个绒毛给它去掉。这还不算完事儿呢，你看拿着这个小刀挨着挨着给它剃一遍，这样呢，这整个这个猪蹄360度啊无死角，没有任何缝隙的给它都处理干净。最重要要保持这个猪蹄没有腥味，但是必须要保持猪蹄原汁原味的这个味道。
1: 大火煮白汤，小火炖至软糯。芸豆提前浸泡，一抿即化，与蹄花相辅相成，搭配香辣汁和鲜椒汁，形成川渝独有的风味层次。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鲜优辣重庆小面川菜馆味道掌门陈淑婷。
2: 私房菜，麻婆豆腐。
0: 大家好，我是鲜优辣的味道掌门人陈淑婷。今天呢，由我来和大家一起做一道麻婆豆腐。我们今天呢用到的豆腐呢是北豆腐，它口感很嫩，非常好成型。第一步，把豆腐改刀，切成1到1.5厘米大小的这个小方块。把豆腐焯水，开始放点盐。我们大概就放这个勺子尖啊，这么1/3色这个量就可以了。主要是让它去掉它的这个豆腥味儿。热的时候呢，我们就开始下豆腐，加一点我们的生抽。我们整个焯水过程大概是2分钟，最后的半分钟我们要大火，这个豆腥味儿去掉一下。豆腐捞起来，我们待会儿放这里头的泡浸泡着的。煸这个牛肉粒呢，我们需要用到这个菜籽油。牛肉它在麻婆豆腐里面是一个画龙点睛的作用，好，这就差不多了。第四步叫什么呢？就是我们叫烧红汤，姜末满满一勺子都可以，蒜末也是，提鲜豆瓣酱，满满一大勺子，熬出了一个红油。下我们的这个豆豉，小火慢慢煸，这个时候把这个火先关一下，加我们的这个刀口辣椒，它一般呢是2斤条和这个子弹头混合的。好，这个时候开火了，加水。接着呢，我们就放花椒面下去，加这么1/3勺到半勺之间都可以。刚才做的豆腐放进去，牛肉末给它倒下去，蒜苗。麻婆豆腐呢是要勾3遍芡的啊，因为每一次这个豆腐它会随着它煮的过程当中豆汁儿吮出来。我们最后一遍把这个豆腐里面吐出来的这个豆汁儿给它全部综合掉，啊，这就可以起锅了。

0: 早年间呢，这北京的各个城门都有自己标志性的景观。您像西便门呢，有一景叫西便群羊。说到它的来历啊，有这么一传说。话说呢，当年修建西便门的时候啊，缺两种石材，一种是黄色的豆扎石，一种是白色的汉白玉石。结果呢，鲁班爷显灵，带着自己的儿子徒弟啊，到了房山，找到两种石料，把这黄的豆扎石呢，他给变成了牛，把这个白的汉白玉石啊变成了羊，让徒弟跟儿子轰着往北京走，而且嘱咐啊说天亮之前一定进北京，要不然法术失灵就打回原形了。那这鲁班爷的徒弟呢赶的是牛，他跑得快，先进了北京了。往后一看呢，鲁班的儿子赶的羊群呢落在后头，他这徒弟犯坏，就惊动了北京城的鸡叫。这金鸡报晓啊，鲁班的儿子赶的这个羊群呢化为原形，就变成白石头卧在西便门外了。当然这个呢肯定是一传说故事，但据说呢当年呢西便门外真有一片白石头卧在路边，很像是羊群。说完了西便群羊的典故啊，下边给您介绍的是这附近的一个白汤羊蝎子老店。可以说呢，在周围街坊的眼里啊，这地儿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这味道掌门人呢是哥俩，不是亲兄弟，可胜似亲兄弟。
1: 怎么样？回来了，
2: 回来了，回来了。
1: 累不累？
2: 还行。
1: 学了点新东西。
3: 这是李明和关斌。
4: 我看有个糟粕醋不错，这属于海南文昌吧？这有糟粕鱼、糟粕羊肉、糟粕牛肉，这个我觉得口感啊，鲜酸，有点辣，小孩爱吃，年轻人爱吃。
1: 那咱们能不能琢磨琢磨这跟这蝎子味道调配调配？
3: 李明和关斌是蝎子里的味道掌门人。蝎子里的招牌原名叫节子里，节字取的是节羊的意思，指的是所用的蝎子来自被阉割过的小公羊，肉质极其细嫩，但后来大家还是习惯叫他们家蝎子里。李字则是来自李明家祖传三代的手艺。
4: 白汤的蝎子最开始是爷爷辈吧，爷爷辈完了就传给我大爷，我大爷这边呢就传给我。因为原来早那时候都是挑挑的嘛，九二年我是开的第一家干蝎子，西城文旅批的嘛，非遗白汤鸡，到现在也得有30多年了。
3: 都说羊蝎子是最能代表北京风格的食物，因为它体现了这座城市的气质，豪爽大气，浩浩荡荡中又充满着人情味儿。吃羊蝎子得叫啃羊蝎子，贴骨肉，肉虽少却极香，尤其到了冬天，约上三五好友，配壶温酒，谈天说地。北京的羊蝎子分两种，一种是常见的红汤，一种就是李明家祖传的白汤。汤色虽浅，但味儿不寡淡。
4: 泡了多长时间啊？
5: 4个小时。
4: 是不是中间换水不够啊？
3: 店里的白汤羊蝎子都是李明这位传承人亲自把控，他对白汤的品质有着极致的要求。
4: 今天这多长时间了？
5: 好10多个小时了。
4: 你看你一转是吧，有里边有血，你看了吗？夏天的时间短一点，夏天就12个小时，冬天呢有20到24小时，大概就2个小时换次水，你拿手攥，一点血都没有了，这就行了。只要稍微有点血，出来汤准黄的。
1: 血丝得用这篦子打出来，勺子偏沫了，跟那油，一个是白汤有油的话，汤呢就浑了。一起沫子，你要不赶紧撇，就粘在肉上了，就下不去了。
3: 站在煮肉锅边的李明表达最多的一个意思，就是绝对不能让汤色发黄甚至浑浊，奶白且

0: 纯净的汤底是白汤羊蝎子的标志，作为传承人，在李明这儿是绝对不能走样的。
1: 咱们家这东西啊不复杂，但就是工艺太耗时间，人在旁边不停的得打磨子，一般人不爱做，就做的太麻烦。对，你有边比一下。
2: 好，
0: 今年的新花椒下来了，李明和官斌一听说就赶紧来了市场，一定要先亲自考量一下供货商手里的新花椒品质如何。
2: 大红袍就用这个，你看里边一个是里边没有那小籽儿，咱也没有那个梗
3: 儿，去完籽去完杆，
2: 对，
4: 香气还挺好的
2: 啊，
4: 这浓的这味道
2: 啊，
3: 四川与甘肃交界的叫
2: 对，
3: 比较好的花椒，
2: 是
3: 品种序号，是出这个好花椒。
5: 你不像我这嘴唇麻，嚼那花椒粒儿嚼的，确实是麻。
0: 新花椒品质不错，哥俩也放心回到了店里。花椒与草果、白蔻等十几种调料，按照李明爷爷留下的方子调配研磨成粉，做成料包。提味的同时不掩肉香，而且调料的选择依旧遵循不能混汤的原则。
1: 还多，对，行，以后这就是标准。要是如果这姜太多的话，这个汤就黄了。
2: 都是用白料吧，不乱汤。有的料，你像大料要搁里边吧，黑的料在白汤里边不是变色了，主要还是不出颜色的调料，去火，那个。解油腻。
4: 开灯了，来，赶紧的，包三的炸灌肠，包一的炸河虾。
0: 除了招牌的白汤羊蝎子，店里还有很多京味菜和创新菜，这些都由做了30多年厨行的官斌打理。
4: 哎，葱爆羊肉好了，上菜啊！
5: 2016年9月份我来了，到现在快10年了。
2: 我战友呢，跟他的一个朋友认识，正好说你们缺经理，我缺经理，这后厨得管。
5: 您就是算全能型选手，就跟过去讲的叫万金油打补丁似的。
4: 对，来宝贝儿，给打盆冰去。家宝啊，来勾芡。你这是怎么着？齐了，平儿。
0: 官斌是地道的老北京，有着一股子北京爷们儿特有的贫劲儿。北京话里的贫不是贬义，更多的是指一种乐观面对生活的态度。官斌这贫嘴逗趣的性格也让饭点时间的后厨显得轻松了很多。
4: 开开心心的工作，电影里不都说了吗，吃着火锅唱着歌，咱就干了吧这事儿。
0: 白汤羊蝎子是李明的家传，而为了满足当下食客们更多的需求，官斌发挥自己所长，研发了一款小料，搭配白汤羊蝎子，不掩盖原味，又增添了新的风味。
4: 咱们做这个小料，使这个原酿酱油味道醇香鲜美，熬50分钟，让它浓一点。
0: 50分钟的熬煮，酱油中的氨基酸与糖分发生反应，产生出更加浓郁的鲜味儿，颜色也会变得更加深沉，呈现出诱人的红棕色，同时质地也会变得更加的醇厚，能够在食物表面挂上一层薄薄的酱汁儿，增加入口时的顺滑感。
4: 再加点米醋，这个呢熬完了50分钟以后并没完事儿，还有最后一道工序，加入这个炸的花椒油和葱花还有辣椒段，给它起一个增香的作用。别看这么一个小蘸料，其实有它的小奥秘里边。最后一步是把这个料汁再倒回油里边，加它的香味。
0: 因为开在居民区，来吃饭的都是周围的老街坊。最近李明和官斌哥俩琢磨着研发些更有创意的新菜，能吸引更多的年轻人。
4: 哎，宝
6: 伴儿，昨天让你买的那个鲫鱼来了吗？
7: 啊，来了。
8: 鱼和羊肉呢，凑一块儿呢，不正好一个鲜字儿吗？我想用这个鲫鱼啊，熬个鱼汤。
7: 来，我给你盛点热水，立马见效。
9: 那一下就白了，
7: 对，
9: 不像以前那个，慢慢白。
6: 这个白菜啊，咱们要这种叶儿就成碗状的，待会儿我包那个鱼肉。
8: 我这不是用鲫鱼熬了点那个鱼汤，这够白吧？您看，再用羊汤兑一块儿，用那个打好的南瓜汁浇上的。
2: 师傅来了，一会儿一块儿尝尝。
8: 好嘞，好嘞，好嘞。哎呦，师傅来了！哎，您好，这
0: 李明和关斌的师傅是中国烹饪大师杜广贝。
8: 金汤白玉包，
10: 创新菜。这个做的也挺好，有蔬菜，有肉，不要弄在南瓜汁了，就是用白汁就行。关键是这个有缺点是在哪儿？这个西红柿，这有点
2: 把菜压了
10: 啊，
8: 太大了，
10: 不太恰当。
0: 虽说都是年近60的人了，但在师傅面前，老哥俩就像两个小学生，认认真真地记录着师傅的建议。这道金汤白玉包出品虽然还不算完美，但关斌反而很开心，因为他找到了失败的关键点，他相信自己离成功又近了一步。都说人生难得一知己，相处9年，老哥俩一路相互扶持，相互帮助，为的是保护好传统的白汤羊蝎的技艺，并让更多的人知道并喜欢上这独特的风味。老哥俩现在的共同心愿就是一起把蝎子里的招牌传下去，将来终有一天做成百年老店。

0: 照我買啦，咁好白切雞要推推佢啊嚇，呢個誰收契咯？對對講機 call 一 call 啊，咁咪梗買。
1: 蔡记表哥香港海鲜火锅，起名字的人就是这位忙前忙后的掌门人蔡家俊。
0: 哎，涛哥好，涛哥，今天坐哪里啊？
2: 喂。
1: 在香港话里，表哥相当于东北的老铁，北京的铁瓷，哥们儿是对亲近的朋友的称呼。熟悉香港电影的人看到表哥二字就知道，十有八九这里是一家港味餐厅。香港美食讲究有传统无正宗，清而不淡，油而不腻，追求口味的层次感，
0: 新鲜好食材样样都得实在实打实，你才有这个味道。
3: 挺好吃的，
4: 经常的，
3: 挺香的，
4: 还挺好的。
1: 臭鹰出臭草，亮米煮亮饭，食物本身才是最重要的，不过度烹调和调味儿，守规矩，这是表哥30年的厨艺心得。2001年，他把传统港味儿带到了北京，想要在北京高手云集的美食江湖立足，必定要掌握一门绝学。蔡家俊的绝招就是这道避风塘炒蟹。避风塘就是香港渔船躲避台风的场所，渔民出海和居住都在船上，遇到台风就10条船绑在一起，停靠在避风的港湾。避风塘里的渔船就是家，有家就有烟火气。船上食材多为海鲜和容易储存的葱姜蒜，久而久之形成了独特的避风塘系列美食。避风塘炒蟹，香港十大经典名菜之一，食客们爱它蟹有蟹味，蒜有

0: 好正，好味道。
1: 它那个蒜香味很浓，加点辣，所以就感觉它的香味还有豆豉，所以就更浓烈一些。
2: 传统的避风塘炒蟹只有四样主要材料：螃蟹、蒜、泰椒和豆豉。最看厨师手艺的环节是处理蒜蓉，难点在于如何在炸出蒜香的同时，蒜蓉还能保持口感酥脆、颜色金黄而不糊。
0: 这个蒜切完之后也清洗一下。
2: 大蒜含有丰富的淀粉，淀粉遇到高温容易变黑碳化发苦，清洗蒜蓉可以洗掉蒜蓉表面的淀粉，保留蒜香。洗完的蒜蓉要用毛巾裹住，拧到可以散开的状态。这是做避风塘炒蟹的传统规矩，这份规矩表哥遵守了30年。一份避风塘炒蟹里一般会有一整只一斤半左右的越南公肉蟹，只有胸口结实、蟹腿粗、关节鼓起、丰满肥美的螃蟹才能在表哥手下走上一遭。用炸完螃蟹的油炸蒜蓉也是一个传统用法，师傅这么教，表哥就这么做。这里蒜香和蟹香完成了一次融合。
0: 这锅是很热了吧，经过炸那么长时间，锅很热，生抽撒在锅的边，那个饭勺朝4-5下翻起，翻3-3几下，往直接开大火出锅可以了。来，出菜了。
2: 一盘避风塘炒蟹上桌之后，要趁热先吃它的蟹身，细细品味鲜嫩弹牙的蟹肉，配着酥脆的炸蒜蓉，嚼在嘴里，香味与鲜味的彼此成就。如此一来，在北方的餐桌上也可以吃到传统的香港避风塘味道。2021年是表哥蔡家俊来北京整整20年，他在厨房工作已经30多年，10几岁入行，曾经是香港小饭馆最小的学徒，22岁进入香港丽苑，30岁开始在北京做香港味道，现在是北京人喜爱的港味饭馆的主人。蔡家俊用30多年的时间传达着香港美食的真谛。
0: 从我学厨见了很多的师傅，他们的精神是非常执着，你下多少盐，10克就10克，5克就5克，都有斤两的。
2: 师傅教给他的方式，他都原封不动地记了下来，时间长了，记录的本子就成了他行走江湖的武林秘籍。
0: 这本斤两本是一个信念，因为你今天少了1克盐又觉得无所谓，明天又少一颗盐，你又说无所谓，再无所谓无所谓，再少一点少一点，那这个东西就是直接跑偏了。所以这个本我当它是宝，就觉得这个是很珍惜啊。我回头看一看，这个字是我写的，我当时在做什么菜，在做什么东西，这个是陈师傅教我的，这个是刘师傅教我的，得把它发扬，把它延续下去。很多错别字，但没关系，只有我自己会看，我自己写的。豉油，什么叫豉油？是鱼豉油，鲍鱼，就是鲍鱼啊，这少了一个鱼边。
2: 在蔡家俊看来，守规矩是唯一的秘诀，努力向上是源源不断的动力。

0: 我九二的时候19，老大是站第一个的，叫头锅，然后我是站最后那个的，第10个锅，头锅是做龙虾、鱼翅、鲍鱼这些这种高端的食材的。如果往前一看，哇，前面好多个锅，什么时候干到第一个锅？我在想，得努力啊，努力。
1: 不想当头锅的石锅不是好石锅，蔡家俊每天苦练手艺，从十锅到八锅，从八锅到四锅，从四锅到二锅。27岁那年，他到广东当上了头锅。
0: 一个规矩，一个勤劳，一个认真。我照了镜子自己，我觉得我一点没做过错事。
1: 带着当初在香港学到的规矩、勤奋和礼数，蔡家俊来到了北京。
0: 我福建出生，13岁去香港，香港生活了10几年，来北京20年都在朝阳区多，很有缘呐。第一份工作就在这前面亮马河。就是东海了，所以想要工作的地方了。从1楼到4楼是什么东西，我都很记得住啊。33个房间我都记得住。
1: 蔡家俊在北京成家立业，有了一对儿女。他会带儿子去来北京的第一个落脚点看看，跟儿子讲他过去的事情。
0: 以前我和妈咪就住这里了。从这里进去，3楼，住这个房间，就在铁窗的上面那个就是了。我从小到大都想做点买卖。我94年，我才20出头，我都想去福建老家开一家小店。
1: 如今这些梦想都在北京一一。

0: 生动刻画了这一身处时代变局的重臣形象。
1: 来，都来，都来，让我归正，拿头来换，不是我的头，就是你们的头。
2: 起来吧，让人看见不好，一朝太后这个样子可不好看。
1: 别碰我，
2: 那你就跟人说喘喘气儿，往后坑坑洼洼的路还长着。
0: 这次北影节呢，倪大红受邀担任了戏剧单元的推广人，他的现身和助阵为全新亮相的戏剧单元拉开了精彩的序幕。
3: 北影电影节创办16年来首次设立戏剧单元，我们也非常荣幸邀请到了德高望重的演员倪大红老师担任首位戏剧的推广人。
4: 有请大家关注北京国际电影节戏剧单元，从方寸舞台到光影长河，让真诚的表演直抵人心。
0: 说到倪大红，除了话剧舞台上的亮眼表现之外，观众们更为熟悉的还是他在荧屏上塑造的那些经典的角色，比如说被诸葛亮气得在床上打滚的司马懿，老谋深算的内阁首辅严阁老等等。这其中最让人印象深刻的还是电视剧《都挺好》当中把三个儿女都气得不轻，爱喝手磨咖啡的叛逆老爹苏大强。这部剧让倪大红彻底的火遍全国。
5: 这大米饭太干了，有点夹生啊，
6: 让你在外边等着，你进来干什么呀？
7: 我
6: 感觉
7: 你
6: 打这个了，嗯，给我，那是我的东西。
7: 好心眼，你偷偷摸摸干什么？
6: 快给我！
8: 我的个老天爷呀！大哥买两块糖葫芦你也记啊？那不全家人一块吃的吗？
6: 我和你妈没吃。
9: 电视剧《都挺好》讲述的是一个现代家庭矛盾重重，最后实现了亲情回归的故事。由倪大红饰演的苏大强在摆脱了妻子的铁腕后，对几个孩子不断地提过分的要求，让观众血压飙升。
10: 只要家里出事了，爸就要着急上厕所。现在又改高血压了呗？
6: 你说我这出门太着急了，我这药也没拿。哎呀，
11: 我看要不你亲自回来办吧。
8: 爸，您成没时间管你吗？
11: 有时间管，怎么能没时间管呢？天天对我管得可好了，经常的给我订外卖吃。今天中午订的是腊肉饭，虽说硬点吧，但我也饿不死。
12: 我在里边饰演苏大强，就是一个父亲。这个父亲有点意思，这父亲呢，家里边没有话语权，这个母亲强势，跟孩子之间啊有些什么矛盾，这父亲就觉着，一你没有话语权，如果你要是再参与其中，可能会更激化一些矛盾，所以呢他就不参与了，哎，装看不见。等孩子们都成长起来了，爱人老伴儿离世了，这个老伴去世了之后，就觉着不知道该怎么办了。然后呢，苏大强呢，他又觉着，哟，我这个现在好像这地位有点提升了，嗯，我这说话好像有点算数了，说什么孩子都听。然后孩子还为了我又让我去美国呀，又给要给我买房啊，又要就开始，就这人一膨胀啊，私心也有，什么都有。
13: 要不是因为你这破房子，能闹成这样吗？
6: 明成，你看看，他打丽丽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13: 是啊，你怎么跟爸爸说话的？
14: 我就这么说了，你别再装糊涂了，爸，行吗？有意思吗？又选地段，又要三室一厅，你怎么不把故宫买下来啊？你一个人住三室一厅干嘛？你跑步吗？我妈走了以后，你变得太狂野了，我觉得。
13: 明成，你不能少说两句啊！
15: 我妈说的没错，苏大强，你就是个窝囊废，你就不配有家，不配有儿女。
16: 少说两句，少说，咱们解决问题为主。
6: 赵美兰，
15: 你说什么你？
6: 你就是赵美兰。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9: 苏大强前妻虽惹人气恼，结局却患上阿尔茨海默症，对儿女的牵。

0: 挂在不经意间流露。这份复杂又真实的人物弧光，让倪大红格外钟爱这个角色。
1: 你见过明玉吗？我女儿，15岁了，长得这么高。你长得可像她了。

0: 真的挺作为演员啊，我很喜欢这个角色，而且我也愿意去挑战这样的角色。哎，当时简导跟我说了之后，说这父亲，除了你演，别人演不了，哎，就你演最合适。我先是看了小说，哎呦，那小说呢就更那个，写的就是更这把这父亲真的就写到极致了。
1: 我是第一次跟倪老师合作，然后之前也都是看他的很多作品，我知道他是个非常好的演员。当时知道他能来演这个苏大强这个角色的时候，我特别特别兴奋，因为你知道就是好的对手，大家在一起才能够有好戏的诞生。
2: 这位深受搭档信赖的老戏骨，在拍摄时留下了许多令人惊喜的瞬间，比如那句亲爱的菜根花宝贝，凭借又甜又尬的夕阳红反差萌一度火遍全网。事实上，这句出圈名台词正是倪大红临场发挥即兴创作出来的。
3: 自由诚可贵，爱情价更高，他们不就是怕房子没了吗？我现在把房子卖了，看他们谁还敢管我。努力追求幸福才对，不能被房子这种俗物所困惑。亲爱的小蔡，我的菜根花宝贝，我回家了。

0: 小蔡，宝贝儿，这是30万的卡。
1: 你赶紧给我走吧，没房没钱，你让我跟你一块儿喝西北风啊？你别跟我说感情啊，我这人最不相信的就是感
2: 情。
1: 是不是你说要跟我结婚？是不是你说要在房产证上写成？是不是你说要保护我？是不是你说的？你做梦啊！
3: 说蔡根花宝贝是他即兴，就是说反正剧本里是没有的，他在现场就这样喊出来了。结果你知道，我就一直在笑场。
4: 这句即兴台词能成为经典，正是演员深厚功力的体现。在拍摄过程中，倪大红还贡献了许多同样精彩的临场发挥。
5: 主人回来了，我撵不走你，主人还撵不走你啊！快出去吧，你要不走我走。
6: 这倪老师也特别爱即兴，他就怕你给他死东西。有些戏也特别好玩，就是倪老师躺地上打滚的那个，可能大家觉得有点为老不尊吧，就剪掉了。打滚，我上来我也跟他打滚，我们俩在地上演了两页纸的戏，躺地上，现场都笑爆了，没法收音了都。
7: 我的所有的表演的台词啊，和我的反应，都是根据他的微表情来做出任何的回应。
1: 去给爸倒杯水，让爸缓缓。
5: 我想喝肉磨咖啡。
7: 那场戏我跟郭老师、郭金飞老师并没有想到，我们一开门，大红哥呱趴在了地上，然后我们两个都是对视了一下，马上趴下去看啊。那你想怎么样呢？那些都是即兴的台词，大红哥也是即兴的，没想到现在成了经典了，真的是挺可爱的。
4: 随口一句即兴台词都能造就名场面的倪大红，在观众心中早已是当之无愧的实力派戏骨。可鲜为人知的是，这样一位备受认可的演员，少年时期却并不被身边人看好，甚至很多人断言他根本不是当演员的料。当年报考中戏时，他更是接连三次落榜。
8: 80年代了，这个那时候对这个学生的这种形象的要求，他还是有一个
9: 就是觉得您颜值不够。
8: 对对，用现在的话来说，大概就是
9: 啊，
8: 颜值可能不是太高，但是跟人品也没关系啊。
9: 我知道您父母都是这个话剧演员，他们支持不支持您这个
8: 如此痴迷？非常不支持。
9: 嗯，
8: 他们都觉着您就是不是干个电工啊，或者是木工啊，学一手艺。哎，当时那会儿呢，如果说是真是能有这样的一个工作，从徒弟开始做啊，那这是一辈子的手艺，
9: 收入稳定。
8: 哎，
9: 对，
8: 做到八级木工或者是八级电工、
9: 钳工，就是衣食无忧了，是吧？
8: 对，父母是这样对自己，这样要求。
4: 三次落榜的经历让出身在演艺世家的倪大红很受挫，父母也希望他能早日参加工作。在家庭的压力下，倪大红并没有放弃自己的演员梦想，第四次报考中戏，这一回他终于得偿所愿，考上了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这一年他22岁。
10: 那前面那三次都失败了，为什么还要坚持考第四次呢？人家说事不过三呢。
8: 分事儿，分人，就是我觉着我还没撞上南墙，我觉着我离南墙还有段距离。
10: 哎，你当时有给自己设底线吗？
8: 其实那也是我最后一次考，如果真的是考不上，那人生可能就改变了。真的是改变了。
4: 他是都挺好中让人又爱又恨的苏大强。
0: 我的蔡根花宝贝，我回家了。赵美海，你就是赵美海。
4: 也是正阳门下小女人里精明智慧的蔡全武。
11: 你妈是怎么把你养大的？你总得让我告诉你吧。
0: 你妈是我在这个世界上见到的最好最好的人。
4: 她沉稳内敛，却也藏着灵动鲜活的一面。
12: 我跟倪大红说一声，说咱就不能把他弄下吗？他锁着呢呀。大红说这好办，咱把后面板给他起了。
4: 他大器晚成，以厚重演技塑造人间百态。
8: 如果真的是考不上，那人生可能就改变了。真的是改变了。
4: 倪大红大器晚成的老戏骨记忆正在播出。
2: 我手里的这张照片呢，是中戏八二班同学的合影，大家可以在其中看到不少的老熟人，比如说在《亮剑》当中饰演楚云飞的张光北，《三国演义》当中饰演赵云的张山，当然还有站在最后一排的倪大红。凭着不撞南墙不回头的韧劲，倪大红终于如愿敲开了艺术院校的大门，走进了中戏八二班的教室。而对于倪大红最终成功考上中戏的原因，同班同学们也有特别有意思的独家解读。
13: 大红这样，大红在考团之前应该是鸡西坏团。
14: 鸡西坏团，
15: 对，
13: 他是鸡西坏团，已经在已经是一个专业员。哦。另外，他呢是出生在应该是戏剧世家。嗯。他爸爸是我们国家非常著名的话剧演员
14: 倪振华，
13: 哈尔滨话剧院的倪振华。说部电影大家都知道，《保密局的枪声》里边的张忠廉。嗯。
14: 磕我头了。
13: 大红的父亲，所以大红呢虽然形象不地，但有优点。为什么？皮肤特别白。中央戏要招什么样的人呢？是招的是艺术家，嗯，是招的是艺术人才，不是招的脸。我觉得这句话特别准确，所以呢他是艺术家。
14: 不来反正
4: 中央戏剧学院八二级表演班可以说是明星班。1994年《三国演义》刚一播出，张光北和张山就着实火了一把。除了这两位之外，班里还有一位同学以演正面人物为代表，《亮剑》中赵政委的扮演者何正军也是荧屏上的常客。而当时的倪大红虽然和他们同班，但因为相貌并不出众，所以对自己很不自信。
8: 不太自信，哎，真的是不太自信。首先从我们班同学来说，就是我就不是很自信。嗯。
4: 当年在班里，倪大红虽然是班上的班长，但并不是因为他学习成绩突出，而是因为22岁的他是班里年纪最大的学生。
13: 我在我们班呢，我和朱彤，我们算大的，
14: 我们算大的。
13: 但是反正我知道我是60年，嗯，他是59年的，大红你是零。
14: 就这一点，大红你哪年的？我老怀疑这事
13: 儿。要我们俩，朱彤，
14: 朱彤我知道，
15: 我想起来，我好像是51年的。
14: 我老怀疑。
12: 那个人，我要哎，主持人要求发言啊！今天我们同学中午集合的时候啊，
7: 等一下啊，
12: 我们同学集合的时候啊，说咱们班还有些遗憾，最大的遗憾啊，大家想了想说，到现在不知道倪大红到底多大岁数。
13: 通过这么大伙儿这么开玩笑，嗯，我原来我们班真不知道谁最大，嗯，现在我觉得最大的可能是大红，
15: 张山，
14: 没有，大红第一大，这个朱彤第二，我第三。
4: 倪大红虽然总被老同学噎得说不出话来，然而当年在学校，他可是出了名的鬼灵精。
13: 是这样，门功课别的老师就都对我们都特别好，因为像我形体这么差，老师对我也很好。嗯，就是一上外语，我们这石老师吧，就天天批评我和大红。
14: 我
13: 你呀、啊，还张山，你这作为班干部啊，对外语这么不认真啊，你们还当什么班干部？一天到晚批评我们，批评完以后，我和大红你就想辙呀，得过关啊。嗯，就有一天，考背课文，
16: 第二天正式考试。
7: 怎么个过关呢？
15: 真背不下来。
7: 真背不下来，
15: 实在是背。
14: 大红穿了个鸭绒衣啊，感冒了。
13: 是、啊，
15: 我找我们同学孙文英，帮我把这段
14: 全录下来，
15: 然后找别的班去借了一这小这窝
7: 克曼。
15: 然后那时候呢，还得找一个话筒，这耳机，我就挨个宿舍，男生宿舍、女生宿舍去找。后来几天我也不背了啊。哎，差不多蒙上，那时候头发也长，再戴一棉帽子。然后大衣领子再一立起来，
14: 从棉花里
15: 掏了点儿，哎，这手还得搁在这里边搁着，然后你得开关呢，
7: 你得开呀，
15: 手还得在里边啊。老师开始吧，快开始，咔一摁，不管你老师说开不开始，我就得练了，再不练这段过去我跟不上。
4: 倪大红当年在学校除了在考试方面有一套之外，最大的爱好就是吃。
12: 我觉得我和大红有一次，倪大红是 也不知怎么是家里有点钱了，是给寄钱来了怎么样？大红说：“林博啊，咱俩去吃点那个刀削面去。”哎呀，刀削面，哎呦，他一说我就觉得那个口水都会流出来，我觉得太好吃了，尤其是刀削面里面有那个肥肉块
17: 肉丁啊。
12: 然后我俩就走，我就为了能多吃一碗，走到新街口那面，
18: 不那个东华门，
12: 东华哪儿啊？东华门。然后我得走过去，然后我们俩就开吃。我说一人吃几碗，我说咱吃着看呗。啊，他说为了吃几碗，咱吃着看吧。我俩就一人吃了八碗。
17: 我多大的碗呢？
6: 就那么大的碗。
15: 我跟你讲，基本上半斤一碗的那种。
12: 对，
15: 那时候碗大，
12: 这么大。那时候确实实在。吃完了，我俩人旁边人看着我俩，就这俩人有病吧？哪来的呀？然后我俩因为戏剧学院，他不知道我们戏剧学院，咱会表演呢。我问，你叫那俩人来不来了？他说。哎，不知道吧？来，要这么多，怎么？行，咱俩先吃吧，吃吧。反正我们俩带表演的是吧？哎，就怕丢人。
17: 不好意思。
12: 不好意思。然后后来一出门，砰，裤腰带折了，对不对？
17: 谁的裤腰带折了？
12: 我裤腰带折了。天哪！
17: 哎，那个
19: 还有
12: 拎着裤子回来的。
19: 还有这个大红吃饭呀，太香了。我是最爱去他们宿舍跟他吃饭去。
14: 吃饭香。
19: 他吃饭那个带动力强啊，
17: 啪啪啪的是吗？
19: 啪啪啪还不说，
14: 好几盆就凑在一块儿。
19: 然后那个带动我们就那个速度加快呀，呼
17: 这样。
19: 反正那时候我经常去他那儿蹭饭吃。
12: 愿意到他们宿舍吃饭的还有一个原因，这个我得透露一下。后来这个老何后来发现了。老何呢，每次放假回家呢，他妈妈就心疼儿子，给他搞了很多就这样的辣酱。他每次吃饭以前呢，他就拿那个饭勺，一勺辣酱就放在饭盆到食堂打饭。哎，就是老何能不能给我们来点？没多少了。没多少了，就没办法，他就锁在了柜子里呀，木头箱子，他锁上了。然后呢，我们几个同学海涛我们就坏呀。倪大红以大红为首的说：“咱就不能把它弄开吗？这锁着呢呀。”大红说：“这好办，咱把后面板儿给它起开。”我们就把那箱子呀挪开了，它靠着墙嘛，挪开以后就把那后面板儿给它撬开，然后我们直接进去拿，一人拿一勺，咵快完了以后再给它放进去。那个我说得定好吧？大红说：“定什么好啊？下次拿方便。我就”就不用定了都。他有感觉，他有感觉，但是我们每次也特别有技巧，就不能弄太狠了，你知道吧？完了弄完了就弄平了，是吧？基本上他吃多长时间，我们跟着吃了多长时间。
4: 大学生活固然充满着欢乐，但也有不少让人头疼的科目。对于倪大红和他的同学们来说，形体课无疑是其中最让他们感到痛苦的课程。
8: 就是我们班真的是刻苦。
17: 我知道，
8: 就是不管是我们这样的，或者是大虾米这样的，都刻苦。尤其是我们班形体，那个形体真的那个练功服，那个练功服下来都是，就跟那个毛巾头湿了一样。
17: 刚才这个倪大红老师提了一下，说那个时候劈叉太痛苦了。朱德红老师，您觉得痛苦吗？
20: 当时我有点
17: 他不痛苦，
20: 他那个
21: 比较
20: 脚尖基本
21: 踢在这儿。
20: 张山比较痛苦，他比较痛苦，为什么呢？他脖子还是歪的，他一下去以后一会儿说：“哎呀，朱彤不行了，怎么了？把脖子给端一端。”他的脖子啊，真是这样的，要一二三，咔嚓，
21: 颈椎不好，
20: 常常是话没劈下去吧，脖子歪了，他很痛苦。还有一个痛苦，张光美也痛苦，哎呦妈，他常常完了以后，小声嘀咕：“这是我这会儿没法干，这是干嘛呢？没意思这个。
17: ”为什么痛苦？就是太硬了，是吗？
20: 太硬。
15: 我们班在第一年学习汇报的时候，全班应该说99%的同学横叉，一二三全下。
17: 横叉是指八叉吗？
15: 对。
22: 对。
17: 哇，那很厉害啊！
21: 对
17: 啊。
15: 剩下那个没下子的就是我。
22: 所以叫大虾米吗？
15: 他们最后我们班形体到二年级结束的时候摔。桌子两层摞起来，从上面硬摔下来，
3: 像他们这都跟玩儿一样，嗯，我也得摔，而且我们老师特狠吧，就非得让摔我，他壮啊，腿粗知道吧，他当底座，我摔我，嗯，摔我们班有一个老师叫胡乃耀老师，抄我，抄我就保护
17: 我，明白。
3: 后来第二天跟我说，光妹今儿你就别练了，我说怎么了，说我胳膊抬不起来了，
17: 我还以为老师扶你，
3: 完以后呢又摔。他等胳膊恢复的时候，又让张山摔过我，咣当又摔在那儿。摔完以后，他过来说：“光北，别练了，你及格了，再练你基本上摔死了。
2: ”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张照片，这个年轻的小伙子惬意地躺在地上，懒洋洋地睁开眼睛，脸上扣着一本《雨果传》。没错，这个小伙子就是年轻时的倪大红。而他饰演的角色是电影《高山下的花环》当中热爱雨果的文艺青年段雨国。这部电影是他人生当中参演的第一部电影。
18: 怎么玩啊？
21: 没意思。
18: 明儿礼拜天你不进城？
21: 没意思。
4: 影片中倪大红饰演的段雨国是一位极具代表性的成长型角色，从前期的青涩浮躁到后期的沉稳勇敢，倪大红将角色的转变诠释得鲜活生动，展现出了早期的表演潜力。而对于年轻的自己为什么会有幸出演谢晋导演的电影，倪大红当时很久都没能想明白。
21: 指导员，帮我改改这首我写的诗。
18: 什么题目啊？
21: 题目哦不，这个诗就是，幻想的翅膀飞向那遥远的四方，啊，我有。哎，
8: 下午形体课，然后形体课下来很累，我这模样，然后那个又上完形体课那种很累，就那，我也不知道有人在盯着我嘛，然后就回宿舍了，然后就中午去吃饭。去饭堂打饭去吃饭，然后松山就说：“那个谢晋导演知道吗？”我说：“知道。”
17: 太知道了。
8: 他要拍一电影，啊，《高山下的花环》。哎，我说《高山下的花环》小说我看过，啊，挺棒的。然后那个你想去吗？啊，就有点懵。他说：“那个，要不你一会儿就拿着饭上我房间来吧。”然后就跟我说那个，他们刚才看到你了，在车里边。哦。啊，说我下课的时候，然后说那个，如果你要是想去的话呢，就给我一地址，然后让我晚上去到那儿去见导演。我也真的当时不知道怎么就能够，
18: 舒坦发言。
8: 因为我这形体也不太利索啊，我班形体都是不错，学戏曲的，学跳舞的。所以我这形体也不太利落，这个站没站相，坐没坐相，他们是先瞧上我这样，可能就是觉得是不是比较适合那样的一个不太靠谱的那么一个兵，哎，否则的话我觉得也不会就是考虑到我，确实是挺幸福。
21: 指导员，别往心里去，对这种没有艺术细胞的人，你和他，哎呀。
23: 我是艺术细胞，有什么高见你冲我金凯来说。我说亏你不在我的炮排，要在，哼，你瞧，就你这个懒散劲儿，三天，我要不把你这拉稀了，算我不是金凯来。
4: 他是都挺好中让人又爱又恨的苏大强。
0: 我的财政花宝贝，我回家了，赵美来。你就是赵美来，
4: 也是正阳门下小女人里精明智慧的蔡全武。
11: 你妈是怎么把你养大的？你总得让我告诉你吧。
0: 你妈是我在这个世界上见到的最好最好的人。
4: 她沉稳内敛，却也藏着灵动鲜活的一面。
12: 我跟倪大红挥手说：“咱这不能把他弄下吗？他锁着呢呀。”大红说：“这好办，咱把后面板儿给他起开。”
4: 他大器晚成，以厚重演技塑造人间百态。
8: 如果真的是考不上，那人生可能就改变了，真的是改变了。
4: 倪大红大器晚成的老戏骨，记忆正在播出。
2: 还没毕业就被谢晋导演选中拍戏，让倪大红备受鼓舞。 但就在此之后，他却因为形象不够好，在试戏的时候接二连三的碰钉子。临到毕业，在其他同学都陆续进入剧组的时候，26岁的他始终在原地踏步。但倪大红没有停止自己的努力。毕业5年之后，31岁的倪大红出演了电视剧《我是乡巴佬》。后来在《我爱我家》当中呢，他扮演的角色又让他正式走进了大众的视野。倪大红就这样再次走入了磕磕绊绊的属于自己的演艺之路。
1: 现在多少钱一斤呐？哎呀，真鲜呐！
5: 慢着啊！
1: 啊，咋了？
5: 眼下什么传染病没有啊？得洗干净了再吃。
4: 虽然出演了电视剧《我是乡巴佬》，但初入演艺界的倪大红却并不顺利。此后2年没有任何作品，直到在情景喜剧《我爱我家》中的一集客串了一个小角色，才逐渐让倪大红进入到了大众的视野。
9: 谁是你爹呀？
10: 啊！我爹就是我爹。
9: 可不，你爹是你爹吗？我爹还是我爹呢。
24: 你爹姓什么呀？
10: 行不更名，坐不改姓。我爹他姓，我不知道。
9: 你姓什么就不知道？
25: 那会儿真的是我能记起来的，就是我到了那个现场，就开始找这宋丹丹老师啊，没找着。
26: 嗨，你还以为找着了？
25: 因为我上学那会儿吧，就老师们都说说，北京人艺宋丹丹老师啊，是一个好演员，让我多去看宋丹丹老师的戏。
27: 那您是冲着宋丹丹老师才去演的那个戏是吗？客串了那部戏？
25: 其实可以这么说。
4: 而《我爱我家》中的另外一位主演梁天，对于戏份不多的倪大红给出了这样的评价：
28: 大红，我想说两句，就是他是确实比较另类，他属于比较另类，他塑造人物的能力很强，各种人物演什么像什么，这就是好演员。你像我这只能演这种，
29: 只能演知识分子，
30: 对，
26: 只能演有文化的知识分子，
28: 所以他不一样，他这科班出来的，他们这都科班出来的。
26: 哎，那您谦虚了，
28: 确实不一样。
4: 在影视剧里潜心打磨多年，倪大红的演技也越来越成熟。2006年，他在《乔家大院》中饰演孙茂才，从谦卑的谋士到狂妄的背叛者，他将孙茂才复杂多变的人物性格诠释得淋漓尽致。
31: 我要是到你们大盛昌做个大掌柜，再跟乔家一样，3000两就行。
32: 孙先生，你是不是出事儿了？
4: 正是凭借在这部剧里的精彩演绎，倪大红获得了第3届电视剧风云盛典最佳男配角奖。
33: 第3届电视剧风云盛典2006年度最佳男配角，
34: 倪大红。获奖作品《乔家大院》。
35: 谢谢乔家大院剧组给了我这么一个机会，谢谢广大的观众朋友们，对我的支持，给予我的肯定，谢谢，谢谢大家。
4: 在此之后，倪大红开启了高产霸屏模式，接连塑造了一系列深入人心的荧幕形象，名场面层出不穷。
31: 蜀军战营，直奔诸葛亮4轮车。
36: 父亲请慢，诸葛亮分明是想激怒父亲，诱我军冲杀呀。
31: 即使如此，我也不惧他。郭淮传令，
37: 对，
31: 跟着我的大刀冲杀蜀军阵营，活捉诸葛亮。他送妇人的衣裳羞辱我，我都不觉得羞耻。可如今一尊雕像惊得我却落荒而逃，真是奇耻大辱啊！哈哈哈！
4: 对表演早已驾轻就熟的倪大红，在拍摄现场也常常会根据人物状态灵活调整表演的方式。
35: 敏而好学，不耻下问，就是不以下地位学问 比自己低的人请教为可耻。
4: 在《正阳门下小女人》这部戏中，她饰演的蔡全无台词不多，却要饱含情感，所以对她的演技要求更高。她将角色的深沉憨厚以及对徐慧珍患难与共不离不弃的深厚情谊演绎得淋漓尽致。
0: 范景瑶，你给我出来，范景瑶，
3: 你亲妈在你妈生你那天就抛弃了你和你妈，你妈是怎么把你养大的？你总得让我告诉你吧。
35: 你妈是我在这个世界上见到的最好最好的人，让一个不懂事的孩子利用你的身世要回小酒馆，良心何在啊？
6: 每一场戏之前，导演就让我们先自己去走走一走，你们觉得怎么舒服，你们觉得怎么调度，然后还特意的，因为导演知道大红老师是有1000种方法的。对对对，每次就是说大红你准备在哪儿啊？然后那个倪老师就会在屋子里找他待在哪个位置，是他觉得最舒服最妥帖最有安全感的地方。
3: 马主任让我先登记结婚，我不想转正了，也不想当工方经理了，更不奢望当您丈夫给您丢脸，您只要答应让我跟您身边干活就成。范静，徐慧珍只要受半点委屈，我让你一家人活得不安生。徐慧珍是我的一生，她要有个3长2短，就意味着我的结束。你要敢对她动粗，我让你后悔都来不及。
4: 倪大红精湛的演技让很多导演大赞她为戏痴，同一场戏她有几十种不同的表演处理方式。
7: 但是我们俩因为合作了3部戏，到那部戏就我太知道她了，我太知道他会怎么样的设计，大概会在什么区域。正常的坐着，我一定想办法。我说你小心，机位架在那儿，大红会蹲着，有几次都被我猜中了。他蹲着演舒服，他觉得我觉得就是一个演技，啊，演技加这个经验最好的一个结合，啊，完全走心，但是他又有他的技术性的一面。
4: 演技和经验的结合，也让他获得了导演张艺谋的认可。受邀出演电影《3枪拍案惊奇》和闫妮搭档对手戏，这部电影让观众看到了倪大红更多的可能性。只是倪大红

0: 没料到和闫妮的合作居然充满了风险。
1: 单枪里也有打戏，跟闫妮对打。
2: 嗯，
1: 对，但就是您被他把牙给打掉了是吗？
2: 我还把他那个头发给拽掉了。
1: 这听起来是一场很激烈的厮杀呀。
2: 是是
3: 在炕上。
2: 但是那场戏打的时候呢，就是没有什么设计，导演也说了，就打吧。
1: 嗯
2: 嗯，就你们只要是别出这范围，别出这个，比如说给一块地儿，嗯，就这一亩地，你别出了这一亩地就行。哎，你们就打，随便打，怎么打都行。然后就把他从车上就给背下来，然后就开始打。
1: 我说看的那么
2: 就往地下就摁，他也不服，他就开始，他真是真挠真抓，
1: 他真抓
2: 真抓真挠。
1: 这不把您伤了？
2: 我一看他玩真的，我也玩真的吧。啊、
1: 上来第一把还悠着点呢。
2: 哎，
1: 结果您玩了哪几招真的？
2: 这头发就下来了，就背下来了。
3: 是假发？
4: 假发？
2: 假发？
1: 假发？
4: 那战果如何？最后谁赢了？
2: 我是满地找牙，因为他把我那些金牙全给我就拽没了呗。嗯，然后那个地呀、啊。
1: 嗯，
2: 然后就开始找，
3: 满地找牙，
2: 就是满地找，真的是全组人都在找，找这几颗牙。

0: 出力点，
1: 别打！哎呀，行了，老板呢？老板，你误会了，我们啥都没干呢，你看看，我们挑号呢，你看看，看看，
0: 这么狠呀！
1: 别打，嗨，真打呀！还有，我们清白的，老板误会了，老板，你看你，我替你挑号呢。哎呀，这叫不听话！老板，你看仔细了，你看我用那挑炮了，你啥都没干呢。
2: 让人家赔一个不是钱。
3: 这边没人，那人多，来，
4: 里边警员。
2: 对不起，
5: 我觉得太好了，我没想到岁数这么大。
6: 这场激烈的打戏让倪大红吃了不少苦头，而比这更让他印象深刻的是自己极具颠覆感的丑角扮相。
7: 听他们在说这个人物造型的时候，有几种想法，然后呢决定了这种想法之后，我就一直在听着，无非就是说我不知道他出来的这个样子是个什么样子，然后呢就是我接了一个戏之后呢，只要是在造型的时候呢，我基本上呢就是能闭眼的时候我就闭着眼，我也想就是当我睁开眼睛的时候能够看到的这个无碍物，就我自身这个会是个什么样子。我没觉着可怕啊，我没觉着恶心可怕，但是我也觉着挺
8: 丑了点，
7: 也确实是惊着一下。
9: 哇，麻子，
10: 这绝对是好白菜让助攻了，这是谁要能跟你过下去还给你生儿子，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哇，
9: 行，这真是麻子，这麻子面馍啊，
10: 他这完全就是出天花，怎么出成这样啊。当年就是这个所谓青霉素还是什么抗生素没有发明之前，那全世界每年这种麻子那成千上万，我觉得稍微还可以种一下。
9: 我都看你坑里头还要再有层次，
10: 大红，中国荧幕上没有出现如此麻的。
6: 在戏里，倪大红从来不计形象，始终抱着一颗为角色服务的真心，把每一个角色都演到骨子里。就像倪大红曾经的大学老师评价的那样，倪大红的美不在外表，而在创作。
11: 倪大红美，
12: 哦，美啊！
11: 对，为什么美呢？他创造的形象美，
12: 对，
11: 这是一种创作性的美。我们的倪大红创造了那么多形象，他这个创作呢，就向美的方向转化。当然，他是很努力的，

0: 这份全心投入的态度正是他最动人的职业坚守。
1: 多年来，倪大红始终坚守着自己的三条铁律：烂戏给多少钱都不接，剧本呢必须亲自过目，绝不参加综艺捞快钱。从话剧舞台的默默耕耘，到银幕之上的厚积薄发，从乔家大院的崭露头角，到无数经典角色的深入人心，这位大器晚成的演员用半生时光守护着对表演的初心，就像他的名字一样，在岁月的长河里慢慢的沉淀，终于在演艺的道路上越走越红。
2: 三只打火机，听候宣判。一号燃烟未灭，引燃工地；二号祭祀烧纸，殃及房屋；三号焚烧枯叶，引发山火。三名被告纵火成灾，后果极其严重，分解销毁。
3: 他们是纵火者，亦是牺牲品。可真正的被告，从来不是打火机，而是，是心存侥幸，防火意识淡薄。是疏忽大意，漠视安全准则；是贪图方便，小患酿成大祸。绷紧安全线，筑牢防火线，不让一时之疏毁掉一生平安。
4: 热点大事件在这里亲历见证，
5: 那一天就像块石头一样冰凉冰凉。
6: 八路军的那种精神状态，
5: 凸显了这个打开中美关系的篇章。
7: 我们是为全国人民服务的，
8: 得让人对方的心里服啊！
9: 三亿人参与进去，
4: 重量级嘉宾在这里倾情讲述。
10: 这么小的空间中，有这么精美的设计，
11: 那是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5: 我觉得我非常幸福，
12: 朋友真心实意，
13: 心中不忘，永远在此。
4: 北京文化在这里一一彰显。
14: 我尽全力以赴。就要义无反顾，勇往直前。
15: 北京城就是沿着这条轴线水平展开的一座城。
16: 中国恰恰这个传承在世界是第一的。
17: 艺术与科技，过去与现在。
4: 记忆将坚守文化阵地，紧跟时效热点，全面开拓融媒创新，点亮人文之光，
18: 让美好的记忆永留存，
19: 别让记忆在我们这一代消失。
18: 欢迎收看《记忆》。
11: 行走山水间，领略繁花景，逛书市，品人间烟火，我们带您寻找文化中心的古都魅力。
16: 秋天比较有意思周末的一个活动。
11: 看演出进博物馆，我们带您感受博物馆之城的底蕴。从东走到西，由南逛到北，我们带您看看这座城市有多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我们带你体验越夜越美丽的城市夜经济，分享每一寸阳光，分摊每一丝风雨。
7: 气象万千，岁月四季。
13: 气象万千，岁月四季。
7: 一起去欣赏漫山遍野的红叶吧，
1: 这就有一种海边度假的感觉。
11: 气象观天下，全新面貌，红装亮相，更高视野，纵览好风景。更多资讯，关进天下事。
4: 大家好，我是小花童。第十七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正式启动了，你可以化身声音魔法师，为喜欢的角色配音，施展你的声音魔法，走进光影世界，与世界各地的小伙伴交流学习，探索配音的奥秘。七到十六岁的小朋友注意了，搜索小影迷爱配音微信公众号和小程序即可参与报名哦，用你的声音点亮电影梦想。
11: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岁月如诗入画梦，刘墉艺术作品展，中国国家博物馆

0: 常青，你说相声怎么一人上来了？你一人来这儿干嘛来？嗨，现在不是这个演艺圈流行跨界吗？我现在就要向那些跨界说相声的外行们正式宣战。我最讨厌的就是那帮歌手说相声，所以我第一步要做的就是跨界当歌手，一展我的歌喉。 Music。
1: 一年有365个日出，我送你365

0: 停！
1: 哎哎，谁喊停？
2: 刚说跨界要当歌手，您怎么就上来了？
1: 给你来当导师来了吗？
2: 您凭什么给我当导师啊？
1: 这全国的观众都知道我是歌坛的常青树嘛。
2: 我看您这常青树可有点泛黄了啊。您的祝福我们全国的观众也收到了，差不多呢您也就该回去了，再晚了呢就没有公交车了。您的那个老年证啊，您收好了，坐公交车啊免费。
1: 哎呀，这小金子啊，你可真够幽默的，小鬼。
2: 哎哎，谁是小鬼？这什么毛病？好吧，就让蔡老师给我指导指导。
1: 我那个吉祥的光啊，绕了我30多年了，可神奇了。哦，我就教你这句
2: 吉祥的光。
1: 哎，对，我就教你这句啊，你看看啊，吉祥的光永远环绕着你。你看，
2: 行，我唱
1: 啊，认真点啊，
2: 你给我看看。
1: 啊停！你唱的那个甜美度啊，还差一点儿。
2: 不是我还没唱呢，我这
1: 再来再来。
2: 哎，我注意啊，甜美度。
1: 啊停！你的这个表情的那个亲和度啊，还差一点儿。
2: 不是你有完没完？你有什么一次说完了行不行？
1: 啊，再来。啊停！
2: 你猜你就是这毛病。你这是来指导的吧？你这是来捣乱的。
1: 你看样子对我当你的导师感觉不太满意呀。
2: 干嘛不太满意？我是太不满意了。我要早知道他们歌手啊这么没溜，我都不跨界当歌手。其实我跟您说吧，蔡老师，我最生气的不是歌手说相声，哦，是这运动员说相声。你说他们一嘴的腱子肉，他能说得好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吗？我下一步要做的跨界当运动员，我这身体棒着呢，我不信啊。各位，我现场给您来段体操的表演怎么样？哎呦，这
1: 音乐，
2: 你打哪儿？你打哪儿？
3: 全国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陈一冰在这里给大家拜年了。
2: 我这说跨界当运动员，你怎么上来了？
3: 我这不给你指导指导吗？我是如雷贯耳的体操吊环王子陈一冰，
2: 看看，往这儿看，王子应该是咱这品性，你不像王子。
3: 那我是？
2: 你像王子小时候。
3: 去，没听说过。我听说你要搞垮体育界。
2: 喂喂喂，我没说过搞垮体育界，我说是跨界搞体育。你说你要给我当导师，你这一身婴儿肥你行吗？
3: 行吗？我来一个，
2: 来一个，
3: 看好啊。
2: 怎么着？要跑步？
1: 哎呦，
2: 可以啊。
3: 这行吗？
2: 这个我还真不行。
1: 哎呦，这不是奥运冠军陈一冰吗？哎，
3: 蔡老师你好你好。哎，
1: 赶快加微信。
3: 好，加微信加微信。
2: 走，那边加微信去啊，那边加微信。我刚才要忽略一个问题，我要跨界不应该唱歌，不应该搞体育。谁是我们相声演员最大的威胁？演员啊。怎么又上来一位？
4: 各位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我是你们的潘粤明。不是，这怎么那么黑呀？谁把灯关了啊？

0: 你把那摘了你就看见我了。啊，你在屋里戴个墨镜干嘛？
1: 不好意思。
0: 你怎么上来了？
1: 不是，你不说要跨界当演员吗？我这来给你当导师来了。
0: 你凭什么给我当导师？
1: 就因为你会演的我能演，你不会演的我也能演。
0: 什么我不能演？你来一个，
1: 三个字，接地气。
0: 那这样，各位，咱欢迎让他来来啊，站着给我们接个地气，接。行行行了行了，您别鼓掌了啊啊！你这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1: 你超市就开业对吧？门口那吹气的那个气球人，你底下搁一鼓风机，你不接地气，它没法站起来呀，是吧？
0: 对呀，你
1: 是不是？
0: 这什么玩意儿？行了行了，二位，你们被传染了是怎么着？行了，
1: 你看多有感染力，
0: 这有什么感染力？这算什么东西？不过这玩意儿是挺好玩的啊，
1: 这不是又传染一个吗？
0: 我们这气氛还是真祥和，不管是往这个哪一行哪一业去跨界，都不容易，所有的幸福都是靠我们的拼搏和奋斗得来的。我干脆也问问你们三位吧，你说你们新年有什么新目标？蔡老师你先说。
2: 哎呦，我这个歌坛常青树啊，我打算再上365次春节晚会。哇，
3: 我希望全国的人民都多运动，都健康起来。
0: 对，健康是第一位的。老潘，你有什么目标？
1: 我的愿望很简单，光吃不胖。
0: 这不是你一个人的愿望，这是全国观众的愿望。哎，
1: 不管大家有什么愿望，都不要忘记，
4: 不忘初心。
5: 小宝，你在打盹呢？来，别睡了，每日一咖。哎呦，干了！
6: 我真的困了，我寻思，本来想躺平了，一看没地方，坐着内卷一下。
5: 凡尔赛是不是？但是你是最有资格凡尔赛的，因为你是咱们公司的销售冠军。半年之内，45对。
6: 啊！别夸我，你是所有的男嘉宾，只要找我做陪衬，就没有不顺利跟女嘉宾牵手的。你说，就我怎么那么有能力呢？
5: 你太厉害了！据我分析啊，无论是什么样的男人啊，往你的面前一站，那就会显得特别的、特别的完美。
6: 那今天那岂不是我很不完美？
5: 那倒也不是，我觉得吧，在你这么极致的不完美的情况下，那不也是另一种完美吗？哦，
6: 那我明白了，那我就是不完美界的伏地魔。
5: 你在我心里就是不完美的完美。
6: 谢谢。
5: 今天呢，你要是成功了撮合了最后这一对儿，我有一个惊喜要给你，意想不到的人生中最大的惊喜。哇，
6: 好期待啊！所以说，朋友们，我不是跟你们催。
7: 哎，你好，小朋友。
6: 爷爷，不是，你睁眼睛跟我说话。
7: 我这睁多大呀？我这眼神多犀利啊！我是今天的客户，男嘉宾。
6: 你。是客户，
7: 对，
6: 来找女嘉宾的，
7: 对，
6: 让我做陪衬，
7: 对。
6: 真搞笑！哎呦我的天哪，兄弟，咱俩的相遇是百年一遇呀！啊，我给你做陪衬，我都很担心你给我做陪衬呢。
7: 你得替我相亲啊！我就靠你了，你是业绩冠军，
6: 兄弟，
7: 只有你才能解决我的问题。
6: 兄弟，你这样啊，你首先别着急，咱们公司呢，对你家庭也有要求啊。你看，长这样吧，就长这样。
8: 你好，
7: 好了，
6: 别着急，女嘉宾马上到，
7: 相信你哥，
6: 我给你开门。
8: 有人吗？
5: 别拉拉扯扯的。
6: 抢你
5: 干嘛呢？
6: 你来干嘛的呀？
5: 当然是来相亲的呀。
6: 你跑这相什么亲呢？不相了，今天关门。
5: 你这不是最容易成功的吗？什么人在你这都能送出去啊？这位是。
8: 你好，我是心动男嘉宾这事儿。啊，
5: 你好，我是心动女嘉宾，我叫王鸥。你好啊，幸会幸会。
8: 哥呀，我恋爱了。
6: 兄弟，我是低质量男人当中的伏地魔，你是低质量男人当中的天花板，没那么容易恋爱的。
8: 没事，
6: 醒醒，先别陶醉，你这样你先不行了，回家先躺一会儿，闭上眼睛养养神。都回去吧。
5: 我今天都来了，我不会空手回去的。男嘉宾也在这儿，我得好好了解他。我现在就要看他的资料，你不是老板吗？你专业一点，把你客户的资料赶紧拿出来。哎呦，
6: 姓什么？
8: 徐。
6: 姓徐，叫徐志摩。徐志摩知道是谁吗？啊，挥一挥一袖带不走一丝云彩啊。
8: 哥哥啊，自胜自胜
6: 自胜了，
8: 自胜自胜。
6: 徐志摩带着一颗自胜的心来的。
8: 我是魔自胜，不是徐，我是徐自胜。
6: 徐志胜，嗯，性别男，嗯，没了，
8: 没，怎么就没了？我在上面可详细了，写的
6: 没有用，就我俩这形象多了有用吗？
5: 怎么就没用啊？你只要别比我的前男友丑就行了。
6: 我是现在才丑的吗？我认识你那会儿就丑呀。那你为什么当初还选择我了呢？
5: 当初选择你就是因为你丑啊，谁知道跟你过着过着越看越顺眼了，现在嫌弃你不够丑了。啊，
6: 不丑都变成我一个缺点了。你看这女人，
8: 哥，她说我了，说我了，这在我这儿算中性词。
6: 那贬义词没法听啊，兄弟。
5: 你还好意思问人家？你就长得够祸不单行的了。
6: 祸不单行可以往我一个人身上用吗？都可惜这词儿了，这才叫祸不单行呢。
5: 行了，你别扯这没用的，我现在急需要了解男嘉宾的详细资料。
6: 没房没车，存款3000。兄弟，3000，那叫存款吗？
8: 那叫巨款。我这来都没敢打车，坐公交来的。
6: 坐公交来的
5: 挺好的，我喜欢节约的。
6: 你真变了。
5: 怎么了？
6: 那我不也节约吗？
5: 你怎么节约的啊？
6: 我们俩每次喝的酸奶盖我不舔。
5: 是啊，你喝酸奶舔盖就算了，在家舔无所谓，同学聚会那么多人呢，他还在外边舔。至少你只要比我的前男友大方就行，别像他那么抠，连个电影都没请我看。
6: 我没下载个会员，咱俩趴被窝看吗？
5: 我要的是在电影院买票看电影。至少其他的我都不在乎，你只要比我的前任浪漫就行。
6: 我还不够浪漫吗？
5: 我过生日，我想要一个大 party， 对吧？我想要去拉萨，想要去看格桑花，你带我去了吗？
6: 我们虽然说没带你去，但是完成了你这几大夙愿呢。
5: 什么夙愿？
6: 人多是个大 party， 你还不开心吗？
5: 可不是嘛！我告诉你们是多大的一个 party， 他带我去了一大广场，老头老太太在那跳广场舞。
6: 你知不知道我花了多长时间培训他们？
5: 我拉萨呢，我也没去呀。
6: 当时我们不给你唱了吗？坐上了火车去拉萨。去看那神奇的布达拉，嘿嘿，
5: 简直是无理取闹。
6: 怎么又无理取闹了？你看这个女人啊，当时可开心了，回家就跟我翻脸，不一样了。
5: 怎么回事？哎，
8: 经理，这不对了哈。
5: 男嘉宾，这怎么回事？
8: 按照之前你给我的描述，这个时候 我应该跟女嘉宾牵手成功了呀。
6: 啊，是啊，
5: 男嘉宾，一切稳住啊，稳住，别生气啊。怎么回事啊？不是让你带着俩人相亲吗？不是说很快就能结束吗？
6: 很快结束，很快结束。
5: 我等你半天了，
6: 去
5: 快点，还要不要惊喜？
6: 我知道，知道，知道，知道，知道。
8: 哥哥，我过来不是想和你牵手的。
6: 我知道，知道。我给你个眼神，看没看着？这个红唇女人。跟我一起趴着被窝里看吃人的前女友的那个女人脾气特别不好，是我前女友，相信吗？
8: 我知道了，你业绩这么好，这是你的套路。我懂。
6: 你别懂，你信不信？
8: 我信。
6: 你不信别硬信。
8: 哥，你看我真诚的眼神。
6: 我把情况跟他说了。
5: 怎么说的？怎么个意思呢？
6: 他明白了，也不能再参与了，你回去吧。
5: 为什么要回去？我今天来没打算空手回去。
6: 呀，谁不手空用在这儿了？
5: 那必须的呀。
6: 哇，好有个性。那既然你这样的话，我要跟他一起公正公平地进行 PK， 争取你这位女嘉宾。 OK。
5: 就他们俩还用着 PK 吗？谁胜谁负，这不是一目了然的事儿吗？
6: 你别一目了然呐，我俩组合到一起是200年一遇，结果我俩搭在一块儿，你好好品一品。虽然说我俩大方向有一些共同之处，但是从细微之处还有一些不一样呢，你盘吧。
5: 够了，你俩坐回去，把资料拿出来吧。
6: 在你心里呢？
5: 你不得写份假的呀？
6: 我干嘛要写假的？我守着他，我用写假的吗？
5: 真的好意思说吗？
6: 我多自信呢。
5: 那我可说了，
6: 拿出来。
5: 身高1米6，体重62 ，A 型血，双子座，烧过锅炉，开过吊塔，你比孙悟空还能呢。上天入地，你无所不能，是不是你？是不是你？
6: 看到了吗？这就是这个红唇女人真实的嘴脸。
5: 怎么着？
6: 怎么着？
5: 当着我的面说我坏话呢？
6: 那不是坏话，我说的是事实啊。
5: 什么是事实啊？
6: 是，
5: 我有缺点，这个事儿是事实吗？你问问大伙儿，我有缺点吗？
6: 你这就是强词夺理了。
5: 我怎么就强词夺理了？宋小宝，你自己身上多少缺点你不知道吗？你徐志胜，你是叫徐志胜啊？徐志摩呀？
8: 徐志胜，
5: 你站这儿，你听着啊！我告诉你，这个人永远都爱强词夺理，他自己身上一大堆小毛病，一大堆缺点，他不认。
6: 我此时此刻认为此时此刻的我非常完美。
5: 我跟你说过多少次，深色衣服、浅色衣服分开洗，你分开过吗？
6: 分开了。
5: 你怎么分的？
6: 分了两堆儿啊。
5: 两堆儿？
6: 对呀、啊。
5: 两堆儿那叫分开吗？还不是混在一起洗？我说的话你永远都是左耳进右耳出，你听过吗？
6: 你跟我说过这样的话吗？
5: 我就差在家里装个摄像头，把你说的一言一行全都录下来。
6: 你不是差装摄像头，你买回来那么多，你也不装啊，我哪有时间给你装啊？
8: 哥，我明白了。
6: 他都听明白了，
8: 他是你前女友，你是他前男友，对不对？
6: 没毛病。
8: 有人告诉过我吗？
6: 没人。弟弟，你第一了，耶、yeah ，绝了，
8: 聪明，
6: 聪明。所以说，弟弟，我跟这样的女人在一起生活了这么多年，我内心有好多苦楚，却说不出来。所以说今天你能感受到哥内心的那种波澜壮阔吗？
8: 哥，我懂你。
6: 今天哥对不起你了，你收拾收拾东西，你可以回去了。
8: 不，哥，我选择继续。
6: 不是，兄弟，我说的情况够清楚的了，她是我前女友。
8: 对，你是她前男友，剩下的路我陪她走。
6: 哎呀，你的眼神领不走她，你别把她带兜里去。
9: 还没牵手成功呢，今天也是百年一遇了啊！
8: 经理，我投诉。啊，
9: 您要投诉了？怎么了，男嘉宾？
8: 本来是安排他过来给我陪衬的，结果来了之后，他跟前女友一顿唠，
9: 谁
8: 一句不提我。这现在我成他的陪衬了，感觉有我在，他俩好像要成似的。
9: 我来了解一下情况，小宝过来。啊？什么前女友、前男友？谁谁前女友啊？
6: 哎呀，反正就一件事啊，经理，我也说不了那么多，也。临场发挥，帮我个忙。嗯，他俩今天无论如何也不能牵手成功， 别问理由，就帮我这个忙。
9: 我不问，我相信你。
6: 你明白我啥意思吧？
9: 明白。
6: 上。
9: 明白了。其实吧，哎，我们俩是一对儿。
8: 首先，您是个好人，但是确实他先来的，您得排队。
6: 兄弟，这边还没答应你呢，你傻呀？
8: 对，但刚刚只有十分钟，但他已经把我的心眼撩走了。
6: 我给你20分钟时间，你俩好好待一待，看能不能把你的心撩回来。
9: 哎，等会儿，男嘉宾啊，你是不是会错意了？我的意思是，我们俩是一对儿。
10: 什么？你们俩还有这一出呢？我说你怎么在这公司一待待了这么久呢？
6: 我的业绩可以，但你别这么冲，硬冲很痛苦的。
9: 没硬冲啊，
6: 会搭上你的前途的。
9: 我说是真心话。我说的是真心话呀，
6: 兄弟。
9: 刚才我不是说要给你一个惊喜吗？其实我就是想把自己作为第46单。
6: 但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9: 就是从今年你完成前45单开始，我在你身上发现了好多好多的优点。你正直、善良，全身都是正能量，所以我就上头了。
8: 这俩都看上你了，我才是心动男嘉宾呀，我钱都交了。
6: 我说兄弟，你不行一会儿给你退。
10: 行吧，我也听明白了，那我走。
6: 你站着，你说来就来，你说就走，那我是当城门呢。走，给我个理由，说清楚了再走。
10: 真想知道？
6: 特别想知道。
10: 之前选择跟你在一起，就是因为你永远可以带给我开心和快乐。可是后来你渐渐的就开始忙了，在我最需要你的时候，你永远都不在我身边。
6: 可是我是个男人呀，我也要努力，我也要拼搏，我也要奋斗呀。本来我都不自信，我不再做点什么，我不是更不自信吗？你是知道的，我拥有你是我一多么幸福的一件事儿。你带给我所有的，我俩的吵架，我俩的争执，所有的一切，我就会认为你看不上我了，你嫌弃我了。
10: 我就是跟你撒个娇，你那么认真干嘛？
6: 我不是认真，我是会导致我很不自信的，经理，你懂我吗？
9: 你为什么不自信呀？你凭什么不自信？小宝，你今年在咱们公司是销售冠军，可是我每天都在担心你的心情，因为你是用了牺牲自己、衬托别人的方式来成全了别人的幸福。我都懂，你是真心的替别人幸福。你说你撮合成45对，你就受了45次的打击，我能不心疼吗？本来啊，我想把自己当成你今年最后一单的，可是你这前女友怎么回来了呢？算了，我今天也伟大一回，我就放手了。祝你们幸福吧。
6: 我现在，我想问问你还来得及不？
10: 你们这是不是没有暖气啊？我冷。
6: 他真让我抱抱他。
10: 行了，这么多人呢，跟我回家。
6: 我们先回去了。经理，剩下的事就交给你，我就不回了。

0: 月
1: 今天是中秋节，
2: 他的眼望不见团圆，他的手拖住了颠沛岁月。
3: 海月啊，这孩子真过分！
2: 他的肩扛起半壁烟火，
4: 想进我家往他身体上打过去。
2: 他的脊梁撑起破碎的天，
5: 如果没有天，扒拉出来一片天。
2: 大剧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八千里路云和月。
6: 行走山水间，领略繁花景，逛书市，品人间烟火，我们带您寻找文化中心的古都魅力。
7: 秋天比较有意思周末的一个活动，
6: 看演出进博物馆，我们带您感受博物馆之城的底蕴。从东走到西，由南逛到北，我们带您看看这座城市有多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我们带你体验越夜越美丽的城市夜经济，分享每一寸阳光，分担每一丝风雨。
8: 七象万千，岁月四季。
9: 七象万千，岁月四季。
10: 一起去欣赏漫山遍野的红叶吧，
11: 自己就有一种海边度假的感觉。
6: 七象观天下，全新面貌，红装亮相，更高视野，纵览好风景。更多资讯，关键天下事。

0: 天我们就请我们秦树老师来体验一下我们这个临磁的这个新磁的测试设备。这台设备就是量子传感器为核心构成的一个临磁医疗设备，在一个磁屏蔽的环境下面去探测我们人的心脏发出的极微弱的这个磁信号，测试出来之后，根据我们前期建立的这样一个数据库，对心脏的这个功能状态进行一个诊断。短短一分钟的时间，我们秦老师完成了新磁的这个检测，已经把您新磁的这个实时的数据就已经显示在屏幕上了。其中64个传感器测量到的信号，就可以把整个心脏的这个磁场分布给测出来。这个数据呢，就包含了您心脏的信息。将这个数据信号和我们之前采集到的10万多例的这个数据库进行一个比对，从而去对您这个心脏信息给一个诊断的意见。
1: 无论是在这个曲线上，还是在我3D 还原的心脏上，都有各式各样的颜色。
0: 对，
1: 这些颜色它意味着什么？
0: 在呈现这样一个2维的一个图片的时候，我们习惯性的就要用颜色表征这个信号的强度。不同的颜色就代表不同的心磁的这个磁场强度。1维的这个图，这就是给出一个随着时间变化的点状的这样一个心磁的这样一个状态的信号。
1: 往上的这是磁场强度比较高的，
0: 对的。然后往下的这是磁场强度比较弱的，再往下的就是负向的一个信号。
1: 最直接的意见是我看到这个是合格。那这个结果意味着我目前这个健康状况还是可以的。
0: 对，我们后面做了一个重点的工作，我们希望的话能够给出更详尽的报告，为我们心脏的健康给出更有力的这样一个诊断的一个信息的支撑。
2: 北京国际电影节，我们来了。
3: 从话剧舞台转战影视荧屏，它多期发展。
4: 我谁叫媳妇呢？
3: 毕业于军艺的他，为何选择加盟一家初出茅庐的新公司？
5: 后来我才知道，是因为导演在进屋的那一刹那，我的状态吸引了导演。
3: 沈腾、马丽，荧屏知己，神马相伴，敬请关注。
6: 他是皮肤科的疼痛之王，
7: 他比生孩子还要痛，所以说这是我们皮肤科最痛的一个疾病。
6: 这种病毒侵犯皮肤，损伤神经，十分凶险。
8: 它要侵犯了听神经，会引起耳聋；它要侵犯了这个面神经呢，还会引起面瘫。
6: 带状疱疹后移神经痛缠身多年，该如何破解？
7: 去打开它这个淤堵，把通经活络的药物和帮助它神经修复的药物一起用上。
6: 职场健康说，敬请关注。
9: 这里是法治中国60分，我是主持人周勇。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下面进入今天的精彩内容导视。
10: 带毒电子烟，青少年要警惕。
11: 它的成瘾性和危害性和头脑毒品甚至会更强。
10: 错过出口存侥幸，掉头逆行被查处。
12: 逆行了估计有多少米？
10: 商家宣传说赠送，买单还是消费者？
13: 结果他说不帮安装，只是给我介绍一个安装师傅。
10: 男子入职多家武馆，不为工作，只为套现。
14: 他说我这个武馆是他的，欺骗了很多武馆。
10: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15: 五一假期出游热，不少人盼着免费游玩、养生义诊，可是这类好事往往藏着陷阱。上海浦东七旬曹老伯就因为免费旅游被骗10000元，买回廉价保健品。
16: 家住上海浦东的曹老伯今年70多岁，前几年中风导致半边瘫痪，身体欠佳。去年10月，他常去购买骆驼粉的商家告诉曹老伯有个免费旅游的机会，并许诺全程轮椅协助。
17: 他说你旅游去吧，我不去，走不了怎么走啊？他说我带你去，你带好轮椅。大巴开了3个小时，下来以后呢，有一个小道，我乘那个小道士就是一个导游一样。
16: 曹老伯一行30几人被拉到江苏的一处道观景点，参观完道观后又被拉到了一个紧挨着道观的中医养生馆，出来几位穿着道士服装的人员进行自我介绍。
17: 我们有30几个人就给我们上课，他就介绍了3个道士，他说道长穿了道袍道服的，反正2个男的一个女的。
16: 第2天一大早，曹先生又被安排听所谓的养生讲座， 依然是这几位道士模样的人讲课，介绍一些所谓道教的养生理念和技巧。随后曹先生表示自己中风久病不愈，于是现场工作人员就将曹先生等人陆续安排单独会见道士。
17: 给你怎么介绍他们的功法了，这什么病都能进来这个道教呢，都能看好。
16: 经过现场号脉观察，道士模样的人员建议曹先生购买他们的保健品，一盒八瓶，售价近3000元。在现场多人的怂恿下，曹先生最终花费15000元购买了5盒保健品，总共40瓶。
17: 我吃了2组，感觉没一点效果感觉都没有，那心里想就肯定上当了。
16: 感觉上当受骗的曹先生报警求助，民警调查发现这些就是普通的保健食品，却被包装成包治百病的神药。就在民警调查期间，又有多名被害人反映了同样的情况。经过缜密侦查，警方成功锁定了一个以尤某、王某为首的犯罪团伙。警方在多地同步开展抓捕，将尤某、王某在内的72名犯罪嫌疑人全部抓获归案。经审讯，尤某、王某等人承认，他们就是以提供免费旅游的方式吸引老年被害人。
4: 他们呢，就是会在平时在很多地区呢开一些生鲜门店啊，还有一些就是宣讲一些或者一些直播平台，就是微信上面的一些直播室，吸引一些老人去低价购买一些就是生活用品。
16: 犯罪嫌疑人先通过日常攀谈逐步了解到老人的基础疾病和需求，一段时间之后便表示要以免费旅游的形式回馈消费者。
4: 因为你们平时在我们店里面也是经常过来消费的顾客啊，那么我们作为回馈带你们到那个外地啊什么地方去进行一个旅游。那么老人呢也比较相信，因为这个也是比较逻辑上比较自洽。
16: 为了让保健品的推销更具可信度，这个团伙租用了紧挨着江苏如皋的一个道观的店铺，并装修成中医养生馆的模样，还让工作人员换上了道士的服装，假装是来自武当山的道士，举办所谓的讲座，弘扬道家养生文化。
18: 紧靠着这个道观，那么让大家呢就误以为就是他们现在去的这个地方就是道观的这么一部分，所以呢他们穿着这个道士服，那么也更容易能够让我们过去的老人呢相信这些人就是这个道观的工作人员。但实际上这些人和这个道观并没有任何的关系，而且呢后来我们发现了这些人也并没有

0: 真正的道士身份。
1: 犯罪嫌疑人一方面故意营造道观深厚文化底蕴的背景，另一方面又通过一些网络上随处可查的养生技巧术语，让身处现场的老年人开始相信他们所谓的医术，更愿意相信所谓的灵丹妙药。
0: 介绍他们的这个所销售的保健品，然后呢就说他们能够治疗这个疾病。
1: 犯罪嫌疑人供述，这些所谓的神药实际上就是几味普通中药的提取液，而且明确为保健食品，不可替代药品，其进价一盒仅不到百元。警方经调查确认，该案涉案金额高达100余万元。目前尤某、王某等72名犯罪嫌疑人因涉嫌诈骗罪已被警方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还在进一步侦办中。
2: 五一假期休闲放松，更要警惕伪装毒品趁虚而入。看似普通的电子烟竟然暗藏着新型毒品，还专以水果味迷惑青少年。沈阳警方跨省联动，成功摧毁这一制贩毒网络。
3: 就是电子烟这个烟弹，从外观上来看它是没有品牌标识的，里边这个烟油都比那个市面上卖的颜色要深一些，能闻到一股非常刺鼻的香精的味道。这些香精的味道主要都是一些水果味的，比如说芒果味啊、葡萄味啊，来掩盖这里边添了新精活物质一些刺鼻的味道。现在正常市场上卖的这些电子烟烟弹是已经没有这个水果口味的。
1: 说到这些烟弹的由来，还要从2024年11月沈阳警方在工作中发现的一个异常说起。
4: 在对以往案件梳理过程当中，发现呢有一批涉毒品犯罪的，而且有高危行为的人，他频繁出入这种比较高危的易涉毒的场所，比如说什么夜店了、KTV 了、酒吧了，然后身边呢也有很多有涉毒前科的人。我们就是在关注他的时候发现，这个人没有正常的收入，但是呢他的日常消费非常的大。
1: 引起警方关注的这个人名叫刘某某，是一名涉毒前科人员。在刘某某入住的宾馆里，总有一些形迹可疑的陌生人进出，每次只待几分钟，走的时候手里常拿着黑色密封袋。警方分析研判认为，他们很有可能在进行毒品交易。随即民警对刘某某展开调查，发现他经常前往沈阳周边县城一栋老旧的居民楼，而这里竟是他的加工车间。
4: 这几个人在屋里边拿着他们购来的白色粉末，有一些实验室的仪器在屋里边进行一个二次加工的过程。他们不仅是一个简单的销售的这么一个渠道，这么一个犯罪的行为，而且还有这么一个二次加工制作的这么一个行为。
5: 把这个毒品替代品，甚至国家管制的依托米酯类的这些粉末，把它们液化成烟油，添加之后各种口味的香精以后，然后再灌制到电子烟弹里边。
1: 经进一步调查，警方锁定一个以刘某某为首的犯罪团伙，团伙成员共7人，分工明确。
5: 这个犯罪团伙是以刘某某为主的，他是整个这个犯罪团伙的大哥，还有呢调皮烟油的技师，分销的这个马仔，还有呢专门的司机，最后还有这个专门管钱的管账的，因为他们获利以后是按照比例分配的。
1: 与固定窝点制毒不同，这个团伙的作案模式极具流动性，公安部定性为大篷车式贩毒。
5: 7个人开一台车到一个地方，用1天或者是2天的时间，在当地调制电子烟油，卖给当地售卖贩卖电子烟的这些犯罪分子。完事以后，他们就到下一个省份去，他们带着原料全国各地的去走，去加工，去售卖。平均每个月至少要售卖1公斤左右的贩卖电子烟油。
1: 警方调查发现，刘某某等人主要在网上发布广告，售卖上进电子烟油，下层分销商购买后，再利用朋友圈、群聊等社交平台进行零售。他们往往使用极具伪装性的暗号，将毒品交易伪装成日常社交。
5: 标榜的这个烟油有多有劲儿，能产生什么样的致幻效果，能达到毒品之类的效果，而且我这个东西没有被国家列管，没有国家认定为毒品，吸食它不受到公安机关的行政处罚，所以说找他购买的人非常多。
1: 经过民警的侦查，在一座大山中发现了端倪。
5: 盘山道往山上走只有100车道，然后道路的左侧就是大山，道路的右侧下面就是万丈深渊了，道路又湿滑，我们就决定徒步进山。
1: 民警在山中艰难摸排了3天，最终锁定了一处位于山坳处的民房。
5: 出入人员特别多，频繁的出入，旁边这个疑似这种小仓库的地方，他们会往里搬东西，当时就基本已经确定了这个地方可能就是一个制毒工厂。
4: 他们生产的这个过程是非常有序的，几点到几点他们会进入到这里边，几点几点会有运燃料的车进来，看他们进入这个料这个量啊来看，我们当时判断他们出货量也是非常大的。
5: 对这个毒品制造工厂这个污水进行了采样，检测出来了毒品成分和也检测出来了这个毒品替代品成分，确定这个地方就是应该是刘某某团伙购买毒品和毒品替代品原料的这么一个工厂。
1: 随着调查深入，一个庞大的制毒贩毒网络浮出水面，除了以刘某某为首的团伙之外，还有以钱某某、毛某、魏某某为首的三个犯罪团伙相互交织，专门制造毒品及替代品，加工成上进电子烟后销往全国各地，形成了一个地域广、窝点多、数量大、扩散快的庞大毒网。为彻底斩断这条跨区域制贩毒网络，警方开展集中收网行动，由公安部统一指挥，13省同步抓捕，共抓获犯罪嫌疑人127人，捣毁制毒工厂1处，加工窝点9处。警方对缴获的上进电子烟油进行抽样检测，确认为新精神活性物质。新精神活性物质又称策划药或实验室毒品，是不法分子对劣管毒品进行化学结构修饰得到的毒品类似物，具有与管制毒品相似或更强的兴奋、致幻、麻醉等效果，属于第三代毒品。这种上进电子烟以其低价易上手的特点，在青少年中快速渗透，危害巨大。
4: 因为这种东西吧，好伪装，易携带，成瘾性强，而且价格比较低廉。这种电子烟这种吸食者吧，普遍还是比较偏那个青少年多一些，因为这种方式比较新颖，
5: 它的成瘾性和危害性和传统毒品甚至会更强。有很多这个青少年吸食完以后就会发生这个呕吐、晕厥、手脚抖、说话磕磕巴巴的、嗜睡，感觉到一两天不去吸食这种上瘾电子烟，他们就会哈气连天，对人神经的伤害是不可逆的，是永久性损伤。
4: 电子烟烟弹在这个市面上边合法的销售，这个价格应该在50元钱左右。这个添加这个新精活类物质的这种烟弹，它的售卖价格大概在100元以上，在120到150元钱之间。
1: 警方提示，如今的毒品可能伪装成电子烟、奶茶或糖果，当发现这类物品有不合理高价或有刺鼻果香时，要提高警惕，切勿轻易尝试。
2: 前不久，山东青岛警方破获利用 AI 技术合成带有摇摇头、眨眨眼等动态人脸视频50000多条。这些动态视频能骗过人脸检验系统，在电诈团伙手里，他们就可以利用这些 AI 换脸视频去做虚假的实名认证，进而诈骗。那么这些动态视频是怎么生成的？个人信息又是怎么被窃取的呢？我们一起来看。
1: 山东青岛胶州市公安局网安部门民警近日在工作中发现，辖区一名男子在网上公开兜售实名认证的某社交平台账号，同时还将众多包含姓名、身份证号以及证件照等公民信息截图兜售。
6: 现在互联网发展很迅猛，公民个人信息泄露确实存在着很大的可能性。所以我们针对这一线索呢进行了重点的研判。经过我们的侦查呢，在互联网上兜售公民个人信息的这个嫌疑人叫贾某。
1: 在掌握了贾某的行踪后，警方在他的住所将其抓获。贾某没有正当职业，平时喜欢玩游戏，上网时他从境外聊天软件中了解到了开盒。这种所谓的开盒并非人们常说的开盲盒，而是利用非法手段去获取公民的姓名、身份证号等个人信息。玩游戏与人发生争执时，可用这些信息来威慑对方。起初，贾某就是基于这种想法来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的。
6: 一开始他是觉得这样比较帅酷，可以了解到别人的这个隐私，但是后来慢慢发现这个可以赚钱，可以牟利，于是就开始了这个犯罪的道路。
1: 贾某在浏览境外社交软件时，结识了不少网络黑灰产人员，他觉得这一行来钱快，于是就做起了买卖公民个人信息的行当。民警对贾某的手机和电脑进行勘验时，发现里面储藏了大量的公民个人信息，并通过聊天软件将这些信息向外出售。更加诡异的是，贾某的手机和电脑里还有很多用 AI 技术制作被称为换脸的 他人摇摇头、眨眨眼、动态人脸视频。经审

0: 讯，蒋某交代，他从网上结识了周某，周某手下有一个所谓的工作室，专门搜集买卖公民姓名、身份证号等个人信息。除此之外，周某还通过贾某大量购买，获取到与上述信息相对应的公民照片及手机号。
1: 贾某的角色更像是一名中间商，他从周某等人处呢获取到公民的身份证号、姓名这些公民个人信息，然后将这些公民个人信息发送给他的下游犯罪人员任某和李某，由任某和李某呢根据网站和平台的漏洞获取到相对应的公民的照片以及手机号。
0: 每获取一条公民个人信息，贾某向对方支付10到20元不等的费用。之后，贾某将获取的身份证号、手机号和照片及姓名打包成一组完整的公民个人信息要素，再以20到30元不等的价格卖给周某，从中赚取差价。而周某团伙却利用这些公民信息去获取更大的利益。为了逃避警方打击，犯罪嫌疑人之间大多采用虚拟币进行转账。
2: 各种社交平台、APP 对于账号、这些需要进行人脸、进行实名认证。犯罪嫌疑人为了突破实名认证机制，从事黑灰产犯罪行为，利用当前最为热门的 AR 技术，把他们非法获取的静态的证件照片通过 AR 技术合成成动态的摇摇头眨眨眼的认证视频。
0: 有了这些虚假的动态人脸视频，周某就可以堂而皇之的实名注册具有支付功能、直播权限的社交媒体等账号。最后，这些账号将以150元至300元不等的价格向外出售。
3: 这些账号被不法分子用作违法犯罪工具，他们用这些账号实施诈骗、刷单、发布涉赌、涉黄违法信息，对公民的财产安全和隐私保护造成了严重威胁。
0: 目前，周某等14名犯罪嫌疑人已被警方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仍在深挖扩线中。警方提示，公民应当成为自身信息安全的第一道防线，在下载注册软件时，对于通讯录、照片或位置信息等非必要不提供，不同的平台可以使用不同的密码，防止一个平台密码泄露引发连锁信息泄密。面对这一新型犯罪，警方表示将提高主动进攻和精准打击的能力。
4: 以前呢，我们经常觉得这个人脸识别呢非常的安全，因为毕竟呢人脸是独一无二的标识。但是您看，现在一张静态的照片呢就可以让这个人脸活过来，比如说常用的张嘴、摇头等等，甚至能够骗过这个人脸识别系统的甄别。这让我们经常用这个人脸识别系统来进行银行或者等等账号的登录的人，到底这个安全感从何而来呢？那就这个话题呢，我们今天是邀请到了特约评论员蔡春雷律师。你好，蔡律师。
5: 好，你好。
4: 您看啊，这个已经利用这个 AI 的这种技术的便捷，形成了一个灰色的产业链。那这个产业链当中的人到底涉不涉及刑事犯罪呢？要接受什么样的法律后果？
5: 首先这个人脸识别系统啊，给我们这个社会带来了很大的便利。有些活动通过线上可以解决，但是这个讲到这个灰色的这种产业链确实很震惊。我认为它涉及多个犯罪啊。如果用人脸识别系统去盗刷了银行卡，那就涉及盗窃罪。如果非法收集了公民信息，就涉及非法收集公民信息罪。很多，因为它涉及到哪个行业，构成哪个犯罪，就涉及哪个犯罪。
4: 其实这个链条当中有很多的人员，最开始的这个视频制作者以及这个传播的人，他可能最后不是实施诈骗或者其他行为的人，那么他们需要跟这个整个产业链条上的其他人员承担共同犯罪的一个法律后果吗？
5: 我感觉应该承担啊。人脸识别这个制作技术应该考察这个按照 AI 的这个使用原则。第一个原则就是来源合法。只要使用人脸识别的，你的这个人脸这个状态从哪来的，来源合法。第二个原则就是最小限度啊，不管是征集这个身份证信息还是人的这个人脸识别信息，最小来源、最小伤害这个原则啊。如果你在这个收集这个信息过程中，你把收集到信息通过网上进入了灰黑产业链，那你这个应该是 我认为应该是犯罪的共犯，也应该受到法律的严惩。
4: 嗯，好的，谢谢这个蔡律师的点评。技术无罪，但是滥用有刑，所以说呢，咱们千万不要抱有侥幸心理，一旦你越过了那条红线，一定会承担非常严厉的法律后果的。一起来看下一条新闻。

0: 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五一假期高速车流密集，出行安全尤为重要。可是总有人心存侥幸，错过出口竟然直接掉头逆行，危险至极。近日，山西高速四支队14大队就接到了群众报警。
1: 近日，山西高速四支队14大队接到群众报警，称辖区高速公路上有辆小车逆行。
2: 往魏东方向出去走一阵，也修车逆行上来了。
1: 接警后，民警迅速开展了核查处置工作。经调查了解，驾驶人胡某在行驶过程中错过芮城东收费站出口匝道，本应继续前行至下一出口驶离，但其心存侥幸，在观察后方车辆较少后，竟在高速公路上掉头逆向行驶，严重扰乱正常通行秩序，存在极大的交通安全隐患。
3: 我要看后面没车，
4: 你看后面没车就知道。逆行了估计有多少米？应该一两公里吧。
1: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相关规定，民警对胡某驾驶机动车在高速公路上逆行的违法行为，作出罚款200元、驾驶证记12分的处罚。由于其驾驶证在一个周期内累计积分已满12分，扣留其驾驶证，并对其进行了交通安全教育。
5: 高速公路上严禁倒车、逆行、掉头，错过出口应继续行驶至下一出口再行驶离，切勿心存侥幸，违法操作，安全无小事，守法才是回家最近的路。
0: 无申报通道本是便利旅客的绿色通道，却被不少带货客当成走私的捷径。从高档化妆品到违禁减肥药，多地海关接连查获旅客超额代购案。很多人误以为代购只是赚辛苦钱，实则已经踩踏法律红线。来看海关如何识破这些瞒天过海的把戏。
1: 近日，在安徽合肥新桥国际机场，一名走无申报通道的旅客引起了海关的注意。机场图像显示，他的行李箱里塞满了密密麻麻的药罐。
6: 经开箱查验，我们在该旅客行李箱内共清检出未开封玩具29件、保健品145瓶、化妆品9瓶、食品27袋。该旅客当场承认上述物品为代购牟利。目前海关已对上述物品做暂不予放行处理。
1: 无申报通道无需填写申报单，通关流程更快捷，所以也俗称绿色通道。它的适用情况是进出境人员确实没有携带需要申报的物品，如超量免税品、烟酒限制进出境物品等。除了利用无申报通道企图蒙混过关，还有人通过更换包装、高低价切换，意图逃避监管。近日，在山东青岛胶东国际机场，一名进境旅客的行李箱里装着多盒面膜，但海关官员在现场查验中却发现，这些面膜的重量却与标注的重量明显不符。原来，这里面被塞进了多件高档化妆品等。经现场清点，共查获了化妆品、电子烟、腕表等物品74件，最终旅客承认了其代购身份，所携带的物品是为了入境转售牟利。除了化妆品、首饰、腕表等高档消费品外，烟酒也常在采信带货清单上。近日，一名从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入境的旅客用行李箱及手提包携带了加热卷烟42600支，超出规定可携带数量的10余倍，被海关拦截扣留。
6: 加热卷烟是需要借助电子烟具加热使用的，当时旅客携带超量加热卷烟选择绿色通道进境，通过查验询问，旅客承认这些加热卷烟用于代购牟利，在通关时存在一定的侥幸心理，没有向海关如实申报。
1: 烟草制品属于国家限制进出境物品，并且确实属于自用目的的烟草制品，将要按照50%的综合税率缴纳税款。本案中的加热卷烟属于电子烟的一种。此外，对于当下流行的加注液体烟油的一类电子烟进境携带数量也有明确规定。
6: 根据海关监管规定，每名旅客携带的电子烟所使用的烟油免税额度为12毫升。像我手里的这款是10毫升的容量，请大家在购买时一定要注意相关限额。
1: 总口岸海关。

0: 但以查获的多起案件来看，从国外代购的物品，除了有合法生产的正常产品，还有一些是没有生产厂家等基本质量信息的非法商品。近日，一名旅客从山东青岛胶东国际机场进境时，被查获利用行李箱藏匿3600颗35减肥产品，
1: 无生产日期，无质量合格证明，无生产厂家，药品仅以透明塑封袋包装，无任何成分、剂量标识和使用禁忌等说明。我们现场进行快速检测，检出过甲基安非他明、氯胺酮等成分阳性。
0: 除了名目繁多的减肥产品，美容针剂、减肥针剂等也成为了违规携带进境的重灾区。这类产品多被宣传为进口正品，效果更优，但这些产品通常要求低温存储环境，代购者在境外购买后，由于不具备专业运输能力，无论春夏秋冬气温条件如何，都在行李箱里一塞了之，甚至包裹在脏衣服中夹带运送。前不久，青岛胶东机场海关从两名入境旅客的行李箱内查获了胎盘素599只等物品。
1: 这类查获物品既无国家相关部门许可证件，也无相关处方信息，代购人员既不知道商品来源，也不知道商品去向和用途，部分商品的运输保存条件并不符合商品的储存要求，一旦流入国内市场，对消费者造成极大健康隐患。
0: 很多人认为代购只是赚点辛苦费并不违法，殊不知以牟利为目的的职业代购行为或涉嫌走私，将承担法律责任。前不久，一名旅客从青茂口岸进境时神色匆匆，引起了海关官员的注意，并被拦截查验。经现场开箱检查，这名旅客的随身挎包手提包中装有同一品牌口红共117支，涉案货值约4.42万元。该旅客承认收取代工费，为他人携带物品。
2: 如果旅客是15日内首次进境，携带几支上述品牌的口红，只要符合自用数量合理的规定，即可免税携带。该名旅客15天内有多次进境的记录，像这样大批量未拆封高价值的口红，明显超出了可携带的范围。
0: 进出境信息在口岸一线中有明确记录，短期内频繁进出境且经常携带数量不小的物品，更重要的是携带同一品牌甚至同一规格的单一商品，是本案中认定非法代购的重要细节。除了职业代购人，还有一个特殊群体也有代购行为。山东青岛胶州机场海关最近从一名留学生的行李箱中发现了高档挎包一件，品牌帽子6顶，羽绒服3件，化妆品数件，价值3万余元。
3: 刚才你跟我说你这个帮别人带回来，别人一盒给你多少钱？
4: 10块钱是吧？
3: 你这一箱大概收益是多
4: 少？像那边加起来一共是100多一些。
0: 一些海关工作人员向记者介绍，常见的代购模式有3种，一种是职业代购者，一般通过频繁进出境将购买商品携带入境后转售牟利；二是定期出入境人员，例如导游、商务人员、留学生等，借跨境工作学习之机兼职代购；三是好心办了坏事的普通旅客，因为不懂相关政策被不法分子蒙骗，为其分担行李携带入境，不收取报酬或者收取少量路费。
5: 代购人员主要目的是通过销售差价或代购佣金来获取利益，这类人员通关时一般不会主动申报，这其中有的人知法犯法，屡查屡犯，藏匿伪装花样层出不穷，企图蒙混过关；有的人法律意识淡薄，认为代购行为是合法的，自己赚取的是合法报酬，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可能已经触犯我国法律，甚至构成犯罪。
6: 我们身边的有很多人呢，在出国以后帮亲朋好友带点这个货品啊，是非常常见的一些现象。那么为什么这些带货客，他们有一些是被扣留了货物，有一些被罚款，甚至还有一些呢要面临这个刑事处罚？那他们这些人的行为到底跟我们普通的这个带点物品回来有什么样的区别呢？就这个话题呢，我们今天呢还是要跟蔡春雷律师好的探讨一下。你好，蔡律师。 啊，您看啊，最后呢，法官呢是说他们带了超量的货品，走这个无申报通道之后，是定的这个走私普通货物和商品罪。那这个罪名，它这个入刑的标准到底是什么？跟我们普通买点东西背回来有什么区别呢？
7: 如果是专业的这种代购客的话，他实际上他很清楚，他这个从国外带来商品的目的是在国内逃避这个海关监管，逃避海关的税收征管，而这个通过牟利的形式，所以说他自己是，我认为他是很清楚的。咱们普通的，比如说是给亲属带点这个海外的这个，不管是用品还是这些产品，喜欢的一些产品，这个是有数量限制的啊，简单的带一件或带两件。比如说是手表带一件，你能说明这个为谁带，把这个申报清楚，那是没任何问题的。这种这个带货客或者叫这个他们叫走水啊，这种情况啊，它明显的就超出了这个帮忙这个关于这个法院提到这个认定这个走私，这个我刚才讲了，它的主观性还是很清醒的。咱们国家，如果你这种私自从国外带货，这个多次或者违禁这个范围，那肯定会构成犯罪的，构成走私普通这个货物罪啊。
6: 嗯，而且你第一次犯和第二次、第三次这个后果是完全不一样的
7: 啊。对对对，它有一个宽容度啊，一次两次可以，如果是超过这个监管的这个次数的话，那明显的会受到这个刑法的惩处。
6: 好的，谢谢这个蔡律师的点评哈。其实我们都说呢，这个无申报通道您千万不要把它当成免税通道，代购呢是一种可能会踩到法律红线的这种行为，一旦说你这个超量超次，可能有非常严肃的法律后果，咱一定要三思而后行。一起来看下一条新闻。
8: 赵先生公司创作完成某哥特体字库并登记版权，一日发现某峰公司将与字库中相似的“英子”二字登记为美术作品，用于食品包装与商标，还委托生产、电商销售多家店铺在售。对方称已版权登记不侵权，赵先生咨询这是否属于侵权。
6: 接下来有请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的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9: 某峰公司的行为啊，构成侵权。赵先生公司创作并登记的某哥特体字库具有独创性，依法享有著作权。某峰公司使用的英载二字与该字库中的对应字体构成实质性相似，其在没有取得赵先生公司许可的情况下，擅自将这两个字用于食品包装与商标，并委托电商生产销售从中牟利，显然构成侵权。尽管某峰公司辩称已经将英载二字登记为美术作品，但根据著作权法相关规定，版权登记仅是权属的初步证明，不能对抗在先权利。因此，赵先生所在的公司有权向某峰公司主张侵权赔偿。
8: 范先生是某小区业主，2025年5月，小区物业为管控电动车，在范先生楼栋前的无障碍通道中间放置石墩，导致通道变窄。范先生步行经过时被石墩绊倒，造成膝盖损伤。物业称是为了消防安全才设置石墩，不愿承担责任。范先生咨询物业公司是否有责任赔偿自己的相关损失。
6: 有请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9: 物业公司应当赔偿范先生的相关损失。根据无障碍环境建设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占用无障碍设施。物业公司在无障碍通道中间放置石墩，导致通道变窄，范先生路过时被石墩绊倒受伤。即便物业公司主张设置的石墩是出于消防安全考虑，但并没有采取公告设置护栏或者警示标志等必要安全措施保障居民安全，对损害结果的发生存在明显过错，依法应当承担侵权赔偿责任。
8: 郭先生参加业余足球比赛时，在正常对抗中被对方球员撞倒，导致腿部骨折，治疗花费较大，对方球员认为是运动正常风险，拒绝赔偿，球队和组织者也表示没有责任。 郭先生咨询，次干风险规则是否意味着自己不能要求对方承担赔偿责任？
10: 有请任占明律师。
9: 根据民法典第1176条规定，自干风险规则的含义是自愿参加具有一定风险的文体活动，因其他参加者的行为受到损害的受害人不得请求其他参加者承担侵权责任。但是其他参加者对损害的发生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除外，像足球比赛这类对抗性较强的运动本身呢就伴随一定的受伤风险。郭先生在正常对抗中被撞倒受伤，如果对方情员不存在恶意犯规、暴力伤人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行为，就难以要求对方承担赔偿责任。至于球队和组织者，如果其没有履行安全保障义务，比如场地不符合标准、缺乏基本的防护措施等，就可能需要承担责任。
0: 商家宣传说赠送，买单还是消费者？
11: 结果他说不帮安装，只是给我介绍一个安装师傅。
0: 男子入职多家武馆，不为工作，只为套现。
12: 他说我那个武馆是他的，欺骗了很多武馆。
0: 法治中国六十分马上播出。
13: 欢迎继续收看法治中国六十分。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买水槽赠送安装名额，这句话该如何理解呢？在重庆的罗先生看来，那就是这款水槽可以享受免费安装服务，可是商家给出的解释却让他有一些意外。
14: 399+1发2，399+1发2，给你送个安装名。
0: 几天前，重庆的罗先生在短视频平台上看到有主播在推荐东鹤厨卫的一款水槽，主播一再强调消费者购买水槽商家就会赠送安装名额。
11: 送安装名额，我都问他噻，我说你那个送安装的话，那是不是你说全部安装好？他说对头，你那个货到了以后都会安装师傅联系的。好，我都觉得心头有点踏实了噻。
0: 罗先生看来，所谓赠送安装名额，那就是免费安装的意思。于是花费399元买下了这款水槽，可当他收到货物后，左等右等，就是等不来装修师傅。
11: 结果他说不帮安装，只是给我介绍一个安装师傅，而且那个费用是我自己全部出。
0: 罗先生向记者出示了他和商家的聊天记录，商家解释，所谓的送安装名额，意思是给消费者代叫安装，费用还得是消费者与安装师傅自己沟通。罗师傅查看了店铺里其他消费者的评价，发现不少消费者遇到了跟他一样的情况，直播间说的送安装名额，结果变成了商家请客，消费者买单。
11: 我现在目前为止没等他的回复，但是他把他的那个视频下架了，都是送安装的那个视频下架了。我觉得他都是一个虚假宣传，打擦边球。不送安装的话，我肯定都不得买他那个产品噻。
0: 采访期间，记者没有找到商家的联系方式，只能通过平台页面与商家进行了沟通。这一次商家改口，表示愿意给罗先生安排安装师傅上门，并且补偿红包20元，但如果涉及拆旧和扩槽的费用，得由罗先生自己承担。针对罗先生遇到的问题，记者拨通了平台客服电话。
15: 这边的话是客服会将您的一个情况返回到我们的高级专员进行跟进处理，平台会有我们的一个专人去过来与您取得联系。
0: 发稿前，罗先生反馈说，商家通过电话联系他道歉，并承诺负责帮罗先生安装水槽。平台方告诉记者，他们核实后，商家确实存在违规的情况，平台始终将消费者权益放在首位，严格打击和治理各种违规行为。目前，消费者订单已进行退款，也对商家进行了清退处理。
13: 军人身份、军队背景、内部投资项目、高额回报，当这些光环集于一身时，让重庆巴南的张女士彻底放下了戒心，先后将毕生积蓄的数十万元投进了一个精心设计的骗局当中。当最终得知自己被骗时，张大姐瞬间崩溃。
16: 我一个人孤苦无依的走啊，辛苦的你们真没得呀。
0: 巴南区反诈中心的辅警秦莲告诉记者，近日巴南警方接到了预警， 辖区内一位居民张女士频繁大额取现，行为异常，民警火速赶到了银行，却遭到了张女士的抵触。而此时张女士已经从银行再次提现50万元。
17: 我们当时很害怕这个张女士被骗，我和我的同事就急忙赶到了银行。赶到银行的时候，张女士已经把50万准备马上要取出来了，然后我们就在旁边等了一下，等她把50万取出来之后，我们就立刻上前找到了张女士，向她核实相关的情况。
0: 为阻止张女士将50万元现金转交给骗子，在沟通中民警发现张女士的手机显示有人正在教她如何应对警方盘问，这一关键信息成为了劝阻突破口。在民警反复的追问和劝导下，张女士开始意识到自己正在经历电信诈骗。
17: 突然她的手机就开始频繁的响，我就立刻拿过她的手机一看，就发现有一个网友给她发了一条信息，就是说如果警察问你，你就坚称给你转账这笔50万的哈，就是你的好姐妹。当时我看到这笔信息之后呢，我就一直追问她，我说你看网上已经有人在教你怎么应对我们了。
0: 原来今年年初，张女士通过社交软件结识了一名男子，对方身着军装，谈吐得体。对方告诉张女士，自己是一名现役军官，负责某军队后勤保障的相关工作，其所在部队有一个内部企业，专门承接军队物资供应项目，因性质特殊不对外公开，但收益极其可观。张女士说，对方推荐的项目既能赚钱，又能为国防事业做贡献。
17: 把一些什么穿着军装的照片啊，还有就是他的作息啊，还给他发了一些比如说军队的一些什么军歌呀，还有一些工作图片啊，都发给了我们这个张女士看。他其实就是为了获取我们张女士的信任，而这些哈都是骗子伪造的。
0: 张女士告诉民警，她先是尝试性的投入了几万元，几天后对方便发来了伪造的投资收益截图，显示本金已获得高额回报，并成功提现了部分收益。这一操作彻底打消了张女士的最后一丝疑虑。直到民警提示张女士试图联系男子提取收益时，才发现对方的电话已经关机，社交账号也被拉黑。此时张女士才如梦初醒。
17: 这个张女士也把她的手机这种虚假的投资网站给我们看了，她里面的余额显示有上百万，但是呢，我说你当场提现是绝对提不出来的。他也尝试了操作，确实提不出来，很快那个网站就没办法打开了。这个时候他才彻底发现自己被骗了。
0: 而这次取现的这50万元可能也是对方骗另外的人打到他的账户上，再转交给那个诈骗分子。对于这笔涉诈的50万元现金，警方已第一时间启动了支付冻结程序，目前案件还在进一步的侦办中。男子入职多家武馆，不为工作，只为套现。
12: 他说我那个武馆是他的，欺骗了很多武馆。
0: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18: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19: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20: 这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睛好多问题。
21: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22: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就可以了。
18: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此深受佩戴者的喜爱？
23: 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子，
24: 还是很专业的。
21: 它是一对一定制的，
25: 无论是从技术上到服务这一块非常非常好，
26: 太专业了。我这第二副配这镜子了。
18: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26: 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松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
18: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再也不用来回换。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

0: 的超市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1: 欢迎回来，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近期有市民收到了贷款逾期催收律师函的短信，里面包含二维码或者链接。民警提醒，接到类似短信时，千万不要直接扫码或者点击链接，当务之急是先确定短信的真伪。
2: 您的消费分期网贷借款至今逾期尚未归还，现已电子诉讼前最后通知，请您主动到平台上归还欠款。近日，云南有市民收到的这类短信措辞正式，图片上还附有在线客服官网链接和二维码。
3: 不少人因为有过真实的贷款经历，被诉讼的说法唬住，点进了仿冒网站进行还款，最后钱财全部被骗。
2: 民警表示，这样的短信其实是诈骗人员精心制作的催收骗局，骗子通过向受害人发送伪造的贷款逾期催收律师函图片，要求当事人尽快还款，同时在伪造的图片中嵌入仿冒的还款网站网址或者二维码。如果受害人恰巧有贷款行为，很容易就被伪造的律师函吓到，轻信短信内容，点击进入仿冒网站进行转账。民警提醒，市民收到伪造贷款逾期短信和律师函等类似短信时，千万不要第一时间转账，首先要做的应该是核实。
3: 收到任何催收函、律师函，别信短信、图片里的内容，一定要通过银行、贷款机构的官方客服核实真假。
1: 最近重庆多家武术馆先后遭遇了同一位求职者，这名严姓男子入职后的职位从武术教练到招生销售都有，然而在他入职之后似乎并没有把心思放在工作上，而是利用同为武道中人的身份想方设法的薅一波所在武馆的羊毛。具体什么情况，我们一起来看。
4: 据武术馆老板们的描述，从去年十月开始，严某便在重庆的各个武馆间寻觅工作机会。严某口才不错，加上同是习武出身，这让武馆老板们都与他一见如故。但让大家始料不及的是，严某并没有将心思放在工作上，而是借机套钱。据了解，严某主要使用两种套钱方式，一种是编造各种理由向老板借钱，虽然承诺很快归还，却从未兑现。
5: 我们那种无数的同仁，他有困难的话我们都帮一帮嘛，但是没想到他那种就是挨刀的骗。
6: 那个人就是上班第一天呢，反正行为都比较奇怪哈，就是找老板都直接找老板借2000块钱，找我们教练呢都说你帮我转2000块钱，我等会儿支付宝转给你。
7: 他需要过一个账，一分钟之内还给我，给我现金。他爸腿断了，出车祸，他爸老爸可能会死掉，我还很着急，到时候我手里微信里面没有钱了，我就给他拿了现金。
4: 星宇武的老板赵先生告诉记者，之所以老板们愿意一次次地向严某转账，是因为严某曾自信地向他们展示自己的还款实力。严某告诉许多老板，他在南岸经营一家武馆，但经过几位武馆老板的交流才知道，这家武馆实则是杨先生的。
7: 非常想揍他，他以我武馆的名义，他说我那个武馆是他的，欺骗了很多武馆。
5: 说我的那个光环有房子，然后又说我那个车有好多钱，又说我那个家里面怎么样。
4: 另一种套钱操作则更让人头疼，严某作为武馆招生销售时会直接出示自己的个人收款二维码，让学员家长扫码支付学费，这样一来学费就直接进入了他自己的腰包。这种私下收学费的行为也让武馆老板们和家长产生了许多误会。私收费用的情况被发现之后，严某却表示这些费用之后会想办法还。
6: 我们本来个人有个人的那个收款嘛，结果他就是拿出他自己啊，要求家长转给他，他拿他的手机给我们看，就说你看嘛，我的手机就是任何都付不出来钱，各种银行卡呀都付不出来钱，他说他的钱已经还了信用卡了，已经没得了。
4: 老板们告诉记者，面对严某的欠款，他们也是心力交瘁，天天追问却没有下文。
5: 我那个卡今天限额，然后那个转不出去，被封了怎么样的？他说二月底还给我，二月底也没还，说3月15号还给我，也没有还。
4: 在现场，记者也拨通了严某的电话，在电话中，严某表示会按照自己的节奏将大家的钱逐步归还。
8: 很多武术馆都还欠着钱吗？
9: 就他们几个，现在你那儿坐着应该有4个人是吧？我每个月给他还一部分。
4: 但严某提出的方案，大家

0: 并不认可。在他们看来，严某其实是有偿还能力的，而这种分期归还欠款的承诺，严某早已失约多次。
1: 联系我，他说：“赵老师，我每天还你一点点，200块钱，晚上2点钟的样儿还给你，还200块钱，还了一天。”又不还了，
2: 他肯定是有能力偿还的，把他那个支付宝的里面的钱还给那个还，就是他欠钱那个人给别个看，他看我那个卡里面有10万块钱。
0: 当记者再次追问还款方案时，严某选择了沉默，并随即挂断了电话。
3: 教练说你没有按照承诺每个月给他转账啊，是怎么回事呢？
4: 那咋的？那没按照承诺，最后你们是想表达什么？你说
3: 是有什么困难吗？还是什么？
4: 不方便讲，能不能行？
3: 什么意思？
4: 我没什么意思，不方便讲我的事情 ,OK?
0: 面对严某的这种态度，老板们既无奈又愤怒。为了避免其他武馆也遭受类似的损失，目前多名老板已经向辖区内派出所报案，目前警方正在对此做进一步调查。
5: 那片中老板的一句话呢，就是我们这种武术的同行呢，有困难的时候呢，大家都是互相帮一帮。从这句话里呢，其实体现出了这个行业的温情。可是呢，恰恰是这种行业内的信任，被这个严某呢钻住了漏洞来反复的利用，其实呢，给大家造成了很重的这个心理伤害和金钱上面的损失。那就这个话题呢，我们今天呢还是要跟蔡律师好好的探讨一下。你好，蔡律师。我们看一下这个严某的行为呢，一个是他反复多次的向大家借钱，然后借钱不还，那么另外一种行为呢是收学费的时候直接给的是自己的二维码，那么这两种行为从法律上应该怎么样来定性呢？分别有什么样的法律后果？
6: 首先这个收费的时候他用了自己的二维码，应该你作为单位员工为单位来这个收取学费，那应该提供单位的二维码，我认为他这种行为本身就一种故意啊，那他应该承担相关的责任啊。另外这个严某来讲是确实不诚信的，他来这个应聘的目的并不是当老师当教练，而是借钱，而是让这个应该归单位的钱而收为自己有，所以说在帮助过程中，我们认为严某利用了这个人与人之间的诚信、互相帮助的这种这个社会道德啊，他也利用道德绑架，这个来这个要求这个他的同事来向他借钱。实际上，这个刚入行的同事的确是要这个互相支持，但是支持要了解他的背景啊，你这个做什么？你为什么要这个借钱？并且他利用了这个小额这个情况，我认为他主观故意还是比较明显的。
5: 如果说他这个主观故意特别明显，而且又借的人特别多，甚至累积的金额也很高，是不是还有可能涉及到其他方面的法律后果？
6: 如果这个借的人很多，并且借了确实没有能力还，那这就容易涉及是不是简单的欺骗了，而是一个诈骗了。是这么个状况，实际上利用这个道德绑架来这个欺骗同事。
5: 那借职务之便这个应该是属于另外一种刑事责任吧？
6: 就他拿的他自己的二维码收钱，那就是一种我认为是一个利用职务之便，不管是将来他侵吞还是挪用，都构成相应的犯罪。
5: 那其实我们国家很多行业呢都有所谓的圈子文化，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曲艺界，还有像这个武术行业，以及呢这个包括这个厨师行业等等哈。其实说呢，这个是我们传统文化的一种还挺好的一种精髓，互相照顾互相帮助嘛。可是恰恰有一些人呢就是利用这种圈子当中的互相信任而实施一些不好的行为，那么您觉得对于这种滥用信任的行为到底能有什么样的一些处理方法呢？
6: 这个目前圈子文化确实是信用被滥用，这个同事关系也被滥用，这时候我们要确实是要加大识别能力，去互相去了解对方，如果一次呢我认为帮助是应该的，如果多次跟像多个同事做这些这个要求借款的行为，我认为就应该大家共同来抵制。
5: 好的，谢谢蔡律师的点评。其实呢，我们说圈子信任的呢不是唐僧肉，职务之便呢也不是摇钱树，如此生财之道必被刑事追责。一起来看下一条新闻。
7: 前几天在江苏宿迁沭阳县颐和塘上演了一场生死救援， 危急时刻，露营市民程玉龙、程秋辉兄弟与外卖小哥江西西等热心群众联手施救，成功救回落水女子，用行动诠释人间大爱。
8: 前不久一天下午，江苏宿迁市民程玉龙、程秋辉兄弟一家在北宜荷塘露营时，突然听闻有人落水。据了解，落水女子年仅20多岁，当日在河边游玩时不慎失足落入水中，彼时正值宜荷塘涨水期，水流湍急，兄弟二人因不熟水性，立即快速分工，程秋辉负责向四周呼救，程玉龙则紧急寻找救援工具。
9: 当时情况太紧急了，我和他们在岸边找工具，我就拼命往四周喊，希望能找到能会游泳的人回来帮忙，喊了好几声，终于拦下了一名路过的外卖小哥，当时就觉得看到希望了。
8: 外卖小哥江西西立即跳水救人，因水流湍急，江西西体力透支，无奈折返，程玉龙随即下水继续救援。
10: 跳下去的时候，然后当时那个女的还是有意识的，然后她是那个面朝天的时候，然后我让她不要慌，然后但是她那个时候已经慌得不行了，然后又下去一位好心大哥。
11: 我看到他整个身体是沉在水里的，我就一直费尽力气，把他的头往水面上去抬，同时的话把他往河边去拉扯，在拉扯的过程中的话，我也基本上是没什么力气的。
8: 就在此时，稍作休息的江西西再次跳入水中，与程玉龙并肩施救。岸边的程秋辉急中生智，拆下了露营帐篷的风绳，将其拼接成了救援绳，众人合力将落水女子拉回岸边。
11: 正好往岸边游的时候，拉扯的时候，京东小哥他又二次下水，我弟弟程秋辉就递绳子给那个快递小哥，保证他的人身安全的情况下把我们一起施救上来。
8: 女子被救上岸时已无生命体征，程秋辉凭借平时在单位接受的救援培训，立即展开了心肺复苏，持续约10分钟后成功帮助女子恢复呼吸。
9: 我平时在单位就接受过救援培训，想到露营帐篷有固定绳，就赶紧拆下来连在一起做成救援绳扔过去，帮着他们把落水者拉上岸。后来人救上岸后，我就组织大家做心肺复苏，一遍一遍按压做人工呼吸，就盼着他能醒过来。
8: 救援结束以后，众人默默离开。目前被救女子经救治已脱离了生命危险，正在进一步的恢复中。
11: 我以前的话只是在游泳馆游过，从来没有在河里游过，但当时想着救人第一，别的什么都不管，毕竟是一条生命。虽然说没在河里面游过泳，凡事要尝试，给自己一次机会，给落水者一次机会。
10: 当时脑子空白，我也是闷的，我只想下去把他给救上来。这是一条人命啊，哪怕就不是人命，然后小猫小狗掉水去，你都要拽他一下，人的最起码的良知吧。
8: 一场惊心动魄的救援，彰显了平凡人的责任与担当。外卖小哥两度跳水，露营兄弟默契配合，热心群众默默援手，没有惊天动地的誓言，却用最朴素的行动守护了一条鲜活的生命，传递了沭阳大地的温暖与善意。
5: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感谢您收看法治中国60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2: 不是说不省掏的钱，现在我比较困难，我们家那主是得癌症死了，我这前两天
13: 开颅手术，
12: 做了一个开颅手术，
13: 我生活也很困难，我身体也不好，是吧？是这个表态吧？
14: 是我现在是透析呢，每礼拜3次，24-6，透析，
15: 是
14: 肾衰。
12: 他们来了就说这房子是，也不直接不打电话。
16: 不告而来是为解决问题还是激化矛盾？
17: 我这个对我姐这块儿，
13: 对，
17: 反正我就觉得亏欠。
16: 面对姐姐，他为何直言亏欠？
15: 给您的房子实际上是一个没法居住的状态。
17: 对。
16: 房产分配如何能妥善解决，令兄妹几人皆大欢喜？
18: 涉及的人挺多哈，
19: 涉及到继承好多多次继承，
13: 对，还涉及到多次继承，
19: 对，
13: 还包括大姐她的财产，自身的财产的继承的问题。
19: 大姐去世也发生继承，因为妈妈也没去世，
13: 对，
19: 然后妈妈去世发生继承，然后老四去世又发生继承，
13: 对，所以这个多次的一个继承也是很复杂的。
19: 曹姐
20: 一直以前会一直关系都挺好，这因为也是因为这房子。
16: 第三条解释之无效的协议，继续为您讲述。
21: 我提出这个了，我都反复的考虑了，真是我觉得没有过分。
16: 本次调解是围绕庞家的房产以及一纸协议展开，其发起人正是庞家三哥。因为父母留下的宅基地房屋一直没有分割清楚，如果再继续拖延，大家心里都不踏实。
13: 您弟弟刚才是说拆迁，你们分这房子不涉及拆迁吗？
21: 是不涉及拆迁，我这也不涉及拆迁。
13: 但是有可能涉及拆迁吧，这个地儿。
21: 这地儿肯定是100%的。
13: 对，所以
21: 他就是说的，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就是拆迁的时候就给多少就是多少了，就是不乱。
13: 所以其实你们是在为拆迁做准备，可以这么理解吗？
21: 嗯，也不是吧，
13: 也不是。
21: 嗯，我就想，
13: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想问一下啊，就
21: 也不是，
13: 我也看了你们这房产证了。
21: 嗯，
13: 你们房产证上，您的那个房子呢，就是西厢房两间，应该是29.45平米，
21: 对对，
13: 是吧？有产权。然后呢，另外的那个北房呢，应该是100.78平米。
21: 嗯，
13: 是这意思吧？这个房产证我看你们提供的，
21: 嗯，
13: 那如果我们不考虑赡养和其他的情况，
21: 嗯，
13: 按法定继承来说的话，老大家也应该能拿32平米左右，对不对？
21: 嗯，
13: 那如果说老大家拿32平米左右的话，那假如我们在参与考虑到继承，就是确实他是因为早逝，并不是说他不想照顾。因为你大姐90几年就去世了，对不对？
21: 嗯。
13: 所以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假定她应该有20平米的话，应该有20平米，那么他们你们那个地儿拆迁至少能折合5万块钱一平米吧？
21: 那我倒不太清楚。
13: 对，为什么就给人家6万块钱？然后大姐夫为什么没有参与？这个背后没有隐情吗？
21: 为什么没有参与？
13: 对，
21: 这个因为我就是实话实说。
13: 说吧。
21: 我那个当时就说我们几家去那个我大姐夫那儿的去的时候哈，就跟他商量这个房子的事儿。
13: 嗯。
21: 我们也这个给他这个钱数，我们也跟他商量了，他也愿意。
13: 还是念及亲情，没有更多考虑利益。
21: 对对对。
16: 针对嘉宾们的提问，二姐解释说，自从大姐去世，姐夫再婚，双方的联系就渐渐中断，但出于亲情考虑，他们还是在母亲去世后主动提出补偿。大姐夫感怀于心，所以便爽快接受了。
13: 我这么说吧，
21: 是
13: 我这么说您就理解了。
21: 嗯，
13: 您大姐家还有4个孩子，对不对？
21: 对。
13: 虽然这4个孩子都去世了，但是4个孩子的配偶和孩子并没有在你们这个协议上表态，有可能还有人家的利益，而你们现在把整个院的利益瓜分了。所以假如是这种情况的话，假如有他们的利益的话，那么你们这个协议就要推翻。那推翻的情况下，您刚才说了，我原来要那西厢房两间，其实我挺委屈的，家里出资我又多，贡献我又大，然后我又出力，那么您现在是否要重新按照争取北房，还是坚守您的就是原来的意见？
21: 就那个我姐姐的那4个孩子我们已经都找了，都找了，他们都已经都同意这个协议。
13: 你姐姐的4个孩子
21: 都同意，
13: 都说了我们愿意遵从我爸爸的意见，我爸爸说放弃我们就不要，
21: 对，
13: 是这意思吗？
21: 对。
16: 眼下二姐提出诉求，说因继承而产生的一系列费用她不同意均摊，因为在房产分配上她已大幅让步，分到的份额也最小，所以后续还是按实际面积划分费用才更合理。
22: 您是老四的爱人？
21: 对。
22: 哦，这是您的女儿是吧？
21: 嗯。
22: 这位是
1: 我是
22: 大姐夫的后老伴儿，
1: 对后老伴儿、
22: 您能代表他吗？
1: 我能代表
22: 啊，他是全权委托您了。
1: 对，
16: 一位是已故小弟的遗孀，一位是大姐夫的现任老伴儿，这看似与继承无关的两人，如今却共同登场，其背后究竟有着怎样千丝万缕的联系呢？
22: 这个可能老二、老三还有老四媳妇儿也到你们那儿去过哈，
1: 去过，
22: 了解过你们的这个想法，
1: 了解过。
22: 好像你们是放弃了，
1: 我们放弃，
22: 包括大姐夫的后代，
1: 后代也放弃，
22: 也放弃。
14: 我现在是透析呢，每礼拜三次，24/6，透析，
15: 是
14: 肾衰。
2: 因为刚才刘律师也算了，如果按照继承来说的话，往多了说啊，有1/4，四个子女嘛，是吧？往少了说有1/5，如果是1/5的话，那一平米50000块钱，1/5算下来能有上100万。
1: 哎，不用不用，
2: 所以您明知道这样也同样还是同意要那6万块钱。
1: 啊，6万块钱就得了，我们就是意思意思，给我们那个心理安慰就得了。
2: 行行，好嘞好嘞，
22: 不是所有人都钻钱眼里。还是有很多人重情重义的，哎，是吧？
1: 都是一家子，
22: 都是一家人，哎，和为贵，和生财。
1: 对，
17: 是老大的媳妇儿啊，您这个态度啊，让我们还是特别感动。这一家就是属于就是兄友弟恭。
14: 我的意思就是，我有地儿住，我也没必要跟他们去争这个。我的意思就是让你们这弟弟妹妹过好了点儿。别闹矛盾就完了。
16: 大姐夫今天虽未到场，但他隔空捎来的嘱托却令在场嘉宾动容。兄友弟恭，和谐谦让，这正是我们一贯倡导的传统美德。作为姐夫，他虽跟庞家血脉不通，但顾念亲情的行为还是堪称表率。
22: 你代表大姐夫以及他的后
1: 代，我那意思一分不要。他们那个，因为他大姐1999年去世了，以后就是他就我老伴又找了我，这就好像就好长时间那个好多年不走动了，
22: 他们有点过意不去，因为那个你们高风亮节讲情讲义，哎，放弃这个房产，他们呢心里不落人，愿意每个人每家吧拿出2万来给你们一些补偿，我觉得你们就接受就得了。因为这都是情谊啊，这都是情谊，好吗？
1: 太感谢了啊！
22: 老四媳妇儿，这个你同意吗？
1: 嗯，
22: 也同意。
16: 姐夫一家的态度虽然与庞家姐弟所述无异，对此小弟媳也表示了首肯。那么在其自家的继承分配上，小弟媳又是何想法呢？
22: 刚才那个其他兄弟姐妹说的，特别是老二和老三说的，你们都听到了是吧？
1: 听到了。
22: 对于这个老四媳妇儿的这个赡养老人这块儿，他们都给予了肯定。
1: 嗯，
22: 您当时也是确实付出挺多吧？
1: 嗯，
22: 特别是最后一年啊，老太太不是因摔伤了吗？卧床不起，基本都是你们伺候的是吧？
21: 嗯，老太太从一五年把腰摔了以后，就卧床了。
22: 哦，
21: 一直到2021年。
16: 说起照顾婆婆的日日夜夜，小弟媳直言艰辛。作为共同居住人，他对老人的付出自然不言而喻。那么对公婆留下的遗产，他又是什么主张呢？
22: 院里边这个些房子的来历我们也弄清楚了。
21: 嗯，
22: 但是呢你们家这个老四啊，当时在世的时候可能也翻盖过是吧？
21: 嗯，
22: 翻盖过吗？
21: 不是翻盖，就是从院，他这从那院的前头盖了几间。
22: 那个是等于是没有走这个批示，没有什么房本什么的。
21: 对对对，自建房啊，没房本。
22: 哦，自建房。
21: 嗯，
22: 那你们在那居住使用，南方用了吗？4间。
21: 4间，对，海外住一间。
22: 北房3间是谁用呢？
21: 我在那儿住。
22: 哦，您在那儿居住。
16: 第一现场，小弟媳表示，家中虽有过房产分配协议，但内容过于潦草。此次调解，他就是想更加完善，让一切有据可循。其中他还特别提到了自建房问题。
23: 因为我们那个自建房嘛，它没有房本，我觉得还是有些不太完善的地方。对，
22: 哦，那你建议怎么完善呢？
23: 因为我觉得就是既然是大家就是都把这个事情说清楚，对吧？也不想为自己的这个 后代什么的找就是添麻烦。那么咱们来到第三条也是，我觉得就应该把这些东西都说清楚。就是、
22: 我理解啊，院子应该共用，大家都得用啊，是吧？
23: 对，但是他
22: 但是比如说他遇到拆迁了、腾退了，涉及。

0: 到这个补偿的时候，大家分吧。
1: 对，
2: 但是他是属于他要，比如说隶属于任每就是一个人的名下吗？还是就是他就是一个公用的？
0: 他是应该共用，我觉得是共用，因为什么呢？这个到时候拆迁腾退的时候，他也是不作为一个有本的房产来分配啊。
3: 我想说，你们家那自建房也不在房本之内，但你们已经占了自建房的地儿了。如果按您的说法的话，那您自建房还占了院子呢，那占的那个院子的面积是不是也应该拿出来作为公共部分分呀？如果按您的逻辑来说的话，房屋补偿款给你们，占院的那个地上地线地这个地上物归你们，地面的这个补偿，那是不是也应该拿出来归大家分呢？
1: 对呀，对，
2: 地面的话，这个具体我们也不太了解。这个
0: 还有一个事儿呢，就是说您家的那个好像是这个过道啊，那有点遮挡老二那个西厢房那个阳光。
1: 我们这盖这房的时候也没想到那么多呀，盖的时候也没人严一点，
0: 遮挡了吗？
1: 遮了点儿，
0: 有一点儿。
1: 嗯，对。
0: 哦，现在不好解决了吧？
1: 不好解决。
4: 嗯。然后呢，刚才二姐也说了，希望给他一些那个让利，但是也提得很微弱啊，就是说后面这个会就是税费的。就是发生的这个过户啊，就是落户的这个费用给他减免，你们的意见呢？同意吗？
2: 因为是这样，我觉得就是小额的话，我们是可以接受的。
4: 小额是多小？
2: 几千。
4: 啊？
2: 几千？因为我
4: 几千？
2: 对，因为我们不太知道这个，就像您说的什么税呀、这些东西，对。因为毕竟是三户嘛，
4: 啊，那是税费可以不用考虑，但是过户的话，想要过户有可能就要花一部分钱，
2: 对，
4: 这部分钱可能是几万块钱，不可能像您说的几千块钱。当然，你们确实对于老人赡养这个必须得给您肯定。
1: 我不是说不省掏这钱，现在我比较困难，我们家那主是得癌症死了，
4: 啊，
2: 对，就家庭不是
1: 花了十多万。我这也刚装修完，也花了10多万。
4: 啊，
1: 我这前俩
2: 开颅手术，
1: 做了一个开颅手术。
4: 所以您的表态是不是我不愿意出，而是我现在确实由于种种原因，我生活也很困难，我身体也不好，是吧？是这个表态吧？
1: 我可以多掏点。
4: 啊，
1: 我这二姐真是对这家付出太多，我是真是肯定的。
4: 啊，您也
1: 甭管是对我，对他那俩弟弟。还有这侄女什么的，
2: 对，这都没得说。对，
4: 行，明白。
5: 虽然对二姐的付出表示认可，但小弟媳眼下也有难处。她说自家经济条件不佳，手头十分紧张，因此后续费用的承担问题还需进一步商榷。调解至此，四家的诉求均已明确，调解团队于是决定开启同台沟通模式。
0: 老三，这个事儿你怎么看呢？你跟二姐商量一下，要不？
6: 商量什么？
0: 就是她这个不愿意出后续的费用了。
6: 后续费用，我说呀，咱们这大律师说的这个，肯定得出费用。这个费用，我的意思，咱是三家啊，还是咱们三家，三家平摊。这是一个。如果说要是你们觉得再那个那什么的话，那就是。谁占的多就多出一点，谁占的少就少出一点。这
4: 您的意思两种方式。
6: 对，
4: 第一我们按比例来承担，他们家最高，你们家第二，他是第三。
6: 对，
4: 这是第一种方式。第二，三一三十一，我们每个人一样。
6: 对，
5: 四方同台，三哥率先对后续费用问题发表意见。对此二姐会如何选择？若按实际面积出资，所占份额最大的小弟媳一方又是否愿意呢？
0: 老二，你同意哪种方案？
1: 我呀，
0: 啊，
1: 我当然同意那个他的第二种。那他说吧，因为他是那什么，我说啊，我绝对那个不能因为我影响大家的那什么。
0: 你一向是这样。
1: 对，
0: 刚才当市场你选的时候，你也是顾全大局，
1: 不影响大家。那个他说怎么着就怎么着吧，我都同意。
0: 好的，老三这个举义啊，又是老三举义，老四媳妇儿你同意吗？
1: 老三说，
0: 老三不
1: 是
0: 说了吗？
1: 负责人，那他
0: 那你这两种你选一种，老三
1: 他说这两条，那到底用哪条 啊？
6: 我刚才说的这两种方法，你们俩赞成哪种？
1: 你别问我们赞成哪种，你就先说哪一种，我们就服从你。

0: 因为你是领导。
1: 那老四媳妇儿是不是这样啊？
0: 哦，行，第二种吗？
1: 第二种。
2: 嗯，你也选择第二种。
0: 对。
1: 那行吧，老三。
2: 谁这个占的面积多？
1: 啊，谁就多出一点，
2: 多出
1: 啊，算个比例，这其实挺好，挺好算，
2: 对，
1: 好吗？
2: 行啊。
3: 二姐和小弟媳都同意按实际面积承担费用，这第一项议案似乎进行得十分顺利，可提及小厨房的使用问题，气氛又瞬间紧张起来。为何一向谦让的二姐会如此坚持呢？
0: 还有那个、
1: 老四媳妇提出来的，就是说那厨房虽然给你啊，老二，就是他们能不能用？
0: 我说一点啊，就这个厨房的来历，这厨房啊原来是一间，也是一间平房，就是我那个老四啊，就是我弟弟给翻盖成他们就成为厨房了。我那个西房呢，那两间西房旁边呢是有一间我弟弟养鸽子房，我那两间西房就挨着我这个，就这鸽子房那肯定是我的。因为什么呢？我那个面积最小，那鸽子房是公用面积，我要是把这个鸽子房跟我那西屋接上呢，就还算美观点。现在呢，我弟妹呢就是跟我说，我父亲走了，我母亲走了，他爱人我弟弟又走了，好像就是他刚一开始啊，这一个人说在这医院子里头做饭呀什么的，在那个东边那个厨房就比较远点，还得出去什么的，又刮风下雨的，说我一人那什么，说我跟你换一下行不行？我一考虑，如果要是我在这院子里头也够渗人的，就一个人，女儿回来的又晚，
1: 你就同意
0: 了，对，我当时就同意了，同意了呢，他就把那鸽子房呢给占成了，就是变成他现在的厨房，所以这西房南边是卫生间，右边是厨房。所以给了我那么一间厨房，确实我说我要在这院子里也不方便，我就当时我就同意了。
1: 那现在
0: 同意了，这不是您听着？那你说现在如果又提出这个了，这间厨房呢，你在做饭，在什么呢？还是我的吗？
3: 二姐陈明理由，其言辞间的意思显然是不愿出借厨房给小弟媳使用。难道一路绿灯的协商进程就要在此停滞了吗？
1: 那你跟四媳妇商量一下，这事儿怎么办？你跟她说，直接。老四媳妇，你跟二姐说。
0: 我就是那个，我跟你说，
1: 让他们俩商量。
0: 你既然选择了那个，就是说咱们俩也没得说，对不对？你既然选择了那个厨房，
4: 你也不经常回来。
0: 我回来，那我装修完了，你就不能再做饭了。对，你要做饭，那房子还算我的吗？那你说那屋也是油烟什么的呀，就不能做饭了，我也不在那屋做饭。
4: 哎，我那意思不就说你也不经常回来吗？也不在这住，我那时候我就先捡着用，那肯定是这将来以后怎么着，肯定是你的。
1: 你们家这个事儿呢，大的方向基本都定了，那么小小不严的这个使用方面呢，哎，看怎么方便。这个呢可以再商量。
5: 我刚才也提出来了，你们这个协议确实写的也问题很多。首先人不全，其次你们的这个平米数也有问题，这个平米数乘以20.156，它每间房不是一样的面积。
6: 是的。
3: 律师释法明理，指出庞家之前的协议有不少关键性错漏，因此在法律层面并不具备约束力。就其具体细节，律师也给出了明确建议。
5: 就是说我们可以说，东属的北房东属第3、4间归你居住使用。然后呢，东属第1间、2间归老三他们居住使用。如果欲拆迁，这个北房3间按照你占60.468，他占40.312来进行分割。这样是可以的。
6: 就像刚刚说的，这个自建房到他名下，这个是可以公证过。
5: 公证不了。我都跟您说了，不管是公证还是法院，只处理有证的房子，你们下边可以达成一个另外的一个协议，私下的协议约定关于自建房的建设及归属情况。
6: 然后就这个就是第三条，也是可以出一个协议，然后。
5: 但如果出协议是必须我刚才说的所有人都到场，那才可以的。
3: 经过律师的答疑解惑，弟媳一方自建房问题终于有了底。同时，针对二姐提出的

0: 咱们自己想办法来克服咱们的困难。因为你要推翻这个东西的话，你推翻了又有人又不干了或者什么的，原来达成的一致意见、然后让它具体化合法化，然后不能够被推翻。
1: 你明白，就是这个，你看他写了一个不能出租，这个是也可以作为协议里面作为支持的吧。
0: 这个都如果分给你们了，谁是谁，谁是谁的，这个原则上来说他约定没有意义，
1: 没有意义。
0: 对
1: 对，所以就看他二姑的意思，他们虽然明明说他想装修，一是自住，二其实他是想装修的，出租的，明白吧？这点要跟
0: 你们有，不是也可以出租吗？
1: 也是这样，
2: 这个
3: 是
2: 对外的，
3: 我们只能住这儿。
2: 就是因为我们那个出租是对外的，现在他不在院里，因为我们居住在这个院里面嘛。对，我们在家里就感觉就隐私啊什么的，因为毕竟是一个
3: 院里出租。
0: 我觉得如果你要是这样的话，那你就给你二姑居住使用权，把他那两间三间房子，两间期房和那间房子都拿过来，玫瑰给他钱，拆迁的时候礼归他。
3: 那等于那个这老大的这四个孩子的什么就都得来。
0: 对，老大四个孩子不都去世了吗？他孩子的配偶和孙子女全都得来。
3: 对，上
0: 对，都涉及到，你们这里边涉及到好多的问题呢。那还有就是老大的这个，那老大是九八年去世的，父亲是95年去世的，对吧？然后是不是？
3: 对 对。
0: 然后老大家的财产，然后呢，还有你母亲，您那个婆婆是2021年去世的，
3: 对对。
0: 那婆婆还有继承她女儿财产的权利呢，所以你们这样子，说实话是特别特别复杂的一个案件。对吧？那你将来是不是也得说严家的财产你们也不要，你们也放弃或者怎么样的？所以这里边涉及到的关系特别多，包括他也应该在这里边签字的，这也没有他的签字啊，对吧？所以你们这个人首先就不全，你们要人全了的话至少20多人，所以你们这个事儿肯定是要早解决，越晚解决涉及的人数越多，而且就有可能找不全。
4: 鉴于庞家的继承问题时间跨度大，涉及人员多，法律关系相对复杂，调解团队认为还是尽快解决为宜。而眼下最大的难点就是如何让所有人齐聚一堂，这个艰巨的任务谁能够承担呢？
5: 当时签那个协议，刚才律师也说了，它有可能是无效的，为什么？因为是遗漏了继承人了，你们三家签协议是不管用的。
4: 经过抽丝剥茧的分析，庞家三哥再次表态，说自己可以出面负责联系所有人，同时他对嘉宾们的诚恳建议也表示认可，一丝胜利的曙光似乎已在不远处显现。
6: 你们家这事儿我在节目当中也说了，看似简单，大的方向达成一致了，讲理讲情方面每个兄弟姐妹都可圈可点啊。为什么说几个兄弟姐妹可圈可点呢？首先说大姐夫啊，包括人家后老伴儿表态深明大义，放弃遗产继承，但是呢接受一部分补偿，我觉得这就都是讲理讲情的。二姐呢，人家就是小时候就听过这个恐龙7岁让梨的故事啊，那老三让他选的时候，人把大梨让给老三了，这都是中华传统美德。老三呢是知道感恩，对二姐啊，对老四媳妇儿的，对赡养方面的这个贡献啊都认可，而且呢相当感恩。
7: 别人说话听不见，声音总是听不清，请到帮耳通。说话靠吼，听话靠蒙，请到帮耳通。
8: 不用再总问你说啥，真方便，
9: 听人说话轻松不少，
10: 耳朵状态越来越好。
7: 帮耳通70分钟调理耳部，缓解多种耳部不适，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11: 地址：桂中北里北站公交站台东侧，电话6493-5797。
6: 希望在我们专家的协助之下，签订一份合法有效的文件，按照这个文件去一步步步实现你们的愿望。
4: 至此，庞家的四方代表均对调解方案表示认可。这起停滞多年、困难重重的房屋继承终于向前迈进了一大步。数日后，经过三哥的努力，所有当事人又齐齐到场，共同签署了人民调解协议书。
5: 您别客气，我们干的就是这公益事业。
12: 多谢，
5: 希望您后边办得顺利啊。
12: 感谢第三调解室的全体人员。
4: 伴随着一纸协议尘埃落定，这场涉及数十人的调解终于有了圆满的结局。上

0: 一代的遗留问题将不再是下一代的困扰，也祝愿未来一家人能够亲情常在，岁月静好。
1: 接下来您收看的是由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独家赞助的板块《冠领律师在线》。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为您答疑解惑。
2: 大家好，我是本期的讲解律师任占民。
3: 任律师您好，请问房产继承通常要遵循哪些法律原则？
2: 房产继承需要遵循《民法典继承篇》规定的六大法律原则。第一，保护公民合法财产继承权原则，其核心要求是房产必须是被继承人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非法财产、家庭共有财产或者夫妻共有中的未分割部分不得继承。第二，继承权男女平等原则，就是说无论男女，同一顺序继承人的继承权平等，不因性别差异影响继承资格与份额。第三，遗嘱继承优先于法定继承原则，继承开始后遗赠抚养协议优先，之后是遗嘱或者遗赠，只有在既没有遗赠抚养协议也没有遗嘱或者遗赠的情况下，才按照法定继承办理。第四，养老育幼照顾弱者原则，对生活有特殊困难又缺乏能力的继承人分配遗产时应当予以照顾，同时遗产分割应当有利于生产和生活需要，不能损害遗产的效用。第五，权利义务相一致原则，尽了主要抚养义务或者共同生活的继承人可以多分，有抚养能力或者有抚养条件却不尽抚养义务的应当不分或者少分。同时，丧偶儿媳对公婆、丧偶女婿对岳父母尽了主要赡养义务的也可以作为第一顺序继承人。第六，互谅互让协商处理原则，同一顺序继承人的份额一般均等，但继承人协商一致的也可以不均等。遗产分割呢，鼓励协商，兼顾亲情与公平。
3: 关于法定继承的顺序，法律又是怎样规定的呢？
2: 法定继承按照民法典第1127条规定，分为两个顺序。首先，由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也就是配偶、子女和父母。这里所说的子女包括婚生、非婚生、养子女以及有抚养关系的继子女。父母啊，包括生父母、养父母、有抚养关系的继父母。有第一顺序继承人时，第二顺序不参与继承。如果没有第一顺序继承人，则由第二顺序继承人继承，也就是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这里所说的兄弟姐妹包括同父母、同父异母、同母异父、养兄弟姐妹、有抚养关系的继兄弟姐妹。
3: 我们学习到了，感谢您的讲解。
2: 知法守法，让您的生活更美好。我是律师任占民，咱们呀，明天见。

0: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进行时。守护民生平安是人民警察的日常坚守，而大爱无声是青年民警的别样担当。今天是五四青年节，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位00后民警段宇。他用滚烫的热血为素未谋面的陌生人撑起了生命的希望。
1: 包里都带什么东西？
2: 就是一些生活用品，他们就需要带身份证啊。谢谢大家。
3: 在王府井逛街的时候，看见有献血车，献血完之后问我要不要录入这个中华部队库。嗯，然后我觉得这也是对社会有意义、百利无一害的事儿，所以我觉得没有什么理由去拒绝，所以我就同意了。
4: 25岁的段宇是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万寿寺派出所的民警，平时专门负责打击办案。刚刚结束了前一天忙碌的工作后，他又准备赶往医院去做一件既特殊又充满意义的事。
1: 你现在是一什么心情？
3: 就我感觉挺平静的，因为其实我为这天也准备很久了，我就感觉它就是简简单单的一个人生经历吧。对于我来说，当然对于患者来说肯定意义重大，但是对我来说，这是我一直以来都想做的事。
4: 段宇想做的事是捐献造血干细胞。在正式采集前，他需要每天前往医院规律注射动员剂。
3: 说动员剂让我血液里面造血干细胞活跃到这个血管表面，然后方便在20号提取吧。然后这几天都会做这样的测试。
5: 啊，我们在停车场呢。
6: 那你们在里面吗？
5: 在停车场呢，马上进来。哦，你在里边，行，我们进来了。
6: 哦，好嘞，好嘞。
7: 黄仁会的吗？
5: 对，他刚联系我了，让我进大厅的。
7: 他带你去。
5: 对对对。
6: 哎，你好，你好，辛苦了。
5: 哎，
6: 这个是你的行李箱，名字跟你是唯一的。
5: 哦。签字笔，一套衣服，有充电宝，有水杯。
6: 打开以后，它就是一个小毯，比如说你要是那天想盖了，就把它拿上打开盖就行了。
5: 啊、哦，是是，我看着的。
6: 毛巾，洗漱包。
5: 哦，
6: 还有一个那天献血的小球球，
5: 球都是没用的，
6: 就是摁呐、啊，血流量跟不上的时候，你就打开这么摁就行了。就在献血的时候，不是两胳膊扎针以后吗？
5: 哦，
6: 嗯。
4: 段宇作为全国第22674例、北京市第819例造血干细胞的捐献者，正在为一位年轻的白血病患者点燃生的希望。
8: 加入中华骨髓库呢，是年满18到45周岁，身体健康且符合献血标准的这样的志愿者才会去申请加入中华骨髓库。因为呢，段宇之前呢，他在献血的时候留了8毫升的血样，填了这个造血干细胞捐献的志愿登记表，所以又进入了中华骨髓库。那在今年上半年的时候呢，有一个患者通过中华骨髓库申请，就是段宇的帮助，因为他们俩这个造血干细胞不是匹配相合了嘛，然后呢，我才会跟段宇进行联系，然后确定他的捐献意愿。那跟本人联系以后呢，他医院非常坚决，最后呢我就带他做了高分和体检，到最后现在吧到这边来捐献。今天是咱们是该打动员剂了，在提前4天住院打动员剂，第5天的时候采集。
5: 行。哎爸，到医院了，然后那个住我那病房。
9: 两个人吗？
5: 啊，对对对，那个捐献者也是。
9: 嗯，行，我们晚上过去看你吧。
5: 今天晚上、是吧？
9: 我跟你妈说、你妈说还熬点午餐，熬点餐给你喝。
5: 别单独再弄什么了，这几天我就正常饮食就行，也不用单独补什么东西。尽量正常饮食，可能多补些东西，反正不一定有好效果。
9: 行行，好嘞好嘞啊，那祝你一切顺利啊。
5: 好。
4: 在连续打了4天的动员剂后，段宇开始正式采集造血干细胞，整个过程将持续近5个小时。
7: 说了今天大概是什么流程？
5: 就在这儿，从8点大概要采到1点钟左右，然后在这儿躺着，不能吃，那种油炸的，不能吃蛋黄。我们这一天没有机会，就今天不能吃高蛋白的，然后这两天持续给我们补钙，现在也感觉就也挺平静的，反正这么多天也就为这个做准备了。
10: 待会儿扎上针以后，只是你这两个胳膊不能打弯不能动，然后身上其实稍微动动都没事，不影响。
4: 随着血细胞分离机的启动，血液从段宇手臂的静脉缓缓流出，被分离再回输，而父母的支持令他倍感从容。
11: 作为家人来说哈、那个内心啊，肯定也有些感慨。但是呢，从孩子的角度来说，他一个年轻人，他也是一名警察，一名党员，要为民服务也是他的责任，治病救人也是社会责任吧。从个人来说，从那个社会角度说， 我们都支持他。我挽救了一条生命，可能挽救了一个家庭。
5: 对对对，出院的话得等4点多钟出一个结果，然后通知我能不能走。对，因为如果说今天效果不好，有可能明天可能再采一次。效果好的话，4点就能出院了。回家大夫说，一般1周多就可以，差不多就可以工作，但是还是1个月之内都不能剧烈运动，还有拎重物这些都不行。
8: 两胳膊的静脉采集，就经过血液分离机来分离50到200毫升的造血干细胞血液，可能是200毫升左右的这么一个量，里面有10颗干细胞。
4: 按照捐献的双盲原则，段宇无法获知受捐者的信息，心底的善良赋予他奉献的勇气，一份热血跨越陌生与距离，于无声处彰显担当。作为警察，为人民服务的方式有很多种，这一次段宇选择以滚烫的热血

0: 血为生命续航。
1: 你没容啊！
2: 挺棒
1: 的，好，小李，
2: 加油！谢谢您，谢谢您，
1: 太棒了！
2: 照顾，给我们都树立了榜样。
1: 对，他真是我们所里的骄傲。
3: 血液病患者，这个血液这个匹配成功之后呢，他也是义无反顾，没有一丝犹豫，是去愿意去捐血这个造血干细胞。昨天还一直坚守这在一个一线工作岗位上，派出所也是对他这种精神也非常敬佩。
4: 接下来我们再来认识一群在科技创新中突破，在城市更新中领航，在民生保障中担当的青年科研人员。他们是我们的土壤守护者，他们的工作啊默默无闻，却与我们的生活密切相关。
5: 这里是北科院资源环境研究所土壤环境研究中心。平时我们随处可见的土壤被小心翼翼放进专业的培养皿里，在恒温恒湿的精密仪轨中进行修复实验。
6: 这是光照培养箱，常年保持在37摄氏度，是为了给微生物提供一个更好的生长繁殖的环境。这个呢，是我们从一个实际的污染场地中筛选富集出来的微生物。这个微生物呢，找到其实是非常不容易的。它是有一定的偶然性，有时候呢，就是运气好的话，可能一个多月就能筛选出来，咱们想要的有功能的微生物。这两个是一个对比，这个是没有微生物的，这个是我们已经把刚才那个微生物，富集培养，然后再接种到那个实际的土壤中。
5: 近几年，随着城市更新不断加快，土壤安全一直是社会关注的话题，而日常生活中，个别不法人员却为了图省事、省成本，将本该到指定地点回收的生活建筑垃圾随意倾倒，更有甚者还将垃圾悄悄埋在耕地下面，给土壤安全造成了隐患。这名男子姓杨，民警找上门时，他正在自己的玉米地里干活。表面上看，杨某种的玉米长势不错，比别人家的都高出一大截，但实际上杨某的这块玉米地却暗藏玄机。前不久，北京市公安局顺义分局牛栏山派出所接到举报，称有人往养殖地里倾倒垃圾。民警赶到现场后发现13余亩的耕地上种满了玉米，但是这块耕地的高度却比相邻的耕地高出一截。
7: 我们也能够看到有一些砖头瓦块，还有编织袋和工地上用的扇盖的网，这些东西是不会出现在耕地里的。
5: 民警第一时间将土地进行了抽样检测，随后派出所的民警会同环食药旅中队的侦查员立即展开调查。原来庄稼底下高出来的部分居然是掩埋的各种垃圾，很快民警就锁定了两名嫌疑人杨某、方某。到了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两人开工了。
7: 他为了掩人耳目，把钩机开到了上边，因为他卸土的时候会有小山包，然后他把这个垃圾给填平。他这么做的目的主要还是为了逃避侦查。
5: 经鉴定，此块农用用地8875平方米，约合13.31亩地，因堆土压占行为造成永久基本农田严重破坏。随后民警将嫌疑人杨某、方某抓获。
8: 杨某呢，他是这个青岛大土的人啊，他负责这个在昌平某地，应该这个工地里边开陶土，把这个土拉出来之后，然后以低价的方式在这个方某的这个养殖地进行倾倒。方某对他这个土的来源和土的性质也十分的了解。
5: 方某就是这个村的村民，他从村委会租用了这块农耕地种植玉米。听杨某说，每到一车渣土会支付给自己几百元钱。方某觉得这些渣土不会影响庄稼的生长，一举两得。
7: 对这个苗的影响是很大的，一个是水渗不进去，另外一个它透气性也会不好，所以那边的苗咱可以看到就长得会比较好，这边的一直就还是这种小苗的状态。
9: 目前杨某、方某因涉嫌非法占用农用地已被顺义公安分局刑事拘留。
5: 结合环境领域违法犯罪特点，顺义分局环食药旅中队大力打击非法倾倒垃圾案件，依法打击非法处置垃圾违法行为。经过调查，民警又在位于仁和辖区的一片树林发现了司机倾倒建筑垃圾的现象。
7: 这些垃圾主要还是居民小区装修产生的建筑垃圾，这里边有好多的包括像这种泡沫板啦、蛇皮袋装的各种的东西，在这之前它还有很多

0: 装修拆除下来的木块，然后还有一些瓷砖什么的。
1: 在树林的最南边，有人用铁板圈出了一块地，别看地方不大，里面却堆满了建筑垃圾，嫌疑人甚至还在里面搭建了临时住所，生火做饭。
0: 实际上它很多的东西都是易燃的，因为建筑垃圾正常的情况下它是应该正规的去消纳，但是实际上也有这些纸啦，包括这个棉花啦，实际上它这东西都是易燃品，还是有消防隐患的。
1: 经过民警多天的调查取证发现，每天都会有渣土车进出，将建筑垃圾倒到这里。固定证据之后，民警立即展开抓捕，将负责人张某、刘某、挖掘机驾驶员陈某以及正在倾倒垃圾的四名大车司机抓获。
0: 比如说周边有建筑工地或者是拉来的建筑垃圾，然后他把这些垃圾搁在这儿进行堆放，堆放到一定程度之后，他再找一个能拉更多量的车，这样的话把这些垃圾整体的给拉走，赚的是中间的差价。
1: 建筑垃圾长期堆放和填埋会对土壤和地下水造成污染。
0: 这个外边这儿本来这儿都是林地，但是呢他为了方便他堆积这个建筑垃圾，然后他把这个土地进行了平整，他把这个东西堆完了之后，这些草也就都死了，然后树他也给拔掉了。
1: 最终张某等七人因涉嫌擅自倾倒、堆放、丢弃、遗撒固体废物被顺义公安分局刑事拘留。记者了解到，土壤污染治理存在难度大、成本高、周期长的特点，所以除了打击之外，预防和治理也是重要的工作。在我们的生活中，有问题的土壤能否通过观察来识别呢？
2: 判断土壤是否有污染，这个过程通俗一点来讲，就像我们中医得望、闻、问、切这四个步骤啊。那么首先望呢，就是说我们要先观察这个土壤的一个状况，或者说它的颜色啊、质地啊，或者说植物的生长是否有没有什么异常。闻呢，就是主要指判断我们这个土壤是否有异味儿。比如说我手里这两瓶，这个是正常的土壤，这个是被污染的土壤，它们两个会有一个颜色的差异。当然还有一些污染比较重的，比如说有被那种油泥污染的土壤，它可能会呈现黑色或者更深的颜色。
1: 生活中除了填埋垃圾容易污染土地外，一些回收的废弃基建如果违法处置，里面的机油、废渣等一旦渗入土地，更容易对土壤安全带来威胁。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检察院就曾经侦办过一起环境污染案。
3: 那个就是一个小土坑，完了之后呢，我们那有点废铁，就是废基建上有点油，下雨的时候给冲刷掉了。它地势比较低洼，也就是40-50公分深，完了有4米多宽，19.多平米。平时也就堆放点废铁。
1: 从2021年4月份开始，孙某等三人在北京市丰台区北宫镇大灰厂村经营一家废品回收站，主要回收废弃基建。第2年9月，丰台区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发现回收站存在严重污染问题。
4: 你这个坑有做防渗处理吗？
3: 坑没有，也就是普通土坑。
4: 那你觉得这个堆着这些废钢体有没有害啊？上面的油渍什么的？
3: 开始没有想到，现在意识到了，我们要积极整改。
4: 那个上面的油渍一般都是什么油啊？
3: 黄油啊、机油啊什么的，就这个润滑油。
1: 生态环境部门对土壤检测和倾倒危险废物进行鉴定后，公安机关认定孙某等三人以涉嫌污染环境罪，将三人刑事拘留。
5: 他们把这个零件呢是直接堆放在这个坑里，没有对这个坑做任何的遮挡或者是防渗的处理，导致这个随着这个雨水下落，然后进入这个深坑之后，就把相应这个基件上的这些油类的有害物质全部冲刷带到了这个土坑里边，污染了这个土坑本身的土壤，还有这个地下有一些渗漏，导致可能对地下水源也产生了一定危害。
1: 据王艳林检察官介绍，孙某经营的废品回收站没有处理危险废物的资质能力，其没有对有可能产生环境污染的基建做有效处理，属于非法排放、倾倒处置行为，经采样检测石油厅超出检出线，根据国家危险废物名录认定为有毒物质，已经达到严重污染环境的程度。孙某通过渗坑进行排污，极有可能对环境造成不可逆的污染。
5: 通常来讲，它涉及到对这个环境的污染，对周边居民甚至说公益这些权益的一些损害，就审查了全案的证据材料，发现它所在这个地方是属于大会场村辖区，也就是说经营地点离居民。

0: 的一些生活地还是比较近的，而且他的这个行为是从环境上造成损害的话，应该可以从公益诉讼角度进行归置。所以我们在这个阶段的时候就把相应的线索情况跟我们公益诉讼部门进行了对接通报。
1: 检察机关通过公益诉讼监督制度与环境损害赔偿制度的有效衔接，让生态环境得到及时修复，让违法企业承担相应的责任，更有利于形成倒逼机制，达到保护环境的效果。
2: 在立为民事公益诉讼案件以后呢，我们按照法定程序进行了公告，邀请你提起民事诉讼的这个组织，或者是启动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这个行政机关呢进行介入，如果有这个相关情况可以30日内反馈给我们。发出公告后一段时间呢，咱们区生态环境局来函表示商请我院介入该案件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
1: 2022年12月，丰台区生态环境局组织开展生态环境损坏赔偿履约仪式，在指定的地点，由义务人孙某等3人种植了12棵松树，弥补因污染环境带来的损坏。检察机关全程见证和监督，
3: 把那个污染的土啊，我们已经找专业的公司给它运走了，处理了。环保局去检测合格之后，让我们去拉了2车土给肥田。
1: 最终因孙某等3人认罪悔罪，且已经对环境做出补救措施，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检察院对3人做出相对不起诉处理。
0: 他们本身从事的实际上是一个资源回收的工作，按理说是应该是对环境有保护的一个从业方向，但是如果涉及到这些特殊品类的可能涉嫌有毒有害物质处理的时候，必须要取得相关环境管理局的资格许可，你要有相应的降解设备，如果没有的话，你要与这些有相应的这个降解处理能力和资格的公司达成长期合作协议，把这些物品送去处理之后，才能进行2次分类回收的处理和售卖。
1: 由于土壤修复成本高，周期长，所以一直以来是环保治理的一大痛点。而在北科院资源环境研究所土壤环境研究中心，李培忠团队通过多年的研发，找到了低扰动、低成本需求的土壤微生物修复技术。
4: 其实我们团队呢，也是从2005年，整个北京为了迎接奥运会，城市更新、土地更新优先嘛，就是先开始做一些土壤污染的调查，甚至一些修复工作。到现在呢，也从30多个人的一个团队逐步发展的有20多个人的团队，也基本上涵盖到就是从环境保护、材料的开发，还有施工应用。大概10年前，其实我们就开始了一些人才，包括一些基础研发的一些前端的一个布局，主要还是往这种微生物为主的这种低成本的一些修复，包括以纳米材料为主的这种精细化的修复的那个材料开发和应用为主的这个方向进行转型。
1: 低扰动、低成本需求的土壤微生物修复技术，通过精准定位和对治理方案的精准定制，以及低成本的环境功能、材料与规模化制备技术，让土壤修复工作不再消耗过大。
5: 我们做的是一种修复土壤中污染物的一种纳米材料，这个原液它刚开始它是黄色的嘛，后面我们加入了还原剂之后，随着反应的进行，这个反应液它会变成黑色，此时也就证明了我们这个纳米材料已经生成了。最后就是随着反应进行，它生成了就是一种纳米复合材料，这个纳米复合材料能够就是快速的就是吸附土壤中的污染物，并且由于刚才合成的那个纳米材料它有一定的还原能力，它能把这个污染物进行快速降解，它既起到了吸附的作用，又起到了还原就是降解的作用，就是从而能够更好的就是修复这个土壤。
1: 目前针对污染土地的精准修复，团队已经有多项技术和研究成果实现了规模化应用，并取得了良好的预期效果，并获得了2024年北京市科技进步2等奖、河北省科技进步1等奖。凭借着这群青年研发人员的辛苦付出，土壤污染防治也得到了更多的技术支撑，从而让我们生活的这片土壤更加的绿色安全。
6: 广受欢迎的经验号旅游专列为中老年朋友提供了一线多游安心漫游的新选择。6月11日将开行新一趟新疆南北疆专列，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尔什、库尔勒、哈密、吐鲁番、库车8大新疆旅游核心区，带您躺游南北疆全域30景。我们来看详细内容。
7: 由法治进行时栏目特别为您推荐的新疆南北疆银发旅游专列将在6月11日由北京始发，全程18天，带您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库尔勒、哈密、吐鲁番、库车、 八大新疆旅游核心区，旅游专列采用车随人走、人游车等的形式，免去舟车劳顿，游得轻松，玩得尽兴。全列四人包厢，一铺到底，安静私密，大件行李免搬运，窗外像流动的画卷，写满了山河壮阔、岁月悠长。途中火车与酒店交替住宿，洗澡放松有保障，行程路线更优化，游玩景点更丰富，带您躺游南北疆全域三十景。报名电话96168 96168，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客服为您回电。行程游览天山天池，看碧波映雪，瑶池湛蓝，到赛里木湖与大西洋的暖风为伴，走进纳拉提草原，游汉海绿洲，塞外江南，到帕米尔高原看银沙洒满白沙湖畔，漫步在喀纳斯河木，品白桦林下的溪水潺潺，在喀什古城寻古丝路上的驼铃漫漫，到吐鲁番感受热浪升腾的火焰山，在喀拉库勒湖万木式塔格峰直接霄汉，到哈密大海道触摸风沙雕琢的奇幻雅丹，打卡独库公路纪念碑，见证人与自然的和谐画卷。报名电话96168 96168，银发专列游客年龄相仿，兴趣相投，聊天拍照都合拍，还有全陪导游和队医全程为您保驾护航。现在报名可享立减优惠，坐上专列，圆您一生必到的新疆之旅。
6: 近日，昆明 Z326 次列车在站台停靠时，一名幼童不慎跌入了站台的缝隙。乘警长孟凡东确认安全后，纵身跳下，趴地搜寻，很快将孩子安全托举回站台。这一趴是民警对生命本能的守护。站台的缝隙屡成险地，再快的救援也难抵这瞬间的疏忽。在这儿要提醒各位家长，带着小宝宝出行，那真的不能疏忽大意，一定要牵紧孩子的手，别让粗心的一瞬间酿成一生的遗憾。近日，广州天河一名女子爬上楼顶天台想要轻生，民警李俊森、黄忠强不断安抚劝解，趁她放松警惕，悄然绕到身后，拼尽全力将女子牢牢抱住，救了下来。民警舍身的一抱，拽回了一条生命，更守住了一个家庭。危急时刻的果敢和智慧，是民警对守护最滚烫的诠释。生活总有沟沟坎坎，但生命不能重来，民警这一份舍命相护是照亮至暗时刻最温暖的阳光。云南楚雄的杨女士结识了一名自称军官的男子，对方以自己不便外出为由，转给他35万块钱，让他代购黄金缝进抱枕里以躲避调查，而且还要许诺他将来赚大钱。异常交易很快引起了警方的注意，民警及时到场拦截了黄金，杨女士沦为了洗钱的帮凶，将被依法追责。再次提醒大家，涉及到钱财的网链啊，这必定有诈，替人转移资金代购黄金极可能触犯法律。
8: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9: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8: 超视力？
9: 对，超视力。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0: 对对对，一会儿摘啊一会儿戴，太麻烦，眼睛还难受。
11: 超视力不一样，
9: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
12: 啊，眼睛是花了，花了以后不戴眼镜，你干什么都是模糊的，看近的看不清，后来发展到看远的也看不太清，好像是，有散光了吧？反复戴换这个老花镜也不行，只能看近的，看书啊，看手机，你戴着还凑合吧。啊，你要到外头走路什么的都不能戴，关键是修图，看看电脑就费劲了，这个老花镜看不了。后来真是在电视上看到蒋大为的那广告，我就说试一试看远看近很好嘛，结果配了以后啊，确实是不用摘了，然后就是主要是舒服，看完以后就是戴时间长也没关系，开车 看远看近都可以。

0: 啊，拍照呢，那就是拿起来就拍，所以现在每天都带了，而且切菜什么也都要带着的，就干什么都习惯了，就觉得还是带着舒服。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3: 下面我们进入由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的法治热线，有纠纷找冠岭，冠岭律师专业负责，守望法治值得信赖。咨询电话400-8789-888。我们来一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4: 哎，你好，我想咨询一下啊。老刘是我彩票店的熟客了，他经常让我垫钱代买彩票。去年9月份，我催他把垫付的20000块钱彩票钱付清，他却给我打了个欠条，约定半年后再清。可现在我找他要钱，他却说我是赊账卖彩票，属于违规，所以他说他这钱他不用还了。请问我可以通过起诉他来要钱吗？
5: 可以的，彩票管理条例明确规定，彩票发行机构、彩票销售机构、彩票代修者不得进行虚假性、误导性宣传，不得以诋毁同业者等手段进行不正当竞争，不得向未成年人销售彩票，也不得以赊销或者信用方式销售彩票。该规定属于管理性强制规定，并不是影响合同效力的效力性强制规定，不会导致陈先生与刘先生之间的买卖合同无效。刘先生赊购彩票后出具的借条，本质上是对双方债权债务关系的确认，因此陈先生有权依据该借条向刘先生主张还款。
3: 观众王女士今年57岁，身体呢比较差，她既没有退休工资，也没有办法工作赚钱，因为丈夫已经去世，所以她希望两个女儿能够每个月给她一些赡养费。但女儿却说啊，王女士还没满60周岁，不属于老年人，他们没有法定的赡养义务。王女士想咨询一下自己该怎么办呢？我们来听任占敏律师的解答。
5: 尽管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将60周岁以上的公民定义为老年人，但这并不是父母主张赡养费的必备要件。民法典明确规定，只要父母缺乏劳动能力或者生活困难，就有权要求成年子女给付赡养费。王女士因患病无法工作，符合缺乏劳动能力的法定条件，其女儿负有不可推卸的赡养义务。年龄啊，仅是判断劳动能力的参考因素之一，而不是权利的门槛。所以王女士有权通过协商或者诉讼途径要求女儿支付赡养费。
3: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如果您有新闻线索，或者是遇到了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的微信公众号。同时您也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热线电话6842-9230，或者直接拨打96168给我们留言，我们将在24小时内和您联系。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每当我们看到火箭发射时，总是能看到火箭的尾焰混合着滚滚浓烟从发射架的侧面喷涌而出。这是因为在大多数火箭发射塔架的底部都有一个用来分流尾焰热量的通道，能迅速将火箭发射时产生的巨大热量迅速分离出去，防止火箭尾焰的热能过于集中，导致火箭发动机过热损坏。这个通道就是导流槽。当一枚火箭点火发射时，发动机喷口的温度可以达到2500到3000摄氏度。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大多数机件材料在这个温度下被长时间炙烤都会被融化，而合格的耐高温烧蚀材料首先就需要长时间经受住这个温度的考验，才能作为安全的导流槽基础材料来使用。
1: 你好，你好，你好。今天呢，我们来到这里，您会给我们做一个什么样的实验？
2: 它发射的时候，普通火箭它可能容易爆裂，是不是？然后我们这个材料就是稳定性很好，不爆。
1: 我们就来给大家。